0: Tracy Stewart。 多伦多警方较早前在记者会上指出，在6月11号的突袭行动中缴获的两支枪和大多伦多地区的27宗枪击事件有关，其中包括领事馆枪击案。枪击案的疑犯属于一个被招募成为受雇枪手、日益壮大的年轻人群体。警方证实，近年有不法分子透过加密通讯软件招募年轻人充当受雇枪手，并要求拍摄犯案过程以获取报酬。警方正调查幕后主使者的身份。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罗林报道。
1: 睇翻世界杯嘅赛事，世界杯赛事加拿大国家队今日主场喺 BC Place 体育馆咧迎战卡塔尔，加拿大队最后以6-0咧击败卡塔尔。而总理卡尼同省长韦大卫早前咧去到现场咧观看今次嘅赛事，而喺赛前大批嘅球迷就喺科学馆聚集，并游行支持加拿大队。佢哋沿途咧高举加拿大国旗，高声呐喊，现场咧一片红色。喺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塞瓦城开往 Swashbuck 嘅航班系38%满，晚上7点嘅 Redbound 船就70%满，晚上8点就79%满，晚上9点就77%满。咁另外，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晚上11:30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嘅航班，目前咧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一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警方话事发在下午，一名疑犯很快就受到控制，涉案的枪械被缴获。美国传媒发表的现场片段显示，听到枪声之后，时报广场上人群四散逃走，警方的途人纷纷寻找掩护，警方快速封锁现场。中港台方面，台湾在台北下午落暴雨，两名在地盘工作的男子被雷电击中，清醒送院治理。当局接获最少41宗灾情通报，包括37宗水浸。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表示，截至昨日下午4点，强干雨区开始向士林和北投扩展，士林区是录得每小时75毫米的雨量。在恶劣天气里面，中正区一个地盘有两名工人被雷电击中，其中一名22岁男子胸口以及左手红肿，下肢有灼热，另一名53岁男子就没有明显的外伤，两个人清醒送院治理，当局派员到场调查事故原因。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父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4: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喺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3: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4: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如，敬请提早订座。
3: 千味厨房本来俾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5: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6: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5: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7: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保安。
9: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嗰个话题咧，咁头半个钟头大家听到啦，咁有关香港一单咧就系轮上嘅惨案，就系话个母女咧就先后咧同一日咧就不足10个钟头咧就堕楼身亡。咁啊，事源咧就初步显示出嚟话，因为教育个争拗嘅问题啦，咁样咁啊，实际嘅资料稍后而家都未有正式嘅公布出嚟。咁问题就系带出咧就好多各方面嘅即系点解有咁嘅情况出现。

0: 咧咁啊，當然啦，好多前因後果，大家都唔知道。每一間案件、每一單事件發生咧，都係有唔同嘅背景喺度嘅咁樣。咁問題就係、是、我哋主要話題就帶出咧，就今時今日父母同仔女之間嘅溝通啊，兩代嘅理解啊，同埋新時代裏面嘅即係資訊咁發達啦，咁大家各方面嘅睇法唔同咧。望子成龍啊，當然最好啦。嗱，即係嗱，唔係天下父母心啊，咁啊，個個都希望咧新一代啊，能夠咧就比佢更好嘅。咁起碼咧唔需要擔心佢以後嘅生活啦咁樣。咁所以問題就係香港公利社會同埋咧喺個教育嗰邊咧，個個咧就起跑一定要優先嘅係嘛？咁所以咧變咗會唔會有另一個問題出現咧？604-2320咁啊，頭先啊周月嗰度分析咧，咁啊香港目前啊好多面對自殺都唔係淨係因為個教育問題啦，咁啊經濟啊甚至係呢個失業啊等等咧，咁以及咧佢頭先提及咧經濟方面咧都係好大影響啊，甚至好多而家話啲樓價跌啦，咁樣咧負資產喎，就供緊間樓原來負緊資產先攞命啊，係咪啊？壓力好大嚇，咁啊周月哥阿爺點樣幫香港咧？嗬，
1: 嗱我哋睇到喺。2019年咧，到加2025年咧，香港嗰個股票啊，股市總共咧係跌咗2500多點嘅，差唔多259，差唔多即係2600咁上。咁你諗下嗱，如果你咁樣跌嘅時候，你又冇人支持你，你跌就話啫。嗱，我原來咧，阿爺咧對香港嗰個股票嘅支持咧做咗好多嘅。喺根據嗰、那個香港呢個聯交所裏邊嗰啲數據咧，中資目前咧佔有香港。即係港交所嘅總市值係幾多咧？81%-84%嘅，即係差唔多成個股嗰個市場咧，80%以上咧係中資，即係我哋阿爺泵咗水落嚟支持你哋嘅。仲有個中資企業喺香港嗰個股票嗰個營收嘅比例點咧？89%啊！咁你睇到即係阿爺真係對香港真係支持咗你，你好多一路撐住你，但係撐住你我哋都。2019年到今日嚟講，我仲跌咗2509點。咁你話你睇到嗰個經濟同埋睇到個失業率，係咪即係嗰個自殺係嗰個同人心嗰度好有關係咧？咁樣嗱，你知我睇到就係話香港政府一直宣傳我哋香港由亂及治，由治及興。點解你今日都興唔到啊？咁係咪真係裏面產生咗啲咩問題？係經濟係人心嗰方面有問題呢？以前啲人啊，可以抒發啦自己啲感情啊，即係唔會即刻喺度啊，喺度嘈啊。咁今日呢，我哋國安呢就重視多過人安。咁所以會唔會即係影響咗人嗰個心理呢？咁樣呢樣嘢我諗都值得我哋走去考慮嘅。嗱，或者我舉個例啊，即係話喺香港嗰啲人，即係政府咁樣支持你。啱先，你都可以咁樣唔安。我哋再睇下鄰近地區點樣。譬如我哋用台灣嚟講啊，台灣2019年嘅時候，那個加權指數得11997點嘅啫，最低都係9319點。但係到舊年啊，2025年啊，已經升到28963.6點。所以當然佢台灣啲股票同香港唔同，台灣啊係靠一兩個科技股啊、台積電嗰啲咁嘅料起佢。但係舊年嘅時候，佢最低都17391點，即係話喺呢幾年裏面咧，佢升咗16000幾點，升咗倍幾嘅。咁又點解人哋經濟會升得咁犀利，香港唔會跌咧？香港同埋咧，台灣裏面仲阿爺即係日成日喺度演遊成個，應該人心更加虛怯啊！但係應該仲會升咧，香港點解會跌咧？咁我諗呢啲問題你睇到就話，我哋應該係值得我哋去深思考慮咯，唔係淨係單一個案裏面一個人嘅問題。但我都唔可以否認，就是子女同父母嗰個教育嘅問題影響呢個子女關係。因為今日我睇到加拿大好多啲移民家庭咧，都係因為啲子女讀書受教育咧喺香港好辛苦，所以過嚟呢度移民。呢度有係好多嘅，當然揾唔到個數字，但係係唔少嘅。咁當然呢個即係其中一點，但係大環境嘅時候，會唔會係值得我哋去思考去考慮下點解香港咁多人自殺咧咁樣？
0: OK， 好。咁啊，604-2320咁啊，嗱，咁各位聽眾咧，而家滿曬電話喺度啦。咁啊，我提醒各位聽眾咧，就我哋啱收到咧，就電台嘅通知咧，就所有由今日開始嘅即係接聽聽我電話嘅節目咧，就即係我哋個時事風雲嘅節目咧，主持咧就係控制每一位聽眾打嚟咧，限制係2分鐘，即係120秒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就集中講嗰個話題。就變咗，如果唔係2分鐘咧，就如果你講咗其他咧，就變咗可能控制室咧會直接cut你線嘅嚇。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咁啊，從今日開始嘅每一位主持都係冇辦法啦。咁啊，新嘅規例啊，2分鐘120秒。第一位聽眾啊 ，Susan，Susan 你好。 Susan 到你啦。
2: 啊，主持人
0: 你好，
2: 啊黄老师、周大哥，你哋好。哇，好耐都冇同阿保安哥对话啦，好嘅。
0: 系啊，今日得两分钟咗。
2: 啊，两分钟，快啲讲啊。
0: 系
2: 啊，讲到香港呢个悲剧，我十几年前我喺铜锣湾同我先生。嗰陣時，喺嗰個City Square 都有一件一樣差唔多，佢哋兩公婆拗起上嚟，掟咗個細路女六歲，嗰、那個細路女冇死到，阿媽過，阿媽跟住跳落去，因為係讀書，唔係嗰度國際學校，啊，真係真係好悲劇啊！而家咧。啊！而家為十蚊仔而自殺或者離婚或者移民咧，太多啦。最慘啊！嗰啲仔女咧啊，長大咗之後咧啊，亦都係啊，唔聽父母話。多倫多都有一個華人啦，帶個男朋友殺咗啲父母啦。
0: OK， 好，咁啊，多謝電話。咁下位阿 John 啊，阿 John 你好。Hello， John， 到你啦，两分钟。
3: 系香港呢单的确系悲剧嚟嘅，咁就倾咗咁多之后，我自己做一下一啲调查啦，即系网上咁 check 到咧，原来香港标准化排名咧系十一嘅，差唔多十点几嘅，2025、2024啊，即系自杀率。咁台湾原来14嘅，咁美国咧都系接近14至13嘅。反而加拿大嚟講咧，就講係偏低嘅，去到10度嘅嚇。咁但係全世界 average 咧，原來都去到9至7，即係9至7之間咁樣嘅嚇。咁即係加拿大稍微偏高少少，但係又唔係高到咁多。咁就同香港都類似嘅嚇。咁反而大陸咧，原來嗰個自殺率啦，雖然佢冇正式嘅公布，但係如果2019年嚟計咧，原來佢得翻7.幾嘅。咁即係呢啲數據都幾得意啦，即係話唔同嘅國家、唔同嘅狀況之下咧，自殺率係即係唔知受咩影響啦嚇。但係自殺肯定係一個悲劇，唔應該發生嘅。喺香港嚟講，我覺得最唔應該發生就係話嗰個細路女俾社工輔導咗之後，佢翻到屋企仲即刻自殺埋。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大大嘅悲劇嚟嘅。咁希望大家都珍惜生命啦。
0: OK， 好，多谢电话。下一位听众啊，林生，林生你好。
4: Hey， 你好，我咧就想解决呢个问题，即系我唔理其他经济或者咩嗰啲，因为香港嘅社会咧，好多父母咧教仔女咧都系有头痛嘅事，咁同仔女嘅沟通咧就。會有好多嘅困難。呢、這個父母咧，我睇聽見嗰個父嗰、那個母親翻入房，因為同嗰個女嗌得犀利嗰頭已經冇即係傷太深，同埋咧即係覺得佢自己冇希望啦。即、就、係、是、我俾佢嘅希望咧，我已經冇曬啦，我就去跳樓。咁樣個女咧，收尾反省咧，就係因為佢同個阿媽嗌交。咁樣我即係呢啲係悲劇，但係咧就可以 preventable。但係嗰個社工應該點樣做？點樣跟進嚟到阻止將件事化淡咗，嚟等佢唔使成日記住。就可以令到佢咧個平復翻，就唔會跟住個阿媽去跳樓。咁樣我嘅意思打電話上嚟咧，就係、是、想解決呢個問題，即係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個社工跟進，唔俾佢翻屋企住，或者等佢完全平復曬，係咪呢度
0: ？OK， 好，咁你個意見。
4: 然後才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這樣其實就我希望你們有什麼方法來到解決這個問題。
0: OK， 多謝你電話。那或者我們聽聽客戶的訊息，回來接聽馮先生電話。
5: 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5: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6: 汇星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7: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8: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7: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8: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7: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父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5: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喺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8: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5: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如，敬请提早订座。
8: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李保安。
0: 好啦，我翻翻嚟我时事风火台。咁啊，问题头先听众咧就分析啦，喂，查到啲资料就话，喂，咁啊，可能每个国家嘅比例都即系唔同嘅。其实咧都要睇人口嘅，当然咧嘅百分比啦。其实加拿大过去喺2024年咧都有成4000几人嘅。咁正如头先嗰位听众讲嘅，大概系10%啊，佢咁唔系10%咧，4000几万人都1.1%咁样，等等1% 到1% 都唔够。Anyway， 如果比起話中國7点几到甚至8点几咁嘅問題，中國有成14亿人喎，哇！咁好多人嘅都已經係啊。咁但問題就係、是、當然啦，即係我哋唔能夠用咁嘅分析啊。問題就帶出個話題話，你點解一個人我都嫌多嘅？點解即係個理由點解會導致佢哋咁樣咧？當然就好多嘅因素㗎。咁啊點去處理，的確真係好大嘅問題㗎。604-2-3-20咁啊，提醒大家兩分鐘嘅發表意見。Hello， 馮生你好。
12: 啊，幾位你好啊。首先咧，我覺得咧，就係呢啲係極端嘅資本主義嘅後遺症嚟嘅。點解？點解一個社會要成日都要rely on， 即係要靠嗰啲股票啊或者樓市嚟可以生活啊生存啊？呢啲係個假嘅經濟噶嘛？點解以前嗰啲英國佬唔幫你哋set up 好一個好似佢哋英國國民嗰啲一種好？重社會主義的納稅或者是工廠起這些基建打通去大陸，等人多些 去其他地方來上班，不用躲在一個城市一個地方來這樣住，學所有這麼多人住在一個小地方，很大的競爭，即是每人都要是為了生活為了錢，每天做10几个钟這樣那樣，他要習慣教人家，他好像他的子民那樣教佢納税啊，教佢做呢樣嗰樣啊，屬依家正常嘅經濟嘅社會，唔係話靠個假嘅經濟蓬勃。依家佢哋走咗，依家改變咗人華時人啦，即係依家中國華時啦，依個嗰種資本唔再存在啦。依家咪要爆煲咯，啲依家你依家你賴都趕都趕唔切噶嘛。當一個社會係太多極端嘅。貧富懸殊嘅話咧，嗰啲有錢人啦，會用啲錢嚟去改變佢哋仔女個命運個起跑線，俾學好多啲嘢嚟 等佢投入社會嗰時候，佢多啲機會嚟成功。呢啲係要用一種出貓噶，有時大陸都講得啱，你唔可以亂咁嚟咁樣出貓，咁啊人之間唔公平啊嘛，係咪？所以好多。
0: O.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兩分鐘啦，咁啊下位陳生兩分鐘時間，龍山到你，陳生，
13: 中我啊，係
0: 啊，
13: 中我，
0: 係啊，係啊。
13: 啊，我覺得咧，佢母女嗰啲啊，我覺得個媽咪肯定有壓力，佢即係一個女十二歲，佢又有啲反叛啦，肯定呢個時候反叛期。一個咧，佢工作有壓力。咁咧就可能咧就發泄喺個女身上又有啲，即係相互都有啲嘅。我覺得最主要都係要可能即係底層生活都唔如意啦，即係要香港，我覺得而家個生活壓力好大。
0: 嗯，
13: 我就講唔多啦。
0: O K，
13: 希望大家關心下嗰啲底層嗰啲關心下啲底層。
0: 即係弱勢社群咧，同埋即係靠係啦。O K， 多謝電話嚇。咁啊，其實咧，依位女士即係要今次母女嘅事件咧，佢本身住喺頭先我哋開頭先講啊，住喺香港太古城。香港太古城咧就被視為一個中產大級嘅地方，即係居住㗎啦。咁樣佢可能好向往個地方。咁啊，問題就話即係變咗喺經濟上應該係冇問題嘅嚇。咁睇唔到會出現即係情況。咁肯即係如果初步咁分析咧，都係喺教育方面雙方喺呢度有拗撬啫。6042-320，咁我繼續接聽啊陳女士電話先啊。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啦，係啦。
14: 各位好啊，知咧我都好。即係對於香港咧，啲人咧好多都係跳樓。我細細個咧，我而家六十幾歲，我十歲八歲咧，附近屋企附近咧都成日聽見嘣一聲咁啲人跳樓。呢幾十年都係咁樣嘅。即係政府咧就冇咩支援，對於普通人咧冇乜嘢經濟嘅支援啊。即係你一手停口停嚇，咁樣就啲人啊一唔掂咧就沉死咯嚇。即係唔同加拿大好多經濟支援啊，又呢啲又嗰啲啊，咁啲人就冇咁大壓力咯。同時啲人然後嗰結婚蚊仔競爭又大。我香港嗰個侄女咧教書啊，教數咧三年級，佢話：哎，睇見啲學生好慘啊！放咗學咧猛去補習，唔係補養呢樣就話補到十點啊、十一點啊咁啊，哇！佢壓力真係大啊咁咯。即係唔知點解香港嘅風氣咧要搞到咁咯？反而有錢佬讀國際學校，香港國際學校又貴，但係又冇乜功課。點解香港啲教育主任唔睇人哋國際學校嗰啲模式，改變一下，即係等啲人快快樂樂咁樣讀書？即係佢都冇做任何嘢。香港同時咧，我想講下股票嗰啲咧。你話香港股票幾年都冇升過，其實點解大陸要控制股票呢？因為啲股票咧，如果你升咧就非常危險，因為大陸同美國啊嗰啲國家咧唔係幾啱啊嘛。如果你啲股票升到某個即狂升咧，狂升咁佢一買一賣咧，隨時可以沽空你嘅，隨時可以沽空你，好似泰國啊嗰陣時2008年嗰陣金融危機咧，隨時食咗你嘅嚇，即你唔好以為啊。升好似台灣啊、韓國啊咁，啊台灣同韓。
0: O、okay, K， 多謝陳女士電話啊，咁啊 ，O K， 我繼續聽多個馮生先啊，馮生你好。
15: 你好啊，我都未到兩分鐘，你熄咗我電話
0: 咧。唔好意思啊，我揸住個咪錶，我揸住個咪錶同你計噶 ，sorry。好，繼續啊，而家因為你再打嚟咧，我哋電台規定咧係一分鐘嘅啫，繼續係。開始。
15: 兩個分鐘啊。
0: 開始你講啊，得啦。
15: 搞錯。
0: O K。
15: 咩即係所謂？因為他沒有幫他啊那些人民這樣做，因為建設好一個是不用那麼多競爭的社會，所以呢整到這些現在的後遺症就很鬼慘的。我們加拿大好彩，我們加拿大和英國好彩是他有很少的人口，他一早已經鋪好條路等幫我哋啊有食有做有貢獻俾個社會，係一個好正常啊！有未見到多白人去炒樓炒股票啊？冇，佢都唔識做呢啲嘢嘅。佢做埋嗰啲實體嘅經濟，冇埋做埋嗰啲虛無縹緲嘅經濟，係啲假象嚟嘅呢啲數目。 你我哋教仔女唔應該教佢呢啲嘢。如果係咁，唔使翻學啦。咁叫佢教佢學炒樓、炒股票咪得咯。係咁啦，唔該。
0: OK， 多謝你啊。咁啊，咁啊，時間得三秒，因為王 Sir， 你點樣頭先睇翻誒聽眾有啲咩嘅分析咧？
16: 嗱，其實好多人就係淨係片面啦。啊，其實咧，香港個個父母都望子成龍，希望贏在起跑線。就是因為這一樣嘢咧，就令到每一個家長都費盡心力去啊，想自己啲仔女讀得書讀得叻啲嘅。咁另外一樣就係，因為啊讀好多話讀國際學校啊，其實國際學校同普通學校相差不遠，一樣係有功課嘅。啊，因為我個孫啊回流咗翻去啦嘛。
0: 哦，到咗
16: 啊，佢而家讀國際學校，喂，一樣有功課，唔係冇噶。而家我女佢又同我講好大壓力噶，晚晚陪個仔要做功課，所以喺依一方面咧，啊唔好話啊冒冒然咁啊讀國際學校嗰啲又好輕鬆，佢哋絕對唔輕鬆。啊，相反佢哋嘅程度仲要求好高。我個孫喺依度讀書，喺依度長大，翻去。英文有本事不合格的
0: 咁都得，
16: 因為依度嘅教學好差。
0: O、okay. K， 好咁啊，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一次聽其他聽眾電話。
17: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8: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9: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1: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22: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21: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延缴嘅迷思，距离7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19: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0: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19: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20: 啱晒一家大细3-5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19: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新闻提要
24: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5: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世界杯赛事，加拿大国家队今日主场在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迎战卡塔尔，最后以6-0是击败卡塔尔。总理卡尼和省长尹大卫宣布两级政府会进行合作，联邦政府未来10年向本省基建拨款超过50亿。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一下就发生枪击案，警方拘捕一名17岁的少年，事件中无人受伤。广东省连日遭遇强降雨，深圳市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24: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6: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碳距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19: 那不是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的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现在还有特平乳鸽。
26: 是啊，他茶市每日十一点半前八折兼免茶，十一点半至一点半八八折，点半后仲有八折。
19: 咁一于打604-321-4448，李明街48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摊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 消费者慈善
26: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Childcraft 回收家具防倾倒套件，因为装置可能会破损或老化，造成倾倒和夹伤风险，可能会导致儿童或长者严重受伤甚至死亡。 Lactantia 回收 Ultra Pure 2% 不含乳糖的乳制品，由于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含量过高。一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Toyota 回收2024年款 Miraya 和 Lexus GX550 和 UX330H， 以及2024-25 年款的 Land Cruiser，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车辆启动时仪表标板里面的组合仪表不显示到出来。 Hyundai 回收2025-26 年款的 Tucson 和2025的 Santa Cruz， 因为前置相机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前向碰撞避免系统突然会刹车。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我听众打翻嚟咧，头先有位听众话提及咧，就会希望咧多啲人支援佢啦。香港好似唔系咁多，咁其实咧，我睇翻资料，香港而家咧就系新闻报道之后咧，成千十间八间嘅打热线电话帮佢哋噶啦吓。咁啊，问题就系当然咧，最紧要系政府啦，因为政府佢呢啲系帮佢，只不过提供意见俾你啫。但系政府有个权利喺度执行，就话哦，如果佢唔适宜翻屋企嘅，佢可能有地方俾佢处理，或者有人嚟监管佢啊，咁样呢个系政府应该做嘅。咁啊，但系今次可能又系唔理想啦，咁就导致到咧有咁嘅事件发生嘅。十个钟头之后咧，细路女咧自己咧就都堕楼身亡啊！呢个真系好，即系听见好伤心件事。604-6320，我听埋阿陈生先。陈生你好，陈生到你啊
3: ，Hello，
2: 系、hey.
3: 喂，保安哥好。嘉賓主持好，各位好。即係其實我想帶出個意識就係、是，好似你所講，政府係應該主導去多啲支援有需要幫助嘅人，而唔係去怪責呢個係資本主義社會，定係究竟個學校係咪好大壓力與否？其實你話學校大唔大壓力？你喺加拿大讀書，你要有壓力咪會有壓力咯。你要個細路仔。好悠閒嘅，淨係過住學校嘅生活。你唔俾啲補習班啊、有興趣班啊嗰啲加曬落去嘅，佢係好輕鬆噶。基本上 high school 唔去到差唔多11、12班，佢基本上都唔逼你嘅，唔追趕你，亦都冇嘅，冇話真係逼你嘅。OK， 係你自己有冇即係個能力去？我而家要入大學啦，將來12班之後我要畢業，我要入大學入 college。人哋有分數要分數噶嘛，先入噶嘛。咁你到時去追佢趕，佢咪遲咗咧嚇。咁你話喺香港讀國際學校，有錢咪去國際學校讀咯。但係都一樣有要去交功課，要去成。其實喺一個過程裏面，佢本身嗰啲入面嘅教材，學校裏面嘅教材係咪有啲多餘咗出嚟嘅嘢咧？依、這個亦都係值得好去探討呢個嘢。但係你話香港，因為是一個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係嘛？個個都好似炒下股票，篤一篤個機。喂，依家講緊嗰個年代，我諗係90年代啊，2000年頭嗰時候啦。而家過曬氣啦，同埋你人哋要去篤到股票、買到股票、買樓，都要有一個首期或者有一個資金喺度嘅。咁佢都要做嘢㗎，佢唔做嘢，一係屋企。因為屋企即係阿爺嗰時候留低啲錢喺度嘅，咁
2: 唔好意思啊，陳生，咁啊有兩分鐘啦，咁啊我哋歡迎聽佢打埋604-2673-20發表嘅意見。咁啊，周志國啊，咁啊聽咁多聽眾打嚟有咩回應啊？
4: 嗱，即係我想講講就係話咧，即係保安哥正話你講到關於學童自殺嗰度咧，咁嗱，如果根據咧呢個香港教育局咧佢個資料啊，佢喺2025年佢曾經報導過。佢喺2025年之前嘅過五年咧，有130多個學生咧係輕生嘅。咁當中93%咧係啲中學生，小學生咧7%嘅。咁呢個係一個係幾令人哋真係好唔開心嘅新聞，因為學生去自殺咧以前比較少啊，近年咁啊同教育有冇關係咧？我都即係冇實際資料顯示係咪同教育一定有關係啊？但係咁細個學生年代都會真係去自尋短見咧，呢、這個真係唔係一個我哋應該忽視嘅現象，應該去重視。咁另外再講講就係話咧，香港人佢要自殺嘅原因係邊度咧？咁樣有好多嗱，如果根據呢個香港自殺報導嘅資料庫咧，佢計算統計咗出嚟咧，2025年佢喺香港嗰啲人因為健康問題。佢選擇咗去自殺嘅咧，係佔咗所有自殺嘅數目係36.5%嘅，差唔多400人咁樣。咁如果涉及到財政問題嘅咧，係100多人都辦噶，人總共係佔咗個自殺率係14.2%嘅。咁另外咧，如果工作壓力啊、感情問題啊、嗰 kick crack 嗰啲咧，即係嗰類咁嘅嘢咧，嗰啲壓力嗰啲咧，係總共有16.6%嘅啫。即係總共170多人，咁另外咧就情緒病嗰啲咧，只係得5.9%，163人。即係我睇到個原因就係香港嘅自殺率咧，好某個程度，如果根據啲資料比較咧，就喺健康問題咧影響到人咧自尋短見咧係比較高嘅，差唔多有成36%咁樣。咁經濟問題咧都係涉及第二咁樣14.2%。 但不過我要提一提就係話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傳媒好少講，亦都好少人會去怪責嘅，就係講嗰個自殺方式嗰個問題啊。嗱喺加拿大，即係我做咗傳媒喺香港做過，加拿大咧唔會報導自殺新聞嘅，即係你真係問警方問城咧，佢都唔會講咁聽嘅，係咪自殺？因為佢唔想有個羊群效應，所以你睇到呢好少。就算我以前做過就係話喺我哋華人社區一個好出名嘅人咧，自咗殺都好啦，都冇人報導啊，即係唔講個自殺，就係話死亡咁樣算數，就唔會鼓勵人哋嘅。咁但係香港自殺嗰個方法係點樣呢？香港自殺方式原來有49.4%咧係跳樓嘅，嗰燒炭嘅咧就係17.4%嘅啫。咁其他嗰啲咩跳海啊，咁啊即係嗰啲都唔係好多咁樣。咁我其中我想講一講一樣嘢，俾啲人少人講就係、是、跳樓自殺呢樣嘢。呢樣嘢即係香港政府或者傳媒都唔會再鬧佢啊。但係我做咗咁多年喺香港睇啲新聞嘅時候咧，我覺得你啲跳樓自殺嘅人咧，係某個程度應該受到指責嘅。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你知每一單跳樓落嚟嘅時候咧，啲人喺側邊見到嗰啲咧，嚇到好多好慘，佢翻嚟成世咧都有陰影嘅。我最記得有一次有一單就喺屯門咧，有個啲長者飛落嚟嘅時候咧，啱下邊嗰度有個女人帶住個細路仔唔知食飯嘅咩，咁啊跳落嚟啱啱有隻手飛落就撞到個手，個女人見到之後咧嚇到喺現場嗰度喺度叫啊，跟住十字車嚟咗送到醫院，你知都一段時間喺醫院啊狂叫喺度，好驚。咁所以睇到就係話嗰啲跳樓自殺新聞嘅時候。即係佢對個人嘅影響，側邊啲人見到啲好多係好驚喎。我哋真係現場初初影到驚，後嚟已經慣咗都即係唔係話即係太驚。但係呢樣嘢對公眾嘅影響係好慘，所以我都呼籲咧，喺唔好喺香港啲人咧，你都唔好喐下跳樓啊！你累人嘅啫，你睇側邊啲人咧會好驚。所以我諗咩，每單自殺事件咧，都係背後佢有啲即係解決唔到嘅嘢，佢哋好慘，我同情佢，我值得。直接是即係安慰佢，但係我哋都希望盡量對公眾即係唔好做咁多影響人哋咁多心理嘅問題咯。
2: OK， 6042673320，我哋歡迎你打埋嚟啊，咁啊發表你意見。時間2分鐘啊，劉太你好，劉太，
0: 係三位好。咁我又想講下咧，就實際上嗱，我哋個社會有好多種人嘅，唔係得一種嘅。咁譬如喺香港嘅話咧，就嗰啲學生啊，係啲咩家庭咧？我哋睇下佢家庭。咁嗱，有啲係來自基層嘅。咁基層嗰啲咧，或者新移民，咁佢經濟唔好，咁啊父母就出去做嘢啦，做到夜晚黑嘅啦。咁可能阿爸就做廚房，阿媽就做洗碗或者傳菜。咁通常啲仔女咧就自生自滅，佢又冇壓力俾佢哋嘅，咁佢哋放咗學就自己買飯食，喺個足球場嗰度玩嚇，咁呢個一類。第二類咧就係屋企就有錢嘅，咁又有工人或者阿爸阿媽出去做嘢都好啦，有工人有補習，咁父母亦都照顧得好好，咁仔女又聰明又嚇冇事嚇做嘢做功課好。又達標，咁呢啲家庭唔會出問題啦嚇。最弊一種咧，就係、是、父母啊要求高，仔女咧就唔達標，咁又有摩擦。咁點解會咁樣呢？就係、是、實際上仔女都好多嘅資質，有好多嘅興趣，但係父母佢要求高，但係佢唔了解仔女啊嘛，亦都唔諗到一個好嘅方法去做啊嘛。咁有時咧，父母咧應該明白，如果子女個資質唔係咁好咧。我哋個要求咧就應該降低，同埋揾一個方法係適合嗰個仔女。譬如話佢做上唔到大學，或者上唔到啲好高端嘅學府，咁你咪去降低個要求咯，去到一啲工業嘅或者即係手 handy 啲嘅嘢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個咧係
2: 好嘅，多謝啊，留低意見啦。因為控制室會自動 cut 你線噶啦。OK， 下一位聽眾係陳生，陳生你好，
5: 係你好。當我聽見香港啲新聞咧，即係有啲細路仔咧咁年輕就自殺咧，我今年都73歲啦。咁我來自香港嘅，喺香港1974年住到而家， 一者了之。但当我听见香港啲新闻，啲细路仔、年轻人咧，即系自杀咧，咁我所以就好伤心。咁庆幸咧，我父母就点样教我哋系好地去做人咯。咁所以有时我谂起啲细路仔咧，尤其听见啲新闻咧，自己好唔开心。特别最近呢几首歌咧，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就 You Raise Me Up。当我哋有 download 嘅时候咧。我哋个父母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会好鍾意你，但 I'll be there， 我会永远都喺你身边。所以我希望藉着呢啲歌呢，再提醒我哋做人呢要好地去爱我哋嘅仔女。我冇仔女㗎，我自己一个人。咁所以呢，等我諗下就当细路仔，我哋庆幸有我哋个父母点样爱我哋、关心我。我记得我当我做细路仔十岁嘅时候咧，我病咗，我妈妈话我永远都会陪住你。所以我希望咧，即系我哋做父母嘅，即系做父母嘅呢度咧，会继续去爱上个细路仔。好难得我哋有细路仔就喺我哋身边咯。咁我哋就喺呢度咧，再一次鼓励我哋啲朋友做父母嘅点样去爱你嘅细路仔，因为好难得有细路仔做我哋嘅小朋友咯。咁直接呢度再一次讲 ，You raise me up， I will always love you， and I'll be there 咁样样。OK， 再一次多谢你哋俾我。
2: OK， 多谢你啊。咁啊，因为听听客户嘅信息咧，继续翻嚟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6: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6: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6: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8: Direct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9: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604-267-3220发表你的意见，就今天有关讲于个父母子女之间咧，就面对很多困难存在喺度啦。两代嘅沟通咧，的确系存在咧，就即系好有技巧嘅，身教非常之重要。咁啊，望子成龙咧，大家都即系希望嘅。無奈咧就一人一個夢想啊，咁啊個個睇法唔同法，咁啊導致咗好多事件衝突嘅。604-267-320兩分鐘，阿玲到你啦。阿玲你好。
10: 阿你好。如果 family 咧佢有正面嘅宗教咧，我相信佢唔會有咁嘅回收嘅，因為依家嗰個時代咧，嗰啲年輕人嗰啲思想咧，嗰啲社工未必可以溝通到嘅。咁我諗解決嘅方法咧，就應該咧就係佢哋除咗受咗社工咧，應該政府咧香港咧俾佢加入一啲宗教去輔助佢，因為啲神父咧讀好多書嘅，讀到碩士嘅。咁你去咁就好過食藥啦，根本食藥都唔係一定可以解決問題。我就希望政府做多樣嘢，好嗰啲吸毒嗰啲咧，加拿大唔同啊嘛，反宗教啊嘛，你香港點同啫？咁我覺得宗教係一個最好嘅良藥咯，希望佢哋。考慮一下
2: OK， 多謝電話。咁啊，加拿大反宗教，加拿大冇反宗教，我哋宗教立國噶嘛，加拿大就叫基督教添嘛。嗱，其實咧拎即係佢提嘅意見都好好嘅，點解咧？因為起碼咧就即係如果你第一個點講咧，一個宗教嘅信仰啦，或者父母帶埋一齊啦，咁可能就好多其他人咧都幫到你啦，因為起碼你有機會接觸一啲群體咧，大家可以即係講俾第二個聽。啊、或者中間都有些人幫到你，這個都是一個好處來的、啊、
11: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是有宗教的
2: 是的、
11: 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正所謂香港是滿天神佛的，你想信什麼教都有的、但問題就是、現在那個世界隨著科技的進步、競爭就一定是艱難的，
2: 沒錯，
11: 將來你找工作就 肯定很困難的。
2: 是啊，
11: 是啊。咁啊，好似香港大學啱啱公布咗啊，排第十一位，全世界喎，全世界嚟講啊，咁啊，依個中國嘅清華大學嗰方面啊，都喺啊前五十名之內啦，已經。咁啊，因為學校大學有咁嘅進步，你讀中學嘅、讀小學嘅，你唔俾心機讀書啊，你基本上係冇辦法跟得上。咁而家隨住未來嘅 AI 嘅進步啊，各方面嘅科技進步咧，如果你冇一技之長咧，你又好死火啦。咁喺未來嚟，老實講啊，所謂一技之長咧，就比未來係比而家更加困難。起碼而家你話識做菜咁先算啦，你仲可以揾到工。哇！而家已經去到機械人炒菜啦喎，喺大陸裏面已經有好多間啊最新發展嘅餐廳已經整咗依個機械人炒菜，
2: 仲要出埋菜添啊！人都唔使你送出嚟，
11: 捧埋去你面前啊！啊，全部係機械人嘅。咁你未來你到個科技會點咧？啊，所以喺依一方面咧。每一個家長有仔女的家長都比較為辛苦啦，都比較為擔心啦，望子成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的壓力一定會增多的了，未來的競爭比現在是會更加吃力的，所以每一個父母都很希望呢啊！依、這個自己嘅仔女咧，能夠成龍啊，能夠長進啊，學到嘢，咁依一方面壓力係自己加落去，咁啊，所以形成到好多人係啊頂唔順啊咁樣啊！你話要點樣去搞掂咧？其實依個係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唔係話三言兩語啊！如果樣樣有三言兩語搞掂，咪梗係幾好啦？係咪命令你去信宗教啊？喂，有好多人信咗宗教。左耳出右耳入嘅喎，係咪一樣係冇用啊？所以整件事唔係話一加一等於二咁簡單嘅，要搞掂一樣嘢絕對唔簡單嘅，主持人。
2: 因為宗教都好多種啊，而家好多啲歪教嘅邪教咁啊，真係都小心啲嗰啲，都有一個即係考量一樣嘢嘅。不過問題就係話頭先阿劉太提及嘅，即係好多人家庭嘅背景問題咧，今次個事件就比較特別啲啊，因為佢係中產階級，屬於應該理解咋嚇。咁啊，問題在於普通嗰啲即係低收入人士或者係比較即係低層啲人士，咁佢實真係冇時間去管理啲仔女嘅。係嘛？咁有得佢自由奔放㗎啦，咁所以咧都好難求出。咁佢嗰啲咧就好難贏到起跑線嘅，係嘛？咁問題就話當然啦，同我即係我諗翻轉頭，即係講翻即係戰後出生嘅細路仔咁睇法咧。當年即係好多嘢咧，百物即係頹廢啦，騰貴啊，同埋咧好多嘢都未有興起啦。咁啊，所以咧個個都即係好艱辛嘅生活裏邊走出嚟嘅。咁、那個個咧第二代咧，可能睇到父母嗰個辛苦嘅做法啦。咁所以咧帶出佢哋自己咧就即係即係田雞各行各有各跳上去咁係嘛？各有咩？
11: 各有各硬，
2: 唔係各有各硬，
11: 所以
2: 田雞各行，係一個點啊？兄弟爬山啊！唉，咁啊，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做個爭取呢個成績。咁事實係有咁嘅成功嘅例子咯。咁就今時今日咧，就大家比較富裕啲啊，同埋咧周圍環境嘅提供嘅足夠俾佢哋咧，咁又變咗可能個細路嗰個新一代嘅睇法又唔同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同當年即係或者我哋個年代嗰時好多。啊！即係都面對好多咁嘅類似嗰個群咧，個個咧都用唔同嘅，即係一家人裏邊可能有唔同個即係思想或者兄弟之間能夠跑出嘅，咁都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咯。咁所以咧，好難怪時代嘅變遷咧，而導致到有咁嘅事發生咧，大家想唔想睇到？但係的確，如果喺亞洲嚟講咧，的確喺呢、這個。即係要贏住起跑線，的確真係非常之嚴重嘅咁所以有咁所謂虎媽出現嗰啲咁樣啊，嗰啲母親可能要或者仔女幫助佢入咗大學啊，或者名校啊，甚至咧就即係犯法啦，就即係賄賂人哋啊，做假嘢啊，咁等等都有嘅咁樣。咁嗰啲父母即係做到盡啦，但係有時啲仔女唔知道父母咁辛苦係嘛，所以呢個即係好難一概而論嘅。咁啊，或者聽聽阿周志國你點分析咯？周志國。
12: 喂，係嗱，如果咧，我哋根據嗰啲資料分析咧，呢個即係舊年嗰即係個自殺報道嘅資料庫嗰個分析咧，就係話嗱，如果係嗰啲年青人，即係15到29歲嗰啲人， 咁佢哋受個社會壓力係係影響到自殺嘅有幾多個咧？咁樣佢只係有149人，即係佔咗整體嘅自殺率係13.9%嘅啫。咁但係當然佢舊年呢啲呢一類嘅年青人咧，佢嗰個自殺率係比2024年多18人嘅，即係多啲嘅咁樣。咁但係都唔係話佔咗成個自殺率係好大部分嘅。如果你睇到即係嗰個資料就話自殺率最多係咩咧？最多就係我反映出嚟，原來男人係弱者，女人係強者嚟嘅。一個自殺率點計咧？佢就話佢舊年啊，2022年嘅自殺個案當中咧，有669人咧係男人嚟嘅，係62.6%嘅，佔嗰、那個死亡嘅人數。而啲女性得400人，37.4%嘅，即係話男人實在你睇上嚟已經好剛強，實如果佢仲弱，佢啲女性自殺仲多咗多，仲多過女性咁樣。咁所以嗱，咁佢其中咧，佢話即係男士咧，即係佢有好多原因咧，就係話面臨嘅經濟壓力，同埋喺嗰個即係情緒嗰啲，即係嗰個困擾嘅咧，又比較多嘅。咁另外咧，如果再講落去就係話，好多係老年人咧，60到74歲嗰啲咧，嗰啲有200多人去自殺咧，就跌咗20.5%嘅。而啲75歲以上咧，就跌咗12.7%，136人。所以睇佢其實個數字睇嘅時候咧，就係話嗰啲中年人，即係男人咧，特別係嗰啲即係係中年嗰一代咧，佢哋面對嘅壓力咧比較大啦。咁佢哋真係會影響到佢哋自殺，反而就唔係話一定係啲青少年咧受得壓力大。咁所以我覺得話喺香港政府嚟講，可以撥好多資源落去活住國安呢個啱嘅，因為國家安全係緊要。但係人安緊唔緊要咧？我哋究竟撥咗幾多資源落去幫助人心嗰、那個？安穩，令到人冇咁多即係咁個情緒，即係冇咁波動，令到佢咁樣。我哋有冇用嘅方法咧？我睇到間喺香港政府嗰度咧，喺呢一方面嘅着墨比較少喎。你睇唔到佢有幾多係資源落咗去幫呢啲人嗰個壓力。但係我哋嗰自殺個案，你睇到個數字歷年嚟一路增加緊嘅，到家人都增加緊。咁我哋覺得政府你係咪有必要係用呢啲資源喺度幫下呢啲人嘅壓力，舒緩下香港人嘅壓力咧？特別男性。啱啊！佢哋要可能負擔好重，啱先？咁佢哋個壓力好大，我哋應該要喺呢方面着下墨咧，咁樣呢個都值得我哋深思嘅。
2: 咁所以咧，有問題就帶出一樣嘢，就話而家你香港目前咁嘅情況咧，咁好多青少年咧都即係由於即係我一路都講咧，資訊咁發達咧，佢收到嘅信息咧，可能同佢以往我哋睇嘅唔同。我哋以前可能閂埋門咧，可能兩個我同阿王 Sir 好老友，仲有兩個傾下算數嘅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佢可以上去問下喂阿媽咁問我得唔得啊？咁可能佢俾分析，AI 未必係教壞你，不過問題係話你唔係咁樣，阿媽咁樣，你可唔可以咁樣咧？阿媽唔會咁樣咧，咁啊論盡啦，咁啊變咗佢將個思維咧就即係拆細咗啦，阿王 Sir。
11: 嗱，另外有一樣嘢大家唔可以唔留意嘅，就係因為而家嗰啲電影啊、電視啊資訊太過豐富，係
2: 啊，太豐富。
11: 哇！裏邊有好興奮嘅又有，好悲觀嘅又有，殘殺嘅又有。在呢啲個耳濡目染咧，令到好多人咧喺某一剎那，你個情緒變得更加低落。所以政府要做嘅呢個係其中之一樣要注意。
2: 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各位聽眾，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1: 拜拜，
12: 多謝曬，多謝，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4: 你發先。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5: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6: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8: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世界杯 B 组第二轮比赛，东道主之一嘅加拿大喺 BC Place 体育馆6-0大胜卡塔尔，咁首次系喺决赛周系取胜。卡塔尔今场先系有两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加拿大擁有主場之利，上半場已經係領先。去到75分鐘，卡塔爾嘅球員將球踢入自己嘅球門，加拿大憑對方嘅烏龍球領先去到5-0。而加拿大隊嘅莊拿芬大衛喺補時嘅階段射入個人今場第三球，加拿大最終大勝6-0。喺 B 組第二輪賽事完成之後，加拿大成績係1-1，憑較佳嘅得失球差壓係壓倒同分的瑞士排名榜首，而波斯尼亞就第三，卡塔爾暫時排榜尾。現在球迷就是期待加拿大隊下個星期在溫哥華迎戰瑞士隊。在今日的賽事完畢之後，現場的歡呼聲震天。另外，總理卡尼和省長韻大衛都有到場觀看今場的賽事，而在賽前大批球迷在科學館聚集並遊行支持加拿大隊，現場一片紅海。加拿大球迷組織航海者組織今次的遊行，沿著他們所謂的最後一英里的路遊行前往 BC Place 體育館，他們沿途高舉加拿大國旗，高聲吶喊，現場是一片紅色。在溫哥華上個週末舉行第一場世界盃賽事期間， BC 緊急醫療服務一共處理了37宗的醫療求助。方樂林報導。
23: 温哥华上个星期举行首场世界杯赛事期间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共处理37宗医疗求助，其中14人需要送院治理。当局表示，相关事故发生在星期六下午5点至星期日凌晨5点，涉及 BC Place 体育馆、PNE 球迷节同埋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一带，求助数字与当局的预期相符，并未有超出应对能力。其中21宗求助是发生在球场同周边区域，15宗位于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球迷节就录得1宗。当局未有透露事故的性质，包括是否涉及暴力或者是滥药等情况。温哥华警方表示，当日与世界杯活动相关的拘捕只有2宗，分别发生在 BC Place 和球迷节。警方共部署约1200名警员，包括是来自卡加里和爱文顿等地的支援人员。当局强调，以活动规模而言，2宗的拘捕属于相当低水平。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而本地的球迷在今届的世界杯的热情是高涨，加拿大队的球衣是热卖。方乐林再报道。
23: 世界杯开幕之后，足球热潮直

0: 大举行，更加是令球迷气氛达到高峰。温哥华每个人都为足球疯狂，人人都想参与其中。店内收藏大量加拿大足球历史照片，不少职业球员亦都曾经到访，包括是今年初前嚟选购球鞋的加拿大队队长 Alfonso Davies。店主话：足球是一种世界共通语言，无论身处在哪一个角落，都能够透过足球与人交流。而他半世纪的事业，亦都正是源于对足球始终不变的热爱。CHN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总理卡尼同省长尹大维宣布，两级政府将会进行合作。联邦政府未来十年向本省基建拨款超过50亿，包括32亿用作降低多户房屋的开发费用，其中16亿是本省政府的配对拨款。另外，未来3年就会动用超过6亿扩展本省的医疗基建，包括是扩展医院和急症室。另外，针对省东北部 Tumbler Ridge 镇今年2月发生的中学校园枪击案，到访温哥华的总理卡尼公布，联邦同省政府会各拨款1亿重建枪击案现场的 Tumbler Ridge 中学，拨款用作将该镇的医疗中心现代化。卡尼话，新校的工程会在今个夏天动工。事件中，连同女枪手在内，一共有9个人死亡，25人受伤。18岁的女枪手 Jessie Van Wissala 案发当日先枪杀母亲同一名兄弟，再到中学向开枪。早前传出省政府取消 Mars 隧道重建计划的工程承包商合约，现在又再传出关于 Mars 隧道重建计划的重大负面消息。张若良报道。
2: 之前传出省政府取消 Mars 隧道重建计划工程承包商合约，现时又再传出关于 Mars 隧道重建计划重大负面消息。三角洲有市议员透露，该个项目的成本经已远远超过最初的41亿5千万元，预计现时将耗资110亿。不过星期四早上，省保守党南三角洲省议员 Ian Patton 公开表示，即使三角洲市的估计数字都太低，他估计价格很可能会飙升到120亿。Patton 曾任三角洲市议员，他表示从一开始就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最初的预算不切实际，又说最让他感到无比沮丧是他从一开始就经已参与其中。在2017年他刚刚当选时候，前自由党政府通过原有的 Mars 十线大桥经已正在建设当中，亦都经已投入了1亿元。 Patton 说，可能出于报复，省新民主党取消了这个项目，并找大温哥华市长委员会。该群对工程一窍不通的市长说，他们想建造隧道而不是桥梁。他表示，如果最初大桥计划得以实施，3年前就经已通车，现时经有一条十线的行车大桥用紧，在 Nana 出口增设一个，在 Nana 附近增设一个出口，这个正是三角洲市一直期盼的目标。省自由党最初提出十线大桥预算是35亿元，在取消竞争性固定价格投标中，最低价格报价下跌到26亿，比最初估算更便宜9亿元，代表现时的估算比当年签订的价格高 4.5 倍。 Patton 表示，现时是令人太失望，未来再拖延造价将会大大地飙升。他说，现在想找有公司愿意接手烂摊子去建造这条隧道将会非常困难，更将延长所有人等候时间，担心该个项目最终烂尾。省运输厅今个星期表示，包括树木清理和公用设施迁移等早期工程经已1月启动，并将会持续进行。省环境评估办公室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可以完成对该个项目的检查，而主要建设工作就会明年先开始。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苏里市警务委员会就苏里市警队2027年度预算案进行财务的检讨，委员会将会交由一间独立会计公司进行有关工作。虽然警队过去2年的运作快速扩展，但警队的开支较原先的预算少了大约6500万。委员会说会确保对警队的有效监管，今次的检讨工作会比委员会有清晰的了解，从而是制定2027年度的预算。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是支持恢复对谋杀罪反判处死刑。张若良报道。
2: ResearchGo 最新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恢复对谋杀罪反判处死刑，支持率达到6年来的最高水平。该机构自2020年开始追踪加拿大人对死刑的看法，当时略超过半数加拿大居民表示希望恢复对谋杀罪反判处死刑。在过去6年，受访者有关的看法变得更为坚定。 在2026年民调中首次出现支持恢复死刑的加拿大人达六成，

0: 比2025年上升4%，反对死刑人数只有30%，两者相差大1倍。虽然男性仍然倾向支持恢复死刑，达到63%，上升咗3%，但系支持死刑女性比例亦都显著地上升，达到58%，升咗10%。18至34岁加拿大人同55岁及以上人士支持死刑比率同样为61%，上升5%。35至54岁人群中亦有59%，升咗4%。西部省份受访者支持率更高，支持新民主党人士有55%，自由党就系53%。CHMB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大湾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即将届满，列治文等大部分城市就是7月2日，温哥华就是7月3日。张耀良报道。
0: 大湾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市政府提醒业主注意，本年的地税限期在7月2日星期四截止，各业主应该经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的地税通知书，如果业主尚未收到通知，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立即致电市政府的税务局。列治文市的电话是604-276-4145。公众亦可以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亲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单的副本，或在网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的账户。为避免罚款，业主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缴纳税款，业主补助金亦必须提前按前申请，地税延期申请或者续签亦必须按时完成。省政府是负责管理业主补助金和房地产延税计划，符合资格的业主必须每年申请业主补助金。使用房产税计划的业主应注意利息计算方式本届经已出现变更，2025年及之前的课税年度延期缴纳地税，延期金额将以基准利率减两厘利息计算，2026年及以后的缴税年度拖延的地税将以复式计算，利率为基准利率加两厘。利息是自地税到期或延期申请日以较迟者起为计算。另外，业主亦可以透过缴纳该年的地税来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的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日星期四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5%的罚款，在拖到9月1日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多5%。请上网到 richmond.ca/tax 或者致电604-276-4145，以及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taxdepartment@richmond.ca。在其他主要城市方面，素理市、高贵林、本拿比截止日期是7月2日，温哥华市就是7月3日。CHMB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是63%车位满，晚上8点就7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案，冇人受伤。
2: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陆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拘捕一名17岁的少年。事发在下午，警方说当时一班人在街头打斗，一名男子被人割颈受伤，之后这名少年向这批人开枪，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随后拘捕这名少年并寻获涉案的枪械。 事发的时候 ,NBA 球队纽约人夺得总冠军的胜利巡游刚刚结束。曼克顿街头是挤满人群，士布广场上的人群听到枪声之后随即四散，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躲避，警方迅速封锁事发的附近道路。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说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另外，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备忘录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在星期四开始计算。他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日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被问到备忘录中提到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由哪个承担，曼斯说谈判尚于早期阶段，未有确实说法，强调只有在伊朗充分履行并改变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了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海峡。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美国致力于和平，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他又说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华南地区连日暴雨。
5: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噶啦。
5: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5: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加严厉的新措施，以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而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的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欧盟领导人一连两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了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亦都重点讨论欧盟竞争力等的议题。 路透社报道，各国计划讨论可能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和其他关键物资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中国去年对欧盟商品的贸易顺差超过3600亿欧元，较前年增加15%。今年头四个月，随着中国企业对欧盟出口增加，进口减少，顺差进一步扩大。报道引述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在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很可能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而作为欧盟最大出口国的德国，以及中国投资日益增多的西班牙，都持较谨慎态度。预计成员国将会要求负责监督欧盟贸易政策的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在北京，外交部今个月初回应欧盟一项旨在降低亚洲技术依赖的计划时，曾经表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希望欧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中国广东省连日遭遇强降雨，深圳市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中小学同幼稚园停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处置预案，黄色响应，大批的航班延误。而在香港，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的暴雨警告信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0: 连场暴雨引发本港多处水浸，新界地区较受影响。大雨期间，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小腿位置，有冇开遮都全身湿晒。天水围天池路形同泽国，有私家车被水围困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一度暂停旅客同货运清关服务。期间跨境旅客同车辆要用其他陆路口岸往返内地。天气恶劣，港铁部分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一日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解释，当时因为珠江口西边的强雷雨区迅速发展，并向东移动，影响香港，强度有所增强，所以要发出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庄思玲指出，热带气旋和暴雨属于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因此更改预告需时亦不同。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延，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的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时香港经济出现大约3.7%的负增长，到了去年有3.5%的正增长，直至今年头一季经济增长大约5.9%，而且出入口数字、旅客和消费市道都有上升，经济前景的正面，市民收入也有增加，对此感到欣喜。另外，公屋的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的6.1年下降去到4.7年，即是减少了大约18个月，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去4.5年的目标。特区政府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长远是令到市民受惠。回来有财经消息。
11: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2: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尖士小厨。
13: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12: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尖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6: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5: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6: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7: 财经消息，
1: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69点，跌咗156点。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65点，升咗7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18点，升咗496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8: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9: 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咧有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当然我哋唔能够唔讲嘅就系而家世界杯2026嘅赛事啦吓。咁啊，当然要报喜嘅。点解咧？今日有四场赛事里边，其中有一场咧，我哋加拿大咧非常之紧张嘅，就系我哋自己嘅国家队咧，就系会出战咧，就系呢一个卡塔尔嘅。咁啊，大家知道喺同组里边嘅。瑞士啦、波斯尼亚啦、加拿大同埋卡塔尔咧，卡塔尔应该系最弱嘅一队嚟嘅。但系佢第一场同瑞士打嘅时候咧，系打成1-1嘅话咧，其实加拿大呢个国家队咧都有啲担心嘅。好，咁啊，今日嘅下昼3点咧就正式开锣啦。加拿大队一开波啫，冇耐就已经入咗球，就12码嘅罚球。咁啊，跟住咧就有个角球，咁啊，零零林林咧，呢个加拿大队咧。似乎真系点样讲咧，打出佢哋嘅队形啦吓，咁啊有其中阿 Jonathan Davis 咧啊就已经入个人入3球啊，但系已经帽子戏法嘅。好啦，咁啊6球里边咧，其中有1球咧就系呢一个嘅乌龙波嚟嘅，就系、是、卡塔尔嘅后防咧就自己挡波嗰时候咧射入咗自己嘅龙门，咁啊变咗6-0。啊，当然6-0呢个分数咧得球率咧对加拿大嚟讲咧系非常之有利。如果佢而家呢个6球里边下一仗咧，佢能够再入多一球或者系平咗呢一个嘅纪录嘅话咧，咁佢好可能就已经小组第一名噶啦。咁目前嚟讲咧，点解我咁讲咧？嗱，瑞士今日咧亦都有同呢个波士尼亚打嘅，卒之嘅结果咧就瑞士胜4-1，咁啊大家都赢3分，咁啊大家亦都同和咗一局，变咗系4分啦。咁但系喺得失球率嚟讲咧，我哋加拿大咧系有7球进账，就1球输波。而呢、这、一个瑞士咧就有5球进账，但系有2球输波。咁即系换句话讲咧，佢嗰个嘅得失球率低过我哋加拿大，所以同组里边咧，我哋排紧第一嘅。下个星期三咧紧张啦，对呢个瑞士咧，加拿大如果同佢打和啊，咁就系赢更加唔使讲啦。如果打和嘅话咧，除非呢个瑞士能够赢加拿大咧超过3球以上。如果唔系嘅话咧，加拿大咧同佢打和嘅啦，一定系以小组首名出赛噶啦。不过今次大家都知道咧，加拿大嘅球队咧，国家队里边咧，虽然系赢咗波，但系我哋失去咗个中场嘅年轻嘅有为嘅球员，就系、是、阿空咧，就因为俾对方嘅球员咧就系空袭，即系佢撞到佢嘅时候咧，只脚咧就俾佢夹住咗之后咧，好明显啦，嗰只脚可能系断咗。咁所以要用担架咧抬出场嘅，咁我哋嘅教练啊 Jesse Marsh 咧，佢一路讲紧佢嘅 situation， 讲佢情形嘅时候咧，都不禁流下英雄泪吓，估唔到打第二场啫嘛，竟然间会发生呢样嘢。不过文说咧就系对方嘅球员咧系已经向Cone 咧同埋加拿大队咧系道歉咗啦吓，咁即系都好有一个嘅君子风度啊，即系识得认错。咁当然啦，打波嘅嘢损伤无可否认嘅，不过严重咗啫呢样嘢吓。咁啊，点都好，而家加拿大咧可以暂时喘一口气，因为佢赢咗呢个嘅卡塔尔6-0嘅话咧，咁佢而家咧就慢慢喺度等咧，下个星期三咧操 fit 啲咧就同瑞士打。好啦，咁啊，而家6点啱都开咗波嘅有一场咧都好紧要嘅赛事，系咩赛事咧？就系呢一个嘅A 组嘅墨西哥对住呢一个嘅南韩啫。咁啊，大家啱开赛咗大概30分钟到啦。目前双方仲系0-0嘅，嗱呢一组嘅赛事咧好紧张，但我估咧呢一组嘅赛事咧都系韩国同埋呢个墨西哥咧系会小组嘅1-2名咧系出线嘅， 所以咧我都唔擔心。但係今日咧另外一組嘅賽事咧就係、是、呢、這個捷克同埋呢個南非兩隊又係打成1-1和平即係和果。咁我相信咧南非同埋Czechia咧就冇機會可以出線啦，因為兩隊都輸咗波。呢場打和咧就每人得一分嘅啫，咁所以冇乜機會出線啦、啊、好啦，咁啊睇下聽日嘅賽事咯。嗱，聽日嘅賽事咧就緊張啦。要呢個美國咧就對澳洲12:00開波，蘇格蘭對摩洛哥咧就3:00開波，巴西對呢、這個希治咧就係、是、5:30開波，土耳其對巴拉圭8:00開波。聽日有4場波睇下，哇！真係坐喺度可能嘔咗啊，睇到可能分分鐘。咁啊，美國同澳洲啦，咁啊，我呢兩隊咧應該都係叮噹碼頭出線噶啦，唔使大家考慮邊個輸邊個贏噶啦，呢樣嘢就好啦。咁啊，最後咧就講翻啦，就唔係世界盃嘅消息先啊。NHL 方面咧，有兩宗嘅消息。第一宗Mike Babcock， 大家記唔記得呢一位嘅教練前教練咧？佢做過鴨隊，又都做過呢個 Detroit 雞翼隊嘅教練。咁佢經過 NHL 嘅調查之後咧，恢復佢嘅名聲。咁啊，准许佢咧可以同其他球队咧执呢个执掌教练一职嘅。咁啊，有传咧游人队对佢有兴趣。咁究竟会唔会倾成咧？咁啊，睇下先知啦。咁啊，另外啦，呢、這个金勇士咧输咗个史丹利杯啦，冇得讲啦。咁啊 ，John Tortorella 咧就话佢唔会再翻去做呢个教练噶啦。咁啊，而家变咗咧，佢哋要请一个新教练叫 Ryan Craig， 咁就会做咗佢哋嘅下一季嘅新教练啦。好啦，全天候运动场讲到呢就差唔多咯。咁啊，要同位讲声，下一次再同大家讲世界杯嘅事情。拜拜。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22: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安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21: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2: 购买黛安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26: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27: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26: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9: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8: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0: 社团简讯，
31: 非一般慈善同心唱演唱会为华工安老院筹款，举办日期是7月18日礼拜六，购票电话是604-202-3933，604-202-3933。嘉雷工作室8月8日礼拜六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由多位音乐人配以现场乐队与及舞蹈，演绎香港80年代经典的邓丽君、许冠杰等的名曲。购票查询电话是778-320-3252，778-320-325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恩语同路人》。今日十分嘅高兴咧，请到一位特别嘅嘉宾，因为佢嚟咗多伦多咧都唔系好耐噶，两个月到，佢却系啊经历咗多伦多一个好大嘅一个雪暴。喺我哋嘅当中咧，系阿 Simon 啊，萧志忠。我好欢迎阿 Simon 啊，同我哋嚟到分享一下佢人生嘅经历啊，因为佢嘅人生经历都好独特嘅吓。咁啊 ，Simon 咧，你就嚟咗多伦多两个月啦，啱啱系正冬天啊，习唔习惯啊？
2: 唔系好习惯啦，因为嚟到嘅时候冰天雪地，周围都白茫茫咁样。
1: 系
2: 我平时喺香港咧就比较热闹好多，逢系礼拜六礼拜多数翻大陆啊国内去玩去成。
1: 系
2: 嚟到呢度地得好似全部一个陌生地方，好唔习惯，所以有多时嚟到过嚟，我都想买机票翻香港。啱啱2000几年嘅就而家时候沙士嘅时候。
1: 系。
2: 神好得意嘅，将我哋一家人问咧，屋企仲唔去得？神咧又好得意，将我哋完咗家事咧，就俾我翻翻香港嘅时候，就先翻翻香港。啱啱嗰年住咗半年以上啊，因为个签证都要续期啊。咁神啊，今次又带得咁样带我嚟啲地方，又咁嘅心意系点样咧？其实我哋自己思想下，其实我哋平时喺香港啊，同埋喺加拿大两地咧，最少嚟多。咁神或者有机会话，我哋60几岁系咪要放低晒啲嘢嚟多啲亲近下啲仔女咧？咁样。而家俾我喺个宗教教信里边学下点样为之叫顺服喺度，其实我唔知道自己合唔合格。神每一次我都俾工唔同嘅功课我做，所以今日到加拿大咧，自己都好颓丧嘅意思，即系话百无聊赖。如果喺香港点同啊？咁样喺呢个人生嘅角度里边睇嘅人生咧，即系话咧好痛苦嚟到，又咩都唔识，从头嚟过，讲又唔识讲，睇又唔识睇，嚟到咁陌生嘅环境，冰天雪地。但神有多时话俾知，佢就要我喺个环境里学习，所以当时我是今日有机会恩怨之声咁啊，一个偶然嘅机会叫我嚟分享一下，咁我又记得好自己好皮毛好平庸嘅，咁有机会能够嚟到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希望作主嘅功啦咁样。
1: 咁啊，或者阿 Simon 咧，你都可以同我哋讲少少你少少嘅背景啊。
2: 我咧就背景又比较特殊少少。因为我13、14、15岁的时间呢，我妈咪就好拜神的。每一年的时候呢，年尾呢，我妈带我去佛堂去拜神的，还神的。咁一年谢灶啊，一年的平平安安就要带我妈去。咁我屋企的背景呢，就8兄弟。咁得我最傻嗰个系我，你知啦，嗰啲唐楼啲旧楼行楼梯㗎嘛。一啲烧肉啊鸡啊去还神的时间又重又盛，我妈又拎唔到咁多。咁年年都得我去。咁啊，年年去等阿媽坐喺拜神，咁我坐喺度等阿媽拜完拎翻啲嘢走。咁啊，有一年去到嗰度地方嘅時間咧，嗰個主持啊，個師傅啊同我講：佢後生仔幾好喎，你有個佛緣喎，嚟到我啲地方咁樣，冇緣嚟唔到我呢度咁樣。咁我話：我心諗有咩佛緣啊？媽唔叫我都唔會嚟啦，咁樣佛咩緣啦？咁樣係
1: 啊。
2: 咁嗰時佢諗，究竟啲人仰望嗰個佛啦，定仰望嗰個信仰嗰啲占卜嘅嘢咧？咁樣。啊！點解嗰啲人咁尊重嗰個師傅嘅咧？個個嚟到都叫道長前、道長後咁樣。其實嗰時開始就開始有萌芽啦。嗰時就覺得啊，啲人真係好嘢喎！唔使你講，你坐喺度先。你佢講完，你為之準，你先想先俾錢啦，係啲俾封利是啦。咁嘅時候，嗰時我就開始就迷戀咗呢個信仰，呢個釋道如山家呢樣嘢
1: 啦。哦，係。
2: 咁有一晚問個師傅，我師傅。慢慢殡仪馆都烧咁多嘢嘅时间，咁佢系咪真系收唔收到咧？咁样个师傅同我坐埋一件倾，唉，佢话傻啦，点会收到嘅？咁我讲话点解收唔到？佢又会做呢样动作咧？咁晚晚都咁多人做呢样嘢，咁不只不过嗰阵时有个故事，啲人唔清楚啫嘛。咁我话问追问耐啦，咁样啦。佢话当时就系嗰阵时清末嘅清代嘅时间。那個珍妃被光緒王的慈禧太后害死了，那些太監就想安慰那個慈禧太后，那個光緒王，他的皇上，你不要那麼難過了，我們凡事享受的東西同樣燒給珍妃，珍妃同樣有這樣的生活環境，那我們就不用擔心他。唉，原來自己這麼愚昧，生人做給生人看，只不過啲生人安慰個皇上，叫佢唔好咁難過啊！珍妃下低都有唔同嘅享受，
1: 都有係，
2: 即係做原來咁嘅故事咁嚟嘅時間，嗰時覺得自己開始，唉，咁好似真係生人做俾生人睇，好似好假咁樣。
1: 我諗有一個即係呢個追求真嘅心態咧，都好感恩嘅，因為即係我哋睇到啦，最後你都能夠去 即系认识咗主耶稣啦。因为呢个先正系一个最大人生嘅一个另一个嘅光景，你去即系行进去。啊，
2: 你讲到呢个认识呢个耶稣，就最痛苦嘅人生开始。
1: 哇！我
2: 因为我嗰时同个女成日都嘈交。
1: 系
2: 我女读中学嘅时候咧，好多基督教教会咧，佢就带我女咧去受浸。
1: 系。
2: 咁嗰時我好憎基督教啲基督教，我話點解大家有個中國人嘅社會，點解你基督西方文化點解入侵我中國人嘅思想？
1: 嗯，
2: 我住三百零尺公屋，又佛經又聖經搞到烏煙瘴氣似咩樣嘅？你哋去搞咪搞，搞埋我女做乜嘢咧？嗰時我好憎基督教嘅。好啦，氣慾就嚟啦，神咧就開始玩啦，開始有套套戲啦。咁我做嘢機構裏邊咧，喺灣仔裏邊咧。做一個機械維修員，咁嗰陣時啲車位咧就好緊張，你知灣仔嗰啲政府機構啲車位，車位嗰啲 contract car 嘅車位多數喺我度泊車嘅，借個車位嚟泊下啦，師傅咁樣即係車啲 engine 出去工程之再巡西啊咁樣啊。有個司機話俾我知佢係基督教徒，哇！嗰陣時我開心到不得了，係啦，你係基督教徒啊嘛，你就搞到我女信耶穌嗰啲人啊嘛，基督教徒唔會發嬲噶嘛，係冇脾氣噶嘛，好收養噶嘛，我就特登玩到佢發火。每日点零十二点零钟咧，啲司机出去揸泊我架车出去食饭噶。好啦，基督徒话唔发火噶嘛。我等佢知道佢出去叫落饭，落咗单，我先打电话俾佢，特登佢翻嚟吞一架车俾佢车位俾我用，因为我政府公务员，我哋用先，我唔用都压翻个车位，睇你发唔发火。我特登咁样整蛊佢。今次就唔发火啦，咁落嗰单嘅饭就未嚟，咁你唔使唔掉你点啊？十分钟之后，嗱，咁泊一架车俾我，即刻攞翻个车位。基督教徒啦，你咁干啦，做基督教徒啦，好开心啦！嗰时玩都玩得，今次仲唔发火咁样？点知嗰弟兄真系翻到嚟，佢改变我人生最多啦。
1: 系
2: 佢估唔到讲个说话，对唔住啊，大阻咗你咁样。嗰句说话令我自由，嗰啲仇恨点样融化晒咗人？佢讲完呢个说话，对唔住之后咧，
1: 系
2: 我自己嗰日成三个钟头冇出个声，坐埋个静咗喺度。
1: 嗯嗯，
2: 嗰阵时我谂咗好多嘢。神开咗我先，佢以前系一个行选佬，五廿零岁，黑实实，脾气好唔好嘅。佢同我分享嘅时候，佢话我之前做咸选，去滚去赌去成打交惯晒噶啦。咁一个人嘅背景之后，今日同我讲声对唔住，佢几大勇气。
1: 哇！
2: 但佢今日之后时，我净系谂咗好多思想，思想乜嘢？佢打份工养头家啫，你玩佢又如何啫？2003年大家都咁困难嘅生活。我有份固定的政府公务员西极，我都有份人工啦，个最多停薪，唔会加薪啫。佢会 contract 加完咗合同，佢又未必有得再做啦。
1: 系
2: 嗰阵时思想自己好惭愧，好唔舒服。人哋打份工五廿零岁养头家咁困难，大家都，你玩佢，你好心软，你又点啫？
1: 系
2: 你叫仇报仇啫嘛。但你将自己嘅仇恨撇落人哋嗰度，佢打份工你冇仇恨嘅。咁自嗰个次开始咧，我弟兄又知我有少少心软。多啲同佢多咗同佢倾偈啦。
1: 系
2: 佢初初知我咧，俾啲中信我睇，咁我睇嘅时候觉得啊，佢又啲中信又几容易明喎，一啲啊。咁我睇嗰啲佛经，觉得痴而野也，也而佛之，佛之佛最也嘅时候，听落嚟都唔知呀呀呀呀乜嘢，就听唔明嘅。一生中咧，佢俾咗三本书我睇，佢之后同我分享啊。佢话呢俾三本书之前，佢同佢祈祷，佢话神啊，一本求你咧，将呢三本书送俾有用嘅神。第一本咧。佢送俾我睇个《大德生之传》
1: ，OK。
2: 第二次本书咧就《无私之子信主记》，
1: 系。
2: 第三主咧就第三本就叫《忠信》。
1: 嗯，
2: 呢三本书我从来冇睇，心机睇过一本书。呢本书三本书我完全睇晒嘅之后咧，
1: 系
2: 将我人生慢慢改变。初初我女叫我翻教会，我都好抗拒。
1: 系
2: 啊，有一次我个女叫我翻教会，听到啱啱信耶稣嘅时候，咩圣诞节报道会成日啫。好，嗰时我又放低个身段，我又觉得。我又睇下你嘅基督教咩叫做咩圣诞节咩布道会咩成，睇下咩大龙凤，睇下我同我哋有咩比较。嗰时放低个身段参加我女去教会参加嘅时间，嗰个传道人同人讲道啊，咩道成肉身嘅为救世人。完咗之后，我又嗰啲好胜嘅心态又出翻嚟啦。我又问个传道人，点解耶稣道成肉身嘅？传道人话，因为耶稣想救世人啊嘛，佢嚟拯救世人啦咁样。跟住我又好唔怕佢，同佢讲一句说话。唉，大家都揾食嘅，你废话，你唔识讲就唔好讲啦咁样。但系嗰久而久之，个弟兄用行为改变咗我好多。佢话以前我就系咁样嘅，佢话我行选啊，咁要滚几多啦？我赌到打交嘅船仲同人胜。 点样成嘅时候，佢讲俾我听。九而九之，我俾佢融化咗我。佢唔系真系讲，佢用行为话俾我知。佢人生点样改变？
1: 嗯，
2: 我话翻个教会听来听得到，听唔入名，听都成都好似听唔明。咁介绍我翻咗佢基督中心堂。
1: 系
2: 啊，嗰啲又几好喎、啊。听啲道，觉得佢又好似有啲俾佢自己一个思考到一样嘢咁样时间。
1: 系，
2: 佢每个礼拜都陪我翻去团契嘅时间。
1: 嗯。
2: 在他身上学到一样东西，什么叫生命影响生命、
1: 嗯嗯 yeah,
2: 一个人的背景而改变到一个人。很多时候就是他影响到我在基督教里面，无论思考、啊、人生观、啊、还有生活的实况影响很大。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我经常都说一句话，就是说是属于他的羊，听到他的羊声回到他的羊里面的时间、
1: 嗯
2: 嗯、我自己在他思想的时间觉得基督教究竟帮助我多大、
1: 嗯、
2: 在余日的人生里面怎样改变个人的思想呢？或者知信耶稣，我觉得个个话信耶稣，佢似好开心好成。其实我信咗你嗰步，痛苦嘅人生路就开始嘅试炼就嚟。咁我头先个弟兄
1: 系，
2: 佢点样去影响我改变嘅人生，都系上半处。
1: 嗯，
2: 下半场佢先最影响我最大。你点影响我呢？大家好开心嘅，
1: 系
2: 佢到佢又年纪同我差唔多。大家话明退休之后咧，佢个仔喺纽约嗰度做酒店。
1: 嗯，
2: 我有个女喺多伦多住。嗯，我两个人退休。大家你去到我玩啦，我去玩啦，好开心。嗰阵时日子过得好开心。
1: 系，
2: 好啦，到前三年嘅时间，前三年嘅时间，神就真系戏弄攞嚟玩嘅。
1: 点样咧？
2: 佢将佢患咗个肠癌。
1: 系，
2: 咁啊，肠癌都唔紧要啦，卖晒屋企啲家当做手术啦。嗰阵时佢做咗手术，成卖咗间屋做咗手术130,000，电疗啊，做个电疗手术啊，
1: 130,000，
2: 百三万港纸买一间屋做电疗，
1: 系
2: 使晒啲钱做。啲癌指数都冇好过，
1: 嗯，
2: 咁我嗰时我又差唔多退休啦，
1: 嗯，
2: 2021年嘅时间，我啱啱差唔多准备退休嘅时间，
1: 嗯，
2: 我呢届有120日，
1: 嗯，
2: 我全部俾晒佢，
1: 系
2: 陪佢化疗啊，住巨怪医院啊，边度成做晒呢嘢，120日全部俾晒佢，
1: 系
2: 佢余下嘅时间做完化疗翻嚟好辛苦嘅时间都俾晒佢，咁我剩翻你嘅时间咧，我觉得佢好痛苦。但他痛苦得嚟，佢唔系点样啊？而佢痛苦得嚟，佢仲喺啲医院嗰度做化疗，好痛苦，成个人瘦到不得了嘅时间，佢仲安慰隔篱个人去信耶稣祈祷啊！
1: 哦，
2: 我嗰阵时又疫情又入唔到去探佢噶，
1: 系
2: 又沙士又入唔到，唯有时咧喺教会个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嘢咧，帮我望一望佢，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咁嗰阵时觉得啊，你个弟兄啊几好喎，隔篱哇阿叔都同帮我做祈祷，我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成身点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成日都讲基督讲成。
1: 嗯，
2: 我又睇唔到佢，我只系听到呢样嘢。
1: 系
2: 嗰阵时就触动我心。
1: 嗯，
2: 佢送俾我临终句说话，佢话你唔好问，只要信。所以翻起翻头先我初初嚟第一句话题咧，开始嘅时间，我初初嚟到加拿大地方，我咧好抗拒，好生活，好辛苦嘅时间。
1: 系。
2: 神又好得意嘅，到俾完题先个弟兄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又嚟俾我，咁点样分享下自己第二个功课咧？放开咗自己好多适应咗30几年嘅香港生活，40年嚟到呢个环境，叫我重新开始，其实好困难。
1: 嗯，
2: 当我静咗落嚟嘅时间，好抗拒，我真系想买机票翻香港，但我又觉得神就同我讲句说话。
1: 嗯，
2: 唔怕同大家讲，我太太有精神病，
1: 系
2: 神啊，将我放低所有嘅嘢，叫我好退佢。咁我有时又觉得，唉，日都俾佢闹，咁有时为乜嘢咧？咁样，咁嚟到之后咧，嚟到个零月之后咧，我都觉得几好嘅。咁神原来话俾我知，原来我太太跟我教会咁多年路，佢精神病又食紧药嘅时间，
1: 嗯，
2: 佢一个安全嘅地方适应嘅时间咧，咁我就学识一样嘢，点样迁就佢嘅时间。原来神俾话俾我知，佢原来要我太太嚟加拿大地方。冇朋友，冇环境，养生嘅时间，适应嘅时间咧，神话俾我知，如果唔系咁嘅环境，佢精神病患者会唔会好？亦长时间食药，
1: 系。
2: 咁嚟到之后咧，又神系真系几得意嘅，佢话真系，唉，人生就系咁噶啦。我嘅意思嘅心意，你边度明啊？咁样，当你静咗落嚟，佢会同佢圣灵同你讲说话之后。原来咁多年嘅精神病喺香港咁紧张嘅地方，佢边会有食咩药咁样帮助啊？嚟到呢个地方，新嘅环境，冇朋友、冇城、冇车、冇边度都去唔到，等佢静静地嘅时间，佢咪真系享受到真系叫精神病治疗。佢睇过好多精神科医生， 最贵的2000多元睇一次，佢睇咗睇到多钱都睇唔好。
1: 嗯，
2: 食药又系咁样睇唔好嘅时间，直到有一次今日神带我嚟到两公婆嚟到加拿大嘅时间，原来就系佢嘅心意。都所以有时生命基督教嘅影响，系咪你三言两语讲得出嚟啦？
1: 嗯嗯，
2: 喺你信仰过程中点样经历佢？你经历唔到佢系冇意思嘅生命嘅，
1: 系
2: 嘥时间。大家话翻几多年教会做乜做乜冇意思？你知道嗰刹那原来佢嘅用意系咁嘅时间，
1: 系
2: 捉到个重点咧，你觉得呢个信仰真系矜贵。所以在信仰里面你说喜乐呢就是什么常常喜乐，原来他要我认识到在苦难中去荣耀他的喜乐，那下才是珍贵。
1: 好多谢你这样分享，神好像给了一个 很不容易的功课你，不过呢又是让你在这么难的功课里面你见得到原来神有恩典。即系好多时候你话，即系有啲话，哎，你乜嘢都即系我哋嘅耶稣好，你又话感谢主，唔好又感谢主。其实喺唔好嘅里面，我仲更加去睇得到，原来有啲嘢系真系神喺当中嘅掌管。不过当然佢要我哋学嘅功课咧，就唔系我哋自己拣择嘅。即系有时
2: 好多时啲嘢咧，好多人都话一信耶稣咧就希望。唉，鼻空臭吉啦，好多啲唔好嘅嘢离开，远离我耶稣，帮我食晒嗰啲唔好嘅嘢，挡通晒嗰啲嘢。唔经过磨练嘅金咧，纯度系唔够嘅。我话冇听，贪嗔痴爱喺我哋旧社会边会冇啊？人只系血肉之躯，
1: 系
2: 冇情欲冇性嘅，冇财贪嘅，唔会即系唔系一个人。
1: 嗯，
2: 我都系个过来人，我一个普通人，我唔系一个圣人。所以中国人有个意思，即系话觉得好冇听，贪嗔痴爱边个冇啊？爱恨别离苦，大家都经历过。
1: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珍惜，如果不是来到加拿大我又不会看不到原来以前这么多年我没有关心我太太。
1: 嗯嗯，
2: 神话比之我就你肯放低手头上这么好的东西来到这个冰天雪地问你刚刚好像坐监那样由朝坐到晚，原来你隔离那有精神病的时间，你有没有多些不会一起的时间，
1: 嗯，
2: 被他闹下好啦，被他发脾气就猛下咯，其实都好拖到很难受，
1: 是
2: 但你属灵的生命静下来的时间，神啊，祈祷点解你又带我嚟咁嘅地方啊？孤冰天雪地，人影都唔识多个咁嘅生活，我觉得好地地，你又做乜带我嚟啲地方？搞移民咧，家庭团聚咧，好困难。
1: 嗯，
2: 每年抽签好难抽，咁多年都抽唔到啦。我女儿都十年都抽唔到，但系今年特登又抽到，点解又抽到咧？原来神话俾我知，当我安静慢慢自己灵修嘅时间，坐喺度嘅时间，你知唔知我嘅意思系点啊？你有冇跟随我的安排咧？咁、同埋好多信仰之中，自己思考有样嘢就话，咁多个神好佛好咩都好啦，冇人够胆喺佢里边讲一句咧，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
1: 系
2: 咁决绝嘅嘢能够够胆讲，因为佢知道呢个万有都系全地嘅主。好似话斋，直不活真有直着，我不能到父那里边。你点样去啫？为咗佢嗰六个字，
1: 嗯，
2: 冇呢六个字你去唔到嗰度。
1: 嗯，
2: 呢佢我点解要去父嗰度啫？你话俾知嗱，你今日嚟到呢个世界，你见到啦，感受过啦，你梗系有多时啲人戴金锁匙嗰啲，梗冇所谓啦。但系好多时咧，你真爱恨别离苦，生离死别，
1: 嗯嗯，
2: 流泪喊过笑过，个个都唔开心嘅。真系开心嘅，几多真系含住盼望去离开呢个世界，到盖棺嗰一下，揦住个棺木嚟喊，又有咩用咧？同埋有嘅时候，你会唔会珍惜隔篱嗰个人？佢识讲、识笑、识食，有感觉、有感情，你会唔会珍惜佢？
1: 嗯，
2: 你觉得唔会？你觉得系必然嘅事。
1: 嗯，
2: 但系冇嘅时候，你喊又喊唔乜翻咧？所以中国人嘅思想觉得啦，父慈子孝，我今日咁嘅年纪，系咪真系跟阿个仔咧？但系好多嘢自己讲，做个学习，会唔会放低咧？所以有多时信仰就俾你咁嘅考验。你越挣扎咧，佢揸得越实嗰样嘢，佢又你放低佢，抌翻佢。越中意嗰样嘢，佢就越攞咗啦。你嗰样嘢，神就咁样啊。其实好多时人生嘅上半场谂住好地地 plan 好百几日假，去边度玩得够用啦。咁样呢百几日假就为你兴走下余下嘅路，去化疗又呕得辛苦。唉，嗰阵时疫情又医院唔准探，佢嗰阵时屋企环境嘅即系都几好嘅时间，住一晚港安医院20000多元，食咗止痛药。
1: 哇！
2: 私家医院就得啦，几时探都得啦。最惨的时候，我俾我感觉到的时候，佢个仔喺纽约过去翻去香港探佢的时候，嗰阵时医务卫生署车佢个嗰啲屋企人去医院探佢时间，话明得半个钟，
1: 嗯，
2: 坐咁多十个钟头飞机，
1: 都系得半个钟，
2: 系 咁嗰陣時我又話俾嗰啲弟兄佢哋啊，大家同事知，喂，俾個巴士佢睇，大家伙計又俾多幾個字啦。佢咪當唔知咁，大家知。個仔喺門口見到老豆就走，講多五分鐘都唔得。嗰種我係人生最痛苦嗰下。我嗰陣時坐喺度覺得，究竟呢個咩世界？少少分享咧，個信仰裏邊，我哋祈禱神嘅幫助。
1: 係。
2: 咁啊，原來喺我信仰嘅經歷裏邊咧。等待是最痛苦的，知佢嚟紧，但系未到嗰段时间系最我喺信仰上最大嘅考验。
1: 系系系，咁冇嘅。我谂即系其实我哋等候主第二次主再来嘅时候，好多人都等咗好耐噶。耶稣即系喺当时，好多人都以为耶稣好快会翻嚟噶。哇、啊，点知而家耶稣嚟即系升天咗之后2000多年啦。仲未翻嚟，我哋唔知道。不過咧，呢個都係一個考驗。
2: 喺現實生活中，我幾有困難咧。我祈禱咗啦，等候你嘅幫助嘅時間，你又幾時嚟咧？咁你唔嚟，係咪佢又唔信你咧？
1: 係。
2: 所以突然今日嚟到訪問嘅時間咧，分享我自己又唔信到抗拒，到信，到信佢之後到今日嘅苦難，嚟到自己嘅環境，到走到餘下嘅歷程，都唔知寄望到終點嘅時間。喜与乐就各参半，但是信仰呢，感谢主自己没什么好夸，暂时不要骄傲，我们个个都没什么好夸，不是今天我代表受访问的成功没有夸，因为撒旦很实际说一句，他不怕你成功，不怕你伟大，最怕你不骄傲，一骄傲夸了个事的时间，他就成就了个事的时间，神告诉我们没什么好夸，今天能够讲耶稣讲什么几巴闭，最厉害的那个都是十字架之下，
1: 是啊，
2: 只要你心里承认，口里相信，你该怎样放开自己，首先自己的身段，不要口就说我信耶稣，心段放不到，所以今天分享公开时间，分享就是说自己回顾自己的喜与乐的时间，好半参半，即是希望求主怜悯我，来到这些人生的信仰路上，跌跌碰碰去到今天，一点都不易，如果我没有今天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可能我又不知道变成另一个样子的时候，肯定不会有即是今天这么来到加拿大，有个仔有个女跟我一起，因为为什么呢？在我旧思想观念里面觉得无仇又不成父子，无冤又不成夫妇，冤仇在我里面永远抹不开一样东西。哦，那你永远抹不开，你结局只会一个，只会大家分开，不要再吵，不要再吵。但神都在等摆我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要我重新放开香港的东西认识他的时候。原来茫茫人海有机会走埋一齐，都唔易嘅时间。嗰啲人走埋一齐，佢唔会珍惜。到走嘅时间喊有咩用啊？所以有少时今日讲咁耐，我核心即系最希望重点，信咗耶稣嘅人，大家都要珍惜眼前人。将基督嘅爱点样还原活咗出嚟俾人睇？系包容嘅爱，系苦难嘅爱。唔识笑嘅都要爱佢嘅时候，点解？因为我就咁样嚟噶啦。
1: 亦都咁讲嘅，耶稣已经做咗一个好好嘅榜样咯，即系正如圣经讲，佢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如果唔系因为神爱我哋，我哋都唔识得去爱。咁跟住之后，我哋先至识得去爱。
2: 我咪梗系话咯，一荣万有归归于荣耀归于耶和华。我咪问啲门徒，点解荣耀归于耶和华啫？因为佢因佢而我哋称义啊。我哋唔配啊，将个镜咁镜翻俾荣耀翻翻俾佢啊。
1: 哦，这个完全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成日都说，神要做的事他可以不需要我们，但是我们能够参与他的工作，无论今天你去分享这个生命，我去做紧个事工里面呢，都是能够去分享上帝的荣耀，就是分享神自己的恩惠在我们的当中。
2: 今天牧师请我来的时间，我在车上跟他分享，就是说求主使用你这个无用的仆人，我们是无用的。不过他用我做这件事，没了他，他做不了成，照样同一成。因为我是一个没用的人，不过他怜悯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机会。
1: 今天很多谢 Simon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他自己的体会。但我想很重要就是他知得到他今天为什么要信神，他也都知得到神是一路带着他，就算有时遇到一些困难不开心的事，他仍然知道上帝有主权，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多谢你Simon，
2: 多谢大家，希望下次有机会跟大家弟兄姊妹再分享，多谢大家。
1: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6: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TriCraft 召回家具防倾倒套件，因为装置可能会破损或老化，造成倾倒和夹伤的危险，可能会导致儿童或长者严重受伤甚至死亡。 Lactantia 召回 Ultra Pure 2% 不含乳糖的乳制品，由于维生素 A 和 D 含量过高。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Toyota 召回2024 Mirai 以及 Lexus GX550 以及 UX300H， 2024至2025年的Land Cruiser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车辆启动时仪表盘中的组合仪表不显示出来。 Hyundai 召回2025至2026年的 Tucson， 2025 Santa Cruz 因为前置相机的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前向碰撞避免系统忽然刹车。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7: 加台正评，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29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东部海运主权失守。台湾东部的海域呢，是在介于关岛之间的钓鱼台海域那片海洋的部分，因为前些时候日本和菲律宾两个国家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的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风波，也就是这两个国家要把东部的海域原来属于台湾中华民国的进行划分，变成海上的经济海域的殖民地。

的一个局面。令人叹息的是，当年的佩洛西事件上是来自美国国会和佩洛西他们引起的，但是接不接受访台的定夺决策，还有损益的评估的计算呢，台湾还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今天日本菲律宾划分海域的这件事，虽然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说日本有知会台湾，但显然日方吃定了赖政府不会反对，趁着小马可斯总统访问日本会晤高市早苗的时候宣布，是五月底六月初的事情。消息出炉之后呢，赖政府不但没有寻求补救的办法，无力让日本菲律宾踩刹车，只能在国际之间大玩早在国内政争之中玩烂的转移焦点的游戏，声称日本菲律宾的举动主要是针对中国转移焦点，跟台湾的利益没有关系，还试图以台日渔业的协议还有台非渔业执法合作的协定这两个的文件的存在来淡化日本菲律宾划界谈判的结果所造成的影响。对于这两个协议或者协定，它的签署是在马英九政府的时代，因为两岸外交休兵的默契之下，台湾才和其他国家政府签订正式的协定，都不涉及专属经济水域的界限的变动。在台湾日本协议之中处理了敏感的钓鱼台周边的海域，哪些海域可以排除对方的法令适用，让台湾的渔民作业不受干扰，哪些海域属于特别合作，双方各自管理自己的渔民。所谓的经济海域，就是你的渔民能不能到那边去捕鱼。而在台非的协定之中呢，处理的原则是确定双方执法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或不必要的武力，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广大星号的事件，船长被菲律宾执法人员枪杀了。后来马政府强硬应对要求菲律宾，那菲律宾总统也道歉也赔钱了，所以要避免使用暴力和不必要的武力，和在重叠海域内执法的时候呢，应该要提前一小时通报对方主管机关，建立迅速释放的机制等等。所以简单的说起来，这两份台湾菲律宾台湾日本渔业的协定呢，都不涉及现在的经济海域范围的变动。如今日本菲律宾谈判划分经济海域的界限，无法保证他们两方谈判完成之后，那么台湾与他们重叠的海域主张是否还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尊重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台湾东部的海域主权失守了呢？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的沿海国享有在这个区域内从事经济性开发探勘的主权的权利，对范围内的人工岛屿这些设施结构的建造和使用也拥有管辖权。沿海的国家还可以决定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以捕获量，并在该国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以捕获量的情况之下呢，才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的部分。其他国家的渔民在专属区内要遵守

0: 重沿海国所制定的法律规章，沿海国还有权决定可捕获的鱼种、使用的渔具是什么，还有渔船，甚至可捕鱼类的大小、年龄等等，并要求他国的渔民和渔船缴纳规费申请执照。所以这才叫做专属经济海域。结果日本、菲律宾在台湾东部的海域钓鱼台那个附近把这个渔场瓜分了。所以可以想见，在日菲自行谈判排除台湾的情况之下，未来日本、菲律宾划定后的海域之内，他们势必互相支持对方行使作为沿海国的主权的权利。台湾既然没有在谈判中被日本、菲律宾视为有需要事先咨询或有权上桌的主权行为者，那么台湾不仅在日后的渔业管理之中呢，恐怕只能承仰或者假设两国日本、菲律宾的善意。更惨的是，明明台日跟台菲之间有2013年和2015年以官方姿态签署的渔业协定，如今他们要谈法理效力，更上位的专属经济区重叠海域的划分呢，台湾却并被摒除在谈判桌之外。这个显著的变化显示，在民进党主政之下，台湾的主权地位出现重大的倒退，更显示着日本、菲律宾在如今的国际态势之下敢偷袭盗垒、私相授受，而不敢与台湾中华民国进行谈判，以免中国大陆更严峻的反制和反弹的行动。除了面对日本、菲律宾台湾的主权尊严大幅倒退，而原本在台湾东部一向由台湾方面行使的相关海域管理的治权呢，如今也在赖政府默不作声、被日本、菲律宾软土生绝的局面之下，引来中国大陆海警、海事交通管理、海上救助，还有海底探勘、扫测等等各个职能海上力量的介入。这时两岸之间原本是有台湾在东部专享的海上的权利，面对了新的挑战。而面对日本、菲律宾的介入，中国大陆方面甚至声称未来台湾东部的海域也将像南海、黄海、东海一样进入近海治理的模式。这不就是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了吗？那么不只是主权失守，从日本一直到菲律宾的这第一岛链是不是也被中国大陆给突破了呢？当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之后呢，大陆的海事舰队在东部海域展开了巡航，除了向外籍船只喊话形成实质管辖的印象之外，还跟台湾海巡署的舰艇进行充满火药味的言语交锋。大陆借着日本、菲律宾的海域谈判，有可能实现台湾东部海域巡航常态化。如果情势照这样情形发展的话，不仅意味着大陆完成了军队围台的形势，而且已经到了行政环台的转变，用行政执法、海警、海事这些力量来取代解放军的飞机军舰，更意味了大陆宣示管辖权的范围 已经跳跃到了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之间的区域。这个行为实质上带有一降一升的含义，一个方面是降下来，一个方面是升上去。那么降了什么，升了什么，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各位听众朋友分析。
1: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 6.59%， 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2: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2: 父亲节想吃片皮鸭，吃哪间好？
3: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了。在这个星期天的父亲节当日，来千味厨房晚市吃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2: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玉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2: 千味厨房，本拿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4: 家财正品，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若是各位听众朋友对这个题目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您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刚刚我们提到了台湾东部海域呢，中国大陆已经巡航常态化，意味着大陆完成了从2022年军队围台到了今年2026年的行政环台的转变。那么海警海事的力量取代了解放军的飞机军舰，所以宣示管辖权的范围已经从第一岛链到了第一跟第二岛链中间的区域，换句话说已经破了第一岛链，而且带有一降一升的意涵。我们现在来说一降跟一升分别是什么。一降指的是大陆以执法力量来取代军事力量，表面上起到区域紧张情势降温的效果。从4年前对台军事压力突然之间增高，形成飞机军舰常台化围台的局面，那个时候叫做利剑 A 或 B， 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并且透过多次大型的演习演练，暂时封锁台湾海空的通道。转折点是去年12月，半年前最后一次的军演，共军机舰的次数逐渐的降低，一直延续到现在。而这一次大陆方面在东部海域派出力量，不是军舰，也不是海警，而是交通部下面所属的海事船，所以层级降下来一点了。这个是一降。那一升呢，指的是大陆的实力已经穿过第一岛链，打破岛链的封锁，令西太平洋的情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状态。比照2012年以后在钓鱼台海域常态化执法巡航的案例，未来 若是中国大陆常态化的在台湾东部出现的话，以执法行动宣示势力范围，那么在战术上降低敏感度，可是呢，在战略上却实现了要进。从2022年跨了海峡中线，到了2026年，今天破了岛链第一岛链。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激烈军事或者准军事冲突。原因何在？这背后与美国的逐步撤出密切相关。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军在中共军机军舰加强台海施压的背景之下，加强与四周边盟友的合作准备，目的也是预防中共对台动武，而非采取即时行动将大陆军力抵挡在区域之外。等到川普的第二任的时期呢，北京为了缓和对美国的关系，逐步降低在台海的军事活动，可是他运用海事行政的力量取代了海军，加强区域实质的控制。美方的回应目前也只限于口头警告，也没有具体行动，也没有充足理由采取军事行为或者准军事手段来反制。毕竟川普讲得很清楚，绝无可能千里迢迢派出海岸的警卫队来台海周边巡航。不过照常理判断，日本菲律宾之所以在此时此刻启动了划界的谈判，想必是征求了美方的意见。从川普的角度来看，没有反对或者是阻止的道理，但也不会冲在第一线力挺或者是背书。由于川普政府希望亚太的盟友自行承担防卫的责任，所以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势在必行。但面对中共秀出了硬实力的巡航，日本菲律宾缺乏美国的实质支持，也不敢令情势濒临擦枪走火的边缘。至于台湾呢，采取海巡的跟监喊话，这些是疲于应付，下一步要观察民进党赖政府是否有办法与日本菲律宾在海巡事务上展开合作。但是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菲律宾连谈判划分经济专属海域的这个事情都没有把台湾纳入来参加，那么我们又如何奢望民进党政府能够加入联合巡航的里面呢？这个也是让人困扰的一件事。那么在台湾东部的海域告急，这个应该是台湾战略觉醒的最后的机会。事实上，从一个多月之前的川习会，台湾就应该战略觉醒了，这个我们以后再说。那为什么我们说它最后机会呢？因为中国大陆以反制日非划定了专属的经济海域谈判为理由，启动台湾东部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的行动。那么我们的海洋委员会呢，指中国假借着日非谈判恶意升级区域挑衅，那么情势严峻。过去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事演习都集中在台海的西部西侧这一带，这次以公务船进入东部的海域是灰色地带的行动，向东翼的战略性的延伸，意义深远，而且影响严重。 世界的影响不限于两岸之间，这个才是值得重视的，而是牵动了整个印太的格局。因为美国将重新评估西太平洋兵力部署还有对台安全承诺的强度，日本则因为台湾东部和日本西南诸岛像琉球这些直接相连，与日本的安全利益高度相关而格外重视。对菲律宾而言呢，同样面临中国大陆灰色地带的压力，也势必加速区域之间的盟国盟友的安全信息的交流，以作为对策。区域发展的趋势如果形成常态化的巡逻，那么台湾东部的海域势将成为继台湾海峡之后另外一个冲突的热点。那不晓得这个事情跟前天川普政府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到太平洋司令部，总部是在夏威夷，是不是有关联性？面对着日本、菲律宾划界还有中共的施压，台湾当前的处境呢，是结构性的战略的疲惫，不是没有资源，也不是没有朋友，而是长期在被保护者的心理的这个习惯性之下呢，将自身的生存的意志外包给了他人。海洋委员会入职中国大陆挑衅的行动呢，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有没有妥当而且适切的行动来因应呢？没有。所以这个的不作为还有这种的心态是真正的战略危机。所以希望借着东边海域告急，台湾战略觉醒的最后窗口就是指这个。而台湾这种战略消极性的根源呢，应该追溯到1949年民国38年撤退到台湾以后的处境。当时带着政治正当性的反攻大陆来到台湾，这个口号在现实上没有兑现，只有派情报人员或者游击队做局部性小规模的骚扰，可是在心理上呢，塑造了一个奇态很相当奇特的一个战略悬置的状态，就是既不能宣告放弃大陆主权，又无力真正的反攻，于是整个政治体系在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之下呢，长期处在自我冻结的一个状态，而这种冻结渗透到主权主张的每一个层面上。譬如说台湾对于自己海域的主张沿用的是1947年的11段线的地图，不是9段线也不是6段线，范围广大，可是从未有能力实际的执行管辖过。同样的，保钓保护钓鱼台对钓鱼台主权的主张几十年来都停留在外交声明的层次，从未建立实质的存在。也是军方在郝柏村的时候曾经规划过归附钓鱼岛，要派部队上去，但是也没有做。同样的，对南海太平岛的管理虽然长期有部队驻守，但在更广泛的南海的议题之上呢，长期以来台湾都是选择沉默，以免介入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争端里面。这种主张广大执行管理有限的结构性的矛盾呢，是台湾不作为的基本的历史的根源。而1979年 与美国断交之后，台湾关系法取代了前邦交关系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后，美国的承诺从明确的条约义务缩小成为模糊的政策的表态，台湾社会的依赖心理并没有调整，反而在战略模糊的语境之下呢，自我安慰，把模糊解读成为保护，将观望视为稳定，这又是这些年来台湾不作为的根源。而被保护者的心理惯性在保护的条件改变之后呢，依然固我。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7: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ld Coast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9: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arbecue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8: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一二级三房单位，
2: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
8: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2: 位于聂志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8: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2: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嘉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前面我们讲到了东翼告急，台湾战略觉醒的最后的机会。日本菲律宾划界谈判是提醒台湾长期静观其变的空间正在被快速的压缩，对岸解放军现代化的进程使力量对比每一年都在向不利于台湾的方向移动，灰色空间行动的频率与范围持续扩大，从台海的西侧到东部的海域，从海上到空域再到网路的空间，压力无所不在。国际地缘政治的重组使台湾问题在美中竞争的框架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同时也意味着台湾已无法置身于大国的博弈之外，而时间给台湾静观空间正在耗尽，未来的每一年采取主动的成本都会更高，而继续静观的代价势必更为严重，所以台湾的战略必须做一番通盘的检讨。借着日本菲律宾在重划台湾东部海域的经济专属海域的这件事情上面，本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两岸治权互不否认，主权互不承认，但是治权的这一件事情呢， 双方已经没有互不否认的给对方留点体面的这件事了。从什么例子也看得出来，中共在六号的深夜宣布启动台湾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的行动。交通运输部十日宣布这个行动结束，而中共官媒央视旗下的媒体指出来了，近期从中共海警到地方海事局，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到东海救助局，多个部门联动对台湾岛的东部海域形成近海治理的模式。虽然这一波的行动宣称是冲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东部争议的海域划界协商而来，但看起来是中共早已布局完成，只等待适当的时机进行长期的规划。将近十年前，2016年12月，共军的航母辽宁号编队首次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随后沿着台湾东部海域南下进行远航的训练，再经过巴士海峡通过台湾海峡北返，这被普遍视为中共航母编队首次具有完整战备意涵的绕台行动。同时，中共的空军也开始公开推动绕岛巡航。2016年，官方正式使用这个概念，2017年以后，频率和幅度都大幅的增加。而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共军的联合利剑系列的演习使东部海域的活动进一步升级。从此以后，中共航母编队固定进出西太平洋，驱逐舰、情报收集船常态地出现在花莲、台东的外海，台湾东部的海域逐渐被纳入共军封锁台湾的演练范围。而去年2025年到今年，海警、海事、科研船、救助船等等非军事单位也频繁出现在东部的海域。我们在前面花了几分钟时间做一些回顾，可以发现共机共舰在台湾东部逐渐常态的出没已经有十年之久了，频率和幅度都在增加，每一次行动对台湾来讲都像是单元式的压迫，但是中方却是有步骤的在推进一个治理管理台湾海域的一个连续的工程。从中共拓展海权的角度来看呢，台湾东部的水域是它东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到关岛第二岛链的重要区域。从处理对台的问题来说呢，这个区域是封锁台湾不可或缺的拼图，而且是重要的一块拼图。北京长达十年的准备时间弄清楚了台湾东部外海的海底水文，早已贯通各海事部门的横向联系，而且在这段时间也厚植了海上执法的实力，只差一个适当的时机将台湾周遭的近海治理落实。中共从海警到四方海事局、地方的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等单位的整合，不可能是在日本、菲律宾宣布划分经济海域界限谈判 要采取回应的时候才临时完成的，不可能是临时完成，不可能是临时编组的，早有准备。所以日本菲律宾这次的行动的做法让中共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跟机会介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编队巡航不会只是为了反制日本菲律宾这个单一的事件，未来估计中共可能会针对台湾内部政治情势的变化，反对日本菲律宾介入这个海域等等的各种各式样的理由，常态性的在此海域进行海上执法。这样的行为对台湾近海的主权的权利势必造成挑战。除了对海巡执法压力增大之外呢，另外国防的纵深也将同步受到挤压，越来越小，地理的环境越来越小，时间上越来越少。原本两岸通过协商可以划定禁限之水域，维持两岸治权互不否认的一个情况，彼此都有一些体面。但是当前中共更倾向越过了民进党政府，以单方的行为溶蚀掉了台湾治权的行使，这才是在这一波划界争议的事件中呢，值得赖政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思考的挑战，也看看赖政府会有什么应对的一些做法。刚刚我们讲了，借着日本菲律宾划分经济海域，台湾的战略觉醒，在东部海域的主权失守状况之下，这是最后一个觉醒的一个机会。我们也说了，事实上从川习会之后，台湾就应该有战略的觉醒了。因为回顾到一个多月之前，当川普被问到台湾的议题的时候，他都说这个问题每次都会被提到，台湾我把它稍微类比为乌克兰，你有对的总统，我不认为冲突会发生，我认为我们会没事的。我与习近平主席有非常好的关系，他知道我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这绝不是川普的一时的失言，而他把台湾类比成乌克兰，是他一贯外交世界观的表达。他的外交世界观里有三个核心的支柱。第一个重点就是强人外交取代制度的保障。所以看看他在 G7 的时候迟到，而且一进来的时候就说什么，我是老大，我是老板， I'm boss， 对不对？强人外交。第二个核心是地理决定论，也就是地缘政治。台湾离中国60英里，离美国9500英里，川普总统反反复复的引用这个地理的事实，把它转化成一个战略的结论，距离决定了利益，距离决定了责任。距离越远，我要的利益越大，那距离越远，我的责任越小。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军售是筹码，不是承诺。川普明确说对台军售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您说是不是？战略的意涵是军售不再是美国对台安全承诺的实践。那军售是什么呢？ 而是美国跟中国谈判之中可以随时收起来，随时可以拿出来的一个交易的筹码，或者说是一个交换物。所以这个是川普事件关中的三个核心。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看看台湾应该有的战略觉醒是什么。
3: 嘿、hey, 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十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0: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11: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0: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12: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家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川习会之后呢，我们就说台湾应该有的战略觉醒，因为川普他的外交世界观有三个核心的重点，我们刚刚说了，而且他把乌克兰跟台湾类比，可是这里面有个最核心的教训是川普没有提到的，却是事实的，就是乌克兰在2014年在布达佩斯备忘录之下把他所拥有的核子武器交给了俄罗斯，换取美国、英国、俄罗斯的安全保证，这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没有军事承诺的政治保证。可是我们都知道，4年多前，2022年2月底，俄罗斯入侵，这个保证空话一句。而台湾的台湾关系法比乌克兰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要强得多，但川普今天一系列的表态，正在让他的这个，他指的是台湾关系法的政治意涵空洞化，法律文字不变，但执行法律的意志被一句一句9500英里太远了，慢慢慢慢的腐蚀掉了。川普把台湾类比成乌克兰，说选对总统就不会有战争，这句话有两个解释。乐观的看法是，我就是那个对的总统，在我任内台湾安全。另外一种解释的是，台湾安全完全是在于我个人心情，还有我和习近平的关系，而不是任何制度、法律或是原则。乌克兰也曾经相信他有对的朋友，但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血的教训，台湾不能不汲取。川习会传递了个台湾长期回避的讯息，大国之间的交易从来不以小国的利益为优先。川普说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也不希望台湾跟中国开战，而美国会为台湾与中国开战。这两句话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交易型领导人最直白的成本计算，它说明了美国的保护伞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台湾如果继续将安全外包给美国，那么这把伞在关键时刻能撑多久，未知数。这个幻觉的终结不是悲剧，而是台湾战略觉醒的 起点。好的，我们这边有一位 call in 的朋友。哎，您好，你的时间，阿华。
13: 啊，
0: 你有听到吗？
13: 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3: 我简单的讲了三句啊。
0: 好。
13: 我那日本那个这个那个啊魔头啊，还有那个菲律宾小妖怪，他们今天进蛇，今天他们还胆敢呢、啊，跟我们祖国呢。啊，我觉得台湾那边呢、啊。啊，可以说在啊，不是在啊，啊，老虎头上啊，钉虫啊，钉上哪？但是在啊龙衣上啊，他是啊脚痕啊，我有啊上啊拔毛了、啊。还有民进党当局，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就是一般这一般就是人渣，不是人渣都是民族霸类的 ，OK？、
0: 啊、
13: 我就要说这样了，
0: 好，
13: 谢谢了，
0: 谢谢您的看法，拜拜，好，谢谢听众朋友您的 call in 进来，好的，我们继续啊，面对亚太最新的局势。的发展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现况不会改变，甚至最近几天深绿背景极毒的一个社团喜乐岛联盟里面就有部分的人士发表了给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表示愿意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的明确承诺之下，考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从并购的角度来看呢，如果一方有意愿谈判，便能降低冲突，从敌意的并购转为合意的并购，不论结果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极绿的喜乐岛都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在前几天香格里拉对话的安全高峰会中呢，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绝口不提台湾，这是川普表态不愿意见到台独和考虑暂停军售之后第三波重要的讯息，就是美国对台政策表面上不变，但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却已经彻底改变，不难理解，因为川普要和中国大陆做生意，不想得罪习近平，而赖政府的反应呢，就是中共才是麻烦制造者。那么，我们想想看，到底是台湾还是美国脱离了现实？在目前 AI 的狂潮之下，台湾人对经济乐观导致了政治的麻木。因为 AI 的优势，所以很多台湾人认为说，美国一定会保卫台湾。第二，中共绝对不会也不敢打台湾。如果台独受到压制，而美国持续改善和中国大陆关系，中共也没有武力犯台，那两岸还能维持现状吗？也不行，看看东部海域的主权失守就是。而且中国人偏好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和平统一绝对是对岸的优先考虑。而且非军事的外在环境正在快速的变化，中美两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近，这都强化了中国大陆谈判的底气，反而弱化了台湾的筹码。一般人我们很少用元首的年纪来判断地缘政治，但是这个也有一些重要性。习近平今年73，普丁74，川普80，刚过生日。李登辉卸任的时候77，前总统雷根卸任的时候79， 一般领导人一旦过了80岁，便很难清楚地做决定。前总统拜登就是个例子。所以，习近平第三任到2028年，川普第二任将到2029年年初结束。对于两位追求历史定位的大国的领导人来讲，未来3年是最有可能完成重大谈判的时刻。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兼顾主客观的因素。两强实力的消长，双方大交易造成一定影响，这也是台湾不愿意面对的。三年是个神奇的数字，许多 AI 的相关企业订单接到了3年以后，对川普而言，半导体还有 AI 是战略资产，不容他国掌控，美国技术落后，可以用市场金融和政策来弥补。看看 Intel 就是，和1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如果川普决心让制造业回流台湾，特别是半导体，不想为台湾问题而战，请问各位，他会怎么做呢？是不是？辉达董事长 CEO 黄仁勋说，辉达不可能没有台湾生态系资源，但不论辉达或超微都不可能为了台湾而放弃大国市场，放弃了大陆的市场。台湾对美贸易的顺差去年达到了空前纪录1500亿美元，今年可能会破2000亿美元。各位听众朋友，您认为川普会视若无睹这件事情吗？一定不会。所以关键的时刻，除了地缘政治，除了海权的争议，除了经济海域的争执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如果说台湾还没有战略觉醒，还沉醉在虚幻的 AI 的产业之中，将来必然尝到苦果。这个是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这对民进党的赖政府是一个新的挑战，同时也是中国大陆突破了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中间海域进行治理的一个新的面貌。台湾应该有它的战略的觉醒，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不论从领导人的年纪还有历史的规则来看，未来的3年亚太的局势都会有巨大的变化。好的，今天的主题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加台正评空中再会，晚安。
14: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5: 念佛法门我们应该如何行持呢？有人问，念佛法门那么容易实行，我们应该如何行持呢？具体的方法是怎样的呢？所谓念佛啊，即是念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或者阿弥陀佛4个字。这几个字啊，是由印度梵语意译而来的。南无是敬礼，阿弥陀佛啊是无量光，意都有译成无量寿，佛是觉者，所以啊，将这6个字合起来，就是敬礼无量光无量寿觉者。阿弥陀佛啊，是极乐国土的教主，他曾经在9劫修行以前发过大愿，任何人临命终时，只要一心执持他的名号，他就会来接引此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佛的方法必须适应念佛时的环境和心境，而且呢，要契合念佛者的根气。所以呢，念佛有种种不同，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作用，有它的特点。行者念佛的时候，可以自己选择适合的方法。如果念了一段时间，觉得这种方法不能够安定当时的心境，可以更换另一种念法。只要找到能够定和排除妄念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大致上念佛的方法是有12种，高声念、默念、金刚念、觉照念、观想念、追顶念、礼拜念、 计时念、十口气念、定课念、四威仪中皆念，最后是念不念皆念。
14: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想为父亲节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吧，全场超值优惠火热进行中。 S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吗？那就送爸爸一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他可以挑选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他一份高尔夫的礼物，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4: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5: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 用户热线416-532-5896。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如何与来加拿大为自己照顾儿女的父母相处。我和我的先生来加拿大已经接近20年，和大家一样经历了读书、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过程。父母呢，是在10年前我生儿子的时候来加拿大开始照顾我们，后来便留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们一家六口一直能和睦相处，总结一下，大概有以下原因：一、互相尊重。我和我的先生对父母能到加拿大帮助我们一直非常感激，两个小孩从出生后一直由他们照顾，我们也非常放心。最初的时候，我就和我的先生商量好，每个月都给父母一笔钱，并且在银行里给他们开好一个账户储蓄。父母开始很不习惯，认为不像一家人，但我坚持这是尊重他们的劳动。后来又有了女儿，他们更加辛苦，我就又给他们多存一些钱，基本是照市场价 child

资助，我呢只是负责帮他们取钱寄钱，对他们把这钱给谁我们不发表意见，基本尊重他们的选择。而这些年来，我们全家没有为钱闹过别扭。看到周围不少中国人家吵架都是因为钱，我们认为很不值得。第二就是互相爱护，父母对我们一家人都很疼爱，对两个小孩的生活教育非常尽心。两个小孩中文都很好，但父母在国内的机关大院环境生活多年，所以他们一直不大会做饭做家务。我们也并不要求父母坐这儿坐那儿，家务基本都是我和先生分担。另外我们也一直都给父母买医疗保险，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也想方设法让他们改掉了乱吃药的习惯，做到有病见医生，对症下药。这些年二老的身体都很好，身体好就医少，心情才会好。再有就是互相要留有空间，这点呢也可以总结到第一点里，算是互相尊重吧。比如说并不把小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父母，家里办大事儿，比如买房换车，征求他们意见，但不一定照办。反之，如果父母提出来要办他们自己的事儿，比方说回国住几个月，到哪里去旅游一下，我们也会支持。家里的 child care 等自己想别的办法去解决。总的来说，这些年来家里一直很和睦，老公和我父亲都是幽默之人，一家人常在一起说说笑笑，两个小孩也很天真可爱，父母真的是在享受天伦之乐，可以说是快乐的一大家子人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说，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苏东坡《定风波》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一切都可以重来。珍视生命，爱亲人，爱自己，爱生活，别在忧郁烦闷中消磨宝贵的时光。恩怨是非都是虚幻，抵不过海阔天空的美好，不必太在意。对于客观物质和主观评价，也都不必不择手段地强求得到，一切都是云烟。做个好人，问心无愧，踏实而快乐就足够了。只要你不倒下，一切都可以重来。生命就是一场变幻莫测的颠簸，谁也无法左右，但却能左右自己的心。爱走了，还有下一场花开，真心付出，就无怨无悔。曾经的美好也是买不到的回忆，别在命运面前低头，懦弱给谁看呢？谁的可怜能养活你呢？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不做懦夫，好好活一场，风雨不在乎。携一颗宽容淡定、坚强豁达的心，走一路人生，淡看风雨，笑傲红尘，时刻尽享美好，处处感知快乐和幸福，人生旅途方能无怨无悔。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居家过日子，挑战爱心和耐心，不挑战爱人。在外讨生计，挑战智慧和定力，不挑战规范。为人讲操守，挑战无良和贪婪，不挑战底线。处事解矛盾，挑战沟通与理解，不挑战对方。生命里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都是一种机缘巧合，会爱上什么人，也是一种不由自主，而会和什么人在一起，是一种你情我愿。不管哪阵子，不论你再丑再穷，总会有一个不嫌弃你的人陪着你，不是一阵子，而是一生。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励志文字，受得了多大委屈，做得了多大事儿。为什么一个老板再难也不会轻言放弃，而一个员工做得不顺就想逃走？为什么一对夫妻再大的矛盾也不会轻易离婚，而一对情侣常为一些很小的事儿就分开了？说到底，你在一件事、一段关系上的投入多少，决定了你能承受多大的压力，能取得多大的成功，能坚守多长时间。伟大都是熬出来的，这是冯仑说过的一句话。为什么用熬？因为普通人承受不了的委屈你得承受，普通人需要别人理解、安慰、鼓励，但你没有。普通人用对抗、消极、指责来发泄情绪，而你必须看到爱和光，在任何事情上学会转化、消化。而普通人需要一个肩膀在脆弱的时候靠一靠，而你就是别人依靠的肩膀。最大的危难在你自己的内心。孝庄对康熙说：孙儿，大清国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面的千军万马，最大的危难在你自己的内心。所有成功的人在遇到问题时，不是想着退缩，而是想着怎样解决问题，迎难而上。而失败的人在遇到问题时，不是想着怎么解决问题，而是想着如何找借口退缩。一个人要成功与否，取决于他是要还是一定要。成功的人一定有眼光，成功的人做的事 90% 的人看不懂不理解，等大家都明白了，他已经成功了。等大家都去做了，他已经退出了。他又去做90%的人看不懂的事情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Барсын цохор мордо, зүүн үүлийн энгэр түү, жүсін цохор мордо.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政府出钱，助您投身医美行业。
3: 30年办学品牌仙尼亚国际美容训练学院正式获加拿大政府批核医学美容技师课程，
2: 三语教学，实操训练，毕业更有机会直接加入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诊所，
3: 学专业，考资格，接轨就业，
2: 请即参加6月20号免费说明会，立即登记留位604-244-7633 604-244-7633。
3: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接下来和您聊聊，要想改变一切，首先改变自己。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老换游泳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不会做事的人，老换工作是解决不了自己能力的。一个不懂经营爱情的人，老换男女朋友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个不懂经营家庭的人，怎么换爱人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一个不学习的老板，绝对不会持续成功。一个不懂正确养生的人，要吃的再多，医院设备再好，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自己是一切的根源，要想改变一切，首先要改变自己。学习是改变自己的根本。这里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句话，那就是，其实你爱的是你自己。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人，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渡你的人，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恰恰是你人生的大菩萨。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都是另一个你自己。相反，你爱的人常常是给你制造痛苦的人，你喜欢的人也常常给你带来烦恼的人，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影子，让你老是抓不住。其实你爱的是你自己，你喜欢的也是你自己，你爱的你恨的都是你自己。你还想改变别人吗？你还想逃离别人吗？你还想控制别人吗？外面真的什么也没有，别再做徒劳无功、劳神伤力、气坏自己的傻事儿。你自己变了，一切都变。你的世界是由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你的一切也都是由你自己 创造出来的。你是阳光，你的世界充满阳光，你是爱，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里，你是快乐，你就是在笑声里。而同样的，你每天抱怨、挑剔、指责、怨恨，你就生活在地狱里。一念到天堂，一念下地狱。你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我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最好的友情。友情最适宜的品质是不必相濡以沫，却随时虚位以待。许多人都描述过自己与老友多年之后再见的情景，有些人见了会后悔，眼前出现的是另一个人，再说从前也无用。有些人未见时还有些许紧张，见到了却依然亲密如昨。不管双方这些年经历了什么，身份如何，只是对方认识的你我。人啊，都是害怕时间的，与故人相遇难免担心岁月的变迁。或许最好的友情就是不必思考见或是不见。我们都知道友情是如何变淡的，身处不同的城市，有了不同的际遇，有了不同的朋友，彼此之间的未知越来越多，彼此之间的回忆越来越少。偶尔想起一些话，想打电话过去，却不知道对方是否在忙，最终作罢。大多数的友情都这样消失，但总有一些友情会留下。从来都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陈佩斯这样评价自己和朱时茂的友谊。而收音机旁的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即使你们平时都彼此忙碌，绝少联系，但知道你过得好也就足够。有事儿了，一个电话，不必担心对方介意有事才找，二话不说，帮你解决燃眉之急。这样的朋友，有一二也就足够。我们人生里的感情，无非是亲情、爱情、友情。亲情总让我们歉疚，爱情总让我们迷乱。三者之中，友情最轻，但却因为它的轻，最让我们舒服。我们想在友情里找的，难道是陪伴，是依靠，是慰藉？大概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是一种不必刻意逞强，也不心虚，不时常联系，也不歉疚，不必相濡以沫，却随时虚位以待的感情。那是我们人生的休憩之处。有些路要一个人走，你不必陪我。如果遇到了风雨，借一把伞足矣。我们为了梦想，生活各自为战，有事联系，没事各忙各的，越简单越妥帖。许多年之后，你或许不会在意那些来来去去的过客。时间帮你筛选了许多人，你不必考虑和谁的友情多一点儿，和谁少一点儿，时间已经沉淀了一切。不再愿意时常剖白心迹，是因为知道自己有几位不必言谈却都明白的老友。古诗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那些各自忙乱、彼此牵挂的老友，其实也无非知心二字而已。知心，所以不会因为时光缺失了共同语言，也不会因为彼此看透而疏远。就好像昨天才刚刚一起喝过的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中有一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历来为人称道，风雪火炉好酒故人。离开多久多远，其中情节曲折都不必说，千言万语不过一句：能饮一杯无？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出生在新加坡，成长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让我大多数的童年都是在室内的学习中度过。那时我很少暴露在自然的世界中，直到8岁，我的爸爸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我们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城市的名字叫做卡尔加里。我清楚地记得，我打开一张巨大的蓝色的地图来了解加拿大，我当时就震惊了。哇，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的国家，落基山、海尼，所有这些事情组成了我脑海中对于加拿大的印象。我为能搬到这里感到特别的激动。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暴露在一个崭新的户外的世界中。我听说这个国家有四季轮回，但我真的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卡尔加里可以在一天中体会下雨、出太阳、下冰雹和下雪，而所有的人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照常的工作生活。我刚来的时候去了一所学校，学校的教学方式也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也能非常好的适应。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忘记不了这个国家似乎是为我专门设计的一个优势。每天这个国家都会伸出一只手来邀请我抓住每一个我渴望的机会，这就是我热爱这个国家的原因。这里的人们非常友善，在这里帮助别人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深入每个人骨髓的责任。尽管我有讲口吃的毛病，尽管我是一个试图向上爬成为成年人的一个年轻人，尽管我只是一个10多岁的大学学生，但是除了这些，我还是一个连续的创业者、 TED 的演讲者、联合国的青年大师和一名风险投资家。如果我不在加拿大，这些事情会发生吗？肯定不会。加拿大虽然没有硅谷，但是我们也有更多的创新文化和包容的文化，正是因为这些而让这个国家显得特殊，也帮助我度过人生生涯的早期阶段。我对加拿大心存感激。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表达他的声音，我很高兴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同意我的观点，那就是年轻人将会是明天的领导者，而且很可能不一定要等到明天。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4: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TriCraft 召回家具防倾倒套件，因为装置可能会破损或老化，造成倾倒和夹伤的危险，可能会导致儿童或长者严重受伤甚至死亡。 Lactantia 召回 Ultra Pure 2% 不含乳糖的乳制品，由于维生素 A 和 D 含量过高。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Toyota 召回2024 Mirai 以及 Lexus GX550 以及 UX300H 2024至2025年的Land Cruiser，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车辆启动时仪表盘中的组合仪表不显示出来。 Hyundai 召回2025至2026年的 Tucson， 2025 Santa Cruz， 因为前置相机的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前向碰撞避免系统忽然刹车。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美食的美食广场。那说到美食呢，我相信这个星期的焦点呢，没错，肯定就是粽子，因为端午节到来了，一年一度的这个传统的端午节，粽子呢是不可或缺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要和大家呢说到的是怎么选粽子，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粽子啊有甜的有咸的，吃什么样的粽子呢就更加健康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除此之外呢，还会向朋友们介绍夏天的两款不错的甜品。好了，说到这个粽子啊，现在呢家家户户有时候自己会包，那也有呢自己呢直接到市场上买。买的时候大家肯定是从正规的渠道买，不过呢还是要看一看这个包装袋，因为呢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多多少少呢如果有磕磕碰碰的话呢就不好了。特别是很多这个粽子呢它可能是真空包装的，如果说有破损漏气或者胀袋这种现象呢，包装的材料一旦破损的话呢就会容易造成细菌侵入，然后引起粽子呢变质。所以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外形，同时呢还要观察一下外包装是否有印刷非常清晰的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等等。很多朋友喜欢吃粽子，不仅是选一些好看的粽子的馅儿，那还要看这个粽子的颜色。有些朋友呢特别喜欢这个碧绿碧绿叶子的粽子。其实啊，购买粽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必过度的追求这个粽叶的颜色， 一般情况之下呢，有墨绿的、黄绿的、淡黄的，其实都是正常的。很多有杂豆或者是有杂粮的粽子，因为它煮的时间比较长，叶子的颜色呢都会有所变化的。冷粽子呢，因为淀粉反生、脂肪凝固等等原因呢，其实是不宜直接的吃的，

水，好好的把粽子呢煮熟了再吃。有些朋友呢，在这个选购粽子的时候啊，真的是觉得既然是端午节到了嘛，那肯定要多买一些。不过呢，天气有时候就不允许大家买太多，买回来之后啊，最好是在2到3天之内吃完，如果说不行的话呢，就要把它放在冷藏里面，就是把它冻起来，并冻成冰块。真空包装的粽子开袋之后，同样呢，急需及时的冷藏或者是冷冻。这种方式呢，一定要讲究的，因为储存条件要保证这个粽子呢新鲜，而且呢不会有细菌的侵入。好，这是在选购粽子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0: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 嘿、hey, 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吃粽子。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和大家谈到这个话题。那说到粽子的种类呢，真的是相当的多。不过从口味来讲呢，其实也就无非是甜粽子和咸粽子。北方人呢喜欢吃甜粽子，而南方人呢就坚决的全是南方味的粽子。什么样的粽子吃起来更加健康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首先呢，从这个营养成分来看呢，一般呢甜粽子的馅料呢主要是以红枣啊、豆沙为主，这些食材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但是经过加工之后啊，其实营养呢都会变少，还要添加大量的糖来添加口感，所以一定要小心热量增加过多。那有些人家自己做这个甜粽子呢，可能只有馅儿是甜的，米和其他的东西呢都是淡的，这样的话呢热量就会稍稍的得以控制。除了甜粽子之外还有咸粽子啊，咸粽子里的东西可就多了，想什么是什么，像这个火腿啊、蛋黄啊、瘦肉啊、五花肉啊，那这个是常规操作。除此之外呢，现在加上了什么鲍鱼啊、瑶柱啊、虾米呀、等等，能往里面塞的都塞了，营养价值根本就不用说了，营养是相当的丰富。但是要把这些东西团在一块儿弄好吃了，当然少不了大量的油和盐，那么就导致这一类的咸粽子呢是集高糖高脂高盐于一身，所以吃起来的时候要守住自己的口，尽管好吃，但是要格外的注意。从这方面来看，营养成分来看呢，这个甜粽子和咸粽子啊，似乎都是各有好坏的。我们再来看看血糖，这个是糖友们一定要注意的。血糖水平的好坏呢，我们一般是用 GI， 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来体现，它可以体现人体食用一定量的某种食物之后会引起多大的血糖反应。那么当血糖生成指数在55以下时，就可以认为这个食物呢是低 GI 的食物，当血糖生成指数在55到70之间的时候，这个食物是中等 GI 的，那么当血糖生成指数在70以上的话呢，这个食物就是高 GI 的食物了。一般来说啊，甜粽子和咸粽子都是以什么呢，都是以糯米为主来包的。根据血糖生成指数表，糯米的血糖生成指数 GI 值是87，因此任何一个粽子都逃脱不了 GI 的这个成分肯定是不低的。不同的粽子有不同的馅儿，所以呢这个食物的升糖指数也有所不同。像甜粽子除了红枣之外，还有杂豆类蒸煮研磨，配上白糖啊，甚至还有猪油放到里面。那么杂豆本身呢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研磨细化之后再长时间的煮，肯定这个 GI 值呢是稳稳妥妥的被拉升了。而咸粽子呢是肉蛋海鲜蔬菜或者是菌菇类，这类食材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和糯米搭配的话呢，相对来讲这个 GI 值呢还低一些。 这是血糖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人呢吃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看热量，那普通人还是要看热量的。好吃的东西总是忍不住要多吃几口，但是这个粽子呢就像中秋节的月饼一样好吃，但是吃多了热量就会增加。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运动管理的一个软件团队，他曾经做过一个测试，就发现啊，吃这个咸粽子呢比吃甜粽子吸收更多的热量。那咸粽子的热量呢又有多高呢？就拿最常见的咸粽子的种类肉粽来说吧，主要是糯米猪肉，虽然可以带来丰富的蛋白质，但是肉粽中选用的这个猪肉呢一般都不是纯瘦肉啊，可能是叉烧肉啊，可能是五花肉，所以脂肪并不低。因此肉粽的整体热量是比糯米粽是更高的，热量达到了400大卡。那更不用说如果在这个咸粽里面加一个蛋黄，那可能就变成了474大卡，加上红烧排骨的话呢，那就变成了534大卡，妥妥的热量之王。总之啊，这些呢是高盐高油高脂肪和高热量的粽子，好吃但是适可而止。好了，这个适可而止总要有个度吧，那到底该怎么吃更合理呢？无论是甜粽子还是咸粽子，从这个营养啊还有它的热量方面呢都是各有优劣的，就让人觉得挺犯难，该怎么吃呢？我们知道啊，这个粽子的营养成分主要是碳水化合物，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在人体内就会转化成脂肪存储起来。如果每天都吃2个以上的粽子，则应该将什么呢？正餐的主食减半，或者干脆就不吃正餐了，就吃粽子好了。因为粽子的热量和营养比例决定，它不应该是端午节期间唯一的一款零食，应该是作为一种特定的主食来对待的。不管是甜粽子还有咸粽子，里面都含有大量的碳水、脂肪和蛋白质。因此吃粽子的时候呢，还要注意要搭配新鲜的蔬菜，保证足够的膳食纤维。如果每天进食超过2个以上的粽子的话，那肯定是有明显的饱腹感的。不妨呢就在饭后呢慢慢的走一走，走30分钟，做到吃动平衡，好好的消化掉。说了那么多，那就是吃粽子的话呢，正餐就免掉了，正餐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就一定要免掉，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来补充膳食纤维。当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呢，这个粽子的摄入还要非常的小心，比如说高血压患者，对含盐量高的食品是要谨慎的食用的，应该少吃咸鸭蛋，或者是吃一些低盐的食品。那么在吃粽子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建议多搭配一些蔬菜啊、汤羹等等。此外呢，对于糖尿病、三高还有肝胆疾病的患者，也是要控制这个粽子的食量的。肠胃不太好的人吃粽子呢也是适可而止，吃几筷子就行了，有个意思就行了，以免呢肠胃负担过重造成消化不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搜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身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身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1: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永燕窝行啊！
3: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1: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7: 去收听，刚才呢是和大家说到了相当多的关于端午节的一大主角粽子该怎么吃。那接下来呢，我们向朋友们推荐一个清清爽爽的银耳羹。那么这个银耳羹呢是抹茶红豆银耳，用抹茶来和银耳相配啊，肯定不少女性朋友是相当的喜欢的，像这个抹茶拿铁、抹茶雪糕、抹茶 waffle 饼等等。干香的味道加上它非常温柔的一抹绿色，让很多人呢为这个抹茶疯狂啊。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抹茶红豆银耳，除了绿绿的抹茶之外还有红豆。抹茶呢是将整片绿茶茶叶研磨成粉，由于没有经过烘焙，它就保留了茶叶本身的那种寒性。其实有这个寒性的话呢，就是不适合胃部容易不适或者是手脚冰冷的人吃的。而红豆呢则是性温，和偏寒的抹茶呢相互搭配，可以调和属性，让任何体质的人都能够安心的享用。还有呢，说到这个红豆啊，有降血脂、血压、改善心肌功能、改善手脚冰冷的功效。但是红豆吃多了容易胀气，可是抹茶呢又能够促进肠胃蠕动，正好呢相互进行一个调节。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甜品呢还加上了银耳，它富含多糖体、膳食纤维，和抹茶红豆非常的搭。这是一个银耳的创意食谱，抹茶红豆银耳。食材呢是红豆一杯、砂糖半杯，然后是银耳以及200克的鲜奶，抹茶粉适量，盐一小撮。我们先来做这个红豆，这个红豆呢要做蜜红豆的。准备干燥的红豆，洗干净滤干水分，然后在锅里面倒入红豆和水，中火煮开之后再煮5分钟左右。那么红豆过筛，清水抽洗几次，再将这个红豆呢倒到锅里面，倒入清水，开大火煮开之后呢盖上盖子煮40分钟左右，水少了可以适当的加水。最后呢我们倒掉这个红豆汁，加糖，开中火，需要不停的搅拌，直到把这个糖煮化。糖的比例呢是红豆的一半，那当然不想吃那么多糖，那么甜的话呢可以依个人的口味调整。这时候我们煮这个蜜豆的时候啊，其实要加一点点盐的，这样呢就可以达到提味的作用。那么蜜红豆呢就做好了。接下来准备好银耳羹，做法很简单，水煮开了之后呢 将这个银耳呢煮15分钟，可以适当的加糖调味，把煮好的银耳羹倒入抹茶，均匀的搅拌，得到抹茶银耳羹，然后再往碗里倒入适量的抹茶银耳，把煮好的红豆也加进去，加上鲜奶就完成了。新鲜的红豆非常的容易煮松软，那么放久一点的这个老豆子呢，就需要煮久一点了。喜欢吃软一点的红豆的话呢，大家可以再煮久一点。做这个蜜豆的时候，一开始是不能加糖的，等它煮软了才能加糖，这样呢，这个糖才能浸到里面去。还有一点注意的是，就是要加点盐，做平衡，让红豆不会太甜腻，也是可以消除胀气的。这是银耳创意食谱，抹茶红豆银耳，做起来不难，抹茶粉、蜜红豆和银耳，就可以做出这么一份甜甜美美的甜品。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几种食品。那么我们说到啊，很多食品呢是可以美白的啊，让自己的皮肤亮丽。但是今天呢，我们换一个方式说到这个美白呢，是指什么美白呢？是指牙齿的美白。我们知道天天让牙齿晒太阳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啊，那是因为这个牙很白，所以呢不在乎笑，不在乎开口说话，所以有一口白白美美的牙齿很让人开心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9个非常常见的食物，它是可以美白牙齿的。到底是哪一些呢？其实啊，不少呢也是我们常吃的。第一个是芹菜，这个芹菜的纤维啊，粗的就像扫把一样，它可以扫掉牙齿上部分食物的残渣。另外呢，越是费劲的咀嚼，越能刺激分泌唾液，平衡口腔内的碱值，达到自然的抗菌效果。第二个美白牙齿的这个蔬果是什么呢？是香蕉，还有芭乐。热带水果是含有非常高的维生素 C， 可以维护牙龈的健康。如果严重缺乏维生素 C 的话，牙龈就会变得很脆弱，也会罹患疾病，出现一些口腔的疾病。第三个是乳酪，乳酪当中的钙和磷酸盐呢，可以平衡口中的酸碱值，避免口腔处于有利细菌活动的酸性的环境，造成蛀牙。经常吃一些乳酪，也就是 cheese 呢，可以增加牙齿齿面的钙质，有助于强化和重建珐琅质，使这个牙齿更为的坚固。芥末是不少朋友吃寿司的时候啊，吃刺身的时候常用的。那其实啊，芥末当中有一个成分呢，也是可以抑制造成蛀牙的一种细菌，那就是变形链球菌，它是可以抑制这个变形链球菌繁殖的。薄荷是可以清新口腔的，那这也是一个可以美白牙齿，让自己的口腔清洁的一种食物。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绿茶。绿茶含有大量的氟，和牙齿中的磷灰石结合，就具有抗酸防蛀牙的效果。绿茶中的儿茶素呢，能够减少在口腔中造成蛀牙的这个刚才说到的变形链球菌，同时呢还可以除去难闻的口气。最后两个可以美白牙齿的食品是什么呢？一个是洋葱。洋葱里的硫化物是强有力的抗菌成分，能杀死包括造成我们蛀牙的这个细菌。还有就是香菇，香菇所含的多糖体呢，是能够帮助减少牙菌斑的。刚才说到了好几种食物可以美白牙齿的，平常你是不是有吃到呢？好，在我们今天的美食广场当中，是和大家聊到了很多美食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1: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2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喝水的学问。我们都知道水对于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清代名医黄元玉说，水谷入胃，消于脾阳，水之消化较难于谷，原脾土魔化全赖于火，火为土母，火旺土燥，理能克水，脾阳蒸动，水谷精华化为雾气，由溢而上归于肺家，肺金清肃，雾气降洒，化而为水，如浮水沸腾，气蒸为雾也。脾胃寒郁，但能消谷，不能消水。这段话的意思是，水和粮食到了胃里，靠脾胃阳气来消化，而水的消化比粮食难，因为消化要靠阳气，阳气是火，脾胃是土，火能生土，火旺了才能治理水。也就是在脾阳的熏蒸作用下，水谷精微像雾气一样上升，又在肺的作用下降洒滋润全身，就像在锅底有火，锅里的水就会蒸汽沸腾。但如果脾胃有寒，只能消化部分粮食，但不能消化水，此时的水不能进入正常途径代谢，只能是进入大肠和粪便一起排出，而出现泄痢。可见阳气对水的代谢至关重要。阳气不足的人，尤其是脾阳不足的人，如果饮水过多，后果可想而知。那么怎样喝水才健康呢？正常情况下，成年人的每日饮水量在1000到1500毫升左右，其中既包括我们直接喝进去的水，还包括摄入食物中所含的水。需要指出的是，喝水量应该因人因时而异，比如身高体壮的人，每天的饮水量就要略多些，气温偏高的时候，我们排汗多，也应该多喝点水。再有某些疾病，比如发烧、慢性炎症、便秘以及糖尿病患者等，都应该适当增加饮水量。说白了，就是喝水应该跟着感觉，跟着习惯走，只要没有出现口渴、尿黄、便秘等问题，就不用刻意猛灌水。此外，由于水被吸收后会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将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因而心衰病人要控制饮水量。肾脏肩负着排水任务，如果饮水过量，同样会加重它的负担，所以有肾衰等肾脏疾患的病人也不能过量饮水，尤其是一次性大量饮水，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确定每日的饮水量。

自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在我们生活中出现以后，我们对肉食就有了不少禁忌，特别是老年人总是担心吃肉会吃出病来。其实老人吃肉补充营养物质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吃肉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多吃禽肉。老年人身体各处的机能都处于衰老之中，中医上说，一个正常的人需要有精、气、神三元归一，人的精神状态才会饱满。而作为老年人，气虚是老年人普遍存在的表现。虽然一般认为冬季需要大量补充营养，但是夏天也是查漏补缺的关键时期。气虚的老人可以食用一些禽肉来补气，比如说吃些乳鸽。第二，老年人吃肉要与豆腐同食。豆类制品不仅物美价廉，而且营养丰富。豆制品中含有大量的卵磷脂，可以很好的乳化血浆，这正是豆腐和肉制品一起烹煮的原因。肉类的大颗粒物质比较多，通过豆类物质的作用，使肉类中的胆固醇与脂肪的颗粒变小，悬浮于血浆中，不向血管壁沉积，能够防止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第三点注意是，老年人要多喝骨头汤，喝汤比吃肉好，因为抛开肉汤鲜香味美不说，其中富含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镁等营养物质。常喝骨头汤，身上的脂肪量能大幅减少30%到50%，还能令胆固醇下降，不饱和脂肪酸增多，是老年人理想的营养品。而且骨头汤对身体还能起到抗衰老作用。随着人年龄增大，身体也在不断老化，骨髓功能降低，直接影响人的代谢功能。而骨头汤中的胶原蛋白正好能够增强人体制造血细胞的能力，多喝骨头汤可以缓解骨头老化。第四点，老年人要多吃鱼肉。首先，鱼肉和其他肉类不同，鱼肉肉质细嫩，易于老年人咀嚼消化。鱼肉还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也提供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鱼肉还含有多种脂肪酸，恰恰是这种物质能够防止血粘度增高，可以有效防止心脏病发生，并且能够强健大脑和神经组织以及眼睛的视网膜。同时还有研究表明，脂肪酸能起到治疗一些慢性炎症和糖尿病的作用。还需要知道的是，鱼肉也是高钠食品，有利于人体的矿物质保持平衡，以天然的方式供给给人所需的微量元素。每天吃100克的鱼肉，就可以补充人体每天对碘的需求，可以预防甲状腺疾病。鱼肉中的镁也是人体所需的，多吃鱼肉可以促进大脑活动。民间有吃鱼头长智力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下面再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如何吃肉才最健康。第一点，要多吃禽肉。第二点，吃肉的时候要与豆腐同食。第三点，要多喝骨头汤。第四点，老年人要多吃鱼肉。

前列腺是男性的多事之地。资料表明，大约50%的男性会在一生中某个时期受到前列腺炎的干扰。医生表示，多喝水是保护前列腺最好的方法。不憋尿，饮食清淡，心情愉快，适度性生活，勤换内衣裤，都是保护前列腺的好方法。另外，西红柿、葡萄柚等红色果蔬，富含丰富的番茄红素，可以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3: 想为父亲节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吧，全场超值优惠火热进行中。 S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吗？那就送爸爸一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他可以挑选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他一份高尔夫的礼物，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如何与来加拿大为自己照顾儿女的父母相处。我和我的先生来加拿大已经接近20年，和大家一样，经历了读书、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过程。父母呢，是在10年前我生儿子的时候来加拿大开始照顾我们，后来便留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们一家六口一直能和睦相处，总结一下，大概有以下原因。一、互相尊重。我和我的先生对父母能到加拿大帮助我们一直非常感激。两个小孩从出生后一直由他们照顾，我们也非常放心。最初的时候，我就和我的先生商量好，每个月都给父母一笔钱，并且在银行里给他们开好一个账户储蓄。父母开始很不习惯，认为不像一家人，但我坚持这是尊重他们的劳动。后来又有了女儿，他们更加辛苦，我就又给他们多存一些钱，基本是照市场价 child care 的 80%。 再后来，女儿儿子陆续上学之后，带孩子的工作不是那么大，就少给他们一些。我这样做，先生也不会有意见，而父母习惯后也认为我们这样做合情合理。天长日久之后，老人家们积攒下的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加上他们在国内还有退休金，国内的家人亲戚朋友有困难，像生病、小孩上大学、生活困难等，他们乐意资助。我呢，只是负责帮他们取钱、寄钱，对他们把这钱给谁，我们不发表意见，基本尊重他们的选择。而这些年来，我们全家没有为钱闹过别扭。看到周围不少中国人家吵架都是因为钱，我们认为很不值得。第二就是互相爱护。父母对我们一家人都很疼爱，对两个小孩的生活教育非常尽心。两个小孩中文都很好，但父母在国内的机关大院环境生活多年，所以他们一直不大会做饭做家务。我们也并不要求父母坐这儿坐那儿，家务基本都是我和先生分担。另外，我们也一直都给父母买医疗保险，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也想方设法让他们改掉了乱吃药的习惯，做到有病见医生，对症下药。这些年二老的身体都很好，身体好就医少，心情才会好。再有就是互相要留有空间，这点呢，也可以总结到第一点里，算是互相尊重吧。比如说，并不把小家

说说笑笑，两个小孩也很天真可爱，父母真的是在享受天伦之乐，可以说是快乐的一大家子人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说，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苏东坡《定风波》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一切都可以重来。珍视生命，爱亲人，爱自己，爱生活，别在忧郁烦闷中消磨宝贵的时光。恩怨是非都是虚幻，抵不过海阔天空的美好，不必太在意。对于客观物质和主观评价，也都不必不择手段地强求得到，一切都是云烟。做个好人，问心无愧，踏实而快乐就足够了。只要你不倒下，一切都可以重来。生命就是一场变幻莫测的颠簸，谁也无法左右，但却能左右自己的心。爱走了，还有下一场花开，真心付出，就无怨无悔。曾经的美好也是买不到的回忆，别在命运面前低头，懦弱给谁看呢？谁的可怜能养活你呢？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不做懦夫，好好活一场，风雨不在乎。携一颗宽容淡定、坚强豁达的心，走一路人生，淡看风雨，笑傲红尘，时刻尽享美好，处处感知快乐和幸福，人生旅途方能无怨无悔。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居家过日子，挑战爱心和耐心，不挑战爱人。在外讨生计，挑战智慧和定力，不挑战规范。为人讲操守，挑战无良和贪婪，不挑战底线。处事解矛盾，挑战沟通与理解，不挑战对方。生命里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都是一种机缘巧合，会爱上什么人，也是一种不由自主，而会和什么人在一起，是一种你情我愿。不管哪阵子，不论你再丑再穷，总会有一个不嫌弃你的人陪着你，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0: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励志文字，受得了多大委屈，做得了多大事儿。为什么一个老板再难也不会轻言放弃，而一个员工做得不顺就想逃走？为什么一对夫妻再大的矛盾也不会轻易离婚，而一对情侣常为一些很小的事儿就分开了？说到底，你在一件事、一段关系上的投入多少，决定了你能承受多大的压力，能取得多大的成功，能坚守多长时间。伟大都是熬出来的，这是冯仑说过的一句话。为什么用熬？因为普通人承受不了的委屈你得承受，普通人需要别人理解、安慰、鼓励，但你没有。普通人用对抗、消极、指责来发泄情绪，而你必须看到爱和光，在任何事情上学会转化、消化。而普通人需要一个肩膀，在脆弱的时候靠一靠，而你就是别人依靠的肩膀。最大的危难在你自己的内心。孝庄对康熙说：孙儿，大清国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面的千军万马，最大的危难在你自己的内心。所有成功的人在遇到问题时，不是想着退缩，而是想着怎样解决问题，迎难而上。而失败的人在遇到问题时，不是想着怎么解决问题，而是想着如何找借口退缩。一个人要成功与否，取决于他是要还是一定要。成功的人一定有眼光，成功的人做的事 90% 的人看不懂不理解，等大家都明白了，他已经成功了。等大家都去做了，他已经退出了。他又去做90%的人看不懂的事情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Барсын цохор мордо, зүүн үүлийн энгэр түү, жүсін цохор мордо.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2: 价格怎么样呢？
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20。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接下来和您聊聊，要想改变一切，首先改变自己。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老换游泳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不会做事的人，老换工作是解决不了自己能力的。一个不懂经营爱情的人，老换男女朋友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个不懂经营家庭的人，怎么换爱人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一个不学习的老板，绝对不会持续成功。一个不懂正确养生的人，要吃的再多，医院设备再好，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自己是一切的根源，要想改变一切，首先要改变自己。学习是改变自己的根本。这里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句话，那就是，其实你爱的是你自己。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人，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渡你的人，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恰恰是你人生的大菩萨。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都是另一个你自己。相反，你爱的人常常是给你制造痛苦的人，你喜欢的人也常常给你带来烦恼的人，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影子，让你老是抓不住。其实你爱的是你自己，你喜欢的也是你自己，你爱的你恨的都是你自己。你还想改变别人吗？你还想逃离别人吗？你还想控制别人吗？外面真的什么也没有，别再做徒劳无功、劳神伤力、气坏自己的傻事儿。你自己变了，一切都变。你的世界是由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你的一切也都是由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你是阳光，你的世界充满阳光，你是爱，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里，你是快乐，你就是在笑声里。而同样的，你每天抱怨、挑剔、指责、怨恨，你就生活在地狱里。一念到天堂，一念下地狱，你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我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最好的友情。友情最适宜的品质是不必相濡以沫，却随时虚位以待。许多人都描述过自己与老友多年之后再见的情景，有些人见了会后悔，眼前出现的是另一个人，再说从前也无用。有些人未见时还有些许紧张，见到了却依然亲密如昨。不管双方这些年经历了什么，身份如何，只是对方认识的你我。人啊，都是害怕时间的，与故人相遇难免担心岁月的变迁。或许最好的友情就是不必思考见或是不见。我们都知道友情是如何变淡的，身处不同的城市，有了不同的际遇，有了不同的朋友，彼此之间的未知越来越多，彼此之间的回忆越来越少。偶尔想起一些话，想打电话过去，却不知道对方是否在忙，最终作罢。大多数的友情都这样消失，但总有一些友情会留下。从来都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陈佩斯这样评价自己和朱时茂的友谊。而收音机旁的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即使你们平时都彼此盲目，绝少联系，但知道你过得好也就足够。有事儿了，一个电话，不必担心对方介意有事才找，二话不说，帮你解决燃眉之急。这样的朋友，有一二也就足够。我们人生里的感情，无非是亲情、爱情、友情。亲情总让我们歉疚，爱情总让我们迷乱。三者之中，友情最轻，但却因为它的轻，最让我们舒服。我们想在友情里找的，难道是陪伴，是依靠，是慰藉？大概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是一种不必刻意逞强，也不心虚，不时常联系，也不歉疚，不必相濡以沫，却随时虚位以待的感情。那是我们人生的休憩之处。有些路要一个人走，你不必陪我。如果遇到了风雨，借一把伞足矣。我们为了梦想，生活各自为战，有事联系，没事各忙各的，越简单越妥帖。许多年之后，你或许不会在意那些来来去去的过客。时间帮你筛选了许多人，你不必考虑和谁的友情多一点儿，和谁少一点儿。时间已经沉淀了一切，不再愿意时常剖白心迹，是因为知道自己有几位不必言谈却都明白的老友。古诗云：“憾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那些各自忙乱、彼此牵挂的老友，其实也无非知心二字而已。知心，所以不会因为时光缺失了共同语言，也不会因为彼此看透而疏远。就好像昨天才刚刚一起喝过的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中有一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历来为人称道，风雪火炉，好酒故人。离开多久多远，其中情节曲折都不必说，千言万语不过一句：“能饮一杯无？”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出生在新加坡，成长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让我大多数的童年都是在室内的学习中度过。那时我很少暴露在自然的世界中，直到8岁，我的爸爸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我们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城市的名字叫做卡尔加里。我清楚地记得，我打开一张巨大的蓝色的地图来了解加拿大，我当时就震惊了。哇，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的国家，落基山、海尼，所有这些事情组成了我脑海中对于加拿大的印象。我为能搬到这里感到特别的激动。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暴露在一个崭新的户外的世界中。我听说这个国家有四季轮回，但我真的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卡尔加里可以在一天中体会下雨、出太阳、下冰雹和下雪，而所有的人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照常的工作生活。我刚来的时候去了一所学校，学校的教学方式也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也能非常好的适应。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忘记不了这个国家似乎是为我专门设计的一个优势。每天这个国家都会伸出一只手来邀请我抓住每一个我渴望的机会。这就是我热爱这个国家的原因。这里的人们非常友善，在这里帮助别人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深入每个人骨髓的责任。尽管我有讲口吃的毛病，尽管我是一个试图向上爬成为成年人的一个年轻人，尽管我只是一个10多岁的大学学生，但是除了这些，我还是一个连续的创业者、 TED 的演讲者、联合国的青年大师和一名风险投资家。如果我不在加拿大，这些事情会发生吗？肯定不会。加拿大虽然没有硅谷，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创新文化和包容的文化，正是因为这些而让这个国家显得特殊，也帮助我度过人生生涯的早期阶段。我对加拿大心存感激。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表达他的声音，我很高兴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同意我的观点，那就是年轻人将会是明天的领导者，而且很可能不一定要等到明天。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世界杯 B 组第二轮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在 BC Place 体育馆6-0大胜卡塔尔，首次是在决赛周围取胜。卡塔尔今场先后有两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加拿大拥有主场之利，上半场已经是领先。去到75分钟，卡塔尔的球员将球踢入自己的球门，加拿大凭对方的乌龙球领先去到5-0。而加拿大队的庄拿芬大卫在补时的阶段射入个人今场第三球，加拿大最终大胜6-0。在 B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之后，加拿大成绩是1-1，凭较佳的得失球差压是压倒同分的瑞士，排名榜首，而波斯尼亚就第三，卡塔尔暂时排榜尾。而家球迷就是期待加拿大队下个星期在温哥华迎战瑞士队。在今日的赛事完毕之后，现场的欢呼声是震天。另外，总理卡尼和省长韵大卫都有到场观看今场的赛事。而在赛前，大批球迷在科学馆聚集并游行支持加拿大队，现场一片红海。加拿大球迷组织航海者组织今次的游行，沿着他们所谓的最后一英里的路游行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他们沿途高举加拿大国旗，高声呐喊，现场是一片红色。在温哥华上个周末举行第一场世界杯赛事期间， BC 紧急医疗服务一共处理了37宗的医疗求助。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上个星期举行首场世界杯赛事期间，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共处理37宗医疗求助，其中14人需要送院治理。当局表示，相关事故发生在星期六下午5点至星期日凌晨5点，涉及 BC Place 体育馆、PNE 球迷节和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一带，求助数字与当局的预期相符，并未有超出应对能力。其中21宗求助是发生在球场和周边区域，15宗位于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球迷节就录得一宗。当局未有透露事故的性质，包括是否涉及暴力或者是滥药等情况。温哥华警方表示，当日与世界杯活动相关的拘捕只有两宗，分别发生在 BC Place 和球迷节。警方共部署约1200名警员，包括是来自卡加里和爱文顿等地的支援人员。当局强调，以活动规模而言，两宗的拘捕属于相当低水平。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本地的球迷在今届的世界杯的热情是高涨，加拿大队的球衣是热卖。方乐林再报道。
3: 世界杯开幕之后，足球热潮席卷加拿大全国。温东的一间足球用品店表示，加拿大国家队球衣成为今届世界杯最畅销的商品，已经两度售罄。店主 Fabrizio Susan 表示，没有任何球衣比得上加拿大队。他认为赞助商未有预料到加拿大球迷的热情，导致供不应求。店主经营店铺50年，他见证足球在加拿大由小众运动发展成全民热潮，如今世界杯首次在加拿大举行，更加是令球迷气氛达到高峰。温哥华每个人都为足球疯狂，人人都想参与其中。店内收藏大量加拿大足球历史照片，不少职业球员都曾经到访，包括是今年初前来选购球鞋的加拿大队队长 Alfonso Davies。店主说，足球是一种世界共通语言，无论身处在哪一个角落都能够透过足球与人交流，而他半世纪的事业亦都正是源于对足球始终不变的热爱。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和省长韵大卫宣布，两级政府将会进行合作。联邦政府未来10年向本省基建拨款超过50亿，包括32亿用作降低多户房屋的开发费用，其中16亿是本省政府的配对拨款。 另外，未来三年就会动用超过6亿扩展本省的医疗基建，包括是扩展医院和急症室。另外，针对省东北部 Tumbler Ridge 镇今年2月发生的中学校园枪击案，到访温哥华的总理卡尼公布，联邦和省政府会各拨款1亿重建枪击案现场的 Tumbler Ridge 中学，拨款用作将该镇的医疗中心现代化。卡尼说，新校的工程会在今个夏天动工。事件中，连同女枪手在内，一共有9个人死亡，25人受伤。18岁的女枪手 Jessie Van Wissala 案发当日先枪杀母亲同一名兄弟，再到中学向开枪。早前传出省政府取消 Mars 隧道重建计划的工程承包商合约，现在又再传出关于 Mars 隧道重建计划的重大负面消息。张若良报道。
4: 之前传出省政府取消 Mars 隧道重建计划工程承包商合约，现时又再传出关于 Mars 隧道重建计划重大负面消息。三角洲有市议员透露，该个项目的成本经月远远超过最初的41亿5千万元，预计现时将耗资110亿。不过星期四早上，省保守党南三角洲省议员 Ian Patton 公开表示，即使三角洲市的估计数字都太低，他估计价格很可能会飙升到120亿。Patton 曾任三角洲市议员，他表示从一开始就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最初的预算不切实际，又说最让他感到无比沮丧是他从一开始就经已参与其中，在2017年他刚刚当选时候，前自由党政府通过原有的 Mars 十线大桥经已正在建设当中，也都经已投入了1亿元。 Patton 说，可能出于报复，省新民主党取消了这个项目，并找大温哥华市长委员会，该群对工程一窍不通的市长说，

0: 当年签订的价格高 4.5 倍。 Penton 表示现时是令人太失望，未来再拖延造价将会大大地飙升。他说现在想找有公司愿意接手烂摊子去建造这条隧道将会非常困难，更将延长所有人等候时间，担心该个项目最终烂尾。省运输厅今个星期表示，包括树木清理和公用设施迁移等早期工程经已一月启动，并将会持续进行。省环境评估办公室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可以完成对该个项目的检查，而主要建设工作就会明年先开始。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苏里市警务委员会就苏里市警队2027年度预算案进行财务的检讨，委员会将会加入一间独立会计公司进行有关工作。虽然警队过去两年的运作快速扩展，但警队的开支较原先的预算少了大约6500万。委员会说会确保对警队的有效监管，今次的检讨工作会给委员会有清晰的了解，从而是制定2027年度的预算。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是支持恢复对谋杀罪反判处死刑。张若良报道。
0: ResearchGo 最新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恢复对谋杀罪反判处死刑，支持率达到六年来的最高水平。该机构自2020年开始追踪加拿大人对死刑的看法，当时略超过半数加拿大居民表示希望恢复对谋杀罪反判处死刑。在过去六年，受访者有关的看法变得更为坚定，在2026年民调中首次出现支持恢复死刑的加拿大人达六成，比2025年上升4%，反对死刑人数只有30%，两者相差大一倍。虽然男性仍然倾向支持恢复死刑达到63%，上升了3%，但是支持死刑的女性比例也显著地上升达到58%，升了10%。18至34岁加拿大人和55岁及以上人士支持死刑比率同样为61%，上升5%。35至54岁人群中亦有59%，升了4%。西部省份受访者支持率更高，支持新民主党人士有55%，自由党就是53%。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大温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即将届满，列治文等大部分城市就是7月2日，温哥华就是7月3日。张耀良报道。
0: 大温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市政府提醒业主注意，本年的地税限期在7月2日星期四截止，各业主应该经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的地税通知书，如果业主尚未收到通知，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立即致电市政府的税务局。列治文市的电话是604-276-4145。公众亦可以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亲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单的副本，或在网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的账户。为避免罚款，业主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缴纳税款，业主补助金亦必须提前按前申请，地税延期申请或者续签亦必须按时完成。省政府是负责管理业主补助金和房地产延税计划，符合资格的业主必须每年申请业主补助金。使用房产税计划的业主应注意利息计算方式本届经已出现变更，2025年及之前的课税年度延期缴纳地税，延期金额将以基准利率减两厘利息计算，2026年及以后的缴税年度拖延的地税将以复息计算，利率为基准利率加两厘，利息是自地税到期或延期申请日以较迟者起为计算。另外，业主亦可以透过缴纳该年的地税来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的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日星期四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5%的罚款，在拖到9月1日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到5%。请上网到 richmond.ca/tax 或者致电604-276-4145，以及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taxdepartment@richmond.ca。 在其他主要城市方面，苏里市、高贵林、本拿比截止日期是7月2日，温哥华市是7月3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瓦神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是63%车位满，晚上8点就7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0: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案，没有人受伤。
1: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拘捕一名17岁的少年。事发在下午，警方说当时一班人在街头打斗，一名男子被人割颈受伤，之后这名少年向这批人开枪，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随后拘捕这名少年并寻获涉案的枪械。事发的时候， NBA 球队纽约人夺得总冠军的胜利巡游刚刚结束，曼克顿街头是挤满人群，时报广场上的人群听到枪声之后随即四散，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躲避，警方迅速封锁事发的附近道路。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说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另外，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备忘录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在星期四开始计算。他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日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被问到备忘录中提到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由哪个承担，曼斯说谈判尚于早期阶段，未有确实说法，强调只有在伊朗充分履行并改变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了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海峡。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美国致力于和平，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他又说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
4: 就算是十一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5: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了。
4: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18日星期四，在法国艾维安举行的七大工业国 G7 领袖三日高峰会议已经曲终人散。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个只是一个西方主要国家领袖的吹水会，斋 talking， 会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对讨论的议题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只是六个成员国借机会向老大哥美国总统特朗普擦下鞋。博好感，其实这七个国家都是各怀鬼胎，七大工业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式微的当下，希望重拾以往的光辉。然而时不与我，特朗普现在是美国的总统，他根本就看不起那些他认为没有实力的国家， 对 G7 内其他成员国，特朗普是放不在眼内。在今次 G7 峰会，特朗普继续趾高气扬，君临天下。 G7 峰会没有大新闻，反而媒体报道的一些花边新闻则被人津津乐道。今次主办峰会的国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想借机会提升法国的地位，想扮演欧洲国家的领导角色，因此对峰会是悉心安排。他虽然跟特朗普不咬言，但是知道没了特朗普这次峰会就不成事，于是就连峰会开会的时间都会迁就特朗普。由于今个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白宫草坪举行一个所谓世纪级的铁笼终极格斗大赛，马克龙特别调整了 G7 峰会举办的日期，让特朗普在庆祝完自己80岁生日大寿之后可以有时间飞去法国参加峰会。马克龙又知道特朗普喜欢冠冕堂皇的仪式，于是又安排在凡尔赛宫举办晚宴，以奢华和皇室风格的款待留住特朗普。然而似乎特朗普并没有改变对马克龙的厌恶，在他和马克龙见面的时候就表露无遗，当众给面色马克龙看。一般外交礼仪两个领袖握手都是面对面平身右手互握，但是视频所见，当马克龙伸手和特朗普握手的时候，特朗普是向右侧身，眼睛和马克龙并没有交流，而特朗普的右手是由上而下软绵绵和马克龙握手，时间不足10秒就放开。当时特朗普面上毫无表情，被媒体形容是黑面。相反，当他见到马克龙的第一夫人布丽吉特的时候，就主动伸手用标志性方式用力握了14秒钟，马克龙只能够尴尬地站在一旁就假笑。有美国媒体形容特朗普在记者镜头前如此冷待马克龙是刻意而为，因为美国知道法国正是锐意扮演欧洲大佬，希望在没有美国支持之下欧洲可以自强。特朗普不乐见这种情况出现，因此就在 G7 峰会公开对马克龙施下马威。在今次 G7 峰会，马克龙做大佬做不成，特朗普仍旧是峰会的焦点人物。不少与会国家领袖都想趁着这个机会能够和特朗普倾上两句，博取他的欢心。当中最明显的两个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泽连斯基知道马克龙邀请他出席峰会消息之后，就急不及待放了，说好想在峰会和特朗普见面，交流终止俄乌战争的意见。他甚至妙想天开，说假如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出现在这个场合，他不介意俄乌美欧四方同时坐下来交谈。泽连斯基真是一名出色的演员，不放过任何争取曝光的机会。他明知普京不会出席 G7 峰会，即使出席亦不会见他，他仍然放出这些消息。不过最终他都是如愿以偿，在峰会期间和特朗普有个简短的接触。事后特朗普客套地说会面十分之良好，但特朗普说话不能够作准的。他和泽连斯基交流几分钟不等于他会改变对俄乌战争的基本立场。在会议期间，特朗普全程当泽连斯基没到，有机会双人坐在马克龙两侧，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连招呼都不打，令到块面埋一边，就知道泽连斯基在特朗普的心中完全是没有地位的。最令泽连斯基伤心的就是特朗普竟然公开说美国和俄罗斯战争没有关系，美国只是卖武器给乌克兰。而今次峰会讲到对特朗普最低声下气的国家领袖，以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莫属。我们理解加美墨协议能否续签的谈判即将举行，食粥食饭都要看特朗普先生的一念之差。卡尼要讨好特朗普是无可厚非，在峰会上他找不到和特朗普长边会议的机会，就趁着工作午宴之前走到已经入座的特朗普身边，好像小学生那样乌低身和特朗普交谈。 点知对话内容被意外收音。卡尼向特朗普讲到加拿大进口中国每年 4.9 万架电动车，即是占加拿大市场 3%， 而且加拿大不会超越这个上限。他意思就是叫特朗普放心，中国汽车进口加拿大不会对美国市场有什么影响。录音中卡尼还说，他原本以为特朗普会喜欢这项安排，特朗普则回应，那好好，他喜欢。卡尼的说法即是说，他这样做是为加拿大自己的利益着想，本来以为美国会谅解，如今就知道会错情，于是就向特朗普 say sorry 了，希望他大人有大量，网开一面。特朗普如今说咁好好，他喜欢，我认为加拿大人不好开心住。这些只是特朗普的应酬说话，将来特朗普政府有什么做法呢，就天晓得了。另外卡尼说，每年49,000架中国电动汽车是硬性上限，这个亦都只是忽悠特朗普的讲法而已。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现在正在中国访问，同多家中国电动汽车厂商密针，将来到加拿大设厂。假如这些中国车厂真是来加拿大设厂生产，就肯定一年不止 4.9 万架电动车那么少了。特朗普不会轻易信卡尼所说的。我最不满卡尼今次表现的，在他表示赞赏特朗普促成美伊临时中战备忘录签署的同时，竟然说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是值得 worth it， 这个说法就完全是没有公义没有原则。美伊对伊朗不宣而战，打死人家的政治领袖，推翻人家的政权，这个完全违反了国际法，怎可以说是值得呢？卡尼批评伊朗有核武威胁，现实就是伊朗目前并没有核武，以色列就有了，对伊朗攻击是本末倒置，扭横折曲。卡尼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面放弃原则，令人十分之失望。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1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3: 练成诀，
14: 节目主持梁英年。
15: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18号，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名不能够公开姓名的高级官员，在6月17号就向媒体宣读了，目的是结束美国和伊朗冲突，并且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简称就是 MOU 14项的条款的。美国总统曼斯 J.D. Vance 就会在星期五前去瑞士代表美国签署这份协议的。特朗普说，奥巴马 Barack Obama 2015年的协议是一条通往核武器的道路，而这个可以称之为特朗普协议的这份协议，就是阻止核武的墙 War， 核武器是无法通过这埲墙的。咁讲返历史啦，喺2015年嘅7月，美国最初签署咗伊朗嘅核协议，正式嘅名称就係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英文嘅简写就係 JCPOA。当时奥巴马係美国嘅总统。2018年5月，特朗普第一任嘅政府就宣布美国退出伊朗嘅核协议。特朗普当时在白宫就正式宣布退出，并且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 重新对伊朗实施根据2015年那份的核协议解除了的经济制裁。而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报道，我们的总理卡尼总理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就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当时他说他已经看到了美伊结束战争的框架协议了，并且说这个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方案。卡尼还表示伊朗问题是他和其他世界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他说今次这份协议是超出了他的预期。他说我们当然是讲的 G7 的领导人对达成的协议非常满意。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是在卡尼和 CNN 的简短访谈之后，在星期三向媒体宣读了那一份的协议，即是那个 MOU 的14项条款。卡尼在访谈当中谈到有关协议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就说他说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已经跨越了卢比恐河了。英文是这样说的， The Rubicon, if I can use that metaphor, has been crossed。 不过我就认为我们的总理正在利用他在 CNN 的露面机会炫耀一下他对古代中东历史的了解了。跨越卢比恐河 Rubicon Crossing 是一个著名的成语来的，意思就是跨越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即是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从而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或者无法避免的道路上面的。而卡尼使用 Rubicon Crossing 跨越卢比恐河这个比喻，在概念上呢可以说是合理的，不过实际上的意义呢就因人而异了，取决于大家怎样去看美伊和平框架的永久性或者是脆弱性的。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总理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卢比恐河已经被跨越了。他特意提到了协议当中目的是永久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那部分的。而这个成语的核心意义就是说不可逆转的转变。卡尼认为透过达成一项将拥有核武的伊朗排除在外的基本框架协议，华盛顿和德克兰在根本上改变了大家的关系，这种的改变是难以逆转的，从而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当中造成了永久性的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 高风险高回报，正如海撒大帝还未做大帝当年渡河，即是 Rubicon Crossing 一样，这项外交举措对所有主要的参与者而言都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豪赌来的，尤其是对特朗普和伊朗领导层而言，而且是蕴含住巨大的地区风险，历史上的成语和现实的冲突。这个只是一项暂定的协议，真正的跨越卢比恐河就意味着彻底的决绝，没有回头路的了。然而这项美伊框架协议是一份的谅解备忘录 MOU， 它只是启动了一个为期60日的谈判窗口。由于这个是一项为达成协议而达成的临时协议，双方仍然有大量的退出机会的，那就意味着真正的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在技术上还未曾达到终点的。缺乏地方共识，以色列和真主党主要的地区行为者都未参与这项的初步谈判。由于关键利益有关的各方都没有签署协议，亦都未纳入谈判当中，这个框架仍然是高度不稳定，随时可以崩溃的。这样和海撒对罗马的果断而不可逆转的进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而最后如果这60天的窗口期能够达成一项最终的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永久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的计划，这样卡尼的比喻就将会被证明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谈判在最终限期之前破裂，批评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从未真正跨越卢比恐河，只是踏入了河当中，甚至是落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潘多拉魔盒的陷阱。不如同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一份的谅解备忘录，横掂都已经公开晒了。他第一条咁讲嘅，美国同伊朗同埋佢当前嘅战争中嘅盟友通过签署呢个谅解备忘录， 宣布立即而且是永久终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并且承诺今后不再对彼此发动任何战争或者军事行动，并且避免彼此之间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喂，这里讲的是黎巴嫩，其实是美国对以色列担忧真主党，即是那个和伊朗结盟总部设在黎巴嫩的加拿大认为的恐怖分子组织啊，所构成的威胁变成一种的漠视了。以色列已经表明他认为自己是不受美伊谈判当中任何和黎巴嫩相关协议的约束的。究竟美国怎样可以拉埋以色列落去这份协议呢？那真的要看看以后的六四日怎么做了。而第五条就提到，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伊朗将会尽最大努力安排商船安全通行，免收任何费用60天，仅限从波斯湾到亚曼海或者从亚曼海到波斯湾的商船，商业船只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要清除技术和军事障碍并且开展排雷工作，相关的航运安排将会在30日内全面实施。伊朗将会同阿曼国对话，并且同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享有的主权权利，确保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同海事服务安排。哇，关键就是只有60日的免费通航，之后伊朗或者可以征收费用的，而战前他从未这样做过的。换句话来讲，自由通行的日子可能就此结束了。至于第六条，美国承诺同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 亿的最终双方同意的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是啊，特朗普都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伊朗将会需要投资资金，因为美国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约1.5万亿至$20,000亿的损失，伊朗是需要帮助重建的。而第八条就咁讲嘅，伊朗重申不采购或者发展核武器。美国同伊朗已经同意共同商定解决已经储存嘅浓缩核材料嘅处置问题，最低限度嘅处理方式将系喺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嘅监督底下，喺现场对相关材料进行稀释处理嘅。呢、这个就系最重要嘅一项，唯一涉及核计划嘅。都是这个战争的根源，所以或者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款了。不出所料，他对所有主要争议点都含糊其辞。正如重申这个词句所暗示的，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或者购买核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伊朗早在1970年就批准了不扩散核武条约的时候就做出了这项承诺，并且在2015年同奥巴马政府达成的协议开门见山第一段就重申了这项的承诺了。不过最重要的都是第三段，美国和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达成最终的协议，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这个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美国官员都自己承认在这个期限内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不是那么高，尤其是和以往和伊朗谈判的漫长日子相比。但是这么紧迫的时间框架就意味着一旦达成最终协议，就可能赶得及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或者有助于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令到他的下滑情况是有所挽回的。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几天家书都讲一些很严肃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大議題咧，今日我哋回歸一啲港人嘅生活。咁啊，錦鴻都算係一個有車階級啦，揸車揸咗好多年啦。嗱，近期朋友相逢咧，都問一個問題：你換咗車未啊？換咩車咧？當然係指電動車啦。事實上，由於政府嘅優惠政策啦、稅務優惠等等咧，亦都有大量嘅國內嘅品牌電動車咧，紛紛就供港。於是今日喺街頭所見咧，即係睇見咧好多人咧都換咗電動車，加上呢個油價高企，大家計數，哇咁啊慳好多油喎，咁啊換車啦。於是咧發覺香港咧而家出現一個好特別嘅情景，就整個汽車市場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改變。回想我 或者我嘅身边嘅朋友啊，当年咧你开始成为有车阶级啊，考到个车牌咧，第一部车咧通常咧系咩车咧？系一部二手嘅日本车啦。事关你嘅驾驶技术唔系咁好啦，咁啊经常有啊嗨下撞下啦，咁啊买架二手车平平地操熟咗，你先买靓车。加上过嚟讲，香港整个嘅汽车市场咧，都系日本车系主导嘅。嗱，几个品牌咧，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啦。但系曾经何时咧，今日喺香港街头所见咧，无论系高档、中档、低档车嚟讲咧，都系咧系以国产电动车咧嗰个嘅占比咧系越强嘅。而家趋势咧，亦都会延续落去。咁啊，甚至香港以前啦。啊！哇！你啊有钱之后咧，换架靓车，换架 Benz， 换架宝马啦。嗱 ，Benz、宝马咧，嗱我就冇数据啦，冇数据喺手。但系都从街头观察讲咧，呢方面落地新车系少咗。而我身边朋友咧，加揸开啲德国名牌嘅高档车咧，亦都换咗啲咧，可能更加舒适、设备更加豪华嘅国产电动嘅大车。呢次我第一我就会问一个问题，究竟应唔应该换电动车呢？嗱，当然呢方面咧，大家有唔同嘅考量，但其中好实际情况就系去边度充电呢？由于我所住嘅咧系一间好老牌嘅旧式大厦咧，好旧啊，咁因此咧，基本上咧，你要改装呢个电动桩咧，你系要好大工程。要业主立案法团批准啦，又要再去申请等等咧，咁你发觉咧都需要一啲嘅过程，同埋有啲嘅使费啦。咁你发觉旧式大厦系冇呢个电动车嘅充电装置，而香港好多停车场咧，而家先慢慢咧逐步增加啲电动车，所以你买咗电动车去边度充电系一个好大问题。有人话咧啊，我去买车前咧。一定谂下我附近有边停车场系好方便咧，系让我充到电。嗱，呢就系咧买电动车一大嘅烦恼啦。啊，咁嗱，香港另一个比较对电动车有利嘅地方，我哋好少揸长途嘅。你唔同内地川州各省咧，香港你嚟嚟去去咧，港九新界都好细，除非你就驶上国内啦。所以你充一次电咧，其实咧有足够嘅。电力嘅供应，让你可以架车咧可以行一段好长时间，咁啊唔怕咧话你去揸长途咧会中途咧冇电嗰种嘅困境啦。咁啊香港当然嚟讲亦都有利有不利啦。但系一个最基本问题又会问啦，咁啊买电动车系咪好划算呢？嗱，你条数又咁计，你纯粹从你每日而家入油同你要充电嘅使费咧，确实系一个好大差距。有人担心啲油价会越嚟越高咧，咁又系一个未可知嘅未来、哦。所以换咗电动车，嗱喺悭油方面唔使入油，嗱嗰度系悭好多钱。不过又唔好忘记咧，电动车同一个传统嘅入油车嘅分别就系一般传统汽车咧，佢嗰个车龄比较长，有二手价嘅。咁你电动车治疗啲方面嘅条件又冇传统嗰啲。入油车咁方便，咁我就谂一个问题。当我去考虑换唔换车时，我就谂下点解作为全世界一个最大嘅汽车生产研发嘅日本，佢就唔好热衷于去研发电动车喎、啊。咁啊，想睇翻啲资料啦，我揾翻咧呢个丰田汽车呢一代嘅掌舵人，去分析下。日本特别丰田点解唔全力去发展电动车啦？都有答案。第一样嘢，佢话讲到咧，日本嚟讲咧，佢嘅电费比油价咧更高，即系话你插电，其实你悭唔到几多油。因为日本国内嚟讲系好多小型嘅日本车啦，通常就好悭油嘅。啊，佢哋好少揸啲大房车嘅。咁所以你。计个算咧，就冇一个好强嘅一个经济嘅诱因。而佢哋做个调查就话，日本人咧，好少改变自己生活习惯嘅，系咪好固执嘅？赞成电动车就唔够15%，85%咧仍然咧忠诚于啊呢、这个传统嘅啊一个 汽油嘅车，嗱啲嘢都睇嘅市场 market 系咁。而从呢个生产商嚟讲咧，日本啊个能源咧嗱，其实系比较匮乏啦。而去生产电动车所需要嘅原材料，亦都日本比较缺乏嘅。从生产链嚟讲咧，日本似乎咧就唔系好适宜咧去大量生产电动车。再碰啱咧中国嗰、那个啊咁庞大嘅生产力，国家嘅主导嘅新增生产力嘅发展方向，其实你好难咧系同佢竞争。所以日本近年嚟就发展呢个所谓混能车、油电两用咧，呢个亦都成为日本汽车业咧一个新嘅发展。咁啊，当我去考量自己系咪换车时咧，我就会睇好多好多嘅资料，就唔好单系从哎呀我哋方唔方便啊，油搞费咁简单，即系你揸架车咧啊，即系我又唔系啲玩家，我揸揸好几年啦，我一定会计埋嗰个车龄啦、折旧率啦等等嚟到计算嘅。啊，唔知身在海外嘅朋友，你点样去睇你嘅座驾嘅更换呢？
18: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9: 星期二我喺远观天下同大家提到，联邦政府大锣大鼓咁样宣布咗个加拿大全国 AI 策略，话我哋加拿大要全民 AI， 个个都要 AI。咁但系同一时间，文化部又提出咗一条 C34 社交媒体安全法案，其中连16岁以下青少年开立同埋持有社交媒体账户都话要禁止。你话咁系咪自相矛盾呢？点解话系自相矛盾？仲记唔记得我哋嗰个 AI 策略强调话要全民提升 AI 素养，学校要引入 AI 教育，培养未来 AI 人才，协助企业采用 AI， 确保 AI 发展符合伦理同埋安全原则。咁但另一方面，一啲联邦同埋省级政客就支持限制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理由就包括要防止网络成瘾，减少网络欺凌，降低焦虑、抑郁同埋自我形象问题，同埋防止演算化操控未成年人嘅注意力。换言之，政府认为学习 AI 就唔等于无限制接触社交媒体。正如学校教学生揸车，唔代表会容许12岁嘅小朋友自由咁样揸车。咁所以政府嘅逻辑系两者唔矛盾嘅。政府认为我哋唔系反对科技，而系要推动安全使用科技嘛。但系问题就在于今日嘅 AI 教育同埋互联网其实已经系密不可分。如果真系禁止16岁以下青年人去接触主要嘅网络平台，系会出现几个矛盾嘅。第一 ，AI 素养需要喺真实嘅数码环境之下先至可以培养到，因为 AI 唔只系净系适用 ChatGPT， 真正嘅 AI 素养包括要识得点样分辨边一啲系叫做深伪 deepfake， 要学识分辨假新闻，理解推荐演算法系乜嘢。同埋知道点样保护私隐，理解数据系点样被收集，评估 AI 答案究竟系真系假。而呢一啲能力往往系需要喺真实嘅网络环境之中学习。如果完全禁止接触，青少年可能去到16岁先至突然间放监，但系咧嗰阵已经系缺乏咗实战判断能力啦。即系相当于你一直唔教小朋友游水，而系一直禁止佢落水，去到18岁突然间咧就将佢掟落海。第二，加拿大想做 AI 大国，但是对风险就极度谨慎。加拿大其实一直都有这种双重性格的。一方面，加拿大是全球 AI 研究先驱，有 AI 之父之称的诺贝尔科学家 Geoffrey Hinton 就是多伦多大学的教授了。加拿大还培养出不少世界级的 AI 人才。但是另一方面，加拿大政治文化有偏向以预防作为原则，即是如果有潜在伤害的话，即使证据未完全确定都好，都应该先限制咗佢先。咁所以加拿大喺枪械啊、电子烟、基因科技、社交媒体方面都倾向比较欧洲式嘅监管，而唔系美国式嘅放任。其实真正嘅问题究竟应该禁止定系引导？美国式嘅思维就系越早接触越早学识负责任咁样使用。支持者认为要教而唔系禁，要培养数码公民。AI 时代最重要是批判思想，但是加拿大和澳洲近年就兴起的思维就是未成熟的大脑根本是没有能力对抗平台演算法， 咁所以支持要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嘅支持者认为，好似 TikTok 啊、Instagram 呢一啲平台系由心理学家设计，成年人啊都好容易会沉迷啦。咁所以要求13岁以下甚至系16岁以下嘅青少年自律根本系唔可以嘅。社会有责任设立保护圈，但系更深层次嘅考虑系，我哋加拿大究竟想培养乜嘢嘅人？科技本身唔系问题啊，真正嘅问题系人究竟有冇足够嘅道德智慧去驾驭科技。所以如果加拿大一方面要大力推动 AI， 另一方面就靠禁令去避免伤害，而忽略咗品格教育、媒体素养、家庭教育、批判思考，咁就可能会变成一边就想打造成为全球最先进嘅工具，一边又唔相信下一代有能力学习点样负责任咁样使用呢啲工具。用一句说话总结，在理念上推动 AI 和保护未成年人并不矛盾，但如果保护变成过度禁止而缺乏循序渐进的数码教育，就会令到 AI 策略只限于成年人。加拿大既想成为 AI 强国，又想用禁令隔绝年轻人接触数码世界，最终确实是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既要也要的政策困难。既然我们加拿大希望成为 AI 强国，不如一起研究一下 AI 对人类未来究竟是威胁还是带领人类再创高峰。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著名数学家、英国牛津大学退休数学教授 John Lennox 的观点。第一， Lennox 教授认为 AI 很强大，但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人。 Lennox 教授认为 AI 即使未来能够在很多领域方面超越人类，例如捉棋、医疗诊断、分析法律文件、协助科学研究以及自动驾驶等等，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工具。 AI 能够处理资讯，但是不能够真正理解资讯背后的意义。在教授认为 AI 可以分析爱这个名词出现的频率，但是它是不能够真正经历爱。 AI 可以模拟同情，但是它不会有真正的怜悯心。Lennox 教授认为，人类和机器最大的差异不是运算能力，而是自我意识、道德责任、自由意志，以及对真理、美善和永恒的追寻。第二， Lennox 教授反对人只是生物机器的世界观。他最经常批评的是某一些科技思想家提出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即是说物质才是世界的本源。例如部分科技界人士认为人脑本质上只是一部电脑啫。如果是这样的话，即是说人类思想只是神经元放电，自由意志只是幻觉，道德只是演化出来的副产品。Lennox 教授认为这个推论非常危险。他说，如果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只是物理化学的反应决定，这样连唯物主义是真的这个结论本身亦都是失去了理性的可信性。换言之，如果没有真正的理性主体的话，人类就没有办法相信自己能够追求真理。所以他认为 AI 的兴起反而是迫使人类重新思考人究竟是什么。 Lennox 教授又认为真正危险的不是 AI 而是人。很多人担心 AI 会好像电影世界里面讲的将来会统治世界，但是教授认为问题从来都不是机器，而是使用机器的人。好似核能本身不是邪恶，因为它可以发电，但是它都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做坏事。 AI 也都是一样，它可以帮忙诊症、帮忙治病、提升教育质素、教育效率、解决资源分配的问题，但是它也都可以用来做大规模监控、操纵舆论、制造心艺 Deepfake 或者是发起自动化战争。咁所以核心问题唔系科技本身，而系使用科技嘅人本身嘅道德。所以佢认为科技进步如果缺乏道德进步，将会放大人性黑暗面。第四个 Lennox 教授嘅观点系对超级人工智能保持怀疑态度。佢并否认未来可能会出现极强大嘅 AI， 但系佢质疑超越人类智能嘅机器系咪等于拥有人格。他认为很多有关超级人工智能的预测其实混淆了两件事，就是计算能力和意识本身了。Lennox 教授指出， 即使电脑有无限记忆和运算速度，亦都不代表它知道自己的存在。第五个 Lennox 教授的观点是认为 AI 可能令人重新去寻找创造者，即是真神。很多人以为科技越进步宗教就会越衰落，但是 Lennox 教授认为 AI 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当人发现 AI 原来可以写诗、可以作曲、可以模仿人类对话，人类反而会问返转头，如果连这些能力都可以被模仿的话，那人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呢？他认为答案不是我们比 AI 聪明，而是人之所以有尊严，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这种尊严不是建基于效率、智商或者能力之上，即使他们的能力和智慧都比不上 AI， 但是仍然拥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好，今天谈到这段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2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我相信大家都认同，蚊是世界上其中一种最令人烦厌的生物。其实蚊不单止吸我们血，有时还在我们耳边徘徊，发出嗡嗡嗡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蚊这么喜欢在我们耳边发出这些这么讨厌的声音呢？其实这些嗡嗡嗡的声音是蚊飞行的时候快速震动翅膀所发出的声音。蚊是靠追踪二氧化碳和热力去辨别方向。人类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二氧化碳，加上睡觉的时候体温降低，耳仔的温度相对较高，所以耳仔的热力就吸引了蚊飞埋嚟。其实蚊亦都会在我们身体其他部位吸血，只是我们听不到那么远的声音。下次如果不想被蚊咬，不妨找个体温比你高的人在你身边，那你被蚊咬的机会会小一点咯。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甜味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6月18号星期四下昼3:17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呢个拍档，就系咧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而家咧就多咗咧就逢星期四兼埋逢星期一都会出嚟嘅。恭喜大家，
5: 恭喜埋你添入波啊！
4: 到
5: 啊，恭喜埋你啊，入波啊，加拿大。但入波啱啱入波，
4: 系啦 ，Jeffrey Chiu 喺我哋嘅当中噶。
5: 系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唔好怪我啊，好大嘅电视机，所以睇，所以唔想睇都唔得，睇到啊。
4: 今日好兴奋啊，因为点解咧？世界杯咧，老老实实系一个国际盛事，系好大嘅一件事件。咁啊，加拿大咧有幸系成为其中一个主办国。咁啊，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咁啊，温哥华咧更加有幸咧，就系冷手执个热毡堆，因为本来咧呢个呢啲赛事咧就喺 Edmonton 嘅，但系 Edmonton 嘅 Alberta 啲朋友咧就好生性，唔要。
5: 咁啊嚟咗温哥华，
4: 咁啊当阵时嘅温哥华市长就话好啦，我哋接咗嚟做啦。咁啊而家咧变咗咧即系实行咗啦。咁我哋即系住喺温哥华嘅朋友咧，应该觉得好庆幸嘅就系、是。世界波呢啲咁嘅，即系世界杯呢啲咁嘅，即系高质素嘅赛事咧，可以喺自己国家嗰度有份举行咧，系人生一大嘅乐事。
5: 仲要喺正咁近嘅温哥华，
4: 仲系咁近喺温哥华，冇错啦，冇错啦。咁啊，温哥华咧，肯定嗰个城市嘅名咧，系一路会系顺住呢个势咧就上升噶啦。因为好多嗰啲球队嗰啲国家咧，可能未知温哥华喺边度啊嘛。咁突然间听到温哥华都有份咁。咁啊，听讲咧，亦都睇到有啲嘅报道咧，就系、是、你知道喺嗰个科学馆前面咪有个波嘅，嗰个波而家整咗成个足球样啊嘛，
5: 见到啊，我见到啊。
4: 咁啊，而家呢个咧变咗一个地标，好多嘅宣传刊物咧都已经将呢个地标咧发咗上去嗰啲世界杯嗰啲宣传刊物度噶啦。咁所以你话温哥华系咪从此一炮又再红多几次咧？
5: 我又唔知道一炮红唔红，头先嗰脚就入咗啦
4: 、啊，入咗波啦，系啦。我讲紧嘢嗰时候入波啊，你真系。嗱，1986年嗰时你嚟咗加拿大未啊？
5: 1986年梗系嚟咗啦。
4: 咁即系你已经
5: Expo 86啦嗰阵时。
4: 冇错啦，咁即系你可以见证到温哥华咧喺86年 Expo 之后咧，佢嗰个嘅即系 image 个形象啊，那个城市嗰个嘅声誉咧系一路上升嘅。
5: 嗰时我第一手见证啊，我做紧记者啊。
4: 哦。讲埋呢啲历史出
5: 嚟。直情入去个 Expo 西度点行点过啊？
4: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真系，真系世世博咧，亦都系一个系好招揽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嚟去参观。
5: 嗰时真系好犀利啊！晚晚烧烟花，
4: 唉，嗰阵时真系，我未嚟啊！
5: 晚晚烧银纸啊！
4: 但系我啊，嗰阵时我就知道系86年就已经做紧啦，因为嗰阵时我喺香港咧，亦都帮紧加拿大政府做紧嘢嘅。咁、
5: 哦、
4: 但系就好彩咧，就唔系好彩就系，我就唔系帮 BC 省，我就帮安大略省。咁安大略省同我哋 BC 省个 office 咧，
5: 都系
4: 喺香港嘅同一层楼、
5: 哦。
4: 不过我哋咧就喺呢个角落头，佢就喺嗰个角落头。
5: 八六年喺度啦，九点钟，晚晚九点钟，嘭嘭声。
4: 唉，好嘢，真系，真系非常之快。
5: 又有烟花放，
4: 快乐吓。咁啊，嗱，点解我哋今日会咁开心咧？因为今日一片红海啊！而家 BC Place 体育馆，加拿大队咧，而家咧正正咧就系同卡塔尔咧就打紧。就打緊第上半場嘅，連國際足總嘅老大咧都嚟到睇。
5: 加拿大總理省長冚唪唥去曬啦，
4: 佢唔落美國啊，佢特登嚟到睇啊，
5: 去曬啦。
4: 啊，你都唔好話，
5: 所以大家唔好怪我哋啊，四年先一次啊，即係咁以我哋眼尾裝一裝嘅啫。
4: 對，行幾年，我們 BC 神啊，好俾面我哋啊嚇。咁、啊、嗱。 今日呢场波呢，就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呢都会留意㗎啦，始终都系加拿大队㗎嘛。咁、
5: 啊、
4: 我哋即系我諗冇话即系好多啲嘅商业楼宇啊，或者好似我哋呢度咁呢，直情有一个。
5: 后面大电视等緊你睇㗎。
4: 係啦，冇错啦，已经布置埋啊。
5: 等緊我哋收工啊。
4: 同加拿大队打戏系咪，咁点都好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喜庆节目嚟嘅，即系一个时间嚟嘅，咁希望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暂时呢加拿大一比零领先緊。暂时啊，暂时希望一路再上啦。原因就因为今日一点钟嘅时候呢，十二点钟嘅时候呢，就系、是、波斯尼亚对住呢个瑞士。我哋同组㗎嘛。
5: 嗯。
4: 啊，点知波斯尼亚呢就唔生性。打到去83分钟之后呢，原来冇晒气。就俾瑞士数啦，数到4比1。
5: 咁即系换句话讲，二比一同四比一冇分别啫。
4: 唔系噶，有
5: 都系分数，
4: 计得失球噶嘛。加一啲足球咧，计得失球，大家同分咧就计赢场数同埋计得失球。
5: 哦，咁今日加拿大赢佢一比零咪得咯，加塔尔咪搞咯，冇失。
4: 咁啊，卡塔尔都有一分嘛，而家。
5: 哇！咁呢一球啊，呢一场啊，就咁数佢一比零算啦，就咁玩完佢啦。
4: 希望啦吓，希望啦，加拿大队啊继续努力啦吓。咁啊，而家又系攻紧对方嗰个后防啦，啊又一个罚球，
5: 又一个罚球啦。
4: 有头先嗰个角球，
5: 唔好话俾人听，我哋唔系专心做节目啊嘛。
4: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5: 眼未睇下噶咋，眼未睇住
4: 我哋睄住噶啫。

0: 买噶，所以你见到如果你买得平嗰啲咧，你留意，你咪买咗 A4 翻嚟。
1: 我 friend 买得冇60-70蚊啊，真系普通一顶 cap 冇咋，印晒啲啊迈阿密啊咩嗰啲上去，
0: 哦系啊，
1: 60-70蚊顶啊，
0: 系啊，嗱老老实实啦，其实佢哋嗰啲咧，你话佢系 A4 咩？你真有时睇唔出噶，佢比较正货同佢 A4 你两个你真系睇唔出。
1: 佢唔 authorize 个地方买咪就叫 A4 咯。
0: 所以嗱，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啦，吓有好多朋友话你嗰只系 A4 或者你嗰只系正货。咁你系咪识得去分呢？
1: 有啲叻嘅人得嘅，有啲名牌咧，尤其是啲名牌嗰啲咧，啲人真系识睇噶。
0: 佢梗系有一啲巧妙嘅。
1: 系，
0: 但系如果你话明做人哋 A 货，你梗系要做到十全十美噶啦，有乜有瑕疵俾人睇到嘅咧
1: ？A 货呢个 term 好似都系十几廿年前、廿几年前嘅，而家都好少听呢样嘢啦，已经。
0: 咁就咁讲咯，咁就话
1: 即系一模一样啊，已经。
0: 或者系叫老翻啦，
1: 系咯，都唔知叫乜嘢嗱，即系 A 货、B 货呢个系即系。十几廿年前嘅 terminology
0: 咧，系啊，但
1: 呢啲咁多年你都冇听过，只不过话呢个可能系假嘅，呢个啊翻拣。
0: 嗱，我有时咁睇，真系要睇下你带你用嗰个名牌嗰个人本身嘅社会阶层地位。
1: 嗯、
0: 你话如果呢个李嘉诚带只咁嘅渣标出嚟啊嗱，你话佢嗰只流啊，咪只标咪流嘢嗱，
1: 佢一只精工啊嘛，
0: 即系睇下你系咩人，你带嗰样嘢咧，可能无端端啦，俾佢，因为呢个名人带咗之后咧。肯定是升价十倍，
1: 系啊，唔系如果佢系名人嘅时候，佢着乜都明噶啦。
0: 就算攞住系假嘢，佢都可以当真嘢卖，系咪？咁所以有时候啲嘢咧，大家我要谂清谂楚，睇清楚嗰样嘢，边个用呢个 A4 先？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诈骗小镜。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8: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9: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11: 诶、hey, ，帮主 Jeffy 大哥，系啊，今日嘅天气啊非常之靓，真系 beautiful。BC 啊，
0: 系啦，冇错冇错。
11: 啊，讲落打波咧，真系啊，我个女婿咧正式嘅飞都要飞去嘅。啊，佢一早啊已经买咗啦，好似1500蚊，同埋佢啲朋友啊， 啊，

0: 去睇白打波喎、啊。哇，佢話齋雞落啊，佢話唔貴呀，唔使飛呀嘛，咁話。
1: 哦，係呀、啊、真係呀，唔使飛呀嘛，即係睇附近啲呀。
0: 喺鄭溫哥話，佢哋嗰啲波迷呀、啊、佢好鬼開心㗎。係
1: 呀、
0: 啊啊啊、你講話 X 部呀、啊、,1986 年哇軍事。几多人嚟啊？军事，
1: 嗯、
0: 我啱啱起好间屋，哇！真系招呼朋友都唔得了。2010年又 Winter Olympic， 哇！又系好犀利。而家世界杯2026年又系好犀利，已经走上国际啦、嗯。啊，我哋呢个温哥华系好事嚟嘅。
1: 好 ，Susan 都好紧贴我哋啲时事啊。
0: 是啊
1: ，very good， 好。
0: 系啊，两年前咧，啊，我又讲下诈骗啦。
1: 好。
0: 啊，两年前啊，喺温哥华浮仔咧，有位女士系华人嚟嘅，咁上网咧就网上情缘就识咗个一个男仔喎，咁佢咧就去咗新加坡，大家喺度通来通去咁啊，去咗新加坡。60岁左右、
1: 嗯、
0: 啊，咁啊，咁咧嗰个男仔系出现同佢玩咗一个礼拜到啦，好开心啊！
1: 系
0: 啊，嗰、那个男仔咧嗌佢带行李啊，咁、
1: 哦、
0: 啊带翻香港啊，原来入边咧好多毒品啊！啊，翻到香港咧，哇，香港咁啊，嗰啲海关人员咧人赃正识捉啦啊，咁啊拉咗坐监啦。啊！加拿大嗰个女咧，佢啊请律师翻去救阿妈，哇！坐咗两个月啊，钱又冇咗，又有情绪病，咁你话啦？唉、哎，我个朋友讲俾我听嘅、嗯，有时真系要小心啊！
1: 系、哎、啊，系啊，系啊，好、啊啊啊、多谢，
0: 真系要小心、
1: 啊。好多谢苏神。
0: 好啦、啊，我仲要赞下刘太同阿波哥啊！你哋真系好多粉丝，好中意听你哋啊
1: ！O、okay, K， 好，多谢多谢苏神，多谢阿苏神，好、啊、有心啊，同我哋解释好多嘢啦吓。咁、啊、我头先听到阿 Jeffrey 都好兴奋啊，听到好兴奋，
2: 听到好兴奋啊
1: ！O K 啦，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再继续。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吗？嚟 Golf Town 睇睇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嘅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5: 一个你熟悉嘅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 apartment、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 搵 Fat Boy 梅家明啦。
6: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7: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啦。呢、這个拍档咧，就呢个六月咧，你都会听到好多次噶啦，一个礼拜起码出两次噶啦吓，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而家改咗逢星期四同星期一都会出现嘅。招星与 Jeffrey，Hello，
9: 大家好啊！呢个月就偏偏星期三就唔出现。
1: 偏偏星期三就可以见勤啦，仔嗱，有个听众咧就系send 咗个资料俾我咧，就系一份嘅报告嚟噶，一份咧报纸嘅报告，好有心。佢再提醒大家，其实喺我嘅节目当中有同大家讲过嘅，就话咧西温哥华嘅警察咧就系提醒啲长者们，你哋出门嘅时候千祈唔好立乱咧行近一啲陌生人嘅地方，甚至乎如果有陌生人叫你，你都唔好理佢，最好就如果理嘅话就同佢保持距离。咁啊，点解咧？佢话因为咧有一宗嘅分心嘅一啲分心党啊，系点样呃佢咧？又呢个有老人家咧喺一个嘅老人家嘅中心啊，活动中心，咁就行出嚟。咁啊，行出嚟嘅时候咧，佢就俾呢一个即系俾一啲嘅人咧，就喺架车度。个车度有个男一个女，男咧就揸车嘅喺前边，一个女喺后边。咁嗰个男人咧就系入一啲嗰个长者埋嚟，个长者就真系好心得滞，
9: 就睇佢咩事，
1: 埋去咁啊问佢咩事，佢讲嘢咧特登引到佢咧个人要凑得好埋，佢凑得好埋之余咧，坐喺后边嗰个女人咧一手就立咗佢颈上面条金链，就嘭一声就攞走咗。跟住就开车走，
10: 呢啲人叫抢噶咯，都唔系诈骗，系抢噶咯，
1: 即系明抢你啦，但系分心先啊嘛。因为如果你面对面，你对住我，你要抢我嘅嘢，我都有防备。但系我同你倾紧嘢，突然间嗰人你身度抢咧，呢、這个就系分心嘅一个嘅机会啦吓。咁所以咧，呢位听众好多谢你吓，佢不停都有一啲嘅资料咧提供俾我哋噶、特别多谢你喺呢方面啊。我再提醒啲长者们，总之你出街。最好你就唔好一个人啦，
10: 都唔好话惊佢抢唔抢啊！而家话嗰啲迷魂烟嗰啲都唔好啦。
1: 嗱，你又讲得啱啦，因为早一个礼拜度咧，有一个嘅听众打嚟，佢亦都系再加强话俾大家听咧，就系啲迷魂党咧又再出现啦。咁佢自己就话咧，佢自己冇经历过，但系佢嘅亲家经历过。咁佢话佢嘅亲家咧喺东区嘅23街嗰度有一个 community centre， 有一个游泳池。佢话佢嘅亲家咧喺嗰度游完水。出到嚟行緊嗰个嗰条路嘅时候，突然间就有三个人呢行埋佢嗰度。咁、然之后呢就同佢讲嘢，借啲耳呢就分心咗之后呢就俾咗。嗰当时佢话佢个亲家呢就开始觉得迷迷糊糊。
10: 咁就带咗佢返屋企啦。
1: 咁就带咗佢返屋企，就喺屋企里面呢攞晒啲金银珠宝啊冚烂缴械俾晒佢。到佢醒返嘅时候呢，佢先知道原来啲嘢唔见咗。咁、但係个重点在于就係话，有人都话喂，呢啲咁嘅迷魂党点可以做到？你又知道识得翻屋企，
10: 又识得攞嘢，
1: 又识得攞嘢，
10: 但系又啊咁都得。
1: 系啦，咁所以有啲人就怀疑究竟呢个系真定系假。不过但系无论佢系真或者假都好，迷魂党呢一个咁样样嘅策略咧系有嘅，系有嘅。
10: 你唔好话真系迷魂党，有时出入啲魔咧，有啲吓、朋友都唔系企，应该 suppose 你系离开个 building 俾佢一尺。你先可以食煙或者食嗰啲嘢噶嘛？哇！有時真係一出入門口咧，你真係聞一聞都暈啊！嗰啲
1: 哇，而家就仲慘，因為嗰啲大麻咧就係可以俾你用啊嘛，個人私人用啊嘛，咁啊變咗有啲地方咧，可能你會聞到一陣咧，又好似係煙味，又好似唔係煙味，
10: 又好似煙味，又好似係啲skunk啊，
1: 好似
10: 係啦，食嗰啲臭油鼠咁樣
1: ，skunk好啲，skunk啊，直情你唔敢聞添啦，係咪？
10: 但你都知道唔系普通烟，
1: 唔系普通烟，系啦系啦系啦。咁嗰啲有好多出边嗰啲 public 嗰啲停车场、公众停车场啲楼梯角咧，你行过咧，你都会闻到噶。因为嗰啲人就踎喺嗰度吸烟，
10: 即系最惨就系啲魔嘅出入啊嘛。喺个十几廿步之内咧，你避免唔到啊。
1: 所以呢我諗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呢，大家就要留意一下。但呢位听众就讲话係即係嗰啲分心呢，佢唔单止就讲呢样嘢，好多嘢嚟到分心都得。迷魂党係其中一样嘢嚟嘅。佢唔会一个人出动，一定係要两三个佢先至可以拍档㗎嘛。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呢就有位嘅听众呢，佢就依咗一份嘅一封信。呢封信呢就喺我早一个礼拜之前呢，有一位嘅听众一早打嚟啦，就话佢收到呢一封咁嘅信呢，就係嗰啲承继遗产嘅信。
10: 无啦啦以为有嘢。
1: 嚟自一位嘅 accountant。咁呢 accountant 呢就係因为公事呢就嚟咗渥太华呢开会。咁就喺渥太华呢就用咗呢个嘅地址呢，就係 send 一啲嘅信出嚟俾大家。嗱，佢嗰封信里面呢，同我较早之前我自己屋企我都收到嗰封信呢，嗰啲字咧係全部一模一樣，不過呢位聽眾咧，佢就將嗰個名，將個名係blank 咗。其實唔需要 blank 嘅，嗰個名咧，佢記得俾你咧，佢一定有你嘅資料嘅，就起碼你知道你嘅姓係乜嘢，佢先至可以作到嘢嘅。嗱，我就收到，嗱，我姓陳嘅，大家都知噶啦。咁佢咧就收到係嘛？佢嗰個過咗身嘅人叫做 Donald Chan。吓、咁就睇落去咧，系同你有 remotely 有关系嘅，咁所以我而家要 contact 你啦。咁你可能会承继呢一笔嘅遗产嘅，即系咁嘅样。咁所以呢位听众咧就好小心，佢将嗰个姓氏咧佢就 blank out 咗佢，即系佢自己 blank out 嘅。但系嗰封信应该有个名喺度嘅，咁唔紧要。即系听众话俾大家听咧，呢封信唔会净系俾一个两个咯，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会收到。
10: 嗯，会唔会好多？嗰、那個聽眾嘅名嘅人，因有時啲 executor 或者律師真係唔知噶嘛。啊，總之我要揾 Herbert Chan， 喺 Herbert Chan 我都 send 過去，究竟你 Herbert Chan 識唔識 Donald Chan 噶？會唔會
1: 理佢？總言之，你個 last name 喺嗰度嘅就係、
10: 是。但
1: 係
10: 發俾你嗰個係律師行啊，定係一個私人、啊？
1: 佢 accountant 嚟嘅，佢自己佢有一個正式執業會計師嚟嘅。佢個公司咧喺英國嘅，咁佢打到嗰封信最嬲尾嘅時候咧，佢仲會有一個嘅聯絡嘅電郵地址。睇落去真係同一封 professional 嘅信係冇分别嘅，而且个信纸嘅纸质係好靓嘅。
10: Okay.
1: 好肯落本啊呢、這个集团。喂，咁冇嘢喎，佢想搵多啲钱喎。
10: 咁梗係要似样啲㗎。
1: 咁咪搵似样啲㗎。咪
10: 有啲人淨成个 office set 喺度都係咁啦，何况淨係啲咁嘅信纸。
1: 咁、啊、所以即係多谢呢位听众，佢俾咗呢个嘅信息俾我哋。我想话俾大家听呢，千祈就唔好中呢啲计，因为我哋好难会中计，但系可能本地有一啲嘅外国人会中计，佢哋真系觉得自己可能真系噶嘛，
10: 亲戚父母天下啲你唔识噶嘛，以为有啲
1: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我就想俾大家了解一下先吓。好啦，咁最近咧，我同呢个嘅即系听众都交代过啦，有两间嘅网络公司，即系电信商咧，就俾呢个 CRTC 咧就系即系警告。佢点解咧？佢话咧呢两间电信公司咧就系话。佢哋好似大家都知噶啦，总之系 RBTT、RTBBTTR 呢几间啦，三间啦里边啦，佢对消费者咧收取新嘅费用，监管机构咧调查系唔系属于违反咗规定，因为由今个月16号开始咧，所有嗰啲电信商辖下而家嗰啲客户咧，如果佢哋因为要转 plan 或者系要换个新电话，咁佢就唔可以话因为你做呢啲嘢我要收你费用。甚至乎你个而家好多电话咧唔用 SIM 卡噶啦，系用 eSIM 噶嘛。咁佢话咧，哦，你又唔用 唔用卡嘅话，用 eSIM 咧就要计钱嘅，要收钱。咁佢话嗰啲系唔可以收钱噶嘛，而家规定。咁而家咧 ，CRTC 咧就要监管机构睇下佢有冇犯规。咁加拿大广播电视同埋电信委员会咧，首早之前已经立咗法，禁止电信公司收取长期存在嘅手机计划启用费，叫做 activation fee。
10: 嗯。
1: 咁啊，更改计划手续费，即系你改咗个 plan， 我要收你个 fee， 仲要提前终止合约个费用，同埋取消服务行政费。即系你要取消咩？我除咗我罚你款之外，我仲要收你你admin fee。
10: 但罚款仲有啊？
1: 罚款仲有，咁佢话唔俾你罚啦，而家
10: 系好似话而家你转 plan 唔俾你罚，
1: 唔俾你罚。点知道咧？呢个新规例咧，生效冇几耐啫。有一间大嘅电信公司咧，就以15蚊 SIM 卡嘅费用。另外一间咧就用40蚊嘅咧叫做设备处理费呢啲咁嘅即系
10: 巧立名目，
1: 巧立名目咁就一次过，咁有啲就话呢个系一次过嘅收费，用于咧支付客户买新机时产生嘅里程，我唔知咩意思。
10: 系
1: 啊，咁同埋呢个物流成本， 你咩名嘅咩？
10: 应该 CRDC 咧睇下呢啲电信公司咧嚟嘅啲单咧，你永远睇唔明嘅。点解嗰阵时候要收呢个钱嘅？点解永远又唔系同你嗰、个截止日期一样嘅？
1: 冇错，
10: 收钱日期同你嗰个到期嘅系唔系永远唔一样嘅？即系你都根本你都唔知道。你譬如我而家要停咗佢咧，几时先真系叫停咧？
1: 所以咪就话而家佢系喺一啲好冇笼统嘅地方之下啦。咁啊，新法规仲要。准许电信公司继续对选用产品同埋服务收费费用收取费用，即系我准。咁例如话你上门为客户安装啲 WiFi， 咁、你真系派个人过嚟啦。咁但系 CRTC 咧喺五月咧俾电话呢一间其中一间嘅电信商嘅话咧，设备处理费似乎系唔属于豁免范围。
10: 处理啊？咩叫处理？即系你抌咗佢啊？
1: 设备处理费，
10: 即系我有个 modem， 我要抌咗佢。
1: 系啦，要抌咗佢收你钱啦，系咪？咁啊，呢一间公司咧就喺六月十号咧就俾翻封信咧回复翻 CRTC， 就话咧呢个费用咧应该要豁免，因为客户咧喺注册新套餐嘅时候无需购买手机，咁手机就系客户嘅可以明确同意购买嘅实体产品，即系我换咗个手机。你又要收我？
10: 真系俾只手机你，
1: 系真系俾只手机你。咁又要同你换。
10: 总之，电信公司咧，佢哋出收钱嘅方法咧，同埋点样收法，我都到而家我都睇唔明嘅。有时
1: 你唔明，我都唔明。
10: 有时啲单走嚟咧，我又争你钱，即系成日都要，成日都争你钱嘅。
1: 我而家发觉我每一张单里边咧，佢都好好嘅。佢话今个月咧，你比上个月咧就多咗2蚊，多咗2蚊，
10: 哦、都
1: 又唔系多。你又多咗廿几三十蚊，我就追你啫。你多2蚊，我就真系唔知喺边度多，我又唔知道喺边度可以扣到出嚟嘅。
10: 我就成日见到咧，佢话我两个月未俾钱，但我系 auto payment 嘅，咁点解两个月唔俾钱咧？咁啊好啦，咁啊费事烦啦，咁啊照俾咗佢啦。啊照俾佢，觉得一两个月又话你未俾钱，究竟我都唔知 overpay 咗几多都唔知啊！
1: 你顺摊啊，你顺摊、啊。
10: 唉，你打电话去，你真系唔半粒钟，半粒钟之后又半粒钟，半粒钟之后又半粒钟嘅。
1: 好，我哋啲新员啦，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毫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毫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钢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5: 恩语同路人，
16: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17: 我嗰阵时候有疫情嘅，又唔该探佢噶，喺教会嗰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嘅咧，帮我望一望，我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医生话佢持有无多啦，就几个月嘅啫。个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佢仲帮人祈祷，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嗰阵时候就触动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1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望子成龙是父母亲希望与责任。父母和仔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1000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人、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小镜时间啦。咁电话里边有周小姐，同周小姐倾一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0: Hello， 两位好。
1: 你好。
0: 我想讲咧，就系、是、因为而家世界杯咧，原来喺 Kenani 嗰个游泳池咧系 close 咗嘅。
1: 哦 ，OK，OK。
0: 因为我朋友佢呢个老人家佢成日都去游水，即系佢隔日就去就去游水。
1: 嗯。
0: 咁咧佢就话俾我听，就佢睇到嗰啲因为而家世界杯咧系有啲嗰啲类似旅游巴咧，车嗰啲。踢波嘅人咧，去 Kenani 嗰度系练波啊，因为佢啱啱起好咗个球场。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吓，咁但系咧，佢亦都话俾我听咧，大家如果去廿二街 Wanfield 嗰个游泳池咧，就要好小心啦。
1: 哦。
0: 因为就系 Kenani 嗰个闩咗啦，咁佢就因为呢个老人家佢系经常游水嘅，咁佢日日就去，咁佢就去咗 Wanfield 嗰个，咁佢咧就话俾我听，佢嗰啲漱口水都俾人偷咗。
1: 咩
9: 漱口水啊？
1: 哦，
9: 朗口嗰啲，
0: 即系乜德林嗰啲咁嘅漱口水咧，佢游水佢就会用嗰啲吓，咁嚟朗口嘅，佢就俾人偷咗。咁另外咧，佢就话俾我听，其实嗰度就好杂而家。咁佢仲有就系佢就睇到有个人咧，就系俾人偷咗佢啲嘢，即系成个袋咁偷咗去。
1: 哇！咁猖狂。
9: 好狼喎、
0: 啊！系啊，系啊，因为嗰度而家佢都唔敢去啦。呢、這个老人家，因为佢自己本身好细粒，
1: 系
0: 咁佢自己唔敢即系随便去呢啲地方。
1: 咁
0: 佢就话嗰、那个被偷嘅嗰个人咧，就追住偷嘢嗰个人，你做乜攞咗我啲嘢啊？你俾翻我啊？咁咁嗰个人仲声大夹我之类咁啦，你有咩证明啊？咁佢讲咗嗰啲嘢系有啲乜嘢喺度，咁样佢先就可以抢翻个袋。
1: 哦，哇，真系
9: 唔系偷啦，又系要抢啦呢啲。
0: 如果你去游水，你嚟嚟去都系嗰啲，最多咪带埋车牌、车匙嗰啲咁。但系我唔知佢即系被偷嘢嗰个人系揸车定行路啦。
1: 嗯、
0: 但系我呢个朋友咧，佢就话嗰度而家好杂，佢自己都唔敢去。
1: 哦 ，Jesus，OK。咁佢出咁佢行出嚟嘅时候，有冇遇到啲？
0: 大家就要好小心咯。你个朋友嘅地方，因为上次有位听众话佢嘅亲人都系喺嗰度俾人迷晕嗰度咧。
1: 系啊。系啦，你个朋友有冇遇到啊？有冇见到啲即系人陌生人啊，或者生保人要行近佢度啊，想去溜佢讲嘢咁啊？
0: 佢就冇讲呢样嘢，但系佢自己嗰樽漱口水，即系佢嗰个袋咧，系一樽樽，譬如洗头水插喺出边一格，漱口水一格，护发素一格，冲凉液一格， okay. 即系佢嗰个袋出边系有一格格俾佢爱嚟插住嗰啲樽仔咁样，
1: 佢
0: 自己用嘅时候咪好方便咯。咁佢就俾人偷咗一支漱口水。
1: Oh my goodness！哇，啲人真
9: 系
1: 好。
9: 个游水池入边咧，系咪要？即系买飞先入到去噶，即系俾钱入去，唔系普通人就咁样行入去。
1: 系啊，要俾钱。
0: 呢啲咪变咗泳池老鼠咯。
9: 哦，即系佢自己宁愿俾少少钱入去咁样嘅，乜都立咁样啦。
0: 系啊，同埋因为其实嗱，讲真的，有好多如果低收入嘅人咧，游水系唔使钱噶嘛。即系佢 join 咗个 member 定乜嘢？即系我唔系好 sure 啦。咁然之后佢入去游水系唔使钱，佢日日都可以去噶嘛。
1: 系。
0: 即系如果系呢啲惯犯，咁佢又何妨啫？佢都唔使俾钱，佢唔使一投资任何嘢，佢就可以入去做案啦。
1: 哇，好好提醒吓，阿周小姐。
0: 咁同埋咧，上次嗰、那个俾人哋迷魂入屋偷攞晒佢啲嘢嗰个，原来系我识一个朋友嘅朋友嚟嘅，
1: 哇咁转接啊！
9: 乜佢话好细啫，
0: 系啊，因为嗰次我哋唔知点样讲起话，我听到即系柜台呢个节目有人讲咁样，咁佢话，哦嗰、那个系我朋友嚟噶、一个女人啊嘛，咁游完水嘛，我话系啊咁样，
1: 哎呀，真系就听讲啊，而家位听众，
0: 所以大家即系喺嗰个范围咧，嗰个区咧都系要小心，即系希望Vancouver Police 听到啦，即系 VPD 派多啲人去巡逻下咁样咯，即系唔想大家都有啲咩损失或者受伤害。
1: 冇错。好啊，多谢晒你，周小姐，你嘅资料系非常之有用啊，多谢你先啊 ，thank you。有冇睇波啊？有冇睇波啊？你有冇睇波啊？周小姐。
0: 冇乜兴趣，
1: 冇兴趣哦。OK， 咁我哋而家收爹，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
0: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好
1: ，OK， 多谢佢吓。嗱，呢个听众提出嚟嗰啲咧，即系老实讲系直情明抢嘅，
10: 系明抢啦。同就理论你都唔俾翻我。
1: 咪咯，咪咩饮证系你啊？咁你真系哇大佬。
10: 应该第一时间叫食蕉嘅，嗰度有冇嘅泳池有冇？
1: 有冇啊？冇。
10: 第一工作人员，
1: 冇工作人员嘅啫吓，因为嗰啲咁嘅 community centre 嚟嘅啫嘛。啊、不过系啊，其他年我知道，因为佢嗰个出边个球场咧，佢整咗好耐噶啦。我每次经过咧，都见到一大堆泥，一大堆泥喺度。
10: 原来就系俾佢哋练波，
1: 俾呢啲 professional 去练波咯。啊，原来咁鬼近，我应该早啲过去影啲相啊。边啲球星喺度练波啊嘛？
10: 美斯唔会嚟呢度。
1: 有瑞士会有喺度啊嘛？瑞士都有球星噶嘛？系咪？
10: 我净系识佢咋？
1: 你净系识？喂，咁好多人都净系识美斯。阿斯朗咧，系咪咁啊？点都好，我觉得多谢阿周小姐吓，对佢呢方面咧提醒咗大家，就唔好话太过紧张，话哎呀我唔敢去，唔使。佢话嗰啲如果你揸车去嘅，有一个方法，你嗰啲游泳裤都好啦，都有啲暗袋嘅。你揸条车时嘅去话咧，你将你啲证件全部摆晒车度咯，系咪？你净系带啲毛巾啊，带啲替换嘅衫裤就得噶啦。咁你嗰条锁匙咧就梗系自己随身嘅暗格游泳裤嗰暗格嗰度嘅啫嘛。
10: 即系总之值钱嘅嘢就唔好带入去啦。
1: 唔系，即系啦，直接唔系乜证件，有时你揸车都要噶嘛。咁佢
10: 摆翻喺车啦，就摆翻喺车啦。
1: 系啦，冇错啦，摆翻喺车度，咁就唔使太惊。咁因为而家有啲 locker 咧，你有锁都冇用嘅，因为我都听过啲私人嗰啲
10: 好轻强嘅啫嘛，
1: 嗰啲入边嗰啲
10: 戳一戳都烂啦，
1: 一戳就烂噶啦，系咪？冇仇报啊嘛，咪嗰啲。你唔见咗嗰啲证件就冇仇报嘅，咁所以呢样嘢咧，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咁啊，多谢听众朋友呢个分享。呢、這个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停一停，稍稍停咗之后咧，就去新闻报告。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再同大家讲下呢个嘅诈骗嘅消息。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八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5: 早晨新宇哥，早晨各位。
4: 在法国的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这个峰会已经谷中人散了，去到特朗普说我是 boss， 你法国
10: 的人
4: 喂不喂麻烦你走一边，那是真的。在这个峰会里面，各个那些七国领袖，包括那些泽连斯基等等，都说哇，各个人就走埋黐埋特朗普那里，向特朗普献晒殷勤。其中呢献殷勤的还包括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啊。我哋卡尼咧就虽然咧就喺国内咧就表现出咧就对呢个特朗普啊，即系美国政府好强硬，但系去到呢啲七大工业国里边咧，见到特朗普咧就根本咧就耷头耷脑啊，即系我讲得唔好听啦，阿谀奉承都唔肯啊。好啦，咁啊而家咧有呢、這个啲媒体咧爆咗料啦，即系佢咧就佢原本咧佢就想同呢、這个呢、這个特朗普咧有呢个场外嘅对话，冇咁啊，跟住咧就揾咗個機會，當大家坐低食飯嘅時候咧，卡尼咧就坐埋喺特朗普身邊啦，烏低身，特朗普嘅大爺咁坐喺度啊，佢係烏低身喺側邊咁同佢講嘢，講乜嘢咧？原來咧講中國呢個汽車嚇，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咧俾49架中國電動車入嚟咧，其實咧就只係佔我哋即係3%嘅啫，我哋有上限嘅，我哋唔會俾佢多嘅。哎呀，我以為大佬你以為中意添啊，原來咧唔中意，哎呀唔好意思啦，咁大佬。佢就話咧，你對呢個 idea 我都幾喜歡嘅，講下嘢啦。特朗普講嘅嘢就信呢單嘢咧，我就唔討論佢。我就最反感就卡尼喺呢個接受呢個媒體訪問嘅時候就話啊，而家咧美伊啊簽訂咗呢個臨時協議咧，呢個好事。嗰啲記者問佢，咁你對呢場戰爭點樣睇啊？佢話：呢場戰爭係合理嘅。呢場即係呢個美國咧對呢、這個值得啊，佢係值得嘅。美國對呢、這個伊朗發動呢次戰爭係值得嘅。我話佢根本就冇原則，卡尼咁樣講根本就冇原則。你佢而家呢場戰爭係邊個引起嘅咧？係美國同以色列啊嘛，係根本違反呢個國際法啊嘛，係即係不宣而戰噶嘛，即係派軍隊入侵人哋個國家，殺死人哋嘅呢個國家嘅領袖種種。呢啲根本系违反呢个全世界呢个规律嘅，佢居然话值得喎，系我觉得我哋加拿大咧，因为要同呢、這个美国咧签订呢个美加墨嘅协议咧，你即系唔想得罪特朗普，讨好佢另一回事， 但是在这些原则问题，你居然说这场战争是值得的时候，我对卡尼的看法根本就是差了很多了。
2: 卡尼刚刚在机场那里就接受 CNN 美国 CNN 的采访，他说这场战争呢是值得，等于你说值得
4: worth it、
2: 只不过这么签了合约是用啱的、根本上来讲呢，就我看到在支持，大家如果看过支持方面来讲，可以整个成班人来讲，即是大陆部真的我是大晒、个个都阿谀奉承他的，没有一个不是阿谀奉承他的，那么即是连这些即是德国啊，不要只是讲卡尼，讲德国都这么强了嘛、在吃饭的时候呢拿着球衣给特朗普，特朗普多謝你，跟住卷埋一齊放喺側邊。哇！我睇到你即係對你有咩尊重啊？另一點，你就算你主辦國呢、這個法國馬克龍，佢都唔俾點彩佢。
4: 根本就唔彩佢。
2: 咁另一點方面咧，馬克龍咧仲搞笑嘅，諗住咧個將佢支出咧擺喺14號嘅。點解14號係阿董王生日，梗係唔彩你噶嘛，係嘛？唔彩你。咁不如第二日先將會議褪後一日，15日開始。咁啊，整體嚟講咧，董王真係成個幾百度啊！佢當呢啲品就好似夢到，我係最高智商、至高無上噶。
4: 你講得明，我係 boss 啊 ，I'm the boss
2: 啊！所以可以整另一點咧，呢個會議入邊咧，冇任何嘅聯合聲明，好似大家齊娃娃喺度玩。咁我哋講我哋卡尼啦，卡尼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咧就好似有少少咧跳樓小丑啊！你喺中東戰爭嚟講，喺歐洲國家咁多國家都指責啊，以色列啊各方面啊霍爾茲海峽要點樣搞啊？但係你卡尼嘅整體冇聲出，突然間喺G7喺度講呢啲嘢，接受呢個美國嗰個 CNN 講嘢嚟講咧一塌糊塗，真係冇一個原則，冇一個政治領袖嗰個睇法，我真係覺得哈尼咧呢方面咧，只不過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對特朗普喺支持入邊咧，佢阿谀奉承，任何嘢嚟講咧，擺唔出加拿大真真正正正確嘅一面咯。
4: 咁啊，即係我又抄一筆啦。咁啊，特朗普咧講咗 N 咁多次話將加拿大咧變為51個州。咁你卡尼會唔會同特朗普講話值得啊？值得啊！
2: 會變啊！佢值得啊！其實好多人都想唔係一個州啊，加拿大
4: 即係完全即係因為作為一個政客，完全呢政治嗰個原則完全冇嘅。咁呢個咧，我覺得佢咧根本喺呢個問題上邊係唔合格嘅。好，跟住咧講另外一單新聞咧，就係講呢個美伊呢個簽訂嘅協議。咁而家咧就講到而家呢兩位消息咧講到 N 咁多次，又真係而家甚至話咧即係聽日嗰個簽協議唔使簽啦，因為原來咧佢哋兩個已經自己簽咗啦咁。咁啊好啦，咁而家有消息話咧伊朗咧其實就好硬淨，佢就話呢個協議咧一定要有呢個波斯灣同埋英語嘅兩種文本。只是英文不行，因为我怎知道你的英文翻译有个问题，一定要波斯语和英文，即是说出根本伊朗对这个美国根本不信任的，你特朗普说的我信你，我根本不信你。但呢讲到底来去都是那句，究竟这个协议会不会有效呢？ Wait and see， 因为未来60年很多东西还要谈，美伊之间已经很多东西谈，但是以色列根本就不 like 这个协议。以色列的财政部长已经出声讲到明了，美国和伊朗签这个谅解备忘录很糟糕，很邋遢，以色列根本就不会承认这个协议，我们是有权自己表达意见的。而且伊朗还提出了意见，就说伊朗除了要放弃这个核武之外，连那个弹道导弹都不应该有弹道导弹。喂，大佬，你自己有核武，你自己有咁多攻擊性嘅武器，你個對手咧，你就唔連彈道導彈都唔俾佢。咁但係咧，埃及已經話啦，冇得傾，彈道導彈咧係我係用嚟發射嘅，唔係用於談判嘅。咁特朗普咧就低低地啲關頭話：伊朗咧應該有權有佢彈道導彈，所以話呢個美伊嘅談判啊，美伊呢個戰爭能唔能夠成事咧？唉，我真係好悲觀啊！真係。
2: 嗱，我而家睇到呢份合約方面，大家即係中美國同埋依家呢個合約方面講，即係協議嚇，應該係有波斯語同埋英文嘅。而家國際上嚟講以英文為主啊，但係嚟講咧就喺呢個咁重要個文件入邊咧，一定有呢方面波斯語咧就係俾個伊朗人睇嘅嚇。 英文咧咪俾特朗普睇咯，係啦呢方面啦，係嘛？咁啊呢方面咧，即係伊朗係有個自己嘅主權喺度嘅，一定要搞呢啲嘢，冇辦法㗎呢嗰邊。另一點方面，我哋睇到啦，呢、這個六十入邊呢個效應會唔會再反反覆覆咧？我真係打個問號喺度啊！董王都講過啦，嚇、啊，如果六十入邊面伊朗唔聽我之話，嗲我就砌你啊！咁啊，咁啊又砌過咯，係嘛？所以我都唔係睇好呢個協議方面能夠帶嚟即係中東嗰個和平咯，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嗱、啊，你簽呢個協議方面嚟講，以色列條氣好唔順㗎，嚇！頭先你都講財政部長講過啲嘢啦，係嘛？一個國家入邊啊～喺冇導彈啊，冇核武器啊，就冇掌握呢兩樣嘢嚟講咧，你死緊啊！阿金仔就掌握呢啲嘢咧，特朗普就驚你係嘛？所以而家你講嚟講係呢個特朗普咧就話：，你唔好要導彈啦、啊，你要核有追啊嗰啲方面啊，你講啦，伊朗會聽你啲嗲咩？一定唔會聽啲嗲，就算聽你啲嗲啊，後邊嗰兩個大佬都唔會俾伊朗管玩啦。嗰兩個大佬邊個知啊？啊，一個中國，一個係俄羅斯，一定唔會俾叫你以色列跪低俾佢特朗普嘅，一定唔會嘅。掌握呢啲嘢嚟講咧，起碼對自己嚟講有一個好地擋箭牌對住你哋啊！有乜嘢我兩呢兩個國家咧支持你啊？雖然話中國而家講嚟講係冇呢個武器支持你咧。經濟上支持你個嗰個嘢嚟講咧，令到你國家已經強盛啦。另一點啊，喺個尖端科技支持你，冇北斗啊，你伊朗打得咁準咧啊仲打得咁準咧？你美國喺中東嘅基地咩？冇打得準咧？你以色列咩？可以睇到呢啲嘢嚟講，中國亦都有自己嗰一套啊，俄羅斯亦都有佢自己一套。咁咧，馬前卒。啊！伊朗梗係同你碰啦！啊，
4: 好，咁我哋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6: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7: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4: 好，翻返嚟烽火台嘅時間，我今拍檔咧許濟環先生 ，Albert 許阿伯哥。好啦，咁啊，即係其實美伊呢個協議咧叫做簽咗咧，但係咧其實咧一簽咗之後咧，哇，馬上似乎就真係霍爾木茲海峽嗰度咧就開放啦，即係唔係全部開放，但係已經有消息話咧三艘嘅先係三艘嘅伊朗嘅油輪咧，已經將咧就幾百萬嘅油桶咧已經源源不絕地油運出啦，所以我覺得咧一啲呢場仗停火之後咧特朗普最關心嘅就係呢個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油價咧可以跌翻落嚟咧，使到美國嗰個通脹咧就即係冇咁緊要，呢個先係最主要目的。咁其他講咧核嘅濃縮油啊，啲卡啲卡啊賠償咧等等，唔該你以後先講。最緊要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得開放。咁我都認為咧，即係今次咧，如果係霍爾木茲海峽能夠開放咧，對全世界嘅經濟都係好事。好啦，不過咧，另外有一個沙嘅 effect 出嚟啦。咁而家真主黨咧，咁早前咧就以色列同呢個黎巴嫩傾嘅時候咧，就話你要將真主黨咧就即係解除武裝，如何要咁啊？而家真主黨咧，似乎又翻身咯喎！喺呢個美伊嘅即係簽訂嘅協議之後，真主黨又走出嚟就話：你冇注意啊！你冇注意解除我武裝啊！我哋係唔會投降噶，我哋係唔會即係對以色列咧有任何嘅呢、這個即係退讓噶。以色列一定要從佢嘅緩衝區裏面完全撤退，咁我哋咧真主黨咧先至會繼續落去。咁所以咧，唉，呢啲個協議講嚟講去都係嘥氣啫，到頭嚟都係喺戰場上面咧見真君。如果真主黨有咩理由可以俾你解除佢武裝咧？解除佢武裝咪即係叫收檔係嘛？
2: 唉，即係呢啲即係一廂情願就係以色列啦，係嘛？你而家打到黎巴嫩啊，咁佔領人哋個地方啊，咁啊黎巴嫩入邊個真主黨方面梗係調氣唔順啦，你叫人解除武裝嘛？槍杆子出政權，毛澤東講出嚟噶嘛嚇？呢啲嘢係嘛？都運用到全世界，即係反對個民兩個民主唔同嘅嗰個睇法嚟講，一定要企下傾下，同你冇槍打乜嘢啊？冇炮彈打乜嘢啊？係嘛？所以嚟講咧，就話以色列你呢啲你唔想就指意真主黨佢講啱嘅啦嘛。因為大家個政治思想唔同，經濟嗰個制度唔同，你叫人放低武器聽你支笛話。都任你宰割係嘛，所以冇得傾啊！呢啲人我覺得係當然， 只不過咧，以色列入邊咧一廂情願咁諗啫，係嘛嚇？咁真主黨方面黎巴嫩真主黨一定唔會聽你之嘅。我睇下呢以色列同埋真主黨呢方面咧，一路拗落去噶嚇，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唔會停落嚟啦嚇呢方面。另一點咧，講霍爾茲海海峽嗰度即係呢個戰爭停暫時停落嚟之後咧，咁啊好多遊船過去啊，梗係啦，大家做生意啊嘛，唔做生意啊！咁因為油價咁上升，即係你連牽連咗整個世界嗰個油價噶嘛。而家你真係個油能夠運出去嚟講咧，咁大家大家睇到啦。你啱啱睇我講我哋國家啦嚇，講我哋 B 省油價跌咗啲啊。嗰時兩個幾人錢，而家有個幾人錢啦。可以睇到咧，呢啲係事實嚟到噶嘛，係嘛？所以我好得可持睇到咧，就話戰爭是引起油價無可否認，特別是產油國家啊，你美國打呢、這個伊朗，因為伊朗啲產油國家嚟噶嘛，其他委內瑞拉、卡達都係都係產油國家噶嘛，咁啊呢方面嚟講，你既然霍爾茲海又開咗啦，咪順咯，順咁咪油順咪去咯，啊呢啲正常嘅。
4: 好，咁啊就又翻翻嚟咧，就讲翻呢个 G7 呢个高峰会议啦。咁啊 G7 高峰会议咧，就俾呢、這个特朗普啊，即系差唔多骑劫晒议程啦，系嘛。咁啊到最后咧，就签唔成呢个所谓个联合公报，乜都冇噶啦。咁啊，即系根本咧呢场即系talking 嘅 show 嚟啫。好，但系咧其中有一个有一个转变咧，就系话因为 G7 里边嘅呢个会议咧，大家都话同特朗普讲，喂，你已经搞掂咗，即系叫做搞掂咗美伊呢个战争，唔该你回翻转头咧，搞翻啊俄乌战争啊咁，咁啊特朗普咧又应承啦，好咁啊，即系之前咧我被呢、這个美即系同伊朗嘅战争咧就绑手绑脚，而家唔系啦，而家我搞掂翻啦，咁石油咧恢复流通，我而家美国咧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再次恢复制裁，哎呀，特朗普讲嘢你信咩？佢同阿普京嘅关系咁好，会唔会就真系会制裁呢个俄罗斯咧？我就好怀疑啦，咁啊，因为咧呢样嘢咧就系乌克兰咧喺呢个 G7里边咧，系说服啲欧洲国家要逼特朗普咁样做嘅。好，咁又讲翻呢个乌克兰啦。乌克兰咧，而家咧就要加入呢个欧盟呢个谈判程序已经开始咗啦。咁但系咧即系俄罗斯咧，似乎对佢加入欧盟咧冇咩反对意见或者 OK。咁但系咧就系、是、你要加入北约咧就冇得倾。咁呢样嘢咧就同特朗普系完全一致嘅。特朗普咧喺呢个G7里边嘅会议都系咁讲，佢话即系乌克兰加入呢个欧盟冇乜所谓嘅，俾佢加入啦。不过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咧就免问啦咁。咁啊，而家似乎咧就即係歐洲同埋呢個俄羅斯咧嗰個關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即係話究竟咧俾唔俾呢個烏克蘭咧加入呢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我諗咧呢樣嘢咧，普京係完全唔會讓步嘅。
2: 嗱，大家睇到啦，俄烏戰爭點解會打咧？最主要嚟講咧，就係烏克蘭咧，即係泽连斯基要強烈要加入北約。不過話咧，咁啊，俄羅斯咧，普京條氣唔順咧，就揮軍砌利啦嘛，係嘛？嗱，大家睇到加入歐盟咧，只不過喺行政啊、經濟各方面嚇，但係北約就唔同喎。北約咧就軍事組織咧就陳兵去你俄羅斯個邊境喎，所以咧普京踢條氣就唔順啦。你如果真係加入北約，你個北約個兵咧就去到我邊界同我對陣咧。好牙煙㗎，係嘛？所以普京一定唔會玩呢啲嘢。頭先而家你睇到啦，喺知識會議入邊咧，你泽连斯基想加入歐盟 ，OK， 我審理你。不過咧，就睇下你嗰啲貪腐情形點樣啫嚇。另一點咧，你話加入北約咧，冇得傾住，呢個唔係時候。因為其他國家嚟講咧，就算德國、法國、英國呢四大天王都唔俾你玩呢啲字，就算而家最舊時嘅作馬前出啊，嗰、那個波蘭都唔夠膽啊。因為點解嚟講，你真係佢入去咧，就會引致咧，呢俄羅斯同你對碰㗎啦，呢方面啊，肯定㗎嚇。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喺呢個知識方面嚟講，大家睇到啦，董王入邊咧，差唔多咧，我橫行霸道啊，對你班友仔七呢六個小弟咧，不放在眼內。大家睇到，如果你睇到啫，如果係好嘅話咧，一定有一個聯合聲明講係，起碼你喺經濟方面都講啊，你唔好話北約嗰方面啦，就係話喺經濟方面，大家要點解互相即係嗰個圈保護啊，各方面啦。另一點咧。 啊，我哋最睇到咧就系洪德莱恩啊，佢谂住咧喺知识方面咧就炮轰中国经济各方面啊，谂住佢攋呢条桥啊，点知喺呢个知识会入边咧一句声都冇得嘈啊，一句声都冇得讲，仲埋影相咧企埋一边，阿卡尼啊同埋阿高士总裁都后边啊，企喺特朗普咧就系阿麦克龙啊，所以可以睇到咧。边个个政治个地位喺边度咧？俾人睇到咧，就睇到噶啦吓呢方面啦。喺个企影相嗰度就睇到你个政治个地位喺边度咯。卡尼啊吓，我哋个总理卡尼同阿高士中明后边吓，后边吓后排啊，所以可以睇到咧一个国家嘅领袖咧，你对国家个重贡献有几大，喺国际个地位有几高咧？喺影相可以睇到出嚟啦。
4: 咁啊，其實咧，即係你話烏克蘭要加入咧歐盟咧，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而家雖然開始咗個第一階段嘅呢個程序，但係咧，其實咧漫漫長路，有排唔入得，因為咧你頭先提咗，即係話咧根本咧歐盟已經講咗啦，唔該你烏克蘭搞掂你自己裏邊嘅貪污啊嗰啲問題先，如果符合咗標準，我先俾你入嚟。不過另外一個問題咧，就話唔單止呢個貪污問題，而係你知道歐盟係一個即係廿幾個國家嘅組織嚟講，俾你加入嚟咧就要幫你孭飛喎。你烏克蘭打完啲長仗之後，你變咗一個窮兄弟，
2: 係咯
4: 啊！你個窮兄弟，你將你加入嚟嘅時候，我歐盟咪即係孭咗個一個大負擔，所以咧講下啦，即係講下就得，就真正聽下。如果真正俾你加入咧，我諗歐盟其他好多大國咧都會好大負擔。哇！俾你入咗嚟之後，你烏克蘭嗰啲難民啊，唔使翻你自己，你烏克蘭嗰度嚇。另外你孭低咁多啲乜債物債嘅時候，我哋歐盟其他國家咪要幫你分攤。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政治 show 嚟嘅。
2: 所以我覺得咧，支持呢個會議嚟講咧，根本上咧係啲七個國家入邊大家齊娃娃就坐埋食飲杯茶啫。實質上任何係嗱，大家睇到講少少嚇，喺經濟各方面層面方面冇一點嘅透露嚇。冇大家互相合作的透露，亦都冇全球性的合作的透露、啊、反而人哋東盟啊普京啱啱開今日開嘅東盟啊，起碼嚟講咧，人哋會講經濟啊，你知識講乜嘢？乜嘢都冇講到，
4: 唉，連一個聯合聲明都簽唔到。好啦，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兩單嘅國際新聞。
8: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啦，翻翻嚟时事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pple 阿拔哥，好啦，头先啱啱讲我个俄乌战争咧，而家咧特朗普话啊，我要转头咧，我而家翻嚟咧就要处理呢件事啦，咁容易咩？根本就真唔系咁容易嘅，因为咧最近呢个俄罗斯同埋乌克兰之间互相嘅攻击系冇停止过嘅，俄罗斯咧不断咁嘅攻击呢个乌克兰嘅呢个首都基辅啊，同埋其他。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時事風雲，
12: 節目主持李寶安。
23: 好啦，歡迎聽眾，6月18日星期四，到時事風雲時間啦。今日直播室用李寶安同埋標王王立人。
24: 各位華僑之星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3: 你好，咁啊，電話裏邊咧又係周志國。
25: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好，阿王 Sir 好，阿保安哥好，
24: 周 Sir 你好。
23: 咁今日讲个话题咧，似乎咧大家都要深思考虑一下，点解咧？因为听见呢个话题咧，都大家好唔开心嘅。咁啊，无奈咧，咁我哋带出一个问题，就话今时今日作为父母嘅，咁即系大家都知道天下父母心，个个都想啲仔女咧，就唔好话成龙啦，起码咧就即系能够即系将来佢自己能够自己生活啦，而家独立啊，各方面盡量做到最好啦，依、這個自古以嚟啦，咁啊呢個作為父母一定係會咁做法噶啦。咁啊好多父母直情係即係捨身啊，總之做到咧自己犧牲好多嘢咧都能夠幫佢。就無奈今時今日咧，啲年青人咧就即係都唔係今日開始噶，年青人咧一到呢個青春期嗰陣時咧，多數都好多嘅意見或者比較反叛啲啦。咁啊再加上今時今日嗰個資訊咁發達咧，咁佢哋平時咧。好，尤其是特別啲亞洲嗰啲好早熟嘅嚇，咁嗰啲青少年好早熟，咁所以好多資訊提供俾佢哋咧，就好容易咧就即係吸收到啲好與唔好，冇人知佢喺佢裏面佢識唔識分析唔知，但係咧就因為有啲咁嘅資訊俾佢咧，佢可能喺資訊裏邊，可能今時今日問埋 AI 都想咁樣喂。 啊，阿媽今日咁同我講啱唔啱啊？咁樣咁可能佢分車 plan 嘅時候 ，AI 話唔係喎，你阿媽可能咁即係你咁啊大鑊，即係你明唔明先？我有咁啊 AI 可能做到咁嘅程度，再加上好多喺嗰啲所謂網上嗰啲網台嗰啲人啊，就係特登係即係將啲青少年咧就嗰啲即係提供啲資訊咧，就有好多反叛啊等各種啲咩情況都有嘅，因為咁樣佢可以吸引到嗰啲人咧就即係拉佢咁就賺到錢咯。就咁簡單啫嘛，係嘛？咁所以咧，對於青少年咧，的確咧就係一個好出現好大嘅問題喺度啦。嗱，今日咧我哋講起單咧，就係大家咧，即係如果稍微有留意國際新聞咧，甚至我哋來自香港嘅朋友咧，都特別關注呢單嘢咧。就喺最近咧，幾日之前啦，一個禮拜啦，咁啊18號今日係10號啦。咁啊喺香港太古城蘆山閣一個48歲嘅母親咁啊。佢因為咧當日早上咧同佢女咧就因為而家嘅資料顯示出嚟話佢咧因為教育問題咧大家雙方爭拗，咁啊拗完之後咧咁啊當日早上咧佢突然間咧佢女兒聽到阿媽喺個房度嗌一聲之後咧就見到阿媽嘅就已經係瞓咗落去大廈底下邊嘅平台度啦已經啊，咁啊隨即佢啊自己報警添啊，咁報警之後咧。咁佢警方梗係即係即係媽咪，梗係送去醫院啦，咁咪證實死亡啦。咁但係問咧醫，即係跟住咧就警方就都問佢問下口供啊各方面嘅。咁啊社署香港政府啲社署啊，或者各方面部門咧，同埋社工咧都隨即跟進嘅。咁啊再者咧，因為今次咧佢媽媽本身都係一位喺醫院裏面負責一個社工，都係咧就係、是。即係幫助好多有需要嘅，無論心理啊、困境啊、家庭各方面咧，都係一個專業人士嚟嘅。咁佢今次咧，政府因為發生件事啦，咁啊揾翻佢嘅上司，即係佢媽咪嘅上司，就直接咧了解佢個女嘅情況嚇。咁呢個更加專業啦，因為做下頭啦，係咪咁？所以經驗豐富啦。咁社署方面都有安排嘅。咁但係無奈咧。就當晚大概7點到咧，咁叫翻佢爸爸帶翻佢屋企。點不知翻到屋企咧，唔夠15分鐘咧，佢自己喺房裏邊就跳埋落去，啊導致咧同日咧母女咧都即係過身嚇。咁、呢件事咧帶出嚟咧就係即係好令人好愛聽見都唔開心嘅。點解問題？因為呢啲咁嘅父母同仔女之間嘅每日都有事發生嘅。父母是怎麼處理呢？當然是很個別的問題，每一個人的背景不同，理解不同，這樣那些這樣的青少年呢，他本身所面對的東西又是可能因為剛真是正所謂剛才叫他認識一些東西，可能呢接觸的層面又不同，為什麼我跟其他不同呢？為什麼人家說的東西不是這樣呢？這樣那可能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的思想在這裡，所以呢作為家長咧，的確係好難揣測得到佢，因為家長過往咧，即係特別我哋咁嘅嗰個年代咧，都係以自己嗰個過往嘅經驗嚟睇，即係帶出希望咧能夠幫到佢咁嘅意思嘅，以自己嘅經驗啊。同樣咧，大家都希望咧，由於譬如今次嘅事件咧，香港嘅競爭非常之我哋特別喺教育方面，個個咧就即係要。即係爭取好成績，假如你唔能夠爭成績，你唔能夠第一，你譬如話，好似今次呢個12歲嘅女童，只不過係12歲啫，就準備應該係升上中學嘅嚇。咁、所以咧，佢帶出嚟嘅意思就話，係唔係佢當時我哋唔知佢內情啦，咁我哋唔能夠多嘅揣測啦，咁就暫時咧都仲未有個報告講出嚟。咁啊問題就話，因而咁嚟導致咁嘅事咧，當然咧即係一日之寒就非即係非日之
24: 冰封三尺
23: 嘅係嘛？咁啊，因為可能都唔係今日嘅事件嘅。咁但係問題帶出點解會有咁嘅事發生？哦，原來咧，我哋睇翻香港依、這個撒瑪利自殺會咧，就最新公布2025年啊，有成咧1038人跳樓或者自殺各種情況之下咧，就自殺嘅啊。咁啊，青少年咧都比例都高咗好多添啊！咁所以如果我計一條數，咦，1000多一年，一年365人，計下差唔多一日整3件嘅喎，啊，有多嘅係嘛？
24: 3單
23: 啊，即係佢計數就100,000人咧，有1.5人咧，嘅機會咯，係咯，有15人啦。咁所以咧就起碼3單嘅，咁所以啲問題點解？應該咩問題係屬於即係個人問題啊，經濟問題啊？ 定係話個即係背景嘅問題啊等等咧，或者精神或者壓力嘅問題咧，所以即係我哋今日咧歡迎聽打604-267-320咧，就分享下你對於今次嘅事件你係點睇法咧？咁啊冇乜對錯嘅，即係作為父母嘅，真係想啲仔女咧就好嘅，因為佢作為佢睇到自己能夠過到今時今日咁嘅生活，希望咧日後佢能夠更上一層樓或者更加好嘅。但無奈之後有時咧，有啲人就話：，喂，有呢啲虎媽虎爸咁樣咧，就即係希望咧跟住佢嘅途徑嚟行嘅，冇錯啦。嗱，今次嘅事件咧，我直覺上睇，其實呢位母親佢本身係即係喺醫院裏邊嘅職業嘅社工嚟㗎，都係輔導人哋嘅。可能佢本身咧已經係即係每日都係面對呢啲咁嘅真人真事。佢真係要幫佢解釋，要面對好多咁嘅個案，所以佢睇到個嚴重性。假如女或者青少年自己本身都唔知道，咦有冇咁巴閉，有冇咁嚴重啊？係咪咁樣啊？咁樣咁可能導致咗大家有個衝突喺度啊！嗱，當然我今次都係存在我嘅邏輯上

0: 知道嘅。但係今日咧，你所父母所做嘢咧，日後佢咧要講翻出嚟俾你聽嘅，你嗰時聽翻先心急喎。若然啊，我當時咁嘅咩咁樣？真係咁啊，真係各有前因啊，莫善人啊。咁啊，好啦，咁啊，聽聽阿王 Sir， 你對於今次嘅事件而帶出即係目前即係香港嘅情況，你點睇法咯？
1: 其實今天這個話題呢，我最不想接觸的、因為太過悲慘了，真
0: 的沒錯、
1: 我只看到個標題就已經心都塞了、
0: 嗯、
1: 還要那個女兒十個小時之後、義無反顧就跳下去、我最不希望去接觸，不過事實上很多事是禍擋不過、所以我在個自己的朋友圈、群組裏面很多人都歪著我說，喂，你話邊個唔啱啊？佢直頭指名道姓啊！嗰個唔啱啊，嗰個唔啱。咁我一識我都話，我唔想討論呢件事。因為我哋淨係喺報紙度片言隻語，我哋就妄下判斷，話依個唔啱，嗰個唔啱。我哋太過分。我哋應該用一個唔係話平常心，我哋唔好妄下判斷。整件事是一个悲劇，这个是一个家庭的惨劇，这个是社会上面的悲劇。最大问题就是这个悲劇不断地重复下去。你刚刚正话讲了、起码一日三单，喂，形成了一个羊群效应、很多人看到他是这样，我又看不开了，是不是？你亦都曾经喺个新闻报道见过有人有自杀念头，佢个好朋友或者系闺蜜走去劝佢嘅时候，劝佢叫嗰两个一齐跳埋落去，呢啲新闻出过嚟噶啦，系咪啊？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情形咧，我哋系避无可避，但系我认为咧就千祈唔好妄下判断。因為我的朋友組裏面就指到明，個醫生啊冇理由，其他啲社工啊冇理由，個老豆又冇理由，硬係佢係最有理由嘅，係咪啊？咁我覺得如果用咁嘅心態去講咧，呢啲人真係好涼薄。你啲屬於吃瓜群眾，你係睇熱鬧嘅方式，妄加批評。喂，一個專業人士，佢做到專業。專業裏面是讀很多年書，處理過很多個案，然後才做到這麼高級，對不對？你不能夠就這件事爆出來，他這樣就不做了，他應該怎樣應該怎樣。我覺得這些評論呢是很不負責任的、
0: okay.
1: 所以我在朋友之間、你說怎樣、我說不要說了，你不要叫我說些話、這件事情一提出我心都塞了、我不希望 見到將來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事實上這些事不是說你希望就可以的、這個整體社會的問題、學業上面、學術上面的問題、我希望呢就、一會如果聽眾打電話來就不要說、應該誰誰應該負責，我們其實不應該說這些事情，主持人、
0: okay. 應不應該誰誰負責呢？的確咧，好多網民好或者一般即係香港人咧，都我睇到啲即係留言咧，好似都係咁講噶啦。都甚至係啲傳媒都係有咁嘅即係初步嘅就話咧，點解咧個香港政府嘅社工或者個福利處咧，就唔會當時咧要安排佢喺即係其他人管理佢啊，或者係幫揾停留多啲時間喺度幫佢啊咁樣，而免受到翻到屋企咧就觸景傷情啊咁樣。不過你又諗翻轉頭咧，正係往常話齋，咁佢當時都有爸爸送佢翻屋企啦，咁變咗佢爸爸亦都可能睇唔到佢啦。咁啊，往常咧曾經睇過。
1: 做嘅嘢做曬啦，
0: 係啦，
1: 一個人嘅死意決定咗、你點樣改變佢？
0: 咁就變咗往常咧曾經 man 即係講過下，喂，咁啊，今日佢做唔到，佢可能過唔到自己心理上嘅問題啦，咁樣。呢、這個即總之呢個全部揣測啦。是嘛？咁但係問題，我哋最主要嘅話題咧，講落去就唔好意思，今日揀嘅話題啊，皇上咁心急。咁嘅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個話題講翻，兩代之間嘅處理，目前今日係咪話因為父母太過即係逼迫啲細路女咧，或者要求過高咧，咁或者細路女方細路仔女邊方面咧，係咪適唔適當去咁樣去面對呢啲咁嘅特別係而家香港非常之功利主義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就過往其實咧。過去幾年咧，好多係突然間每日都有好多學生跳樓啊！ 我反而深深感去那裡，喂，這麼

0: 年輕，我做咩事？有咩壓力咧？咁樣嗰啲好即係好幾多咧。當然啦，你啊失業啊，或者經濟上滑啊，炒股啊，咁啊輸咗啊，啲咁嘅破產嗰啲另計啊，係嘛？感情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如果啲青少年有咁嘅情咧，就帶出個社會係咪有咩問題出現咧？咁樣咁，所以政府方面就今次咁嘅案件裏邊咧，亦帶出咧應該又係。啊，應該做多啲嘢，即係正如佢哋喺雲福苑個事件裏邊咧，係個解釋就話唔理想，即係意思啊，係有錯嘅，不過唔理想，我哋繼續做好啦，咁樣咁就搞掂咗啦，係嘛？604-22320，咁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咁啊，等下周志國分析，跟住咧聽聽用電話。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仁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今日讲嘅话题咧，就讲香港最近一单咧，就母女因为教育嘅问题咧，初步资料显示就话咧，导致到咧母女双双堕楼嘅同一日。咁啊，虽然头先网上话斋，好，即系呢样嘢我哋唔能够各方面揣测啦，咁啊，暂时都未有真实嘅全资料。不过咧，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啊，总监王叶少辉咧，佢系即刻咧就解释啊。即係分析啦，面對至親嘅相熟嘅朋友自殺離世咧，當時嘅人本身咧自殺嘅風險會增加嘅，因此咧對於自殺遺屬嘅支援咧係十分重要。咁啊，當事人咧需要主動尋求協助，又或者佢親友察覺有唔妥咧，亦可能協助佢為佢尋找協助。咁啊，葉少輝表示話咧，唔清楚事主母女嘅家庭狀況，只係女户主面對教育問題，卻選擇以極端嘅方法處理。咁啊，強調話咧，辦法就比困難多，遇到困難就願意。尋求協助，身邊嘅親友亦要提高自殺風險嘅認知同埋警覺性，同埋及早介入。咁啊，至於支援嘅級別點樣咧，要做咩地步咧？咁佢話咧，要特事特辦。咁有機構可以提供家訪啊、類似急救形式啊、咁啊社工嘅上門嘅跟進等等啦。呢啲咁誒，全部都係我感覺上啊，事後孔明嘅啫嚇。點解咧？因為佢你點能夠叫個細路女到當時即刻要求助咧咁樣？咁啊，喺佢言語之間都話社署即係政府方面咧，就即係根據佢哋經驗咧，應該又全面跟進嘅，唔好似今次咁啊，即刻放佢翻屋企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嚇。咁依個係佢解釋法啦。電話裏面有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5: 嗱，即係我喺70年代到80年代咧，香港都做好多呢啲自殺嘅新聞嘅，做好多。我到今日走嚟比較睇嘅時候咧。即係我都覺得阿往常講得啱，我哋唔好單一睇一單自殺新聞啊，就會將佢個無限擴大，講邊個啱邊個錯。呢、這個即係呢個唔係好公正嘅，我應該係即係全盤咁去睇。嗱，如果當年咧，我記得喺70年代、80年代，我哋喺香港採訪嗰啲自殺新聞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會講個背景啊，我哋走去追佢身世啊，追會好多呢啲咁嘢。咁但係呢個反效果係點咧？就係、是、一個羊群效應，你令到好多人咧。就睇完自殺新聞嘅時候咧，好快佢又會跟住去自殺啦。特別有啲情變嗰啲著曬紅衫紅褲啊，咁走去自殺咧，就對個情敵啊，就係話會鬼上身啊咁嗰啲嘢。所以你睇到近年香港嗰報導呢個自殺新聞嘅時候咧，已經係絕對係非常非常之克制，即係我哋只係一單新聞跳樓就兩個三個死都好啦，佢只係報導一單咁嘅嘢，連名啊，連有時係連嗰、那個年歲都冇啊。即係下面跟住整一大扎嘅防止自殺會嗰啲電話求助電話就咁樣俾你，所以今日呢個家人已經喺傳媒裏面咧係絕對盡量咧都唔去將呢啲新聞放大去做，希望即係減少啲羊群效應嘅。已經呢啲係成10年嗰、那個手法係咁樣嘅，已經盡量減少啊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單太古城呢單咁廣泛去報導咧，由於係比較震撼啲，所以啲人先至會咁樣去追單新聞。如果一般嚟講都唔會嘅，應希望減少羊群效應。嗱，但係不過問題，我哋睇一翻轉頭就係話咧，香港過去嗰幾十年個自殺情況係點樣咧？咁樣嗱，你睇下香港過去幾十年個自殺咧係有增無減嘅。 點解會咁樣睇呢？就係話嗱，我哋睇下我哋1995年，即係加上嘅40年前啦，係咪？當時全香港得799宗自殺嘅啫，但到咗2005年咧，即係加上距離加上30年前咧，係967宗。到2015年嘅時候，即係1022宗。到舊年咧，2025年嘅時候咧，1069宗。我哋睇到有個自殺個案咧，歷年一路增加嘅。照計你香港的環境會變好啦，係咪先？你自殺一定係同人心不穩，同埋咧即係啲人有困擾啊，情緒即係抒發唔到啊，好多樣嘢叫個困擾咧，係先至係會搞到係咁樣先會有咁多人自殺啦咁樣。咁你諗下，由40年前即係1995年嘅時候700多宗，到今日1069宗，即係話會唔會係同個大環境有關係咧咁樣？嗱，我哋再從細啲分析一下睇下。嗱，喺2019年，香港話有黑暴事件又好，乜都好啦。你當佢話社會事件咁啊，任得你點講啦，啱先。總之有動亂嘅事件發生嘅時候，嗰時全香港有幾多單自殺咧？係有993宗嘅，即係當年嘅失業率咧係2.9%嘅啫，失業率係好少嘅，但係得993宗。喺2020年嘅時候咧，係升到係5.8%，即係個失業率啊。即係但係啲自殺咧就都升到1019宗，到2021年嘅時候咧，個失業率係3.9%啊，但係嗰個自殺又已經升降咗少少，就1010宗嘅。到2022年咧就係4.3%嘅失業率，即係都比2019年高啊。就嗰次當年有1080人係自殺嘅，咁啊2023年咧就係2.9% 嘅失業率。即係追翻到2019年差唔多，即係平啦，差唔多。咁當年有1092宗係自殺嘅。咁2024年咧，就係嗰個當時嗰個係有1140人自殺嘅。咁嗰個失業率咧都係3.幾%嘅啫咁樣。咁到2025年家陣咧，嗰個失業率就3.9%，係自殺嘅人1069。即係話我哋換句話講，由2019年有動亂事件到家陣，我哋嗰個自殺宗數咧由990多宗咧升到1069宗，咁失業率咧2.9%，佢升到係3.9%，升咗成10%。嗱，如果根據香港嘅大學喺2024年有個調查報告關於自殺嗰啲嘅報告咧，佢話個失業人士嘅自殺風險咧，係啲就業人士嘅自殺風險咧係高5到6倍嘅。咁嗱，會唔會真係香港嗰個自殺率，即係個原因同啲就業嗰個情況有關係咧？咁樣，如果喺呢啲數字，我讀一大扎令到人哋滿嘅數字，即係睇嘅時候咧，又未常話唔係冇關係喎。因為嗰啲人，即係你冇嘢做嘅時候咧，即係你話喺舊年2025年，總共有3.9% 嘅人失業咧，即係有140,000人失業嘅喎。咁嘅時候，即係係咪會高咧？咁樣，咁呢樣嘢都可以值得去探究一下。另外，我哋再睇睇嘅數字就係話，喺香港嘅經濟情況，由2019年到今年2025年時候，我哋經濟情況係點樣呢？香港嗱，你好難用詳細其他去講，我哋用股市。通常股票如果好嘅時候咧，咁你人就如此撈飯；唔好嘅時候兩種飯。咁我大家都睇到股票某程度可以反映到香港嘅經濟。嗱，我哋睇下2019年嘅時候，香港恒生指数是怎样呢？是 28,189.75 点的 ,28,000 的。全年最低啊，最低都是呢是 24,899.93 的，都成25,000的最低。到2025年怎样呢？ 2025 年呢，香港的股票呢，去年的时候呢是 25,630.30 点。是比2019年嗰時 24,000， 即係差唔多25,000點啦，係差唔多最低喎，係2019年最低嗰數係差唔多喎。即係香港股票咧一路係跌，係咪冇升喎？即係你要反映個經濟，而且舊年最低嗰個咧係跌過咧係18,671點嘅嗰個香港嘅股市。咁你可睇到就話喺香港嘅經濟喺咁多年嘅股票反應嘅時候咧，喂點到2019年之後到今日都未升過咧？嗱，但係我唔好忘記喎。中國政府、北京政府阿爺咧，好支持香港嘅喎，對香港真係真係嗰個支持程度咧。
0: OK， 周主管唔好意思，阿爺一陣先至點樣支持香港，我哋聽客户信息翻嚟先，歡迎聽個單位。
6: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個大漢跳十一個，
7: 就算係十一 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8: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7: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9: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嗰个话题咧，咁头半个钟头大家听到啦，咁就有关啦。香港一单咧就系轮上嘅惨案，就系话个母女咧就先后咧同一日咧就唔够10个钟头咧就堕楼身亡。咁啊，事源咧就初步显示出嚟话，因为教育个争拗嘅问题啦，咁样咁啊，实际嘅资料稍后而家都未有正式嘅公布出嚟。咁问题就系带出咧就好多各方面嘅即系点解有咁嘅情况出现咧？當然很多前因後果大家都不知道，每一宗案件每一宗事件發生都是有不同的背景在這裡。問題就是我們主要話題帶出就今時今日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溝通、兩代的理解和新時代裡面的資訊那麼發達，大家各方面的看法不同呢？望子成龍當然最好啦，嗱，即係嗱，唔係天下父母心啊，咁啊，個個都希望咧新一代能夠咧就比佢更好嘅，咁起碼咧唔需要擔心佢以後嘅生活啦咁樣。咁所以問題就係香港公立社會同埋咧喺個教育嗰邊咧，個個咧就起跑一定要優先嘅係嘛？咁所以咧變咗會唔會有另一個問題出現呢？604-263-20，咁啊，頭先啊周志哥分析咧，咁啊香港目前啊好多面對自殺都唔係淨係因為個教育問題啦，咁有經濟啊，甚至係呢個失業啊等等咧，咁以及咧佢頭先提及咧經濟方面咧都係好大影響啊，甚至好多而家話啲樓價跌啦，咁樣咧負資產喎，就供緊間樓原來負緊資產，啲攞命啊，係咪啊？壓力好大嚇，咁啊周志哥阿爺點樣幫香港咧？
5: 嗱，我哋睇到喺2019年咧，到間2025年咧，香港嗰個股票啊，股市總共咧係跌咗2500多點嘅，差唔多259差唔多，即係2600咁上。咁你諗下嗱，如果你咁樣跌嘅時候，你又冇人支持你，你跌就話啫。嗱，我原來咧，阿爺咧對香港嗰個股票嘅支持咧做咗好多嘅。喺根據嗰、那個香港呢個聯交所裏面嗰啲數據咧，中資目前咧佔有香港。即係港交所嘅總市值係幾多咧？81%-84%嘅，即係差唔多成個股嗰個市場咧，80%以上咧係中資，即係我阿爺泵咗水落嚟支持你哋嘅。仲有個中資企業喺香港嗰個股票嗰個營收嘅比例點咧？89%啊！咁你睇到即係阿爺真係對香港真係支持咗你好多，一路撐住你，但係撐住你我哋都。2019年到今日嚟講，我仲跌咗2559點。咁你話你睇到嗰個經濟同埋睇到那個失業率，係咪即係嗰個自殺係嗰個同人心嗰度好有關係咧？咁樣嗱，你知我睇到就係話香港政府一直宣傳我哋香港由亂及治，由治及興，點解你今日都興唔到啊？咁係咪真係裏面佢產生咗啲咩問題？係經濟係人心嗰方面有問題呢？以前啲人啊，可以抒發啦，自己啲感情啊，即係唔會即刻喺度啊，喺度嘈啊。咁今日呢，我哋國安呢就重視多過人安，咁所以會唔會即係影響咗人嗰個心理呢？咁樣呢樣嘢我諗都值得我哋走去考慮嘅。嗱，或者我舉個例啊，即係話喺香港嗰啲人，即係政府咁樣支持你。暫時你都可以咁樣唔安，我哋再睇下鄰近地區點樣。譬如我哋用台灣嚟講啊，台灣2019年嘅時候，那個加權指數得11,997點嘅啫，最低都係9,319點，但係到舊年啊，2025年啊，已經升到28,963.6點。所以當然佢台灣啲股票同香港唔同，台灣啊係靠一兩個科技股啊、台積電嗰啲咁嘅料起佢。 但係舊年嘅時候佢最低都17,391點，即係話喺呢幾年裏面咧，佢升咗16,000幾點，升咗倍幾嘅。咁又點解人哋啲經濟會升得咁犀利，香港唔會跌咧？香港同埋咧，台灣裏面仲阿爺。即係日成日喺度演遊成個應該人心更加虛怯啊！但係應該仲會升咧，香港點解會跌咧？咁我諗呢啲問題你睇到就話，我哋應該係值得我哋去深思考慮咯，唔係淨係單一個案裏邊一個人嘅問題。但係我哋都唔可以否認就係子女同父母嗰個教育嘅問題影響呢個子女關係，因為今日我睇到加拿大好多啲移民家庭咧。都是因為子女讀書受教育在香港很辛苦，所以過來這裡移民，這裡有很多的，當然找不到個數字，但是是不少的。當然這個只是其中一點，但是大環境的時候會不會是值得我們去思考 去考慮一下為什麼香港那麼多人自殺呢？這樣
0: OK， 好，6042-320，咁啊嗱，咁各位听众咧，满而家满晒电话喺度啦。咁啊，我提醒各位听众咧，就啱我哋啱收到咧，就电台嘅通知咧，就所有由今日开始嘅即系接听听我电话嘅节目咧，就即系我哋嗰个时事风云嘅节目咧，主持咧就系控制每一位听众打嚟咧，限制系2分鐘，即系120秒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就集中讲嗰个话题。就變咗，如果唔係2分鐘咧，就你如果你講咗其他咧，就變咗可能控制室咧會直接cut 你線嘅嚇。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咁從今日開始嘅，每一位主持都係冇辦法啦。咁新嘅規例啊，2分鐘120秒。第一位聽下聽眾啊 ，Susan 你好 ，Susan 到你啦。
12: 啊，主持人
0: 你好，
12: 啊黃老師、周大哥，你哋好。哇！好耐都冇同阿保安哥對話啦，好嘅。
0: 今日得2分鐘啫。
12: 啊，2分鐘，快啲講啊！講到香港呢個悲劇，我十幾年前我喺銅鑼灣同我先生嗰陣時，喺嗰、那個City Square 都有一件一樣差唔多，佢哋兩公婆拗起上嚟，掟咗個細路女6歲。那個細路女冇死到，阿媽跟住跳落去，因為係讀書，唔係嗰度國際學校啊，真係好悲劇啊！而家咧啊，而家為10蚊仔而自殺或者離婚或者移民咧太多啦，最慘啊！嗰啲仔女咧啊，長大咗之後咧啊，亦都係啊～聽父母話，多倫多都有一個華人啦，帶個男朋友殺咗啲父母啦。
0: OK， 好，咁啊多謝電話。咁下位啊 John 啊 ，John 你好 ，Hello 啊 John， 到你啦，2分鐘。
13: 係香港呢單的確係悲劇嚟嘅。咁就傾咗咁多之後，我自己做一下一啲調查啦，即係網上咁 check 到咧，原來。香港標準法排名咧係11嘅，差唔多10點幾嘅，2025、2024啊，即係自殺率。咁台灣原來14嘅，咁美國咧都係接近14至13嘅，反而加拿大嚟講咧就講係偏低嘅，去到10度嘅嚇。咁但係全世界 average 咧，原來都去到9至7，即係9至7。之間咁樣嘅嚇，咁即係加拿大稍微偏高少少，但又唔係高咗咁多，咁就同香港都類似嘅嚇。咁反而大陸咧，原來嗰個自殺率啦，雖然佢冇正式嘅公布，但如果2019年嚟計咧，原來佢得翻7點幾嘅。咁即係呢啲數據都幾得意啦，即係話唔同嘅國家、唔同嘅狀況之下咧，自殺率係即係唔知受咩影響啦嚇。但是自殺肯定是一個悲劇，不應該發生的。在香港來講，我覺得最不應該發生就是話那個細路女被社工輔導了之後，她回到家仲即刻自殺埋。我覺得呢個真是一個大大的悲劇嚟嘅。咁希望大家都珍惜生命。
0: OK， 好，多謝電話。下一位聽眾啊，林生，林生你好。
14: Hey， 你好，我咧就想解決呢個問題，即係我唔理其他經濟或者咩嗰啲，因為香港嘅社會咧，好多父母咧教仔女咧都係有頭痛嘅事，咁同仔女嘅溝通咧就會有好多嘅困難。呢個父母咧，我睇 听见嗰个父嗰、那个母亲翻翻入房，因为同嗰个女嗌得犀利嗰头已经冇即系伤太深，同埋咧即系觉得佢自己冇希望啊！即系我俾佢嘅希望咧，我已经冇晒啦，我就去跳楼。咁样个女咧收尾反省咧，就系因为佢同个阿妈嗌交。咁样我即系呢啲系悲剧，但系咧就可以 preventable。但系嗰个社工应该点样做，点样跟进嚟到阻止将件事化淡咗，嚟等佢唔使成日记住，就可以令到佢咧个平复翻，就唔会跟住个阿妈去跳楼。咁样我嘅意思打电话上嚟咧，就系、是、想解决呢个问题，即系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个社工跟进，唔俾佢翻屋企住，或者等佢完全平复晒，系咪呢度
0: ？OK， 好，咁你个意见。
14: 然后先至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咁样其实就我希望你哋有啲咩方法嚟到解决呢个问题。
0: OK，
14: 咁多，
0: 多谢你电话。咁啊，或者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听阿冯生电话。
3: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我翻嚟我时时烽火台。咁啊，问题头先听众咧就分析啦，喂，查到啲资料就话，喂，咁啊，可能每个国家嘅即系比例都即系唔同嘅。其实咧都要睇人口嘅，当然咧嘅百分比啦。其实加拿大过去喺2024年咧都有成4000多人嘅。咁正如头先嗰位听众讲嘅，大概系一成啊，佢咁唔系一成咧，4000多万人都。1.0% 咁樣等等1% 到1% 唔夠。Anyway， 如果比起話中國7多度甚至8多咁嘅問題，中國有成14億人喎，哇！咁好多人嘅都已經係啊。咁但問題就係、是、當然啦，即、就、係、是、我哋唔能夠用咁嘅分析啊。問題就帶出個話題話，你點解一個人我哋嫌多嘅？點解即係理由點解會導致佢哋咁樣咧？當然就好多嘅因素噶。咁啊點去處理？的確真係好大嘅問題噶。604-2-3-20，咁啊提醒大家两分钟嘅发表意见。Hello， 冯生你好。
15: 啊，几位你好啊。首先咧，我就觉得啦，就系呢啲系极端嘅资本主义嘅后遗症嚟嘅。点解一个社会要成日都要rely on， 即系要靠嗰啲股票啊或者楼市嚟可以生活啊生存啊？呢啲系个假嘅经济噶嘛。點解以前嗰啲英國佬唔幫你哋set up 好一個好似佢哋英國國民嗰啲一種好重社會主義嘅納税，或者係工廠起啲基建打通去大陸，等人嚟多啲去其他地方嚟翻工，唔使追埋一個城市一個地方嚟咁樣住，學所有咁多人住埋一個細地方，好大嘅競爭。即係每人都要係為咗生活，為咗錢，每日做10多小時呢樣嗰樣。佢要習慣教人哋，佢好似佢個子民咁樣，教佢納税啊，教佢做呢樣嗰樣啊。依家係正常嘅經濟嘅社會，唔係話靠個假個經濟復活。依家佢哋走咗，依家改變咗人華時人啦，即係依家中國華時啦。嗰種資本唔再存在啦，依家咪要爆煲咯！依家你賴都趕都趕唔切噶嘛！當一個社會係太多極端嘅懸殊貧富懸殊嘅話咧，嗰啲有錢人啦會用啲錢嚟去改變佢哋仔女個命運個起跑線，俾學好多啲嘢嚟，等佢投入社會嗰時候，佢多啲機會嚟成功。呢啲係要用一種出貓嘅，有時大陸都講得啱，你唔可以亂咁嚟咁樣出貓，咁啊人之間唔公平啊嘛，係咪？所以好多。
0: O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兩分鐘啦，咁啊下位陳生兩分鐘時間，黃生到你，陳生。
16: 中我啊？系
0: 啊，
16: 中我。
0: 系啊，系啊。
16: 啊，我觉得咧，佢冇女嗰啲啊，我觉得个妈咪肯定有压力。佢即系一个女十二岁，佢又有啲反叛啦，肯定呢个时候反叛期。一个咧，佢工作有压力，咁咧就可能咧就发泄喺个女身上又有啲，即系相互都有啲。我觉得最主要都系要可能。即系底层生活都唔如意啦，即系要香港，我觉得而家个生活压力好大。
0: 嗯，
16: 我就讲唔多啦。
0: O、okay. K，
16: 大家关心下啲底层嗰啲关心下啲底层。
0: 即系弱势社群啦，同埋即系靠系啦，屋企多谢电话吓。咁啊，其实咧呢位女士，即系要今次母女事件咧，佢本身住喺头先我哋开头咁讲啊，住喺香港太古城。香港太古城咧就被视为一个中产大级嘅地方。即係居住㗎啦，咁樣佢可能好向往個地方。咁啊，問題就話即係變咗喺經濟上應該係冇問題嘅嚇。咁睇唔到會出現即係情況。咁肯即係如果初步咁分析咧，都係喺教育方面誒雙方喺呢度有拗撬啫。6042320，咁我繼續接聽啊陳女士電話先啊。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啦，係啦。
17: 各位好，師咧我都好。對於香港咧，啲人咧好多都係跳樓。我細細個咧，我而家六十幾歲，我十歲八歲咧，附近屋企附近咧都成日聽見嘣一聲咁啲人跳樓。呢幾十年都係咁樣嘅，即係政府咧就冇咩支援，對於普通人咧冇乜嘢經濟嘅支援啊，知你一手停口停嚇，咁樣就啲人啊一唔掂咧就沉死咯嚇。即係唔同加拿大好多經濟支援啊，又呢啲又嗰啲啊，咁啲人就冇咁大壓力咯。同時啲人然後都結婚，蚊仔競爭又大。我香港嗰個侄女咧教書啊，教數咧三年級，佢話：哎，睇見啲學生好慘啊！放咗學咧猛去補習，唔係補養呢樣就補到十點啊、十一點啊咁啊！哇，佢壓力真係大啊咁啊！即係唔知點解香港嘅風氣咧要搞到咁咯？反而有錢佬讀國際學校，香港國際學校又貴，但係又冇乜功課。點解香港啲教育主任唔睇下人哋國際學校嗰啲模式，改變一下，即係等啲人快快樂樂咁樣讀書？即係佢都冇做任何嘢。香港同時咧，我想講下股票嗰啲咧。你話香港股票幾年都冇升過，其實點解大陸要控制股票呢？因為啲股票咧，如果你升咧就非常危險，因為大陸同美國啊嗰啲國家咧唔係幾啱啊嘛。如果你啲股票升到某個即狂升咧，狂升咁佢一買一賣咧，隨時可以沽空你嘅，隨時可以沽空你，好似泰國啊嗰陣時2008年嗰陣金融危機咧，隨時食咗你嘅嚇，即你唔好以為啊。升好似台灣啊、韓國啊咁，啊台灣同韓。
0: O、okay, K， 多謝陳女士電話啊，咁啊 ，O K， 我繼續聽多個馮生先啊，馮生你好。
18: 你好啊，我都未到兩分鐘，你熄咗我電話咧。
0: 唔好意思啊，我揸住個咪錶，我揸住個咪錶同你計噶 ，sorry。好，繼續啊，而家因為你再打嚟咧，我哋電台規定咧係一分鐘嘅啫，繼續係。開始。
18: 兩個分鐘啦。
0: 開始你講啊，得啦。
18: 搞錯。
0: O K。
18: 咩即所謂？因為他沒有幫他啊那些人民這樣做，因為建設好一個是不用這麼多競爭的社會，所以呢整到這些現在的後遺症呢就很鬼慘的。我們加拿大好彩，我們加拿大和英國好彩是他有很少的人口，他一早已經鋪好條路等幫我哋啊，有食有做有貢獻俾個社會，係一個好正常啊！有未見到多白人去炒樓炒股票啊？冇，佢都唔識做呢啲嘢嘅。佢做埋嗰啲實體嘅經濟，冇埋做埋嗰啲虛無縹緲嘅經濟，係啲假象嚟嘅呢啲數目。你我哋教仔女唔應該教佢呢啲嘢。如果係咁，就唔使翻學啦。咁叫佢教佢學炒樓炒股票咪得咯。系咁啦，唔該。
0: O、okay, K， 多謝你啊。咁啊，時間得30秒，因為王 Sir， 你點樣頭先睇翻誒聽眾有啲咩嘅分析咧？
19: 嗱，其實好多人就係淨係片面啦、啊。其實咧，香港個個父母都望子成龍，希望贏在起跑線，就係、是、因為呢一樣嘢咧，就令到每一個家長都費盡心力 去啊，想自己啲仔女啊讀得書讀得叻啲嘅。咁另外一樣就係、是，因為啊讀好多話讀國際學校啊，其實國際學校同普通學校相差不遠，一樣係有功課嘅。
0: 是吧，
19: 因為我的孫子回流了回去了
0: 嘛，到了
19: 他現在讀國際學校，喂，一樣有功課，不是沒有的，現在我女兒她跟我說很大壓力的，晚晚陪個仔要做功課，所以在這一方面呢，不要說貿然地讀國際學校，那些又很輕鬆，他們絕對不輕鬆，相反他們的程度還要求很高，我的孫子在這裡讀書，在這裡長大，回去英文有本事不合格的
0: 咁都得，
19: 因为依度嘅教学好差。
0: OK， 好，咁或者我听听客户嘅信息啊，翻嚟一次听其他听众电话。
2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6042673320发表你的意见，就今日有关讲呢个父母子女之间咧，就面对好多困难存在喺度啦。两代嘅沟通咧，的确系存在咧，就即系好有技巧嘅，身教非常之重要。咁啊，望子成龙咧，大家都即系希望嘅，无奈咧就一人一个梦想啊。咁啊，个睇法唔同法，咁啊，导致咗好多事件冲突嘅。6042673320，两分钟，阿玲到你啦。阿玲你好。
23: Hello， 如果 family 咧，佢有正面有宗教咧，我相信佢唔会有咁嘅回收嘅。因为依家嗰个时代咧，嗰啲年轻人嗰啲思想咧，嗰啲社工未必可以沟通到嘅。咁我谂解决嘅方法咧，就应该咧就系佢哋除咗受咗社工咧，应该政府咧香港咧俾佢加入一啲宗教去辅助佢。因为啲神父咧读好多书嘅，系读到硕士嘅。咁你去咁都好过食药啦，根本。食藥都唔係一定可以解決問題，我就希望政府做多樣嘢。好嗰時吸毒嗰啲咧，加拿大唔同啊嘛，反宗教啊嘛，你香港點同啫？咁我覺得宗教係一個最好嘅良藥咯，希望佢哋去考慮一下咯。OK。
0: 個幾多嘅電話咁啊？加拿大反宗教，加拿大冇反宗教，
19: 我哋、
0: 啊、宗教立國噶嘛，加拿大啊，特別基督教添嘛。嗱，其實咧，拎即係佢提嘅意見都好好嘅。點解咧？因為起碼咧就即係如果你第一個點講咧，一個宗教嘅信仰啦，或者父母帶埋一齊啦，咁可能就好多其他人咧都幫到你啦。因為起碼你有機會接觸一啲群體咧，大家可以即係講俾第二個聽。啊，咁或者中間都有啲人幫到你，呢、這個都係一個好處嚟嘅嚇。
19: 咁其實香港好多人都係有宗教㗎啦。
0: 係咯係咯。
19: 啊，咁啊，基督教啊、天主教啊、佛教、道教，正所謂香港啊滿天神佛嘅，你想信咩教都有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而家嗰個世界嘅隨住科技嘅進步咧、競爭咧就一定係艱難㗎啦。
0: 冇錯。
19: 將來你揾工咧就～肯定好困難嘅，
0: 係啊
19: 係啊，咁啊，好似香港大學啱啱公布咗啊，排第11位，全世界喎、全世界嚟講啊，咁啊，依個中國嘅清華大學嗰方面啊，都喺前50名之內啦，已經，咁啊，因為學校大學有咁嘅進步，你讀中學嘅，讀小學嘅。你唔俾心機讀書啊！你基本上係冇辦法跟得上。咁而家隨住未來嘅 AI 嘅進步啊，各方面嘅科技進步咧，如果你冇一技之長咧，你又好死火啦。咁喺未來嚟，老實講啊，所謂一技之長咧，就比未來係比而家更加困難。起碼而家你話識做菜咁先算啦，你仲可以揾到工。哇！而家已經去到機械人炒菜咯，喺大陸裏面已經有好多間最新發展嘅餐廳已經整咗依個機械人炒菜
0: 了，仲出埋菜添啊！人都唔使你送出嚟，
19: 捧埋去你面前啊！全部係機械人嘅，咁你未來你到個科技會點咧？啊，所以喺依一方面咧，每一個家長有仔女嘅家長都比較係辛苦啦，都比較係擔心啦，望子成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的压力一定会增多的了。未来的竞争 比而家係會更加吃力嘅。所以每一個父母都好希望咧，啊，依、這個自己嘅仔女咧能夠成龍啊，能夠長進啊，學到嘢。咁依一方面壓力係自己加落去，咁、所以形成到好多人係啊頂唔順啊咁樣。啊，你話要點樣去搞掂呢？其實依個係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唔係話三言兩語啊。如果樣樣有三言兩語搞掂，咪梗係幾好啦，係咪？命令你去信宗教啊？喂，有好多人信咗宗教，左耳出右耳入嘅喎，係咪一樣係冇用啊？所以整件事唔係話一加一等於二咁簡單嘅，要搞掂一樣嘢。絕對不簡單的主持人，
0: 因為宗教都很多種啊，而家好多啲歪教嘅邪教咁啊，真係好小心啲嗰啲，都有一個即係考量一樣嘢嘅。不過問題就係話頭先劉太提及嘅，即係好多人家庭嘅背景嘅問題咧，今次個事件就比較特別啲，因為佢係中產階級，屬於應該理解就嚇。咁啊，問題在於普通嗰啲即係低收入人士或者係比較即係低層啲人士，咁佢其實真係冇時間去管理啲仔女嘅。係嘛？咁有得佢自由奔放㗎啦，咁所以咧都好難求出。咁佢嗰啲咧就好難贏到起跑線嘅，係嘛？咁問題就話當然啦，同我即係我諗翻轉頭，即係講翻即係戰後出生嘅細路仔咁睇法咧。當年即係好多嘢咧，百物即係頹廢啦，騰貴啊，同埋咧好多嘢都未有興起啦。咁啊，所以咧個個都即係好艱辛嘅生活裏邊走出嚟嘅。咁個個咧第二代咧，可能睇到父母嗰個辛苦嘅做法啦。咁所以咧帶出佢哋自己咧就即係。即係田雞各行各有各跳上去咁，係嘛？各有咩？
19: 各有各人，
0: 唔係各有各人，
19: 所以田雞
0: 各唔係田雞各，係一個點啊？兄弟爬山啊！唉，咁啊，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嗰個爭取呢個成績。咁事實有咁嘅成功嘅例子咯。咁就今時今日咧，就大家比較富裕啲嘅，同埋咧周圍環境嘅提供嘅足夠誒俾佢哋咧，咁又變咗可能個細路嗰個新一代嘅睇法又唔同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同當年即係或者我哋個年代嗰時好多即係都面對好多咁嘅類似嘅問題，個個咧都用唔同嘅，即係一家人裏邊可能有唔同個即係思想或者兄弟姊妹能夠跑出嘅，咁都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咯。咁所以咧好難怪時代嘅變遷咧，而導致到有咁嘅事發生咧，大家都想唔想睇到？但係的確，如果喺亞洲嚟講，的確喺呢、這個。即係要贏住起跑線，的確真係非常之嚴重嘅嚇。咁所以有咁所謂虎媽出現嗰啲咁樣啊，嗰啲母親可能要或者仔女幫助佢入咗大學啊，或者名校啊，甚至咧就即係犯法啦，就即係賄賂人哋啊，做假嘢啊，咁等等都有嘅咁樣。咁嗰啲父母即係做到盡啦嚇。但係有時啲仔女唔知道父母咁辛苦係嘛，所以呢個即係好難一概而論嘅。咁啊，或者聽聽阿周志國你點分析咯？周志国，
1: 喂，系嗱，如果咧，我哋根据嗰啲资料分析咧，呢个即系旧年嗰即系个自杀报道嘅资料库嗰个分析咧，就系话嗱，如果系嗰啲年青人，即15到29岁嗰啲人，咁佢哋受个社会压力系影响到会自杀嘅有几多个咧？咁样佢只系有149人，即系占咗整体嘅自杀率咧13.9%嘅啫。咁但系当然佢旧年呢啲呢一类嘅年青人咧。佢嗰個自殺率係比2024年多18人嘅，即係多啲嘅咁樣。咁但係都唔係話佔咗成個自殺率係好大部分嘅。如果你睇到即係嗰個資料就話自殺率最多係咩咧？最多就係我反映出嚟原來男人係弱者，女人係強者嚟嘅。一個自殺率點計咧？佢就話佢舊年啊2020年嘅自殺個案當中咧，有669人咧係男人嚟嘅，係62.6%嘅，佔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死亡嘅人數。而家女性得400人，37.4%嘅。即係話男人實在你睇上嚟已經好剛強，實際上佢仲弱過啲女性自殺仲多咗多，仲多過女性咁樣。咁所以嗱，咁佢其中咧，佢話即係一男士咧，即係佢就有好多原因咧，就係話面臨嘅經濟壓力，同埋喺嗰個即係情緒嗰啲，即係嗰個困擾嘅咧，又比較多嘅。咁另外咧，如果再講落去就係話，好多係老年人咧，60到74歲嗰啲咧，嗰啲有200多人去自殺咧，就跌咗20.5%嘅。你75歲以上咧，就跌咗12.7%，136人。所以睇佢成個數字睇嘅時候咧，就係話嗰啲中年人，即係男人咧，特別係嗰啲即係係中年嗰代咧，佢哋面對嘅壓力咧比較大啦。咁佢哋真係會影響到佢哋自殺，反而就唔係話一定係啲青少年咧受得壓力大。咁所以我覺得話
5: 在香港政府来讲，我要撥很多资源落去撥住国安，这个压的，因为国家安全是紧要，但是人安紧不紧要呢？我们究竟撥了多少资源落去帮助人心那个安稳，令到人冇咁多即係咁个情绪，即係冇咁波动，令到佢咁样。我哋有冇用嘅方法呢？我睇到间喺香港政府嗰度呢，喺呢一方面嘅着墨比较少喎。你睇唔到佢有几多係资源落咗去帮呢啲人嗰个压力。但我哋都自杀个案，你睇到个数字历年嚟一路一路增加緊喎，到家人都增加緊。咁我哋觉得政府你係咪有必要係用呢啲资源喺度帮下呢啲人嘅压力，舒缓下香港人嘅压力呢？特别男性。啱啊！佢哋要可能負擔好重，啱先？咁佢哋個壓力好大，我哋唔應該要喺呢方面著下墨咧，咁樣呢個都值得我哋深思嘅。
0: 嗯，咁所以咧，有問題就帶出一樣嘢，就話而家香港目前咁嘅情況咧，咁好多青少年咧都即係由於即係我一路都講咧，資訊咁發達咧，佢收到嘅信息咧，可能同佢以往我哋睇嘅唔同。我哋以前可能三日門咧，可能兩個我同阿王 Sir 好老友，我兩個傾下算數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咧，佢可以上去問下，喂，阿媽咁問我得唔得啊？可能佢俾分析 ，AI 未必係教壞你，不過問題係話你唔係咁樣，阿媽咁樣，你可唔可以咁樣咧？阿媽唔會咁樣咧，咁就論盡啦。咁啊變咗佢將個思維咧就即係拆細咗啦，阿王 Sir。
19: 嗱，另外有一樣嘢大家唔可以唔留意嘅，就係因為而家嗰啲電影啊、電視啊，資訊太過豐富，係
0: 啊，太豐富。
19: 哇！裏邊有好興奮嘅又有，好悲觀嘅又有，啊殘殺嘅又有。在这些个耳濡目染呢，令到很多人呢在某一刹那你的情绪变得更加低落。所以政府要做的这个是其中之一样要注意。
0: OK， 今天时间差不多，那多谢各位听众，明日请早，是这样先啦，拜拜。
19: 拜拜。
5: 多谢晒，多谢，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世界杯 B 组第二轮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在 BC Place 体育馆6-0大胜卡塔尔，首次是在决赛周围取胜。卡塔尔今场先后有两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加拿大拥有主场之利，上半场已经是领先。去到75分钟，卡塔尔的球员将球踢入自己的球门，加拿大凭对方的乌龙球领先去到5-0。而加拿大队的庄拿芬大卫在补时的阶段射入个人今场第三球，加拿大最终大胜6-0。在 B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之后，加拿大成绩是1-1，凭较佳的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瑞士，排名榜首，而波斯尼亚就第三，卡塔尔暂时排榜尾。而家球迷就是期待加拿大队下个星期在温哥华迎战瑞士队。在今日的赛事完毕之后，现场的欢呼声震天。另外，总理卡尼和省长韵大卫都有到场观看今场的赛事。而在赛前，大批球迷在科学馆聚集并游行支持加拿大队，现场一片红海。加拿大球迷组织航海者组织今次的游行，沿着他们所谓的最后一英里的路游行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他们沿途高举加拿大国旗，高声呐喊，现场是一片红色。在温哥华上个周末举行第一场世界杯赛事期间， BC 紧急医疗服务一共处理了37宗的医疗求助。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上个星期举行首场世界杯赛事期间，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共处理37宗医疗求助，其中14人需要送院治理。当局表示，相关事故发生在星期六下午5点至星期日凌晨5点，涉及 BC Place 体育馆、PNE 球迷节和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一带，求助数字与当局的预期相符，并未有超出应对能力。其中21宗求助是发生在球场同周边区域，15宗位于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球迷节就录得1宗。当局未有透露事故的性质，包括是否涉及暴力或者是滥药等情况。温哥华警方表示，当日与世界杯活动相关的拘捕只有2宗，分别发生在 BC Place 和球迷节。警方共部署约1200名警员，包括是来自卡加里和爱文顿等地的支援人员。当局强调，以活动规模而言，2宗的拘捕属于相当低水平。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本地的球迷在今届的世界杯的热情是高涨，加拿大队的球衣是热卖。方乐林再报道。
3: 世界杯开幕之后，足球热潮席卷加拿大全国。温东的一间足球用品店表示，加拿大国家队球衣成为今届世界杯最畅销的商品，已经2度售罄。店主 Fabrizio Susan 表示，没有任何球衣比得上加拿大队。他认为赞助商未有预料到加拿大球迷的热情，导致供不应求。店主经营店铺50年，他见证足球在加拿大由小众运动发展成全民热潮，如今世界杯首次在加拿大举行，更加是令球迷气氛达到高峰。温哥华每个人都为足球疯狂，人人都想参与其中。店内收藏大量加拿大足球历史照片，不少职业球员都曾经到访，包括是今年初前来选购球鞋的加拿大队队长 Alfonso Davies。 店主说，足球是一种世界共通语言，无论身处在哪一个角落都能够透过足球与人交流，而他半世纪的事业亦都正是源于对足球始终不变的热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同省长尹大维宣布，两级政府将会进行合作。联邦政府未来十年向本省基建拨款超过50亿，包括32亿用作降低多户房屋的开发费用，其中16亿咧系本省政府的配对拨款。另外，未来3年就会动用超过6亿扩展本省的医疗基建，包括系扩展医院和急症室。另外，针对省东北部 Tumbler Ridge 镇今年2月发生的中学校园枪击案，到访温哥华的总理卡尼公布，联邦同省政府会各拨款1亿，重建枪击案现场的 Tumbler Ridge 中学，拨款都用作将该镇的医疗中心现代化。卡尼话，新校的工程会在今个夏天动工。事件中，连同女枪手在内，一共有9个人死亡，25人受伤。18岁的女枪手 Jessie Van Wissala 案发当日先枪杀母亲同一名兄弟，再到中学向开枪。早前传出省政府取消 Mars 隧道重建计划的工程承包商合约，现在又再传出关于 Mars 隧道重建计划的重大负面消息。张若兰报道。
4: 之前传出省政府取消 Mars 隧道重建计划工程承包商合约，现时又再传出关于 Mars 隧道重建计划重大负面消息。三角洲有市议员透露，该个项目的成本经已远远超过最初的41亿5千万元，预计现时将耗资110亿。不过星期四早上，省保守党南三角洲省议员 Ian Patton 公开表示，即使三角洲市的估计数字都太低，他估计价格很可能会飙升到120亿。Patton 曾任三角洲市议员，他表示从一开始就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最初的预算不切实际，又说最让他感到无比沮丧是他从一开始就经已参与其中，在2017年他刚刚当选时候，前自由党政府通过原有的 Mars 十线大桥经已正在建设当中，亦都经已投入了1亿元。 Patton 说，可能出于报复，省新民主党取消了这个项目，并找大温哥华市长委员会。该群对工程一窍不通的市长说，他们想建造隧道而不是桥梁。他表示，如果最初大桥计划得以实施，3年前就经已通车，现时经有一条十线的行车大桥用紧，在 Nana 出口增设一个，在 Nana 附近增设一个出口，这个正是三角洲市一直期盼的目标。省自由党最初提出十线大桥预算是35亿元，在取消竞争性固定价格投标中，最低价格报价下跌到26亿，比最初估算更便宜9亿元，代表现时的估算比当年签订的价格高 4.5 倍。 Patton 表示，现时是令人太失望，未来再拖延造价将会大大地飙升。他说，现在想找有公司愿意接手烂摊子去建造这条隧道将会非常困难，更将延长所有人等候时间，担心该个项目最终烂尾。省运输厅今个星期表示，包括树木清理和公用设施迁移等早期工程经已1月启动，并将会持续进行。省环境评估办公室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可以完成对该个项目的检查，而主要建设工作就会明年先开始。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苏里市警务委员会就苏里市警队2027年度预算案进行财务的检讨，委员会将会交由一间独立会计公司进行有关工作。虽然警队过去2年的运作快速扩展，但警队的开支较原先的预算少了大约6500万。委员会说会确保对警队的有效监管，今次的检讨工作会比委员会有清晰的了解，从而是制定2027年度的预算。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是支持恢复对谋杀罪反判处死刑。张若兰报道。

0: 但是支持死刑女性比例亦都显著地上升，达到58%，升了10%。18至34岁加拿大人和55岁及以上人士支持死刑比率同样为61%，上升5%。35至54岁人群中亦有59%，升了4%。西部省份受访者支持率更高，支持新民主党人士有55%，自由党就是53%。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大温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即将届满，列治文等大部分城市就是7月2号，温哥华就是7月3号。张耀良报道。
0: 大温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市政府提醒业主注意，本年的地税限期在7月2号星期四截止，各业主应该经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的地税通知书，如果业主尚未收到通知，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立即致电市政府的税务局。列治文市的电话是604-276-4145。公众亦可以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亲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单的副本，或在网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的账户。为避免罚款，业主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缴纳税款，业主补助金亦必须提前按前申请，地税延期申请或者续签亦都必须按时完成。省政府是负责管理业主补助金和房地产延税计划，符合资格的业主必须每年申请业主补助金。使用房产税计划的业主应注意利息计算方式本届经已出现变更，2025年及之前的课税年度延期缴纳地税，延期金额将以基准利率减两厘利息计算，2026年及以后的缴税年度拖延的地税将以复式计算，利率为基准利率加两厘。利息是自地税到期或延期申请日以较迟者起为计算，另外业主也可以透过缴纳该年的地税来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的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号星期四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 5% 的罚款，在拖到9月1号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多 5%。 请上网到 richmond.ca/tax 或者致电604-276-4145，以及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taxdepartment@richmond.ca。 在其他主要城市方面，素理市、高贵林、本拿比截止日期是7月2号，温哥华市是7月3号。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瓦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是63%车位满，晚上8点就7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案，冇人受伤。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拘捕一名17岁的少年。事发在下午，警方说当时一班人在街头打斗，一名男子被人割颈受伤，之后这名少年向这批人开枪，事件中没人受伤。警方随后拘捕这名少年，并寻获涉案的枪械。事发的时候 ，NBA 球队纽约人夺得总冠军的胜利巡游刚刚结束。曼克顿街头是挤满人群，时报广场上的人群听到枪声之后随即四散，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躲避，警方迅速封锁事发的附近道路。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说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另外，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美国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备忘录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在星期四开始计算。他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日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被问到备忘录中提到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由哪个承担，曼斯说谈判尚于早期。

0: 阶段，未有确实说法，强调只有在伊朗充分履行并改变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了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海峡。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美国致力于和平，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他又说，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6月18日星期四，是法国艾维安举行的七大工业国 G7 领袖三日高峰会议已经曲终人散。正如我之前所讲，这个只是一个西方主要国家领袖的吹水会，斋 talking 啊。会后呢，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对于讨论的议题呢，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只是六个成员国借机会向老大哥美国总统特朗普擦下鞋，博好感。其实这七个国家都是各怀鬼胎，七大工业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呢逐渐式微的当下，希望呢重拾以往的光辉。然而时不与我，特朗普啊，现在是美国的总统，他根本呢就看不起那些他认为没有实力的国家。对 G7 内其他成员国，特朗普啊是放不在眼内。在今次 G7 峰会，特朗普继续趾高气扬，君临天下。 G7 峰会没有大新闻，反而媒体报道的一些花边新闻则被人津津乐道。今次主办峰会的国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想借机会提升法国的地位，想扮演欧洲国家的领导角色，因此对峰会是悉心安排。他虽然跟特朗普不咬言，但是知道没了特朗普，这次峰会就不成事，于是就连峰会开会的时间都会迁就特朗普。由于今个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白宫草坪举行一个所谓世纪级的铁笼终极格斗大赛，马克龙特别调整了 G7 峰会举办的日期，让特朗普在庆祝完自己80岁生日大寿之后，可以有时间飞去法国参加峰会。马克龙又知道特朗普喜欢冠冕堂皇的仪式，于是又安排在凡尔赛宫举办晚宴，以奢华和皇室风格的款待留住特朗普。然而似乎特朗普并没有改变对马克龙的厌恶，在他和马克龙见面的时候就表露无遗，当众给面色马克龙看。一般外交礼仪，两个领袖握手都是面对面平身右手互握，但是视频所见，当马克龙伸手和特朗普握手的时候，特朗普是向右侧身，眼睛和马克龙并没有交流，而特朗普的右手是由上而下软绵绵和马克龙握手，时间不足10秒就放开。当时特朗普面上毫无表情，被媒体形容是黑面。相反，当他见到马克龙的第一夫人布丽吉特的时候，就主动伸手用标志性方式用力握了14秒钟。马克龙只能够尴尬地站在一旁就假笑。有美国媒体形容，特朗普在记者镜头前如此冷待马克龙是刻意而为，因为美国知道法国正是锐意扮演欧洲大佬，希望在没有美国支持之下欧洲可以自强。特朗普不乐见这种情况出现，因此就在 G7 峰会公开对马克龙施下马威。在今次 G7 峰会，马克龙做大佬做不成，特朗普仍旧是峰会的焦点人物。不少与会国家领袖都想趁着这个机会能够跟特朗普倾上两句， 博取他的欢心。当中最明显的两个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了。当泽连斯基知道马克龙邀请他出席峰会消息之后，就急不及待放了，说很想在峰会和特朗普见面，交流终止俄乌战争的意见。他甚至是妙想天开，说假如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出现在这个场合，他不介意俄乌美欧四方同时坐下来交谈。泽连斯基真是一名出色的演员，不放过任何争取曝光的机会。他明知普京不会出席 G7 峰会，即使出席亦不会见他，他仍然放出这些消息。不过最终他都是如愿以偿，在峰会期间和特朗普有个简短的接触。事后特朗普客套地说会面十分之良好，但是特朗普讲嘢不能够作准的。他和泽连斯基交流几分钟，不等于他会改变对俄乌战争的基本立场。在会议期间，特朗普全程当泽连斯基没到，有机会双人坐在马克龙两侧，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连招呼都不打，令到块面埋一边，就知道泽连斯基在特朗普的心中完全是没有地位的。最令泽连斯基伤心的就是特朗普竟然公开说美国和俄罗斯战争没有关系，美国只是卖武器给乌克兰。而今次峰会讲到对特朗普最低声下气的国家领袖，以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莫属。我们理解加美墨协议能否续签的谈判即将举行，食粥食饭都要看特朗普先生的一念之差。卡尼要讨好特朗普是无可厚非，在峰会上他找不到和特朗普长边会议的机会，就趁着工作午宴之前走到已经入座的特朗普身边，好像小学生那样乌低身和特朗普交谈。谁知对话内容被意外收音，卡尼向特朗普讲到加拿大进口中国每年4.9万架电动车，只是占加拿大市场3%，而且加拿大不会超越这个上限。他意思就是叫特朗普放心，中国汽车进口加拿大不会对美国市场有什么影响。录音中卡尼还说他原本以为特朗普会喜欢这项安排，特朗普则回应那好好，他喜欢。卡尼的讲法即是说他这样做是为加拿大自己的利益着想，本来以为美国会谅解，如今就知道会错情，于是就向特朗普 say sorry 了，希望他大人有大量，网开一面。特朗普如今说这样好好，他喜欢，我认为加拿大人不要开心住。这些只是特朗普的应酬说话，将来特朗普政府有什么做法就天晓得了。另外卡尼说每年49,000架中国电动汽车是硬性上限，这个亦都只是忽悠特朗普的讲法而已。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现在正在中国访问，和多家中国电动汽车厂商密针，将来到加拿大设厂。假如这些中国车厂真的来加拿大设厂生产，就肯定一年不止4.9万架电动车那么少了。特朗普不会轻易信卡尼所说的。我最不满卡尼今次表现的，在他表示赞赏特朗普促成美伊临时中战备忘录签署的同时，竟然说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是值得 worth it， 这个说法就完全是没有公义没有原则。美伊对伊朗不宣而战，打死人家的政治领袖，推翻人家的政权，这个完全违反了国际法，怎可以说是值得呢？卡尼批评伊朗有核武威胁，现实就是伊朗目前并没有核武，以色列就有了，对伊朗攻击是本末倒置，扭横折曲。卡尼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面放弃原则，令人十分之失望。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练成诀，
5: 节目主持梁英年。
6: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18号，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名不 能够公开姓名的高级官员在6月17号就向媒体宣读了，目的是结束美国和伊朗冲突，并且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简称就是 MOU 14项的条款的。美国总统曼斯 J.D. Vance 就会在星期五前去瑞士代表美国签署这份协议的。特朗普说奥巴马 Barack Obama 2015年的协议是一条通往核武器的道路，而这个可以称之为特朗普协议的这份协议就是阻止核武的墙啊 War， 核武器是无法通过这埲墙的。咁讲返历史啦，喺2015年嘅7月，美国最初签署咗伊朗嘅核协议，正式嘅名称就係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英文嘅简写就係 JCPOA。当时奥巴马係美国嘅总统。2018年5月，特朗普第一任嘅政府就宣布美国退出伊朗嘅核协议。特朗普当时在白宫就正式宣布退出，并且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重新对伊朗实施根据2015年那份的核协议解除了的经济制裁。而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报道，我们的总理卡尼总理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就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当时他说他已经看到了美伊结束战争的框架协议了，并且说这个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方案。卡尼还表示伊朗问题是他和其他世界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他说今次这份协议是超出了他的预期，他说我们当然是讲的 G7 的领导人对达成的协议非常满意。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是在卡尼和 CNN 的简短访谈之后，在星期三向媒体宣读了那一份的协议，即是那个 MOU 的14项条款的。卡尼在访谈当中谈到有关协议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就说他说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已经跨越了卢比孔河了，英文是这么讲的， The Rubicon If I can use that metaphor, has been crossed. 不过我就认为我们的总理正在利用他在 CNN 的露面机会炫耀一下他对古代中东历史的了解了。跨越卢比孔河 Rubicon Crossing 是一个著名的成语来的，意思就是跨越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即是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从而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或者无法避免的道路上面的。而卡尼使用 Rubicon Crossing 跨越卢比孔河这个比喻，在概念上呢可以说是合理的，不过实际上的意义呢就因人而异了，取决于大家怎样去看美伊和平框架的永久性或者是脆弱性的。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总理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卢比孔河已经被跨越了。他特意提到了协议当中目的是永久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那部分的。而这个成语的核心意义就是说不可逆转的转变。卡尼认为透过达成一项将拥有核武的伊朗排除在外的基本框架协议，华盛顿和德克兰在根本上改变了大家的关系，这种的改变是难以逆转的，从而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当中造成了永久性的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 高风险高回报，正如海撒大帝还未做大帝当年渡河即是 Rubicon Crossing 一样，这项外交举措对所有主要的参与者而言都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豪赌来的，尤其是是对特朗普和伊朗领导层而言，而且是蕴含住巨大的地区风险，历史上的成语和现实的冲突，这个只是一项暂定的协议，真正的跨越卢比孔河就意味着彻底的决绝，没有回头路的了。然而这项美伊框架协议是一份的谅解备忘录 MOU， 它只是启动了一个为期60日的谈判窗口，由于这个是一项为达成协议而达成的临时协议， 双方仍然有大量的退出机会的，那就意味着真正的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在技术上还未曾达到终点的。缺乏地方共识，以色列和真主党主要的地区行为者都未参与这项的初步谈判。由于关键利益有关的各方都没有签署协议，亦都未纳入谈判当中，这个框架仍然是高度不稳定，随时可以崩溃的。这样和凯撒对罗马的果断而不可逆转的进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而最后，如果这60天的窗口期能够达成一项最终的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永久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的计划，这样卡尼的比喻就将会被证明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谈判在最终限期之前破裂，批评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从未真正跨越卢比孔河，只是踏入了河当中，甚至是落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潘多拉魔盒的陷阱。不如同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一份的谅解备忘录，横掂都已经公开了。他第一条这样说的，美国和伊朗和他当前的战争中的盟友通过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而且是永久终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并且承诺今后不再对彼此发动任何战争或者军事行动，并且避免彼此之间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喂，这里说的是黎巴嫩，其实是美国对以色列担忧真主党，即是那个和伊朗结盟总部设在黎巴嫩的加拿大认为的恐怖分子组织所构成的威胁变成一种的漠视了。以色列已经表明他认为自己是不受美伊谈判当中任何和黎巴嫩相关协议的约束的。究竟美国怎样可以拉埋以色列落去这份协议呢？那真的要看看以后的六四日怎么做了。而第五条就提到，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伊朗将会尽最大努力安排商船安全通行，免收任何费用60天，仅限从波斯湾到亚曼海或者从亚曼海到波斯湾的商船，商业船只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要清除技术和军事障碍并且开展排雷工作，相关的航运安排将会在30日内全面实施。伊朗将会同亚曼国对话，并且同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享有的主权权利，确保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和海事服务安排。哇，关键就是只有60日的免费通航，之后伊朗或者可以征收费用的，而战前他从未这样做过的。换句话来讲，自由通行的日子可能就此结束了。至于第六条，美国承诺同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 亿的最终双方同意的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是啊，特朗普都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伊朗将会需要投资资金，因为美国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约1.5万亿至到2万亿美元的损失，伊朗是需要帮助重建的。而第八条就这样说的，伊朗重申不采购或者发展核武器。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共同商定解决已经储存的浓缩核材料的处置问题，最低限度的处理方式将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监督底下，在现场对相关材料进行稀释处理的。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项，唯一涉及核计划的，都是这个战争的根源，所以或者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款了。不出所料，它对所有主要争议点都含糊其辞。正如重申这个词句所暗示的，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或者购买核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伊朗早在1970年就批准了不扩散核武条约的时候就做出了这项承诺，并且在2015年和奥巴马政府达成的协议开门见山第一段就重申了这项承诺了。不过最重要的都是第三段，美国和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达成最终的协议，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这个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美国官员都自己承认在这个期限内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不是那么高的，尤其是和以往和伊朗谈判的漫长日子相比。但是这么紧迫的时间框架就意味着一旦达成最终协议就可能赶得及 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咁样或者有助于特朗普喺国内嘅支持，令到佢嘅下滑情况系有所挽回嘅。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几天嘅家书都讲一啲好严肃嘅政治、经济、社会嘅大议题啦。今日我哋回归一啲港人嘅生活。咁啊，锦鸿都算系一个有车阶级啦，揸车揸咗好多年啦。嗱，近期朋友相逢咧，啊，都问一个问题：你换咗车未啊？换咩车咧？当然系指电动车啦。实际上，由于政府嘅优惠政策啦、税务优惠等等咧，亦都有大量嘅国内嘅品牌电动车咧，啊，纷纷就供港。于是今喺街头所见咧，即系睇见咧，好多人咧都换咗电动车。加上呢个油价高企，大家计数，哇，咁啊悭好多油喎，咁啊换车啦。于是咧，发觉香港咧而家出现一个好特别嘅情景，就整个汽车市场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改变。回想我或者我嘅身边嘅朋友啊，当年咧你开始成为有车阶级啊，考到个车牌咧，第一部车咧通常咧系咩车咧？系一部二手嘅日本车啦。事关你嘅驾驶技术唔系咁好啦，咁啊经常有啊嗨下撞下啦，咁啊买架二手车平平地粗熟咗，你先买靓车。加上过嚟讲，香港整个嘅汽车市场咧，都系日本车系主导嘅。嗱，几个品牌咧，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啦。但系曾经何时咧，今日喺香港街头所见咧，无论系高档、中档、低档车嚟讲咧，都系咧系以国产电动车咧嗰、那个嘅占比咧系越强嘅。而家趋势咧亦都会延续落去。咁啊，甚至香港以前啦。啊！哇！你啊有钱之后咧，又换架靓车，换架 Benz， 换架宝马啦。嗱 ，Benz、宝马咧，嗱，我就冇数据啦，冇数据喺手。但系都从街头观察讲咧，呢方面落地新车系少咗。而我身边朋友咧，加揸开啲德国名牌嘅高档车咧，亦都换咗啲咧，可能更加舒适、设备更加豪华嘅国产电动嘅大车。呢次我第一我就会问一个问题，究竟应唔应该换电动车呢？嗱，当然呢方面咧，大家有唔同嘅考量，但其中好实际情况就系去边度充电呢？由于我所住嘅咧系一间好老牌嘅旧式大厦咧，好旧啊，咁因此咧，基本上咧，你要改装呢个电动桩咧，你系要好大工程。要业主立案法团批准啦，又要再去申请等等咧，咁你发觉咧都需要一啲嘅过程，同埋有啲嘅使费咧。咁你发觉旧式大厦系冇呢个电动车嘅充电装置，而香港好多停车场咧，而家先慢慢咧逐步增加啲电动车，所以你买咗电动车去边度充电系一个好大问题。有人话咧啊，我去买车前咧。一定谂下我附近有边停车场系好方便咧，系让我充到电。嗱，呢就系咧买电动车一大嘅烦恼啦。啊，咁啦，香港另一个比较对电动车有利嘅地方，我哋好少揸长途嘅。你唔同内地川州各省咧，香港你嚟嚟去去咧，港九新界都好细，除非你就驶上国内啦。所以你充一次电咧，其实咧有足够嘅。电力嘅供应，让你可以架车咧可以行一段好长时间，咁啊唔怕咧话你去揸长途咧会中途咧冇电嗰种嘅困境啦。咁香港当然嚟讲亦都有利有不利啦。但系一个最基本问题又会问啦，咁啊买电动车系咪好划算呢？嗱，你条数又咁计，你纯粹从你每日而家入油同你要充电嘅使费咧，确实系一个好大差距。有人担心啲油价会越嚟越高咧，咁又系一个未可知嘅未来、哦。所以换咗电动车，嗱喺悭油方面唔使入油，嗱嗰啲系悭好多钱。不过又唔好忘记咧，电动车同一个传统嘅入油车嘅分别就系，一般传统嘅车咧，佢嗰个车龄比较长，有二手价嘅。咁你电动车治疗啲方面嘅条件又冇传统嗰啲入油车咁方便。 咁我就諗一個問題，當我去考慮換唔換車時，我就諗下點解作為全世界一個最大嘅汽車生產研發嘅日本，佢就唔好易速於去研發電動車喎。啊，咁啊，上睇翻啲資料啦，我揾翻咧呢個豐田汽車呢一代嘅掌舵人，去分析下日本特別豐田點解唔全力去發展電動車啦，都有答案。第一樣嘢佢話講到咧，日本嚟講咧，佢嘅電費比油價咧更高，即係話你插電其實你慳唔到幾多油，因為日本國內嚟講係好多小型嘅日本車啦。通常就好慳油嘅，啊佢哋好少揸啲大房車嘅，咁所以你計個算咧就冇一個好強嘅一個經濟嘅誘因，而佢哋做個調查就話日本人咧，好少改變自己生活習慣嘅，係咪好固執嘅？贊成電動車就唔夠15%，85%咧仍然咧鍾情於啊呢、這個傳統嘅啊一個汽油嘅車，嗱啲嘢都睇嘅市場 market 係咁。而從呢個生產商嚟講咧，日本啊個能源咧嗱，其實係比較貴乏啦。而去生產電動車所需要嘅原材料，亦都日本比較缺乏嘅。從生產鏈嚟講咧，日本似乎咧就唔係好適宜咧去大量生產電動車。再碰啱咧中國嗰、那個啊咁龐大嘅生產力。國家嘅主導嘅新增生產力嘅發展方向，其實你好難咧係同佢競爭啊！所以日本近年嚟就發展呢個所謂混能車、油電兩用咧，呢個亦都成為日本汽車業咧一個新嘅發展。咁啊，當我去考量自己係咪換車時咧，我就會睇好多好多嘅資料，就唔好單係從哎呀我哋方唔方便啊，油搞費咁簡單，即係你揸架車咧。啊！即係我又唔係啲玩家，我揸揸好幾年啦，我一定會計埋嗰個車齡啦、折舊率啦等等嚟到計算嘅。啊，唔知身在海外嘅朋友，你點樣去睇你嘅座駕嘅更換呢？
7: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9: 星期二我喺遠觀天下同大家提到，聯邦政府大鑼大鼓咁樣宣布咗個加拿大全國 AI 策略。话我哋加拿大要全民 AI， 个个都要 AI。咁但系同一时间，文化部又提出咗一条 C34 社交媒体安全法案，其中连16岁以下青少年开立同埋持有社交媒体账户都话要禁止。你话咁系咪自相矛盾呢？点解话系自相矛盾？仲记唔记得我哋嗰个 AI 策略强调话要全民提升 AI 素养？学校要引入 AI 教育，培养未来 AI 人才，协助企业采用 AI， 确保 AI 发展符合伦理同埋安全原则。但另一方面，一啲联邦同埋省级政客就支持限制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理由就包括要防止网络成瘾，减少网络欺凌，降低焦虑、抑郁同埋自我形象问题，同埋防止演算化操控未成年人嘅注意力。换言之，政府认为学习 AI 就唔等于无限制接触社交媒体。正如学校教学生揸车，唔代表会容许12岁嘅小朋友自由咁样揸车。咁所以政府嘅逻辑系两者唔矛盾嘅。政府认为我哋唔系反对科技，而系要推动安全使用科技嘛。但系问题就在于今日嘅 AI 教育同埋互联网其实已经系密不可分。如果真是禁止16岁以下青年人去接触主要的网络平台，是会出现几个矛盾的。第一， AI 素养需要在真实的数码环境之下才可以培养到。因为 AI 不只是只适用 ChatGPT， 真正的 AI 素养包括要懂得怎样分辨哪一些叫做深艺 Deepfake， 要学会分辨假新闻，理解推荐演算法是什么，同埋知道點樣保護私隱，理解數據係點樣被收集，評估 AI 答案究竟係真係假。而呢一啲能力往往係需要喺真實嘅網絡環境之中學習。如果完全禁止接觸，青少年可能去到16歲先至突然間放監，但係呢嗰陣已經係缺乏咗實戰判斷能力啦。即係相當於你一直唔教小朋友游水，而係一直禁止佢落水， 去到18岁突然间就将佢掟落海。第二，加拿大想做 AI 大国，但是对风险就极度谨慎。加拿大其实一直都有这种双重性格的。一方面，加拿大是全球 AI 研究先驱，有 AI 之父之称的诺贝尔科学家 Geoffrey Hinton 就是多伦多大学的教授了。加拿大还培养出不少世界级的 AI 人才。但是另一方面，加拿大政治文化有偏向以预防作为原则，即是如果有潜在伤害的话，即使证据未完全确定都好，都应该先限制了它先。咁所以加拿大喺枪械啊、电子烟、基因科技、社交媒体方面都倾向比较欧洲式嘅监管，而唔系美国式嘅放任。其实真正嘅问题究竟应该禁止定系引导？美国式嘅思维就系越早接触越早学识，负责任咁样使用。支持者认为要教而唔系禁，要培养数码公民。AI 时代最重要是批判思想，但是加拿大和澳洲近年就兴起的思维就是未成熟的大脑根本是没有能力对抗平台演算法，所以支持要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支持者认为，好像 TikTok、Instagram 这些平台是由心理学家设计，成年人都很容易会沉迷，所以要求13岁以下甚至是16岁以下的青少年自律根本是不可以的，社会有责任设立保护圈。但是更深层次的考虑是，我们加拿大究竟想培养什么的人？科技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人究竟有没有足够的道德智慧去驾驭科技。所以如果加拿大一方面要大力推动 AI， 另一方面就靠禁令去避免伤害，而忽略了品格教育、媒体素养、家庭教育、批判思考，那就可能会变成一边就想打造成为全球最先进的工具，一边又不相信下一代有能力学习怎样负责任地使用这些工具。用一句说话总结，在理念上推动 AI 和保护未成年人并不矛盾，但如果保护变成过度禁止，而缺乏循序渐进的数码教育，就会令到 AI 策略只是限于成年人。加拿大既想成为 AI 强国，又想用禁令隔绝年轻人接触数码世界，最终确实是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既要也要的政策困难。既然我们加拿大希望成为 AI 强国，不如一起研究一下 AI 对人类未来究竟是威胁定是带领人类再创高峰。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著名数学家、英国牛津大学退休数学教授 John Lennox 的观点。第一， Lennox 教授认为 AI 很强大，但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人。 Lennox 教授认为 AI 即使未来能够在很多领域方面超越人类，例如捉棋、医疗诊断、分析法律文件、协助科学研究以及自动驾驶等等，但是他仍然只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工具。AI 能够处理资讯，但是不能够真正理解资讯背后的意义。在教授认为 AI 可以分析爱这个名词出现的频率，但是它是不能够真正经历爱。 AI 可以模拟同情，但是它不会有真正的怜悯心。 Lennox 教授认为人类和机器最大的差异不是运算能力，而是自我意识、道德责任、自由意志以及对真理、美善和永恒的追寻。第二， Lennox 教授反对人只是生物机器的世界观。他最经常批评的是某些科技思想家提出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即是说物质才是世界的本源。例如部分科技界人士认为人脑本质上只是一部电脑。如果是这样的话，即是说人类思想只是神经元放电，自由意志只是幻觉，道德只是演化出来的副产品。 Lennox 教授认为这个推论非常危险。他说如果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只是物理化学的反应决定，这样连唯物主义是真的这个结论本身也都是失去了理性的可信性。换言之，如果没有真正的理性主体的话，人类就没有办法相信自己能够追求真理。所以他认为AI 的兴起反而是迫使人类重新思考人究竟是什么。 Lennox 教授又认为真正危险的不是 AI 而是人。 好多人担心 AI 会好似电影世界入面讲嘅，将来会统治世界。但系教授认为，问题从来都唔系机器，而系使用机器嘅人。好似核能本身唔系邪恶，因为佢可以发电，但系佢都可以用嚟制造原子弹做坏事。AI 亦都系一样，佢可以帮忙诊症、帮忙治病、提升教育质素、教育效率、解决资源分配嘅问题。但是它亦可以用来做大规模监控、操纵舆论、制造心艺 deepfake 或者是发起自动化战争。所以核心问题不是科技本身，而是使用科技的人本身的道德。所以它认为科技进步如果缺乏道德进步，将会放大人性黑暗面。第四个 Lennox 教授的观点是对超级人工智能保持怀疑态度。他并否认未来可能会出现极强大的 AI， 但是他质疑超越人类智能的机器是不是等于拥有人格。他认为很多有关超级人工智能的预测其实混淆了两件事，就是计算能力和意识本身了。Lennox 教授指出，即使电脑有无限记忆和运算速度，亦都不代表他知道自己的存在。第五个 Lennox 教授的观点是认为AI 可能令人重新去寻找创造者，即是真神了。好多人以为科技越进步，宗教就会越衰落。但是 Lennox 教授认为 AI 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当人发现 AI 原来可以写诗、可以作曲、可以模仿人类对话，人类反而会问返转头，如果连这些能力都可以被模仿的话，那人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呢？他认为答案不是我们比 AI 聪明，而是人之所以有尊严，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这种尊严不是建基于效率、智商或者能力之上，即使他们的能力和智慧都比不上 AI， 但是仍然拥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好，今天谈到这段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是2026年的6月18日星期四下午3:17的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除了我陈建邦，都是我这个拍档，就是呢通常都会出现在逢星期三，而家呢就多咗呢就逢星期四兼埋逢星期一都会出嚟嘅。恭喜大家。
4: 恭喜埋你先入波啊。恭喜埋你啊，入波啊，加拿大。但入波啱啱入波。
3: 係啦 ,Jeffrey Chiu 喺我哋嘅当中㗎。
4: 哎呀，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唔好怪我啊，好大嘅电视机，所以睇所以唔想睇都唔得睇到啊。
3: 今日好兴奋啊，因为点解呢世界杯呢老老实实系一个国际盛事，系好大嘅一件事件。咁啊加拿大呢有幸是成为其中一个主办国。咁啊大家都知㗎啦。咁啊温哥华呢更加有幸呢就係冷手執个热煎堆。因为本来呢呢啲赛事呢就喺 Edmonton 嘅。但係 Edmonton 嘅 Alberta 啲朋友呢就好生性。
4: 咁嚟咗温哥华。
3: 咁啊当阵时嘅温哥华市长就好啦，我哋接咗嚟做啦。咁而家呢变咗呢即係实行咗啦。咁我哋即係住喺温哥华嘅朋友呢应该觉得好庆幸嘅，就係世界波呢啲咁嘅即係世界杯呢啲咁嘅即係高質素嘅赛事呢可以喺自己国家嗰度有份举行呢係人生一大嘅乐事。
4: 仲要喺正咁近嘅温哥华。
3: 仲係咁近喺温哥华。冇错啦。咁啊温哥华呢肯定嗰个城市嘅名呢是一路会是顺住呢个势呢就上升㗎啦。因为好多嗰啲球队嗰啲国家呢可能未知温哥华喺边度。咁突然间听到温哥华都有份喎。咁啊听讲呢亦都睇到有啲嘅报道呢，就是你知道嗰个科学馆前面咪有个波嘅。嗰个波而家整咗成个足球样㗎嘛。
4: 见到啊，我见到啊。
3: 咁而家呢个呢变咗一个地标。好多嘅宣传刊物呢都已经将呢个地标呢发咗上去嗰啲世界杯嗰啲宣传刊物度㗎啦。咁所以你话温哥华系咪从此一炮又再红多几次呢
4: 我又唔知道一炮红唔红，头先嗰脚就入咗啦
3: 、啊。入咗波啦，系啦。我讲緊嘢嗰时候入波。啊你真系。嗱1986年嗰时候你嚟咗加拿大未啊，
4: 1986年梗係嚟咗啦。
3: 咁即係你已
4: 经 Expo 86啦嗰陣。
3: 冇错啦。咁即係你可以见证到温哥华呢喺86年 Expo 之后呢佢嗰个嘅即係 image 个形象啊，嗰个城市嗰个嘅声誉呢係一路上升嘅。
4: 嗰时我第一手见证啊，我做緊记者啊。
3: 哦讲埋呢啲历史出
4: 嚟。直情入去个 Expo 西度点行点过啊。
3: 我觉得係啊係啊係啊，真係。真係世世博呢亦都系一个是好招揽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嚟去参加。
4: 嗰时真係好犀利啊，晚晚烧烟花。
3: 喂嗰时真係。我未嚟。
4: 晚晚烧银纸啊。
3: 但係我嗰时我就知道係86年就已经做緊啦。因为嗰时我喺香港呢亦都帮緊加拿大政府做緊嘢嘅。咁、哦、但就好彩呢就唔係好彩就係、是、我就唔係帮 BC 省，我就帮安大略省。咁安大略省同我哋 BC 省个 office 呢
4: 都
3: 喺香港嘅同一层楼、
4: 哦。
3: 不过我哋呢就喺呢个角落头，佢就喺嗰个角落头。
4: 86年喺度啦，九点钟晚晚九点钟嘭嘭声。
3: 唉好嘢真係真係非常之快。
4: 即又有烟花放。
3: 快乐。咁嗱点解我哋今日会咁开心呢，因为今日一片红海，而家 BC Place 体育馆加拿大队呢而家呢正正呢就同卡塔尔呢就打緊、
4: 嗯、
3: 就打緊第上半场嘅。连国际足总嘅老大呢都嚟到睇。
4: 加拿大总理省长冚唪唥去晒啦。
3: 佢唔落美国啊，佢特登嚟到睇啊。
4: 去晒啦。
3: 你都唔好话。
4: 所以大家唔好怪我哋啊，四年先一次啊，即係咁样我哋眼尾装一装㗎咋。
3: 对。行近几年我们 BC 省啊好俾面我哋啊。咁啦。今日呢场波呢就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呢都会留意㗎啦，始终都係加拿大队㗎嘛。咁、
4: 啊、
3: 我哋即係我諗冇话即係好多啲嘅商业留意啊，或者好似我哋呢度咁呢直情有一个。
4: 后面大电视等緊你睇㗎。
3: 係啦冇错啦，已经布置埋啊。
4: 等緊我哋收工啊。
3: 同加拿大队打戏呀咪。咁点都好啦，即係呢个系一个喜庆节目嚟嘅，即係一个时间嚟嘅，咁希望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而暂时呢加拿大呢1-0领先紧。暂时啊暂时希望一路再上啦。原因就因为今日1点钟嘅时候咧，12点钟嘅时候咧，就系波斯尼亚对住呢个瑞士，我哋同组噶嘛。
4: 嗯。
3: 啊，点知波斯尼亚咧就唔生性，打到去八十三分钟之后咧，原来冇晒气，就俾瑞士数啦，数到四比一。
4: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四比一冇分别啫。
3: 唔系噶，有
4: 都系分数，计
3: 得失球噶嘛。加一啲足球咧，计得失球，大家同分咧就计赢场数同埋计得失球。
4: 哦，咁今日加拿大赢佢一比零咪得咯，加塔尔咪搞咯，冇失。
3: 咁卡塔尔都有一分嘛，而家。
4: 哇！今呢一球啊，呢一场啊，就咁数个一比零算啦，就咁玩完佢啦。
3: 希望啦吓，希望啦，加拿大队啊继续努力啦吓。咁啊，而家又系攻紧对方嗰个后防啦，啊又一个罚球，
4: 又一个罚球啦。
3: 有头先嗰个球，
4: 唔好话俾人听，我哋唔系专心做节目啊嘛。
3: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4: 眼未睇下噶啫，眼未睇住
3: 我哋睄住嘅啫，我哋睄住嘅啫。
4: 眼未睄住嘅啫。
3: 始终都系一个即系我哋温哥华咧好多朋友嘅瞩目嘅一场赛事吓，我都相信朋友咁睇嘅。
4: 四年一次都冇怪我哋啊，
3: 冇怪啦，系咪？咁啊，有兴趣朋友60426713120啦，轻轻掂一掂啊，世界杯我哋都可以听一下嘅。但系睇下有冇世界杯，有冇啲听到有啲诈骗嘅嘢啦，系咪？
4: 诈骗卖假货即刻俾人冚啊！嗰啲嘢系啊，好紧要，捉得好紧要啊！系啊，捉得好紧要啊！冇 A 货卖啊，
3: 冇 A 货卖噶。所以你见到如果你买得平嗰啲咧，你留意，你咪买咗 A 货翻嚟。
4: 我 friend 买顶帽60-70元啊！真系普通嘅顶 cap 帽咋，印晒啲啊，迈阿密啊咩嗰啲上去，
3: 哦系啊，
4: 60-70元顶啊，
3: 系啊，嗱老老实实啦，其实佢哋嗰啲咧，你话佢系 A 货咩？你真有时睇唔出噶。佢比较正货同佢 A 货，你两个你真系睇唔出。
4: 佢唔 authorize 个地方买，咪就叫 A 货咯。
3: 所以嗱，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啦，吓有好多朋友话你嗰只系 A 货或者你嗰只系正货，咁你系咪识得去分呢？
4: 有啲叻嘅人得嘅，有啲名牌咧，尤其是名牌嗰啲咧，啲人真系识睇噶。
3: 佢梗系有一啲巧妙嘅。但如果你话明做人哋 A 货，你梗系要做到十全十美噶啦，有乜理由有你瑕疵俾人睇到嘅咧
4: ？A 货呢个 term 好似真系十几廿年前、廿几年前嘅，而家都好似好少听呢样嘢啦，已经。
3: 咁就咁讲咯，我就话，
4: 即系做一模一样啊，已经。
3: 或者系叫老翻啦，
4: 系咯，都唔知叫乜嘢嗱，即系 A 货、B 货呢个系即系十几廿年前嘅 terminology 嚟。
3: 系啊，但
4: 呢啲咁多年你都冇听过，只不过话呢个可能系假嘅，呢个系啊翻简。
3: 嗱，我有时咁睇。真系要睇下你用嗰个名牌嗰个人本身嘅社会阶层地位。
4: 嗯、
3: 你话如果呢个李嘉诚带只咁嘅诈标出嚟啊嗱，你话佢嗰只流啊，咪只标咪流嘢嗱，
4: 佢一只精工啊嘛，
3: 即系睇下你系咩人，你带嗰样嘢咧，可能无端端啦，俾佢，因为呢个名人带咗之后咧，肯定系升价十倍。
4: 系啊。如果他是名人的时候他着乜都明白的。
3: 就算拿着假嘢他都可以当真嘢埋，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啲嘢呢，大家我要諗清諗楚，睇清楚嗰样嘢，边个用呢个 A4 先。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呢，继续诈骗照镜。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0: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

0: 礼品赞助商。捐款投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4: 诶、hey, ，帮主 Jeffy 大哥好。系啊，今日大嘅天气啊，非常之靓，真系 beautiful。BC 啊，
3: 系啦，冇错冇错。
4: 啊，讲落打波咧，真系啊，我个女婿咧正式嘅飞都要飞去嘅。啊，佢一早啊已经买咗啦，好似千五蚊，同埋佢啲朋友啊啊去睇打波、啊。哇，佢话斋计落啊，佢话唔贵啊，唔使飞啊嘛，咁啊。
3: 哦，系啊，真系啊，唔使飞啊嘛，即系睇附近啫嘛。
4: 喺镜温哥华，佢哋嗰啲波迷啊，佢好鬼开心噶。
3: 系啊，
4: 系 啊，你讲话 X 部啊，1986年，哇，嗰阵时几多人嚟啊？嗰阵时，
3: 嗯，
4: 我啱啱起好间屋，哇，真系招呼朋友都唔得了。2010年。由 Winter Olympic， 哇，又系好犀利！而家世界杯2026年又系好犀利，已经走上国际啦、嗯！啊，我哋呢个温哥华系好事嚟嘅。
3: 好 ，Susan 都好紧贴我哋啲时事啊！
4: 好事啊、
3: ！Very good， 好。
4: 嗯，系啊，两年前咧，啊，我又讲下诈骗啦。
3: 好。
4: 啊，两年前啊。在温哥华埠仔咧，有位女士是华人嚟嘅，咁上网咧就网上情缘就识咗个一个男仔，咁佢咧就去咗新加坡，大家喺度通来通去咁啊，去咗新加坡，60岁左右、
3: mm-hmm.
4: 啊，咁啊，咁咧嗰个男仔系出现同佢玩咗一个礼拜到啦，好开心啊，啊，嗰个男仔咧嗌佢带行李啊。咁、
3: 哦、
4: 带返香港，原来入面呢好多毒品啊，返到香港呢，哇，香港咁嗰啲海关人员呢人装正式捉啦，咁拉咗坐监啦，加拿大嗰个女呢佢呀请律师返去救阿妈，哇，坐咗2个月啊，钱又冇咗，又有情绪病，咁你话啦？唉，我个朋友讲俾我听嘅、嗯，有时真系要小心啊！
3: 系啊系啊系啊，好
4: 真系要小心、啊。
3: 好多谢苏生。
4: 好啊，我仲要赞下刘太同阿波哥啊，你哋真系好多粉丝，好中意听你哋啊。
3: O、okay, K， 好, 好，多谢多谢苏生，多谢阿苏生，好有心啊，同我哋解释好多嘢啦吓。咁我头先听到 Jeffrey 都好兴奋啊，听到好兴奋，
5: 听到好兴奋啊。
3: O K 啦，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再继续。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吗？嚟 Golf Town 睇睇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嘅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7: 一个你熟悉嘅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文、城市屋或者

0: 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 搵 Fat Boy 梅家明啦。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3: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啦。呢个拍档咧，就呢个六月咧，你都会听到好多次噶啦，一个礼拜起码出两次噶啦吓，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而家改咗逢星期四同星期一都会出现嘅。赵星宇 Jeffrey，
6: Hello， 大家好啊。呢个月就偏偏星期三就唔出现，
5: 偏偏星期三就可以见勤啊，仔嗱，有个听众咧就系send 咗个资料俾我咧，就系一份嘅报告嚟噶，一份咧报纸嘅报告，好有心。佢再提醒大家，其实喺我嘅节目当中有同大家讲过嘅，就话咧西温哥华嘅警察咧就系提醒啲长者们，你哋出门嘅时候千祈唔好立乱咧行近一啲陌生人嘅地方，甚至乎如果有陌生人叫你，你都唔好理佢，最好就如果理嘅话就同佢保持距离。咁啊，点解咧？佢话因为咧有一宗嘅分心嘅一啲分心党啊，系点样呃佢咧？因为呢个有老人家咧喺一个嘅老人家嘅中心啊，活动中心，咁就行出嚟。咁啊，行出嚟嘅时候咧，佢就俾呢一个即系俾一啲嘅人咧，就喺架车度。个车度有个男一个女，男咧就揸车嘅喺前边，有个女喺后边。咁嗰个男人咧就系入一啲嗰个长者埋嚟，那个长者就真系好心得滞，
6: 就睇佢咩事，
5: 埋去咁啊问佢咩事，佢讲嘢咧特登引到佢咧个人要凑得好埋，佢凑得好埋之余咧，坐喺后边嗰个女人咧一手就立咗佢颈上边条金链，就砰一声就攞走咗，跟住就开车走。
7: 呢啲人就叫抢噶咯，都唔系诈骗，系抢噶咯，其实系
5: 明抢你啦，
7: 抢
5: 噶咯，分心先啊嘛。因为如果你面对面，你对住我，你要抢我嘅嘢，我都有防备。但系我同你倾紧嘢，突然间嗰人你身度抢咧，呢个就系分心嘅一个嘅机会啦吓。咁所以咧，呢位听众我多谢你吓，佢不停都有一啲嘅资料咧提供俾我哋噶，特别多谢你喺呢方面啊。我再提醒啲长者们，总之你出街。最好你就唔好一个人啦，
6: 都唔好话惊佢抢唔抢啊！而家话嗰啲迷魂烟嗰啲都唔好啦。
5: 嗱，你又讲得啱啦，因为早一个礼拜度咧，有一个嘅听众打嚟，佢亦都系再加强话俾大家听咧，就系啲迷魂党咧又再出现啦。咁佢自己就话咧，佢自己冇经历过，但系佢嘅亲家经历过。咁佢话佢嘅亲家咧喺东区嘅23街嗰度有一个 community centre， 有一个游泳池。佢话佢嘅亲家咧喺嗰度游完水。出到嚟行緊嗰条路嘅时候，突然间就有三个人呢行埋佢嗰度。咁然之后呢就同佢讲嘢，借啲耳呢就分心咗之后呢就俾咗。当时佢话佢个亲家呢就开始觉得迷迷糊糊。
6: 咁就带咗佢返屋企啦。
5: 咁就带咗佢返屋企，就喺屋企里面呢攞晒啲金银珠宝啊，冚唪唥缴械俾晒佢。到佢醒返嘅时候呢，佢先知道原来啲嘢唔见咗。咁但係个重点在于就係话，有人都话喂，呢啲咁嘅迷魂党点可以做到？你又知道识得翻屋企，
6: 又识得攞嘢，
5: 又识得攞嘢，
6: 但系又啊咁都得。
5: 系啦，咁所以有啲人就 怀疑究竟呢个系真定系假。不过但系无论佢系真或者假都好，迷魂党呢一个咁样嘅策略咧系有嘅，系有嘅。
7: 你唔好话真系迷魂党，有时出入啲魔咧，有啲吓、啊、朋友都唔系企，应该 supposedly 系离开个 building 搣得尺，你先可以食烟、
5: 嗯、
7: 或者食嗰啲嘢噶嘛。哇，有时真系一出入门口咧，你真系闻一闻都晕啊嗰啲。
5: 哇，而家就仲惨，因为嗰啲大麻咧就系、是、可以俾你用啊嘛，个人私人用啊嘛。咁啊变咗有啲地方咧，可能你会闻到一阵咧，又好似系烟味，又好似唔系烟味。
7: 好似烟味，又好似系啲根啊。
5: 好似
7: 系啊，成嗰啲臭油鼠咁样。
5: 根好啲，根啊直情你唔敢闻添啦，系咪？
7: 但你都知道唔系普通烟，
5: 唔系普通烟，系啦系啦系啦。咁嗰啲有好多出边嗰啲 public 嗰啲停车场、公众停车场啲楼梯角咧，你行过咧，你都会闻到噶，因为嗰啲人就踎喺嗰度吸烟。
7: 最惨就系啲魔嘅出入啊嘛，佢喺个十几廿步之内咧，你避免唔到啊。
5: 所以咧，我谂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就要留意一下。有呢位听众就讲话系即系嗰啲分心咧，佢唔单止就系讲呢样嘢，好多嘢嚟到分心都得。迷魂党系其中一样嘢嚟嘅，佢唔会一个人出动，一定系要两三个，佢先至可以拍档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咧就话有位嘅听众咧，佢就依咗一份嘅一封信。呢封信咧就喺我早一个礼拜之前咧，有一位嘅听众一早打嚟啦，就话佢收到呢一封咁嘅信咧，就系嗰啲承继遗产嘅信，
7: 无啦啦以为有嘢。
5: 嚟自一位嘅 accountant， 咁呢 accountant 咧就系、是、因为公事咧就嚟咗渥太华咧开会，咁就喺渥太华咧就用咗呢个嘅地址咧就系、是、send 一啲嘅信出嚟俾大家。嗱，佢嗰封信里边咧，同我较早之前我自己屋企我都收到嗰、封信咧。嗰啲字咧系全部一模一样，不过呢位听众咧，佢就将嗰个名，将个名系blank 咗。其实唔需要 blank 嘅，嗰个名咧，佢记得俾你咧，佢一定有你嘅资料嘅，起码知道你嘅姓系乜嘢，佢先至可以作到嘢嘅。嗱，我就收到，嗱，我姓陈嘅，大家都知噶啦。咁佢咧就收到系嘛，佢嗰个过咗身嘅人叫做 Donald Chan。咁、就睇落去呢係同你有 remotely 有关系嘅。咁所以我而家要 contact 你啦。咁你可能会承继呢一笔嘅遗产嘅。即係咁样。咁所以呢位听众呢就好小心，佢将嗰个姓氏呢佢就 blank out 咗佢。即係佢自己 blank out 嘅，但嗰封信应该有个名喺度嘅。咁唔紧要，即係听众话俾大家听呢封信唔会淨係俾一个两个囉。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会收到。
7: 会唔会好多嗰个听众嘅名嘅人，有时啲 executive 或者律师真系唔知噶嘛？啊，总之我要揾 Herbert Chan， 喺 Herbert Chan 我都 send 过去，究竟你 Herbert Chan 识唔识 Donald Chan 噶？会
5: 唔
7: 会咁样？
5: 总言之，你个 last name 喺嗰度嘅就系、是，
7: 但发俾你嗰个系律师行啊，定系一个私人、啊？
5: 佢 accountant 嚟嘅，佢自己佢有一个正式诶执业会计师嚟嘅，佢个公司咧喺英国嘅，咁佢。打到嗰封信最嬲尾嘅时候咧，佢仲会有一个嘅联络嘅电邮地址，睇落去真系同一封 professional 嘅信系冇分别嘅，而且个信纸嘅纸质系好靓嘅。
7: OK，
5: 好肯落本啊呢、這个集团。喂，咁冇嘢，佢想搵多啲钱、啊，
7: 咁梗系要似样啲嘅，
5: 咁咪搵似样啲啊？
7: 咪有啲人净成个 office set 喺度都系咁啦，何况咩净系啲咁嘅信纸。
5: 啊，咁所以即系多谢呢位听众吓，佢俾咗呢个嘅信息俾我哋。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千祈就唔好中呢啲计，因为我哋好难会中计，但系可能本地有一啲嘅外国人会中计。佢哋真系觉得自己可能真系噶嘛，
7: 亲戚富冇天下啲你唔识噶嘛，以为有啲。
5: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我就想俾大家了解一下先吓、啊。好啦，咁最近咧，我同呢个嘅即系听众都交代过啦，有两间嘅网络公司，即系电信商啦。就俾呢个 CRTC 咧，就系即系警告佢点解咧？佢话咧呢两间电信公司咧，就系话佢哋好似大家都知噶啦。总之系 RBTT、RTB、BTTR 呢几间啦，三间啦里边啦。佢话对消费者咧收取新嘅费用，监管机构咧调查系唔系属于违反咗规定。因为由今个月16号开始咧，所有嗰啲电信商辖下而家嗰啲客户咧，如果佢哋因为要转 plan。或者系要换个新电话，咁佢就唔可以话，因为你做呢啲嘢，我要收你费用，甚至乎你个而家好多电话咧唔用 SIM 卡噶啦，系用 eSIM 噶嘛， 咁佢话咧，哦，你又唔用唔用卡嘅话，用 eSIM 咧就要计钱嘅，要收钱。咁佢话嗰啲系唔可以收钱噶嘛，而家规定。咁而家咧 ，CRTC 咧就要监管机构睇下佢有冇犯规。咁啊，加拿大广播电视同埋电信委员会咧，首早之前已经立咗法，禁止电信公司收取长期存在嘅手机计划启用费，叫做 activation fee。
7: 嗯。
5: 咁啊，更改计划手续费，即系你改咗个 plan， 我要收你个 fee。啊，仲要提前终止合约嘅费用同埋取消服务行政费，即系你要取消咩？我除咗我罚你款之外，我仲要收你你入面 fee，
7: 但罚款仲有啊嘛？
5: 罚款仲有，咁佢话唔俾你罚啦，而家
7: 系好似话而家你转 plan 唔俾你罚，
5: 唔俾你罚。点知道咧？呢个新规例咧，生效冇几耐啫，有一间大嘅电信公司咧，就以$15 SIM 卡嘅费用。另外一间咧就用$40嘅咧叫做设备处理费呢啲咁嘅即系
7: 巧立名目，
5: 巧立名目咁就一次过，咁有啲就话呢个系一次过嘅收费，用于咧支付客户买新机时产生嘅里程，我唔知咩意思啊。咁同埋呢个物流成本，你咩名咩？
7: 应该 CRTC 咧睇下呢啲电信公司咧嚟嘅啲单咧。你永远睇唔明嘅，点解嗰阵时候要收呢个钱嘅？点解永远又唔系同你嗰、那个截止日期一样嘅？
5: 冇错，
7: 收钱日期同你嗰个到期嘅唔系永远唔一样嘅，即系你都根本你都唔知道。你譬如我而家要停咗佢咧，几时先真系叫停咧？
5: 所以咪就话而家佢系喺一啲好冇笼统嘅地方之下啦。咁啊，新法规仲要准许电信公司继续对选用产品同埋服务收费费用收取费用，即系我准。咁啊，例如话你上门为客户安装啲 WiFi， 咁、你即系派个人过嚟啦。咁啊，但系 CRTC 咧喺五月咧俾电话呢一间其中一间嘅电信商嘅话咧，设备处理费似乎系唔属于豁免范围。处
7: 理
5: 啊？
7: 咩叫处理？即系你抌咗佢啊？
5: 设备处理费，
7: 即系我有个 modem， 我要抌咗佢。
5: 系啦，要抌咗佢收你钱咯，系咪？咁啊，呢一间公司咧就喺6月10日咧就俾翻封信咧回复翻 CRTC， 就话咧呢个费用咧应该要豁免，因为客户咧。在注册新套餐的时候无需购买手机。咁手机就是客户的可以明确同意购买的实体产品。即是我换了个手机你又要收我。
7: 真的给你手机你。
5: 是真的给你手机你。咁又要同你换。
7: 总之电信公司呢他们出收钱的方法呢同埋怎样收法我都到现在我都看不明白的。有时
5: 你不明白我都不明
7: 白。有时啲单走来呢、我又争你钱。即是成日都要。成日都赚你钱嘅。
5: 我而家发觉我每一张单里边咧，佢都好好嘅。佢话今个月咧，你比上个月咧就多咗$2，多咗$2。
7: 哦，都话唔系
5: 多。你又多咗20-30元，我就追你啫。你多$2，我就真系唔知喺边度多，我又唔知道喺边度可以扣到出嚟嘅。
7: 我就成日见到咧，佢话我两个月未俾钱，但系我系 auto payment 嘅，咁点解两个月唔俾钱咧？咁啊好啦，咁啊费事烦啦，咁啊照俾咗佢啦。啊，照俾佢，觉得一两个月又话你未俾钱。究竟我都唔知 overpay 咗几多都唔知啊！
5: 你顺摊啊！
7: 你打电话去，你真系唔半粒钟，半粒钟之后又半粒钟，半粒钟之后又半粒钟嘅。
5: 好，我哋啲信完啦，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8: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0: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钢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2: 一语同路人，
13: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14: 我嗰时有疫情嘅，入唔到去探佢噶。喺教会嗰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嘅咧，帮我望一望，我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医生话佢时日无多啦，就几个月嘅事。个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佢仲帮人祈祷，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嗰时就触动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1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望子成龙是父母亲希望与责任。父母和仔女的沟通在新世代资讯发达的年代的确遇上不少问题。日前香港发生一宗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的惨剧，初步显示因为教育问题。根据资料指出，2024年香港自杀人数超过千多人，是社会的问题抑或是个人问题呢？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人、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1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电话里边有周小姐，同周小姐倾一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20: Hello， 两位好。
5: 你好。
20: 我想讲咧，就系、是、因为而家世界杯咧，原来喺 Kenani 嗰个游泳池咧系 close 咗嘅。
5: 哦 ，OK， 即系
20: 因为我朋友佢呢个老人家佢成日都去游水，即系佢隔日就去游水。
5: 嗯。
20: 咁咧佢就话俾我听，就佢睇到嗰啲因为而家世界杯咧系有啲嗰啲类似旅游巴咧，车嗰啲踢波嘅人咧去 Kenani 嗰度系练波啊，因为佢啱啱起好咗个球场。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0: 吓，咁但系咧，佢亦都话俾我听咧，大家如果去廿二街 Wanfield 嗰个游泳池咧，就要好小心啦。
5: 哦。
20: 因为就系 Kenani 嗰个闩咗啦，咁佢就因为呢个老人家佢系经常游水嘅，咁佢日日就去，咁佢就去咗 Wanfield 嗰个，咁佢咧就话俾我听，佢嗰支漱口水都俾人偷咗。
5: 咩
6: 漱口水啊？
5: 哦，
6: 朗口嗰啲，
20: 即系乜德林嗰啲咁嘅漱口水咧，佢游水佢就会用嗰啲吓，咁嚟朗口嘅，佢就俾人偷咗。咁另外咧，佢就话俾我听，其实嗰度就好杂而家。咁佢仲有就系佢就睇到有个人咧，就系俾人偷咗佢啲嘢，
5: 即系
20: 成个袋咁偷咗去。
5: 哇！咁猖狂。
6: 好狼喎、
20: 啊！系啊，系啊，因为嗰度而家佢都唔敢去啊，呢个老人家，因为佢自己本身好细粒，
5: 系
20: 咁佢自己唔敢即系随便去呢啲地方。
5: 咁
20: 佢就话嗰、那个被偷嘢嗰个人咧，就追住偷嘢嗰个人，你做乜攞咗我啲嘢啊？你俾翻我啊！咁，咁嗰个人仲声大夹我之类咁啦，你有咩证明啊？咁佢讲咗嗰啲嘢系有啲乜嘢喺度？咁样佢先就可以抢翻个袋。
5: 哦，哇，真系
6: 唔系偷啦，又系要抢啦呢啲。
20: 如果你去游水，你嚟嚟去都系嗰啲，最多咪带埋车牌、车匙嗰啲咁。但系我唔知佢即系被偷嘢嗰个人系揸车定行路啦。
5: 嗯、
20: 但系我呢个朋友咧，佢就话嗰度而家好杂，佢自己都唔敢去。
5: 哦 ，Jesus，OK。咁佢出咁佢行出嚟嘅时候，有冇遇到啲？
20: 大家就要好小心咯。你个朋友嘅地方，因为上次有位听众话佢嘅亲人都系喺嗰度俾人迷晕嗰度咧。
5: 系啊。系啦，你个朋友有冇遇到啊？有冇见到啲即系人陌生人啊，或者生保人要行近佢度啊，想去溜佢讲嘢咁啊？
20: 佢就冇讲呢样嘢，但系佢自己嗰樽漱口水，即系佢嗰个袋咧，系一樽樽，譬如洗头水插喺出边一格，漱口水一格，护发素一格，冲凉液一格，即系佢嗰个袋出边系有一格格俾佢爱嚟插住嗰啲樽仔咁样，佢自己用嘅时候咪好方便咯。咁佢就俾人偷咗一支漱口水。
5: Oh my goodness！哇，啲人真
6: 系好。个游水池入边咧，系咪要？即系买飞先入到去噶，即系要俾钱入去，唔系普通人就咁样行入去。
5: 系啊，要俾钱。
20: 呢啲咪变咗泳池老鼠咯。
6: 哦，即系佢自己宁愿俾少少钱入去咁样嘅，乜都立咁样啦。
20: 系啊，同埋因为其实嗱，讲真的，有好多如果低收入嘅人咧，游水系唔使钱噶嘛。即系佢 join 咗个 member 定乜嘢？即系我唔系好 sure 啦。咁然之后佢入去游水系唔使钱，佢日日都可以去噶嘛。
5: 系。
20: 即系如果系呢啲惯犯，咁佢又何妨啫？佢都唔使俾钱，佢唔使一投资任何嘢，佢就可以入去做案啦。
5: 哇，好好提醒吓，阿周小姐。
20: 咁同埋咧，上次嗰、那个俾人哋迷魂入屋偷攞晒佢啲嘢嗰个，原来系我 识一个朋友的朋友来的。
5: 哇，咁转接啊，
6: 佢话好细啫。
20: 系啊，因为嗰次我哋唔知点样讲起话，我听到即系柜台呢个节目有人讲咁样咁样，咁佢话，哦，嗰、那个系我朋友嚟噶、哎，一个女人啊嘛，咁、哎、游完水嘛，我系啊系啊咁样。
5: 哎呀，真系真。听讲啊，而家位听众，
20: 所以大家即系喺嗰个范围咧，嗰、那个、那个区咧，都系要小心。即系希望Vancouver Police 听到啦，即系 VPD 派多啲人去巡逻下咁、嗯、样咯，即系唔想大家都有啲咩损失或者受伤害。
5: 冇错，冇错，冇错。好好啊，多谢晒你，周小姐，你嘅资料系非常之有用啊，多谢你先啊 ，thank you，thank you。有冇睇波啊？有冇睇波啊？你有冇睇波啊？周小姐。
20: 冇乜兴趣，
5: 冇兴趣咯。OK， 咁我哋而家收听，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
20: 唔好咁讲，好咁讲。
5: OK， 多谢佢吓。嗱，呢个听众提出嚟嗰啲咧，即系老实讲系直情明抢嘅，
6: 系明抢啦。仲就理论你都唔俾翻我。
5: 咪咯，咪边饮证系你啊？咁你真系哇大佬。
6: 应该第一时间叫食蕉嘅，嗰度有冇嘅泳池有冇？
5: 有冇啊？冇冇冇。
6: 第一工作人员，
5: 冇工作人员嘅啫，因为嗰啲咁嘅 community centre 嚟嘅啫嘛。啊、不过系啊，其他年我知道，因为佢嗰个出边个球场咧，佢整咗好耐噶啦。我每次经过咧，都见到一大堆泥，一大堆泥喺度。
6: 原来就系俾佢哋练波，
5: 就俾呢啲 professional 去练波咯。啊，原来咁鬼近，我应该早啲过去影啲相啊！边啲球星喺度练波啊嘛？
6: 美斯唔会嚟呢度。
5: 有瑞士会有喺度啊嘛？瑞士都有球星噶嘛？系咪？
6: 我净系识佢咋？
5: 你净系识？喂，咁好多人都净系识美斯，阿 C 朗咧，系咪啊？咁啊，点都好，我觉得多谢阿周小姐吓，对佢呢方面咧提醒咗大家，就唔好话太过紧张，话哎呀，我唔敢去，唔使。佢话嗰啲如果你揸车去嘅，有一个方法，你嗰啲游泳裤都好啦，啲有啲暗袋嘅，你揸条车时嘅去话咧，你将你啲证件全部摆晒车度咯，系咪？你净系带啲毛巾啊，带啲替换嘅衫裤就得噶啦。咁你嗰条锁匙咧就梗系自己随身嘅暗格游泳裤嗰暗格嗰度嘅啫嘛。
6: 即系总之值钱嘅嘢就唔好带入去啦。
5: 唔系，即系啦，直接唔系乜证件，有时你揸车都要噶嘛。咁佢
6: 摆翻喺车啦，
5: 就摆翻喺车啦。系啦，冇错啦，摆翻喺车度，咁又唔使太惊。咁因为而家有啲 locker 咧，你有锁都冇用嘅，因为我都听过有啲私人嗰啲
6: 好轻强嘅啫嘛，
5: 嗰啲入边嗰啲
6: 戳一戳都烂啊，
5: 一戳就烂噶啦，系咪冇受报啊嘛？咪嗰啲。你唔见咗嗰啲证件就冇仇报嘅，咁所以呢样嘢咧，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咁啊，多谢听众朋友呢个分享。呢、這个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停一停，稍稍停咗之后咧，就去新闻报告。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再同大家讲下呢个嘅诈骗嘅消息。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1: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陈国新，
22: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八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23: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22: 咁啊喺法国嘅七大工业国集团嘅呢个峰会已经谷中人散啦，咁啊即系咁啊去到咧特朗普就话我系 boss 啊，你法国
6: 为唔为
22: 咯？啊唔该你行埋一边，咁啊真系嘅喺呢个峰会里边咧，个个嗰啲七国领袖啊，包括啲即系泽连斯基等等咧，都话哇个个咧就走埋咧黐埋喺特朗普嗰度，向阿特朗普咧献晒殷勤。咁啊其中咧献殷勤嘅咧，仲包括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卡尼啊。啊！我哋卡尼咧就雖然咧就喺國內咧就表現出咧就呢個特朗普啊，即係美國政府好強硬，但係去到呢啲七大工業國裏邊咧，啊見到特朗普咧就根本咧就耷頭耷腦啊！即係咧即係我覺得唔好聽啦，阿谀奉承都唔肯嚇。好啦，咁啊而家咧有呢、這個啲媒體咧爆咗料啦，即係佢咧就佢原本咧佢就想同呢個特朗普咧有呢個場外嘅對話，冇咁啊跟住咧就揾咗個機會，當大家坐低食飯嘅時候咧，卡尼咧就坐埋喺特朗普身邊咧，烏低身，特朗普嘅大爺咁坐喺度啊，佢烏低身喺側邊咁同佢講嘢，講乜嘢咧？原來咧講中國嘅汽車嚇，即係話中我哋加拿大咧俾49架中國電動車入嚟咧，其實咧就即係只係佔我哋即係3%嘅啫，我哋有上限嘅，我哋唔會俾佢多噶。哎呀，我以為阿大佬你以為中意添啊？原來你唔中意，哎呀唔好意思啦咁啊，大佬。就話咧，你對呢個 idea 我都幾喜歡嘅，講下嘢啦，特朗普講嘅嘢就信呢單嘢咧，我就唔討論佢，我就最 最反感就卡尼喺呢個接受呢個媒體訪問嘅時候就話：啊，而家咧美伊啊簽訂咗呢個臨時協議咧，呢個好事。誒，嗰啲記者問佢：咁你對呢場戰爭點樣睇啊？佢話：誒，呢場戰爭係合理噶。啊，呢場戰即係呢個呢個美國咧對呢個值得啊，佢話值得嘅。美國對呢個伊朗發動呢次戰爭係值得嘅。我話佢根本就冇原則，卡尼咁樣講，根本就冇原則。你佢而家呢場戰爭係邊個引起嘅咧？係美國同以色列啊嘛，係根本違反呢個國際法啊嘛，係即係不宣而戰噶嘛，即係派軍隊入侵人哋個國家，殺死人哋嘅呢個國家嘅領袖，種種呢啲根本係違反呢個全世界呢個規律嘅。佢居然話值得喎，係我覺得我哋加拿大咧，因為要同呢、這個即係美國咧簽訂呢、這個美加墨嘅協議咧，你即係唔想得罪特朗普，討好佢。另一回事，但是在这些原则问题你居然说这场战争是值得的时候，我对卡尼的看法根本就是差了很多了。
1: 卡尼刚刚在之前那里就接受 CNN, 美国 CNN 的那个采访，他说这场战争呢是值得，等他们说值得。
22: Worth it!
1: 只不过这么签的合约是啱的。根本上嚟講咧，就我睇到喺支撐，大家如果睇嗰個支撐方面嚟講咧，可以整個成班人嚟講啊，即係特朗普真係我係大曬，個個都阿谀奉承佢嘅，冇一個唔係阿谀奉承佢嘅。咁啊，即係連呢啲即係德國啊，唔好淨係講個卡尼，講德國都咁強啊嘛嚇！喺食飯嗰個時候咧，攞支個球衣俾阿特朗普，特朗普啊！多謝你，跟住卷埋一齊放喺側邊。哇！我睇到你真係對你有咩尊重啊！另一點，你就算你主辦國呢、這個法國馬克龍，佢都唔俾點採佢。
22: 根本就唔採佢。
1: 咁另一點方面咧，馬克龍咧仲搞笑嘅，諗住咧個將佢支出咧擺喺14號嘅。點解14號係阿董王生日，佢唔採你噶嘛？係嘛？唔採你。咁佢第二日先將個嗰個會議褪後一15日開始。咁整體嚟講咧，董王真係成個幾百度啊！佢當呢啲品友就好似夢到，我係最高至上、至高無上噶。
22: 佢講得明，我係 boss 啊，眼
1: 都 boss 啊，所以可以整另一點咧。呢個會議入邊咧，冇任何嘅聯合聲明，好似大家齊娃娃喺度玩。咁我哋講我哋卡尼啦嚇、卡尼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咧就好似有少少咧跳樓小丑啊！你喺中東戰爭嚟講，喺歐洲國家咁多國家都指責啊，以色列啦、各方面啊，霍爾茲海峽要點樣搞啊？但係你卡尼而家整體冇聲出，突然間喺G7喺度講呢啲嘢，接受呢個美國嗰個 CNN 講嘢嚟講咧，一塌糊塗，真係冇一個原則，冇一個政治領袖嗰個睇法，我真係覺得卡尼咧呢方面咧，只不過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對特朗普喺知識入邊咧，佢阿谀奉承，任何嘢嚟講咧，擺唔出加拿大真真正正正確嘅一面咯。
22: 咁啊，即係我又抄一筆啦。咁啊，特朗普咧講咗 N 咁多次話將加拿大咧變為第51個州。咁你卡尼會唔會同特朗普講話值得啊？值得啊！
1: 會變啊！佢值得啊！其實好多人都想唔係一個州啊，加拿大，
22: 即係完全即係因為作為一個政客，完全呢啲政治嗰個原則完全冇嘅。咁呢個咧，我覺得佢咧根本喺呢個問題上邊係唔合格嘅。好，跟住咧講另外一單新聞咧，就係講呢個美伊呢個簽訂嘅協議。咁啊，而家咧就講到而家呢兩位消息就講到 N 咁多次，哎呀，真係而家甚至話咧即係聽日嗰個簽協議唔使簽啦，因為原來咧佢哋兩個已經自己簽咗啦咁。咁啊好啦，咁而家有首消息話咧，伊朗咧其實就好硬淨，佢就話呢個協議咧一定要有呢個波斯灣同埋英語嘅兩種文本，淨係英文啊唔得，因為咧我點知你嗰啲英文啊，即係個翻譯有冇問題啊？一定要咧波斯語同埋英文，咁即係講出根本伊朗咧對呢個美國咧根本唔信任嘅。你特朗普講啲嘢我信你，我根本唔信你。但咧講到底來去都係嗰句啦，究竟呢個協議會唔會有效咧 ？Wait and see 啦，因為咧未來六十年好多嘢仲要傾，美伊之間咧已經好多嘢傾。但是以色列根本就不 like 这个协议，以色列的财政部长已经出声讲到明了，美国和伊朗签这个谅解备忘录很糟糕，很邋遢，以色列根本就不会承认这个协议，我们是有权自己表达意见的。而且伊朗还提出了意见，就说伊朗除了要放弃这个核武之外，连那个 彈道導彈都唔應該有，嚇唔應該有彈道導彈。喂，大佬，你自己有核武，你自己有咁多攻擊性嘅武器，啊，你個對手咧，你就唔連彈道導彈都唔俾佢。咁但係咧，埃及已經話啦，冇得傾，彈道導彈咧係我係用嚟發射嘅，唔係用於談判嘅。咁特朗普咧就低低佢地嘢啲關頭啊，啊，伊朗咧應該有權有佢彈道導彈，所以話呢個美伊嘅談判啊，美即係呢個美伊嘅戰爭臨臨嘅城市咧。唉，我真係好悲觀啊！即
1: 係我而家睇到咧呢份合約方面嚇，大家即係中美國同埋依家呢個合約方面講，即係協議嚇，應該係有波斯語同埋英文嘅。而家國際上嚟講，以英文為主啊，但係嚟講咧，就喺呢個咁重要個文件入邊咧，一定有呢方面波斯語咧，就係俾個伊朗人睇嘅嚇。英文咧咪俾特朗普睇咯，係啦呢方面啦，係嘛？咁啊呢方面咧，即係伊朗係有個自己嘅主權喺度嘅，一定要搞呢啲嘢，冇辦法㗎呢個方面。另一點方面，我哋睇到啦，呢、這個六十入邊呢個效應會唔會再反反覆覆咧？我真係打個問號喺度啊！董王都講過啦，嚇、啊，如果六十入邊面伊朗唔聽我之話，嗲我就砌你啊！咁啊～咁咪又砌過咯，係嘛？所以我都唔係睇好呢個協議方面能夠帶嚟即係中東嗰個和平咯，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嗱，你簽呢個協議方面嚟講，以色列條氣好唔順㗎，嚇！頭先你都講陳耀報章講過嗰啲嘢啦，係嘛？一個國家入邊啊，喺冇導彈啊，冇核武器啊，就冇掌握呢兩樣嘢嚟講咧，你死緊啊！阿金仔就掌握呢啲嘢咧，特朗普就驚你係嘛？所以而家你講嚟講去呢個特朗普咧就話：，你唔好要動彈啦！你如果要核有追啊嗰啲方面啊，你講啦！伊朗會聽你啲嗲咩？一定唔會聽你啲嗲。就算聽你啲嗲啊，後邊嗰兩個大佬都唔會俾伊朗咁玩啦。嗰兩個大佬邊個知啊？一個中國，一個係俄羅斯，一定唔會俾叫你以色列。跪低俾佢特朗普嘅，一定唔會嘅。掌握呢啲嘢嚟講咧，起碼對自己嚟講有一個好地擋箭牌對住你哋啊！有乜嘢我兩呢兩個國家咧支持你啊？雖然話中國而家講嚟講係冇呢個武器支持你咧，經濟上嘅支持你嗰個嘢嚟講咧，令到國家已經強盛啦。另一點啊，喺個尖端科技支持你，冇北斗啊！你伊朗打得咁準咧啊！啊！導彈打得咁準，你美國喺中東嘅基地咩？冇打得準咧？你以色列咩？可以睇到呢啲人嚟講，中國亦都有自己嗰一套啊！俄羅斯亦都有佢自己一套。咁咧，馬前卒啊！伊朗梗係同你碰啦啊！
22: 好，咁我哋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22: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今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伯哥。好啦，咁啊，即系其实美伊呢个协议咧叫做签咗咧，但系咧其实咧一签咗之后咧，哇，马上似乎就真系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咧就开放啦，即系唔系全部开放，但系已经有消息话咧啊，三艘嘅先系有三艘嘅伊朗嘅油轮咧，已经将咧就几百万嘅油桶咧已经源源不绝地运出啦，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场仗停火之后咧，特朗普最关心嘅就系呢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油价都可以跌翻落嚟咧，使到美国嗰个通胀咧就即系冇咁紧。这个才是最主要目的，其他讲的核的浓缩油啊，那些卡啊赔偿等等，不过你以后先讲，最重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我都认为即今次如果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开放，对全世界的经济都是好事。好了，不过呢另外有一个 side effect 出来了，咁啊，而家真主黨咧，咁啊，早前咧就以色列同呢個黎巴嫩傾嘅時候咧，就話你要將咧真主黨咧就即係解除武裝，如何要咁啊？而家真主黨咧，似乎又翻生咯，喺呢個美伊嘅即係簽訂嘅協議之後，真主黨又走出嚟就話：你冇注意啊， 你冇注意解除我武装啊！啊，我哋系唔会投降噶，我哋系唔会即系对以色列咧有任何嘅呢、這个退让噶。以色列一定要从佢嘅缓冲区里边完全撤退，咁我哋咧真主党咧先至会继续落去。咁所以咧，唉，呢啲个协议讲来讲去都系嘥气啫，到头嚟都系喺战场上面咧见真君。如果真主党有咩理由可以俾你解除佢武装咧？解除佢武装咪即系叫收党系嘛？
1: 唉，即系呢啲即系一厢情愿就系以色列啦，系嘛？你而家打到黎巴嫩啊，咁占领人哋个地方啊，咁啊黎巴嫩入边个真主党方面梗系调气唔顺啦，你叫人解除武装嘛？枪杆子出政，其实毛泽东讲出嚟噶嘛，吓呢啲嘢系嘛？都运用得全世界，即系反对个民两个民主唔同嘅嗰个睇法嚟讲，一定要企下同你冇枪打乜嘢啊？冇炮弹打乜嘢啊？系嘛？所以嚟讲咧，就话以色列你唔想就只要真主党佢讲啱噶啦嘛。因为大家个政治思想唔同，经济那个制度唔同，你叫人放低武器听你支笛话，都任你宰割系嘛？所以冇得倾啊！呢啲人我觉得系当然，只不过咧以色列入边咧一厢情愿咁谂啫，系嘛？咁真主党方面黎巴嫩真主党一定唔会听你支笛噶。我睇下呢以色列同埋真主党呢方面咧一路拗落去噶吓。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唔会停落嚟啦吓呢方面。另一点咧，讲霍尔兹海峡嗰度即系呢个战争暂时停落嚟之后咧，咁啊好多游船过去啦，梗系啦，大家做生意啊嘛，唔做生意啊，咁因为油价咁上升，即系你连牵连咗整个世界嘅嗰个油价噶嘛，而家你真系个油能够运出去嚟讲咧。咁大家嗰個，大家睇到啦，你啱啱睇我講我哋國家啦嚇，講我哋邊啲省油價跌咗啲啊，嗰時二兩個幾人錢，而家有個幾人錢啦，可以睇到咧，呢啲係事實嚟到噶嘛，係嘛？所以我好得可持睇到咧，就話戰爭係引起油價無可否認，特別係產油國家啊，你美國打呢、這個伊朗，因為伊朗啲產油國家嚟到噶嘛，其他委內瑞拉、卡達都係睇到產油國家噶嘛，咁啊呢方面嚟講，你既然霍爾茲海峽開咗啦，咪順咯，順咁咪由順咪去咯，啊呢啲正常嘅。
22: 好，咁啊就又翻翻嚟咧，就講翻呢個 G7 呢個高峰會議啦。咁啊 G7 高峰會議咧，就俾呢、這個即係特朗普啊，即係差唔多期結曬議程啦，係嘛？咁啊到最後咧就簽唔成呢個所謂個聯合公佈，乜都冇噶啦。咁啊即係根本咧呢場即係talking 嘅 show 嚟啫。好，但係咧其中有一個有一個轉變咧，就係話因為 G7 裏邊嘅呢個會議咧，大家都話同特朗普講，喂，你已經搞掂咗，即係叫做搞掂咗美伊呢個場。战争唔该，你回翻转头咧，搞翻啊俄乌战争啊咁，咁啊特朗普咧又应承啦，好咁啊，即系之前咧我俾呢个美即系同伊朗嘅战争咧就绑手绑脚，而家唔系啦，而家我搞掂翻啦，咁石油咧恢复流通，我而家美国咧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再次恢复制裁，哎呀，特朗普讲嘅嘢你信咩？佢同阿普京嘅关系咁好，会唔会就真系会制裁呢个俄罗斯咧？我就好怀疑啦。咁啊，因为咧呢样嘢咧就系乌克兰咧喺呢个 G7 里边咧系说服啲欧洲国家要逼特朗普咁样做嘅。好，咁又讲翻呢个乌克兰啦，乌克兰咧而家咧就要加入呢個歐盟呢個談判程序已經開始咗啦，咁但係咧即係俄羅斯咧似乎對佢加入歐盟咧冇咩反對意見喎，就 OK， 咁但係咧就係、是、你要加入北約咧就冇得傾，咁呢樣嘢咧就同特朗普係完全一致嘅，特朗普咧喺呢個G7裏邊嘅會議都係咁講，佢話烏克蘭加入呢個歐盟冇乜所謂嘅，俾佢加入啦，不過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咧。就免問啦咁而家似乎咧就即係歐洲同埋呢個俄羅斯咧嗰個關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究竟咧俾唔俾呢個烏克蘭咧加入呢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我諗咧呢樣嘢咧普京係完全唔會讓步嘅。
1: 嗱，大家睇到啦，俄烏戰爭點解會打咧？最主要嚟講咧就係烏克蘭咧即係泽连斯基要強烈要加入北約。不嘅話咧，咁啊俄羅斯咧普京條氣唔順咧，就揮軍砌你啦嘛，係嘛？嗱，大家睇到加入歐盟咧，只不過喺行政啊、經濟各方面嚇， 但係北約就唔同喎，北
22: 約咧
1: 就軍事組織咧就陳兵去你俄羅斯個邊境喎，所以咧普京一條氣就唔順啦。你如果真係加北約，你個北約個兵咧就去到我邊界同我對陣咧，好牙煙㗎，係嘛？所以普京一定唔會玩呢啲嘢。頭先而家你睇到啦，喺G7 會議入邊咧，你。泽连斯基想加入欧盟 ，OK， 我审理你，不过咧就睇下你嗰啲贪污情形点样啫吓。啊，另外点咧？你话加北约咧，冇得倾字，呢、這个唔系时候，因为其他国家嚟讲咧，就算德国、法国、英国呢四大天王都唔俾你玩呢啲字，就算而家最旧时嘅作马前出啊，嗰、那个波兰都唔够胆啊，因为点解嚟讲？你真系佢又咧就引致咧呢俄罗斯同你对碰噶啦，呢方面啊，肯定噶吓。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喺呢個知識方面嚟講，大家睇到啦，阿董王入邊咧，差唔多咧，我行實，我橫行霸道啊，對你班友仔七呢六個小弟咧，不放在眼內。大家睇到，如果你睇到啫，如果係好嘅話咧，一定有一個聯合聲明講係，起碼你喺經濟方面都講啊，你唔好話北約嗰方面啦，就係話。在經濟方面，大家要點樣互相即係嗰個圈保護啊，各方面啦、啊。啊，另一點咧，我哋最睇到咧就係洪德萊恩啊，唉，佢諗住咧喺知識方面咧就炮轟中國經濟各方面啊，諗住佢攆呢條橋啊，點知喺呢個知識會入邊咧一句聲都冇得嘈。啊，一句聲都冇得講，仲埋影相咧企埋一邊，阿、卡尼啊，同埋阿高士總部都後邊啊。其實特朗普咧就係麥克龍嚇、所以可以睇到咧邊個個政治個地位喺邊度咧，俾人睇到咧就睇到啦嚇呢方面啦，喺個氣影相嗰度就睇到你個政治個地位喺邊度咯。卡尼啊嚇，我哋個總理卡尼同阿高士忠明後邊嚇、後邊嚇、後排嚇、所以可以睇到咧一個國家嘅領袖咧，你對國家個眾。共有幾大？喺國際個地位有幾高咧？喺影相可以睇到出嚟啦。
22: 咁其實咧，即係你話啊，烏克蘭要加入咧歐盟咧，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而家雖然開始咗個第一階段嘅呢個程序，但係咧，其實咧，漫漫長路有排唔入得，因為咧，你頭先提到，即係話咧，根本咧，歐盟已經講咗啦，唔該你烏克蘭搞掂你自己裏邊嘅貪污啊嗰啲問題先，如果符合咗標準，先俾你入嚟。不過另外一個問題咧，就話唔單止呢個貪污問題，而係你知道歐盟係一個即係廿幾個國家嘅組織嚟講，俾你加入嚟咧，就要幫你孭飛喎。你烏克蘭打完啲長仗之後，你變咗一個窮兄弟，
1: 係咯？
22: 啊，你個窮兄弟，你將你加入嚟嘅時候，我歐盟咪即係孭咗個一個大負擔，所以講下啦，即係講下就得。要真正聽下，要真正俾你加入咧，我諗歐盟其他好多大國咧都會好大負擔。哇！俾你入咗嚟之後，你烏克蘭嗰啲難民啊，唔使翻你自己，你烏克蘭嗰度嚇。另外你孭低咁多啲乜債物債嘅時候，我哋歐盟其他國家咪要幫你分攤。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政治 show 嚟嘅。
1: 所以我覺得咧，G7 呢個會議嚟講咧，根本上咧係啲七個國家入邊大家齊娃娃就坐埋食飲杯茶啫。實質上任何係嗱，大家睇到。講少少嚇，喺經濟各方面層面方面冇一點嘅透露嚇，冇大家互相合作個透露，亦都冇全球性嘅合作個透露嚇。反而人哋東盟啊嚇，啊普京啱啱開琴日開嘅東盟啊，起碼嚟講咧，人哋會講經濟啊，你知識講乜嘢？乜嘢都冇講到，
22: 唉，連一個聯合聲明都簽唔到。好啦，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兩單嘅國際新聞。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22: 好，欢迎翻嚟时事烽火台最后一次的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拔哥。好啦，头先啱啱讲我个俄乌战争咧，而家咧特朗普话啊，我要转头咧，我而家翻嚟咧就要处理呢件事啦。咁容易咩？根本就真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咧最近呢個俄羅斯同埋烏克蘭之間互相嘅攻擊係冇停止過嘅。俄羅斯咧不斷咁嘅攻擊呢個烏克蘭嘅呢個首都基輔啊，同埋其他啲重要城市。烏克蘭咧就已經即係處於劣勢，但仍然咧都唔放過咧，就即係對俄羅斯嘅呢個破壞。咁咧不斷咧用呢啲最廉價嘅無人機嚟攻擊呢個俄羅斯裏面境內嘅一啲設施等等。即係早兩日咧，亦都有啲無人機咧就轟炸咗呢個 布良斯克州的一架咧，啊載住啲兒童足球隊的校車，咁咧冇人死，不過咧有幾個學生咧就即係啊死咗一個，
1: 死咗一個，
22: 死咗一個嗰、那個啊一個女士，即係呢個係一個教練嘅、啊、教練嘅太太嚟嘅。咁啊，另外咧有一班嘅學生咧就受傷，咁呢單嘢咧，俄羅斯當然好嬲咧，連白俄俄羅斯都要出聲嚟譴責啊，因為原來嗰班學生咧係白俄羅斯嘅學校嗰啲學生嚟嘅，咁冇嘢㗎。而家你睇得出咧，烏克蘭咧就即係喺戰場上打唔贏呢、這個即係、就是、俄羅斯，搞兩樣嘢，一樣咧就派無人機去偷襲你俄羅斯境內嘅一啲民用嘅設施，另外一個咧就喺俄羅斯境內咧搞啲顛覆活動，搞啲破壞活動，咁啊嚇殺人啦！咁而家連俄羅斯安全部咧就話咧破獲咗一個咧呢個即係喺呢個俄羅斯境內製造炸藥，準備咧炸呢、這個即係謀殺俄羅斯軍人嘅一個組織。咁即係來來都係呢樣啦。咁所以講嚟講咧，即係俄烏戰爭要結束咧，暫時咧我諗咧都幾難嘅，即係今年之內都幾難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欢迎听到六月十八号星期四嘅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用李宝安同埋标汪王立人。
4: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3: 好，你好。咁啊，电话里边咧又系周志国。
5: 系，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阿王 Sir 好，阿保安哥好。
4: Okay. 周 Sir 你好。
3: 咁啊，今日講嘅話題咧，似乎咧大家都要深思考慮一下，點解咧？因為聽見呢個話題咧，都大家好唔開心嘅。咁啊，無奈咧，咁我哋帶出一個問題，就話今時今日作為父母嘅，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天下父母心，個個都想啲仔女咧，就唔好話成龍啦，起碼咧就即係能夠即係將來佢自己能夠自己生活啦，而家獨立啊，各方面嘅盡量做到最好啦。呢、這個自古以嚟啦，咁啊呢個作為父母一定係會咁做法噶啦。咁啊，好多父母直情係即係捨身啊，總之做到咧，自己犧牲好多嘢咧，都能夠幫佢。就無奈今時今日咧，啲年青人咧就即係都唔係今日開始嘅。年青人咧一到呢個青春期嗰陣時咧，多數都好多嘅意見或者比較反叛啲啦。咁啊，再加上今時今日嗰個資訊咁發達咧，咁佢哋平時咧好，尤其是特別啲亞洲嗰啲好早熟嘅嚇。咁嗰啲青少年好早熟，咁所以好多資訊提供俾佢哋咧，就好容易咧就即係吸收到啲好與唔好，冇人知佢喺佢裏面，佢識唔識分析唔知。但係咧，就因為有啲咁嘅資訊俾佢咧，佢可能喺資訊裏面，可能今時今日問埋 AI 都想咁樣，喂啊阿媽今日咁同我講啱唔啱啊咁樣，咁可能佢分出 panel 時 AI 話唔係喎，你阿媽可能咁即係你咁啊大鑊，即係你明唔明先？我有咁嘅 AI 可能做到咁嘅程度，再加上好多喺嗰啲所謂網上嗰啲網台嗰啲人啊，就係特登係即係將啲青少年咧就嗰啲即係提供啲資訊咧，就有好多反叛啊等各種咩情況都有嘅，因為咁樣佢可以吸引到嗰啲人咧就即係拉佢咁就賺到錢咯。就咁簡單啫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對於青少年咧，的確咧就係一個好出現好大嘅問題喺度啦。今日咧，我哋講呢單咧，就係大家咧，即係如果稍微有留意國際新聞咧，甚至我哋來自香港嘅朋友咧，都特別關注呢單嘢咧。就喺最近咧，幾日之前啦，一個禮拜啦，咁啊十八號今日係十號有十號啦。咁啊喺香港太古城蘆山閣有一個48歲嘅母親咁啊。佢因為咧當日早上咧同佢女咧就因為而家嘅資料顯示出嚟話佢咧因為教育問題咧大家雙方爭拗，咁啊拗完之後咧咁啊當日早上咧佢突然間咧佢女聽到阿媽喺個房度嗌一聲之後咧就見到阿媽嘅就已經係瞓咗落去大廈底下邊嘅平台度啦已經嚇，咁啊隨即佢啊自己報警添嚇，咁啊報警之後咧。咁佢警方梗係即係因為媽咪梗係送去醫院啦，咁啊證實死亡啦。咁但係問咧醫，即係跟住咧就警方就都問下口供啊各方面嘅。咁啊社署香港政府啲社署啊，或者各方面部門咧，同埋社工咧都隨即跟進嘅。咁啊再者咧，因為今次咧佢媽媽咧本身都係一位喺醫院裏面負責一個社工，都係咧就係、是。即係幫助好多有需要嘅，無論心理啊、困境啊、家庭各方面咧，都係一個專業人士嚟嘅。咁佢今次咧，政府因為發生件事啦，咁啊揾翻佢嘅上司，即係佢媽咪嘅上司，就直接咧安，即係了解佢個女嘅情況嚇。咁呢個更加專業啦，因為做下頭啦，係咪咁，所以經驗豐富啦。咁啊，社署方面都有安排嘅。咁但係無奈咧。就當晚大概7點到咧，咁叫翻佢爸爸帶翻佢屋企。點不知翻到屋企咧，唔夠15分鐘咧，佢自己喺房裏邊就跳埋落去，啊導致咧同日咧母女咧都即係過身嚇。咁、呢件事咧帶出嚟咧就係即係好令人好愛聽見都唔開心嘅。點解問題？因為呢啲咁嘅父母同仔女之間嘅每日都有件事發生嘅。父母會點處理呢？當然係好個別嘅問題啦，每一個人嘅背景唔同啊，理解唔同啊，咁樣咁啊，細呢啲咁嘅青少年咧，佢本身所面對嘅嘢又係可能因為啱啱真係正所謂啱啱先叫識啲嘢，咁啊可能咧接觸嘅層面又唔同。點解我同其他唔同咧？點解人哋講嘅嘢唔係咁樣咧？咁樣咁啊，可能有佢自己嗰個睇法同埋個思想喺度嘅。咁所以咧。 作為家長咧，的確係好難揣測得到佢，因為家長過往咧，即係特別我哋咁嘅嗰個年代咧，都係以自己嗰個過往嘅經驗嚟睇，即係帶出希望咧能夠幫到佢咁嘅意思啊，以自己嘅經驗啊。同樣咧，大家都希望咧，由於譬如今次嘅事件咧，香港嘅競爭非常之我哋特別喺教育方面，個個咧就即係要。即係爭取好成績，假如你唔能夠爭取成績，你唔能夠第一唔理。譬如話，好似今次呢個十二歲嘅女童，只不過係十二歲啫，就準備應該係升上中學嘅嚇。咁、所以咧，佢帶出嚟嘅意思就話，係唔係佢當時我哋唔知佢內情啦，咁我哋唔能夠多嘅揣測啦。咁就暫時咧都仲未有個報告講出嚟。咁啊問題就話，因而咁嚟導致咁嘅事咧，當然咧即係一日之寒就非即係啊，非日之
4: 冰封三尺
3: 嘅係嘛？咁啊，因為可能都唔係今日嘅事件嘅。咁但係問題帶出點解會有咁嘅事發生？哦，原來咧，我哋睇翻香港依、這個撒瑪利自殺會咧，就最新公布2025年啊，有成咧1038人跳樓或者自殺各種情況之下咧，就自殺嘅啊。咁啊，青少年咧都比例都高咗好多添啊！咁啊，咁所以如果我計一條數，咦，1000多一年，一年365人計下，差唔多一日整三件嘅喎，啊，有多嘅係嘛？
4: 三單
3: 啊，即係佢計數就100,000人咧，有1.5人咧，嘅機會咯，係咯，有15人啦。咁所以咧就起碼三單嘅，咁所以啲問題點解呢個咩問題係屬於即係個個人問題啊、經濟問題啊，定係話個即係背景嘅問題啊等等咧，或者精神啲壓力嘅問題咧，所以即係我哋今日咧歡迎聽眾打604-267-320咧，就分享下你對於今次個事件你係點睇法咧？咁冇乜對錯嘅，即係作為父母嘅，真係想啲仔女咧就好嘅，因為佢作為佢睇到自己能夠過到今時今日咁嘅生活，希望咧日後佢能夠更上一層樓或者更加好嘅。但無奈之後有時咧，有啲人就話：，有啲虎媽虎爸咁樣咧，就即係希望咧跟住佢嘅途徑嚟行嘅，冇錯啦。嗱，今次嘅事件咧，我直覺上睇，其實呢位母親佢本身係即係喺醫院裏邊嘅職業嘅社工嚟㗎，都係輔導人哋嘅，可能佢本身咧已經係即係每日都係面對呢啲咁嘅真人真事。佢真係要幫佢解釋，要面對好多咁嘅個案，所以佢睇到個嚴重性。假如女或者青少年自己本身都唔知道，咦有冇咁巴閉，有冇咁嚴重啊？係咪咁樣啊？咁樣咁可能導致咗大家有個衝突喺度啊！嗱，當然我今次都係存在我嘅邏輯上推測啫，我唔能夠話個細路咧係咁情況啊。咁但係問題喺阿媽方面，佢作為咁多年嘅社工嘅經驗，肯定佢知道好多過往家庭嘅問題咧。當佢哋包括埋啲父母子女啊，或者其他個案啊、失業啊、經濟啊等等嘅情況出現咧，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佢可能嗰個要求嘅門檻就高咗好多啦，嚇、咁所以咧變咗促成咧就好多事嘅發生。咁呢個純粹係揣測嘅，咁啊問題就大家可以打翻嚟604-263-320咧，就分享下你認為咧目前呢個世代的確係點樣去負責即係作為父母點樣去以身教嗰啲仔女咧，定係啲仔女點樣去明白父母嘅心態咧？好多細路即係或者青少年咧，今日佢哋唔明白咧，日後佢大個佢哋真係知道嘅。但係今日咧，你所父母所做嘢咧，日後佢咧。要講翻出嚟俾你聽喎，你嗰時聽翻先心急喎。若然來我當時咁嘅咩咁樣，真係咁啊，真係各有前因啊，目前人啊，咁啊好啦，咁啊聽聽阿王 Sir， 你對於今次嘅事件而帶出即係目前即係香港嘅情況，你點睇法咯？
4: 嗱，其實今日呢個話題咧，我最唔想接觸嘅，因為太過悲慘嗰陣。
3: 冇錯。
4: 我淨係睇到個標題就已經心都實埋，
3: 係
4: 嘛？仲要嗰個女。10小時之後，義無反顧就跳埋落去添。我最唔希望接觸，不過事實上好多嘢是禍擋不過。所以我喺個自己啲朋友圈啊羣組裏邊，好多人都搲住我講：，喂，你話邊個唔啱啊？佢直頭指名道姓啦。嗰個唔啱啊，嗰個唔啱。我一識我都話，我唔想討論呢件事。因為我哋淨係喺報紙度。片言隻語，我哋就妄下判斷，話依個唔啱，嗰個唔。

0: 點你亦都曾經喺個新聞報道見過有人啊有自殺念頭啊，佢個好朋友或者係閨蜜走去勸佢嘅時候，啊勸佢啊叫嗰兩個一齊跳埋落去啊！依啲新聞出過嚟㗎啦，係咪啊？咁所以喺依啲咁嘅情形咧，我哋避無可避，但係我認為咧就千祈唔好妄下判斷。因為我啲朋友組裏面就指到明，啊個醫生啊冇理由，啊個其他啲社工啊冇理由，個老豆又冇理由，硬係佢係最有理由嘅，係嘛？咁我覺得如果用咁嘅心態去講咧，依啲人真係好涼薄。你啲屬於吃瓜群眾，你係睇熱鬧嘅方式妄加批評。喂，一個專業人士，佢做到專業。專業裏面是讀很多年書，處理過很多個案，然後才做到這麼高級，對不對？你不能夠就這件事爆出來，啊，他這樣就不做了，啊，他應該怎樣，應該怎樣。我覺得這些評論呢是很不負責任的，
1: 啊，
0: 所以我在朋友之間，啊，你說怎樣，我說不要說了，你不要叫我說些話，這件事情一提出我心都神埋，啊，我不希望 見到將來再有同樣的事實發生，啊，事實上這些事情不是說你希望就可以的，啊，這個整體社會的問題，啊，這個學業上面，啊，學術上面的問題，啊，我希望呢就，啊，一會如果聽眾打電話來就不要說，啊，應該誰個誰個應該負責，我們其實不應該說這些東西的，主持，
1: okay。 應不應該誰負責呢？的確咧，好多網民好或者一般即係香港人咧，都會睇到啲即係留言咧，有時都係咁講噶啦。都甚至有啲傳媒都係有咁嘅即係初步嘅就話咧，點解咧個香港政府嘅社工或者個福利處咧，唔會當時咧要安排佢喺即係其他人管理佢啊？或者係幫揾停留多啲時間喺度幫佢啊？咁樣免上到翻到屋企咧就觸景傷情啊咁樣。不過你又諗翻轉頭咧，正係往常話齋，咁佢當時都有爸爸送佢翻屋企啦，咁變咗佢爸爸亦都可能睇唔到佢啦。咁啊，往常咧曾經睇過，
0: 做嘅嘢做曬啦，
1: 係啦，
0: 一個人嘅死意決定咗，你點樣改變佢？
1: 咁就變咗往常咧曾經 man 即係講過下，喂，咁啊，今日佢做唔到，佢可能過唔到自己心理上嘅問題啦，咁樣。依個即總之呢個全部揣測啦。係嘛？咁但係問題，我哋最主要嘅話題咧，講落去就唔好意思，今日揀嘅話題啊，皇上咁心急。咁嘅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個話題講翻，誒兩代之間嘅處理，目前今日係咪話因為父母太過即係逼迫啲細路女咧，或者要求過高咧，咁或者細路仔女咩方面咧，係咪適唔適當去咁樣去面對依啲咁嘅特別係而家香港非常之功利主義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就過往其實咧。過去幾年咧，好多係突然間每日都有好多學生跳樓啊！我反而甚心諗去嗰度，喂咁年輕，我做咩事？有咩壓力咧？咁樣嗰啲好即係好幾多咧。當然啦，你啊失業啊，或者經濟上話炒股啊，咁啊輸咗啊，啲咁嘅破產嗰啲另計啊，係嘛？感情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如果啲青少年有咁嘅情咧，就帶出個社會係咪有咩問題出現咧？咁樣咁，所以政府方面就今次咁嘅案件裏邊咧，亦帶出咧應該又係。啊，應該做多啲嘢，即係正如佢哋喺雲福苑個事件裏邊咧，係個解釋就話唔理想，即係意思啊，係有錯嘅，不過唔理想，我哋繼續做好啦，咁樣咁就搞掂咗啦，係嘛？604-22320，咁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咁啊，等下周志國分析，跟住咧聽聽個電話。
2: 時事風雲。
1: 主持李寶安，好啦，翻嚟我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寶安、王立仁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今日讲嘅话题咧就讲香港最近一单咧就母女因为即系教育个问题咧，初步资料显示就话咧导致到咧母女双双堕楼嘅同一日。咁啊，虽然头先网上话斋，好，即系呢样嘢我哋唔能够各方面揣测啦，咁啊，暂时都未有真实嘅全资料。不过咧，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啊总监黄叶少辉咧。佢即刻咧就解釋啊，即係分析啊。面對至親嘅相熟嘅朋友自殺離世咧，當時嘅人本身咧自殺嘅風險會增加嘅，因此咧對於自殺遺屬嘅支援咧係十分重要。咁啊，當事人咧需要主動尋求協助，又或者佢親友察覺有唔妥咧，亦可能協助佢為佢尋找協助。咁啊，葉兆輝表示話咧，唔清楚事主。

0: 母女嘅家庭狀況，只係女護士面對教育問題，卻選擇以極端嘅方法處理。咁啊強調話咧，辦快樂比困難多，遇到困難就願意尋求協助，身邊嘅親友亦要提高自殺風險嘅認知同埋警覺性，同埋及早介入。咁啊，至於支援嘅級別點樣咧，要做咩地步咧？咁佢話咧，要特事特辦。有機構可以提供家訪啊、類似急救形式啊、咁啊社工嘅上門嘅跟進等等啦。呢啲咁誒全部都係我感覺上啊事後孔明嘅啫嚇。點解咧？因為佢你點能夠叫個細路女當時即刻要求助咧咁樣？咁啊喺佢言語之間都話社署即係政府方面咧，就即係根據佢哋經驗咧，應該有全面跟進嘅，唔好似今次咁啊，即刻放佢翻屋企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嚇。咁呢個係佢解釋法啦。電話裏面有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1: 嗱，即係我喺70年代到80年代咧，香港都做好多呢啲自殺嘅新聞嘅，做好多。我到今日走嚟比較睇嘅時候咧，即係我都覺得阿黃長講得啱，我哋唔好單一睇一單自殺新聞啊，就會將佢個無限擴大，講邊個啱邊個錯。呢、這個即係呢個唔係好公正嘅，我應該係即係全盤咁去睇。嗱，如果當年咧，我記得喺70年代、80年代，我哋喺香港採訪嗰啲自殺新聞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會講個背景啊，我哋走去追佢身世啊，追會好多呢啲咁嘢。咁但係呢個反效果係點咧？就係、是、一個羊群效應，你令到好多人咧就睇完自殺新聞嘅時候咧，好快佢又會跟住去自殺啦。特別有啲情變嗰啲著曬紅衫紅褲啊，咁走去自殺咧，就對個情敵啊，就係話會鬼上身啊咁嗰啲嘢。所以你睇到近年香港嗰報道呢個自殺新聞嘅時候咧，已經係絕對係非常非常之克制，即係我哋只係一單新聞跳樓就兩個三個死都好啦，佢只係報道一單咁嘅嘢，連名啊，連有時係連嗰、那個年歲都冇啊，即係下面跟住整一大扎嘅防止自殺會嗰啲電話求助電話就咁樣俾你，所以今日呢個家人已經喺傳媒裏面咧係絕。對盡量都不去將呢些新聞放大去做，希望即係減少啲羊群效應嘅。已經呢啲係成10年嗰、那個手法係咁樣嘅，已經盡量減少啊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單太古城呢單咁廣泛去報導咧，由於係比較震撼啲，所以啲人先至會咁樣去追單新聞。如果一般嚟講都唔會嘅，已經希望減少羊群效應。嗱，但係多問題，我哋睇一翻轉頭就係話咧，香港過去嗰幾十年。個自殺情況係點樣呢？咁樣嗱，你睇下香港過幾十年個自殺咧係有增無減嘅。點解會咁樣睇咧？就係話嗱，我哋睇下我哋1995年，即係家人嘅40年前啦，係咪啊？當時全香港得799宗自殺嘅啫，但係到咗2005年咧，即係距離30年前咧，係967宗。到2015年嘅時候，即係1022宗。到去年咧，2025年嘅時候咧，1069宗，我哋睇到有個自殺個案咧，歷年一路增加嘅。照計你香港個環境會變好噶啦，係咪先？係咪先？你自殺一定係同人心不穩，同埋咧，即係啲人有困擾啊，情緒即係抒發唔到啊，好多樣嘢叫個困擾咧，係先至係會搞到係咁樣先會有咁多人自殺啦咁樣。咁你諗下，由40年前，即係1995年嘅時候，700多宗。到今日1069宗，即係話會唔會係同個大環境有關係咧？咁樣嗱，我哋再從細啲分析一下睇下。嗱，喺2019年，香港話有黑暴事件又好，乜都好啦。你當佢係話社會事件咁，任得你點講啦，啱先。總之，動亂嘅事件發生嘅時候，好似全香港有幾多單自殺咧？係有993宗嘅，即係當年嘅失業率咧係2.9%嘅啫，失業率係好少啊，但係得993宗。在2020年的時候呢是升到 5.8%， 即是個失業率，即是但是這些自殺呢就都升到1019宗。到2021年的時候呢個失業率是 3.9%， 但是那個自殺已經升降了一點少，就1010宗的。到2022年呢就是 4.3% 的失業率，即是都比2019年高的，就那次當年有1080人是自殺的。咁啊，2023年咧就係 2.9% 個失業率，即係追翻到2019年差唔多，即係平啦，差唔多。咁當年有1092宗係自殺嘅。咁2024年咧就係嗰個當時嗰個係有1140人自殺嘅。咁嗰個失業率咧都係3.幾嘅啫咁樣。咁到2025年家陣咧， 嗰個失業率就係 3.9， 係自殺嘅人1069。即係話我哋換句話講，由2019年有動亂事件到家陣，我哋嗰自殺宗數咧由990多宗咧升到1069宗，咁失業率咧2.9，佢升到係3.9，升咗成10%。嗱，如果根據香港嘅大學喺2024年有個調查報告，關於自殺嗰啲嘅報告咧，佢話個失業人士嘅自殺風險咧，係啲就業人士嘅自殺風險咧，係高5到6倍嘅。咁嗱，會唔會真係香港嗰個自殺率，即係個原因同啲就業嗰個情況有關係咧？咁樣，如果喺呢啲數字，我讀一大扎人哋換嘅數字，即係睇嘅時候咧，又未常話唔係冇關係喎。因為嗰啲人即係你冇嘢做嘅時候咧，即係你話喺舊年2025年總共有 3.9% 嘅人失業咧，即係有140,000人失業嘅。咁嘅時候，即係係咪會高咧？咁樣，咁呢樣嘢都可以值得去探究一下。另外，我哋再睇睇啲數字，就係話喺香港的經濟情況，由2019年到今年2025年時候，我哋經濟情況係點樣咧？香港嗱，你好難用詳細其他去講，我哋用股市，通常股票如果好嘅時候咧，咁你人就如此撈飯；唔好嘅時候兩種飯。咁我哋大家都睇到股票某程度可以反映到香港的經濟。嗱，我哋睇下2019年嘅時候。香港恒生指数是怎样呢？是 28,189.75 点的 28,000 的。全年最低啊，最低都是呢是 24,899.93 的，都成25,000的最低。到2025年怎样呢？ 2025 年呢，香港的股票呢，去年的时候呢是 25,630.30 点，是比2019年嗰時 24,000， 即係差唔多25,000點啦，係差唔多最低喎，係2019年最低嗰數係差唔多喎。即係香港股票咧一路係跌，係咪冇升喎？即係你要反映個經濟，而且舊年最低嗰個咧係跌過咧係18,671點嘅嗰個香港個股市。咁你可睇到就話喺香港個經濟喺咁多年嘅股票反應嘅時候咧，喂點到2019年之後到今日都未升過咧？嗱，但係我唔好忘記喎。中國政府、北京政府阿爺咧，好支持香港嘅喎，對香港真係真係嗰個支持程度咧。
0: OK， 周主管唔好意思啦，阿爺一陣先至點樣支持香港，我哋聽聽客户信息翻嚟先，歡迎聽佢打嚟。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嗰个话题咧，咁头一半个钟头大家听到啦，咁有关啦。香港一单咧就系轮上嘅惨案，就系话个母女咧就先后咧同一日咧就唔够10个钟头咧就堕楼身亡。咁啊，事源咧就初步显示出嚟话，因为教育个争拗嘅问题啦，咁样咁啊，实际嘅资料稍后而家都未有正式嘅公布出嚟。咁问题就系带出咧就好多各方面嘅即系点解有咁嘅情况出现咧咁。當然很多前因後果大家都不知道，每一宗案件每一宗事件發生都是有不同的背景在這裡的。問題就是、我們主要話題帶出就今時今日父母和仔女之間的溝通、兩代的理解和新時代裡面的、資訊那麼發達，大家各方面的看法不同呢？望子成龍當然最好啦，嗱，即係嗱，唔係天下父母心啊，咁啊，個個都希望咧新一代能夠咧就比佢更好嘅，咁起碼咧唔需要擔心佢以後嘅生活啦咁樣。咁所以問題就係香港公立社會同埋咧喺個教育嗰邊咧，個個咧就起跑一定要優先嘅係嘛？咁所以咧變咗會唔會有另一個問題出現咧？604-263-20，咁啊，頭先啊，周月嗰個分析咧，咁啊，香港目前啊，好多面對自殺都唔係淨係因為個教育問題啦，咁有經濟啊，甚至係呢個失業啊等等咧，咁以及咧佢頭先提及咧經濟方面咧都係好大影響啊，甚至好多而家話啲樓價跌啦，咁樣咧負資產喎，就供緊間樓原來負緊資產先攞命啊，係咪啊？壓力好大嚇，咁啊，周月個阿爺點樣幫香港咧？
1: 我哋睇到喺。2019年到2025年香港的股票股市總共是跌了2500多點，差不多259差不多即是2600差不多。那你想想，如果你這樣跌的時候沒有人支持你，你跌就說而已。我原來呢阿爺呢對香港那個股票的支持呢做了很多，根據那個香港這個聯交所裡面的那些數據呢， 中資目前咧佔有香港即係港交所嘅總市值係幾多咧？81%-84%嘅，即係差唔多成個股嗰個市場咧，80%以上咧係中資，即係我哋阿爺泵咗水落嚟支持你哋嘅。仲有個中資企業喺香港嗰、那個股票嗰個營收嘅比例點咧？89%啊！咁你睇到即係阿爺真係對香港真係即係支持咗你，你好多一路撐住你，但係撐住你我哋都。2019年到今日嚟講，我仲跌咗2,559點。咁你話你睇到嗰個經濟同埋睇到個失業率，係咪即係嗰自殺係嗰個同人心嗰度好有關係咧？咁樣嗱，你知我睇到就係話香港政府一直宣傳我哋香港由亂及治，由治及興。點解你今日都興唔到啊？咁係咪真係裏面佢產生咗啲咩問題？係經濟係人心嗰方面有問題呢？以前啲人啊，可以抒發啦，自己啲感情啊，即係唔會即刻喺度喺度嘈話。咁今日呢，我哋國安呢就重視多過人安，咁所以會唔會即係影響咗人嗰個心理呢？咁樣呢樣嘢我諗都值得我哋走去考慮嘅。嗱，或者我舉個例啊，即係話喺香港嗰啲人，即係政府咁樣支持你。啱先，你都可以咁樣唔安。我哋再睇下鄰近地區點樣。譬如我用台灣嚟講啊，台灣2019年嘅時候，嗰、那個加權指數得11,997點嘅啫，最低都係9,319點。但係到舊年啊，2025年啊，係已經升到28,963.6點。所以當然佢台灣啲股票同香港唔同，台灣啊係靠一兩個科技股啊、台積電嗰啲咁嘅料起佢。但係舊年嘅時候，佢最低都17,391點，即係話喺呢幾年裏面咧，佢升咗16,000幾點，升咗倍幾嘅。咁又點解人哋啲經濟會升得咁犀利，香港唔會跌咧？香港同埋咧，台灣裏面仲阿爺即係日即係成日喺度演遊成個應該人生急人心更加虛怯啊！但係應該仲會升咧？香港點解會跌咧？咁我諗呢啲問題你睇到就話，我哋應該係值得我哋去深思考慮咯，唔係淨係單一個案裏面一個人嘅問題。但係我啲都唔可以否認，就係子女同父母嗰個教育嘅問題影響呢個子女關係。因為今日我睇到加拿大好多啲移民家庭咧，都係因為啲子女讀書受教育咧喺香港好辛苦，所以過嚟呢度移民。呢度又係好多嘅，當然揾唔到個數字，但係係唔少嘅。咁當然呢個即係其中一點。但係大環境嘅時候，會唔會係值得我哋去思考去考慮一下點解香港咁多人自殺咧咁樣？
0: OK， 好。6042-320咁啊嗱，咁各位聽眾咧，而家滿曬電話喺度啦。咁啊，我提醒各位聽眾咧，就我哋啱收到咧，就電台嘅通知咧，就所有由今日開始嘅即係接聽聽我電話嘅節目咧，就即係我哋嗰個時事風雲嘅節目咧，主持咧就係控制每一位聽眾打嚟咧，限制係2分鐘，即係120秒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就集中講嗰個話題。就變咗，如果唔係2分鐘咧，就你如果你講咗其他咧，就變咗可能控制室咧會直接cut你線嘅嚇。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咁啊，從今日開始嘅每一位主持都係冇辦法啦。咁啊，新嘅規例啊，2分鐘120秒。第一位聽下聽眾啊 ，Susan 你好 ，Susan 到你啦。
6: 啊，主持人
0: 你好，
6: 啊黃老師、周大哥你哋好。哇！好耐都冇同阿保安哥對話啦，好嘅。
0: 啊，今日得2分鐘啫。
6: 啊，2分鐘，快啲講啊！講到香港呢個悲劇，我十幾年前我喺銅鑼灣同我先生嗰陣時，喺嗰、那個City Square 都有一件一樣差唔多，佢哋兩公婆亞偉上嚟掟咗個細路女6歲。那個細路女冇死到，阿媽跟住跳落去，因為係讀書，唔係讀國際學校，真係好悲劇啊！而家咧，而家為10蚊仔而自殺或者離婚或者移民咧，太多啦。最慘嗰啲仔女咧，長大咗之後咧，亦都係聽父母話，多倫多都有一個華人咧，帶個男朋友殺咗啲父母咧。
0: OK， 好，咁啊，多謝電話。咁下位啊 ，John 啊 ，John 你好 ，Hello，John 到你啦，2分鐘。
1: 是香港呢單的確係悲劇嚟嘅，咁就傾咗咁多之後，我自己做一下一啲調查啦，即係網上咁 check 到咧，原來香港標準化排名咧係十一嘅，差唔多十點幾嘅，2025、2024啊，即係自殺率。咁台灣原來14嘅，咁美國咧都係接近14至13嘅。反而加拿大嚟講咧，就係偏低嘅，去到10度嘅嚇。咁但係全世界 average 咧，原來都去到9至7，即係9至7之間咁樣嘅嚇。咁即係加拿大稍微偏高少少，但又唔係高到咁多。咁就同香港都類似嘅嚇。咁反而大陸咧，原來嗰個自殺率啦，雖然佢冇正式嘅公布，但如果2019年嚟計咧，原來佢係得翻七點幾嘅。咁即係呢啲數據都幾得意啦，即係話唔同嘅國家、唔同嘅狀況之下咧，自殺率係即係唔知受咩影響啦嚇。但係自殺肯定係一個悲劇，唔應該發生嘅。喺香港嚟講，我覺得最唔應該發生就係話嗰個細路女俾社工輔導咗之後，佢翻到屋企仲即刻自殺埋。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大大嘅悲劇嚟嘅。咁希望大家都珍惜生命啦。
0: OK， 好，多谢电话。下一位听众啊，林生，林生你好。
7: Hey， 你好，我咧就想解决呢个问题，即系我唔理其他经济或者咩嗰啲，因为香港嘅社会咧，好多父母咧教仔女咧都系有头痛嘅事，咁同仔女嘅沟通咧就。會有好多嘅困難。呢、這個父母呢，我睇聽見嗰個父嗰、那個母親翻入房，因為同嗰個女嗌得犀利嗰頭已經冇即係傷曬心，同埋呢即係覺得佢自己冇希望啦。即係我俾佢嘅希望呢，我已經冇曬啦，我就去跳樓。咁樣個女咧，收尾反省咧，就係因為佢同個阿媽嗌交。咁樣我即係呢啲係悲劇，但係咧就可以 preventable。但係嗰個社工應該點樣做？點樣跟進嚟到阻止將件事化淡咗，嚟等佢唔使成日記住。就可以令到佢咧個平復翻，就唔會跟住個阿媽去跳樓。咁樣我嘅意思打電話上嚟咧，就係、是、想解決呢個問題，即係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個社工跟進，唔俾佢翻屋企住，或者等佢完全平復曬，係咪呢度
0: ？OK， 好，咁你個意見。
7: 然后先至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咁样其实就我希望你哋有啲咩方法嚟到解决呢个问题。
0: O K， 多谢你电话。咁啊，或者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听阿冯生电话。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时时烽火台。咁啊，问题头先听众咧就分析啦，喂，查到啲资料就话，喂，咁啊，可能每个国家嘅即系比例都即系唔同嘅。其实咧都要睇人口嘅，当然咧嘅百分比啦。其实加拿大过去喺2024年咧都有成4000多人嘅。咁正如头先嗰位听众讲嘅，大概系一成啊，佢咁唔系一成咧，4000多万人都。1.0% 咁樣，等等1% 到，1% 都唔夠。Anyway， 如果比起話中國7多到甚至8多咁嘅問題，中國有成14億人喎，哇！咁好多人嘅都已經係啊。咁當問題就係、是、當然啦，即、就、係、是、我哋唔能夠用咁嘅分析啊。問題就帶出個話題話，你點解一個人我哋嫌多嘅？點解即係個理由係點解會導致佢哋咁樣咧？當然就好多嘅因素㗎。咁啊點去處理？的確真係好大嘅問題㗎。604-23320，咁啊提醒大家两分钟嘅发表意见。Hello， 冯生你好。
8: 啊，几位你好啊。啊，首先咧，我觉得咧就系呢啲系极端嘅资本主义嘅后遗症嚟嘅。点解一个社会要成日都要rely on， 即系要靠嗰啲 股票啊或者楼市嚟可以生活啊生存啊，啲系个假嘅经济噶嘛？点解以前嗰啲英国佬唔帮你哋set up 好一个好似佢哋英国国民嗰啲一种好重社会主义个纳税或者系工厂啊起啲基建啊打通去大陆，等人嚟多啲去其他地方嚟翻工，唔使淤埋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嚟咁样住，学所有咁多人住埋一个细地方，好大嘅竞争，即系每人都要系为咗生活为咗钱，每日做十几个钟呢样嗰样，佢要习惯教人哋，佢好似佢个子民咁样，教佢纳税啊，教佢做呢样嗰样啊，属依家正常嘅经济嘅社会，唔系话靠个假个经济复活。依家佢哋走咗，依家改變咗，人華治人啦，即係依家中國華治啦，呢個嗰種資本唔再存在啦，依家咪要爆煲咯，依家你賴都趕都趕唔切噶嘛，當一個社會係太多極端嘅貧富懸殊嘅話咧，嗰啲有錢人啦會用啲錢嚟。去改變佢哋仔女個命運個起跑線，俾學好多啲嘢嚟，等佢投入社會嗰時候，佢多啲機會嚟成功。呢啲係要用一種出貓噶，有時大陸都講得啱，你唔可以亂咁嚟咁樣出貓，咁啊人之間唔公平啊嘛，係咪？所以好多。
0: O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兩分鐘啦，咁啊下位陳生兩分鐘時間。龙生到你，陈生，
9: 中我啊，系咪中我？
0: 系啊，系啊。
9: 啊，我觉得咧，佢母女嗰啲啊，我觉得个妈咪肯定有压力。佢即系一个个女十二岁，佢又有啲反叛啦，肯定呢个时候反叛期。一个咧，佢工作有压力，咁咧就可能咧就发泄喺个女身上又有啲，即系相互都有啲。我觉得最主要都系要。可能即係底層生活都唔如意啦，即係要香港，我覺得而家個生活壓力好大。
0: 嗯，
9: 我就係講唔多，
0: okay.
9: 希望大家關心下嗰啲底層嗰啲關心下啲底層。
0: 即係弱勢社群啦，同埋即係靠係啦 ，OK， 多謝電話嚇。咁啊，其實咧，依位女士即係要今次母女事件咧，佢本身住喺頭先我哋開頭咁講啊。住喺香港太古城，香港太古城咧就被視為一個中產大級嘅地方。即係居住㗎啦，咁樣佢可能好向往個地方。咁啊，問題就話即係變咗喺經濟上應該係冇問題嘅嚇。咁睇唔到會出現即係情況。咁肯即係如果初步咁分析咧，都係喺教育方面雙方喺呢度有拗撬啫。6042320，咁我繼續接聽啊陳女士電話先啊。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啦，係啦。
10: 各位好啊，知咧我都好。對於香港咧，啲人咧好多都係跳樓。我細細個咧，我而家六十幾歲，我十歲八歲咧，附近屋企附近咧都成日聽見嘣一聲咁啲人跳樓。呢幾十年都係咁樣，即係政府咧就冇咩支援，對於普通人咧冇乜嘢經濟嘅支援啊！知你一手停口停嚇，咁樣就啲人啊一唔掂咧就沉死咯嚇。即係唔同加拿大好多經濟支援啊，又呢啲又嗰啲啊，咁啲人就冇咁大壓力咯。同時啲人然後都結婚，蚊仔競爭又大。我香港嗰個侄女咧教書啊，教數咧三年級，佢話：哎，睇見啲學生好慘啊！放咗學咧猛去補習，唔係補養呢樣就補到十點啊、十一點啊咁啊！哇，佢壓力真係大啊咁啊！即係唔知點解香港嘅風氣要搞到咁咯？反而有錢佬讀國際學校，香港國際學校又貴，但係又冇乜功課。點解香港啲教育主任唔睇下人哋國際學校嗰啲模式，改變一下，即係等啲人快快樂樂咁樣讀書？即係佢都冇做任何嘢。香港同時咧，我想講下股票嗰啲咧。你話香港股票幾年都冇升過，其實點解大陸要控制股票呢？因為啲股票咧，如果你升咧就非常危險，因為大陸同美國啊嗰啲國家咧唔係幾啱啊嘛。如果你啲股票升到某個即係狂升咧，狂升咁佢一一一 一買一賣咧，隨時可以沽空你嘅嚇，隨時可以沽空你。好似泰國啊嗰陣時，2008年嗰陣金融危機咧，食隨時食咗你嘅嚇，即係你唔好以為啊誒啊升好似台灣啊韓國啊咁，個台灣同韓。
0: OK， 多謝啊陳女士電話咁啊。OK， 我繼續誒聽多個馮生先啊，馮生你好。
11: 喂，你好啊！喂，我都未到两分钟，你熄咗我电话
0: 咧。唔好意思啊，我揸住个咪表，我揸住个咪表同你计噶 ，sorry。好，继续啊！而家因为你再打嚟咧，我哋电台规定咧系一分钟嘅啫，继续系。开始。
11: 冇两个分钟啊！
0: 开始啊！你讲啊，得啦。
11: 搞错。
0: O K。
11: 咩？所谓因为佢冇帮佢啊嗰啲人民咁样做，因为建设好一个系唔使咁多竞争嘅社会。所以咧，整到呢啲依家啲後遺症咧就好鬼慘嘅。我哋加拿大好彩，我哋加拿大同英國好彩係佢有好少嘅人口，佢一早已經鋪好條路，等幫我哋啊有食有做有貢獻俾個社會，係一個好正常嘅。有未見到多白人去炒樓炒股票啊？冇，佢都唔識做呢啲嘢嘅。佢做埋嗰啲實體嘅經濟，冇埋做埋嗰啲虛無縹緲嘅經濟，係啲假象嚟嘅呢啲數目。你我哋教仔女唔應該教佢呢啲嘢。如果係咁，唔使翻學啦。咁叫教佢學炒樓炒股票咪得咯？係咁啦，唔該。
0: OK， 多謝你啊。咁啊，時間得三秒，因為王 Sir， 你點樣頭先睇翻誒聽眾有啲咩分析咧？
12: 嗱，其實好多人就係淨係片面啦。其實咧，香港個個父母都望子成龍，希望贏在起跑線，就係因為依一樣嘢咧，就令到每一個家長都費盡心力去想自己啲仔女讀得書讀得叻啲嘅。咁另外一樣就係因為好多話讀國際學校啊，其實國際學校同普通學校相差不遠，一樣係有功課嘅。
0: 啊、
12: 因為我的孫回流了回去了嘛、
0: 哦、到了
12: 他現在讀國際學校、
0: 嗯、
12: 喂一樣有功課不是沒有的、現在我女兒她又跟我說很大壓力慢慢陪個仔要做功課所以在這一方面呢、不要說、貿然地讀國際學校那些又很輕鬆他們絕對不輕鬆、相反他們的程度還要求很高我的孫在這裡讀書在這裡長大回去英文有本事不合格的
0: 咁都得，
12: 因为依度嘅教学好差。
0: O、okay, K， 好，咁啊，或者我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一次听其他听众电话。
13: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6042673320发表你的意见就今日有关讲呢个父母子女之间呢就面对好多困难存在喺度啦。两代嘅沟通呢的确系存在呢就即系好有技巧嘅。身教非常之重要。咁望子成龙呢大家都即系希望嘅。无奈呢就一人一个梦想啊咁个睇法唔同法。咁导致到好多事件冲突嘅。6042673320两分钟阿玲到你啦。阿玲你好。
14: Hello, 如果 family 咧，佢有正面有宗教咧，我相信佢唔會有咁嘅回收嘅。因為依家嗰個時代咧，嗰啲年輕人嗰啲思想咧，嗰啲社工未必可以溝通到嘅。咁我諗解決嘅方法咧，就應該咧就係佢哋除咗受咗社工咧，應該政府咧香港咧俾佢加入一啲宗教去輔助佢，因為啲神父咧讀好多書嘅，係讀到碩士嘅。咁你去咁都好過食藥啦，根本。食藥都唔係一定可以解決問題，我就希望政府做多樣嘢。好嗰時吸毒嗰啲咧，加拿大唔同啊嘛，反宗教啊嘛，你香港點同啫？咁我覺得宗教係一個最好嘅良藥咯，希望佢哋去考慮一下咯。OK。
0: 個幾多嘅電話咁啊？加拿大反宗教，加拿大冇反宗教，
12: 我
0: 宗教立國噶嘛，加拿大嘅特別基督教添嘛。嗱，其實咧拎即係佢提嘅意見都好好嘅，點解咧？因為起碼咧就即係如果你第一個點講咧，一個宗教嘅信仰啦，或者父母帶埋一齊啦，咁可能有好多其他人咧都幫到你啦，因為起碼你有機會接觸一啲群體咧，大家可以即係講俾第二個聽。 啊，咁或者中間都有啲人幫到你，呢、這個都係一個好處嚟嘅嚇。
12: 咁其實香港好多人都係有宗教㗎啦。
0: 係咯係咯。
12: 啊，咁啊，基督教啊、天主教啊、佛教、道教。正所以香港啊冇天神佛嘅，你想信咩教都有嘅。但問題就係、是、而家嗰個世界嘅隨住科技嘅進步咧、競爭咧就一定係艱難嘅啦。
0: 冇錯，
12: 將來你揾工咧就肯定好困難嘅。
0: 係啊
12: 係啊。咁啊，好似香港大學啱啱公布咗啊，排第十一位，全世界喎、全世界嚟講啊，咁啊。这个中国的清华大学那方面、啊、都在、前五十名之内了已经。那么因为学校大学有这样的进步，你读中学的读小学的你不给心机读书你基本上是没办法跟得上。
0: 嗯、
12: 那现在随着未来的 AI 的进步啊各方面的科技进步呢，如果你没有一技之长呢你就很死火了。咁喺未來嚟，老實講啊，所謂一技之長咧，就比未來係比而家更加困難。起碼而家你話識做菜咁先算啦，你仲可以揾到工。哇！而家已經去到機械人炒菜咯喎，喺大陸裏邊已經有好多間啊最新發展嘅餐廳已經整咗依個機械人炒菜
0: 啦，仲出埋菜添啊！人都唔使你送出嚟，
12: 捧埋去你面前啊！啊！全部是機械人的，那你未來你到科技會怎樣呢、啊、所以在這一方面呢每一個家長有子女的家長都比較是辛苦啦，都比較是擔心啦，望子成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的壓力一定會增多了、未來的競爭比現在是會更加吃力的，所以每一個父母都很希望呢啊！依、這個自己嘅仔女咧，能夠成龍啊，能夠長進啊，學到嘢，咁依一方面壓力係自己加落去，咁、所以形成到好多人係啊頂唔順啊咁樣啊！你話要點樣去搞掂咧？其實依個係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唔係話三言兩語啊！如果樣樣嘢都三言兩語搞掂，咪梗係幾好啦？係咪命令你去信宗教啊？喂，有好多人信咗宗教。左耳出右耳入嘅喎，係咪一樣係冇用啊？所以整件事唔係話一加一等於二咁簡單嘅、要搞掂一樣嘢絕對唔簡單嘅，主持人。
0: 因為宗教都好多種啊，而家好多啲歪教嘅邪教咁啊，真係好小心啲嗰啲都有一個即係考量一樣嘢嘅。不過問題就係話頭先劉太提及嘅，即係好多人家庭嘅背景嘅問題咧。今次個事件就比較特別啲，因為佢係中產階級，屬於應該理解就嚇。咁啊，問題在於普通嗰啲即係低收入人士或者係比較即係低層啲人士，咁佢其實真係冇時間去管理啲仔女嘅。係嘛？咁有得佢自由奔放㗎啦，咁所以咧都好難去求出。咁佢嗰啲咧就好難贏到起跑線嘅，係嘛？咁問題就話、當然啦，同我即係我諗翻轉頭，即係講翻即係戰後出生嘅細路仔咁睇法咧。當年即係好多嘢咧，百物即係頹廢啦，騰貴啊，同埋咧好多嘢都未有興起啦。咁啊，所以咧個個都即係好艱辛嘅生活裏邊走出嚟嘅。咁、那個個咧第二代咧，可能睇到父母嗰個辛苦嘅做法啦。咁所以咧帶出佢哋自己咧就即係即係田雞各河各有各跳上去咁，係嘛？各有咩？
12: 各有各人，
0: 唔係各有各人，
12: 所以田雞
0: 各唔係田雞各，係一個點啊？兄弟爬山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嗰個爭取呢個成績。咁事實有咁嘅成功嘅例子咯。咁就今時今日咧，就大家比較富裕啲嘅，同埋咧周圍環境嘅提供嘅足夠誒俾佢哋咧，咁又變咗可能個細路嗰個新一代嘅睇法又唔同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同當年即係或者我哋個年代嗰時好多即係都面對好多咁嘅類似嘅問題，個個咧都用唔同嘅，即係一家人裏邊可能有唔同個。即係思想或者兄弟之間能夠跑出嘅，咁都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咯。咁所以咧，好難怪時代嘅變遷咧，而導致到有咁嘅事發生咧，大家都想唔想睇到？但係的確，如果喺亞洲嚟講咧，的確喺呢個 即係要贏咗起跑線，的確真係非常之嚴重嘅嚇。咁所以有咁所謂虎媽出現嗰啲咁樣啊，嗰啲母親可能要或者仔女幫助佢入咗大學啊，或者名校啊，甚至咧就即係犯法啦，就即係賄賂人哋啊，做假嘢啊，咁等等都有嘅咁樣。咁嗰啲父母即係做到盡啦嚇。但係有時啲仔女唔知道父母咁辛苦係嘛，所以呢個即係好難一概而論嘅。咁啊，或者聽聽阿周志國你點分析咯？周志國，
1: 喂，係嗱，如果咧我哋根據嗰啲資料分析咧，呢個即係舊年嗰即係個自殺報道嘅資料庫嗰個分析咧，就係話嗱，如果係嗰啲年青人，即15到29歲嗰啲人，咁佢哋受個社會壓力係影響到會自殺嘅有幾多個咧？咁樣佢只係有149人。即係佔咗整體嘅自殺率咧，13.9%嘅啫。咁但係當然，佢舊年呢一類嘅年青人咧，佢嗰個自殺率係比2024年多18人嘅，即係多啲嘅咁樣。咁但係都唔係話佔咗成個自殺率係好大部分嘅。如果你睇到即係嗰個資料就話自殺率最多係咩咧？最多就係我反映出嚟，原來男人係弱者，女人係強者嚟嘅。一個自殺率點計咧？佢就話佢舊年啊，2020年嘅自殺個案當中咧，有669人咧係男人嚟嘅，係62.6%嘅，佔嗰個死亡嘅人數。而啲女性得400人，37.4%嘅，即係話男人實在你睇上嚟已經好剛強，實如果佢仲弱，嗰啲女性自殺仲多過女性咁樣。咁所以嗱，咁佢其中咧，佢話即係即係男士咧，即係佢就有好多原因咧，就係乜面臨嘅經濟壓力，同埋喺嗰個即係情緒嗰啲，嗰個困擾嘅咧，就比較多嘅。咁另外咧，如果再講落去就係話，好多係老年人咧，60到74歲嗰啲咧，嗰啲有200多人去自殺咧，就跌咗20.5%嘅。而75歲以上咧，就跌咗12.7%，136人。所以睇佢成個數字睇嘅時候咧，就係話嗰啲中年人，即係男人咧，特別係嗰啲即係中年嗰代咧，佢哋面對嘅壓力咧比較大啦。咁佢哋真係會影響到佢哋自殺，反而就唔係話一定係啲青少年咧受得壓力大。咁所以我覺得話喺香港政府嚟講，可以撥好多資源落去護住國安呢個啱嘅，因為國家安全係緊要，但係人安緊唔緊要咧？我哋究竟撥咗幾多資源落去幫助人心嗰、那個？安穩，令到人冇咁多即係咁個情緒，即係冇咁波動，令到佢咁樣。我哋有冇用嘅方法咧？我睇到間喺香港政府嗰度咧，喺呢一方面嘅着墨比較少喎。你睇唔到佢有幾多係資源落咗去幫呢啲人嗰個壓力。但係我哋都自殺個案，你睇到個數字歷年嚟嘅一路增加緊嘅，到家人都增加緊。咁我哋覺得政府咧係咪有必要係用呢啲資源喺度幫下呢啲人嘅壓力，舒緩下香港人嘅壓力咧？特別男性。啱啊！佢哋要可能負擔好重，啱先？咁佢哋個壓力好大，我哋唔應該要喺呢方面著下墨咧，咁樣呢個都值得我哋深思嘅。
0: 咁所以咧，有問題就帶出一樣嘢，就話而家香港目前咁嘅情況咧，咁好多青少年咧都即係由於即係我一路都講咧，資訊咁發達咧，佢收到嘅信息咧，可能同佢以往我哋睇嘅唔同。我哋以前可能三日門咧，可能兩個我同阿王 Sir 好老友，仲有兩個傾下算數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咧，佢可以上去問下，喂，阿媽咁問我得唔得啊？咁可能佢俾分析 ，AI 未必係教壞你，不過問題係話你唔係咁樣，阿媽咁樣，你可唔可以咁樣咧？阿媽唔會咁樣咧，咁就論盡啦。咁啊變咗佢將個思維咧就即係拆細咗啦，阿王 Sir。
12: 嗱，另外有一樣嘢大家唔可以唔留意嘅，就係因為而家嗰啲電影啊、電視啊資訊太過豐富，
0: 太豐富。
12: 哇！裏邊有好興奮嘅又有，好悲觀嘅又有，殘殺嘅又有。在呢啲個耳濡目染咧，令到好多人咧喺某一剎那，你嘅情緒變得更加低落。所以政府要做嘅呢個係其中之一樣要注意。
0: 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各位聽眾，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2: 拜拜，
1: 多謝曬，多謝，拜拜。
1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世界杯 B 组第二轮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在 BC Place 体育馆6-0大胜卡塔尔，首次是在决赛周围取胜。卡塔尔今场先后有两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加拿大拥有主场之利，上半场已经是领先。去到75分钟，卡塔尔的球员将球踢入自己的球门，加拿大凭对方的乌龙球领先去到5-0。而加拿大队的庄拿芬大卫在补时的阶段射入个人今场第三球，加拿大最终大胜6-0。在 B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之后，加拿大成绩是1-1，凭较佳的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瑞士，排名榜首，而波斯尼亚就第三，卡塔尔暂时排榜尾。而家球迷就是期待加拿大队下个星期在温哥华迎战瑞士队。在今日的赛事完毕之后，现场的欢呼声震天。另外，总理卡尼和省长韵大卫都有到场观看今场的赛事。而在赛前，大批球迷在科学馆聚集并游行支持加拿大队，现场一片红海。加拿大球迷组织航海者组织今次的游行，沿着他们所谓的最后1英里的路游行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他们沿途高举加拿大国旗，高声呐喊，现场是一片红色。在温哥华上个周末举行第一场世界杯赛事期间， BC 紧急医疗服务一共处理了37宗的医疗求助。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上个星期举行首场世界杯赛事期间，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共处理37宗医疗求助，其中14人需要送院治理。当局表示，相关事故发生在星期六下午5点至星期日凌晨5点，涉及 BC Place 体育馆、PNE 球迷节和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一带，求助数字与当局的预期相符，并未有超出应对能力。其中21宗求助是发生在球场同周边区域，15宗位于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球迷节就录得1宗。当局未有透露事故的性质，包括是否涉及暴力或者是滥药等情况。温哥华警方表示，当日与世界杯活动相关的拘捕只有2宗，分别发生在 BC Place 和球迷节。警方共部署约1200名警员，包括是来自卡加里和爱文顿等地的支援人员。当局强调，以活动规模而言，2宗的拘捕属于相当低水平。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本地的球迷在今届的世界杯的热情是高涨，加拿大队的球衣是热卖。方乐林再报道。
3: 世界杯开幕之后，足球热潮席卷加拿大全国。温东的一间足球用品店表示，加拿大国家队球衣成为今届世界杯最畅销的商品，已经2度售罄。店主 Virgil Susan 表示，没有任何球衣比得上加拿大队。他认为赞助商未有预料到加拿大球迷的热情，导致供不应求。店主经营店铺50年，他见证足球在加拿大由小众运动发展成全民热潮，如今世界杯首次在加拿大举行，更加是令球迷气氛达到高峰。温哥华每个人都为足球疯狂，人人都想参与其中。店内收藏大量加拿大足球历史照片，不少职业球员都曾经到访，包括是今年初前来选购球鞋的加拿大队队长 Alfonso Davies。店主说，足球是一种世界共通语言，无论身处在哪一个角落都能够透过足球与人交流，而他半世纪的事业亦都正是源于对足球始终不变的热爱。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同省长尹大维宣布，两级政府将会进行合作。联邦政府未来十年向本省基建拨款超过50亿，包括32亿用作降低多户房屋的开发费用，其中16亿咧系本省政府的配对拨款。另外，未来3年就会动用超过6亿扩展本省的医疗基建，包括系扩展医院和急症室。另外，针对省东北部 Tumbler Ridge 镇今年2月发生的中学校园枪击案，到访温哥华的总理卡尼公布，联邦同省政府会各拨款1亿重建枪击案现场的 Tumbler Ridge 中学，拨款用作将该镇的医疗中心现代化。卡尼话，新校的工程会在今个夏天动工。事件中，连同女枪手在内，一共有9个人死亡，25人受伤。18岁的女枪手 Jesse Van Wissala 案发当日先枪杀母亲同一名兄弟，再到中学向开枪。早前传出省政府取消 Mars 隧道重建计划的工程承包商合约，现在又再传出关于 Mars 隧道重建计划的重大负面消息。张若良报道。
4: 之前传出省政府取消 Mars 隧道重建计划工程承包商合约，现时又再传出关于 Mars 隧道重建计划重大负面消息。三角洲有市议员透露，该个项目的成本经月远远超过最初的41亿5千万元，预计现时将耗资110亿。不过星期四早上，省保守党南三角洲省议员 Ian Patton 公开表示，即使三角洲市的估计数字都太低，他估计价格很可能会飙升到120亿。Patton 曾任三角洲市议员，他表示从一开始就认为省新民主党政府最初的预算不切实际，又说最让他感到无比沮丧是他从一开始就经已参与其中。在2017年他刚刚当选时候，前自由党政府通过原有的 Mars 十线大桥经已正在建设当中，亦都经已投入了1亿元。 Patton 说，可能出于报复，省新民主党取消了这个项目，并找大温哥华市长委员会。该群对工程一窍不通的市长说，他们想建造隧道而不是桥梁。他表示，如果最初大桥计划得以实施，3年前就经已通车，现时经已有一条十线的行车大桥用紧，在 Nana 出口增设一个，在 Nana 附近增设一个出口，这个正是三角洲市一直期盼的目标。省自由党最初提出十线大桥预算是35亿元，在取消竞争性固定价格投标中，最低价格报价下跌到26亿，比最初估算更便宜了9亿元，代表现时的估算比当年签订的价格高 4.5 倍。 Patton 表示，现时是令人太失望，未来再拖延造价将会大大地飙升。他说，现在想找有公司愿意接手烂摊子去建造这条隧道将会非常困难，更将延长所有人等候时间，担心该个项目最终烂尾。省运输厅今个星期表示，包括树木清理和公用设施迁移等早期工程经已1月启动，并将会持续进行。省环境评估办公室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可以完成对该个项目的检查，而主要建设工作就会明年先开始。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苏理市警务委员会就苏理市警队2027年度预算案进行财务的检讨，委员会将会交由一间独立会计公司进行有关工作。虽然警队过去2年的运作快速扩展，但警队的开支较原先的预算少了大约6500万。委员会说会确保对警队的有效监管，今次的检讨工作会比委员会有清晰的了解，从而是制定2027年度的预算。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是支持恢复对谋杀罪反判处死刑。张若良报道。
4: Researchco 最新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恢复对谋杀罪反判处死刑，支持率达到6年来的最高水平。该机构自2020年开始追踪加拿大人对死刑的看法，当时略超过半数加拿大居民表示希望恢复对谋杀罪反判处死刑。在过去6年，受访者有关的看法变得更为坚定。在2026年民调中首次出现，支持恢复死刑的加拿大人达60%，比2025年上升4%，反对死刑人数只有30%，两者相差达1倍。虽然男性仍然倾向支持恢复死刑，达到63%，上升了3%，但是支持死刑的女性比例亦都显著地上升，达到58%，升了10%。18至34岁加拿大人和55岁及以上人士支持死刑比率同样为61%，上升5%。35至54岁人群中亦有59%，升了4%。西部省份受访者支持率更高，支持新民主党人士就55%，自由党就53%。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大温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即将届满，列治文等大部分城市就是7月2号，温哥华就是7月3号。张若良报道。
4: 大温地区部分城市的地税限期将会届满，列治文市政府提醒业主注意，本年的地税限期在7月2号星期四截止，各业主应该经已收到市府之前寄出的地税通知书，如果业主尚未收到通知，请采取特别措施，包括立即致电市政府的税务局。列治文市的电话是604-276-4145，公众亦可以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亲自前往市府索取地税单的副本，或在网上登入 richmond.ca/myrichmond 的账户。为避免罚款，业主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缴纳税款，业主补助金亦必须提前按前申请，地税延期申请或者续签亦必须按时完成。省政府负责管理业主补助金和房

0: 该年的地税率暂停延期，同时保留先前延期缴纳的余额。如果业主打算继续缴纳地税，建议联络省政府取消延期自动续约热线。公众如果了解更多资讯或申请延期，请上网到 gov.bc.ca/propertytaxdeferment 或致电1250-387-0555或者1888-355-2700。另外，在7月2日星期四之后未缴纳地税的会再加 5% 的罚款，在拖到9月1日之后仍未交的会再加多 5%。请上网到 richmond.ca/tax 或者致电604-276-4145，以及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taxdepartment@richmond.ca。在其他主要城市方面，素理市高桂林本拿比截止日期是7月2日，温哥华市是7月3日。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瓦神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是63%车位满，晚上8点就7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案，没有人受伤。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拘捕一名17岁的少年。事发在下午，警方说当时一班人在街头打斗，一名男子被人割颈受伤，之后这名少年向这批人开枪，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随后拘捕这名少年，并寻获涉案的枪械。事发的时候 ,NBA 球队纽约人夺得总冠军的胜利巡游刚刚结束。曼克顿街头是挤满人群，时报广场上的人群听到枪声之后随即四散，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躲避，警方迅速封锁事发的附近道路。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说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另外，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美国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备忘录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在星期四开始计算。他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日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被问到备忘录中提到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由哪个承担，曼斯说谈判尚于早期阶段，未有确实说法，强调只有在伊朗充分履行并改变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了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海峡。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美国致力于和平，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他又说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还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跟他离婚啊。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你就要听我讲，不要再沉迷赌博了。
6: 小赌可怡情， 大赌害家庭。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8日星期四，在法国艾维安举行的七大工业国 G7 领袖3日高峰会议已经曲终人散。正如我之前所讲，这个只是一个西方主要国家领袖的吹水会，斋 talking 啊。会后呢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对于讨论的议题呢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只是六个成员国借机会向老大哥美国总统特朗普擦下鞋，博好感。其实这七个国家都是各怀鬼胎，七大工业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呢逐渐式微的当下，希望重拾以往的光辉。然而时不与我，特朗普啊，而家是美国的总统，他根本就看不起那些他认为没有实力的国家，对 G7 内其他成员国，特朗普是放不在眼内。在今次 G7 峰会，特朗普继续趾高气扬，君临天下。 G7 峰会没有大新闻，反而媒体报道的一些花边新闻则被人津津乐道。今次主办峰会的国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想借机会提升法国的地位，想扮演欧洲国家的领导角色，因此对峰会是悉心安排。他虽然跟特朗普不咬言，但是知道没了特朗普这次峰会就不成事，于是就连峰会开会的时间都会迁就特朗普。由于今个月14日是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白宫草坪举行一个所谓世纪级的铁笼终极格斗大赛，马克龙特别调整了 G7 峰会举办的日期，让特朗普在庆祝完自己80岁生日大寿之后可以有时间飞去法国参加峰会。马克龙又知道特朗普喜欢冠冕堂皇的仪式，于是又安排在凡尔赛宫举办晚宴，以奢华和皇室风格的款待留住特朗普。然而似乎特朗普并没有改变对马克龙的厌恶，在他和马克龙见面的时候就表露无遗，当众给面色马克龙看。一般外交礼仪两个领袖握手都是面对面平身右手互握，但是视频所见，当马克龙伸手和特朗普握手的时候，特朗普是向右侧身，眼睛和马克龙并没有交流，而特朗普的右手是由上而下软绵绵和马克龙握手，时间不足10秒就放开。当时特朗普面上毫无表情，被媒体形容是黑面。相反，当他见到马克龙的第一夫人布丽吉特的时候，就主动伸手用标志性方式用力握了14秒钟，马克龙只能够尴尬地站在旁边就假笑。有美国媒体形容特朗普在记者镜头前如此冷待马克龙是刻意而为，因为美国知道法国正是锐意扮演欧洲大佬，希望在没有美国支持之下欧洲可以自强。特朗普不乐见这种情况出现，因此就在 G7 峰会公开对马克龙施下马威。在今次 G7 峰会，马克龙做大佬做不成，特朗普仍旧是峰会的焦点人物。不少与会国家领袖都想趁着这个机会能够和特朗普倾上两句，博取他的欢心。当中最明显的两个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了。当泽连斯基知道马克龙邀请他出席峰会消息之后，就急不及待放了，说好想在峰会和特朗普见面，交流终止俄乌战争的意见。他甚至是妙想天开，说假如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出现在这个场合，他不介意俄乌美欧四方同时坐下来交谈。泽连斯基真是一名出色的演员，不放过任何争取曝光的机会。他明知普京不会出席 G7 峰会，即使出席亦不会见他，他仍然放出这些消息。不过最终他都是如愿以偿，在峰会期间和特朗普有个简短的接触。事后特朗普客套地说会面十分之良好，但是特朗普讲嘢不能够作准的。他和泽连斯基交流几分钟不等于他会改变对俄乌战争的基本立场。在会议期间，特朗普全程当泽连斯基没到， 有机会双人坐在马克龙两侧，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连招呼都不打，令到块面埋一边，就知道泽连斯基在特朗普的心中完全是没有地位的。最令泽连斯基伤心的就是特朗普竟然公开说美国和俄罗斯战争没有关系，美国只是卖武器给乌克兰。而今次峰会讲到对特朗普最低声下气的国家领袖呢，以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莫属了。我们理解加美墨协议能否续签的谈判呢即将举行，食粥食饭都要看特朗普先生的一念之差，卡尼要讨好特朗普是无可厚非。在峰会上他找不到跟特朗普长边会议的机会，就趁着工作午宴之前走到已经入座的特朗普身边，好像小学生那样乌低身跟特朗普交谈，谁知对话内容被意外收音。卡尼向特朗普讲到加拿大进口中国每年 4.9 万架电动车，即是占加拿大市场 3%， 而且加拿大不会超越这个上限。他意思就是叫特朗普放心，中国汽车进口加拿大不会对美国市场有什么影响。录音中卡尼还说他原本以为特朗普会喜欢这项安排，特朗普则回应那好好他喜欢。卡尼的说法即是说他这样做是为加拿大自己的利益着想，本来以为美国会谅解，如今就知道会错情，于是就向特朗普 say sorry 了，希望他大人有大量，网开一面。特朗普如今说那好好他喜欢，我认为加拿大人不要开心住。这些只是特朗普的应酬说话，将来特朗普政府有什么做法呢就天晓得了。另外卡尼说每年49000架中国电动汽车是硬性上限，这个也都只是忽悠特朗普的说法而已。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现在正在中国访问，和多家中国电动汽车厂商密针将来到加拿大设厂，假如这些中国车厂真的来加拿大设厂生产，就肯定一年不止 4.9 万架电动车那么少了。特朗普不会轻易信卡尼所说的。我最不满卡尼今次表现的呢，在他表示赞赏特朗普促成美伊临时中战备忘录签署的同时，竟然说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是值得 worth it， 这个说法就完全是没有公义没有原则。美伊对伊朗不宣而战，打死人家的政治领袖，推翻人家的政权，这个完全违反了国际法，怎可以说是值得呢？卡尼批评伊朗有核武威胁，现实就是伊朗目前并没有核武，以色列就有了，对伊朗攻击是本末倒置，扭横折曲。卡尼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面放弃原则，令人十分之失望。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3: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练成诀，
12: 节目主持梁英年。
13: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18号，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名不能够公开姓名的高级官员，在6月17号就向媒体宣读了，目的是结束美国和伊朗冲突，并且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简称就是 MOU 14项的条款的。美国总统曼斯 J.D. Vance 就会在星期五前去瑞士代表美国签署这份协议的。特朗普说，奥巴马 Barack Obama 2015年的协议是一条通往核武器的道路，而这个可以称之为特朗普协议的这份协议就是阻止核武的墙啊 War， 核武器是无法通过这埲墙的。咁讲返历史啦，喺2015年嘅7月，美国最初签署咗伊朗嘅核协议，正式嘅名称就係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英文嘅简写就係 JCPOA。当时奥巴马系美国嘅总统。2018年5月，特朗普第一任嘅政府就宣布美国退出伊朗嘅核协议。特朗普当时在白宫就正式宣布退出，并且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重新对伊朗实施根据2015年那份的核协议解除了的经济制裁。而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报道，我们的总理卡尼总理在七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就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当时他说他已经看到了美伊结束战争的框架协议了，并且说这个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方案。卡尼还表示，伊朗问题是他和其他世界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他说今次这份协议是超出了他的预期，他说我们当然是讲的 G7 的领导人对达成的协议非常满意。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是在卡尼和 CNN 的简短访谈之后，在星期三向媒体宣读了那一份的协议，即是那个 MOU 的14项条款的。卡尼在访谈当中谈到有关协议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就说他说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已经跨越了卢比孔河了，英文是这么说的， The Rubicon If I can use that metaphor, has been crossed. 不过我就认为我们的总理正在利用他在 CNN 的露面机会炫耀一下他对古代中东历史的了解了。跨越卢比孔河 Rubicon Crossing 是一个著名的成语来的，意思就是跨越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即是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从而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或者无法避免的道路上面的。而卡尼使用 Rubicon Crossing 跨越卢比孔河这个比喻，在概念上呢可以说是合理的，不过实际上的意义呢就因人而异了，取决于大家怎样去看美伊和平框架的永久性或者是脆弱性的。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总理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卢比孔河已经被跨越了。他特意提到了协议当中目的是永久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那部分的。而这个成语的核心意义就是说不可逆转的转变。卡尼认为透过达成一项将拥有核武的伊朗排除在外的基本框架协议，华盛顿和德克兰在根本上改变了大家的关系，这种的改变是难以逆转的，从而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当中造成了永久性的范式转移 paradigm shift。 高风险高回报，正如海撒大帝还未做大帝当年渡河即是 Rubicon Crossing 一样， 这项外交举措对所有主要的参与者而言都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豪赌来的，尤其是对特朗普和伊朗领导层而言，而且是蕴含住巨大的地区风险。历史上的成语和现实的冲突，这个只是一项暂定的协议，真正的跨越卢比孔河就意味着彻底的决绝，没有回头路的了。然而这项美伊框架协议是一份的谅解备忘录 MOU， 它只是启动了一个为期60日的谈判窗口。由于这个是一项为达成协议而达成的临时协议，双方仍然有大量的退出机会的，那就意味着真正的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在技术上还未曾达到终点的。缺乏地方共识，以色列和真主党主要的地区行为者都未参与这项的初步谈判。由于关键利益有关的各方都没有签署协议，亦都未纳入谈判当中，这个框架仍然是高度不稳定，随时可以崩溃的。这样和凯撒对罗马的果断而不可逆转的进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而最后，如果这60天的窗口期能够达成一项最终的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永久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的计划，这样卡尼的比喻就将会被证明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谈判在最终限期之前破裂，批评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从未真正跨越卢比孔河，只是踏入了河当中，甚至是落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潘多拉魔盒的陷阱。不如同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一份的谅解备忘录，横掂都已经公开了。他第一条咁讲嘅，美国同伊朗同埋佢当前嘅战争中嘅盟友通过签署呢个谅解备忘录，宣布立即而且系永久终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嘅所有战线嘅军事行动，并且承诺今后不再对彼此发动任何战争或者军事行动，并且避免彼此之间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确保黎巴嫩嘅领土完整同主权。喂，呢度讲嘅系黎巴嫩、哦。其实是美国对以色列担忧真主党，即是那个呢同伊朗结盟总部设在黎巴嫩的加拿大认为的恐怖分子组织啊所构成的威胁变成一种的漠视了。以色列已经表明他认为自己是不受美伊谈判当中任何同黎巴嫩相关协议的约束的。究竟美国怎样可以拉埋以色列落去这份的协议呢？那真的要看看以后的60日怎么做了。而第五条就提到，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伊朗将会尽最大努力安排商船安全通行，免收任何费用60天，仅限从波斯湾到亚曼海或者从亚曼海到波斯湾的商船，商业船只通行将立即开始。鉴于伊朗需要清除技术和军事障碍并且开展排雷工作，相关的航运安排将会在30日内全面实施。伊朗将会同阿曼国对话，并且同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享有的主权权利，确保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和海事服务安排。哇，关键就是只有60日的免费通航，之后伊朗或者可以征收费用的，而战前他从未这样做过的。换句话来讲，自由通行的日子可能就此结束了。至于第六条，美国承诺和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 亿的最终双方同意的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是啊，特朗普都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伊朗将会需要投资资金，因为美国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约1.5万亿至2万亿美元的损失，伊朗是需要帮助重建的。而第八条就咁讲嘅，伊朗重申不采购或者发展核武器。美国同伊朗已经同意共同商定解决已经储存嘅浓缩核材料嘅处置问题，最低限度嘅处理方式将系喺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嘅监督底下，喺现场对相关材料进行稀释处理嘅。呢个就系最重要嘅一项，唯一涉及核计划嘅。都是这个战争的根源，所以或者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款了。不出所料，他对所有主要争议点都含糊其辞。正如重申这个词句所暗示的，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或者购买核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伊朗早在1970年就批准了不扩散核武条约的时候就做出了这项承诺了。 并且在2015年和奥巴马政府达成的协议开门见山第一段就重申了这项承诺了。不过最重要的都是第三段，美国和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达成最终的协议，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这个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美国官员都自己承认在这个期限内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不是那么高的，尤其是和以往和伊朗谈判的漫长日子相比。但是这么紧迫的时间框架就意味着一旦达成最终协议，就可能赶得及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或者有助于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令到他的下滑情况是有所挽回的。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几天家书都讲一些很严肃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大议题，今天我们回归一些港人的生活。咁啊，锦鸿都算系一个有车阶级啦，揸车揸咗好多年啦。嗱，近期朋友相逢咧，都问一个问题：你换咗车未啊？换咩车咧？当然系指电动车啦。实际上，由于政府嘅优惠政策啦、税务优惠等等咧，亦都有大量嘅国内嘅品牌电动车咧，纷纷就供港。于是今喺街头所见咧，即系睇见咧，好多人咧都换咗电动车。加上呢个油价高企，大家计数，哇咁啊悭好多油喎，咁啊换车啦。于是咧，发觉香港咧而家出现一个好特别嘅情景，就整个汽车市场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改变。回想我或者我嘅身边嘅朋友啊，当年咧你开始成为有车阶级啊，考到个车牌咧，第一部车咧通常咧系咩车咧？系一部二手嘅日本车啦。事关你嘅驾驶技术唔系咁好啦，咁啊经常有啊嗨下撞下啦，咁啊买架二手车平平地操熟咗，你先买靓车。加上过嚟讲，香港整个嘅汽车市场咧，都系日本车系主导嘅。嗱，几个品牌咧，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啦。但系曾经何时咧，今日喺香港街头所见咧，无论系高档、中档、低档车嚟讲咧，都系咧。是以国产电动车呢那个的占比呢是越强的。现在趋势呢亦都会延续下去。咁啊甚至香港以前啦哇你啊有钱之后呢换架靓车换架 Benz, 换架宝马啦。Benz 宝马呢我就冇数据啦冇数据喺手。但都从街头观察讲呢这方面落地新车少咗。而我身边朋友呢加揸开啲德国名牌嘅高档车呢亦都换咗啲呢可能更加舒适设备更加豪华嘅国产电动嘅大车。呢仲第一我就会问一个问题，究竟应唔应该换电动车呢？当然呢方面呢大家有唔同嘅考量，但其中好实际情况就係去边度充电呢？由于我所住嘅咧系一间好老牌嘅旧式大厦咧，好旧啊，咁因此咧，基本上咧，你要改装呢个电动桩咧，你系要好大工程，要业主立立法团批准啦，又要再去申请等等咧，咁你发觉咧都需要一啲嘅过程，同埋有啲嘅使费啦，咁你发觉。旧式大厦是没有这个电动车的充电装置，而香港很多停车场呢现在才慢慢呢逐步增加电动车，所以你买了电动车去哪里充电是一个很大问题。有人说呢我去买车前呢一定想想我附近有哪些停车场是很方便呢是让我充到电，这就是呢买电动车一大的烦恼了。那香港另一个比较对电动车有利的地方，我哋好少揸长途嘅。你唔同内地川州各省咧，香港你嚟嚟去去咧，港九新界都好细，除非你就驶上国内啦。所以你充一次电咧，其实咧有足够嘅电力嘅供应，让你可以架车咧可以行一段好长时间。咁啊唔怕咧话你去揸长途咧会中途咧冇电嗰种嘅困境啦。咁香港当然嚟讲亦都有利有不利啦。但一个最基本问题又会问啦，咁啊买电动车系咪好划算呢？ 嗱，呢条数又咁计，你纯粹从你每日而家入油同你要充电嘅使费咧，确实系一个好大差距。有人担心啲油价会越嚟越高咧，咁又系一个未可知嘅未来、哦。所以换咗电动车嗱，喺悭油方面唔使入油嗱，嗰啲系悭好多钱。不过又唔好忘记咧，电动车同一个传统嘅入油车嘅分别就系一般传统汽车咧。佢嗰個車齡比較長，有二手價嘅。咁你電動車自由啲方面嘅條件又冇傳統嗰啲入油車咁方便。咁我就諗一個問題，當我去考慮換唔換車時，我就諗下點解作為全世界一個最大嘅汽車生產研發嘅日本，佢就唔好熱衷於去研發電動車喎。咁想睇返啲資料啦，我搵返呢個豐田汽車呢一代嘅掌舵人去分析下日本特別豐田點解唔全力去發展電動車啦，都有答案。第一樣嘢佢話講到呢日本嚟講呢，佢嘅電費比油價呢更高，即係你插電其實你慳唔到幾多油。因為日本國內嚟講係好多小型嘅日本車啦，通常就好慳油嘅，佢哋好少揸啲大房車嘅，咁所以你計個算咧，就冇一個好強嘅一個經濟嘅誘因。而佢哋做個調查就話，日本人咧，好少改變自己生活習慣嘅，係咪好固執嘅？贊成電動車就唔夠15%，85%咧仍然咧鍾情於呢個傳統嘅一個汽油嘅車，嗱啲嘢都睇嘅市場 market 係咁。而從呢個生產商嚟講呢，日本個能源呢其實係比較貴乏啦，而去生產電動車所需要嘅原材料亦都日本比較缺乏嘅。從生產鏈嚟講呢，日本似乎呢就唔係好適宜呢去大量生產電動車。再碰啱呢中國嗰、那個咁龐大嘅生產力，國家嘅主導嘅新增生產力嘅發展方向，其實你好難呢係同佢競爭。所以日本近年嚟就發展呢個所謂混能車油電兩用呢，呢個亦都成為日本汽車業呢一個新嘅發展。咁當我去考量自己係咪換車時呢，我就會睇好多好多嘅資料，就唔好單從哎呀我哋方唔方便啦、油搞費咁簡單，即係你揸架車呢即係我又唔係啲玩家，我揸好幾年啦，我一定會計埋嗰個車齡啦、折舊率啦等等嚟到計算嘅。唔知身在海外嘅朋友，你點樣去睇你嘅座駕嘅更換呢？
14: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16: 星期二我喺遠觀天下同大家提到，聯邦政府大羅大鼓咁樣宣布咗個加拿大全國 AI 策略。话我哋加拿大要全民 AI， 个个都要 AI。咁但系同一时间，文化部又提出咗一条 C34 社交媒体安全法案，其中连16岁以下青少年开立同埋持有社交媒体账户都话要禁止。你话咁系咪自相矛盾呢？点解话系自相矛盾？仲记唔记得我哋嗰个 AI 策略强调话要全民提升 AI 素养？学校要引入 AI 教育，培养未来 AI 人才，协助企业采用 AI， 确保 AI 发展符合伦理同埋安全原则。但另一方面，一啲联邦同埋省级政客就支持限制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理由就包括要防止网络成瘾，减少网络欺凌，降低焦虑、抑郁同埋自我形象问题，同埋防止演算化操控未成年人嘅注意力。换言之，政府认为学习 AI 就不等于无限制接触社交媒体。正如学校教学生揸车，不代表会容许12岁的小朋友自由地揸车。所以政府的逻辑是两者不矛盾的。政府认为我们不是反对科技，而是要推动安全使用科技嘛。但是问题就在于今天的 AI 教育和互联网其实已经是密不可分。如果真的禁止16岁以下青年人去接触主要的网络平台，是会出现几个矛盾的。第一， AI 素养需要在真实的数码环境之下才可以培养到。 因为 AI 唔只系净系识用 ChatGPT， 真正嘅 AI 素养包括要识嘅点样分辨边一啲系叫做深伪 deepfake， 要学识分辨假新闻，理解推荐演算法系乜嘢，同埋知道点样保护私隐，理解数据系点样被收集，评估 AI 答案究竟系真系假。而呢一啲能力往往系需要喺真实嘅网络环境之中学习。如果完全禁止接触，青少年可能去到16岁才突然间放监，但是呢那时候已经缺乏了实战判断能力了，即是相当于你一直不教小朋友游水，而是一直禁止他落水，去到18岁突然间就将他掟落海。第二，加拿大想做 AI 大国，但是对风险就极度谨慎。加拿大其实一直都有这种双重性格的，一方面加拿大是全球 AI 研究先驱，有 AI 之父之称的诺贝尔科学家 Geoffrey Hinton 就是多伦多大学的教授了。加拿大还培养出不少世界级的 AI 人才。但是另一方面，加拿大政治文化有偏向以预防作为原则，即是如果有潜在伤害的话，即使证据未完全确定都好，都应该先限制了它先。咁所以加拿大在枪械啊、电子烟、基因科技、社交媒体方面都倾向比较欧洲式的监管，而不是美国式的放任。其实真正的问题究竟应该禁止定是引导？美国式的思维就是越早接触越早学识负责任咁样使用。支持者认为要教而不是禁，要培养数码公民。AI 时代最重要是批判思想。但是加拿大和澳洲近年就兴起的思维呢，就是未成熟的大脑根本是没有能力对抗平台演算法，所以支持要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支持者认为，好像 TikTok、Instagram 这些平台是由心理学家设计，成年人都很容易会沉迷，所以要求13岁以下甚至是16岁以下的青少年自律根本是不可以的，社会有责任设立保护圈。但是更深层次的考虑是，我们加拿大究竟想培养什么的人？科技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人究竟有没有足够的道德智慧去驾驭科技。所以如果加拿大一方面要大力推动 AI， 另一方面就靠禁令去避免伤害，而忽略了品格教育、媒体素养、家庭教育、批判思考，那就可能会变成一边就想打造成为全球最先进的工具，一边又不相信下一代有能力学习怎样负责任地使用这些工具。用一句说话总结，在理念上推动 AI 和保护未成年人并不矛盾，但如果保护变成过度禁止，而缺乏循序渐进的数码教育，就会令到 AI 策略只是限于成年人。加拿大既想成为 AI 强国，又想用禁令隔绝年轻人接触数码世界，最终确实是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既要也要的政策困难了。既然我们加拿大希望成为 AI 强国，不如一起研究一下 AI 对人类未来究竟是威胁定是带领人类再创高峰。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著名数学家、英国牛津大学退休数学教授 John Lennox 的观点。第一， Lennox 教授认为 AI 很强大，但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人。Lennox 教授认为 AI 即使未来能够在很多领域方面超越人类，例如捉棋、医疗诊断、分析法律文件、协助科学研究以及自动驾驶等等，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工具。 AI 能够处理资讯，但是不能够真正理解资讯背后的意义。在教授认为 AI 可以分析爱这个名词出现的频率，但是它是不能够真正经历爱。AI 可以模拟同情，但是它不会有真正的怜悯心。 Lennox 教授认为，人类和机器最大的差异不是运算能力，而是自我意识、道德责任、自由意志以及对真理、美善和永恒的追寻。第二， Lennox 教授反对人只是生物机器的世界观。他最经常批评的是某一些科技思想家提出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即是说物质才是世界的本源，例如部分科技界人士认为人脑本质上只是一部电脑。如果是这样的话，即是说人类思想只是神经元放电，自由意志只是幻觉， 道德只是演化出来的副产品。 Lennox 教授认为这个推论非常危险，他说如果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只是物理化学的反应决定，这样连唯物主义是真的这个结论本身亦都是失去了理性的可信性。换言之，如果没有真正的理性主体的话，人类就没有办法相信自己能够追求真理。所以他认为 AI 的兴起反而是迫使人类重新思考人究竟是什么。 Lennox 教授又认为真正危险的不是 AI 而是人。很多人担心 AI 会好像电影世界里面说的将来会统治世界，但是教授认为问题从来都不是机器，而是使用机器的人。好像核能本身不是邪恶，因为它可以发电，但是它都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做坏事。 AI 也是一样，它可以帮忙诊症，帮忙治病，提升教育质素，教育效率，解决资源分配的问题。但是它也可以用来做大规模监控，操纵舆论，制造心艺 deepfake， 或者是发起自动化战争。所以核心问题不是科技本身，而是使用科技的人本身的道德。所以他认为科技进步如果缺乏道德进步，将会放大人性黑暗面。第四个 Lennox 教授的观点是对超级人工智能保持怀疑态度。他并否认未来可能会出现极强大的 AI， 但是他质疑超越人类智能的机器是不是等于拥有人格。他认为很多有关超级人工智能的预测其实混淆了两件事，就是计算能力和意识本身了。 Lennox 教授指出，即使电脑有无限记忆和运算速度，亦都不代表他知道自己的存在。第五个 Lennox 教授的观点是认为 AI 可能令人重新去寻找创造者，即是真神了。很多人以为科技越进步，宗教就会越衰落，但是 Lennox 教授认为 AI 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当人发现 AI 原来可以写诗、可以作曲、可以模仿人类对话，人类反而会问回头，如果连这些能力都可以被模仿的话，那人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呢？他认为答案不是我们比 AI 聪明，而是人之所以有尊严，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这种尊严不是建基于效率、智商或者能力之上，即使他们的能力和智慧都比不上 AI， 但是仍然拥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I yell,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One go as he, Yen Tai Chang Gon Quan Ham Lung, Chiu Biu Su, Guan by Hoi Tan So Lang, Sanga Do Mgo, Yem Yau Chui Sun Gay Sui Chu Yim Chang Hin Si, Gon says Hoi Tan Gay Tai Chang Gon Quan Ham Lung Go Go. 原本只有在市中心西端的新西 Beach 日落海滩自6月12号起经已禁止游泳。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水质检测结果显示，市内其他四处海滩亦都要实施游泳限制。Kiss Point 又称希顿海滩、史丹利公园的第三海滩和西温 English Bay 海滩经已星期三列为禁止游泳。另外温氏东区 Trail Lake 的泳滩早在星期二经已实施游泳限制。官方话喺所有呢啲海滩，大肠杆菌含量均远超安全标准。其中史丹利公园嘅第三海滩及英德列湾嘅大肠杆菌含量更加系超过当局设定限值嘅四倍。与此同时 ，Pond Grey 社区嘅 Lacano 海滩海水样本中大肠杆菌含量高于预期，目前仍在调查当中。不过截至星期四晏昼，该个泳滩经已解除咗游泳限制。大肠杆菌系一种常见于动物同人类肠道嘅细菌。但亦都可能存在喺未经处理污水而污染嘅水中，意外吞下有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嘅水，会导致呕吐、感染同辐射，亦都会刺激到皮肤。长者、儿童同免疫系统较弱嘅人最容易受到感染。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佢哋发现一啲常见嘅污染源头，包括系船只嘅排放物、喺暴雨之后嘅污水，同埋鹅、狗只或其他动物造成嘅污染。但好多时候，局方可能最终无法确知。是乜嘢来源？欧盟领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如何应对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同埋减少依赖中国嘅关键矿产。路透社引述消息指，成员国普遍认为对中国嘅贸易逆差系构成问题，特别喺美国关税下，欧洲货品进入美国市场嘅机会被削弱，令情况变得更加严峻。不过，据报成员国对采取咩措施有不同嘅意见。法国主张更强硬应对，但德国及西班牙就较为审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要务实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系和美国等传统盟友建立联系。卢森堡首相弗里登就表示赞成和中国对话，但同时强调贸易关系必须公平而非单行道。报道又说，预料成员国将要求欧盟执委会加强贸易保护措施，同时与中国对话接触。数据显示，中国对欧盟货品的贸易顺差去年达到3606亿欧元，较之前一年增加15%。而商务部昨就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畅顺，中方愿意同欧方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端午节，农历丙午晚年的五月初五。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就来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04分，现在就是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我相信呢，即是在温哥华住的朋友，即是移民过来的朋友呢，应该是很开心，很开心。尤其是香港来的朋友。
4: 哦，为什么呢？
5: 它原因在哪里呢？我哋嚟到加拿大之後咧，我哋有幾樣嘅啲世界嘅大嘅一啲嘅活動咧，都喺我哋地方舉行。
4: 哦，
5: 首先86年嘅咧就係世界博覽會啦。
4: 嗯。
5: 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我記得噶啦嚇，就係2010年嘅冬奧啦。係
4: 啊。
5: 啊，咁而家咧就係2026年嘅
4: 世界盃。
5: 世界盃啦。
4: 嗯。
5: 嗱，呢三樣咧都係世界級嘅大事咧，全球都係要。Pay attention 的，
4: 好像有一年是不是 Master 来过这里啊 ？Golf
5: Master 那些就是那个是不是 Master？
4: 是不是 Master 来的？
5: 好像是 Master， 是不是？
4: 不知道，我只记得我
5: Master 不会在这里的，
4: 不是啊
5: ，Master 不会在这里的，通常是 Canadian Open 啦。
4: 我最记得我睇下 Mike Weir
5: 啊，就算你话网球咧，都冇咩
4: 少啊，少啊，
5: 少。但系呢几样咧，我觉得即系。 身处温哥华的朋友咧，真系值得骄傲，因为历史性嚟嘅呢啲嘢。
4: 所以我咪就系话咯，即系你点样闹都好吓，用几多钱，
5: 嗯、
4: 但系嗰种嘅感，即系对唔住大家，我系球迷，咁所以我觉得世界杯喺呢度，我觉得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你即系就算啲唔系最劲嗰啲赛事喺呢度啦，所以英格兰冇无缘嚟呢度打，但我都好开心咯。
5: 嗱、咁啊，当然即系。世界杯有成第一轮嘅赛事104场，你冇可能场场都跟得足嘅，同埋你个地方大咧，你三个国家一齐举办啊嘛，所以每一个嘅地区咧都会分翻啲咁嘅票数出嚟。但系你净系睇翻除咗有一样嘅大赛，我哋仲未曾有嘅咧，就系、是、呢个夏季嘅奥运会，
4: 东澳都试过先啦，
5: 东澳都试过啦，东澳咧 Calgary 就试过啦，温哥华都试过啦。而家係東岸未試過啫嘛，咁而家咧東岸咧就曾經就諗過咧想申請夏季奧運，
4: 得唔得咧？
5: 唔知，呢樣嘢真係唔知。咁啊，但係而家睇呢啲咁嘅世界嘅經濟局勢嚟睇咧，又唔係太多國家咧有咁嘅國力去搞咯。
4: 啱㗎，你個夏季奧運容易啊？
5: 唔容易㗎，
4: 啲場館先要求高喎，你知唔知啊？啲場館嗰啲地下嗰啲咧，啲 quality 啊，係咪咧？嗰啲本身嗰啲質地啊，樣嘢嗰啲品質啊，好緊要。同埋咧，而家我哋温哥華即係冇講温哥華啦，係加拿大就舉辦過世界盃之後咧，我諗第日即係舉辦奧運就指日可待嘅，可能好多好多好多年後咯，希望多啲人認識我哋咯。而家
5: 我諗應該係啦，我諗應該係啦，因為你始終係將嗰個名聲係提升咗，
4: 係啊，
5: 而且喺嗰、那個。咁多個嘅三個國家裏面嘅城市排名去舉辦呢個世界盃嘅城市，我哋温哥華排名第一啊！
4: 你諗下係城市喎，係咪啊？即係美國咁多城市，即係大家都去過，咁啊，你 L A 都大城市啊，係咪啊？即係你咁多城市，幾難得我哋真係氣候宜人，係咪啊？樣樣嘢都幾好，嘢食又多喎，哇！真係～嚟到温哥華幾 happy 啊！
5: 其實個重點喺度咧，即係琴日如果大家有睇波咧，陣間我哋體壇快遞會同你講解比較詳細啲嚇。如果你有睇過咧，我哋嘅總理都喺度，總理
4: 我見到佢啊，係啊 ，Carrie 係。
5: 仲有同埋國際足協嘅老總都一齊喺度。
4: 佢成日影住一個女人啊，邊個嚟啊？嗰四次起碼坐喺嗰啲好似 box 入邊嘅咁樣，淡淡地著紅色衫，眼大大嗰個邊個嚟㗎？
5: 係咪卡塔爾嘅？那個、
4: 女仔嚟嘅喎，
5: 系啊，黃系咪？
4: 唔系，好 casual 啫，着住球裙、普通 T 恤，影咗幾次嗰個女仔。
5: 我
4: 唔知邊個嚟
5: 嘅。睇到個畫面喎。
4: 唔關卡塔爾事，卡塔爾有啲球迷著曬白色袍啦，咁嗰啲啦，我見過啦嚇。咁佢又影到，但我見到個女仔咯，唔知邊個影咗三次、廿三四次。
5: 著住紅色嘅。
4: 紅色噶，眼大大咁樣，好似集晚尾啊，唔記得咗啦。
5: 哦，OK。
4: 係咯，係咁影咗佢好多次啊。
5: 嗱，即係因為呢個係世界級嘅城市啦，我相信即係都會吸引到一啲嘅，我哋淨係成日都喺我哋嘅新聞啊，喺我哋嗰啲資料度咧會睇到嘅，會聽到會講嘅，咁但係親眼如果見佢係温哥華嘅人咧就唔多嘅。
4: 阿總理嚟温哥華咯，即係嚟咗，係咪即刻走啊佢？
5: 佢唔知系咪即刻走咧？
4: 佢着黑色衫啊！琴日着黑色衫，
5: 佢应该留埋到下个礼拜三先走先啱嘅。
4: 我唔知啊，可能到时再飞嚟咯，可能再飞过嚟咯，系咪啊？佢哋咁巴闭，可以随时嚟啦。
5: 大反对党嘅保守党嘅 Polyev 就话嚟咗呢度啊嘛。
4: Oh, really？
5: 系佢今日会有啲公开嘅 speech 噶嘛
4: ？I see。
5: 啊，咁如果你咁讲啊，世界杯呢个嘅体育盛事咧，你知道而家我哋成日都。又愛又恨嗰個面書嗰個，
4: 阿朱一伯格
5: 啊！竟然間咧見到佢喎，有人。
4: 嗯，咁佢係需要賣我哋啲資料啫。咁但係我覺得佢娶個中國人老婆，我俾啲分佢。你娶個中國人做太太咧，我就俾啲分你咧，唔算啦。因為咧，佢有一個好靚嘅超級遊艇。如果大家咧喺加拿大 BC 省海岸咧見到一架好鬼大、好靚嘅超級遊艇咧，分分鐘就係佢噶啦。
5: 係啦，
4: 你大聲嗌佢個名咧，可能佢出嚟行哈係同你。
5: 呢一位嘅朱克伯格咧嚇，佢啱啱咧喺呢一個嘅出席咗美國總統特朗普嘅白宮舉行嘅80歲生日嘅慶典啫。咁佢即刻嗱嗱聲過嚟啦，係咪？咁啊，根據一份報道咧，呢隻船舶咧係有個追蹤網站嘅、
4: 哎
5: ，你冇乜嘢秘密可言。
4: 真係犀利啊！佢呢個叫launch pad 啊，呢個叫係 launch pad 呢隻船咧，係個遊艇咧係長119米 ，OK， 2024年建成，好鬼大隻嘅，睇張相。
5: 3億美金啊！
4: 哇，勁啊勁啊勁啊！
5: 咁喺西雅圖停留幾日之後咧，就停泊咗喺呢個 South Panda Island， 哇 ，Panda Island 好靚嘅個地方。 咁啊，悬挂住咧马绍尔群岛国旗嘅超级游艇，通常就会被一艘咧叫做 Wing。

0: 就是这个、Microsoft 的老板、oh. 不是 Bill Gates 是另外一个那隻就四亿几他说
1: 哇哇哇
0: 那隻真的你说游艇就傻了叫做游船
1: 它是小船来的、Mark 这隻是小船来的、
0: 是啊
1: 就是黑黑地的很黑的就是黑白黑白黑白这样的它是很有
0: 趣的、这隻呢就说根据继续建造商说游艇是用那些钢制的船体铝、oh. 制的上层的建筑内装就由一位非常出名的设计师来设计的。
1: 哇真是厉害。所以呢就今次呢他来到我们 BC 省呢一些海岸道呢我想都是很明显的鹤立鸡群全部都小小只他那只那么大只那些人都眼望到如果在那里住。
0: 很大只的游艇为什么那么大只呢因为他有一架直升机。还有一支水上的摩托车队。
1: 哇
0: 一队、哦、哇不是一。不是一部喎、
1: 啊，仲有一个咧系配备减压舱嘅潜水支援中心啊！啊，简直一个漂浮玩具箱啦、啊，呢、這个系咪啊？真系
0: 咁啊 ！Launchpad 咧就停咗喺 BC 省，就系 Bedwell Harbour， 即系嗰个叫做贝德韦尔港嘅附近，
1: 啊、
0: 距离温哥华大概50公里，好近嘅啫，
1: 好近嘅啫，系咪啊？喂，咁如果啲游轮开住由温哥华开出，咪分分钟见到喺中心？
0: 系咯。
1: 会唔会见到嗰个？
0: 会见到咁鬼大只，
1: 系咯系咯，
0: 冇可能见唔到。
1: 哇，劲啊劲啊劲！真系好犀利。
0: 所以你话我哋今次呢一个嘅世界杯，咪吸引到啲名人啦，名人中之名人过嚟吓、
1: 啊，搭只脚过嚟温哥华系咪啊？即系咪使翻1,000几百万啦？即系过嚟咁咪即系振兴下经济都好啊。
0: 不过系啊，冇阿马斯克喺度啫。
1: 吓、
0: 啊，冇马斯克喺度啫。
1: 冇、啊啊，我都唔想见佢啦。我咪同你讲嘅，好笑。有见到一架 Tesla 嗰、那个后边个 bumper sticker， 就系话我买呢架车嘅时候咧，我唔知阿马斯克系咁癫嘅，好得意啊！好似人哋惊人哋话佢好卖佢啲车咁样咧，好得意啊！佢、okay。
2: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6:13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系阳光普照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3度，但系你嘅体感系似25度嘅，冇落雨机会啊。
1: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1。
0: 听日星期六咯，预测都系天色晴朗嘅，咁啊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嘅啫，落雨机会有10%噶。
1: 星期日有阳光，星期一有阳光，间中有云，去到星期二先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呢，星期日都得24度啦，都算是 OK 啦。因为星期一和星期二呢，各位朋友是28度的，咁请大家留意啦。咁而最高的落雨机会呢是30%。
0: 现时呢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有30公里的。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1: 6:14，Langley 咧交通灯失灵，地点就系200街双方向夹住66街，而 Surrey 咧就系单线行车啊，地点系 Fraser Highway 东行夹住168街同埋176街嘅，咁而家时间上早，应该都唔会有太大嘅延误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3: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塑钢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0: 早上的6:15啦，咁你知道啦，暑假嚟啦，好多朋友啊，屋企人咧就会计划下会唔会出埠咧，咁系咪？嗱，咁有好多人拣啊，咁啊有啲人咧就中意拣日本咁 OK，
1: 多嘢食，
0: 系多嘢食多嘢玩啦。咁原来日本咧长崎县咧呢一个嘅佐世保市大型嘅度假设施，有一个叫做豪斯登堡咧喺星期二宣布咗咯。
1: 哇，劲啊！明年咧喺呢个豪斯登堡度咧有一个系过山车项目，哇！佢话开业首次以嚟咧。項目投資咧係最大最大呢一筆嘅啦，佢話。
0: 嗱，根據佢嘅介紹咧，呢一部過山車咧，呢列過山車咧個賣點就係遊客可以一邊欣賞呢個豪斯登堡嘅特色歐式嘅街景。
1: 嗯，好啊，靚啊。
0: 係啦，一邊咧仲可以體驗咧喺空中飛馳而過嘅暢快感。
1: 係冇興趣啊。 你开间咧靓靓地嘅蛋糕店。

0: 我都帮衬下你，过山车喎，你贴钱叫我坐我都唔坐，话俾大家听呢样嘢，我系惊成咁嘅 ，OK， 所以我唔会载你，所以我唔会，我觉得佢系等一啲中意玩过山车嘅朋友咧，系有新鲜感又开心啦，咁靓，咁但系我自己绝对唔会有呢个兴奋感咯。佢因为咧有啲嘅负责人都讲过嘅，佢话希望通过咧系绝境嘅过山车咁鬼靓咧，为大家带嚟咧前所未有嘅感动同埋兴奋。
1: 咁为咗要吸引广泛年龄层嘅游客啦，咁啊呢一个嘅过山车呢个嘅地方咧，佢就分阶段推出新区域同埋新设施嘅。咁啊，旧年六月咧就开始咗以荷兰人气卡通人物就系 Mifito 啊嘛 ，Mifito
0: 啊，唔系 Miffy 啊，嗰只兔仔啊，叫 Miffy Rabbit
1: 系。咁就做一个主题嘅新区域。
0: 哦，我呢个有兴趣啦，呢个得意，大家应该见过呢个兔仔嘅，好似好好愁咁嘅样噶，佢个嘴系一个交叉咁样嘅，应该大家有见到 Miffy 兔嘅，好多都系嘅。咁咧就系今年嘅四月咧，亦都系有以人气动画咧 Eva 咧就系新世纪福音战士咧呢个主题咧一个嘅室内嘅游乐设施嘅。
1: 哇！即系呢个日本，日本都吓呢啲日本嘅
0: 吓
1: 长期园吓呢呢个地方，咁就今年系咪有啦？但系佢有呢两个主题公园可以玩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嘛，咁又唔错一个嘅地方嚟嘅，咁啊睇下你有冇兴趣啦，因为去日本。看看呢輪啲機票好唔好咯
0: 、啊？不過你唔好話日元而家跌啦。之前我哋報117噶嘛，試過118噶嘛，而家113，
1: 日元升翻啦，升翻啦。
0: 而家113咋？
1: 升翻啦，
0: 係咩？
1: 升翻啦。
0: 哦，唔係啊，
1: 而家一加幣對114嘛，而家對113啫嘛。
0: 哦，我知道118嘅日本錢抵㗎，係
1: 啊，
0: 日本唔係日本錢升翻你話。
1: 今日新聞經濟報道話我哋加紙咧，今日跌到係今年裏邊最低啦嘛。
0: 加紙啊？
1: 係啊，
0: 佢對708。美金哇贵啊，
1: 咪就
0: 系
1: 话加纸跌咗，
0: 系啊，
1: 美金贵咗咯，
0: 系啊，
1: 因为点解？因为而家嗰个放牧之海峡咧开翻啊嘛，
0: 嗯，
1: 咁今日见到我哋啲油价咧跌翻啦，
0: 琴日都系100几排长龙啲人夜晚，100几系啊，
1: 系啦，因为跌翻啦，
0: 系啊，
1: 开始话嗰个所谓 memorandum 啊，嗰个备忘录
0: 已经好啲啦，
1: 已经跌咗一毫子，
0: 嗯，
1: 而家仲要跌多一毫子啊，咁而家阿卡尼仲话唔收嗰、那个。汽油碳税，咁嗰度又幫補咗一下，咁希望咧呢個油價就唔好再飆過2蚊啦，因為2蚊以上真係好危
0: 險。阿卡尼 happy 啦，卡尼，
1: 啊佢真係 happy， 腳頭好啊佢，
0: 係啊，
1: 佢腳頭好啊，
0: 佢 happy 咧，一來又琴日贏波啦，跟住又係咯，佢幾好啊，佢場場都嚟睇啊，不如佢幾好啊，佢企喺度望住，我見到佢企喺度，佢都唔係坐喺度咧，佢緊張到企喺度睇嘅。
1: 咪就係咯，我唔係佢唔係佢，我見到佢坐喺度，見到贏波起身都跳舞啊，
0: 係咩？
1: 同佢隔離嘅太太，
0: 我冇睇到嗰一幕喎，係咪啊？我冇睇到嗰一幕，
1: 影到，
0: 哦系啊，
1: 影到，影到，即系我谂温哥华咧呢一个嘅赛事咧，都系真系吸引到咧啲嘅大嘅 massa 过嚟，国际足协个老总
0: 系啊系啊，
1: 佢、
0: 啊、
1: 都过嚟，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上一场啦嗱，佢喺墨西哥睇过一次，佢喺美国又打过一次，今次嚟到温哥华。
0: Alfonso Davis 啊，都话温哥华好啦，不过佢唔打啫，冇得打就伤咗，系咪先？
1: 佢而家慢慢恢复紧，咁啊，琴日嗰场波咧，佢就唔需要出场嘅。
0: 几好啊，冇佢冇，真系几叻啊！温哥华啊，唔系咩加拿大队几叻啊？
1: 系啊，
0: 系咪啊？冇咗呢位球星咧，都可以6-0咯。
1: 咁样讲，卡塔尔咧就系全队里边嘅，即系全组里边嘅咧，就系鱼腩队嚟嘅。真系鱼腩队嚟
0: 嘅，
1: 但系估唔到佢第一场咧同瑞士打嗰阵时候要逼
0: 一比一咯，咪就系咯，我就系奇怪
1: 瑞士啦，
0: 系咯。
1: 咁结果咧，其实打之前咧，加拿大国家队啊 Jesse Marsh 啦，我哋嗰个教练咧都系心大心细，
0: 系咪啊？
1: 因为你可以逼和瑞士队，瑞士系全组里边嘅 top team 嚟噶嘛？
0: 啊，你有冇睇咧？琴日佢哋打完咧，成个围咗个圈，好多人踎喺度讲咩咧？嗰个西装人。
1: 哦，那個西裝咪嗰個教練咯。
0: 我知道啊，教練佢講咩咧？踎低係成隊喺度踎低，啲人喺度影佢哋。
1: 那個教練就咁講咯。
0: 踎低做咩咧？
1: 多謝你哋咁努力打，
0: 你講啊，
1: 你向啲球迷有交代，你令到我咧就唔使被人炒魷。
0: 係啊，大家辛苦啦，
1: 哎，
0: 辛苦啦，金巴啲，繼續我哋繼續加油。
1: 真噶。喂，其實咧，陣間遲啲同大家講下咧，今次呢個加拿大對卡塔爾咧，
0: 係
1: 製造咗一個世界盃嘅歷史。
0: 但我好唔開心，佢琴日傷咗個 號仔咯。
1: 誒，第一係一個問題啦。咁嗰個都係個中場嚟嘅。
0: 你有冇睇到琴日佢揸住嗰件八號球衣啊？我覺得好好咯，對
1: 佢。因為佢出唔到賽。
0: 係啊，
1: 佢聞説就話佢嗰只腳咧係斷咗。
0: 好嚴重啊！話佢痛得。
1: 係啊，咁而家即刻入咗醫院啦。
0: 陰公
1: 啊！醫院啦，咁啊教練即係宣布佢嗰個消息嘅時候咧，阿教練啊 Jesse Marsh 都不禁滴出兩行英雄淚咯。
0: 係啊，真係好 sad 啊，真係。
1: 但係點都好，成隊隊友就因為佢。就一鼓作氣，
0: 系啦、啊，你個衰嘢邊個？係咪佢係自己跌定俾人撞噶？
1: 佢俾人撞嘅，
0: 哎呀唔公，
1: 俾人撞噶。咁所以
0: 我唔記得咗咯，我睇完
1: 對方個球員都係向佢發出一個道歉嘅聲音，
0: 係係係。
1: 咁、啊、但係打波嘅嘢好。
0: 喂，臨完場做乜想打交咁嘅？佢哋好似。
1: 梗係興噶嘛，
0: 係咪因為佢啊？
1: 係，梗係興噶嘛。咁、哦、但係人哋都作出一個道歉嘅，
0: 係係係，
1: 即係冇計啊！打波傷患啊，
0: 唉、哎，有時啲碰撞嘅呢啲運動乜、哎、辦法啫？係咪？
1: 唉。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好啦，早上的6:23啦吓，今天是端午节啦，
0: 系啊，
1: 咁啊，所以中国都庆祝呢个端午节嘅，
0: 嗯，
1: 咁啊，端午节假期啦，又啱啱撞正父亲节，
0: 哦，
1: 系啦，咁啊，毕业季处又处一个暑期旺季来临啦。咁究竟而家我哋中國入面有啲咩好嘅活動出嚟呢？
0: 啊，旅遊嘅簡直全面升温啦！各大平台咧都係以呢個端午假期民族賽事成為引流嘅主力啦。咁、
1: 嗯、
0: 而全中國咧有10多個省咧都推出咗呢個端午主題系列嘅活動咯。
1: 傳統嘅龍舟賽事咧唔會淨係局限咧俾你喺岸邊裏邊兩邊睇啦。更加要升级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项目添。
0: 咦，讲咗端午节，咁世界杯啲球员咪可以睇到我哋撑龙舟咯？
1: 佢要完咗成个世界杯先至。
0: 佢唔俾龙舟节咯，而家。
1: 唔俾，哦。因为惊住嗰个活动咧，再会系引起其他一啲嘅混乱啊。
0: 明白。啊，
1: 咁所以话到明咧，系世界杯之后，再加上 FIFA 唔俾你啊。
0: 咁啊系，喺翻個 area 嗬，仲要咁近。
1: 因為而家咧，原來大家唔知道咧，我哋一有呢個世界盃嘅賽事由 FIFA 嚟到去批准咗之後咧，所有嘅場地、所有嘅活動都要經過 FIFA approve 嘅。
0: 可唔可以練習啊？咁佢哋
1: 唔得，因為你嗰個場地喺附近嘅，喺、
0: 哦、
1: FIFA 咧，等於係 FIFA 唔好似買
0: 全權咁樣，
1: 買斷咗呢一個嘅 right。
0: 係
1: 你而家市政府都無權嘅。
0: 明白
1: 嚇，好似你 BC 體育館入邊咧有好多啲陳設，尤其有個 BC Hall of Fame
0: 啦，係啊係啊，
1: 有好多嗰啲咁嘅球嗰啲所謂叫做名人堂咧，全部要搬走。
0: 我記得你講過，
1: 係啦，係啊，全部要搬走。
0: 哦，
1: 咁但係你知搬一次好多錢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唔緊要。
0: 嗯，
1: 話 FIFA 話你唔可以擺呢啲嘢喺度，咁就冇得擺啦。
0: 冇辦法啦。咁其實我哋呢個端午節咧，其實係一個好開心嗬。喺尤其是中國咧，好多朋友都好，可能尤其是啲年輕群體咧，而家都開始係去旅行啊、出境玩下啲新潮玩法啊咁。咁而傳統文化節日咧，亦都有好多人去到一啲即係可能古色古香嗰啲嘅地方啦。
1: 嗱，通常中國人咧真係民以食為天。
0: 係啊係啊。
1: 咁啊，龍舟競渡啦，去到美食飄香。哇！各個地方嗰啲節日氣氛啊，非常之濃厚嘅。講下廣東嘅佛山啊，湖南嘅岳陽啊，呢啲知名嘅龍舟文化嘅城市人咧，真係爆棚噶啲人氣。
0: 老實講，佢哋好多都係話就話睇龍舟啫，主要去食啊，係咪先？吸引大量嚟自泰國曼谷啊、新加坡等等啲國家嘅遊客啦。而廣東深圳嘅有一個區咧，就有一個推出民族龍舟嘅表演賽，叫做穿越北宋過端午的意啊，的意
1: 穿越北宋，即係要喺北宋嗰段時間，嗰啲人究竟點樣爬龍舟？
0: 好得意喎！
1: 咁貴州省嘅一個同仁市咧，有個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嘅項目賽龍舟。咁、
0: 哦、
1: 湖北嘅黃江嘅黃梅縣咧嘅端午龍船展，演活咗活動，為呢個嘅 揮獎喎，企喺度嚟到揮獎喎，一路獎獎啊，係嘛？
0: 喂，會唔會係著埋嗰啲漢服咁樣
1: 有可能㗎，有可能㗎，
0: 揈嚟揈去咁樣嗰啲衫
1: 啊嘛，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先似啊嗬。
1: 係咯。
0: 咁佢話表現出咧係爬龍舟啊、虎頭帽啊呢啲咁嘅端午元素咧，都加入咗呢個郵政喎、
1: 啊。
0: 佢話
1: 嚇，
0: 啲可能啲郵票咧之類咧。咁而湖北咧亦都係有一啲嘅習俗咧，就係話食個咩啊？散子是什么来的唱散子我懂啫。一个食字边做散步的散话大家他说原来一个散子这个习俗呢就是在多个工作坊都有顾客排队而福建都有嘢喎、
1: 啊，在嗰個福建嘅漳州古城咧，端午主题市集咧，等啲游客体验下包嗰啲闽南啊。嘅南韓觀光公社咧，星期三公布啲數據，真係好得意喎！
0: 係啊，係好特別咯！
1: 啊，呢個好得意嚇。咁啊，舊年同期嚟講咧，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活動咧，可以吸引到好多唔同嘅族裔啊，甚至乎你，因為你自己中國都有好多唔同嘅少數民族㗎。
0: 其實好多朋友咧，如果你話去到呢啲咁嘅地方咧。其实呢个讲紧喺南韩咧，有啲人好吸引佢哋去中国玩啊，咁样咧。头先我哋讲嗰个咧系有关南韩嘅个题目，我唔知打咗去边啊。系南韩啲人咧，即系去即系吸引佢哋南韩嘅朋友去中国度玩，去中国度购物。
1: 头先都讲咗泰国曼谷，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咪、
0: 而好多人亦都系由中国去南韩度玩，咁所以变咗咧喺韩国度购物啊。好多好特別啊！咁啲人你知啦，醫療康養名啦嚇、啊，醫療康養即係整下呢個鼻啊，整靚啲嗰啲醫美嗰啲咁嘅嘢咯，咁樣。
1: 咁啊嗱，端午節啦，你知道中國嘅端午節咧，就好多香港人中意咧，就係、是、北上消費。
0: 係。
1: 咁啊，中國嘅移民管理局咧，亦都預計啦，哇！全國嘅口岸當日咧，會迎嚟出入境嘅客流高峰期。
0: 哦。
1: 咁啊，端午假期啦，全國嘅口岸咧，每日都會出現咗大概220万人次。
0: 哦劲啊喂！哇，犀利啊，真系！我都话啦，最开心就嗰啲铁路啊、飞机票啊嗰啲嘢，买飞机钱吓、啊。哇，你220万、啊，你真系赚到你笑啦！咁较旧年嘅端午假期，原来有成一成嘅增长噶，多过一成啊，超过一成。
1: 喂，佢单日啊最高嘅通关量啊，已经突破咗235万人次添啦！
0: 哇，真系走去买下期啊，好啊！嗰啲咧，小朋友咪买期嘅。在那里真的实有人帮衬你
1: 实发达了
0: exactly
1: 咁深圳嘅边检总站咧预测啦嗱预测佢系由琴日到今个礼拜日咧个假期期间每一日嘅出入境嘅人员咧将会去到105万人次哇单日嘅客流嘅峰值咧或者会喺应该喺琴日出现因为琴日假期
0: 啊系啊上海浦东啦北京首都啦广州白云啦。深圳的保安啦，北京大兴成都的天府等等等等等等机场咧，都是过万人的总之吓，好鬼劲啊！
1: 端午节的确是一个可以讲话系又健康又有嘢食的一个非常之好的节日啦。咁你讲紧跨境旅游啊，同埋翻乡下探亲嗰啲客流量叠加之余咧，我讲紧粤港澳的三个地方啦吓。咁啊喺呢个陆路方面嘅，当然明显增加咗啦。譬如话深圳嘅罗湖啊、福田啊、深圳湾啊、广深呢啲港高铁嘅西九龙站一定多人噶啦，
0: 十几廿万
1: 咁出嚟，
0: 真系犀利啊！真系
1: 哇，即系估唔到一个嘅假期啫，将呢个嘅活动咧系去升华到去咁热闹嗰个地方。
0: 不过而家有个港珠澳大桥咧，我又觉得方便咗好多咯。
1: 哦，绝对系。
0: 系咪啊？即系你可以自己唔使逼嗰啲公共交通啊。你如果有车嗰啲咧，有几个牌嗰啲，你真系舒服晒啦！而家咁样，
1: 而家都好似唔使添啊！
0: 吓，
1: 而家都好似唔使有噶，有呢个粤港牌嗰啲先至过得个大桥噶。
0: 冇系咩？
1: 系啊，唔系啊，嗰阵时
0: 我澳门个同学话要牌噶，入去中国系咪啊？
1: 而家就好似因为你有珠港澳呢条桥喺度之后，
0: 唔系啊，就系港珠澳大桥都要牌噶，要攞牌噶，咩唔使啊？你估我冇话手都揸得啊？
1: 佢系好似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样攞噶。佢话如果特别啲假期咧，我听闻就
0: 系
1: 系可以准两地游嘅。如果即系特别假期，
0: 因为我听见佢讲咧，佢我而家走去排咧，有一日啦，唔知边日咧，佢话突然之间每唔知发几多个牌，
1: 系啊，
0: 佢如果抽到签咧就发达啦，佢话可以揸方便啊，咁样揸去香港。
1: 其实呢个迟早嘅啫，
0: 系咯，
1: 呢个迟早嘅啫。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国会下议院星期五展开夏季休会，联邦政府大力宣传过去几个月内，佢哋通过嘅各项立法。 而反对党保守党就坚称过去数个月政府进展甚微。下议院在本届国会期间通过24项法案，其中包括19项政府法案、3项保守党议员私人法案和2项上议院的法案。另外有2项政府在去年12月获得通过，但直到国会圣诞休会后结束才在上议院获得通过或获得总督签署预准的法案。另外本届24项法案有部分经已获得总督的签署或将会本周末之前获得签署。另外其他法案就要等待秋季会期在上议院辩论。一名男子在列治文省级法院承认虐待动物控罪，被告 Kelvin Kashmir Ruruwa 被控违反防止虐待动物控罪。事发在2024年7月11号，犯案地点在列治文市内，被告被控令到犬只带来痛苦，并在2026年5月13号被正式起诉，他在5月26号认罪，预计被告会在8月11号判刑。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担心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 ASML 的先进光刻机可能经已违反出口限制，并经已流入中国。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里克在最近一系列的会议上向公司高层表达关切。报道指卢特里克关注的焦点包括可以生产尖端晶片、禁止向中国出口的极紫外光刻机。与会的 ASML 高层就反驳卢特里克的忧虑，强调并没有流入中国。不过据报道引述华府官员指，应已有证据显示 ASML 向中国出口的相关设备，但以实质敏感为理由拒绝透露详情和公开相关的证据。消息人士指 ASML 在4月与卢特里克会面后经已进入危机模式，被经已准备澄清文件，内容表明全球超过300部有关的光刻机里面并没有任何一部在中国，公司亦可以侦测该些产品组合异常的情况，如果没有 ASML 参与，客户无法自行拆除、运输和重新安置这个系统。美国商务部未有回应， ASML 就重申从来没有向中国出口这个科技，相信谣言并不真确，并损害公司声誉。发言人强调， ASML 一直致力于遵守所有法规，并同各国政府保持沟通。荷兰外交部亦都强调严格地执行对光刻机等相关出口限制，会在必要时候作出干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33，天气方面今日会是阳光普照，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3度，不过体感是似25度的，没有落雨机会。
0: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1。
1: 听日星期六啊，预测就天色晴朗嘅，都系吓，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咧，落雨机会10%啊。
0: 星期日有阳光，星期一同星期一咧就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二咧就多云啊，晏昼先见到阳光嘅。咁而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24度啦，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就28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1: 现时是仍然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就33公里啦。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5度啦，已经相对湿度88%。
8: 1320马路情报。
0: 6:34在 Langley 咧，200街双方向夹住66街嗰度咧，系仍然交通灯失灵嘅吓，未处理好。咁而 Surrey 咧单线行车，再提一提大家 ，Fraser Highway 东行。夹住168街同埋176街嘅，咁除此之外冇咩事故嘅，同头先差唔多。咁但系就车多咗啦，喺桥梁同埋公路度咧，请大家留意啦。
8: 财经消息。
0: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96.28，报26,517.9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72.15，报51,564.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0.48，报7,500.5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86.87，报34,882.39。
0: 黄金下跌45.28，每安士半美金4,164.55。
1: 白银咧就跌咗7毫子，每安士半美金64.95。
0: 原油下跌0.03，每桶半美金76.58。
1: 比特币下跌181.1，每比特币报美金62,697.92。
0: 由于系端午节嘅假期咧，咁所以亚洲股市咧系有市嘅。 而家報道，加元對部分外幣買賣中間價，一加元對美元0.708，對歐羅0.617，對日元113.974，
1: 一加元對台幣22.373，對港元5.55，對人民幣4.788，匯率隨時變動。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9: 攻啊攻，反取攻。
1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9: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7，前港者冠军庄子璇同埋魏乐林咧，佢哋嘅演艺路咧真系几相似，大家都系选个港者，带住后冠嘅呢个系光环入行。哇，谂住吓，即系个个都可能，你一蛇丝万都唔系冠军啦，都去第三啫嘛，系咪啊？都几鬼行啊！而家啲完又试效，又唔知点样。咁但系咧，呢两位咧就真系就惨啲啦。不过咧，齐齐喺呢个真人 show 咧，魔音女团咧就系跑出变身女团啦。但原来佢哋两个人咧选美嘅时候咧已经有渊源噶啦。
1: 加上咧，大家一齐面对女团嗰种嘅地狱式嘅训练啊，感情啊只系有增冇减嘅。魏乐林咧就话啦：，话选美嗰阵啊 ，Hillary 真系好好噶吓，即系庄子璇啦，话佢好好嘅。咁啊，同我哋咧逐个女仔倾，教我哋点样面对压力，点样表现得好啲，好照顾我哋嘅。
0: 咁而庄子璇咧对当时嘅魏乐林嘅印象亦都相当深刻啦，觉得佢好独立，好有谂法，思想咧比佢自己更加豁达，亦都咧所以咧就唔使太多嘅辅导嘅。
1: 佢选美啫，佢唔系做辅导员。
0: 系咯，唔系佢，因为佢系大师姐嘛，佢教翻佢哋咁咯。
1: 系咯。咁啊，庄子璇啦，同阿魏乐林咧，虽然系有冠军嘅光环加持，咁入行睇落去好似万千宠爱咁啊吓，但系现实之中咧，佢就竟然要面对咧而家嗰啲艺人最大嘅敌人啦。
0: 啊，网上嗰啲 haters 啊，即系好即系乜都写你嗰啲咧，
1: 系啦系啦，
0: 乜都话你唔中意你嗰啲，尤其是阿庄子璇。由选美咧嘅是非咧，到近年咧不断就话佢样貌进化，又话佢整容，真系又话咧，唉，佢又冇办法啦。佢话你知啦，饱受啲恶评，只有避之则吉呢啲方法去应对咯，可以点啫？
1: 佢自己都话噶，入行之后啊，越多人认识咧，就越多唔好嘅评论攻击。依家咧亦会采取一个方法，就由去年开始啫，已经唔睇 comment 啦。
0: 哦，但我又冇魏乐林咧咁豁达。看到咧都會好在意，唔睇就最好啦。佢話係咪啊？佢話最初都會登入去 search 下咧有冇寫自己，跟住逐個 post 去睇。
1: 係啊，甚至會睇下咧佢係咩人咧，好似走火入魔咁嘅，開始覺得咧，咦啲心理好似唔係好健康噃。
0: 所以咪唔睇咯，系嘛？仲 delete 咗个账号添。佢话而家咧好翻，好即系好先至好翻啲咋吓。咁佢话咧，另外咧就学习点样去面对不好的评论啦，系咪？个个中意你咩？系咪先？大班人闹你啦，咁你又如果佢嗱，如果佢闹得你真系啱嘅咧，譬如话即系话你又点样又唔即系渣或者点样，你咪虚心啲学习咯，系咪？
1: 嗱，其实咧，佢哋都讲噶，话入行嘅时候咧，譬如你选港者，到你入咗行之后，一路个样变。咁事實上又真係可能會變，唔一定要整容嘅噃。嗱，因為我睇過呢個報道話咧，選港者嘅時候即係一種嘅比賽嚟。
0: 係啊係啊，
1: 心理壓力好大。咁當然個個都要以最佳嘅狀態去表現嘅時候咧，或多或少你經過咁多嘅訓練，梗會攰嘅樣嘅，
0: 咁
1: 出嚟梗會瘦。係
0: 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但係到你真係攞咗嗰個鹹頭之後，咁你就已經定啦嘛。咁你定嘅時候，你身邊就有好多唔同嘅機會俾你去發揮啊，去嘅時候，你嘅人嘅心境就唔同以前競爭嗰種心態。
0: 同埋咧，女仔咧，你知化個妝咧，啲陰影打得點樣啲啊，黑啲啊，係咪啊？即係感覺上就係、是、好似有一日我化妝，佢話啲人話：做咩你瘦咗？我話唔係，係我陰影打瘦咗，我絕對冇瘦過。咁即係有時人哋會覺得你有啲唔同啊咁樣。女仔係咁噶啦，係咪先？有時哦，可能呢個妝啊淡啲啊，嗰日嗰個妝啊濃啲，你咪話佢唔同咯。你要話佢係大把嘢話，係咪先？
1: 冇錯冇錯。
0: 其實莊子璇好靚女
1: 嘅，雞蛋裏邊挑骨頭啊，周不時都有啦。
0: 你個個你一睇啲惡評咧，佢黑即係嗱，講真，你批評佢嗰啲咧，呢啲。 啲 haters 即系话明 haters 都唔方好嘢啦，全部都负面嘅，系咪先？咁佢话都，其实魏乐林都对面对恶评嘅庄子璇抱不平噶。
1: 系啊，佢入行面对咁多唔好嘅评价咧，要好多勇气啊！唔好话 Hillary 啦，即系唔好话庄子璇啦。
0: 系啊系
1: 啊，佢睇到啲网民评价自己啊，都几唔开心噶。咁曾經有啲網民講嘢都幾獨立嘅，希望佢哋咧，唔該你啊，口下同埋手下留情啊。
0: 唔係，佢其實我哋都係好善良嘅細路女嚟嘅啫，你哋唔好咁對我哋啦。咁佢話咧喺社交網度咧，而家都好似佢話齋，誒、哎、都費鬼事刻意去睇啲評價啦，係咪啊？唯有咧就用時間去努力證明自己咯。咁啊，莊志全咧就話逃避咧雖然可恥，但係有用咯，好過就即係
1: 鴕鳥政策，
0: 又要去睇心理醫生係咪啊？又成咧。其实而家好啲噶啦，佢嗰阵有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公众人物，喂，佢成千上万嘅人攻击你，可能抵得咯，系咪先啊？佢如果即觉得自己系算系几强嘅心脏噶啦，如果咪碎鬼晒噶啦。
1: 咁啊，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咧，话曾经对呢个入行咧觉得有啲后悔嘅。阿庄子璇就话咧，我要幻想噶，做紧营养师会系点啊？上年咧屋企人身体有问题啊，退咗休都要养家嘅，压力就大啲咯，尽量唔俾佢哋知啦吓，希望佢哋睇到嘅都系好嘢咯。
0: 咁全世界都知咯，你讲出嚟做咩啫？你唔俾佢哋知系咩？咁啊，魏乐林就话最难挨咧系头两年，乜都系未知之数，系咪？咁亦都工作唔稳定，做呢行咧就唔会话唔会好多年咧都冇咩盼望嘅。咁见到身边啲人都揾工，喂，可以俾家用，又可以请屋企去旅行，点解我做唔到嘅咁样咯？
1: 系咁啊，虽然屋企唔等住我养啊，但系作为个女咯，都想俾爹哋妈咪咧更上一层楼嘅生活啦。都乖女啊，讲得
0: 系咯，两
1: 几好啊。
0: 其实几乖女啊，咁又冇计喎，你年年都有咁多港姐出嚟咧，你旧旧地嗰啲已经好似无线又冇咁多剧拍，所以而家呢个年代同以前就唔同啦，嗬，以前争好远咯，
1: 以前个
0: 个都系哇，拍完之后做选完之后又做女主角啦，即刻咁样，
1: 因为而家个竞争太大。
0: 同埋佢無線開劇少，最緊要
1: 一來係少，二來咧就而家好多咧有啲大陸嘅劇出嚟，中國嗰啲微劇係
0: 啊係啊
1: 出曬嚟，根本上搶曬人哋嗰啲注目嗰啲 attention， 我成日都講。
0: 唔係，而且你就算你係翻中國發展咧，你又未夠班，係咪？人哋嗰啲拍咗好多年戲，而家先話叫做俾人識啦，喺中國係咪？個個嘢上北上咁樣去。
1: 不過最慘一樣嘢就係你嗰個嘅煲冬瓜唔得咧，你又真係蝕底。即係唔係一定要你？例如其實而家睇到好多微短劇咧，有好多嗰啲演員咧，其實都係配音嘅咋佢哋。佢哋本身都係中國嘅演員嚟㗎，都係講普通話出身，但係佢哋未必喺嗰個劇情入邊講得好流暢啦。佢都係配音嘅咋，你睇得出。
0: 同埋你把聲唔好聽咧，佢都要配音嘅。嗰陣時我就係話睇完嗰套唔知乜鬼戲，唔記得咗，係古裝唔係古裝嘅。古裝的哇，那個男仔哇幾吸引啊，樣又靚仔，把聲又夠沉，好好聽嘅講嘢。哎，原來個配音嘅，真係把聲原來冇得我，原來唔好聽我。跟住我後屘睇到報道咧，話原來佢係配音，咁我即刻哇咩，好似啲印象好似跌曬咁咯。
1: 但係你唔好睇輕啲配音喎，
0: 好嘢配音
1: 可以將嗰個角色咧。即係發揮得淋漓盡致，
0: 就係我就話中意聽佢把聲咯，我就話聽佢把聲，原來佢唔係佢真聲嚟喎，咁我咪有啲失望咯。
1: 喺香港嗰時有啲西片咧喺電視度放嘅時候，好多時一定配埋嗰啲粵語嘅配音。
0: 哦，係咩？
1: 有幾把男聲啊、女聲啊嗰啲配音咧，嗰啲音真係好靚，配到落去同嗰個男主角嗰啲好神似
0: 嘅。哦，佢哋嗰啲好犀利噶，個口型夾到啱啱好收聲噶，
1: 嚇。冇錯啦，即係呢樣絕，應該真係絕招嚟。
0: 我諗佢哋絕對係訓練過啦，係咪？唔通我同你去配音咩？肯定嘅，嗰個人合埋個口，我仲講緊嘢喺度，係咪先？
1: 佢揾你去配音啦，只可以揾啲大笑啊、昂笑啊、傻笑嗰啲。讲唔到嘢嗰啲，我哋就可以去配音啦。
0: 唔系可以配嗰啲咧，系动物啊，《动物奇遇记》咧，你咪唔使讲嘢咯，几好喂。
1: 净系得个笑，
0: 鸡啼啊，嗰啲好容易。跟住啲猪叫啊，牛叫，
1: 系啊，冇错，
0: 嗰啲咯，咁咯。
1: 鸡叫，鸭鸭鸭鸭鸭鸭鸭
0: 嗰啲。
1: 好啦，无线咧就决定开拍《新闻女王三》啦，咁啊同《正义女神二》咧吓，咁啊身为女主角嘅佘诗曼啦，肯定。佢冇表態噃，佢會唔會接拍女王新聞女王三嘅
0: ？Oh well， 咁啊坦言咧，目前尚未決定，始終咧已經拍咗兩輯啦，唔想因為為拍而拍喎，係咪？最緊要視乎劇本嘅方向啦。咁佢就話：喂，參演《正義女神》嘅續集機會大啲啦，係咪啊？咁佢因為題材咧，仲有好多發展空間咯。
1: 喂，咁梗係啦，你《正義女神》同呢個《新聞女王》完全係唔同嘅版本。
0: 做法官。 做法官
1: 咁啊，事后佘诗曼咧，琴日就一身新闻女王嘅 man 姐嘅身造型咧，就喺湾仔出席一个开幕仪式噃。
0: 哦，咁啊，过百名嘅嗰啲影迷啦，系咪啊？冒雨嚟到，唉、哎，因为佢即系声带发炎，一度失声，而家回复状态啦，佢话。
1: 哎呀，好彩咋，吓死我啦！失声失咗成个礼拜啊。咁啊，佘诗曼，佘诗曼咧日前啊同啊呢个新闻女王嘅诶文家军嚟嘅庆生。
0: 系啊，佢嗰班咧，即跟佢嗰班咧叫文家军啊嘛。咁啊，古天乐又我哋咪讲过嘅，
1: 突然之
0: 间嚟到，佢哎呀，佢突然咧即系嚟到咧都
1: 冇休息噶。
0: 佢话佢同阿农夫佢哋咧做紧嘢，叫埋我过去，我唔得，所以就佢哋过嚟咯，几好人咯。
1: 啊，咁啊，古天乐有冇送礼物咧？
0: 重要礼物，佢嚟到已经好大惊喜啦。佢话
1: 咁啊，讲到咧阿古仔啊，即系古天乐咧，八月喺红馆开 show， 佢、
0: 哦、
1: 透露咧同对方要求啊，我要坐第一排噶。
0: 是啊，一定冇问题啦。咁啊，讲到呢个新闻女王咧，决定系开拍第三集，咁啊第三辑我应该话，咁啊女王佘诗曼点算咧吓？女王咁佢话，诶
1: 睇视乎剧本啦，系咯系咯。
0: 其实我觉得佢都啱嘅，你拍得多就累噶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啊？你应该俾第二个人去
1: 即系你第一辑同埋第二辑你可以有啲唔同，到你第三辑你点样唔同法咧？
0: 喂，但系正义女神咧，第二辑已经系揾阿陈伟去做啦嘛，
1: 系啊，
0: 因为陈伟做一个律师就都好出色嘛，话佢。讲翻八年前啊，咁样
1: 唔紧要嘅。咁啊，当然啦，目前啊，阿佘诗曼咧拣选剧本嘅时候咧，希望能够挑战咧佢未演过嘅角色，
0: 嗯、
1: 或者咧未合作过嗰啲对手啊。
0: O K， 咁所以佢话，我觉得咧过去两年咧拍咗好多嘢噶啦，好花时间噶。套剧咧上咗之后，又要用两三个月嘅时间宣传，系咪？你啲、嗯、你个责任嚟噶嘛，帮公司宣传、嗯嗯嗯。到头嚟一套剧差唔多超过半年先做晒啲嘢。
1: 系啦，咁啊三套剧讲紧一年几，咁耐都唔喺香港啊，会唔会放心咧？咁始终阿妈妈年纪大啊、嗯，需要照顾嘛。
0: 啱嘅，咁啊 Chillam 啦，前日咧突然之间空降咧系广州嘅猎德村啊、
1: 嗯，
0: 啊提前感受下端午节气氛。
1: 系啊，期间咧唔单止咧就上嗰只龙舟嗰度咧去体验下爬龙舟啊，更加同当地村民一起食龙舟饭噃。
0: 咩、哦、叫龙舟饭？我成日听呢个 term，
1: 唔知啊。
0: 龙舟饭我听过呢个 term，
1: 全部都系种嚟噶，
0: 系嘛？你咩啊？乱嚟啊你！龙舟饭
1: 有咸肉粽啊，有甜粽啊，
0: 梗唔系啦，系咪啊？即系好似人哋做节嗰啲咁样啊，系咪啊？跟住
1: 咁啊，去到之处咧就万人空巷啦。咁啊，当啲途人发现啊，黐靓身影嘅时候咧，哇！即刻大叫：初哥哥，你好靓对咁啊！
0: 初哥哥啊，
1: 系咁啊，即刻
0: 啲人都冇办法唔记得佢初哥哥个样
1: 啊！实在系太过吸，即系点啊？即系个形象太深入啦，个个都睇到佢样。即係佢講唔到嘢噶嘛，話佢係
0: 啊，
1: 佢個牙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個天啊咁啊，後來即係點樣都好啦，咁點解又揾到龍舟？
0: 梗係揾到啦，我仲知啊 Google 咁啊，眼罩啲人打同啲聽眾們有嗱陳建波唔係食粽啊，嗱我答錯你先啊，龍舟飯又稱龍船飯或龍舟宴，食粽啊宴啊宴會個宴嚟嘅，係端午期間傳統民族活動。在广东、浙江等等水乡地区尤为盛行，相传是吃过龙舟饭可以保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咁样咯。佢话叫做扒仔，嗰啲扒龙舟嗰啲建议叫做扒仔，我先知道龙舟饭嘅起源咯。
1: 嗱，配上咧，包括啲乜嘢得噶？
0: 不过有几次种嘅嗱，包括有糯米啦，配上一啲腊肉、虾米嘅食材，做咗咧比较饱肚嘅饭团。即係有啲似粽咯，但係叫龍舟宴啊，高級啲噶嘛。
1: 咁咪即係話以糯米為主咯。
0: 你糯米係啊係啊，佢話咧龍舟飯咧好有特色嘅，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龍舟飯。去濕驅寒 ，OK， 因為你爬龍舟啊，要揼雨咧，有啲地方咪淋雨咧。咁所以咧，有時龍舟嗰啲飯咧，龍舟菜咧，都會係加入一啲嘅大蒜啊、辣椒調味啱你啦。嚇、辣椒啊，亂喂。大蒜我都麻麻。但係佢話而家龍舟宴咧已經係豐盛到。而家今時今日變咗係燒肉，
1: 大魚大肉
0: 有燒肉喎，係取紅皮赤壯，身體強壯，仲、有白切雞、炆鴨呢啲咁嘅豐富菜肴嘅，知唔知啊？咁咯，
1: 咁即係豬牛羊雞鴨全部齊，
0: 係啊，臘腸冬菇炒埋一碟嘅糯米飯咁咯，變咗係，總之係飽肚啦。佢話
1: 咁啊，呢啲叫龍舟飯
0: 啊！我真係成日聽呢、這個詞，終於係。即起心肝去问阿谷生
1: 啦。系咁啊 ，Chillam 咪话今次佢咧就应该系应社交网之邀嘅。咁啊，配合咧即将举行嘅演唱会喺广州站咧作宣传。
0: 好啊，好啊，乘机啦，系咪啊？
1: 系
0: 有目的嘅。咁去到之后咧，好投入啊！ 对当地的龙舟文化咧深感兴趣，即刻换上橙色救生衣咧，着埋咧就诶爬龙舟咯，爬龙舟咯佢话。
1: 咁啊食饭嘅时候，食龙舟饭嘅期间咧，阿 Chilam 咧更加帮手打点上菜，啊甚至乎攞起碗啊即场试食添啊。
0: 同啲村民啊有讲有笑，啲游客去到开心啦吓，佢完全毫无明星价值。
1: 嗯，咁你冇办法啦，你呢啲系你啲米饭班主嚟噶
0: 嘛。喂，阿 Brad Pitt 啊出到街啊，国际巨星啊都 nice 啦、，Tom Cruise。碧咸都同你签名啦，
1: 冇错啦，
0: 你嘴藐藐，你咪唔中意你咯，系咪？
1: 你净喺网上面讲两句啫，啲人就唔
0: 系啊。今时今日系咪啊？即系你黑面，唉，即系有 haters 出嚟啦，话你。
1: 好啦，世界杯热潮之下咧，无线嘅花旦啊，高海玲啊，高拎啊，不惜一掷千金啊，飞到去边度啊？
0: 美国。
1: 哇！现场观战，你嗱佢有得去，你冇得去啊？
0: 系啦，英格兰啊对克罗地亚，我想睇啊！佢喺社交网度咧连环发文，记录英格兰每个入球时刻。喂，其实我哋咧即系香港大嗰啲都中意英格兰。
1: 英格兰不朽都系深入民心啦，系咪、啊？尤其是1966年啊，攞咗个世界杯之后咧，
0: 未出。细啊！
1: 佢哋嗰啲咁啊，长传急攻嗰啲咁嘅，即系嗰种嗰个攻势咧，差唔多好多欧洲队咧都模仿。
0: 我真系啊，
1: 系啊，
0: 哦 really？
1: 咁香港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咪特登揾咗一啲嘅过气嗰啲球员过嚟香港打啦，帮流浪咧。嗰时嘅傻佬不得利咧，
0: 系咩？
1: 就揾啲我咁啊，叫高佬，唔知有个高佬嘅，嚟亲都系用个头赢波嘅啫，真系投球啦嗰啲，
0: 只脚唔识踢嘅系，系靠顶。球锤
1: 系啦，佢净系识投锤嘅啫。
0: 哦，
1: 咁就揾咗个另外一个叫做居里，个花名叫耶稣，嗰啲头发好长嘅，
0: 系咩？
1: 居里咧就左打左闸嘅，左脚前锋，走得好鬼快，
0: 系咩？
1: 香港冇嘅人追到佢
0: 咁劲，
1: 所以佢又入波。
0: 哦，
1: 咁佢咧就同呢一个咧高佬嗰个球员咧一齐双配搭。
0: 啊 ，perfect 啦！
1: 唉，嗰时好睇嗰时。
0: 系咪啊？咁但系咧就今次你知啦，世界杯嗰啲明星好多都想去噶嘛，佢话最终英格兰开心啦，以4-2击败克罗地亚。哇！佢同啲 friend 啊又欢呼又相拥。佢话今次加上机票、餐饮、酒店4日3夜行程，最少10几万啊！真系富贵话佢。
1: 就系喂，咁啊系最衰英国唔系嚟温哥华打啫，如果唔系温哥华仲多人嚟啊！
0: 温哥华真系唔系讲笑啊！
1: 咁啊，时尚达人啊，魏晨曦咧就拍片示范啊，多款球衣造型，一时咧就头顶足球，一时又踢波，好入戏喎佢。
0: 系啊，啲人话佢啊真系有心思啦，佢话估唔到咧。即系啲网民留意到咧，点解你冇英格兰波衫嘅？佢魏晨曦就话：阿黎唔似准备啊！佢话咁啲网民话：快啲咧拍下集啦，快啲去买埋英格兰波衫啦！咁样，我嗰日翻学都有啊，阿仔做嘅英格兰波衫。隔篱有两个小朋友一模一样嗰件衫，大家一齐阿姿都影张相啦。
1: 喂，小心喎、买到啲假嘅、
0: 欸。诶，唔系我喺呢个商场里边一个好有信誉嘅体育商店买嘅。OK。
12: 不用等了 The Break 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在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是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赚更多。
13: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1: 好啦，早上嘅6:54啦，咁啊，体坛方面咧，唔能够唔讲，当然系加拿大啦。加拿大咧可以讲话，自从我哋攞咗个世界杯嘅主办权之后咧，个人咧对加拿大队嗰个期望咧，即系唔系话太高，但系希望佢喺小组里边可以出线嘅。咁而家呢个如愿以偿啊，几乎可以咁讲吓。
0: 希望啦，
1: 因为琴日咧，加拿大队咧。在自己的主场温哥华添，仲要在 BC 体育馆、在真草上面那种的竞技呢，是大胜这个卡塔尔6-0的。而不过最不好的地方呢，就是我们那个中场就是 Ismail Kony 呢，就因为在一个的碰撞之下呢、就是被担架裁出台出场。咁这一队波呢，一班的球员呢，加拿大这一班的球员呢，他们不是 top team。但是他们这班球员大部分都是欧洲搵食的、所以他们那个的打欧式那种的风格呢， 是完全可以在他这一队里面表现到出来。
0: 他对欧洲队不是有些着数吗？
1: 有一定有一定有。再加上总教练用人方面也都有一套。
0: 是
1: 所以昨天他这个跟卡塔尔打呢，我刚才都讲过了，卡塔尔是鱼腩队来的、
0: 嗯、
1: 是我们那组里面的鱼腩队。
0: Okay.
1: 他是 supposedly 应该是4030部队来的。怎知道他可以逼和瑞士呢？是的确比加拿大一个很大的鼓舞。
0: 我想瑞士想着赢硬他咯，拿三分，怎么拿一分。
1: 没错啦。咁終於呢就琴日6-0，但係有代價啦，就我哋就唔見咗個中場啦。
0: 係囉，陰公。
1: 而卡塔爾呢亦都有兩個球員呢就係罰紅牌出場。
0: 係呀係呀，我見到知道 yellow 後面返嚟轉紅牌呀。
1: 因為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變咗有兩個球員呢被罰出場啦，佢人少打即係同人多打呢，你自然又係、
0: 嗯。
1: 即係差啲㗎啦。咁但係呢琴日加拿大嘅球隊呢就做出歷史呢，就係球其中一個球員叫做 Jonathan David。
0: 記得。
1: 三球入球帽子戏法。
0: 是。
1: 是在一个举行世界杯，自从是1960几年以来呢，似乎只是得好少个国家，而家今次加拿大都有份呢，就是在一个球员里面，在自己的主场里面第一场里面赢三个波。
0: 他是这样拍着 J.David,J.David, Jonathan, 嘛。我为什么不见好像我们 Hockey 咁 Hat-trick 掉啲帽落去，我又不见。
1: 球场太大了，掉都两边
0: 飘
1: 了。
0: 我望个球场咦冇帽嘅咁样是。
1: 咁啊，即系佢亦都系可以讲话帮加拿大咧，系成功咧，系攞到三分，亦即系力成功咧，系第一次打入咗去呢一个嘅即系赢波嘅一个嘅纪录。
0: 好嘢！
1: 因为我哋对上一次咧，Alfonso Davis 咧入一球顶入咗呢个克罗地亚龙门之后，跟住输波啦嘛。
0: 系，
1: 今日就冇得出啊嘛。
0: 系啊，
1: 今次咧，我哋喺呢个小组赛咧，系好有机会咧，系会进入去呢一个嘅32强嘅。
0: 算系好好噶啦，系咪先啊？佢叻啊！
1: 不过都仲有些少嘅，即系点样讲咧？系机点样讲啊？有一啲嘅难，即系所谓 hurdle 啦，我哋叫做吓、
0: 嗯。
1: 因为而家咧就瑞士咧。就未曾對呢個加拿大噶嘛，咁、
0: 嗯、
1: 我要下個禮拜三，
0: 同分啊、我哋同分
1: 下個禮拜三咧就會有呢一個嘅對壘啦。
0: 係，
1: 咁但係波斯尼亞咧同埋呢個卡塔爾咧就兩間未對打佢哋。
0: 哦，
1: 咁所以佢哋亦都喺當日會打嘅。
0: O、okay、
1: K， 波斯尼亞如果係贏咗卡塔爾咧，波斯尼亞都有機會可以進入去第二輪。
0: 哦，
1: 係，
0: 佢哋兩個都一分啫嘛，我哋四分，我哋同瑞士都四分，
1: 我哋都四分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而家瑞士都四分啊嘛。
0: 啊，
1: 但係講得失球率嚟講咧，我哋贏6球啊嘛。
0: 係，
1: 我哋就係輸1球啫嘛。
0: 啱啊。
1: 即係我哋而家嗰個得失球率，我哋係 gain 嗰度係有5球啊嘛。
0: 啱。
1: 但係呢個嘅瑞士咧，佢係4-1贏波斯尼亞，但係佢同呢個卡塔爾1-1啊嘛。
0: 嗯。
1: 咁即係換句話講。你4-1嗰度1-1，你真系唔見咗2球，
0: 即
1: 你得2球在手，
0: 啱。
1: 咁所以咧得失球咧，我哋就排翻第一。
0: 係啊，所以我見到，哎呀，好激動啊！哇，加拿大我仲以為佢，哎，係咁先啦。
1: 係啦，所以下一場咧，加拿大隊只要同瑞士打和，
0: 打和係啦，
1: 我哋就以小組the first number one 出場。
0: 好叻啊！誒、
1: 欸，真係好叻。
0: 你知唔知上個禮拜五咧，你咪放假嘅朝頭早，我同 Linda 幾叻啊，破咗紀錄，2分鐘講完個體壇快遞，我照開啦，番茄哥，我哋破佢紀錄，我哋唔識講啊嘛，我咪講有咩波打，搞掂講完啦，拜拜咁樣，我哋破你紀錄。
1: 咁啊，不如講下今日嘅戲碼啦。美國對澳洲呢場可以睇嘅，12點鐘有得睇啦。蘇格蘭對摩洛哥又唔錯嘅，3點鐘。巴西對契地咧就係5:30。
0: OK，
1: 咁啊 ，Turkey 有讀好新啲
0: ，Turkey
1: 對巴拉圭就8點鐘。因為點解咧？因為 Turkey 咧，佢話個名俾人哋
0: 火雞嘛，所以想我就係中意佢做翻 Turkey 咁樣咯。我就解釋俾阿仔聽，我就估嘅啫嚇。
1: 啱啊，
0: 我估中咗。
1: 啱啊，你講得冇錯。
0: Turkey
1: 因為 Turkey 咧成日都過年過節喺北美洲俾人哋當 Turkey 啊嘛，
0: 仲要嚟北美洲喎，佢哋係咪啊？俾人食啊，唔得。
14: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情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情的妙招。
15: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情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6: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7: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8: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9: 求真、严谨、敏锐，
20: 李杰之，
19: 专业、客观、持平，
20: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9: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1: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2: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0: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2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0: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加拿大公民在南非意外中枪死亡。根据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官员说，一名加拿大游客在公园内怀疑因为意外遭枪击身亡。南非国家公园局表示，事发当时是星期三晚，一名导游估计是意外失火，导致一名69岁加拿大的游客不幸死亡。南非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名加拿大男子当时询问公园导游其枪械是否是真枪时候，结果被击毙。据称死者走近一名手持步枪特许经营工作人员，询问枪械是否是真枪。当该名工作人员展示枪械是真枪时候，枪械突然走火，子弹击中该名游客的上半身。警方确认该名男子当场死亡，被经已就误杀和鲁莽使用枪械等方向展开调查。温哥华市因大肠杆菌含量超标，需要关闭海滩数量增加到五个，因为有最新的水质检测显示，该些海滩的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原本只有在市中心西端的新西Beach游乐海滩，自6月12号起经已禁止游泳。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水质检测结果显示，市内其他四处海滩亦都要实施游泳限制。Kiss Point 又称希顿海滩、史丹利公园的第三海滩和西湾 English Bay 海滩经已星期三列为禁止游泳。另外，温氏东区 Trout Lake 的泳滩早在星期二经已实施游泳限制。官方话，在所有呢啲海滩，大肠杆菌含量均远超安全标准。其中史丹利公园嘅第三海滩及英格列湾嘅大肠杆菌含量更加系超过当局设定限值嘅四倍。与此同时 ，Pond Grey 社区嘅 Lacano 海滩海水样本中大肠杆菌含量高于预期，目前仍在调查当中。不过截至星期四晏昼，该个泳滩经已解除咗游泳限制。大肠杆菌系一种常见于动物同人类肠道嘅细菌，但亦都可能存在喺未经处理污水而污染嘅水中。意外吞下有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嘅水，会导致呕吐、感染同腹泻，亦都会刺激到皮肤。长者、儿童同免疫系统较弱嘅人最容易受到感染。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佢哋发现一啲常见嘅污染源头，包括系船只嘅排放物、喺暴雨之后嘅污水，同埋鹅、狗只或其他动物造成嘅污染。但好多时候，局方可能最终无法确知是乜嘢来源。联邦国会下议院星期五展开夏季休会，联邦政府大力宣传过去几个月内佢哋通过嘅各项立法，而反对党保守党就坚称过去数个月政府进展甚微。下议院喺本届国会期间通过24项法案，其中包括19项政府法案、3项保守党议员私人法案同埋2项上议院嘅法案。另外有2项政府在去年12月获得通过，但直到国会圣诞休会后结束才在上议院获得通过或获得总督签署预准的法案。另外本届24项法案有部分经已获得总督的签署，或将会本周末之前获得签署。另外其他法案就要等待秋季会期在上议院辩论。一名男子在列治文省级法院承认虐待动物控罪，被告 Kelvin Cashmere Rudua 被控违反防止虐待动物控罪。事发在2024年7月11号，犯案地点在列治文市内。 被告被控令到犬舍带来痛苦，并在2026年5月13日被正式起诉，他5月26日认罪，预计被告会在8月11日判刑。欧盟领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如何应对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和减少依赖中国的关键矿产。路透社引述消息指，成员国普遍认为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构成问题，特别在美国关税下，欧洲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被削弱，令情况变得更加严峻。不过据报成员国对采取什么措施有不同的意见，法国主张更强硬应对，但德国及西班牙就较为审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要务实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系和美国等传统盟友建立联系。卢森堡首相弗里登就表示赞成和中国对话，但同时强调贸易关系必须公平而非单行道。报道又说，预料成员国将要求欧盟执委会加强贸易保护措施，同时与中国对话接触。数据显示，中国对欧盟货品的贸易顺差去年达到3606亿欧元，较之前一年增加 15%。 而商务部昨日就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畅顺，中方愿意同欧方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个电子媒体机构访问，被问到会否连任时候话言之尚早。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8: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9: 今届政府还有一年的时间，谈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因为应该我们就聚精会神去在这年里面做我们的工作。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我也好，我的同事也好，如果获得认同，当然是一个鼓励，但这个不是表示我们就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每个人都要继续努力。我的宗旨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8: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发至今超过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9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9: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确保个过程要公正，确保我们的处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確保我哋最後嘅懲罰咧，係會按住事實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佢有一個相稱性嘅，去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公道嘅。
8: 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瓦城去到 Victoria Swan's Bay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系早上8点钟嘅，大约系有60%满。今日余下时间大部分航班比较紧张，平均系有80.5%至到90.5%满嘅。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n's Bay 翻嚟图瓦城嘅航线，下班船系早上嘅8点钟，大约系有1.5%满嘅，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今日嘅11点、12点同1点平均大约系有80%满。相反方向方面 ，Horseshoe Bay 去 Landing。

0: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农历丙午晚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早上，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健邦，
1: 各位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端午节的早上7:12和15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1: OK 的，昨天我们回来14度。啊，咁啊，后来即系先至去到8点钟至15度，咁啊，今朝早已经15度啦，7点钟已经。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几好，唔错吓。咁啊，食粽嘅朋友咯，咁啊，今日可以买啲粽，买多啲粽食咯。
0: 哦，今日系啊，硬系到今日先至系会应节啲啊。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不过而家啲粽咧，都系嚟嚟去得嗰两三款噶咋，唔够我哋以前啊食嗰啲粽嗰啲款式多。
0: 唔知啊，香港都系食呢几种啫嘛。
1: 唔系啊，香港有豆沙粽，有莲蓉粽。
0: 哦，呢啲系端午节啫嘛，端午节有，应该有。你自己塞落去咪得咯，
1: 识
0: 识包嗰啲咧，我就唔食豆沙啦。如果即系我成日食 plain 噶啦，碱水粽，因为我唔中意豆沙噶嘛，我中意莲蓉啊嘛，系、
1: 哦、
0: 我好中意食莲蓉。啲人成日话，你嗰啲咩啊，中秋节过后咧，啊唔好食咁多莲蓉嘅馅啊，啲人攞啲月饼咧挖翻落去啊。嗰时细个听嗱，记住去饮茶唔好叫莲蓉包啊，唔好叫莲蓉咩啊，佢食唔晒月饼咧，卖唔晒啲酒楼咧，挖翻啲莲蓉馅啊，差乜鬼我系唔系啊？要食就食噶啦，嗰啲又唔系有度咁样所谓啫。我因为好中意食莲蓉包噶嘛，
1: 即系
0: 唔系好多间有莲蓉包食噶，我好中意食莲蓉。而家好多真系奶黄包，咁当然我中意食流沙包啦。但系问题系莲蓉包系好好食噶。
1: 但系流沙包可唔可以做流沙粽咧？
0: 流沙粽，我唔知道、啊。
1: 你流沙包有啲蛋黄加啲，
0: 哎呀好邪恶噶！流沙粽已经制啦，仲流沙咁多咸蛋黄，好好食噶真系。
1: 有冇所谓啫？你嗰啲好多啲，譬如果英粽嗰入面都有啲蛋黄噶啦。
0: 各位识煮嘢嘅朋友，
1: 有啲
0: 谂谂佢，
1: 有啲五花腩肉啊。
0: 哦，咁你整一个碱水流沙粽，哇正啊！
1: 系喎、
0: 哦，哇！
1: 如果整咗出嚟之后，我第一个去买。
0: 系咯。我唔識啊，可惜。如果唔係我整俾你食啊，但我諗佢蒸咗先嘅係咪啊？鹼水粽，如果整流沙咧，你冇你乜鬼都唔留啦。如果同啲糯米一齊蒸嘅話，應該蒸熟咗佢鹼水粽，再解開佢整啲。自己流沙落去，你食嘅时候你再蒸。
1: 冇啊，粽嗰啲通常都系呢嗰啲粽叶整好咗个兜之后摆咗，
0: 或者系啊，你我意思系你蒸完之后，你拆咗个粽叶，整啲流沙落去再包过咯，咁咯。如果你要流沙，你谂下流沙你唔流噶啦嘛？如果系系咪？
1: 你讲嘅意思就系咁。
0: 你讲流沙粽啊嘛？
1: 喂，佢可唔可以用嗰啲即系人哋嗰啲打针嗰啲针筒咧，切佢
0: 注射落去哦？我唔识哦，我点知啫？但系咁你都要再
1: 你流沙系液体嚟
0: 嘅。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咪？
0: 但系你如果有咁，你都要唔可以懒噶？你可以将嗰、那个粽叶你打开佢先，咪蒸咗佢之前，我觉得应该蒸咗佢先嘅。
1: 蒸熟咗，咁嗰啲糯米就軟
0: 軟啲。係啦，就再打啲。我哋亂噏嘅就喺度嘅啫，喺度諗，哎呀，真係好食啊！如果你可以有流沙粽食。
1: 不過我琴日都講過啦，而家啲傳統嘅呢個手藝咧，
0: 係
1: 會越嚟越失落。
0: 正常、啊。
1: 因為粽咧要包粽，原來真係要講技巧嘅喎。
0: 梗啦，
1: 系咪？
0: 梗啦。
1: 我哋譬如外省人嗰啲粽咧，就同廣東人嗰啲咩肇慶嗰啲即係果蒸粽咧，係有唔同嘅包法。
0: 哦，
1: 我哋咧就較為係三角形，即包得嚟先至尖尖地三角形。
0: 係啊，三角形。
1: 有啲咧直情係一個又唔似三角形，一個好大嚿嘅。
0: 哦，鹼水粽係扁㗎。係
1: 啦，係啦，
0: 扁㗎嘛，長方形㗎嘛。
1: 所以嗰時我見我婆婆佢整，佢每到呢個時間之前咧，佢會整好多。
0: 係啊，哦。
1: 佢買好多呢啲嗰啲粽葉啦。
0: 係。
1: 咁翻咗嚟咧，浸一輪先。咁浸咗之後咧，佢就即係佢將嗰個粽接到有一個尖尖地一個兜，好似人哋嗰啲飲嗰啲有啲蒸餾水嗰啲咧。
0: 哦。
1: 整到个尖尖尖嘅，咁佢塞嗰啲糯米落去
0: 咧，跟
1: 住就包埋啲绳一扎，哇！真系
0: 啲人包得好靓嘅，
1: 就包得好靓咯。
0: 系咯系咯，
1: 佢里边咧，佢又可以塞下啲梅花肉啊、五花腩啊、肉啊嗰啲啊，或者摆啲鸡肉啊，或者成你中意嗰啲咪摆落去咯。佢通常同我哋整咧都系整
0: 咸肉粽，
1: 系啦，哇！真系好味道。
0: 上海粽系你婆婆系咪上海人啊？
1: 我婆婆梗係上海人啦。
0: 唔，咁有時係爸爸先係上海人咩？我你媽咪未必係噶嘛。有時問下你。
1: 我媽媽上海人，我爸爸係。
0: 啊，兩個都係正宗噶咯。
1: 我爸爸浙江。
0: 哦。咁即係你都係好上海 feel 噶咯。
1: 即係近住嗰帶嘅。
0: 唔係，即係我啲食物啊，嗰個種。
1: 差唔多，差唔多。
0: 上海種有冇分上海種跟廣東種㗎？
1: 有上海同廣東種有啲唔同㗎。哦。上海嘅種偏向咧係甜嘅。
0: 哦，係咩？
1: 係啊，佢裏邊我頭先我有豆沙噶嘛。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豆沙種啊嘛。
0: 但係個樣係咪又係好似鹹肉種咁嘅樣啊？定係都係鹼水種？
1: 包到一樣嘅，包到。
0: 係咩尖㗎？哦，OK。
1: 有啲直情係。

0: 冇嘢噶，直情系嗰啲就种啊，就即系嗰啲系冇馅嘅种。咁你可以咧就系爱嚟点砂糖。
1: 哎呀，好食啊！好食啊！但系要拣水嗰啲面先好食噶嘛？点砂糖系咪啊？你好似
0: 我哋唔一定噶。
1: 你平时嗰啲种点砂糖唔系好奇怪啲咩？
0: 我哋都系咁食噶，我细个先系咁食噶。
1: 哦，
0: 所以食到我咁肥尸大只咯。
1: 咁又唔系 ，OK。你而家瘦翻好多。你细个话你系俾人叫肥仔噶嘛？你话系咪啊？哦 ，OK 啊，而
0: 年纪大啦嘛，因为细个嗰时养晒啲肥肉，嗰阵
1: 慢慢瘦，慢慢瘦，健康呢叫做健康。系好，听大家讲讲天气交通。
2: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7:18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3度啊，系冇落雨机会吓。
1: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冇落雨机会。一落时间9:21。
0: 听日星期六咧就预测天色晴朗啊，都系吓最高气温咧，不过系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只有10%。
1: 星期日咧系有阳光，星期一咧都系有阳光，但系间中有云。去到星期二咧系多云，晏昼咧就会见到阳光噶啦。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24度，但系星期一同星期二咧系28度，大家留意一下。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30%。
0: 现时咧仍然吹紧西北风啊，风力时速啊3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5度嘅，依然相对湿度88%。
2: 1320马路情报。
1: 7:18在单线行车方面呢，再提一提大家啦，就是 Surrey 的 Fraser Highway 是东行方向，夹住168街和176街。咁而另外呢，在Delta 呢是有整路工程，就封了路，地点就是 Letna Trunk Road 西行，夹住80街和72街的。咁而另外咧，喺 Surrey 咧啱收到消息咧，系大概十分钟前有撞车啦，10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32街。而 Port Coquitlam 咧系亦都系单线行车嘅地点咧，系 Maryhill Bypass 嘅东行夹住 Broadway 街嘅。咁仲有 Langley 咧，交通灯仍然失灵，地点就系200街双方向夹住66街嘅，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7:19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96.28，报26,517.93。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72.15，报51,564.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0.48，报7,500.58。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0.68，报34,968.58。
1: 黄金下跌59.51，每安士报每金$4,150。
0: 白银下跌1.07，每安士报美金64.56。
1: 原油上升0.26，每桶报美金76.84。
0: 比特币上升288.14，每比特币报美金63,106.16。
1: 由于是端午节假期关系，所以亚洲股市是没有报价的。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8，对欧罗0.617。对日元113.974，
0: 一加元对台币22.373，对港元5.55，对人民币4.78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4: 全部唔
3: 系妹，全部都唔识噶。
4: 突然间有个人咧，
5: 喂，
4: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5: 系啦，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0: 好啦，早上嘅7:21啦。成日都講咧，嘅人冇記性，冇記性嚇。你睇下呢一隻動物啦，幾有記性啊，認知能力又高。
1: 哦，
0: 如果攞到佢嘅腦幫我哋補下，幾好嘅喎。
1: 哇！你想攞佢個腦啊？好啊，就送佢俾咧，佢就係山羊啊，一隻山羊。瑞士蘇黎世大學咁啊，有研究團隊係星期三咧，就喺英國嘅皇家學會開放科學嘅期刊咧，就撰寫報告咯。發現原來山羊啊係具備高度社會認知能力
0: 嘅，能夠追蹤人類嘅聲音嘅線索。咁啊，咁啊，揾翻咧 去收埋嗰啲食物嘅咧，可以揾翻出嚟嘅。
1: 咁叻嘅喂，喂山羊唔系食草咁样食咩噶佢？咁而实验咧系证明咗呢一样嘢啦，有个平
5: 木嘅平方，
1: 木嘅平方吓，咁就系两边咧就放咗两个桶，由研究人员匿埋喺平方后边咧就呼唤山羊个名字或者系发出指令咯。咁同时咧将食物放入其中一个桶度，结果发现咧尽管视线受阻啊。但大多数咧，到嘅时候咧，呢啲山羊咧都能够好精准咁样系识辨嗰啲声音来源嘅。
5: 兜过或者直情系向正确嘅屏风咧去攞到食物度奖励嘅。
1: 劲嘅喎。
5: 系咯，咁呢项研究显示到咧，好似狗狗一样啦吓，长期被人类驯养嘅动物咧，发展出捕捉人类嘅声音暗示嘅先进能力。咁呢个研究团队咧，之前都研究过，亦都发现到原来山羊都拥有卓越嘅情绪感知能力。吓、
1: 啊，可以即系分别到咧，大家讲嘅嘢咧系处于开心啊，定系嬲嘅状态，即系闹佢嘅时候咧，佢唔行埋你噶啦。
5: 系啦，冇错。
1: 咁显示佢哋咧系一个极为出色嘅聆听者。喂，搵啲山羊嚟听你讲心事啊，几好啊，聆听者。
7: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8: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9: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1: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3: 汇星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有朋友问，佛教徒是不是一定要食素的呢？佛教徒不是一定要食素的，例如西藏、日本、泰国的出家人，由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不同，很多都不是食素的。 但是素食合乎儒家的仁爱，所谓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中国佛教提倡素食是要实践慈悲博爱的精神，信佛的人最好能够食斋如素，如果因为家庭或者工作无法持素，可以选择初一、十五或者六斋日食素，或者平日只食肉边菜、三正肉都可以。什么叫做三正肉呢？即是发心不食三种肉，第一为我杀不食，第二眼见杀不食，第三耳闻杀不食。持素的人可不可以食蛋呢？有两种看法。第一，现代大多数饲养的鸡所生产的蛋不可以孵小鸡，因此是可以食的。第二的讲法呢，就是说佛教戒律里面有一条饥盐戒，是避免受人饥盐。如果食鸡蛋时逢人都要解释，为了避免饥盐，因此是干脆不食。其实食与不食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是说自己持戒严严谨而已。西藏佛教的喇嘛食牛肉、羊肉，南传日本的僧人亦都是食鱼肉的，他们都是佛教徒。所以对某些人来讲，食未受精的鸡蛋并不是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于认为可以食蛋的人，我们不必批评他们犯戒。主张不可以食蛋的人亦无需刻意自我标榜、自我称赞的。至于五辛，出家众是不吃的。五辛是葱、大蒜、小蒜、绞头、韭菜，五种味道强烈的蔬菜。据大佛顶首楞严经讲，此五辛熟食者能令人产生淫念，生淡者令人增加嗔威，十方天仙嫌其臭污，皆远离之。所以佛门是不吃五辛的。各位，素食的意义是在于培养慈悲心和柔和的性格，是自律的一种修养。素食者不应该批评别人不持素，或者不愿意和食荤的人同坐一台，或者排斥责备别人用些煮过荤的锅煮给你吃，因为这样是会令人觉得你自鸣清高，令人难堪或者引起不便。虽知唐朝六祖慧能大师，他是禅宗泰斗，当他在十几年同猎人生活的时候，他都是食肉边菜的。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港奥地利裔加拿大亿万富翁商人 Frank Stoner 被控数十年前性侵犯多名女性案件，被控性侵及猥亵罪名成立。现年93岁的被告对涉及7名受害者的12项控罪全部拒不认罪。审讯在今年2月开始，到4月辩论结束时候，检控方面撤销其中一项指控，并同意被告在另外4项指控里面无罪。负责审理此案的高等法院法官随后表示，他无法任凭一名受害者的证词就定罪，因为他认为该名受害者的证词不可信。这个使到 Stoner 只需要面临3名受害者相关的5项指控。在星期五的听证会上，法官裁定被告与2名受害者相关的2项控罪罪名成立。温哥华市因大肠杆菌含量超标，需要关闭海滩数量增加到5个，因为有最新的水质检测显示，该些海滩的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原本只有在市中心西端的 Sunset Beach 日落海滩，自6月12号起经已禁止游泳。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水质检测结果显示，市内其他4处海滩亦都要实施游泳限制。Kiss Point 又称希顿海滩、史丹利公园的第3海滩和西湾 English Bay 海滩经已星期三列为禁止游泳。另外，温士东区 Trout Lake 的泳滩早在星期二经已实施游泳限制。官方说，在所有这些海滩大肠杆菌含量均远超安全标准，其中史丹利公园的第3海滩及英格列湾的大肠杆菌含量更加超过当局设定限值的4倍。与此同时， Pond Grey 社区的 Lacano 海滩 海水样本中大肠杆菌含量高于预期，目前仍在调查当中。不过截至星期四晏昼，该个泳滩已解除了游泳限制。大肠杆菌是一种常见于动物和人类肠道的细菌，但亦都可能存在在未经处理污水而污染的水中。意外吞下有大肠杆菌含量过高的水，会导致呕吐、感染和辐射，亦都会刺激到皮肤。长者、儿童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最容易受到感染。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他们发现一些常见的污染源头，包括是船只的排放物、在暴雨之后的污水和鹅、狗只或其他动物造成的污染，但很多时候局方可能最终无法确知是什么来源。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奥运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时候会见记者，表示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8: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19: 他未看过爬龙舟，还有上回幼稚园的时候都有自己体验一下，所以都想看看带他来看看真的龙舟。他有拍手，因为刚才他们有观众喊，可能他都明白好像要加油。
18: 有摄影爱好者就专程嚟捕捉龙舟见热嘅风采。
20: 香港仔咧呢个位咧，同个龙舟咧距离近啲，有时可以捉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样爬嗰下咯，即系我哋要用啲慢快门啊去捉摸佢嗰啲动感咯。
18: 香港仔全日举行33场龙舟赛，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赛事都设有扮野大赛，参加者着住哪吒、龙虾、咸鱼、水果等嘅装束爬龙舟。
21: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获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系啊，大家爱护海洋。
22: 今日咧，我就系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热咯，但系咧好值得噶。
18: 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几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他说香港的龙舟活动结合了多项元素于一身。
23: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with the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18: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7: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4: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的7:35，天气方面今日就是阳光普照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3度，不过体感是似25度的话，没有落雨机会。
1: 今晚是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同样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是9:21。
5: 听日星期六预测都是天色晴朗的，而最高气温都是回升上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只有10%。
1: 星期日咧系有阳光，星期一就有阳光，但系间中有云。去到星期二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24度啦，咁但系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就升翻上去28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5: 现时咧系吹翻系西北风嘅，不嬲都系吓，风力时速有30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5度，相对湿度88%。
24: 1320马路情报。
1: 7:36，在 Burnaby 一号公路的西行咧，夹住 Kensington 咧，出口33系个坏车停住喺度。而 Surrey 咧10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32家咧系有撞车意外噶。而单线封路啊，唔系单线行车，都封路啊，直情系 Latrun Road 啦。西行方向夹住80街同埋72街，而 Port Coquitlam 咧就系单线行车啦。咁就系 Murray Hill Bypass 嘅东行方向夹住 Broadway 街。而 Langley 咧係仍然交通燈失靈嘅地點咧，由今朝5:30到而家咧，仲未係修復。咁地點就係喺200街嘅雙方向夾住66街嘅，請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24: 財經消息。
1: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96.28，报26,517.93。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72.15，报51,564.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0.48，报7,500.58。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4.17，报34,903.7。
1: 黄金下跌64.44，每安士报美金4,145.6。
5: 白银下跌1.24，每安士报美金64.41。
1: 原油上升0.29，每桶报美金76.89。
5: 比特币上升130.94，每比特币报美金63,009.96。
1: 跟住由于是端午节的假期关系，所以亚洲股市是无报价的。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8，对欧罗0.617，对日元113.974，
5: 一加元对台币22.373，对港元5.55，对人民币4.78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春天小朋友生长的速度是其他季节的两倍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些非常有权威的研究可以证明到春天比其他季节是更加适合小朋友生长的。不过人类的正常生长又的确是具有季节性的，一般的确是在春季和夏季的生长速度是会比较快的。我们加拿大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就调查了8-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结果就显示男孩子在夏季的生长比率占了全年总生长量的 67%， 而女孩子也占了有 60%， 远比冬季的生长速度是快很多的。而另外在丹麦也曾经有过一项研究，整理了8-11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季节的变化，结果就发现1月到4月，即是春天，身高增长的速度是达到全年最高的。而中国的专家在2005年到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结果就显示8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增长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的，而最佳的增长季节就是春天。而3岁的幼儿身高增长的最佳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至于增长速度最慢的季节就是冬天了。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首次发出黑雨咧，系两次警告，汽车系差唔多浸过系车顶嘅。天文台昨天是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为1998年有纪录以来是第一次。有两次黑雨发出的时间更加是相隔不足6小时。今次的暴雨由早上断断续续到夜晚，新界出现严重水浸，屯门有私家车是误闯水凼是没顶，而女司机报案之后及时打开车门是自行脱困。而在屯门亦都有一些街头比较窄，雨水流过即刻变成急流，居民都要小心翼翼去出门口。元朗大马路明渠水位更加暴涨，接近行人路面。
2: 来自香港另一宗的消息，煤气费8月会加 4.4%， 承诺两年之内不会再升。中华煤气宣布8月1日起调高那个标准煤气收费 4.4%， 每兆焦耳调高了 1.25 仙至29.75仙，而都定额保养月费则上调10%至11元，承诺未来两年内不会再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费的月单保养的月费。而中华煤气估计调整之后收费大概有65%的住宅用户每个月的煤气账单加幅不多过10元，约50%的工商业用户每个月的煤气费增加少过320元。
1: 加拿大的消息，复古折扣店 Sellers 是重返加拿大第二间多伦多开张，是引发共鸣。无论是 Zeddy 熊的合影，或者是 Sellers Diner 餐车前排队购买 Big Z 汉堡，很多去到参加 Sellers 开店的新店开业的顾客都显得格外开心。他们是有一种怀旧的氛围而感到是欣喜的，而为了在货架上面的商品也都感到很满意。有位客人就说，当我见到 Zeddy 大雄的时候我就很兴奋，而另外一位顾客就说好像见到一位老朋友一样。
2: 来自另一宗的加拿大消息，总理卡尼回应终结加美墨贸易之说，特朗普不喜欢他早已经不是秘密了。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星期四打破沉默，直言特朗普总统是不喜欢加美墨协定 CUSMA 早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针对外界日益担忧这个贸易协定的未来。他认为市场注入强心针，亦认为保证这个协定至少在短期内将会继续有效。
1: 来自巴基斯坦的消息，巴国总理宣布谅解备忘录生效，感谢美伊高层。美伊谈判主要是斡旋国是巴基斯坦，他们的总理在昨天社交平台宣布，由美国和伊朗总统签署的备忘录是即时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方是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来自厄瓜多尔的新闻，厄瓜多尔的总统愿意恢复和墨西哥外交的。厄瓜多尔 总统就是诺沃亚星期三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目前没有任何的理由继续中断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的外交关系，希望和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他说个人对于墨西哥没有任何成见，愿与墨方恢复外交关系，又说两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更多取决于对方，同时强调外交机构不能够成为被司法机关定罪人员的避难所。
1: 来自法国的消息，罗浮宫设计老旧，馆长支持改造。法国巴黎罗浮宫馆长在星期三警告，馆内有不少的设备和基础建设已经是达到使用寿命的末期，已经不堪重负，而在维修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存在缺口，所以支持总统马克龙此前宣布改造计划。而罗浮宫上次大型改造已经是1980年代了，而当年设计的 接待能力是最多每年是400万人，但是现在每年已经是录得到有900万的游客参观。
2: 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是打算推动先进技术，五年内30000人会去海外深造。日本传媒在星期三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未来5年派遣30000名的青年研究人员去到海外学习，在人工智能 AI 和量子计算等的领域积累顶尖的经验。高市早苗内阁计划在最早今个月会通过2026年的创新战略中纳入了上述人才外派计划，时间涵盖到2026至2030年的财年度。
1: 跟着来自纽约的消息， Brooklyn 工業城將會舉辦為期兩個星期的足球狂歡節。FIFA 國際足球總會世界盃期間，位於 Brooklyn 日落公園的工業城 Industry City 將會是舉行為期兩個星期的 House of Goal， 是足球狂歡節。球迷可以沉浸在世界盃大火的足球文化中，迎來是一個致力推廣足球運動的文化節。
2: 來自三藩市的消息，全美國最便宜的世界盃門票在這裡，最低140元就可以看到去現場。2026年的世界杯北美赛事开打之后，被炒掉几百甚至乎过千元的门票价格，令到很多球迷望而却步。不过对湾区的球迷来讲，在圣塔哈拉拉的里维球场 Levi Stadium 登场的多场小组赛，反而成为全美国少数低价即可入场的观赛选项。根据二手票务和公开票价的资料，在目前全美最低票价的前五名的世界杯场次中，旧金山的湾区球场占了三场。
1: 来自乌克兰的消息，泽连斯基警告俄罗斯，如果是持续袭击，莫斯科将会是陷入火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表示，他说在乌军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以报复俄罗斯今个星期空袭造成基辅一座历史悠久的修道院受损。而泽连斯基也指出，如果俄军继续持续是攻击，莫斯科将会陷入火海。路透报道，乌克兰几十架的无人机在夜色里面锁定莫斯科，击中俄罗斯首都一座炼油厂，亦都是该厂是今个星期第二次是遭到袭击。
3: 足球冷知识
4: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现在我们见到的足球大部分都是白色，但其实足球曾经用过其他不同的颜色，甚至为了天气而改变。例如在落雪的时候比赛，白色的足球很难看清楚，所以就会用橙色或者比较鲜色的足球。而在夜间比赛或者早期灯光不足的情况下，亦都会用比较强烈的颜色，方便球员和观众追踪。时至今日，虽然科技进步，但是某些特殊的情况，例如大雪，仍然会用橙色的足球。所以足球的颜色绝对不是设计的问题，而是与环境、可视性和比赛的需求息息相关。这些细节平时可能不会留意，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7: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蟹$9.98一磅，急冻龙江鸡$12.08一只，新鲜排骨$4.68一磅，纽西兰富有翅$4.48一磅，紫心番薯$1.08一磅，蒜头一公斤$2.68一袋，急冻年头白虾$4.98一盒，急冻深海金鲳鱼$3.98一磅，金珠越南牛肉丸$8.48一包，美宜瑞士卷$4.48一盒。
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在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 街，
8: 不用等了。 The Break 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在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是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9: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8: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9: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8: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8: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1: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2: 喂，大师，又系我哋啊！
13: 你好，钟 Sir。
12: 喂，今日讲咩？
13: 今日讲啊，都系继续呢个保养维修啊。
12: 上
13: 次讲咗，啱啱掂到少少机油。
12: 系啊，喂，其实咁讲，喂，嗰啲机油咧，即系或者机油啦，咁讲，系好重要嘅咩？
13: 好重要噶，
12: 系咩？
13: 系啊，因为你个内燃机入边咧，其实都系全部都系金属嚟噶嘛。
12: 系，
13: 你金属磨金属，始终都会损耗噶嘛。所以佢用啲机油咧嚟将佢润滑噶嘛，同埋攞嚟散热噶嘛。
12: 喂，我哋以前咧，即系譬如朝头早，譬如冬天啦，特别是我哋会挞着架车，
13: 温
12: 乜好耐喎，而家好似唔使喎。
13: 而家唔使噶啦，真系而家因为啲机油咧本身佢系稀少少嘅。
12: 系咩？
13: 系啊，咁佢冻个，如果你要好多年前啦吓，譬如你讲我读书年。年代咁样啦，咁你嗰啲机油咧
12: 都好近啫，
13: 都近。你冬天咧，其实佢系会结咗嘅，系、
12: 哦、
13: 啊。而家嗰啲咧，譬如你用到，譬如最新嗰啲日本车咁样啦，佢啊，譬如 hybrid 咁啦，佢用到好稀嘅，
12: 零W 20
13: 咁样，
12: 哇，真系好稀喎。
13: 系啊，即系基本上咧喺零度嘅时候咧。佢都可以發揮到佢潤滑嘅效果嘅、
12: 哦。不過其實咁樣，大家聽眾唔使太擔心嘅，因為咧，其實你哋個車個說明書啊，講明你嘅車係已經用咩嘅、嗯。就算你冇咗個車說明書，你打開個車頭蓋咧，亦、都有貼紙寫明你嘅車
13: 係啊。總之你跟翻廠方嘅提議咧、啊，就冇乜衰噶啦。
12: 千祈咧唔好改變，因為咧佢嗰個嗱，佢通常咧都係有一個數字，跟住個 W 即係後邊個數字嘅，只係話俾你聽咧，嗰、那個係低第一個數字咧係話俾你。低温嘅時候嗰、那個係可以去嗰、那個流嗰、那個流量係幾多？然後高後面嘅數字 W 後面嘅數字就係個高温嘅時候個流量係幾多？咁、所以咧前面嘅數字越低嘅話咧，即係話咧嗰個温度越低咧，佢、個流量都可以保持一個一個速度
13: 嘅。係啊
12: 咁、所以話咧就冬天都唔怕，同埋咧而家嘅新比較新啲嘅車咧，係唔需要 warm up 呢樣嘢嘅。基本上咧其實唔係。應該咁講，唔係話唔需要 warm up， 而係佢 warm up 咧係你可以行住嚟 warm up，
13: 係
12: 唔需要攤著嘅車。
13: 唔需要，係啊係啊。如果你發現咧新款啲嘅電油車咁樣講咧，你著佢即係凍個車頭嗰陣時咧，你會覺得佢嘈啲嘅。
12: 係啊，
13: 其實咧佢係開多咗啲嘢嘅。
12: 係
13: 咁，例如個 air pump 會多咗嘅。
12: 係、
13: 啊，咁佢會俾多啲油啦，因為凍車啦，
12: 係
13: 俾多啲油，再俾多啲空氣入去嘅。
12: 係、
13: 啊，
12: 咁即係好似以前我哋化油器嗰個速一樣，
13: 再速一樣咯，係啊，佢自動調校咗咯，因為而家電腦先進啊嘛。
12: 係係係，咁同埋咧，其實咧係，譬如你朝頭早諗住啊，要熱咗架車，如果講係新啲嘅車啦、通常都係電噴嘅車啦。你新啲嘅車，你攤住架車，你諗住佢喺個 drive 到咧，一陣間你先開車咧，其實係嘥油。
13: 係啊，
12: 同埋咧有個問題咧就會積碳。
13: 同埋係啊，會積碳。同埋咧，你會即係你會，如果你睇說明書嘅話咧，佢都話俾你聽係唔需要 warm up 嘅而家。同、埋有一個問題啊，而家 warm up 人偷車嘅。
12: 哦，咁啊係啊，
13: 係啊，
12: 哇，要小心啊！
13: 上個月啊，喺啊，即係某一個嗰啲 townhouse 嗰啲公園啊。系啊，嗰、那个
12: 我都听过啊，系啊，
13: 直情影住一个镜头咧，那个太太就 warm up 入去攞翻啲嘢，或者抱个细
12: 架车俾人揸咗，
13: 架车俾人揸走咗。
12: 系啊，咁但系其实而家唔系，好多车咧个遥控咧都可以遥控揸车喎。
13: 系啊系啊，
12: 系啊，但系其实咧，好老实讲，其实系冇需要，
13: 其实唔需要，
12: 其实系而家啲车咧都已经好先进，即系除非你架车系。唔係，如果咁講，如果你嘅車係好舊嘅話咧，咁、你都唔會有嗰個功能，咁亦都唔需要話係咁，係啦，唔使擔心嘅。
13: 又或者如果你真係咁細車，驚住一定要 warm up 嘅話咧，其實都唔使，你只需要咧。開頭嗰幾分鐘咧，你揸慢少少，唔好咁高轉數，咁已經好好噶啦。
12: 喂，其實而家有啲車咧，好似我自己用緊架車咧，都係一攤著車嘅時候咧，佢都話俾你聽，而家架車咧係喺一個 warm up stage， 係、啦，一個係即係佢仲未去到適當嘅温度，你踩極佢都唔去㗎。
13: 哦，
12: 係啊，好奇怪，
13: 即係佢自保喎，佢驚你害佢，
12: 自保能力。所以不過咁講，你如果想架車襟啲咧，都係。冻车头嘅时候咧，你唔好尽量焗架车。
13: 系啦，唔好咁大油，唔好去咁高转速。
12: 同埋而家咁，即系油价，喂，我哋都要讲呢个 efficiency 噶嘛，要悭油。咁你踩油都冇意思嘅。
13: 系，唔需要嘅，真系。
12: 咁其实咁讲啦，保养车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啦。
13: 系。
12: 咁亦都而家其实啲新车咧，其实都已经好似我哋好多年前啦，我都系听人讲嘅啫。但系即系你需要买个新车翻嚟你可能需要 break in period 啦。咁但系而家其实新车。是不是仲有 break in 嘅咧？
13: 如果我自己嚟讲，我都会 engine 咧，即系个机内燃机可能未必需要，但系咧你个 break 嗰啲咧，其实需要嘅、
12: 哦，
13: 因为你始终一个 break 片系新嘅，个碟系新嘅，
12: 系
13: 你两个人啱啱结婚都未磨合啦，啱啱新婚都未磨合啦，
12: 你答你唔到我呢个，
13: 太耐唔见得。
12: 唔係啱嘅，啱嘅，有道理啊！繼續
13: 啊！係啊，咁如果你個比皮咧，即係太早，你話我話一剎車剎到好行嘅，耷得好犀利嘅，變咗佢唔會用襟用嘅，同埋只碟咧有機會會攣嘅，
12: 會變形，
13: 會變形嘅。變形咧，你就耷車嗰陣時會震嘅。
12: 喂，同埋咧，就算唔好話新車啦，如果你買一套新胎啊，你開頭嗰200公里啊，啲人講啊，都係唔可以咁。咁揸得咁癲㗎，
13: 冇咁食地㗎，
12: 冇咁食地，因為佢未磨好嘛，係咪先？咁其實而家咧，做車個技術咧已經係強化過以前好多㗎啦。不過咧，其實咧個 running 學你話齋，未必係發動機嘅 running， 係可能其他嗰啲 component 嘅 running 啦，譬如波箱啦，譬如呢個剎車啦、車胎啦咁樣樣。所以大家買新車嘅時候咧，翻嚟咧都唔，佢都有其實有説明嘅，講明咧可能頭1000公里或者頭2000公里，有啲車係2000公里嘅，你唔可以超過幾多轉數啊？
13: 係啊，
12: 同埋咧，其實有啲人講法咧就係你新車 running 嘅時候咧，唔可以 keep 住個轉數喎。
13: 哦，系，
12: 系啊，即系譬如我要行 highway 翻工啦，至少啦，咁我都唔可以 keep 住同一个转数太耐，因为咁样嘅话，变咗咧嗰个 running 咧就冇咁
13: 冇咁全面咯。因为譬如你话 highway 咁，你长期都 highway 行到七波嘅，
12: 系，
13: 咁佢成日都喺七波嗰度，咁啊一二三四五六就少用咗，咁佢变咗佢 running 唔到。
12: 哦，嗱，我哋啊车啊讲咗。保養啦，簡單嘅保養啦，
13: 買車啦，
12: 買車啦，我哋又講過入油啦，係嘛？仲有啲咩關於車可以講？
13: 哇，其實車真係好嘅，講
12: 啊，其實就真係嘅。
13: 啊，洗車我哋都未講。
12: 啊，係喎，洗車，
13: 洗車好專業㗎都。
12: 喂，洗車。是一個好大的學問嚟添，我哋唔好講洗車住，因為洗車我哋要開一集講，
13: 係可能兩集添。
12: 咁其實講真啦，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好多人咧都係忽略咗咧個維修保養。
13: 嗯，
12: 好多人都覺得話，喂，我哇要哇翻去廠或者翻去經銷商去維修保養咧，好貴喎，係咪值得咁做咧？我唔係可以去其他地方去做同樣嘅嘢咧，會唔會影響嗰、那個？保修呢
13: 我諗如果你真係拎去出面唔係話原廠做維修嘅話呢，你都要一定要搵一個鋪頭有一個 license 有牌嘅機械工程師去做先得。係啊，因為至少你有張單有牌，嗰句有用咯。你冇牌，你唔知佢過唔過嚟煩噶嘛？唔知佢做嘅嘢啱唔啱，做唔做得正唔正確噶嘛？
12: 係
13: 啊。咁如果你有做呢部咧，其實原廠保用咧都會 cover 到嘢。
12: 喂，但係唔係？而家好多車咧都講電腦喎，即係
13: 你要係
12: 啊，即係有啲話你一定要插住個電腦先可以保養到個車，真定假啊？
13: 真㗎真㗎，有啲真係做唔到啊。譬如你話換俾皮咁樣啦，即係你舊款嗰啲車，譬如
12: 三年，
13: 喂自己可以做到噶嘛？如果你真係
12: 系啊系啊，
13: 你有啲
12: 我都整過啊，
13: 系啊，你有啲知識嘅話，你其實自己做到噶嘛。但系而家真係難嘅，因為咧，佢要個電腦首先開咗個夾先。你冇呢個 software， 你冇呢個軟件咧，你係做唔到嘅。
12: 喂，我聽講有一個牌子嘅車咧，如果你唔插住電腦換俾皮咧，分分手指都夾爆喎，真定假啦？
13: 咁啊，呢個未聽過，不過我知道係真係要用 software， 要用佢嘅電腦開咗佢先得嘅。同埋而家好多你保養維修啲提示燈咧，佢一年就彈出嚟嘅，你自己未必刪到。
12: 咁其實嗱，調翻轉講啦，咁其實值唔值得話，因為慳嗰少少唔翻廠整咧？
13: 我覺得喺保養期內，至少你一定要翻廠咯。
12: 哦，係啊，保修期內，
13: 因為喺佢做呢個保養維修嘅過程咧，佢唔係真係淨係做保養維修噶嘛，佢會望下你架車有啲咩問題，佢出去 road test 試車嗰陣，佢做完會試車噶嘛，佢試車嗰陣。你未必感受到，因為佢日日揸嗰本車，佢知道，有啲唔同喎，真係呢架車有啲問題喎，佢會再 check， 因為佢至少佢保養維修嗰時，保養廠方保養佢都做埋噶嘛。
12: 哦，即係意思就話咧，如果架車咧仲係有保修嘅，最好咧都係翻廠，
13: 最好都係翻
12: 原廠，因為其實咧，因為好多時咧啲車，好似我哋上一期講過啦，有啲 recall 嘅問題啦，佢都會幫你解決啦，係咪？因為呢個都好重要啦。咁如果架車如果係過咗保修期嘅時候咧，你就可以選擇究竟我係需要去翻原廠啊，定係去一啲所謂嘅
13: 有牌嘅鋪頭啦，
12: 有鋪頭啦。咁但係有牌鋪咯，佢要仲要識整你架車喎。
13: 係啊，
12: 因為如果唔識整架車，你都麻煩喎。
13: 同埋佢都有個電腦幫你熄咗個燈啦，因為嗰個提示燈咧，佢都要用電腦嚟熄噶嘛。
12: 哦，咁樣樣。喂，咁又差唔多咯，又10分鐘咯。咁我哋不如下次再傾啦，好嘛
13: ？OK，OK，
12: 好，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1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在 BC Place 体育馆上击败卡塔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杯里面赢到一场比赛。温哥华市中心被一片球迷组成的红色海洋淹没的壮观景象令人震撼。有一位商业专家表示，星期四的比赛大大提升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BC 大学商科院兼任教授 Janet Van Hart 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会有正面的回应，又说温哥华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亦都一座美丽的城市，以及是旅游胜地，所以人们来到这里拥有美好体验。于世界杯期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多精彩的事情，而且近来天气亦都格外宜人，对本省和当地商界人士来讲，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游客转化为实际的旅游收入。他又指，大家需要确保旅客在街道上安全，要营造世界杯体验的节日气氛。省府先前建议表示，举办世界杯的相关费用最高可能达到7.29亿元。Van Hart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旅游业衍生的效益可能足以弥补世界杯的成本，但肯定认为不会即时立竿见影，可能需要5-10年时间。这种衍生效益很难去衡量，但认为这个对本省来讲肯定会有好处。他又补充说，受益最大的将为酒店、餐厅和当地的旅游热点。于阳光明媚日子里面，温哥华很容易吸引到游客。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和温哥华的美景相比。所以当看到 BC Place 体育馆高空拍摄的照片，背景是北岸群山，国际上的旅客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自己想去旅游的地方。他估计温哥华可能是世界上仅有四座同时拥有大山脉和海洋的城市之一，使到温哥华成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BC Place 体育馆下一场比赛在6月21号是纽西兰对埃及的比赛。一名加拿大公民在南非意外中枪死亡。根据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官员说，一名加拿大游客在公园内怀疑因为意外遭枪击身亡。南非国家公园局表示，事发当时是星期三晚，一名导游估计是意外失火，导致一名69岁加拿大的游客不幸死亡。南非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名加拿大男子当时询问公园导游其枪械是否是真枪时候，结果被击毙。据称死者走近一名手持步枪特许经营工作人员，询问枪械是否是真枪。当该名工作人员展示枪械是真枪时候，枪械突然走火，子弹击中该名游客的上半身。警方确认该名男子当场死亡，被建议就误杀和鲁莽使用枪械等方向展开调查。一名男子在列治文省级法院承认虐待动物控罪，被告 Kelvin Kashmir Lulua 被控违反防止虐待动物控罪。事发在2024年7月11号，犯案地点在列治文市内，被告被控令到犬只带来痛苦，并在2026年5月13号被正式起诉，他在5月26号认罪，预计被告会在8月11号判刑。联邦国会下议院星期五展开夏季休会，联邦政府大力宣传过去几个月内他们通过的各项立法，而反对党保守党就坚称过去数个月政府进展甚微。下议院在本届国会期间通过24项法案，其中包括19项政府法案、3项保守党议员私人法案和2项上议院的法案。另外有2项政府在去年12月获得通过，但直到国会圣诞休会后结束才在上议院获得通过或获得总督签署预准的法案。另外本届24项法案有部分经已获得总督的签署，或将会本周末之前获得签署。另外其他法案就要等待秋季会期在上议院辩论。本国奥地利裔加拿大亿万富翁商人 Frank Stoner 被控数十年前性侵犯多名女性案件，被控性侵及猥亵罪名成立。现年93岁的被告对涉及7名受害者的12项控罪全部拒不认罪。 审讯今年2月开始到4月辩论结束时候，检控方面撤销其中一项指控，并同意被告在另外4项指控里面无罪。负责审理此案的高等法院法官随后表示，他无法任凭一名受害者的证词就定罪，因为他认为该名受害者的证词不可信。这个使到 Stoneman 只需要面临3名受害者相关的5项指控。在星期五的听证会上，法官裁定被告与2名受害者相关的2个控罪罪名成立。美国与伊朗总统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陆续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3艘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的邮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期待各战线全面停火，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不过原定在今个周末于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突然宣告取消。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的总统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陆续有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3艘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的邮轮。伊朗表示，在未来60日通过海峡的船获豁免收取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公开信，说他本人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保证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之后才批准签署。他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陷于困境，无奈要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强调，美伊将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朗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相关条件和对方落实承诺的情况。至于特朗普就说，美国致力推动和平，他期望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实现全面停火。根据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要在60日之内达成最终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2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从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的达到8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0点的，不过要到9成满的。今天余下时间整体都不是太过松动的，平均每艘船大约是有9成半至到8成半满左右的，只是中间晏昼的4点可能比较好一点，大约是有7成满，其他公众最好是预定位置的，尾班船提醒大家达到8成半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9点大约是有6成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0点、11、12、1和2点平均都是8成满的。另外4点和5点也都是位置十分紧张，近9成满。科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9点50分大约是有8成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1点10分大约是有一半满。相反方向 Lando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点40分大约是有9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可以等到10点钟，这班船就位置十分松动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五的早上，今日是2026年6月19号，农历丙午马年的五月初五，亦都是端午节的早上。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嘅同事们嚟到星期五的早上8点08分。入15度的早上，非常之好的温度，舒服的温度。大家都好舒服嘅，
1: 嗯，
22: 大家早晨，
1: 早晨啊，
22: 端午节噶啦，我谂大家可以吓、开始试下吓食下粽啦，
1: 系绝对会唔会试啊，一定要食，由朝到晚都好多时朋友，唔系由朝到晚，系一年到晚，我想讲，唔系由朝到晚食粽啊，滞死啊，系一年到晚都有机会系食粽嘅，喺温哥华好幸福噶啦，系咪啊？外国地方咧可以有咁中国人嘅传统咧，食乜都有啊，不过同大家跟進同埋更正呢兩個字，唔好講錯。跟進同埋更正嚇，因為頭先我哋報財經嘅時候咧，我點解兩次嗰個納斯達克都一樣嘅？今日睇睇下，咦，原來係咧，今日叫做 Juneteenth 啦，喺美國個假期。佢話咧就好似 好像我們加拿大都有這樣的情況，就是說希望那些工作人員呢可以是有一些的長週末假期，他說所以就加了這個 June Team 下去的。
22: 不是啊，他因為知道今天是端午節，
1: 是啊，這麼巧這麼巧他說就是想有些工作譬如長假期長週末未必是星期一的，有些就是星期五樣五六日樣三日長假期，就加了這個 June Team 下去這樣。我上網查
22: 端午節嗰啲粽咧，因為有時咧，屋企咧細個嗰時咧，可能婆婆整得多，
1: 係
22: 咁啊，有時啲粽咧食到端午節過咧，仲有
1: 係
22: 咁啊，又唔想成日蒸食蒸粽啊，點啊
1: 煎咯，
22: 咁啊將嗰啲粽咧，即係凍咗嘅，
1: 係啊係啊，
22: 咁啊然之後翻熱咗之後咧，就切開佢一塊塊，咁然之後擺落個 pan 度煎一煎佢，哇又好香喎！
1: 好似而家好興呢啲叫煎糯米雞啊嘛，係啊，類似咯，
22: 差唔多，係
1: 嘛，類似呢啲咯。啊、所以我就想起你學你咁係可能煎啦。咁其實不嬲都係烚咧，就好似冇咁熱氣咯，感覺上係嘛？
22: 咁
1: 你飲蛋煎好食啊，好似午餐肉咁咧，飲蛋
22: 得咧，
1: 唔知喎。你飲住咪唔似啊黐底咯？你知嗰啲粒糯米咪粒嘅，你飲少少蛋咁樣黐煎咧，可能會冇咁黐底咯。
22: 咁啊會脆啲添係嘛？
1: 唔知喎、
22: 啊，因為嗰啲蛋如果
1: 少少啦，少少啦嚇、嗯。因為嗰陣時好多朋友都話。黐底嗰啲鍋咧飲嘢煎，其實午餐肉咧係罐頭裏邊咧我最唔想戒嘅一樣嘢。我好少食午餐肉嘅，但係我一食咧我就好中意。但係仲要係某啲午餐肉有啲味咧就好奇怪嘅，係要食某啲指定牌子嘅午餐肉。咁所以我心諗呢啲唔係成日食嘅嘢咧，就食咗自己中意嗰啲牌子。咁所以有時買一罐咧就食幾次啊，餐蛋治啊，餐蛋面啊，跟住又好多個月之後又唔食，又再遲啲又買一罐咁咯。
22: 冇問題呢樣嘢，
1: 有問題㗎。亞酸消炎啊，琴日我哋先講嘅啫。
22: 我知道，咁但系你可以先蒸熟咗，再煎咯。
1: 我午餐肉我讲紧，
22: 午餐肉都可以蒸熟。
1: 咁你都系
22: 蒸佢啊嘛，
1: 你系腌制啊嘛，
22: 蒸咗嗰啲盐水出咗嚟之后，跟住你就再煎佢。
1: 佢唔系盐水，佢系嗰个腌制嗰样嘢，系咪啊？
22: 蒸咗之后佢会变水噶啦嘛，
1: 咁都得啊？
22: 渗出嚟
1: 咁啊，梅啦，蒸完再煎，佢本身已经食得噶啦，本身都熟噶啦嘛。系嘛？佢本身系熟，佢咪生肉嚟噶嘛？午餐肉罐头，
22: 你可以蒸蒸佢，就系见到有啲汁出咗嚟之后，就倒咗啲汁佢。
1: 个包以后唔肯食午餐肉啦，遇到咁样蒸完之后霉冧哚咁样咯。
22: 咪当然嗱，食嘅嘢咧就可以好多。咁啊，如果你而家讲紧咧就系三文鱼咧，大家都好中意食嘅。原来咧而家超市卖嗰啲三文鱼咧，有啲颜色咧。佢唔係天生嘅嗰啲三文魚，係調色調出嚟嘅。你揾啲化學師啊，即將佢話咧，即係搞緊啲 formula， 等啲秘笈。
1: 我真係以為係橙色嘅三文魚，原來唔係嘅。佢話因為咧，你要睇清楚自己買嗰啲咧係野生定係養殖嘅。OK，

0: 嗰啲咁嘅感覺咯，可能意思係，因為市民咧平時喺超市架上邊見到哇色澤好鮮豔嘅養殖三文魚咧，其實佢嘅顏色就係廠方加咗呢啲蝦青素啦。咁雖然目前呢啲蝦青素都普遍覺得對人體冇害嘅，咁但係業界就覺得，呢啲係鮮為人知嘅一啲嘅資料咯。
1: 咁所以咧。養殖同埋野生個分別喺邊度咧？咁嗱，好多人都話啦，補充對心血管有益嘅就 omega 三啊嘛，脂肪酸，咁所以要食三文魚。
0: 係啊，
1: 但係野生嘅同埋養殖嘅脂肪結構咧就大不相同嘅噃。
0: 哦，養殖三文魚嘅脂肪咧普遍含量係比野生嘅三文魚高三倍㗎，嚇會食肥你嘅。咁但係咧，如果淨係睇單睇一份所含有嘅 omega 3咧，就絕呢個係絕對份量咧，養殖三文魚嘅表現咧都唔遜色嘅。雖然佢係養殖，但係都唔差嘅。
1: 即係就算佢個脂肪含量係高，但係
0: omega 3有
1: 唔係問題，但係個 omega 3咧一樣係相等嘅。
0: 冇錯啦。
1: 咁真真正正健康嘅憂患咧，就係呢兩種嘅脂肪酸嘅比例啦。嗱、
0: 哦，
1: 野生嘅三文魚嗰個 omega 6咧，同埋 omega 3咧。比例只不過係0.05嘅啫，咁、
0: 哦、
1: 但係養殖嘅三文魚咧就去到0.7喎，喂0.05同0.7喎，
0: 哇爭好遠喎，兩者相差嘅14倍嘅喎，哇係咁誇張，咁其實如果係絕對從呢個絕對含量嚟睇咧都幾驚人嘅，佢話100克嘅三文魚肉裏邊咧，野生嘅三文魚咧就含有0.1嘅 omega 6啦，但係養殖嗰啲咧係有2.5克嘅喎。咁即系话25倍噶咯，两个。
1: 咁啊，造成呢个现象嘅主要原因咧，因为而家嘅养殖嘅手法咧，就已经降低咗成本，大量咧用咗啲植物油啊，譬如菜籽油啊、大豆油咧，就取代价格高昂嘅鱼油。
0: 哦。
1: 咁因此咧，呢啲喂饲嘅过程入边咧，将大量嘅 omega 六咧就带入咗啲三文鱼体内啦。
0: 咁產地就決定抗生素嘅使用量啦，係咪有抗生素喎？原來都係嚇。三文魚嘅產地來源咧，基本上就係直接係決定咗佢哋嘅安全性嘅。挪威同埋蘇格蘭養殖嗰啲咧，由於推行咗大規模嘅魚類疫苗接種計劃啦，咁所以咧至今已經成功將抗生素嘅使用量咧係降低咗99%以上。
1: 哦，即係幾乎冇咁滯啦。
0: 係啊係啊。
1: 咁但係咧，唔係所有產地都一視同仁噶嘛。有數據顯示，智利喺2024年咧，即系2024年，点解有个 HK 喺度嘅？啊，即系喺2024年啦。咁佢就使用咗高达351吨嘅抗生素。咁啊，所以市民如果喺超市购买大西洋嘅三文鱼嘅时候咧，如果你睇到标签上边嘅产地来源系智利嘅话咧，咁佢背后嘅养殖背景咧系同欧洲产地完全系唔同嘅。
0: 其实咧都好认真嘅，今次呢个调查咧同埋研究咧，因为有一位医生咧，佢俾咗好明确嘅挑选指引，教你点拣。OK， 嗱、首先要追求咧最高质素嘅三文鱼咧，就是 wild salmon 啦，就阿拉斯加嗰啲。OK， 咁咧系最好嘅，佢最有优质嘅 omega 三脂肪酸嘅最佳选择咯。
1: 仲要整体嘅安全要注重噶，如果你买养殖嘅三文鱼嘅话咧，应该优先拣嗰啲系挪威啦，或者系苏格兰嘅来源。佢、整体嘅食品安全性咧喺严格嘅監管之下咧，已經好完整噶。
0: 咁頭先都講過啦，要謹慎啊嘛。你面對智利嚟嗰啲咧，情願真係唔好食咁多啦，因為咁多抗生素喎。你講少咩？
1: 咁啊，呢位醫生咧就最後強調一樣嘢，無論消費者最終要揀邊一種都好，佢對身體健康嚟講咧，確保自己每星期能夠食到2份魚。佢嘅重要性遠比過咧過分糾結於咧究竟你係邊一種嘅來源先至好。
0: 即係就算你食嗰啲有抗生素嘅智利魚都好過唔食 ，OK？ 就係咁咯。
1: 魚
0: 係
1: 有益嘅，
0: 係有益嘅，係啊！真係我都要食翻啲魚，我平時好少整魚食嘅，因為我唔識整啊嘛。嚇咁咯，我都係要學下噶啦。而家
1: 佢可以買罐頭魚都得㗎。
0: 唔得，佢始終冇咁新鮮嘅。我而家就係買啲細細嚿嘅三文魚啦，攞牛油煎咯，攞啲蒜粉咪撇佢啲腥味啊，咁煎咯。咁但有啲人就話：哎呀，冇曬啲魚啲鮮味撈喎，咁咪。
1: 有啲係 smoke salmon 都唔使㗎，有啲醃咗嘅三文就係
0: 太鹹啊嘛，鹽分太高啊嘛。
1: 咪揾啲水果。
0: 又嚟，你最叻就攞水，又叫我蒸嗰啲午餐肉先煎，你真係又要過一過嗰啲煙三文魚，咪搞錯，誒亂嚟嘅。
2: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8:17，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系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3度，但系睇今日似25度嘅，落雨机会系零啊。
0: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1。

0: 星期六咧，预测都系天色晴朗噶，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都只有10%。
1: 星期日咧有阳光，星期一系有阳光间中有云，去到星期二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喺气温方面咧，星期日最高系24度，但系星期一同星期二最高系28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0: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啊，风力时速咧仍然系30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5度啦，相对湿度88%。
2: 1320马路情报。
1: 8:18开呢个 page 嘅时候咧，真系吓我一跳。今日有好多撞车，而家呢个时段同大家讲讲先，系 Abbotsford 咧 Mangley Mun Road 北行夹住咧系1号公路撞车。Burnaby Kingsway 西行夹住 Patterson 以西撞车 ，Surrey 咧有两道添啊，仲要第一宗咧就系152街双方向夹住105A街又系撞车啦，咁而第二宗嘅撞车咧就系10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32街，咁而另外咧喺 Langley 咧交通灯仍然失灵，大家俾啲耐性吓，系200街双方向夹住66街，而 Delta 咧系因为封路啊，即系封闭啦，因为整路啊封咗啊，咁地点咧就系 Leadertrunk Road。西行方向夹住系80街同埋72街，全部桥梁公路包括埋隧道都系车多，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1: 8:19，今朝早唔好意思啊，我哋报咗呢个财经，其实系收市嘅价嚟嘅。咁因为今日系 Juneteenth 美国嘅假期，咁所以北美股市咧系冇报价嘅。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6.8，报34,922.46。
1: 黄金下跌59.91，每盎司报美金4,150.24。
0: 白银下跌1.25，每盎司报美金64.4。
1: 原油上升0.33，每桶报美金76.9。
0: 比特币上升350.24，每比特币报美金63,229.26。
1: 由于端午节假期啦，咁所以亚洲股市今日亦都系冇报价嘅。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8，对欧罗0.617，对日元113.974。
0: 一加元对台币22.373，对港元5.55，对人民币4.78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女人各式各样嘅美型真系叫人难忘，佢哋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嘅肌肉，只需要画上唔同形状嘅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唔同心情，又要够型嘅眉去衬托你精灵嘅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4: 星期五早上11:00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0: 早上8:21，中国近日有啲消息传出嚟话，如果你阁下揸嘅手机越贵嘅话咧，你叫啲网约车咧就会越贵噶，
1: 系咪啊？
0: 呢种咁嘅讲法。
1: 哦，佢话因为最近咧，《羊城晚报》啊，讲埋俾你听边个报纸报噶吓，佢近日咧使用同一个旧账号进入呢个系跨平台嘅交叉测试吓，结果发现咧传统叫粗暴嘅同物不同价正在减少，取而代之咧就更加隐蔽嘅演算法干预。
0: 嗱，演算法干预意思啦，平台透过差异化嘅发放补贴、高亮度嘅推荐、高价服务同埋操纵推荐排序，制造咗交易成本同埋消费决策嘅隐形差异。哇，咁高超嘅喂！
1: 好犀利啊！你咁都 check 到唔系啊？法佢话咧，嗱，测试咧就用最新款嘅 iPhone 啦，苹果 iPhone 17。同8年前嘅发布嘅华为 Honor 10，咁咧就喺呢个网站度咧，两端嘅基础车型几乎系一样嘅价格啦。但系原来 iPhone 咧首个画面直接以浅橙色嘅高亮度推荐101.5嘅人民币呢个车。
0: 系啦，咁但系咧用安卓嘅这个嘅系统嘅话咧，就优先推荐低价车啊，专车咧仲选项咧需要滑动至到第4页添。
1: 咁而某啲嘅電商平台咧，佢話如 iPhone 咧，佢就係優先顯示幾千銀嗰啲高價手錶同埋手機。咁而安卓咧就唔同啦，
0: 佢等同位置咧就密集推送百零蚊左右嘅低价充电头同埋呢个嘅数据线，
1: 即系卖嘅嘢推销。
0: 咁如果你喺酒店啊嚟到预订平台嘅测试入边咧，就出现咗实际支付金额嘅落差啦。
1: 哇！咁即系话唔好攞靓电话去订酒店咯、
0: 嗯，
1: 因为咧佢话喺安卓咧就成功触发咗咧一个系弹出嚟嘅窗户咧，就系新客优惠、嗯、iPhone 冇。
0: 哦，
1: 冇弹一个新客优惠咁样咯。
0: 如果喺佛山飞去上海嘅同一个航班啊，为例嚟讲咧，最入最后嗰个支付页面嘅时候 ，iPhone 最终结算价格1039蚊，而安卓型嗰个咧就1030蚊，平咗9蚊。
1: 咁都得嘅嗬。咁而喺相较之下咧，呢啲平台咧就系同啲旅行平台同埋系酒店啊，又或者系租车啊咁嗰啲咧，测试里边咧就未见有明显价格嘅异常。
0: 咁啊，呢个实测嘅设备咧，准备相当严谨嘅，两台手机全程连接同一个网络环境。
1: OK，
0: 咁啊，华为嘅 Honor 10同埋2018年发布，而首发价咧就3000蚊，但 iPhone 17咧最高嘅咧系去到8000蚊。
1: 八千蚊啊，系啊，咁记者喺一分钟之内咧快速切换设备，登录同一个账户咧，用安卓嘅 App 咧重新下载 iPhone 嗰个咧就更加新嘅。咁啊，的確咧係以確保咧每一次咧個對比都係一樣咯。佢話今次好認真喎，做得好。
0: 係啊，咁啊，針對咁嘅現象啦，北京數字經濟同埋數字治理法治研究會嘅副秘書長咧話：呢種唔改底價改規則嘅做法咧，仍然係涉嫌利用用戶嘅特徵實施唔合理差別待遇嘅演算法歧視隱蔽化升級。
1: 喂，咁下次咪攞個舊電話去租車咪抵啲咯？
0: 咁你又用舊電話，你個系統又慢咧，可能到你。想去订嘅时俾人订咗，
1: 订咗啦，系啊。不过佢好衰咯，佢连嗰啲广告咧都分高低端咯，系咪啊？你嘅电话靓啲就整啲高贵啲，系一个系推销俾你；你个电话 cheap 啲就俾啲 cheap 啲嘅。
0: 佢唔应该整条线买嚟，唔应该嘅，应该系一视同仁先。
1: 唔应该嗬，但佢又咁叻测到呢样嘢吓，唔犀利。
0: 咁你佢用 algorithm 啊嘛，
1: 好犀利啊
0: ！algorithm 哇，好鬼难做。
1: L 咩啫 ？L
0: 佢系用一种嘅演算法啊嘛，呢种演算法系用喺 AI 好多方面嘅。
1: Okay.
0: 啊、即系嗰个字咧，小弟真系硬系口齿唔伶俐，
1: 唔紧要。
0: 我翻去练熟咗佢，就话俾大家听。
1: 星期一讲我听。
0: Algorithm 系啦，系啦 ，algorithm 系好鬼难读，系一个scientific 嘅 word 嚟。
1: OK OK，
0: 系啦、嗯，即系我啲咁唔科学化嘅人咧，要读
1: 你好科学噶啦，喺我面前，你知唔知啊？你叻过我好多噶啦，
0: 怪人啊嘛。好啦，时间差唔多，我哋今日要交麦咧，交俾咧，跟住由李宝安主持嘅
1: 时事烽火台。
0: 嗱，佢会同大家讲下几样嘢嘅。第一就系《纽约时报》话咧，伊朗呢个战争咧，令到成个嘅全球经济咧系有所改变。
1: 系啊，
0: 呢个即系因为一个油嘅问题。
1: 霍尔木兹海峡咯。
0: 咁啊，第二咧就系西班牙咧，俾一个细国家仔咧就系逼和啦。咁而家呢个世界杯里边咧，佢呢个国家仔所扮演系咩角色啊 ？Cable Verdes 啊，即系佢叫中文叫做佛德国，
1: 系
0: 啊，佛德国吓，呢个都好奇啊，真系可以逼和呢个西班牙1-1，我真系
1: 我谂住西班牙佢哋系石身啲啫，而家暂时
0: 唔系啊，咁你真系俾人就等于你卡塔尔逼和瑞士咁解，
1: 好嘢啊真系。
0: 咁啊，第三咧，伦敦经贸办嘅间谍案咧，亦都有啲嘅发展啦。咁啊，等阿李保安咧同大家喺时事烽火台一齐分享咯。
1: 咁我哋就喺星期一热啲啦吓，呢两日咧周末就好啲嘅，23-24度，星期一28度啊，大家留意吓。系、哎、真系。
0: 星期一见。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0: 成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3: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5: 啱晒一家大细3-5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3: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Richmond Night
1: Market。丰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5: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丰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2: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6: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7: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8:30。
7: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主持李宝安。
12: 各位听众早晨，6月19日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13: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啊！
12: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五带大家喺边度环球世界新闻啊？
13: 好啊，我哋先讲而家世界杯吓。
12: OK，
13: 咁啊喺前几日世界杯嘅一场比赛里边咧，其中一个只系得50万人口，叫做 Cape Verde 嘅国家吓，中文译名咧叫佛得国。咁啊，同世界上一支劲旅啊，西班牙咧打成一个0-0嘅比赛结果。咁啊！呢场咧，呢个咁嘅国家咧，系得18个赌聚嘅啫。咁嗰啲人民咧上街啊，打锣打鼓，好似咧真系赢咗世界杯一样噶啦。嗱，不过一个咁嘅人口咁少，同埋不见经传嘅国家咧， 打到入圍呢其實已經是不容易的了。那現在呢就還逼和了西班牙，都可算是一個奇蹟來的了。 在這場賽事之前呢，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國家在哪裡，我真的要查地圖呢才知道原來佛德國呢在非洲西岸一個島國來的。原本呢自從15世紀以來呢就是葡萄牙一個殖民地，1975年呢才獨立的，短短50年之內呢就晉身成為一個足球強國，四次入圍了非洲杯，2025年呢就爭取到今次世界盃的入圍的權利。在南華早報裏面呢提到說，今次佛德國呢可以進入這個世界盃呢，其實呢他說中國呢都有功勞的，為什麼呢？樣因為呢在過去的50年中國呢在非洲就建造了超過100個足球場，在2014年呢中國在佛德國呢就做了一個可以容納15000人的足球場。不要忘記了，整個國家的人口都只有50萬而已，成為呢他這個國家隊的訓練基地樣。另一個例子呢就是在象牙海岸呢亦都起了3個足球場，變成象牙海岸在今年的比賽裏面亦都是第一隊非洲隊可以有一球之差呢是打贏了一隊南美隊厄瓜多爾這樣的。但是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多時候呢我們近時看到有些畫面，有些小朋友在沙地那裡赤大赤腳這樣踢球，雖然呢就是精神可嘉，但是我估計這些效果呢就不會很好的。在今天啊，這個你在世界的運動裏面達到頂尖呢是需要一流的裝備、一流的場地、一流的教練和一流的運動員。雖然今天足球呢已經是真的仍然是歐洲隊和南美隊 的世界，但是來自非洲的隊伍呢表現呢亦都是令人即是刮目相看的。近年來呢中國為了發展非洲的資源和跟他做生意呢，在非洲呢就投下了巨額的資金，在基建啊、教育啊這些領域呢都做了很多功夫。這個報道呢告訴我們，非洲呢其實呢現在足球的崛起在某些程度上呢都是有賴中國的幫助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這樣的靚的球場呢，就根本上呢就不可以那些運動員得到適當的訓練和比賽的場地，亦都沒有機會呢給當地的人民呢去觀賞這些賽事，參與和支持這個運動。中國投入了這麼多資源在非洲的成績，我想呢在國內的資源呢其實投資應該是重大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14億人口裏面呢竟然呢是找不到20-30人呢是會懂踢球的。不知道是軟件啊或者是硬件啊出了問題。其實呢我覺得即中國足球總會呢應該派人去佛德國那裡是去考察一下，究竟為什麼一個只有50萬人口 的國家可以將足球運動辦得那麼好呢這樣啊。
12: 咁係呀，咁50萬人口的確真係少，點解呢？比起我哋數理市呢都係50多萬、60萬啲，可能多過佢，溫哥華市更加多過佢啦。就問題就如果照你剛才分析話，喂，中國都起成過百個球場啊，雖然細細地，總之呢但係全民呢都即係啊向往喺足球。咁其實佢今次呢我哋睇世界盃今次特別多隊伍㗎啦，今屆就48隊。好似你話齋呢，我坐低睇我就死，我都唔知嗰啲國家咩名，邊度嚟，點解突然間飆出嚟。咁但係好有興趣睇喎，點解喺世界盃能夠睇到其他國家嘅嗰個技術啦。咁相對之下，咦，今次呢個佛德國嗰個門將的確非常之犀利啦。咁當時我由頭到尾睇見，哇，佢真係起碼如果根據佢統計數字咧，七次人哋準備入到球嘅，佢可以擋到曬嘅，反應之快咧，就的確令人咧就即係刮目相看。本身而今次咧一炮而紅噶，咁呢位仁兄咧就40歲喎，嚇年紀好大噶，佢25歲先將正式落球場打，即係打波。咁啊，終身咧咁啊四圍去流浪，咁啊四圍去喺其他國家好，即係有機會上戰場佢又去噶啦咁樣。 咁最後咧落腳翻翻自己國家，咁因為呢個國家咁細咧，佢其實咧除咗自己本土球員之外咧，都要招募翻自己即係原有嘅國籍嗰啲人嘅。包括咧朗拿度佢阿朗拿度其實本身佢祖母都係呢個佛得國出生嘅。咁再者咧，今次呢位龍門咧，咁叫做和仙娜咧。咁一炮融啦，咁本來佢平時咧喺佢國家裏面得50,000人嚟追捧佢，因為佢都好受歡迎噶啦。今次一炮融之後咧，竟然突然間變咗500,000人跟住佢，哇！成個全球追捧嘅新嘅偶像啊！咁當然啦，嚟緊有幾場波睇，係咪真係咁神奇啦？咁今次咧又另一個球，即係我哋睇翻嗰場波咧，就見到依個門將和仙娜咧，佢就當日咧打完曬之後咧，就即刻喺球場跪低啊，差唔多喊。原來啲人問佢點解你突然間會喊咧？係咪即係唔輸波贏得分喊咧？佢唔係，佢因為今次咧，本來咧阿媽咧就會過嚟睇佢即係睇球賽嘅。喂，點不知咧？第一咧就唔夠錢啦嚇，即係錢唔夠啦。點解唔夠錢咧？除咗你要機票之外咧，你仲要咧就去申請嗰個簽證，美國簽證。再者，美國簽證咧，原來咧佢哋咧有限制喎，你要交$1,500咧。就呢個抵押金，但係你翻嚟咧先俾翻你咁樣，咁行到呢一關咧，佢過唔到呢關啦，咁啊好遺憾咧，阿媽睇唔到佢今次嘅表現。咁但係問題咧，帶出之後咧，咁啊即刻有傳媒一報道呢單嘢，咦即刻好大反應喎，咁啊唔知有冇人眾籌佢啦。總之佢嚟到咧就因為美國國會咧又有參議員嚟跨，即係直情美國國會參議會啊見到喂。咁唔得喎，咁啊見到呢件咁樣感人嘅事咧，咁佢即刻咧無條件同埋咧冇錢，唔需要收保證金，即刻咧俾佢簽證入嚟，咁啊嚟緊咧，佢可能將會趕及咧睇佢嘅仔咧就話下一場波嘅表現啊咁樣，咁可以帶出咧世界盃咧，除咗我哋喺球場睇嗰啲各個對勁旅對陣之外咧，都睇到好多背後好多。唔同嗰個故事喺度㗎嚇，點睇啦？Lawrence
13: 安排，即係我諗呢啲根本上就係全世界人嘅運動啊嘛，係嘛？係。不過有陣時睇見啲世界盃咧，都真係好感慨，即係尤其是就係中國隊根本上48強都入唔到嚟。咁你佛得國呢咁嘅國家，好似你話齋50萬人口，你喺中國是但揾條似樣啲嘅鄉村，或者邊鎮嘅城市啊，鄉鎮啊。都多人過佢，咁喺有啲國家根本上真係一窮二白，好似海地啊啲咁嘅國家都可以即係入到圍。咁當然嗱，而家呢啲咁嘅運動咧，根本上好多時咧，即係靠錢堆出嚟嘅。你冇錢咧，你冇球場啊，冇呢個咁嘅人錢去培養咧，就出唔到嚟嘅呢啲咁嘅運動員。咁但係我哋中國即係用咗咁多資源。都搞唔掂，冇幾十人可以識踢波。嗱呢樣嘢咧，我真係諗嚟諗去諗唔明噶啦。好多人解釋過俾我聽，又話制度有問題，又話貪污有問題，又話乜乜有問題。我覺得我始終唔可以接受到呢啲咁嘅解釋，我就係始終都唔明。咁啊，你話國家冇培養啊？國家大力培養噶嘛？咁但係唔知點解呢個咁嘅方辦法咧，就係呢個咁嘅問題啊，都係解決唔到。我真的覺得咧，應該去佛得國嗰度取經，去睇下人哋點樣做啊！即係唔好話自己喺度閉門造車啦，係嘛？
12: 嗱，貪污咧，其實咧其中嘅理由嘅，咁點解可以睇到咧？就近期咧，咁就其實呢個已經係舊病嚟嘅，因為咧中國政府方面咧已經睇到啦，咁啊，所以咧教組之前咧，佢個主席同埋教練咧都係以被拘捕啊，同埋咧就繩於法嘅。咁啊問題就話，如果你真係有人貪污或者成咧，甚至喺參與呢個賭波嘅情況咧，的確你會影響好大嘅，因為佢揀選球員方面咧，可能佢揀選自己聽佢話嘅，或者佢水準係冇咁高嘅，咁變咗係阻礙咗中國嘅發展啊！不過咧，而家咧好似最近我唔記得邊個國家，有個細嘅國家咧，佢人口得150,000嘅啫。咁啊，但係咧，佢點樣？佢冇球員㗎，平時冇啊，佛得國都好啲啊，咁嘅球場喺度。佢最後咧就召集咧所有喺海外嘅佢哋國原有國籍或者個裔咧，即係譬如話個國家個裔咧，佢翻嚟打波，咦啊得喎，好似全球請人咁啊！咁啊，全球翻嚟咧，佢能夠打世界盃決賽周喎。咁同樣道理，我住喺香港咁樣打 hockey， 香港有鬼人打 hockey 嘅咩？ 香港 hockey 嗰隊咧都係攞我哋全球，包括特別多我哋加拿大嗰啲來自香港而且早期父母嗰啲，全部咧翻嚟幫香港打 hockey 嘅喎。咁中國會唔會咁樣為全球招募啲球員翻嚟咧？咁呢個又係另一個方法之一嚟㗎嚇。
13: 咁啊係，希望可以有進步啦嚇。咁啊今次唔得，希望下次四年後會有中國隊嘅出現啦。
12: 冇錯冇錯 ，OK， 咁啊聽聽客户信息，佢翻個時事烽火台。
0: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4: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1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4: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4: 吓，乜理由
8: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2: 好啦，咁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回君，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13: 好啦，我哋讲伊朗吓。
12: O K。
13: 咁星期三咧，美国同伊朗咧签署咗一个即系谅解备忘录啊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咁啊，暂时停火，咁啊，继续谈判，谂住喺60日之内咧。可以解決呢個事端咁樣嘅，但係呢個備忘錄個細節咧，其實而家都有啲出現咗噶啦。但係咧就即係唔係真係有啲係做唔做到，或者根本上有冇可能咧，都大家都未知道。咁啊，所以變咗呢個情形咧，就而家嚟講咧，都係好蒙查查咁樣嘅。咁啊嗱，呢個咁嘅備忘錄咧，有一樣嘢可以話俾我哋聽嘅，就係簽咗呢個備忘錄，咁啊暫時咧就係停戰啦咁樣。但今日的世界咧，嗰、那個經濟同埋勢力平衡咧，其實啊，已經即係同幾個月前啊，即係2月28日開戰之前咧，已經唔一樣噶啦。好多即係呢個評論咧都話，雖然呢次伊朗喺戰爭裏邊咧，真係吃盡了苦頭噶啦，傷亡慘重，咁啊，連國家領導人都俾人殺埋，但係咧，佢哋而家終於發現咧，佢哋手上啊，伊朗手上咧有一隻黃牌嘅。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咁啊好好用噶嘛！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美國咧，而家咧都冇計嘅對住伊朗，因為而且咧，我諗好多人話，美國以後啊都真係唔係咁貿然咁樣咧再去侵略伊朗，因為一旦開戰咧，伊朗咧又將呢個海峽封鎖，因為美國咧真係無計可施嘅，可以咁講。今次的談判呢重開海峽只不過是將情形呢放在戰爭未開始的日子的時候，美國一啲著數呢都攞不到的，可以這樣說，他說他要不給伊朗有核子武器，但是呢這個還是在談判之中的，談判的結果會是怎樣呢，大家都不知道，不過呢我想伊朗現在很可能呢就是態度咧，仲會強硬啲，因為佢知道咧，美國根本上係唔可以打贏佢啊嘛。咁啊嗱，而家呢個情形就導致到咧，其他國家咧，亦都係對美國嘅領導同埋個保護咧，係做咗一啲嘅疑問啊，可以咁講。因為成個環境而家嚟睇，美國本來係中東嘅保護傘，但係呢個保護傘咧，原來咧。是真是很多窿的，根本上呢是不可以保护到他自己的朋友，令到朋友呢都很多死伤和是经济上的损失。那这些這盟友啊，将来呢即是现在开始呢对美国的信任会不会减少呢，那很多分析呢就说呢这个美国的势力呢在中东呢很可能呢是被削弱的了。因为俾咗錢你都俾咗保護費，你都保護唔到我，咁我咪真係要考慮一下究竟去點樣保護自己啦咁樣。嗱，而家石油嘅供應呢亦都係做到一個問題出嚟，話萬一呢個地方再發生戰事，又會影響到石油啊、天然氣啊呢啲供應，好多國家呢都會受到影響嘅。咁會唔會係即係？又要在这方面大家再想办法呢，这样。其实今次的 的战事呢，有人说呢最大的得益呢就是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呢就因为被暂时被解禁，可以这么讲，将那些石油呢可以卖出去，令到它呢可以有番生意做。而中国呢就因为很多人觉得即石油和天然气这些供应呢是随时呢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就向中国买那些再生能源的设备和技术。其实这个特朗普今次呢这个算盘呢就真的打错了。另外一个输家呢很可能呢就是以色列啦。以色列以为拉了美国落水可以今次一次过呢就解决伊朗这个这样的问题。但是目前来讲，以色列和美国本身亦都产生了裂痕，因为大家 的方向不一致。而且想一次过解决伊朗呢根本上是做不到。以后会不会再做呢真的是不知道。我想美国今次吃了这个苦头之后呢，我想都要真下次要三思才敢再向伊朗作出任何行动。但是以色列呢本身亦都在其他地方，即譬如说黎巴嫩啊这些地方呢亦都是活动呢将会受到美国的控制。他听不听就另外一回事啊，但是不多不少呢我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呢可能呢即已经会是有减少同埋 有所避忌。咁所以变咗以色列呢今次嚟讲呢亦都係得不偿失嘅，可以咁讲。
12: 咁今次嗰个战事呢的确呢又引起到全球嘅经济的确好即係好大嘅回响嘅。点解呢？因为今时今日佢哋先醒觉，咦原来真係咁严重嘅。虽然呢、這个伊朗提供全球的石油供应20%，但的确影响非常大，导致全球很多国家通货膨胀，物价高升。美国其实今次跟伊朗大家两败俱伤，伊朗肯缩手都是大家看到的前景都是拖累没什么好处。问题就是虽然美国就说、好像要退出，但是佢主要咧，佢喺個混亂之中咧，能夠咧就炸毀咗好多伊朗嘅好多嘅即係嗰個製造呢、這個那個核子嘅嗰個供應鏈喺度啊，咁所以變咗咧，佢其實咧都勉強上咧就拖慢咗伊朗啦，可以繼續前進嘅咁樣。咁當然啦，而家只不過60日先搞掂，嗰啲通咗行即係行啲船行得啦。而家證實咧就有啲船就啱開始可以得啦咁樣。不過根據啲專家顯示出嚟咧，你船就算而家話突然間行得通咧，佢都要需要起碼成兩三個星期咧先運到其他國家，所以咧嗰個價格咧唔會一下子咧跌落嚟。更加咧，有啲專家話啦，其實咧，原油好似當年70年代咧禁運嘅年代嗰時咧，之後咧，10年之後咧都未能夠降翻低原油嘅價錢啊。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都睇到，表面上咧好似降低咗，好似較早前我哋個個都兩個幾銀錢噶啦。咁啊，而家咧突然間變咗1.9咁樣，咁啊係唔係真係咁反應咁好咧？咁啊唔知道。不過問題就牽涉到咧，其實呢單嘢而家60裏邊咧有好多變數嘅，就算你簽曬任何合同咧，都冇乜作用嘅啫。因為佢另外一個條件就伊拉克咧，就呢個以色列唔能夠即係進入呢個伊拉克個盤地咁樣。但係以色列講到明啦，你依頭喺度簽緊嗰個備忘錄，嗰頭嘅照砌落去，咁所以咧就激到特朗普都鬼殺咁嘈。乜問題就在於目前咧，就起碼咧就和平啲，起碼石油方面咧就能夠拖住先。咁正如你頭先所講咧，那個條約，就算啊今時今日咧，特朗普咧都乘機食住話，當年奧巴馬簽嗰、那個俾伊朗嗰個大家點依、這個禁嘅核子咧，其實個條件咧一模一樣嘅啫，都冇太大分別。咁伊朗梗係死鏈住，喂！你整核子，我整核子有咩問題咧？你整係得，我整係唔得咩？咁樣即係咁嘅態度喺度，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咁啊要都係扯戰扯打，我又唔係咁睇好你啊！吹分鐘咧，隨時咧就會再翻盤再玩過嘅嚇，你又點睇咧嚇？
13: 我諗係啊，即係呢個戰爭咧，可能真係未完㗎，係嘛？又可能真係仲有後續。不過我諗今次咧個呢場戰爭咧，俾咗伊朗一個新嘅信心啊！即係佢知道，雖然係即係佢同美國嘅軍力咧係即係懸殊嚇，大家即係一個天一個地，但係佢知道咧，原來美國係唔可以真係打贏佢嘅，除非你真係出100多萬軍隊啊，或者即係掟兩個原子彈嘅啫。如果唔係咁靠空襲啊，靠封鎖咧， 根本上兩敗俱傷，而且咧美國係攞唔到著數啊，冇著數咧，我諗美國就唔會做嘅，照計就係咪？
12: 冇錯。
13: 咁所以變咗美伊朗咧，好可能咧，而家呢個信心咧係比幾個月前咧仲大咗。咁啊，變咗咧就影響到全個世界嘅格局，同埋即係尤其是中東嘅勢力平衡啦。咁啊，以後美國嗰支笛喺中東仲吹唔吹得咁響咧？我懷疑咧都唔會再好似以前咁可以即係話曬事噶啦，因為伊朗知道你都唔可以即係征服我噶，除非你真係不擇手段啦。咁但係我諗美國亦都唔會咁樣做嘅。
12: 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15: 哇，得喎！你介紹嘅五羊金冠強力鐵打止痛膏，一貼腰膊酸痛冇曬。
16: 係啊，金冠強力鐵打止痛膏係市面上唯一含廿一種中藥，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腫、鐵打止痛、促進愈合，對扭傷、風濕關節炎、腰肌勞損、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貼得穩，又可自由剪裁。請認明金冠先係強力鐵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戶熱線416-532-58。
17: 嘿，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2: 好啦，咁啊，翻我时事烽火台，咁啊，带大家去呢个伦敦啦。嗱，较早前咧，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嗰单间谍案咧，咁啊，琴日咧18号咧就喺伦敦咧中央刑事法院咧就判刑啦。主審法官裁定前經貿辦的行政經理袁松彪協助外國情報機關罪有罪判監8年，而前邊防警察魏志良判監6年，另外因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加判4年，分期執行合共10年。今次的事件帶出就是兩位仁兄，因為袁松彪本身是一個在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做一個行政經理的，由於大家都知道香港駐世界各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確是推廣香港的經濟的，無論在加拿大好、美國好都是他的工作之一。今次這位仁兄牽涉到裡面，法庭就一直直情說他們是幫助外國傳遞這些訊息，但是其實他的案件很多資料都中情都幾犀利下嘅，都攞到曬好多，即係成7000多条呢個條文，佢哋嘅交往嘅資料啊、WhatsApp 啊等等嘅。不過咧，其中有8个人咧，當年佢總共拉咗11人啦，其中8个人咧就因為拘留期限住14日嘅啫，咁問題咧冇時間去翻譯翻嗰啲由中文又廣東話又國語嗰啲咁咧，咁因而咧焗住要放咗俾佢哋，放咗佢哋走。之後咧，佢走咗過去，梗係走都走唔切啦。咁但係裏邊嗰個成個集團裏邊咧，都係牽涉到好幾位咧，就係來自香港，同埋咧就移民咗去英國嘅香港嘅前警務人員啊，佢全部都高級人員嚟㗎。咁事件咧就爆咗出嚟，咁其中一名咧就係受聘於魏志良個西人咧，佢咧就後期咧因為喺公園裏邊咧就死亡。而家咧就事件就冇追究落去住，但係咧11月咧將會咧展開一個死因調查㗎啦，咁樣。咁問題今次咧，當然香港方面同埋呢個中國方面啊反應好大啦。香港直情話咧就即係莫須有嘅罪名啦，咁樣。而中國咧話佢抹黑咗我哋即係香港人喺經貿處。咁啊香港政府，但係問題香港政府咧都會為袁松彪咧話出錢咧，如果假如佢上訴咧，仍然會出錢咧幫佢打官司嘅。根據資料顯示出咧，袁容彪咧而家咧喺判刑之前一日咧，喺一個經貿辦事處嘅名咧同埋電話資料全部撇除咗噶啦。咁問題咧，好多人質疑話，既然佢唔關呢個經貿辦事處嘅事啊，點解你香港政府仲要出錢打官司咧？咁而事實咧就根據資料顯示咧。袁松彪咧，的確咧就經由經貿辦事處咧，就用啲款項咧支俾呢個魏志良。而魏志良本身係前一個邊防警察啦。咁但係佢因為之後退咗役之後咧，竟然咧就仍然 冒認自己是警察，咁啊同埋較早前咧翻查翻咧，原來咧喺佢在職期間咧，就查曬喺電腦裏邊咧，抄曬好多有關佢認為要針對嘅人物裏邊嘅，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即係鐵證如山啦咁樣。咁啊問題就搞到而家變咗可能國際嘅事件，因為中國已經出聲話呢個判決不公啊，你點睇法咯？
13: 我諗即係有外國特工啊，或者其他人員喺其他國家做嘢咧，我諗呢個全世界都有噶啦。即係我諗你喺我度搜集情報或者做啲所謂係不法嘅行為，我喺你度做，咁啊呢啲咁嘅間諜活動咧，我諗每個國家咧都有發生。咁啊好多時好似我哋睇間諜片咁啊你。你呢啲咁嘅特工人員啊，唔好彩啦，窩咗啦，俾人捉咗啦，咁啊呢個冇辦法嘅。以後咧，咪最多係你又捉翻我啲，我同你交換啊咁樣啦。即係電影裏邊就咁樣啊。不過點都好，我諗即係如果有人犯咗法喺個國家裏邊，經過法庭審判係有證有據嘅，咁我諗我哋咧點都要即係尊重呢啲判決嘅，喺任何國家都要。當然，當事人梗係話自己係無辜，或者有人話佢係被人哋抹黑啊，諸如此類。咁你咪即係依法上訴咯。咁如果真係證據係確鑿嘅話咧，我諗人民即係大部分人都可以睇到嘅。咁呢樣嘢係根本上係唔可以抵賴嘅。咁冇嘢嘅，即係你話啱唔啱咧？誒，當然係唔啱啦。你去干預人哋國家嘅事務，或者喺人哋國家裏邊做啲你唔應該做嘅嘢，咁不過話雖如此，我諗呢樣嘢咧，全世界都有發生，每個國家咧都有特工喺人哋嗰度咧係做呢啲嘢噶啦。不過你做得手腳唔乾淨，俾人捉到，咁你冇得好講啦。
12: 咁啊係啊，呢啲咁嘅黑碌嘢就真係唔係今時今日嘅好多啦，即有啲其他國家咧一模一樣嘅情況出現嘅啫。不過問題就話，即係站在佢哋可能如果真係幫香港政府做嘢嘅，咁佢話我幫國家做嘢啫，因為佢雙重身份啊。咁而家咧，中國即係有關方面，譬如香港嘅律師啊，湯家驊話：，佢係中國人嚟喎，其實唔係嘅，佢雙重國籍啊，佢係英國人嚟噶。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3: 拜拜。
18: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9: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8: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9: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8: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9: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
2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求真、严谨、敏锐，
23: 李杰之。
22: 专业、客观、持平，
2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2: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7: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1: 温哥华市因大肠杆菌含量超标，需要关闭海滩数量增加到五个，因为有最新的水质检测显示，该些海滩的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原本只有在市中心西端的新西 Beach 日落海滩，自6月12号起经已禁止游泳。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水质检测结果显示，市内其他四处海滩也都要实施游泳限制。Kiss Point 又称希顿海滩、史丹利公园的第三海滩和西湾 English Bay 海滩经已星期三列为禁止游泳。另外，温氏东区 Trout Lake 的泳滩早在星期二经已实施游泳限制。官方说，在所有这些海滩，大肠杆菌含量均远超安全标准，其中史丹利公园的第三海滩及英吉列湾的大肠杆菌含量更加超过当局设定限值的四倍。与此同时， Pond Gray 社区的 Lacano 海滩海水样本中大肠杆菌含量高于预期，目前仍在调查当中，不过截至星期四下午，该个泳滩经已解除了游泳限制。大肠杆菌是一种常见于动物和人类肠道的细菌，但亦都可能存在在未经处理污水而污染的水中。意外吞下有大肠杆菌含量过高的水，会导致呕吐、感染和辐射，亦都会刺激到皮肤。长者、儿童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最容易受到感染。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他们发现一些常见的污染源头，包括是船只的排放物、在暴雨之后的污水和鹅、狗只或其他动物造成的污染，但很多时候局方可能最终无法确知是什么来源。联邦国会下议院星期五展开夏季休会，联邦政府大力宣传过去几个月内他们通过的各项立法，而反对党保守党就坚称过去数个月政府进展甚微。下议院在本届国会期间通过24项法案，其中包括19项政府法案、3项保守党议员私人法案和2项上议院的法案。另外有2项政府在去年12月获得通过，但直到国会圣诞休会后结束才在上议院获得通过或获得总督签署预准的法案。另外，本届24项法案有部分经已获得总督的签署，或将会本周末之前获得签署。另外，其他法案就要等待秋季会期在上议院辩论。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完成国安法立法和23条立法工作，令到香港回复秩序。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3: 当大家是样样平静，我们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就等于我们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是吧？我们打开个窗就可能会有病毒的。所以我们的国家安全就好像打疫苗，你强壮一点，你更加可以开放一点，做多一点，也都不担心会被感染。所以国家安全就是做的这个责任，我们有一个防卫性的国家安全制度来的。我会提醒大家呢，的确呢不要就好了伤疤忘了痛，这个安全意识要成日存在的。
2: 他又相信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会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强调要有安全的环境才可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uas 上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的。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的，差不多完全爆满的了。其他今朝早余下的航班都是十分紧张的，不少的航班经已爆满或者超过九成半满的了。公众如果想过去域多利那边的话，最好预先预约的。下一班船可能相对比较位置比较松动一点，就是下午4点钟的航班，大约是有八成满左右的。其他呢都是十分紧张的，特别是尾班船已经达到八成满的了。相反方向方面，由Swords Bay 返回来的 Tuasson 码头这边，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他的航班位置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是超过八成满的了。亦都是一样，公众如果需要乘坐渡轮返来这边的话，最好需要预约的了。开书给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豆返回来开书给的航线，下班船是在早上的10点钟的位置，只有半满，其他是十分松动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6: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3: 广东烧腊呢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咧？
23: 梗系由李志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6: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ensang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7: 咦，你颈和眼的油脂粒没晒、啊、
6: 又是全靠 Anton 老师，我家姐的老人斑、黑斑和荷尔蒙斑都是找他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顺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19号星期五，六月份似乎是生日月。这个月14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15号刚刚满73岁。而刚过去的星期三，我亦都是度过了我的生日。究竟我几多岁呢？比特朗普年轻，比习近平年长。差不多中间落墨啦。我当然不会跟这些国家领导人去攀比。我发现六月份真的很多人的生日月。我陈氏家族三代50多人，原来有10多人，即是占了1/3，都是在这个月出生的。发下白日梦，假如有机会在六月份回港澳探亲，我会搞一个家族集体生日 party， 相信都挺虚撼。我之前都讲过，全球有80多亿人，一年呢只有12个月，每个月平均有6-7亿人生日。至于六月份是不是最多人出生的月份呢？我未有这方面的资料。也许这个跟每年夏秋季节很多人结婚有些关系。退休之后，对于每年的生日我已经麻木了，因为长者的生活但求规律平淡。今年生日我只是跟仔孙一起去吃晚饭，就当庆祝算了。不过这几年呢，我稍感安慰的就是在多伦多的女儿每年父母生日之前呢，都会汇钱来给我们买生日礼物，又在生日当天发信息祝贺。生日当日我循例在群组收到祝生日快乐的信息，对于我这些已经步入高龄长者的人，有健康才有快乐。我都算幸运，如果按照网上媒体的一类长者长寿标准，包括健康、财富、家庭、社交、思维、心态、生活自主等等一大堆的要求，我可以说全部都是达标，在我这个年纪层是顶端的生命赢家行列。我不会为是不是赢家而沾沾自喜，不过讲真，比起我认识的很多朋友，我就真是赢了。我向祝福我生日快乐的一个旧同事问起以往曾经共事的人现在的生活状况怎样，原来已经有3-5-7人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的这几年悄悄地走了。听到这些消息，我当然就很不开心，但也都早有心理准备。我都退了休超过10年了，比我年长10多年的旧相识早已经超过90岁。这个年纪离世应该 是没什么遗憾的了。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路程，每一日全世界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出生，同一日亦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是结束人生的旅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分别只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逗留的时间长短而已。我刚才说我比不少认识的人赢了，皆因早几十年我们华人社会经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古来稀了一段长时间了，相对于一些五六十岁就英年早逝的朋友，我已经赢了十几二十年。印象中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毕业之后就马上结婚，但不足三十岁就撒手尘寰，留下孤儿寡妇，我的寿岁就比他长了接近三倍了。那你说我是不是赢了呢？我移民加拿大之后，在这里认识的好些朋友，包括在东亚大学的学长书画家黎毓民，他们夫妇离世不经不觉亦已经十几年。每当我望见屋企墙上挂住他送给我的那些墨宝，对于他的英年早逝总是感觉到不舍和惋惜。我这些早早离开的好朋友真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仍然在世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处于回忆之中，我们仍够要过自己每日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就没有绝对的公平的，人的寿岁更加如此，有些人短命，有些人就长命百岁。虽然有些人在相似或者相同的环境之下成长和生活，例如兄弟姊妹，甚至是孖生的兄弟姊妹，都不可能是享有同一样的寿数。当然平日的生活习惯、个人的情

房地，总之做咗自己认为应该做嘅事，结果系点样呢？就随遇而安。世事无绝对功名啊，仲包括大部分人离世都系销声匿迹嘅，好似我刚才提及嘅过去几年走咗嘅朋友，我哋都系偶然啊先至知道，已经同佢哋咧系阴阳相隔。由于近年本地嘅华文报纸全部结业，我哋又冇机会睇到某人去世嘅讣告，所以后知后觉咧系相当之正常。然而一啲所谓知名人士嘅离世咧，网上媒体觉得有报道价值，亦都会加以报道。我每日上网睇新闻，久不久都会睇到呢一类名人嘅离世消息。当中除咗政治人物之外，最多报道嘅就是影视圈里面的明星、歌星、工作人员。这些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热衷于做娱乐事业的原因。因为在影视圈出了名，就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即使是离世亦会有媒体愿意报道。其实媒体这一类的优待我觉得毫无意义的，因为当事人已经进入了一番黄土，有没有报道都跟他们无关。况且这些消息只是出现了三五七日过后，大家又回归到不闻不问。讲到艺人的死讯，2026年即是过了差不多六个月，香港的演艺圈就合计有14个人士是过身，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个走了。最近比较多人讨论的就包括被称为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同埋前无线花旦陈敏仪。钟景辉生前由于长时间担任无线艺训班的导师，培训过不少出色的艺人，桃李满门。他的离世可以说是香港影艺界一个时代的终结。至于陈敏仪，就因为他的坎坷遭遇而令人惋惜。陈敏仪的丈夫廖启智亦都是资深演员，他们两夫妇结婚之后生了三个仔，本来一家五口幸福美满。陈敏仪并且退出影视圈做全职家庭主妇，但恶运接踵而来。首先是个小仔罹患血癌，2006年离世。2021年又轮到廖启智因胃癌病逝。陈敏仪两度失去至亲，被传患上抑郁症，后来是凭着宗教信仰和自己的努力，病情逐渐好转，但今个月的12号突然就离世，享年只有65岁。家人没有透露他患了什么病，但是一家五口在10年之内走了三个，上天对这个家庭真是并不公平。这类悲剧告诉我们，幸福不是必然的。当疾病和不幸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自己勇敢面对。也因此之故，当我们还有健康，还可以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珍惜。健康和幸福都不可能永远陪伴左右。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0: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

0: 六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ick 喺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客食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女人各式各样嘅眉形真系叫人难忘，佢哋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嘅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2: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3: 练成诀，
4: 节目主持梁烟成。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有关呢个喺法国举行嘅支策会议咧，当然都好多花边小新闻啦。咁啊，例如咧呢个特朗普啊落机嗰阵时候都冇乜咩大事欢迎，又冇仪仗队，咁啊即系得个礼宾师啊，连嗰啲高官都冇。咁所以咧，去到佢嘅表情啊，非常唔高兴。同马克龙握手嗰阵时咧，啊，佢都系喺高高嘅手垂落去，啊，握住马克龙嘅手啊。咁啊，而咧即系仲有喺影相嗰阵时啊，即系同马克龙啊夫人又马克龙一齐啊。咁佢啊挂住啊拖住啊马克龙夫人只手，马克龙夫人都七廿几岁噶。咁但系特朗普似比较欣赏佢咧，或者金头发咧，拖住佢手，又影完相行落嚟，仲拖住人只手，搞到人哋要收翻只手吓。咁啊呢等等咁，咁啊而跟住就系印度嘅莫迪去到，谂住呢啲国际场合啊，咁见到特朗普都握下手啊。咁点知佢特朗普行埋行近嗰阵时，佢伸出手咧，根本咧特朗普冇握佢嘅手吓，咁即系拖住佢手臂，跟住企度影相，影完相咧。莫迪又想同佢握手，点知特朗普啊行开啊，咁莫迪啊拖住佢嘅手，即系拖住佢手臂咧，啊拖佢一阵，好似个丫鬟咁，都系行几步，特朗普都冇转头帮佢握手。咁特朗普对呢个印度嘅莫迪咧，似乎都系心中睇唔起，就是、因为佢一个战败者，当佢俾巴基斯坦都打败得到嘅咧，呢、這个有叻极有限。因为印度当时被吹到，哇！佢就快追上中国，咁、佢又系咧西方中意嘅体制，系同西方民主国家有啲接近嘅，因为咧佢系行选举制，咁于是咧吹到话印度就快追上中国，点知两下嘢就俾印度搞到嗰啲投资就焦头烂额，够一罚就罚呢个苹果系200几亿咁样啊，即系哇！你投资入去。啊！俾錢佢之後，俾佢作翻你罰款啊！咁以前中國啲投資都係紛紛俾佢去罰款，因為佢地方政治、中央政治啊，各級唔同嘅政治都各自想起你呢啲外國投資者身上係攞好處，就好似中國早期好腐敗嗰個年代一樣，咁就冇體制嘅。咁所以咧呢個特朗普根本就冇興趣同佢一齊。啊！佢連巴基斯坦打敗佢，都特朗普對巴基斯坦就好欣賞啊！咁啊，然後跟住咧就係澤連斯基啊！咁啊，今次啊馬克龍就揾阿澤連斯基嚟埋，即係都講啊烏克蘭啦，咁個個都係咁依抱下佢啊，話支持啊咁啦。咁啊，但係特朗普叫澤連斯基行過嚟，明明見到佢都擰開身咧，轉向另外一邊同人握手，係唔睬佢嘅。咁啊，又特朗普又睇唔起泽连斯基，因为你都系战败者，咁你仲言之吟吟，好似佢喺度帮全世界打紧仗咁啊，又叫美国俾钱，美国而家唔俾钱啊，又你想打嚟买我啲军火啦，欧洲出钱买啦咁，咁啊，而呢个泽连斯基讲真嘢都好夸大，我一个保护咗你咁多个啊欧洲。同美國嘅列強啊，呢啲所謂民主國家，靠我擋住咗俄羅斯咁。咁特朗普聽見就係睬都唔睬嘅，咁鬼牙刷，你又輸到鼻係咪？咁啊，而另外就係高市早苗去到咧，今次就諗住翻去宣傳下我喺世界列強嗰啲大人物中傾下偈握下手，點知度度都唔係幾睬佢。 咁咧，我留意啦，即係喺我影到嘅影片裏面咧，咁啲女性去到咧，啲西人嗰啲男人嘅領袖都會錫下佢塊面嘅。咁特別係好樣啲嗰啲咧，就係意大利總理啊，阿莫安尼就係金頭髮，佢算冇咁醜樣嘅嗰啲女性領導啦。咁馮德萊恩都算啦，咁大家都去錫下佢，特別馬龍都中意錫一錫。咁其他人都去錫兩下，一代冇人錫阿高士祖廟啊。咁而咧，當即係馬克龍同太太企喺度逐個上影相咧，高士祖苗埋到去咧，馬克龍連佢都冇錫嚇咁。咁佢成日好想笑笑口想睇下點樣都冇人理佢咁。咁而且咧，佢就影啲相啊，好似同馬克龍傾下，其實咧你睇到咧係馬克龍其他人傾嘅，不過佢笑眯眯企旁邊。咁總係咧企旁邊咧冇人睬佢喎。咁根據一啲講法就話，佢英文都唔好，都唔知點用咩同佢傾偈，靠個翻譯啊。咁仲有就係休息嘅時期咧，佢嗰、那個即係啲領袖啊，各有各行埋傾偈咧，獨係高士祖苗坐喺張凳度搖來搖去，轉來轉去咧，冇人埋佢埋同佢傾偈。咁高士祖苗咧就上去想起呢一次嘅支出嗰度咧，特別講咧即係中國嘅威脅性啊等等。讲完都冇人回应，冇人睬佢，因为而家成个世界大势都唔系咧，再去踩中国，就唔系拜登嗰阵时咧，系不断讲啲假嘅嘢嚟唱衰中国。因为而家中国兴起到大家都挡唔住，大家都好严肃嘅面对，一面要同中国交往，一面咧系点应对嘅。支出今次都系讨论咧，呢个经济失衡，因为经济讲中国咧已经打到佢一塌糊涂，不过领导世界嘅最强嘅工业国，而家都领导唔到世界啦咁。咁呢個咁講咧，其實基本上係有證據嘅，就係因為2023年12月啊，ITI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呢個叫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啊，做咗好重要嘅研究報告，就中國嘅製造業嘅增加值喺全球總量咧係佔咧係35%嘅35%。咁佢嘅規模已經超過咗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呢七大工業強國啊嘅總和，即係由支出加埋佢嘅製造業增嘅值都比唔上中國。嗱，呢個2023年12月嘅咋，即係仲係早一年、早兩年嘅呢啲咁嘅報告。咁而家當然更加犀利啦嚇。咁所以咧，佢呢個研究特別去指出啊，因為呢個所謂 ITIF 係好重要嘅。有關科技方面的致富的團體呢，他說呢，中國已經在全球經濟核心科技密集型和戰略性重要產業佔絕對領先的地位，美國或者七國集團或者世界經合組織其他發達經濟體那些市場都大部分都被中國拿得到，而且中國呢是在個指數來說，這個 ITIF 呢嘅一個指數咧，係涵蓋咧十大產業中咧，係每一個產業佢都有而且咧係超過咧任何產業都超過咧任何其他國家咁而前十名嘅其他國家嘅總和都比中國超過嗱。呢、這個2023年12月嘅研究就係話中國已經係贏咗西方啦咁而咧係中國嘅製造業咧，其實喺全球嚟講咧係。佔嗰個嘅比例咧，係近年嘅係持續攀升咧，係達1/3嘅咁呢個係已經超越咗支出噶啦。其實呢啲嘅係根據數據而嚟，唔係話中國自己宣傳啊，或者大公文匯報講啊，係西方自己嘅主力研究中心作出嘅講法。咁當然啦，喺西方咧舉足輕重嘅一個智囊就係德國啊，五個認為經濟上最勁嘅核心智囊咧有一個叫做 Veronica Grimm 啊，咁咧佢係 Member of the German Council of Economic Experts 啊，咁係最叻嘅，即係德國嘅核心嘅智囊咧。咁佢講咗句話嘅，佢專欄裏面講句話，佢話美國唔受挑戰嘅霸權時代咧已經畫上句號，因為世界咧正在經歷咧深刻嘅變革咁。咁咧，佢係根據一組嘅數據去講嘅。佢話歐美咧佔全球經濟比重已經從60年代嘅60%降到40%，而中國喺高科技同埋人工智能領域全力推進咧，兩條曲線交叉嘅趨勢咧， 已经咧越嚟越明显。咁样我再睇多一啲数据，又涉及咧即系金砖国啦。由于中国咧吓嗱，当时曾经吓系俾西方大力花十几年，即系最近啊嚟到打压。咁之前咧，单系香港兴起啊，即系亚洲咧四小龙嘅时期，咁咧已经系经过一次亚洲金融风暴咧。是想砌低香港咧，系打唔低香港嘅嗰阵时，已经系即系东南亚各国全部俾到索罗斯打冧晒咧，系打到香港咧，香港都差唔多俾佢打冧，好危险。但香港俾佢攻咗两次都未输，第三次咧差唔多攻冧嗰阵时，中国以举国之力嘅经济力去保护中国啊，保护香港。中国嗰阵时唔系而家咁强啊，嗰阵时，但系佢已经开始经济发展咧，经济有少少实力。举国之力保护咧，终于将索罗斯打低嘅。咁咧，即系话去追击啊呢个中国啊香港啊，已经系好耐噶啦。咁但系咧，结果咧仍然咧系中国咧系成功系突破啊击破呢所有攻击，而且带动金砖国家，咁包括埋印度啊、俄罗斯啊、巴西啊、南非啊，咁就好多中东啊、非洲国家等等。到而家我哋所知道嘅數據就係佢 PPP 即係購買力評價咧，已經咧係超過咗咧係西方。金磚國係77,000億美國同埋呢個 G7 加埋咧，咁其實咧係57,000億美元咋。咁所以咧 G7 已經唔係以前咁可以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因大肠杆菌含量超标，需要关闭海滩数量增加到5个，因为有最新的水质检测显示，该些海滩的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原本只有在市中心西端的新西Beach游乐海滩自6月12号起经已禁止游泳，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水质检测结果显示，市内其他四处海滩也都要实施游泳限制。 Kiss Point 又称希顿海滩、史丹利公园的第三海滩和西湾 English Bay 海滩经已星期三列为禁止游泳。另外，温氏东区 Trout Lake 的泳滩早在星期二经已实施游泳限制。官方话，在所有呢啲海滩，大肠杆菌含量均远超安全标准。其中史丹利公园嘅第三海滩及英格列湾嘅大肠杆菌含量更加系超过当局设定限值嘅四倍。与此同时 ，Pond Gray 社区嘅 Lacano 海滩海水样本中大肠杆菌含量高于预期，目前仍在调查当中。不过截至星期四晏昼，该个泳滩经已解除咗游泳限制。大肠杆菌系一种常见于动物同人类肠道嘅细菌。但亦都可能存在喺未经处理污水而污染嘅水中，意外吞下有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嘅水，会导致呕吐、感染同腹泻，亦都会刺激到皮肤。长者、儿童同免疫系统较弱嘅人最容易受到感染。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佢哋发现一啲常见嘅污染源头，包括系船只嘅排放物、喺暴雨之后嘅污水，同埋鹅、狗只或其他动物造成嘅污染。但好多时候，局方可能最终无法确知是乜嘢来源。联邦国会下议院星期五展开夏季休会，联邦政府大力宣传过去几个月内他们通过的各项立法，而反对党保守党就坚称过去数个月政府进展甚微。下议院在本届国会期间通过24项法案，其中包括19项政府法案、3项保守党议员私人法案和2项上议院的法案。另外有2项政府在去年12月获得通过，但直到国会圣诞休会后结束才在上议院获得通过或获得总督签署预准的法案。另外，本届24项法案有部分经已获得总督的签署，或将会本周末之前获得签署。另外，其他法案就要等待秋季会期在上议院辩论。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完成国安法立法和23条立法工作，令到香港回复秩序。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9: 当大家是样样平静，我们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所以無論點咧，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然期來。 就等於我哋越開放，就越容易有細菌有病毒，係嘛？我哋打開個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係安全意識要成日存在嘅。
8: 他又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強調要有安全的環境才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7: 跟著 BC 渡輪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溫哥華的 Tuas 到 Victoria Source Bay 航線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時的，差不多完全爆滿了。其他今朝早餘下的航班都是十分緊張的，不少的航班經已爆滿或者超過90%滿的，公眾如果想過去域多利那邊的話，最好預先預約的。下一班船可能相對比較位置比較鬆動一點，就是下午4時的航班，大約是有80%左右的，其他都是十分緊張的，特別是尾班船已經達到80%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Way 回來的曹阿臣碼頭這邊，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時，大約是有70%滿的，其他的航班位置都是十分緊張的，平均是超過80%的了，亦都是一樣，公眾如果需要乘坐渡輪回來這邊的話，最好要需要預約的了。開書比去靚豆航線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10，大約半滿的，其他位置相對比較正常。相反方向，靚豆回來開書比的航線，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0時的，位置只有半滿的，其他是十分鬆動的。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1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2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4: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13: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延缴嘅迷思，距离七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的决定。
15: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6: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7: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9: 要解读中国式的政治呢，确实有多学问。想当年我经常去跑中港新闻呢，咁有啲行家话呢，喺我采访嘅行囊当中呢，一定呢要带一本唐诗。点解呢？即系以前嗰啲嘅重要嘅中方官员呢，我问佢好多嘅问题呢，佢就似答非答，就背两句唐诗呢，你返去呢係细心去玩味下啦。但其实解读诗词呢，有不同嘅意境啊，不同嘅处境，有时呢都会表错情嘅。使今日呢种隐喻式嘅政治呢仍然係相当普遍，因为中方官员呢向来呢係极少呢係面对新闻界呢清清楚楚去交代事情，或者解答呢记者嘅提问。嗱，今次夏宝龙主任嚟香港就匆匆两天呢，其实行程系相当紧密，亦都呢系冇向新闻界呢有任何嘅发言，即系遥遥嘅挥手，但系只能够呢系远距离呢嚟到去捕捉呢啲神情。但有两个小字呢都足襟呢我哋去玩味。就是当超哥去送夏主任的时候呢，咁传媒捕捉个镜头，夏主任向住超哥呢就动起隻大拇指，即係你叻叻。究竟係赞佢咩叻呢？嗱，啲方面呢有好多嘅揣测。比较上正路啲嘅揣测就呢觉得特区政府表现呢係唔错啦。特别係某个方面我相信就係讲到北区未来大学城嗰个嘅发展嘅规划呢，确实系相当全面，所以呢动起嘅大拇指呢系加以赞赏。再加上呢适逢其会，时来风送腾旺角，这两天正好呢有两个国际级嘅呢啲大学嘅研究排名呢，香港都能够有一张呢相当亮丽嘅成绩表。咁就高等教育体系成绩骄人，当然是可喜可贺啦。我相信啲从正路嚟讲呢是可以呢博取到夏宝龙主任对香港对特首嘅一种嘅夸奖。第一个解读就係呢，有人话咁呢个咪显示出李家超连任嘅指数升高咗呢？呢个呢我绝对呢係唔敢有任何嘅判断。有人话呢有任何判断呢，即係佢差唔多呢好似佢领导人一样啦。嗱，呢个经验好特别。想当年咁江泽民喺人民大会堂去见一班香港政商界嘅精英，咁众里寻他就搵阿董建华握握手。董生当时都唔系企喺第一排，唔系企喺正中，但系江主席仍然去找呢个董建华，咁所以董建华有外号叫江握手。哇！呢个就系呢个好重要嘅身体语言啦。咁啊，当夏宝龙嘅政治地位就不比当年嘅江泽民啦差好多级嘅吓。咁就算佢夸奖李家超，系咪等于港澳办对李家超表现系好好，而增加咗李家超嘅连任指数呢？呢、這个呢我未敢去作定。但另一个夏宝龙嚟香港一个好特别嘅举措，呢方面亦都引起咗香港政界呢有好多好多嘅揣测。我相信喺未来几天呢呢啲人士都陆续可能有啲口风透露咗，就係佢係揾咗12个香港政坛嘅元老嚟到喺一次好特别嘅茶聚见面，又唔係正式开会，大家呢就茶聚咁傾好多嘢，当然係涉到好多特区政府事务啦。呢12个人呢好特别，有啲其实已经系淡出咗政坛啦，譬如话梁爱诗啊、范徐丽泰，甚至系谭耀宗、伍淑清、陈逢富珍， 查小美伦呢都曾经在过去20年来甚至30年来在香港政坛呢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过呢似今日啊他们已经是淡出了，何以夏宝龙特别去会见他呢？咁啊，同台嘅仲有咩咧？嗱，谭耀宗有份啦，包培庆啦，记唔记得咋？刘少佳啦，仲有三位行政会议成员，都啲元老级，叶柳啦、李国章啦，啊，同埋汤家华。咁啊，历时系2个钟头。咁就其实大家谂下，搵啲政坛元老咧，你真系嗱，因为佢哋已经不在呢个政坛嗰个嘅核心。同埋佢哋多年嚟系观察到香港政情嗰个发展，佢哋咧系可以讲啲真说话，亦有足够嘅资历，同埋有得比较。咁我觉得呢个会面好有意思，即系夏主任真系咧近距离去听翻啲香港政坛元老对香港现状一啲嘅观感睇法。而我相信呢个会面咧，嗰个嘅意义会比夏宝龙动起只手指公咧。是更加值得我们去研究、参详、打称和解读的。
2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1: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2: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3: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至6点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3: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2: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6: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25: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6: 你都好多节目啫。
25: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6: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点50分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0: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23: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4: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4: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4: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0: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的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嘅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 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6: 好歌不厌百回听，
3: Unforgettable，
6: 扰梁三人西曲情。
3: That's what you are。
6: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3: Unforgettable。
4: 知天下事
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主持李杰之。
7: 今天是端午节，大家或者都会食粽应节。网络流传端午节就是纪念屈原的悲惨故事，所以不应该就在这一天说端午节快乐。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端午节最早就是古人用来驱除疾病的节日，跟屈原无关。无论点呢，古语有一句谚语，未食五月粽，寒衣未敢送，或者有几分道理。不过这几年呢，未到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尤其是亚洲地区，都已经是热到爆了。我们近日出现热浪，日间大温地区的气温都去到摄氏26到28度。早一排印度已经热死人，当地的温度去到摄氏47度，有几十人中暑死亡。但是今年的夏天才是刚刚开始。全球变暖，夏天除了是提早来临之外，还是一年热过一年。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今年我们 BC 省夏天会比往常是更热同埋是更干燥。受到厄尔尼诺的现象影响，2026年将会迎来有纪录以来其中一个最高温的夏季。内陆的日间温度会去到30几度，沿岸就20至30度。高温天气亦都增加了山火的威胁。本国录得最高温度就是 BC 省。2021年6月尾，我们内陆的 Lytton 镇人口只有250人，距离温哥华市150公里。这个镇连续三日高温，到29号更加是达到摄氏的 49.6 度，即是华氏的 121.3 度。这个不单是打破了全加拿大，更加是欧洲和南美温度的纪录。沙省曾经录得是全国最高温度摄氏45度，但这个已经是1937年的事了。好不幸的是第二日，即是6月30号高温引发山火，直卷整个小镇，九成的房屋被烧毁，包括在那里的一间华人历史博物馆。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重建工作先完成，博物馆就在去年5月重开。地球变暖，科学家提出种种原因，多数都是跟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是有关的。例如多了人开车、坐飞机、用暖气，这些都会引致碳排放增加。吃牛肉、着快时尚的衣物，以至用完即弃的塑胶用品等，都是增加碳排放、污染环境的。其中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饮食习惯就是吃饭了。研究显示，全球稻米耕种产生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即是说我们吃得越多饭，全球的气温就会升得越高。我们讲的有日常吃的米饭、日本人吃的寿司和拉面、欧洲流行的炖饭和海鲜饭、 仲有用米做的年糕、米饼和果子等的零食，发酵的米酒、米醋。大家可想而知，全球几十亿人的日常饮食和稻米都很有关系的。既然种植稻米会破坏环境，但我们又不能够改变全人类的饮食习惯，专家就提出用科学去改变稻米的生产模式。但是最终他们发现，不论是改变用的肥料、管理水的资源，或者用技术去改良稻米的耕种模式，始终如果我们不减少稻米的产量，可以降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始终都会是很少。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和乐施会等的报告，全球最富有 1% 的人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最贫穷的 66% 人口的总和。换句话说，富豪拥有的私人飞机、名车、游艇、豪宅，他们破坏环境比穷人是多很多的。以地区计，美国和欧洲自1850年以来累积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欧美人口只占全球人口大约 17%。气候变化带来极端的天气，好似我哋 BC 省嘅高温系带嚟热盖效应，引发山火。另外一啲地区又可能出现台风、洪水泛滥或者系干旱，后果严重。富裕国家有足够嘅资源去应付天灾，但系贫穷国家屋漏更逢连夜雨，贫富悬殊只会咧系越嚟越大。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极端贫穷人口增加1亿人噶。今年夏季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指的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水出现异常的温度升高，就好像海洋发烧咁。而这股热量改变大气环流，搞乱全球的天气。对 BC 省来讲，冬天会比往常较暖，山区落的雨是较少，夏天就带来更和暖和更干燥的天气，山火的风险上升，烟雾多，空气质素下降。厄尔尼诺平均每2年到7年出现一次，每次的强度都是不同的。加拿大是北半球国家，多数地区的冬天长达5-6个月，气温经常是下降到-15度以下。大部分地区夏季就只有2-3个月，气温温和，少有持续高温。所以一般房屋着重就是有保温的设备，普遍都会有火炉。做房东在冬天必定要为租客提供暖气设备，但是今天热气难耐，所以多个市政府已经改了法例。好像温哥华市政府上星期先通过附例，如果房东限制或者禁止租客使用流动的冷气装备，最高罚款是$1,000。经过2021年的热盖效应，当时造成 BC 省内619人因为高温死亡，当中温哥华市占了117人。所以温市政府是需要立例。 New Westminster 二埠和 Port Moody 本地堡市亦都有相同的附例，不过房东是没有法律责任要帮租客交冷气的电费的。或者未来房东都要好像在冬天有暖气，夏天要提供冷气给租客的。今天新建的楼宇，不论是多层的拍门大厦或者是单户房屋，都几乎必定是有冷气的。尽管使用冷气会明显增加排放温室气体，但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大家难免会继续开冷气。你说这个恶性循环又怎可以避免呢？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5: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10: 茶市朝早开十点，点心全日供应，两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两点半至八点九点心即叫即蒸。
0: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10: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
0: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惠。又美美
10: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8: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四点到四点半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9: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9: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9: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9: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0: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上昼十点。
1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2: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9: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2: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市政府向居民及游客发出警告，小心有匪徒在停车场诈骗。现时有不法分子在停车计时器和缴费机上张贴伪造的二维码贴纸，假冒是停车场的收费系统。当公众扫描这些二维码后，用户可能会被引导至一个虚假的支付网站，该网站模仿 PayByPhone 等合法服务。温哥华市府说，他们不会使用二维码收取停车费，公众请勿扫描停车计时器或缴费机上的二维码。此外，市政府亦都表示，声称与逾期停车罚单相关的诈骗短信数量亦有增加，这些短信会要求公众立即付款。但是市政府说，这些短信并非是官方信息，他们不会通过短信或社交媒体通知个人停车罚款。市府强调，合法的罚单只会直接摆在车辆上或邮寄给登记车主。加拿大玩具反斗城的母公司正试图收购部分资产，以维持该间连锁玩具店营运和重整品牌。该公司陷入财政困境，自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债权人保护状态。代表该零售商的母公司的律师已经向法院提交封信件，称其客户拥有使用玩具反斗城名称许可，有效期至到2027年1月25号。在这个日期之后，一家名为 Putman 投资公司希望可以延长许可限期，或对企业进行品牌重塑。为推进计划， Putman 集团经已达成协议，将继续营运其位于多伦多西区Shareway Garden 的购物中心的门市部。 Putman 由安省企业家 Doug Putman 领导，他同时经营 Northern Reflections、 HMV、 Sunrise Record、 Ricky's 和 Chileo 等品牌。上星期有消息透露说，公司将收购加拿大十家玩具反斗城的门市部租赁权、库存、设备和银行账户，该交易需法院批准，预计公司将会下星期一提出申请。一名男子在列治文省级法院承认虐待动物控罪，被告 Kelvin Kashmir Ruruwa 被控违反防止虐待动物控罪。事发在2024年7月11号，犯案地点在列治文市内，被告被控令到犬只带来痛苦， 并在2026年5月13日被正式起诉，他5月26日认罪，预计被告会在8月11日判刑。不少中国内地旅客趁端午节和长周末来港度假，高铁西九站一早出现人头涌涌，油麻地和尖沙咀的旅游景点游客亦都络绎不绝。港台记者雷尔报道。
13: 高铁西九龙站今朝一早人头涌涌，不少内地旅客趁端午节假期来港。
15: 我们计划就今天在这附近玩一天，然后第二天去港地，预算大概几千块钱吧，就是遇到自己喜欢的就买，不喜欢不买没关系。
13: 不少乘坐高铁抵港的旅客第一站会去到油麻地警署打卡。来自福建的刘先生打算在香港玩两日。
17: 因为我是20多年的港剧迷，所以我是港剧里面的一些经典地点我都会去打卡，像那今天早上来尖沙咀那个油麻地，然后尖沙咀佐敦，还有接下去庙街啊，那些地方都会去。
13: 他由杭州来港，不过受到星期四大雨影响，行程要由两日浓缩成一日
18: 飞机。然后昨天因为那个天气原因，我们那个滞留了，然后时间也挺久的。对，因为这边天气好像都不太好，但今天好像又天晴了。待会儿我们就在这逛，但是好像我们一会儿要去那个维多利亚港啊，或者是旺角那边去转一圈。
13: 去到尖沙咀星光大道就可以同龙舟主题的装置打卡，还有传统木龙舟摆放在维港旁边，感受端午气氛。现场还可以体验吹塘、制作灰水粽、编织渔网等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电台记者雷仪报道。
2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shton 喺 Victoria Swartz Bay 航线方面，今日日间的大部分航线都是十分紧张，下班时11点钟达到九成满，余下今日朝早的大部分航线都是十分紧张。相反方向 Swartz Bay 翻嚟 to Ashton 的航线，下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达到是七成的，其余都是十分紧张的。呼吁公众无论来往温哥华岛两地最好是预先订位。柯舒卑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11点10分完全爆满的，再下班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有六成满。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到柯舒卑码头，下班船是在上午11点钟达到四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9: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7: 供啊供，饭抢供。
2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7: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有他。
1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0: 自营自美十点钟，
3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3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7: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点07分。你好啊，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哇，这几日的温哥华真的热闹到不得了。昨日在 BC Place 体育馆世界杯的赛事，加拿大完全是攞晒主场优势，6-0赢了卡塔尔。即是这样，即我自己本身都不是一个足球迷来的，但是都很自然会被这种气氛感染。又老老实实，有些街坊是都有受到市中心因为世界杯赛事改路的影响，例如上班要兜路，
0: 咁所以之前约咗嘅 appointment 都迟到咗啊。咁有啲街坊就中意出去趁热闹，有啲街坊就情愿避一避啦，特登唔去呢啲人多嘅地方。唔知道你系属于边一种啊？嗱，咁琴日加拿大队赢咗6-0啊，今日又端午节，咁都有收到香港屋企人信息群组里面嘅长辈图。咁如果有屋企人喺海外嘅话，都记得发个信息同大家讲翻句端午节快乐啦。留意到有街坊啊，佢都有参加爬龙舟队伍嘅比赛啊，所以间唔中佢就会见到呢个街坊拎住支爬龙舟嘅奖噶啦。咁话朝早就去练习，即系好似如果去打篮球，就拎住个网球，唔系打篮球拎住个篮球，打网球拎住支网球拍，打羽毛球拎住支羽毛球拍咁样。咁原来爬龙舟都可以用私家嘅爬龙舟嗰支奖噶，佢系用个黑色袋装住嘅。咁开头见到哇，呢个人做乜孭住个黑色袋一支嘢咁啊？以为真系好似嗰啲长枪咁啊，一系就以为系嗰啲打台波嗰啲嘅波棍嚟嘅，即系佢一支嘢好长咁样用个黑色袋装住。咁原来系嗰啲爬龙舟嗰啲奖嚟嘅，都几有型啊！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嘛。所以爬龙舟嗰边又系好热闹嘅。好啦，咁跟住过多两日又系父亲节咯。啊，记得有一次同一个拍档工作啦，咁佢都系一个父亲嚟嘅。我又有问佢，啊，你觉得父亲节需唔需要庆祝噶？咁佢都提醒我，佢话嗱，你最好就都 send 个 message 俾海外嘅爸爸啦。佢话因为佢自己个女又嬲咗佢，因为佢同个女嘅妈咪就离咗婚，要娶过第二个女人。咁后来阿女大个咗，有自己嘅男朋友，又同个男朋友分手，咁似乎明白咗爸爸嘅情况，又同佢好翻啦。咁我见到呢个同事，佢个女出现嗰阵，哇，即刻变咗第二个人咁噶。你话有边个爸爸会唔锡自己个女啊？咁后来呢个爸爸就话，只系希望自己可以永远系阿女背后嘅最强后盾。

0: 最高气温摄氏23度，冇落雨机会。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1。听日星期六天色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1度，冇落雨。落雨机会系10%嘅，系有落雨机会嘅。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落雨机会10%。星期一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8度，落雨机会20%。星期二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8度，落雨机会30%。睇嚟呢个周末呢几日嘅天气都几热啊！虽然系咁啊，但系都要注意防晒先得嘅。好啦，而家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69%。
1: 政府出钱助你投身医美行业，
2: 30年办学品牌斯尼亚国际美容训练学院正式获加拿大政府批核医学美容技师课程，
3: 三语教学实操训练，毕业更有机会直接加入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诊所，
2: 学专业考资格接轨就业。
3: 请即参加6月20日免费说明会，立即登记留位，604-244-7633，604-244-7633。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6: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的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的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3W.sundaymaster.com。

0: 调教一杯精品鸡尾酒。
1: 就早前去墨西哥城那段旅程，自己都不觉意，竟然在同一日之内，晏昼同埋夜晚嗰餐，我都系叫咗同一款 Margarita 鸡尾酒。咁话晒，青柠同埋 Tequila 都系墨西哥自己本地出产噶嘛，梗系想要饮佢嗰个正宗嘅 Margarita 噶啦。但系其实佢系有好多唔同款嘅鸡尾酒同埋啤酒可以试嘅。呢段旅程其中有一日就 join 咗一个 local tour。去了一个叫做 Xochimilco 的地方，那个地方主要就是要坐那只很 colorful 的船，那只船会在河上面漂浮的，它会走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一路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店主都会在船上面经过走过来，就会跟你卖一些花圈啊，卖一些啤酒啊，饮品啊，又或者那只船上面是有一队乐队，就话诶、你使唔使我哋嚟同你表演？就同你开 party 喺度唱歌、弹吉他。咁原来当地人间唔中啊，佢哋想开 party 嘅话，都会去嗰度 book 只船去玩啊。所以途中都有见到其他船啊，佢哋系一路喺度播住音乐，一路又跳舞、饮酒，喺度讲 party boat、party boat。咁有啲店主嚟卖啤酒，就发觉。佢嗰啲啤酒唔系话就咁一支啤酒卖俾你嘅，你系可以选择将嗰个啤酒 upgrade。

这个可以说是用啤酒来去做 cocktail。 讲回 chelada 这个字， chelada 在墨西哥人就叫做啤酒， helada 就是冰镇，加埋起上嚟就是冰镇的啤酒，听落去就是一支冻的啤酒。传统的 chelada 它最主要的材料就是啤酒、青柠汁和盐，是会落啲盐落啤酒里面的。Chelada 仲有一个 upgrade， 就 upgrade 做 Michelada。 呢个 Michelada 佢就再加多啲材料落呢杯酒嗰度，令到嗰个层次更加复杂。今日就做一杯叫做 Mexico City Michelada， 需要用到嘅材料非常之简单。由于佢系用啤酒嚟去做 base， 所以我哋系会用翻传统嘅啤酒杯雪冻咗嘅。喺呢只啤酒杯嘅杯边用青柠汁围住个杯边，即系等佢沾咗啲青柠汁啦。将呢个杯边去点啲辣椒粉同埋盐，哇！咁呢个当然跟翻自己可接受嘅程度啦。太辣同埋太咸都唔系几好嘅。跟住落0.5个盎司嘅青柠，落10滴美极啊，美极呢个我哋应该有啊，系咪？可以加一嚿好大嘅冰落去，最后用深色嘅啤酒，用 dark beer 装满呢隻杯，衬返墨西哥城嘅 character， 所以用深色嘅啤酒。最后嘅装饰用切割嘅青柠抌落隻杯度，咁就完成一杯叫做 Mexico City Michelada。系啦，后屘去返墨西哥城嘅餐厅嗰度啊，如果就咁叫啤酒飲，佢都有个 option 俾你选择嘅。即是你要不要 upgrade 做 chelada， 咁 upgrade 佢有得俾你揀喎，加边一款嘅盐啊，係要辣嗰隻啊，定係酸辣嗰隻啊，咁样加落去呢杯啤酒到嘅。即係如果你觉得啊，就咁叫支啤酒嚟去睇波有啲单调喎，可以试下自己加盐加醋加柠檬汁啊。Mexico City Michelada， enjoy！

0: 父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1: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喺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0: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1: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如，敬请提早订座。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2: 336-9188。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利息终于回落了，
9: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8: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8: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1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0: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春天小朋友生长的速度是其他季节的2倍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些非常有权威的研究可以证明到春天比其他季节是更加适合小朋友生长的。不过人类的正常生长呢，又的确是具有季节性的。一般呢，的确是在春季和夏季的生长速度呢，是会比较快的。我们加拿大呢，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就调查了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结果就显示男孩子在夏季的生长比率呢，占了全年总生长量的 67%， 而女孩子呢，也占了有 60%， 远比冬季的生长速度呢，是快很多的。而另外在丹麦也曾经有过一项研究，整理了8至11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季节的变化，结果就发现1月到4月，即是春天，身高增长的速度是达到全年最高的。而中国的专家在2005年到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结果就显示8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增长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的，而最佳的增长季节就是春天。 而三岁的幼儿呢，身高增长的最佳季节呢，就是春天和秋天了。至于增长速度最慢的季节，就是冬天了。

0: 夫你好，
1: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2: 早晨，安儿。
1: 关医生啊，有听众提到佢哋要等专科医生等好耐，可唔可以讲下个 system 究竟发生咩事，同埋可以点做啊？
2: 嗱，呢个见专科问题咧，呢十年咧一直都有噶啦，不过真系越搞越差。昨日的英文傳媒就說有些新的資料出了，就是說今年的排期就比去年就多，排期的病人等見專科病人多了 10%。 最差最差就是骨科、心臟科和腦科。政府這些排期的資料呢，它只是說是排外科那些，就是等做手術那些，即等於骨科或者其他那些要做手術的。內科呢，政府根本不知道要排多久，即是沒有人有資料的。這個呢就包括譬如心臟科、腦科、腸胃科那些。那個問題呢就是呢，就人呢就排到呢就沒有耐性的。那很多時呢他們覺得不行的時候呢，就走去急症室。咁變咗急症室咧，就被迫要睇啲唔係急症嘅嘢。咁嗱，唔係話個病人係無中生有啊，佢係有個問題嘅，即係要等見專科嘅。咁但係等得太耐嘅時候，第一個病情可能有啲變化，即係會變壞啦。第二咧，個病人咧越等咧就越心急，同埋有時咧就覺得自己個病太嚴重咗。咁嘅時候咧，被迫去急症室。急症室呢，佢而家做法呢就係 check 咗你，即係睇你有冇短期内生命危险或者健康危险。如果冇呢，佢好多时呢都照弹返，叫你弹返你俾家庭医生㗎啫。因为唔係佢哋嘅工作係做转介㗎嘛。同埋因为呢，如果做咗转介呢，跟住要之后要跟进呢，佢急症室係做唔到㗎。咁所以如果唔係真係急症嗰啲咧，佢哋就唔會幫你，直情唔會同呢度轉介。不過佢就可能幫你做咗啲基本檢查。咁但係呢啲基本檢查咧，其實平時家庭醫生都做到噶啦。咁又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冇家庭醫生嗰時點咧？咁你如果去到處去嗰啲urgent care 啊，其他嗰啲 clinic 睇咧，佢多數就淨係睇你嗰日一個問題，最急嘅問題，其他問題咧，你就唔該你揾家庭醫生搞掂，咁你除非你去揾到家庭醫生。咁我最近就有一個朋友就問我，佢話佢朋友，即係朋友嘅朋友，就有啲耳鼻喉問題。咁啊睇咗家庭醫生，做齊曬啲檢查啦，但係佢即係都係覺得有啲問題。咁家庭醫生話 OK， 咁我揾個耳鼻喉睇下你咯。咁個家庭醫生轉介咗咧，翻嚟咧就話哦，嗰、那個專科耳鼻喉專科要等8個月。咁啊嚇親嗰個朋友的朋友，叫个朋友问。那我说没办法的，就是你家庭医生已经做齐晒所有家庭医生可以做的事，又做埋转介咯。那省政府呢，就一直理论上来讲，一直以来呢就说有一个系统等你找最快的专科的。但他这个系统呢十分不完全的。我都试过自己，譬如帮啲病人试下上去找的。但第一日就好難入，即係家庭醫生自己都好難入到嗰個系統。咁第二咧，佢就問你呢區，你譬如喺温哥大温温哥華你要揾個耳鼻喉，咁佢俾一大堆名你，又有少少問題啦。因為咧第一言語上啊，因為有好多嗰啲專科咧係淨係講英文或者講其他文，就唔係講中文嘅。咁你話當然，咁、那個病人去睇咪帶個翻譯咯。但係自閉好多時候，我啲病人帶個翻譯去翻譯嗰個咧，都唔係講得咁貼切，即係唔同個醫生自己親口用你嘅語言同你講咁親咁明咁清楚明白嘅。咁同埋有時候個病人要再問問題嘅時候咧，又要經過個屋企人或者朋友翻譯，咁就變咗即係有一層隔膜嘅。咁同埋翻譯嗰個咧，亦都好多時講唔到嗰啲技術上嘅
1: 名詞
2: 啊，同埋即係講唔到個病人嘅 感受俾嗰個外國人嘅專科聽噶嘛。咁外國人亦都唔明白你中國人好多啲嘢咧，譬如啊，你話我食咗啲熱氣嘢或者食咗啲涼嘢，覺得點咁？佢哋會話根本呢個世界上冇呢回事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同旁人嘅專科講咧，最少佢都
1: 一講就明，
2: 最少知道你係講乜嘢，即係佢信唔信一件事啦。咁即係易明嗰個，即係大家溝通容易啲啊嘛。所以我就唔可以咁亂介紹一個專科俾你嘅。咁另外嗱，有一個事實嚇，介紹專科咧，你都要睇睇個專科同個病人會唔會夾得通先得。尤其是外科手術專科咧，佢哋係多數係做手術嘅，即係佢哋比較上嚟講咧，就係少講多做嘢嗰啲。但係啲病人好多時去睇嘅時候咧，佢就想要問長問短問。有啲就啊，專科話乜我就照做啦，好容易解釋到。但有啲咧，佢又要問呢樣，要問嗰樣。咁如果你譬如介紹一個問好多問題嘅病人去一個講好少講嘢嘅專科嗰度咧，佢梗唔滿意噶啦，因為個專科咧就嫌個病人太暗沉，病人咧就嫌個專科咧好似唔夠貼切啲嘢。咁其實唔係嘅，即係個。如果譬如外科嗰啲，好多時你就係需要佢做某啲手術，或者佢話俾你聽唔做手術，自己揾家庭醫生搞掂佢啦咁。咁但係個病人就好似覺得，誒睇咗專科冇幫助到我，因為佢個即係個專科唔係講咁多句嘢啊嘛。咁所以有時咧，你要睇住下嘅，即係譬如我轉介嘅時候咧，都要睇下即係嗰個專科同個病人咧會唔會夾嘅。即係有啲咧，我真係明知佢一定唔夾噶啦。但如果你就咁用政府嗰個網嚟轉介咧，第一，我其實都唔知道嗰個專科嘅排期排幾耐嘅，因為唔係話啊，我轉介佢自動就排隊嘅，佢係轉介咗之後咧，嗰個專科咧，佢要睇睇個你寫過去嗰個病情係咩嘢，同埋佢諗住呢個病人幾急要睇，所以佢個診所嗰邊先幫你排期嘅，唔係話啊。我見到呢個專科啊，佢嗰個排期係最短嘅，我就咁擠個病人個名上去，佢就睇你噶啦。咁仲有咧啲專科咧，譬如喺每一科裏邊咧，心臟科啊、腦科啊，或者骨科啊，或者其他外科啊，佢哋咧唔係話佢睇個科就睇個科嘅。例如嚇骨科咧，佢哋分曬嘅，有個睇膊頭，有個睇手臼，有個睇寬骨。有個睇膝頭哥，你要揾啱嗰個先得嘅。如果你揾得唔啱嗰個咧，排完一輪佢話可能，這個唔係我個部門，唔該你揾另外一個。佢又唔話俾你聽揾邊個嘅喎。咁所以咧，即係如果用政府呢個網咧係唔得。咁而且政府咧嗰邊咧啲資料咧又唔係話係最 update 嘅。咁亦都冇排內科，因為外科咧就比較注目啲啊，即係個個譬如排隊等住要做個膝頭哥或者做嗰個寬骨咧，啊！如果啲人做唔到，嘈生曬。但係你譬如排心臟科、排腸胃科或者排腦科嗰啲咧，即係冇人嘈得咁緊要啊！咁變咗根本佢都冇呢啲 number 啲數據，唔知道排幾多。嗱，我嘅經驗咧就係咧，如果你要見心臟科咧，首先你要知道個心臟科收唔收新症先。因為我試過咧，有最近呢兩年有幾個新嚟嘅心臟科係唐人，識講少少中文嘅，咁我好開心啦！我話啊，有幾個心臟科新嘅可以轉介啦。點知試過咧六個月前轉介過去，佢話啊對唔住，我太忙呢單 case， 我接唔到，你揾第二個啦咁。咁經驗老道啲嗰啲咧，就最少排，如果佢肯收新證就排一年。有啲啊，直情唔肯收
1: 一年啊，
2: 系心臟科排一年。咁當然唔係話心臟病嗰啲啦，即係有其他檢查嗰啲啦。
1: 等得嗰啲，
2: 等佢認為等得嗰啲啦。因為如果心臟你唔等得，就去咗急症室啦。咁佢另外就我見嗰個琴日嗰個報告咧，就係話咧有啲專科咧，佢直情咧唔肯排你，因為佢自己已經太多病人係等緊排期啦。咁佢話我再收咧都係冇用，所以佢直情唔接受轉介，咁啊慘啦！做家庭醫生嘅咧，我又唔，除非我好熟嗰幾個專科，如果唔係我唔知佢收唔收新證。你寫咗轉介信過去，俾齊曬啲資料啦， 佢彈翻嚟個，哦，對唔住，我唔收啊，咁你又要幫病人揾個第二個，咁變咗就用咗家庭醫生好多即係無謂嘅時間去，淨係要為揾嗰個專科啊。個問題咧就係你啲越等嘅時候，自然嗰個病情係會更差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問題嘅時候啊，你個病情係會更差噶嘛。你咁係咁排，你話排幾個禮拜或者排一個月頂籠兩個月咁都可以，即係頂得住，家庭醫生都可以暫時頂住檔先。但係如果你要排六個月一年咁咧，咁好多嘢即係家庭醫生已經做齊噶啦嘛。咁你如果你唔個專科唔睇咗，嗱、專科睇咗咧，咁最少佢可以知道啊個事態點，同埋啊要做啲咩嘢，哦或者再佢要轉介其他嘅專科，咁佢哋做就得喎，我哋做就唔得嘅。例如嚇，譬如心臟專科做心導管嗰個專科咧，我哋以前嘅嘉賓請過馮醫生嚟咧。佢咧就係、是、做心導管嘅，我家庭醫生咧就唔可以直接介紹俾心導管嗰個心臟科嘅，我一定要轉介俾心臟科嘅內科先。心臟科內科睇過啦，認為係佢有可能需要做心導管咧，佢先可以轉介俾馮醫生嘅。即係馮醫生嗰邊咧，基本上係唔收我哋普通家庭醫生嘅轉介嘅。咁所以即係，但係你排又要排要排見嗰個普通心臟科咧，已經要排大概一年噶啦。咁一年之內咧，個病人咧就成日就覺得，譬如覺得唔舒服啊，或者影響佢嘅日常生活啊咁。咁我家庭醫生就只可以即係盡量用啲藥物啊，其他嘢幫助佢或者做埋其他啲檢查。但你要點你呢啲要見到嗰、那個？普通心臟科，然後先可以轉介俾嗰個心導管嗰個心臟科噶嘛。咁即係其他內科都係有呢啲問題嘅，即係你要排嚟見嗰個專科裏面嘅專科咧，好多時候我哋都唔知道邊佢裏邊佢哋裏邊邊個做邊樣嘅，尤其是骨科嗰啲咧，佢每個人做自己嗰部分嘅啫，其他部分咧佢又唔掂嘅。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啲病人咧就會嘥咗啲時間嚟。等嘅
1: ，OK， 等专科可以等咁耐嘅。咁讲到呢度，我哋都松下啲骨头先。呢度就等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蟹$9.98一磅，急冻龙江鸡$12.86一只，新鲜排骨$4.68一磅，纽西兰腐有翅$4.48一磅，紫心番薯$1.88一磅，蒜头一公斤$2.68一袋，急冻年头白虾$4.98一盒，急冻深海金鲳鱼$3.98一磅，金珠越南牛肉丸$8.48一包，美宜瑞士卷$4.48一盒。
0: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4: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tain Village 社区，
5: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tai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5: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7: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9: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0: 夫你好。
1: 关医生今日讲到等专科可以等咁耐嘅，原来咁我哋可以点做啊？
2: 嗱，咁又要讲翻转头啦。如果你有个家庭医生咧，佢一直都跟进紧你嘅咧，咁就多数个环境会好少少。那个理由咧就系咧，其实好多啲检查或者初步嘅检查同埋治疗嘅工作咧，普通家庭医生系做到嘅。咁如果你有家庭医生咧，一直跟进紧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最少佢都可以即系睇住你做咗啲检查先啦。咁又换下啲药啊，试下啲其他治疗、物理治疗乜嘢啊嗰啲咁样，咁就即系变咗到你见嗰个专科嘅时候咧。就佢已經即係知道啊，呢幾樣嘢試咗啦，都唔得啦。咁佢知道跟住嗰幾步要點做嘛？如果唔係咧，嗰、那個專科又要從頭做過曬嗰啲嘢嘅。但如果本省咧，而家有成最近嘅數據都係20%嘅人，即係5%有100萬人咧係冇家庭醫生嘅。如果你就咁去嗰啲 clinic 嗰啲咧，或者 urgent care 嗰啲咧，佢當時會搞掂你當日嘅問題，但你要繼續要跟進嘅時候咧。佢冇法子做到呢個跟進嘅。例如你個心臟，你覺得個心嗰度痛，咁係心絞痛啊，定係其他痛咧？咁佢當時 check 咗你，你唔係心臟病，咁佢話哦，咁你咪食下藥，然後再睇下點咯。咁即係佢唔會再同你做跟進嘅。但我做家庭醫生咧，我就可以做埋其他啲嘢，包括啲運動心電圖啊，或者其他檢查啊，或者心臟超聲波啊。咁譬如我已经做齐晒嗰套嘢嘅时候咧，到你见嗰个心脏科咧，即系普通心脏科嘅时候咧，佢已经有齐晒啲资料啦嘛。咁都仲有少少问题噶，譬如我家庭医生想做一个心脏超声波，英文系 echocardiogram 咧，大概要排8个月至1年，即系医院嗰度佢做咧，佢要排你8个月至1年。如果心脏专科 order 咧？就可能一两个礼拜搞定。
1: O、okay. K，
2: 但你系见唔到个心脏专科，所以我家庭医生咧有时就被逼要排嗰样噶啦。咁但系其实都 O K 嘅，因为最少即系我做咗其他啲检查，
1: 即系 monitor 住咯，可以一直 monitor。
2: 唔系咁，唔系已经做咗啲初步嘅，譬如佢哋心脏专科好中意做24小时心电图啊嗰啲咁咧，嗰啲我系全部家庭医生做到嘅。咁做完之後，我要負責跟進啊嘛。但如果你去 clinic 嘅時候咧，好多時佢就唔會同你做呢啲咁嘢，因為佢根本第二次你去睇嘅時候咧，有第二個醫生，嗰、那個醫生就即係第一個醫生咧就唔會做啲跟進嘅嘢，咁所以佢就費事做呢啲嘅，佢等佢咪轉介咗你去心臟專科嗰度等心臟專科做咯。咁你又要排一年咯。即係我自己，譬如我啲病人話係心嗰度有問思疑有問題啊，唔係真係有問題啊。思疑有問題的時候，最少我會做了基本的那些，譬如我說、啊、你那個運動心電圖或者你24小時那個心電圖是做了是正常的，那即最少就不是大問題啦。但譬如做了是有問題的時候呢，那個心臟專科呢就不同了，它的排期呢因為變成就不是說可以等得的，即它變成是 urgent。 但是我見昨天那個報紙那裡說呢，佢而家 urgent 咧都要可能要4个礼拜，semi urgent 即系半急嘅咧，可能要排10个礼拜。咁呢段时候咧，对嗰个家庭医生同埋个病人咧都系好压力好大嘅，因为嗰个家庭医生就惊个病人个情况恶化，咁变咗我咪又要再搵多啲时间嚟跟进，即系要看得紧啲咯。咁而家家庭医生嘅排期已經即係排到好密噶啦嘛，咁個病人嚟講又係更慘啦，因為佢成日都有呢個問題，佢又唔知道係定唔係。咁雖然你話初步檢查嗰啲係唔似係有嘢，但係所有檢查其實你最後都要見到個專科決定，同埋睇曬成個圖面噶嘛，即係睇曬所有檢查加埋，佢覺得你係點，咁佢先可以話俾你聽啊，你應該咁做啊嘛。另外咧，有時因為有啲藥物咧係即係家庭醫生係少用啲嘅，咁即係有好多時咧就要啲專科醫生佢哋用慣咗，佢哋先可以用嘅。咁變咗，譬如我未開過嗰啲藥，或者我對嗰啲藥物係唔熟嘅話咧， 我做家庭医生，我就唔会乱开嗰啲药噶嘛。即系我知道有嗰只药，我系可以开嗰只药。但系如果我唔系用惯同埋即系嗰啲比较特别啲、特殊啲嘅药嘅时候咧，都系要等个心脏专科或者个内科或者个外科睇咗啦。咁佢觉得啊，你适合用呢只，转用呢只，咁佢先开咧，咁就比较安全啲啊嘛。咁另外咧，有時咧啲藥咧就政府唔包嘅，就好鬼貴嘅。如果家庭醫生開咧，就梗俾人鬧噶啦。個病人間話：哇，你開埋曬啲咁貴嘅藥。但係專科醫生開咧，我未聽過病人我有 complain 嘅，因為如果專科醫生話你要食呢只藥，個個都乖乖地，照食啦。俾錢啊，照俾啦咁。咁所以有即系有呢、這个专科医生就有呢个好处嘅。咁咁最后咧，你就而家问哇，咁呢个情况点搞啊？呢个情况系冇得搞嘅，因为
1: 因为有等嘅啫，真系
2: 唔系因为嗱，因为第一人口系老化咗，
1: 系
2: 我哋嘅平均岁数咧系年纪越嚟越大嘅，咁健康问题自然越嚟越多嘅。第二咧，个人嘅健康知識係多咗，咁所以變咗咧，亦都即係醫學嚟講咧，就越嚟越昌明嘅。咁變咗係多咗好多嘢咧，係可以做或者需要做，或者有很多新嘅招數嘅。咁變咗好多時咧，啲專科咧自己都分門別類，分曬佢哋嘅專科裏面嘅一小部分。咁變咗就少咗人係就普通嚟睇。咁譬如例如我个朋友个例子，咁点搞呢？朋友个朋友，咁我只可以咧提议咧，就系佢或者同家庭医生商量一下，睇下有冇其他佢个问题耳鼻喉问题，有冇其他耳鼻喉专科系可以转介快少少啦，即系唔会话好快嘅，不过最少快少少啦。咁专科医生咧，亦都系即系你人口老化咧，啲专科医生都老化嘅。我識嗰班專科醫生咧，好多咧都係近退休年齡或者退休年齡噶啦。咁佢哋到退休近退休年齡嘅時候咧，啲外科咧好多時佢哋就唔做手術，佢哋淨係做睇症嘅啫，即係睇咗，譬如佢認為需要做手術咧，佢再俾個後生啲嘅去做嗰啲手術嘅，因為你知做手術又要靠隻眼，又要靠隻手噶嘛。咁年紀大咗咧，有時佢就亦都要靠個精神啊，好集中好緊要嘅。咁所以嗰啲專科咧，佢睇症咧就完全冇問題。但你叫佢做手術咧，佢都唔想做嘅，因為佢費事即係隻眼差啲啊，隻手冇咁靈活啊，或者個集中啊差咗啲啊，咁或者個體力啊，譬如有啲手術又好長嘅，咁佢冇法子上咗年紀唔可以咁做法噶嘛。咁佢但係佢哋轉介咧就唔同啦，佢哋轉介就快好多嘅。咁但系即系啲專科係老化嘅，而且佢哋咁上下咧，佢哋都要退休噶啦。唯一咧就係、是、我就提議咧，各位咧自己最好咧，如果家庭醫生叫你點樣保持你嘅健康咧，就唔好話啊，我而家後生，唔緊要嘅，老來先講啦。而家唔係呢支歌仔唱噶啦，最好你自己盡量保持你自己身體狀態，即係心臟啊、胸肺科啊、腸胃啊。啲關節啊嗰啲嘢咧，全部都即係聽家庭醫生話啊，即係做好啲預防工作，預防永遠好過治療嘅。
1: 咁即係究竟係唔夠專科醫生啊，定係個 system 要等咁耐啊？
2: 係唔夠噶啦！你而家根本所有醫生都唔夠，家庭醫生、專科醫生全部都唔夠噶啦。不過即係又唔係去到話，
1: 又唔係去到話醫唔到嘅，不過要等咁解啫。
2: 要等，咁同埋即係有時等耐咗咧，個病情變咗啊，咁就可能咧就會搞到要去急症室嗰啲。你一去急症咧就弊啦，因為急症室咧睇一個症咧係好貴嘅事，而且而家急症室咧亦都大排隊，咁變咗即係有啲如果唔係真係需要急症嘅，又走咗去睇嘅時候咧，真係需要急症嗰啲咧就又要去等去排。咁即係所以成個系統都係唔掂，所以我哋自己應該做翻自己本分嘅咧，就盡量保持自己嘅身體健康狀態好。咁你做得好啲咧，你就少啲出問題機會。 咁同埋咧，亦都譬如上咗年紀嘅朋友咧，應該咧都要 keep 住個家庭醫生，同埋定期去做住啲檢查，就唔好話啊，覺得自己身體冇事喎，三年都唔見個家庭醫生，突然打電話去出問題，有嘅，而家時經常有嘅。咁你打電話去嘅時候，家庭醫生可能都淨係記得你個樣係點樣，都唔知道你個病情啊、病歷點，又唔知道你身體狀態點。佢亦都要，你亦都要排隊先入到個家庭醫生個診所嗰度。咁嘅時候咧，即係但係如果譬如上咗年紀嘅咧，譬如你三個月、六個月咧，最少都去家庭醫生度check 一check 佢，呢個係應該嘅。譬如攞代血壓啊，睇睇個體重啊嗰啲咁嘢咧。因為如果你有問題嘅時候，好多時候你自己唔知道，但係你突然輕咗啊、重咗啊，或者無端端血壓高咗啊咁咧，咁最少即係都可以及早家庭醫生做啲嘢啊嘛，就好過到你真係出咗問題嘅時候要去急症室，到時又臨時又揾專科啊咁。
1: 定期檢查去 mon 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如果有家庭醫生嘅話，
2: 係同埋要盡量保持自己嘅身體健康，即、就、係、是、做翻啲你自己應該做嘅嘢，就唔好乜都等出咗問題先去揾醫生嚟搞掂。
1: 哇！即系如果有家庭医生嘅，真系要好好珍惜啊！关医生，咁今个礼拜又系父亲节喎，
2: 系啦，咁父亲节个个梗系谂住出去食饭啦。但系我听啲餐馆讲咧，父亲节咧就冇母亲节咁踊跃嘅，而且父亲节咧好似有一场世界杯喎，我唔知道。或者各位即系个父亲，如果对踢足球有兴趣嘅话咧，陪父亲去睇場喺電視度睇場波啊，或者出去食餐好啲嘅。不過咧就又係要注意自己健康啦。
1: 嗯，好，咁我都喺度祝你啦，或者係天下嘅父親父親節快樂。
2: 多謝多謝，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1: 好啊，唔該曬關醫生。
9: 自營至美十點鐘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贊助播出。
10: 這個夏天美容閣送給你清涼愉快的感覺，
11: 特別引進日本殿堂級品牌黛安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妝，以最靚的妝容迎接炎熱夏日。
10: 同時隆重推介全新美顏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戀香水系列，散發迷人優雅風采。
11: 購買黛安產品均有折扣優惠及贈送名貴禮物。
12: 我們在時代芳美容閣及 Beauty 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3: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啊。
14: 全部仲唔系妹，
13: 全部都
14: 系妹嚟嘅，
13: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14: 突然咧，有个人咧，
15: 系嘛，
14: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5: 系啦。
1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Channel 啦。
1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上昼十一点。
1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1: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19: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运输厅长米花为范和富就巴士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他解释说现时承包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联合机构与省府未能达成隧道项目最终工程的双方能够接受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转移改变承包商的采购模式。 他说这个现有合约经已存在的终止条款，那条条款专门用于最终解决财务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下的情况下使用。
0: And in the contract, there is a clause that says if we're not able to agree on final commercial terms, then we can take an off ramp. And so we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final commercial terms, and so we took the off ramp.
22: 范华富表示，改变的方式可保障纳税人利益，因为之前不同原因，包括新冠疫情、供应链问题、特朗普关税，旧有估计的成本经已不合时宜。恢复竞争性招标流程，能够确保对纳税人以最负责的方式完成这个专案。因为省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竞争能力，将剩余的工作工程分拆为多个较小部分，而不是一份大型合约。在现时基础建设市场激烈竞争之下，可以对省民有利。
0: Because right now, many companies are hungry for work and are prepared to, have very competitive bids, which we think is a good thing.
22: 他说新的安排更可以鼓励本地企业加入竞标，因为修订后的模式可以为本国及本省企业创造更多投标机会，否则一些承包商可能只会因为价格过高而无法参与合约招标。
0: And it ensures that right now, we can have, more Canadian companies, more British Columbian companies.
22: 当他又被问到公众担心是工程将会出现进一步延误，不过范华富就解释说工作经已正在进行当中，省府并会保持先前已有的进展。省府从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里面经已获得良好的设计及早期阶段工作，已完成的设计及其他工作将会继续，不会影响时间表进度。他仍然认为隧道更换工程时间表可以按计划进行，主要建设工作计划在2027年开始，2030年底可以完工。滿地可新任市長 Saranta Martini-Falanza 現時表示，他自己的黑人丈夫去年至少被警察攔截5至6次，而且都是無緣無故被截停。他呼籲暫停警方隨意盤查的做法，而該市最新的數據都顯示少數族裔是更容易被警察截停。 Falanza 表示，暫停警方盤查將會解決警局內部族裔歧視指控的良好開端。他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候说，族裔歧视问题正是很多市内黑人社区面临的现实，大家必须正视问题，不能害怕谈论系统性族裔歧视及族裔主义存在。市长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一个星期，满地可警察局长举行一场深夜新闻发布会，透露满地可北区一个警局的16名警员因涉嫌对黑人及阿拉伯人实施族裔主义及仇恨行为而正接受调查。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ancia 之前曾经拒绝承认灰省存在系统性族裔主义，这个同前任省长 François Legault 做法一样。Francia 的言论得到当地大学和研究团队最新的数据佐证，该个数据显示在满地可市，黑人和阿拉伯人被警察拦截盘问的可能性是远高于白人居民。报告分析了灰省2024年警察截查公众的数据，并将与其2023及2019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数字指按2024年的数据显示，在满地可黑人被拦截的可能性是白人4倍，而阿拉伯人被拦截的可能性是白人5倍。报告作者之一魁北克大学满地可分校社会学教授 Victor Armory 表示，调查结果证明这个并非仅仅是清除警队内少数害群之马能够解决的长期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最大的危险在于这个只将问题归咎于一少数的族裔主义者，认为这个个别现象是警察良好环境中害群之马，这个将会对问题是出现错误的解读。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的，达到九成满的。今天余下时间大部分航班是十分紧张的，所以个别的有几班船可能位置多少少的，主要是8点钟航班有一半满，其他的所有航班差不多是八成至到九成满的，公众最好先是预订位置的。相反方向 Sportsway 回来图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的，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他位置都不是太松动的，平均大约有七成半至到八成满，个别有部分的航班更加达到九成满的，公众也都最好要预留位置。科书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大约有七成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靓豆回来科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点15分，大约是得三成满的。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4: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1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母骨五花肉3.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核黑皮西瓜9.91元，急冻金仓鱼5.96元一磅，加乐牌鸡粉8.97元一罐，大统华葡式蛋挞8.57元2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23: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我哋今日喺眉目全程咧，再次系请游之美暨专业美行业嘅院长 Anton 老师同我哋倾下偈嘅。Anton 老师你好啊，
25: 早晨啊，欧永恩，大家好。
24: 我哋喺之前两集咧都有提过啦 ，Anton 老师咧非常之系拿手嘅项目咧，就系脱油脂粒啦，同埋系脱麦嘅。咁当然讲到系脱斑啦，亦都系非常之专业啦。
25: 系啊，因为点解我今集咧就想花啲时间去讲下脱斑
24: 咧？好啊，
25: 我发觉咧嗱，唔好讲人哋啦，我自己都有斑嘅困扰。我以前都有去即系医生嗰度打斑咧，咁我发觉。其实打斑呢佢是一刀切呢 一定打到佢结焦，结完焦之后甩咗焦呢，你会发觉哇啲斑冇晒，好开心。你唔好开心得太早。我自己亲身经历。我唔系代表话每个人都一定系咁。我就有反黑嘅经验。可能年纪啊、荷尔蒙啊各方面都会有好多嘅影响。我啲荷尔蒙斑。所以呢我自己咁讲，我系最拿手系搞嗰啲荷尔蒙斑嘅。因为我自己都系有呢个问题。咁所以呢你一定唔能够一刀切嘅。所以如果阁下你有荷尔蒙斑，咩叫荷尔蒙斑呢？就系、是一大片蒙蒙地雲開嗰啲，唔係一點點一粒粒嗰啲，係、哦、一片嗰啲咧，嗰、哦、啲叫荷爾蒙斑。咁所以咧，你一定唔能夠一刀切話打到佢結焦。你諗下，你成餅咁樣，成個蝴蝶咁樣，你點結焦啦？係咪？咁所以咧，嗰啲一定要慢慢一次打少少，一次打少少。你會發覺每次淡啲，每次淡啲。同埋咧，你做完行出去我個美容院之後咧，你會即時會覺得靚啲、白淨啲嘅，唔會話哇。即系我自己有亲身嘅经历咧，猪头咁样样肿晒、红晒咁样，哦系咁噶啦咁啫。我唔会嘅、因为我自己都想你靓靓地行出去、所以就算你今日打斑，你今日约人去饮啊、去食饭咧，都 OK， 冇问题嘅，系靓靓咁行出去。因为我一定要做翻个舒缓。其实打斑咧最紧要、最紧要，大家阁下都唔，你唔系话一定要嚟我度打，但系最紧要你打完斑。一定要做翻補濕，
24: 明白？
25: 如果你水分唔夠咧，你就算打幾多斑都好咧，嗰啲斑係砰砰聲翻轉頭追住你翻轉頭嘅。咁、所以咧，你就算打完斑都好咧，你最緊要做好補濕同埋防曬。嗱、呢啲講個傾偈講啊，好容易啊。咩叫補濕防？所以咧，最緊要就係打完斑威啊威嗰個 moment， 我要同你做翻個補濕，玻尿酸啊乜嘢，總言之咧，一定要。 锁住晒你啲水分，
24: 知道？
25: 咁你呢班咧就唔会出翻嚟啦。
24: 哇！喺医生度，佢点会同你做咁嘅水分啦？系咪？佢打完就叫你翻屋企噶啦，大家等见招啦咁样。跟住我朋友话：，哇！打完班咧要开个雪柜冰格，嘘块面入去啊，因为好热噶嘛，感觉。
25: 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24: 系啊，咁所以变咗就喺呢方面咧，大家就如果你系想靓靓嘅，就唔好心急，就系 Anton 老师话呢一个嘅程序啦。咁好啦，咁你讲荷尔蒙班。咁如果係雀斑呢，
25: 嗱雀斑同埋啲表皮斑呢，咁当然係你哋唔識分啦，我哋专业就会識得分邊啲係表皮。表皮嗰啲呢即係可以一粒两粒係好明显睇到嘅，數到嘅，咁嗰啲係表皮嚟嘅啫。係啦，即係面头有一陣嘢嘅呢，唔係话蒙蒙地咁样慢慢泛出嚟嗰种啦、哦。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啦，係好表皮嗰啲呢，嗱嗰啲呢就可以打去結焦，輕輕結焦，咁咧個焦咧一個禮拜就會甩噶啦。尤其是咧有嗰啲扁平油嗰啲細細粒嗰啲咧，整完之後咧你係會唔靚一個禮拜。但係一個禮拜之後咧，你會發覺自己乜原來我咁靚嘅，因為我就係同好多啲朋友，我自己身邊都好多朋友啦。咁佢見到朋友脫得好，咁佢就介紹俾我啦。咁佢就。啊！我嗰日咧见到佢咧，成块面好似渗咗一扎黑芝麻咁啊！我都好惊啊！究竟搞嗰啲咩嚟咧？哇！一个礼拜唔见佢咧，靓晒喎！系啊，呢啲咧，因为佢系嗰啲扁平疣突出嚟嗰啲咧，我哋一定要即系处理咗佢。
24: 知道。
25: 咁呢啲咧就系会变结焦。但系个焦咧好轻微嘅薄薄地嘅皮咧，咁一个礼拜就会甩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针对唔同嘅斑，唔同嘅斑，我哋嘅处理嘅方法唔一样。有啲人突起嚟啦，有啲人平平滑滑。嗱，你唔好谂住咧，哎呀，我呢啲好少嘅啫，得咁多多嗰啲咧，薄薄地嗰啲咧，其实咧佢泛出嚟嘅表面俾你见到嗰啲咧系好少，但系佢系深层嗰啲好深嘅。所以嗰啲咧，如果你一刀打落去，一刀切咧，你真系会反甩，因为反咗个底层嗰啲嘢出嚟啊。
24: Yeah. 明白，哇，真系好多个学问啊！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嗱 ，Anton 老师咧可以有纹头发啦、SMP 啦、纹眉啦、纹眼线啦、扁平疣啦、脱斑啦、脱油脂粒啦、脱墨啦。咁当然咧，仲有好多其他嘅项目，我哋
25: 好记性啊你。
24: 我哋留待下个星期再同 Anton 老师倾偈。
25: 好嘅，
24: Anton 老师，咁你讲一讲你嘅电话俾我听啊。
25: 系，我电话系604-779-0897。
24: 604-779-0897，779-0897，好容易揾，就太古广场嘅地下嗰一层，揾油脂味就得噶啦。下个星期再见。
25: OK， 拜拜。
24: 拜拜。
1: 眉目全程系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找油脂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6: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000

0: 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0: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0: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1: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4: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非常之高兴啊！就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嘅访问特辑，有开心旅游主办嘅陈开心女士嘅 ，Hello Cleaners 你好
5: ，Hello 安怡好，华侨之声听众好，
4: 亦都有今次嘅 C 位表演嘉宾啊，就系 Alex Chan 陈柏华喺度嘅 ，Hello Alex 你好
6: ，Hello 安怡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好。
4: 系啦，咁不如首先问一下陈开心女士先啦，开心姐先啦。喂，呢个你个场嚟噶啦，好熟悉呢度啦。我哋华侨之声嘅听众都好熟悉噶。
5: 好多谢华侨先生俾机会我喺度同大家介绍下今次一个好特别嘅工作，就系举办一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咁我就一身兼三职，即系策划、制作同埋当晚嘅司仪。咁我本人好开心咧，能够系举办呢一个同心唱咧，就系为咗华工安老院筹呢个募经费嘅。咁筹款我做得好多啦。咁定好多人问我点解要筹俾华工咧？咁我喺度咧想同大家分享呢个重要性，因为华工安老院咧喺我哋温哥华嚟讲咧就系第一家嘅华人嘅安老院。咁喺我哋 B 省嚟讲咧，就已经是被省政府列明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安老院，提供一个很高质的服务给我们的患者。而为什么说高质素呢？其实在安老院里面，一般就是提供护士、医生、最基本的服务。但华工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去拜访一下，你看到很漂亮的环境之外，它包括了牙医、推拿啦、针灸啦、music 嘅呢个物理治疗啦，咁啊仲有即系chiropractor， 即系好齐全嘅服务，令到华工里边嘅老人家或者长者咧系有一个好好嘅照顾嘅程序。喺呢方面咧，我好感动。咁好多人仲系问，咁你咁多唔去筹？今次點解特別華工？因為華工咧而家係好需要多啲經費，保持佢哋嘅高質素嘅服務俾佢哋嘅院友。因為我哋政府咧就即係cut budget 啦，咁而係好需要靠我哋大眾市民去籌款，令到佢哋嘅經費咧係維持到嘅質素咯。
4: 希望

0: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这个演唱会，7月18号在珠城大酒楼那里举行的这个。那咁开心就是不如讲下这个筹款晚宴的内容啊，即是去到除了可以做到善事之外，有啲咩睇㗎这个筹款晚宴。
1: 哦，头先我都讲到啦，非一般三个字。这个非一般三个字呢是我希望能够带动到今次在这个晚宴里面呢俾支持者啊，或者是参加的朋友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晚上。因为呢我今次呢很荣幸很高兴呢能够请到我一个老友好朋友，咁就是为我做这个主音歌手。咁刚才你都介绍咗佢啦，就是 Alex 陈伯华。咁佢就有一个名称呢，就是温哥华谭校长。咁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啦，温哥华谭校长即係唱谭咏麟嘅歌係唱得好好。咁而佢本身唔係单係识唱谭咏麟嘅歌，佢识唱其他譬如林子祥啊、李克勤啊等等嘅大歌星嘅歌曲。咁佢係好精于呢个音乐上。所以呢我希望那晚呢用他做一个主音歌手呢是给大家一个很特色的晚上，因为他是久休而复出。
0: 嗯 ,ok, 或者一阵间要跟 Alex 倾下即是关于他的音乐背景。那么除了有 Alex 之外，也有其他表演嘉宾，可不可以逐一介绍一下？
1: 那么我们当晚呢除了 Alex 之外呢，那么当然牡丹六月都要有人扶持一下的。那么我们所以呢就请了两位靓女歌手。那其中一位呢就是我们温哥华陈慧娴之称的 Rosanna Chan 就会跟我们做一个歌手。那再加上呢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那这个神秘嘉宾呢，他是一个歌唱比赛里面的冠军高手来的。那我们就卖个关子，希望大家来参加，你就会听到他的靓歌声。
0: 嗯，除了有歌之外都有舞蹈的，是不
1: 是？是啊，我们早几晚是排舞都排了很好夜。
0: 你有没有份一起排？
1: 我想跳，不过我没有本事，都是留一些专业的舞蹈员啦，就是会帮Alex 呢就是伴舞的。所以那晚我们的节目呢就不是单是唱歌，是有些娱乐视觉的享受是给大家的。
0: 嗯，即是有食，又跟着又有得看歌唱和跳舞的表演。
1: 是啊，有食。有歌聽又可以欣賞到一個咁特色嘅晚上，非常鼓勵大家嚟參加。
0: 嗯，好，咁呢個就係晚宴嘅概念啦。咁樣咁嗱，即係呢一個製作嘅時候都要有啲音樂啊，或者其他嘅準備功夫啊。裡面有冇啲咩準備工作你覺得哇都花咗好多時間嘅？
1: 嗱，製作一個演唱會咧，當然大家都好清楚咧，即係背景就係有音響嗰方面啦，場地嘅佈置啦，咁再要聯絡即係贊助商啦、支持者啦，咁再加以主打歌手，佢一定要諗一啲歌係有特色嘅，咁所以我哋嘅非一般嘅慈善同心唱咧，就係喺海報都寫住噶啦，一生中至愛同埋。爱的根源，我哋系围绕爱嘅字眼咧，就系打动呢一个非一般嘅演唱会。
0: 嗯，好，嗱，咁啊，不如我哋又同 Alex 倾下偈啊。既然 Alex 喺度，有啲C位主音歌手 ，Hello，Alex 你好。
2: Hello， 安怡你好。
0: 系啦，嗱，咁不如首先讲下你嘅音乐背景先啦。即系原来我听头先你讲就系你唔系净系唱歌嘅，你本身都系喺音乐工作方面都有个背景喺度嘅。
2: 系啊，系啊，我系来自广州嘅。就以前呢就曾经在中国第一间唱片公司就是在广州中国太平洋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工作过，所以从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音乐，
0: 就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来的，本身是 有这个 background 在这里。跟着几时开始是唱歌
2: 唱歌其实我在国内以前呢就间中会唱一下，但就不是嗰啲
0: 即唔系专业歌手啦，
2: 歌手，我咧做幕后多啲嘅。咁啊嚟咗温哥华咧就十几年前到啦，就开始中意幕前呢个角色。
0: 嗯，开始即系唱歌啦。咁跟住几时开始喺呢度玩参加比赛啊？
2: 十几年前就参加不同嘅比赛啊。咁啊，但系我认识开心姐就系啱啱好我 file 到啲相片咧吓。原来呢我哋今次呢个演唱会7月18号，我认识开心姐系10年前嘅7月 25号嗰场比赛认识佢嘅。
0: 即系原来开心姐十年前已经系有喺度搞歌唱比赛。
1: 我几乎唔记得咗啦，因为 Alex 攞张相片俾我睇，哇！原来我真系有搞过呢啲咁嘅制作。
0: 唔系嗱，我知道其实你系一路都有间唔中会搞歌唱比赛噶嘛。
1: 我系即系做一个赞助商，
0: 系
1: 即系同酒楼啊，或者系啲慈善机构啊，
0: 你都有参与嘅，好多
1: 都参与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都系有基本嘅知识啦。咁当然啦，今次咧就卖下少少关子，就话好耐冇做过，不过咧。绝对是不会令大家失望的。
0: 嗯，那原来 Alex 十年前的是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就认识到。
1: 结缘
0: 了就同陈开心女士结缘。
2: 我拿了冠军，然后呢就他颁奖给我的。但是真的不记得。因为
0: 大家都不好记得。
2: 不记得他觉得他十年前没有出现过的。
0: 但他的印象不是那么深。总之你是颁过这个奖的。
2: 相片。
0: 唔系，因为开心姐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赞助， yeah. 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
1: 呢个系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实在太多嘅即系类似。
0: 你都好忙嘅，你本身嘅生活都好忙，但系你本身都好中意一啲音乐类型嘅活动噶嘛？
1: 哦，我中意听人唱歌，但千祈唔好叫我唱歌。
0: 咁原来 Alex 揾翻，原来十年前就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系开心姐颁奖俾你嘅。
2: Yeah.
0: OK， 攞咗冠军就咁样识咗嘅，
2: 系咁识咗嘅。
0: OK， 咁跟住之后咧，之后系咪都有试过喺呢度参加其他歌唱比赛？
2: 都有、例如水立方啊，喺疫情2021年
0: 啊，水立方嘅时候呢、這个系攞咗成人组嘅亚军喎。
2: 系我攞咗成人组嘅亚军，系。咁你当时代表温哥华？出線去中央電視台嘅，
0: 哇！即係本身都係有一個唱歌嘅底喺度嘅，但係呢個唱歌嘅底都係嚟到温哥華之後先至開始 enjoy 喺幕前唱歌。
2: 冇錯冇錯，
0: 就是、發覺咦，原來都得嘅喎，跟住咦，歌唱比賽又攞到冠軍喎，
2: 係啦係啦，
0: 咁樣就開始 enjoy 咗呢個歌唱表演啦。
2: 冇錯冇錯，
0: 咁跟住期間亦都係即係話今次你係復出啊嘛。即期间有段时间都是冇停止咗嘅，咁点解今次开心姐又可以氹到你复出咧？有啲乜嘢打动到你，令到你愿意肯复出出嚟去做歌唱表演？
2: 其实咧就即喺佢身边啲人都会受佢感染嘅，因为佢做慈善咧，我觉得佢好有即好有把握啊，做慈善同埋好有爱心，所以我非常之认同佢今次嘅行动。因为为了老人家去做这件事，其实呢为什么呢，我 心痛感受的，因为我妈妈呢本身就在一年前就在一个这里的主流 的社会的老人院在 Y Walk 的，那就我看到了，基本上我知道老人院的运作，但呢有一次开心姐邀请我去华工去参观这个老人院，我有很强烈的比较，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华人搞这个老人院搞得这么好呢，原来即多了很多服务，例如牙医啊，那些物理治疗啊，音乐治疗啊，那些，所以主流社会我见不到的。
0: 即是你见到哇，原来华工那个服务这么好，但是亦都了解到，其實華工能夠提供到呢個服務，係因為我哋社區有人籌款，即係佢支持，先至可以提高到呢個服務。
1: 我補充一句，即係其實我同華工即係做籌款咧，已經好多年嘅。咁點解我會堅持做呢樣嘢咧？因為你真係睇到華工嗰啲職員同埋義工，佢哋真係好熱誠熱心。去照顧啲老人家，即係一點一滴，即係呢個係令到我好大嘅感觸，所以我今次點解話唔係就咁籌款啦，就係搞一個節目，希望都俾大家共識到華工嘅重要性。咁而我希望用音樂去同大家再聽眾結緣啦。咁就希望大家俾出你個愛心。幫助華工安老院係籌冇嗰個經費。
0: 咁如果聽眾聽到佢哋想參加呢次嘅籌款晚宴，可以點樣揾你哋啊？
1: 好簡單嘅。咁因為我哋減低所有嘅製作費咧，所以咧 買票購票的話咧，係我係接聽電話嗰、那個、啊、所以你打電話俾我604-202-3933604-202-3933。咁我哋嘅票價咧就係由普通票咧108，咁啊 VIP 咧就係138。咁我哋嘅票咧，所有都係有華工會出呢個退税嘅收據嘅。咁希望大家咧喺買呢個票嘅時候，就咪參與嗰晚。有餐食啦，又有歌咁靓个歌厅，有咁嘅娱乐享受，系非常之有价值嘅。
0: 好嗱，咁就系604-202-3933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偈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闻提要，
5: 各位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省运输厅长咪花或范和富就巴士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温哥华市因大肠杆菌含量超标，需要关闭海滩数量增加到五个。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要经得法国同意。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完成国安法立法同23条立法工作，令到香港回复秩序。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0: 阿奇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欧迪欧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 Minga 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8: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5: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8: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5: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3: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3: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继续系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访问特辑啊！喺我身边继续系有陈开心开心姐喺度，
14: 系大家好，
13: 亦都有陈百华 Alex 喺度嘅，
15: 系大家好，
13: 系啦。咁啊，开心姐头先讲到，即系制作一个慈善 show 啊，都要揾赞助商嘅。
14: 梗係啦，冇錢就不行噶嘛。咁、所以咧，我今次真係除咗阿 Alex 嘅拍心口支持我呢個活動咧，咁我都好特別要感謝我呢位朋友。咁當我構思話要籌款俾安老院嘅時候咧，我俾個電話佢，因為佢嗰時喺香港。咁我話 Ivy 啊，我想做一個籌款俾安老院，我你可唔可以支持我？咁佢話要嘅，即係佢淨問都唔問我要幾多錢。咁你要搞好啦，你要做啦。你要几多钱我就俾几钱你啦。咁我真系好感谢 Ivy 咧，佢今次系拔刀相助我。咁佢喺呢度咧就系做呢个教育嗰方面嘅工作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呢个冠名赞助咧就好开心咧，得到佢嘅支持咧。咁我哋就系有明德呢个学院啦。咁佢哋个学校咧即系容许我介绍少少啦。佢哋呢个宗旨咧就系提供好多方面嘅学校嘅服务啦，有譬如补习啊。 工商管理的課程啊，藝術方面的課程啊，佢真係包羅萬有嘅。佢唔係單止喺温哥華，仲有其他地方嘅，譬如威沃都有呢、這個校院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喺度借呢個空氣咧，我好多謝 Ivy 去支持我哋呢個演唱會。
13: 嗱咁即係本身 Ivy 佢都係做教育工作，都知道其實我哋做一場慈善 show， 整個過程都係一個教育。一个过程嚟嘅，基本上
14: 绝对系啊，因为我希望今次能够睇过呢、透过呢、這、一个、演唱会嘅慈善活动咧，希望大家多啲认识华工安老院佢嘅长处，同埋对我哋华人嚟讲，点样可以提供一个好嘅质素呢、這个老人家个服务啦。咁而系亦都希望以我几即系喺温哥华几十年，即系不停咁做紧筹款工作咧，我系最大嘅信息系想俾大家分享，就系话。即系既然我哋有力嘅就出力，有钱嘅出钱，即系能够帮到人一把咧，嗰阵时候咧，我觉得呢个系最美好嘅结局咯。
13: 好多谢即系陈开心喺呢、這个我哋嘅社区度搞一啲慈善活动，亦都等我哋听众有机会可以做到慈善，
14: 共同参与
13: 系啦，共同参与回馈社会啊。咁啊，讲翻即系 Alex 都为咗呢一个演出啊，开心姐揾你做。主音歌手企 C 位，
15: 好大压力，
13: 好大压力。唔系，你唔系
15: 唱啦嘛？
13: 头先你话你好 enjoy 舞台噶，嗱，因为
15: 系
13: 啦，我见到张 poster， 见到你件战衣
15: 系
13: 好闪下嘅，即系有啲珍珠啊，又闪闪啊，又戴住个。
15: 我特登为呢场 show 订做咗几件战衣嘅，唔止一件。
13: 开心姐有冇见过佢啲战衣啊？
14: 我琴晚去佢屋企睇佢试战衣，哇，吓得我一跳。真的很型，
13: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会不会有点怕丑？ Alex 你自己讲下，
15: 我自己看回呢，就起码年轻了三十年。
13: 不是，战衣是怎样，你可不可以透露少少一两件，等我们知道，哇，有些什么看啊，到时会不会搭回着黑超先看，会不会闪得滞？
15: 会，会唱快歌的时候会带着黑超，衬回战衣的。
13: 嗱，我形容一下而家 Alex 嚟到直播室呢件衫先啦，即系一件 T-shirt， 好似好普通咁，但系佢心口嗰度都系闪嘅，
15: 都系闪嘅，
13: 仲有个问号添。
15: 问你闪唔闪啊嘛？
13: 问你闪唔闪？
14: 佢都真系花咗好多心机去挑选佢嘅战衣，系为咗我哋今次呢个演出咧，即系一丝不苟，即系希望咧，但系好多人话，哎呀，你喺酒楼办呢啲咁嘅演唱会。都是不外如是啫咁，但我哋两位咧，
13: 啲灯打埋去好闪噶。
14: 话俾你听，系真系花咗好多心机。我哋搞阿 Alex 咧，好叻咧，就系灯光啦、音响啦，佢个专长。咁再加以我哋喺服装上，同埋加我哋招聘咗专业嘅舞蹈员帮我哋佢伴舞咧，我觉得嗰晚嘅制作咧，真等于我哋去咗一个
13: 演唱会
14: 睇演唱会。
13: 有得吃饭的演唱会
14: 系啦，咁我但系咧，我哋咧就嗰晚嘅节目就系咁嘅，我哋六点钟就开始接待你啦，咁啊六点半咧就开始吃饭，咁啊食到最迟八点钟咧，我哋一定要熄灯，跟住开数，令你有个感觉咧就去咗演唱会个剧院度。
13: 即系好彩系 Alex， 因为佢有一个制作音乐嘅 background， 所以喺呢方面都帮咗你好多。
14: 减低咗我哋嘅制作费，所以我今次咧。你哋所付出嘅金钱咧，绝对唔会浪费咗喺一啲制作费上嘅。
13: 嗱，同埋个台嘅 set up 系咪都有啲唔同啊？
14: 哦，不如等 Alex 讲啦，呢、這个特别啦。
13: 诶，讲下舞台嗰方面嘅设计系点样？
15: 珠城咧就是、一个横向嘅舞台俾大家啦，系咪？咁但系我哋为咗照顾后边嗰啲
13: 山顶嘅观众，
15: 山顶嘅观众系啦系啦，山顶嘅观众，然后咧特别做咗一条 T 台出嚟。
14: 他亲手揼噶，
15: 我亲自做的，我亲自做的。
13: 果然是音乐制作人，是落手落脚的音乐制作人。
15: 系啊，
13: OK， 即系个 T 台就可以去得
15: 远
13: 啲，接近啲山顶。
15: 冇错，冇错。
13: 即系你到时都会喺个 T 台度
15: catwalk 咁样。当然啦，当然啦。
13: 即系又会又载歌载舞噶咯。
15: 载歌载舞
13: 系。你本身都有即系参与埋跳舞嘅部分。
15: 会。
14: 我嗰晚睇彩排，佢都 OK 噶。舞蹈OK 的，所以不会令大家失望。
13: 即有跟舞蹈员一起彩排了，这排
15: 有互动的，同舞蹈员，而且舞蹈员是很专业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电视台啊，或者是你们1320台那些 show 啊，都会出现的。
13: 哦，即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社区经常会出去表演的舞蹈员来的。哇，真的很期待啊，这个 show 都啊，都很期待 Alex 跳舞复出陈百华。 咁啊开心啫。你嘅战衣又点啊？
14: 我而家未得闲谂我嘅战衣。
13: 你张 poster 都有件闪闪地嘅。
14: 嗰、啊、件闪地咧，又好多谢我个朋友系送俾我嘅。
13: 哦 ，OK， 咁一开心啫，都要系做司仪嗰个单位啦。
14: 啊，系啊，我要做司仪噶。
13: 你做司仪嘅准备？
14: 而家有紧张噶，因为嗰晚个流程实在一丝不苟，即系都要掹得好紧，因为我唔想有啲空档时间，令到即系嘉宾朋友咧系觉得好闷啦。咁、除咗唱歌嗰个环节之外咧，其实我哋嗰晚咧有好多赞助商商户咧系捐咗好名贵嘅礼物俾我哋做呢个幸运抽抽奖 raffle ticket 个环节。咁我哋有14K 今年同埋寶石啦，有真鑽鏈啦，有真金店贊助我哋一座嘅金座啦嘅即係十月生肖嗰啲啦。咁我哋仲有好多嘅禮物都好珍貴，所以嗰晚咧，我哋除咗聽演唱會唱歌之外咧，除咗朱城嘅美食之外咧，仲有我哋嘅豐富嘅禮品抽獎。
13: 哇！咁真係又食又拎，跟住又有歌舞表演睇。
14: 啊！
13: 又可以做到善事，
14: 绝对是一件盛事，是一个美事。
13: 又何乐而不为呢？仲有
14: 啊！你真
13: 系讲
14: 得好
13: 叻
14: 喎！何乐而不为，我真系好中意。
13: 退税收据
14: 系啦，嗱嗰晚咧，你嗰晚咧，即系我哋有叫点唱歌嘅环节，考验下我哋呢个谭校长，因为佢话我可以唔需要睇谱，唔使睇歌谱咧，我可以唱五十几首歌
15: 歌。唔需要睇歌词。
13: 哇！唔需要睇歌词。
14: 咁咧，我哋嗰晚咧要考验佢，就由我呢个司仪咧就去制作啦。咁嗰晚咧，我哋希望大家咧能够鼎力支持我哋呢个点唱嘅环节。每一分钱你捐出嚟咧，我哋都系可以安排到华工俾你嘅退税收据。
13: 哦，咁即系点唱系咪即系点翻谭咏麟嘅歌？
15: 都有其他
14: 卖卖个关子先，
13: 卖个关子先，
14: 卖关子先。
13: 等我想想有没有难度。
14: 有难度。
15: 有难度的。
14: 也有大家很想听的歌曲。我们想那晚呢制造一个气氛呢，就是跟听众打埋一片。
13: 多点互动。
14: 是啦，互动。
13: 那你刚才说 Alex 他真的本身记忆力强劲。
14: 好犀利。
13: 记到几十首歌，这些记忆是怎样来的？
15: 其实我记忆力很差的，刚才记你的名字我都记了重复三次，其实是很差的。
13: 但是歌又 OK。
15: 歌很奇怪的，很奇怪。好似例如有一首佛歌《佛经》嘅心经呢首歌啦吓，
13: 心经系。
15: 咁我如果我到而家我未背得出嚟《心经》呢个字，即系读出嚟我读唔出嘅。
13: 成篇
15: 经
13: 文，
14: 二百几个字，
15: 二百六十个字。但系咧，嗰首歌我系听咗两日，我就全部唱得晒出嚟。
13: 即系如果有音乐加埋喺里面，
15: 系啦，
13: 你就唱到。
15: 我就好容易。
13: 如果就咁读书。背书咁，
14: 佢唔得
13: 就背唔到，即系安怡个名字都会唔记得嘅。你边位啊？
14: 啊，呢样我真系好佩服佢，喺个音乐嘅细胞咧，真系天才，唔系白痴，真系。
13: 所以有音乐底，即系做过音乐制作人系唔同啲嘅，连揼个台都知道点样揼。嗰啲即係嗰個製作啊，成個製作基本上
14: 佢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去設計嗰、那個T 型嗰、那個舞台出嚟。咁佢自一手一腳一個釘，佢都係佢負責。即係呢樣咧，我覺得
15: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係搬入去珠城嘅，所以咧就又唔能夠好即係好牙雜，又要易拆易裝易運，所以又要諗好多設計。
13: 嗯 ，OK， 即系花咗好俾心机去准备啊！嗱，开心啫，好啦，咁不如再同大家讲下，如果想参加呢个7月18日喺珠城大酒楼嘅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可以点样揾你哋啊？
14: 好简单，请大家记住我个号码，就系我嘅电话604-202-3933。604-202-3933，打话俾我，好希望听到你嘅电话嚟支持我哋呢、這个华工安老院嘅慈善演唱。
13: 好，转头翻嚟再继续倾。
1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
5: 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8: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五九八五六零六。
19: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9: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8: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9: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3: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武骨五花肉3.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核黑皮西瓜9.99元一磅，急冻金仓鱼5.96元一磅，家乐牌鸡粉8.97元一罐，大统华葡式蛋挞8.57元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5: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0: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3: 系啊，嗱，翻到嚟，不如同 Alex 陈柏华倾下啊。咁诶，今次系一个音乐总监啦，即系成个制作你都系负责音乐嗰方面嘅，无论系舞台嘅灯光啊，
15: 系所有灯光啊、舞台嗰啲音响啊，同埋嗰个包括制作嗰啲 background 嗰啲 video 啊。music 啊，嗰啲 MMO 啊，啲全部我自己一手一腳。
13: 哇！真係果然係一個音樂製作人。嗱，咁亦都有其他歌手會做呢個表演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位歌手就是、Rosanna？
15: 係，Rosanna Chan 咧就嚟咗加拿大就好多年嘅，但係咧佢初就喺 Montreal 嘅。
13: 嗯。
15: 依10多年就喺温哥華嘅，咁所以就當時佢係。亦都參加過好多次比賽，你哋一三型台嘅比賽佢都參加過，
13: 哦、
15: 好似係我記得嚇。咁啊，佢咧就係、是、被稱為温哥華陳慧嫻之稱嘅。
13: 哦，即係佢把聲
15: 好似好似
14: 好似同埋佢把聲好靚。
13: 因為我都好中意陳慧嫻嘅本身，即係跳舞街
14: fans 咯，
13: 係啊，
15: 跳舞街唱得好好嘅。
13: 我有買過陳慧嫻嗰啲黑膠唱片㗎，即係我係中意陳慧嫻。
14: 唔使買啦，你嗰晚嚟參加我哋個演唱會啊！
13: 佢上當年嗰啲傻女啊，嗰啲
15: 好多經典歌啊，
13: 係夜機啊嗰啲經典喎，
15: 好多經典歌。
13: 咁啊Rosanna 嗰個音樂背景係點樣㗎？
15: 佢以前喺中國咧，佢做過 DJ 又係。
13: 哦，
15: 做个 DJ，
13: 靓声或者系本身系，跟住就嚟到呢度就，
15: 即系打碟啊，即系类似，即系以前系夜总会啊、卡拉 OK 嗰类型，佢做过呢样嘢，
13: 即系对音乐嘅底蕴。
15: 佢喺中国表演过嘅，即系喺嗰啲歌厅啊嗰啲地方表演过。
13: 即系本身都系一个歌手嚟噶啦，可以咁样讲，已经歌手嚟噶，即系有一个好实力、实力嘅歌手。
15: 实力
14: 唔实力？不会在这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来表演给你们看的。
13: 不过刚才都是原来 Alex 他要求都很高的。
14: 高
13: 即是刚才譬如我讲到。
15: 我和开心姐有个共同点就是要求高。
14: 我两个都要求高。
13: 因为只是讲一下关于谭咏麟的歌，原来他不是只只都喜欢唱的。
15: 是的。
13: 他有些是觉得好听才喜欢的。
15: 经典。
13: 是的。
15: 那些即是永久不衰的歌我才喜欢的。
14: 嗱，仲有咧，讲起即系我哋两个都好要求歌咧。其实我哋嗰晚佢要表演唱嗰啲歌咧，我哋都系要好少精心挑选，
15: 系有共鸣嘅
14: 共鸣，同埋要衬托翻我哋呢个叫非一般慈善同心唱诶嗰、那个主题。主題所以咧，嗰晚我哋唔系话单单话啊走出嚟唱几多首歌，我哋系完真好似有个故事啊，英文叫做 storytell， 系俾大家去享受一个晚上。
13: 哦，即系拣歌嘅期间都有即系有串联到一个故事喺。
14: 系啊，佢有编
15: 排，
14: 我又有选择，所以我哋咧两个要磨合咧，其实都嘥咗好多时间。即系话嗰晚我哋点样去编排嗰个歌目唱，再加嘢咧，两位女歌手咧，佢哋唱个歌都系希望能够配合到我哋嘅主题上嗰个重要性咯。
13: 嗯嗯嗯，哇，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去倾啊呢个开会。
14: 我哋系虽然地方唔系好大，但我哋系一个大制作。
15: 虽然是在一个 restaurant 那里搞，但我们是希望做到一个好像演唱会的效果。
13: 非常好啊，好啊，咁即系都好期待这个慈善音乐演唱会啦。
14: 真系每日 count down 啦，就都一路个心情系紧张嘅。咁但系我喺度咧就真系好感谢每一位朋友，即系我哋未正式用广告宣传的效果去推我哋呢、這个活动呢，其实我哋已经好多朋友义不容辞，已经系同我买咗好多飞啦。所以而家我哋嘅飞咧多又唔系多，希望咧大家争取呢个机会咧，系共同参与，我哋去支持华工吓。咁咧就大家又可以做慈善之余，又有一个咁好嘅音乐享受。喺呢方面咧，就希望大家俾大力啲支持我哋啊，支持我哋华人社会，因为华工真系好需要我哋嘅支持。
13: 咁如果话嚟唔到嘅听众，可唔可以即系就咁捐款得唔得？
14: 绝对可以啊！其实我哋已经手头上有好多善长人翁咧，即系佢话嚟唔到咧，佢已经捐咗钱现金啊，即系捐钱俾我哋。咁佢有啲咧就我买完飞之后咧，我前两日去一个 event 咧，撞到个朋友咧，佢已经买咗飞啊，开心！我再捐多$500俾你，哇！嗰一分钟听到咧，即系嗰种感动咧，唔系净系嗰$500啊，即系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忘记了这件事，是不停跟我去推广，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个这么好的愿望，就是爱心的演唱会。
13: 嗯嗯，开心你本身都喜欢参与一些歌唱比赛、其实你自己对于音乐那边的要求又是怎样的？
14: 我有要求的，我喜欢听漂亮的音乐和好的歌手唱歌，所以如果朋友有什么、即演唱会即我都尽量会去的，因为音乐是给人类一种共同语言、令到你坐下来的时候呢，即有一种叫做、享受放松下自己一个平日生活里面的环节。所以我为什么我这么多年即做慈善工作呢，我们都围绕在音乐那方面呢，比如我们请我曾经帮防癌协会做过很多年的防癌筹款，我们都请过、譬如类似、我们、刘凤平小姐啦、我们有钟兆峰先生啦，帮我们打这个音乐的总监，即形形色色呢，即我自己都是很开心在这方面能够参与，还有、即希望大家多些支持我咯。
13: 苏花，今次呢个筹款活动嘅准备咧，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啊？即系觉得哇，都要跨过
14: 有噶，因为你知道啦，喺一个酒楼地方有限度，咁即系而嘉宾咧对你个期望，即系又有唔同嘅，因为譬如话喺酒楼，酒楼食饭，咁同我哋去剧院睇演唱会个期望咧系绝对不一样，所以我同阿 Alex 咧即系。这几个月里面呢，真的不停地磨合呢，就即是晚头大家放完工啦，做嘢呢，我哋大家坐低一路即是研讨下点样去编排个歌曲啊，或者个灯光嘅设计啊，我哋都花咗好多时间喺呢方面呢，真係一个小型嘅地方，但我哋一个大制作嘅筹款活动呢，真係希望大家支持。
13: 磨合嘅期间有冇遇到啲意见不一样先？
14: 少少咯，
15: 当然有啦，
14: 少少啦，
13: 即系有啲坚持嘅，即系我觉得咁样好啲咧，咁样。
14: 有噶，譬如佢选择嗰啲歌曲，佢要咁样编排，但我觉得唔合意我嘅目标，所以我将佢啲歌咧又调上调落。嗱，好似个 poster 咁啦，即系阿 Alex 真系好叻，佢 poster 咧，佢系我俾即系意思佢，佢就用佢嘅手指咧去设计咗一个 poster， 即系好似我哋慈善同心唱嗰几个字咧，我哋一个。点一点， 我哋将佢点为边啊？一粒星咧，
13: 嗯、
14: 即系嗰个工序咧都系好多嘅、嗯。啊，而 Alex 咧系一个男性咧，即系佢可以做到一个好细微嘅工作咧，我真系要赞扬佢，真系唔系咁简单咯。咁我哋将阿谭咏麟两首最主要歌曲《一生中最爱》《爱的根源》。就是开动了我们这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的目标。
13: 嗯，是的，就是看到这个 poster， 它里面还有一个神秘嘉宾冠军歌手。可唔可以讲少少关于这个先有？你不要透露，继续保持神秘。
15: 这个歌手的名字呢，我们买个关子先。
13: 嗯、
15: 就因为他是神秘嘉宾嘛，所以他，但是呢他是全北美歌唱比赛冠军嚟，
13: 哦，
15: 北美唔系加拿大喎，
13: 系
15: 包括美国。
13: OK， 即系个份量都几重嘅。
14: 所以我哋嘅歌手嘅份量真系好高嘅。咁、嗯、而佢即系被我哋两个人嘅感动，
13: 嗯，
14: 就去支持我哋呢个活动，
13: 又揾到佢，你又氹到佢，
14: 系啦。因为其实佢好忙嘅，佢好忙。咁、嗯、因为我哋好想揾啲即系有更高質素的歌手幫助 Alex 做一個主音歌手的節目呢，所以我們是用了說服力呢，說服到他能參與呢，真的這個我今次呢在整個製作真的很多謝 Rosanna 和這位神秘女歌手 Alex 和剛才我所提的 Ivy 明德書院，就是幫助我這個製作，我真的很衷心感謝大家給這個支持我。
13: 嗯，咁即系当然啦，即系开心啫，佢好感谢大家即系支持你之余，我哋都系需要听众或者善将人翁嘅支持去买飞去睇呢场演唱会嘅。
14: 系啊，咁但系就费用嚟讲，其实唔系贵噶啦吓，因为有得食啦，有歌听啦，咁而且我哋能够做慈善嘅，咁呢个大家咧即系希望大解善囊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喺度咧，我都借多半秒分钟咧，我好多谢华侨之声咧，今次都系鼎力支持我，所以今日咧能够得到阿安怡嘅访问咧，通过推广我哋嘅节目咧，多谢你哋。
13: 好，咁啊，再要讲多次点样联络你哋买飞、啊。
14: 604-202-3933
15: 604-202-3933
13: 好，咁喺呢度预祝你哋筹款晚宴演出成功顺利啊！筹得善款可以帮助受惠机构华工安老院嘅，
14: 约定大家不见不散。
13: 7月18日，
15: 不见不散。
13: 诸城大酒楼啊，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午新闻专辑。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省运输厅长米花为范和富就巴士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温哥华市因大肠杆菌含量超标，需要关闭海滩数量增加到五个。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要经得法国同意。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完成国安法立法同23条立法工作，令到香港回复秩序。
1: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首先是本地新闻。省运输厅长米花为范和富就巴士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他解释说，现时承包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联合机构与省府未能达成隧道项目最终工程的双方能够接受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转移改变承包商的采购模式。他说，这个现有合约经已存在的终止条款，该条条款专门用于最终解决财务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下的情况下使用。
4: And in the contract, there is a clause that says if we're not able to agree on final commercial terms, then we can take an off ramp. And so we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final commercial terms, and so we took the off ramp.
2: 范华富表示，改变的方式可保障纳税人利益，因为之前不同原因，包括新冠疫情、供应链问题、特朗普关税，旧有估计的成本经已不合时宜。恢复竞争性招标流程，能够确保对纳税人以最负责的方式完成这个专案。因为省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竞争能力，将剩余的工作工程分拆为多个较小部分，而不是一份大型合约。在现时基础建设市场激烈竞争之下，可以对省民有利。
4: Because right now, many companies are hungry for work and are prepared to, have very competitive bids, which we think is a good thing.
2: 他说，新的安排更可以鼓励本地企业加入竞标，因为生定后的模式可以为本国及本省企业创造更多投标机会，否则一些承包商可能只会因为价格过高而无法参与合约招标。
4: And it ensures that right now, we can have, more Canadian companies, more British Columbian companies.
2: 当他又被问到公众担心是工程将会出现进一步延误，不过范和富就解释说，工作经已正在进行当中，省府并会保持先前已有的进展。省府从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里面经已获得良好的设计及早期阶段工作，已完成的设计及其他工作将会继续，不会影响时间表进度。他仍然认为隧道更换工程时间表可以按计划进行，主要建设工作计划在2027年开始，2030年底可以完工。省保守党列治文中北选区省议员屈洁冰接受本台专访，谈及省府更换 MARS 工程承包商问题。他说，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但并不感到奇怪，只是反映省府的管理不善。
5: 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呢有一次证明新民主党的无能、管理混乱，同埋佢哋一路係逃避問責嘅一個又不停咁拖延所有嘅工程嘅一個好明顯嘅例子。
2: 佢表示，前自由黨政府當時建造十線天橋計劃經已獲得通過，成本只係30多億，而且經已通過咗環評，亦都開始動工。但係新民主黨上台後就推翻原本工程，轉為隧道，至今一直拖延。如果不取消嘅話，條天橋數年前經已完工通車。
5: 咁大家都記得啦，其實已經開始咗動工㗎啦。當時就係會我哋嗰個完工嘅日期係2022年，但係新民主黨執政就為咗唔知係佢哋嘅意識形態定係為咗報仇，咁咧就喺五個月咧執政之後取消咗大橋嘅方案，咁然後就改咗隧道方案。
2: 屈傑冰表示，天橋對環境嘅影響十分之少，一轉為隧道，那麼近十年嚟新民主黨至今仍然未過到環評。
5: 而家你哋睇到咧，自從新民主黨提出依個隧道嘅方案之後咧，那個環保一路拖延拖延，環評環境評估都一路拖延，因為咧其實建隧道工程是更加複雜的。
2: 他說，隧道當風險增加，成本自然增加，最終找數的都是納稅人。
5: 所有的他們答應的什麼的醫院、學校、道路建設，大家看 Highway 1已經知道了，只是不停地延誤，不停地成本失控，最終的呢誰買單呢？就是你和我，就是我們的省民。
2: 郭杰兵亦都提到，省新民主党政府若经常更改原本计划嘅成本、时间表同取消合约，不但影响省民信心，更会影响工商界对本省嘅政府嘅信心。就算省政府话延期不会超支，现时经已十分难去令人相信。
5: 就算傻嘅人都知道啊，你重新揾过一个新嘅承建商，点可能会系同一个时间系完工咧？同时点可能？那個成本都是一樣的，所以我覺得新民主黨真的當我們的省民是傻的。
2: 温哥華市政府向居民及遊客發出警告，小心有匪徒在停車場詐騙，現時有不法分子在停車計時器和繳費機上張貼偽造的二維碼貼紙，假冒是停車場的收費系統，當公眾掃描這些二維碼後，用戶可能會被引導至一個虛假的支付網站，該網站模仿 PayByPhone 等合法服務。温哥华市府话，佢哋不会使用二维码收取停车费，公众请勿扫描停车计时器或缴费机上嘅二维码。此外，市政府亦都表示，声称与逾期停车罚单相关嘅诈骗短信数量亦有增加，呢啲短信会要求公众立即付款。但系市政府话，呢啲短信并非系官方信息，佢哋不会通过短信或社交媒体通知个人停车罚款。市府强调，合法嘅罚单只会直接摆喺车辆上或邮寄俾登记车主。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在 BC Place 体育馆上击败卡塔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杯里面赢到一场比赛。温哥华市中心被一片球迷组成的红色海洋淹没的壮观景象令人震撼。有一位商业专家表示，星期四的比赛大大提升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BC 大学商科院兼任教授 Janet Van Hart 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会有正面的回应，又话温哥华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亦都一座美丽的城市，以及是旅游胜地，所以人们来到这里拥有美好体验。于世界杯期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多精彩的事情，而且近来天气亦都格外宜人，对本省和当地商界人士来讲，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游客转化为实际的旅游收入。他又指，大家需要确保旅客在街道上安全，要营造世界杯体验的节日气氛。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举办世界杯的相关费用最高可能达到7.29亿元。Van Hart 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旅游业衍生的效益可能足以弥补世界杯的成本，但肯定认为不会即时立竿见影，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这种衍生效益很难去衡量，但认为这个对本省来讲肯定会有好处。他又补充说，受益最大的将为酒店、餐厅和当地的旅游热点。于阳光明媚日子里面，温哥华很容易吸引到游客。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和温哥华的美景相比。所以当看到 BC Place 体育馆高空拍摄的照片，背景是北岸群山，国际上的旅客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自己想去旅游的地方。他估计温哥华可能是世界上仅有四座同时拥有大山脉和海洋的城市之一，使到温哥华成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BC Place 体育馆下一场比赛在6月21号是纽西兰对埃及的比赛。温哥华市因大肠杆菌含量超标，需要关闭海滩数量增加到5个，因为有最新的水质检测显示，该些海滩的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原本只有在市中心西端的 Sunset Beach 日落海滩自6月12号起经已禁止游泳，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水质检测结果显示，市内其他四处海滩亦都要实施游泳限制。Kiss Point 又称希顿海滩、史丹利公园的第三海滩和西湾 English Bay 海滩经已星期三列为禁止游泳。另外，温士东区 Trout Lake 的泳滩早在星期二经已实施游泳限制。官方说，在所有这些海滩大肠杆菌含量均远超安全标准，其中史丹利公园的第三海滩及英格列湾的大肠杆菌含量更加是超过当局设定限值的4倍。与此同时， Pond Gray 社区的 Lacano 海滩海水样本中大肠杆菌含量高于预期，目前仍在调查当中。不过截至星期四下午，该个泳滩经已解除了游泳限制。大肠杆菌是一种常见于动物和人类肠道的细菌，但亦都可能存在在未经处理污水而污染的水中。意外吞下有大肠杆菌含量过高的水，会导致呕吐、感染和辐射，亦都会刺激到皮肤。长者、儿童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最容易受到感染。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他们发现一些常见的污染源头，包括是船只的排放物、在暴雨之后的污水和鹅、狗只或其他动物造成的污染，但很多时候局方可能最终无法确知是什么来源。联邦国会下议院星期五展开夏季休会， 聯邦政府大力宣傳過去幾個月內他們通過的各項立法，而反對黨保守黨就堅稱過去數個月政府進展甚微。下議院在本屆國會期間通過24項法案，其中包括19項政府法案、3項保守黨議員私人法案和2項上議院的法案。另外有2項政府在去年12月獲得通過，但直到國會聖誕休會後結束才在上議院獲得通過或獲得總督簽署預准的法案。另外本屆24項法案有部分經已獲得總督的簽署或將會本週末之前獲得簽署。另外其他法案就要等待秋季會期在上議院辯論。聯邦政府引入法案對農藥監管方式進行重大改革，賦予內閣批准農藥使用權力，即使是加拿大衛生部經已認為不安全的農藥亦都可以獲豁免。聯邦 C30 號法案在星期四國會休會前獲得下議院及上議院的通過。雖然該法案主要涉及聯邦政府在春季經濟報告中宣布的措施，但其內容亦都隱含在加拿大害蟲防治產品法的重大修改裏面。新法案将赋予总理卡尼内阁权力批准任何部长认为符合经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的农药，不过该个法案并未对这些安全利益进行定义或作出澄清。有一些环境及卫生组织以及来自13所大学的科学专家谴责这个法案，称其标志着加拿大近几十年来的农药法规最大规模改变。加拿大环境医学协会公共卫生医生 Trevor Hancock 医生表示，这个是太离谱，相当于内阁权力凌驾于科学之上，本国经已建立一套既有的农药监管体系用来保护民众和天然环境，认为政府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说明推翻这套体系对加拿大人会有任何益处。在法案下，内阁亦都可以批准使用某种农药来应对严重虫害，不论卫生部长是否经已拒绝有关申请，有关农药的使用期最多可以达到6年。加拿大玩具反斗城的母公司正试图收购部分资产，以维持该间连锁玩具店营运和重整品牌。该公司陷入财政困境，自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债权人保护状态。代表该零售商的母公司的律师经已向法院提交封信件，称其客户拥有使用玩具反斗城名称许可，有效期至到2027年1月25号。在这个日期之后，一家名为 Putman 投资公司希望可以延长许可限期，或对企业进行品牌重塑。为推进计划， Putman 集团经已达成协议，将继续营运其位于多伦多西区 Sherway Garden 的购物中心的门市部。 Putman 由安省企业家 Doug Putman 领导，他同时经营 Northern Reflections、 HMV、 Sunrise Record、 Ricky's 和 Chileo 等品牌。上星期有消息透露话，公司将收购加拿大十家玩具反斗城的门市部租赁权、库存、设备和银行账户，该交易需法院批准，预计公司将会下星期一提出申请。满地可新任市长 Soranta Martini-Falanza 现时表示，他自己的黑人丈夫去年至少被警察拦截5至6次，而且都是无缘无故被截停。他呼吁暂停警方随意盘查的做法。而該市最新的數據都顯示，少數族裔是更容易被警察截停。 Ferranda 表示，暫停警方盤查將會解決警局內部族裔歧視指控的良好開端。他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採訪時候說，族裔歧視問題正是很多市內黑人社區面臨的現實，大家必須正視問題，不能害怕談論系統性族裔歧視及族裔主義存在。市长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一个星期，满地可警察局长举行一场深夜新闻发布会，透露满地可北区一个警局的16名警员因涉嫌对黑人及阿拉伯人实施族裔主义及仇恨行为而正接受调查。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ancia 之前曾经拒绝承认灰省存在系统性族裔主义，这个同前任省长 François Legault 做法一样。Francia 的言论得到当地大学和研究团队最新的数据佐证，该个数据显示，在满地可市，黑人和阿拉伯人被警察拦截盘问的可能性是远高于白人居民。报告分析了灰省2024年警察截查公众的数据，并将与其2023及2019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数字指，按2024年的数据显示，在满地可，黑人被拦截的可能性是白人4倍，而阿拉伯人被拦截的可能性是白人5倍。报告作者之一魁北克大学满地可分校社会学教授 Victor Armory 表示，调查结果证明，这个并非仅仅是清除警队内少数

0: 全部拒不认罪。审讯在今年2月开始，到4月辩论结束时候，检控方面撤销其中一项指控，并同意被告在另外4项指控里面无罪。负责审理此案的高等法院法官随后表示，他无法任凭一名受害者的证词就定罪，因为他认为该名受害者的证词不可信。这个使到 Stoneman 只需要面临3名受害者相关的5项指控。在星期五的听证会上，法官裁定被告与2名受害者相关的2个控罪罪名成立。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滑滑捋捋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4: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7: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8: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9: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8: 点止啊！冠宝有多款抵食套餐，你有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抵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同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是323-1218。
10: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1: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0: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11: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1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1: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1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与伊朗总统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陆续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3艘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的邮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期待各战线全面停火，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不过，原定在今个周末于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突然宣告取消。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3: 美国和伊朗的总统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陆续有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3艘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的邮轮。伊朗表示，在未来60日通过海峡的船获豁免收取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公开信，说他本人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保证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之后才批准签署。他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陷于困境，无奈要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强调，美伊将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朗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相关条件和对方落实承诺的情况。至于特朗普就说，美国致力推动和平，他期望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实现全面停火。根据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要在60日之内达成最终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0: 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要经得法国同意。巴罗在当地星期五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说，美国和伊朗经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下一步谈判应该涉及核计划、核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法国先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但他重申，对伊朗发动战争缺乏明确目标，而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是不会赞成。另外，巴罗又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有关停火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里面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3: 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会由他本人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和伊朗谈判。

0: 斯又话，伊朗同美国目前喺军事上都各自按量解备忘录履行承诺。佢相信同伊朗达成嘅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嘅长期通航问题，亦都能够阻止伊朗日后获得核武。
1: They would have to get a lot of money in order to rebuild the nuclear program. You're talking about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nuclear infrastruct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estroyed.
0: 至于美国同伊朗原定本周末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性谈判，但是双方都分别推迟行程。白宫解释，代表团已经准备好去瑞士，但是因为后勤问题，曼斯暂时不会启程。至于伊朗方面，黎巴嫩传媒报道，是因为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南部，伊朗代表团决定暂停行程。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欣报道。
2: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尼亚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与他合影，他决定取消原定在星期日及星期一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在当地星期五于社交平台说，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亦冒犯整个意大利国家。梅洛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是捏造，自己从来不会要求任何人去央求什么。美国暂时未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油水单兼蟹$9.98一磅，急冻龙江鸡$12.8一只，新鲜排骨$4.68一磅，纽西兰富有翅$4.48一磅，紫心番薯$1.8一磅，蒜头1公斤$2.68一袋，急冻年头白虾$4.98一盒，急冻深海金鲳鱼$3.98一磅，金珠越南牛肉丸$8.48一包，美宜瑞士卷$4.48一盒。
5: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4: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8: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4: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8: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9: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8: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0: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8: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0: 天敌重控为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新闻方面，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担心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 ASML 的先进光刻机可能经已违反出口限制，并经已流入中国。 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里克在最近一系列的会议上向公司高层表达关切。报道指，卢特里克关注的焦点包括可以生产尖端晶片、禁止向中国出口的极紫外光黑机。与会的 ASML 高层就反驳卢特里克的忧虑，强调并没有流入中国。不过，据报道引述华府官员指，仍然有证据显示 ASML 向中国出口的相关设备，但以实质敏感为理由，拒绝透露详情和公开相关的证据。消息人士指 ，ASML 在四月与卢特里克会面后，经已进入危机模式，并经已准备澄清文件，内容表明全球超过300部有关的光刻机里面，并没有任何一部在中国。公司亦都可以侦测该些产品组合异常的情况。如果没有 ASML 参与，客户无法自行拆除、运输和重新安置这个系统。美国商务部未有回应。ASML 就重申从来没有向中国出口这个科技，相信谣言并不真确，并损害公司声誉。发言人强调， ASML 一直致力于遵守所有法规，并同各国政府保持沟通。荷兰外交部亦都强调严格地执行对光刻机等相关出口限制，会在必要时候作出干预。欧盟领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如何应对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同埋減少依賴中國嘅關鍵礦產。路透社引述消息指，成員國普遍認為對中國嘅貿易逆差係構成問題，特別喺美國關税下，歐洲貨品進入美國市場嘅機會被削弱，令情況變得更加嚴峻。不過，據報成員國對採取咩措施有不同嘅意見。法國主張更強硬應對，但德國及西班牙就較為審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歐洲需要朋友同平衡嘅關係，要务实与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系和美国等传统盟友建立联系。卢森堡首相弗里登就表示赞成与中国对话，但同时强调贸易关系必须公平而非单行道。报道又说，预料成员国将要求欧盟执委会加强贸易保护措施，同时与中国对话接触。数据显示，中国对欧盟货品的贸易顺差去年达到3606亿欧元，较之前一年增加15%。而商务部昨日就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畅顺，中方愿意同欧方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个电子媒体机构访问，被问到会否连任时候，话言之尚早。本届政府完成国安法立法和23条立法工作，令到香港回复秩序。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2: 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13: 当大家是样样平静，我们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就等于我们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是吧？我们打开个窗就可能会有病毒的，所以我们的国家安全就好像打疫苗，你强壮一点你更加可以开放一点，做多一点也都不担心会被感染。所以国家安全就是做在这个责任，我们一个防卫性的国家安全制度来的。我会提醒大家呢，的确呢不要就好了伤疤忘了痛，这个安全意识要成日存在的。
12: 他又相信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会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强调要有安全的环境才可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钟，达到90%，其余下午航班是十分紧张的，大部分航班不是80%就90%的了，所以公众最好是预留订位置的。下一班可能比较松动少少，就是8点钟的航班，大约有一半满的。相反方向 Swords Bay 返回来 图阿神，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钟，大约是有80%的，其余的航班全部都是差不多的了。5点钟航班更加达到90%。下一班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今晚7点钟和8点钟航班，但是有70%至60%满的。科书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20分，大约有40%满，其余比较松动的。相反方向方面， Landau 回到科书比的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15分，大约是有40%满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位于连志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宴、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9: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2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0: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2: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0: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4: 昨天讲到有为事业有成，但听到干爹李伯伯过世，就决定回乡出席丧礼。但有为怎样都找不到当年亲手做给李伯伯的那个木盒子。葬礼完毕的当日下午，有为就要赶着离开。进家门的时候，发现一张邮局的通知信，说有一件包裹待领。第二日去邮局领回包裹，打开一看，竟然就是那个小时候送给李伯伯的木盒子。盒子被保存得好好，显然受到细心的照顾。他打开个盒，里面是一封信，字迹颤抖，看得出是出自一位年迈老人的手。信上面写着：有为，你讲过这个盒子要装我最宝贵的东西，感谢你在我这一生陪伴我这么多甜蜜的时光，那个正是我最宝贵的。有为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终于明白李伯伯一生最珍惜的不是财富，不是工具，不是房子，而是同他相处的每一段时光。有为感到深深的懊悔，本来以为长大之后不再给干爹添麻烦，怎知却留下一个孤单的老人，而老人却一直默默地珍惜着他们之间的回忆。在盒子的最低层还有一张泛黄的卡片，是有为小时候亲手写的：亲爱的爹地，祝你父亲节快乐。有为紧紧地握住那张卡片，决定明天请假带自己的儿子去动物园玩。他不想再让忙碌成为错过爱的借口。亲爱听众朋友，人经常追求名利、地位、财富，但临终的时候这些全部都带不走。真正宝贵的是我们在关系当中付出的爱和时间。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李伯伯的木盒子里面装的不是金银，而是和干儿子共度的时光，这个才是最真实的天上财宝。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都好像有为一样，忙于生活却忽略了身边最重要的人？爱要及时，陪伴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今个星期日是父亲节，我建议你去探一探老人院的爸爸，又或者探一个没几多亲人探望的老伯伯，将爱和陪伴带给他，心动不如行动。我是郑子诚，预祝大家周末父亲节快乐，我们迟点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喺列治文省级法院承认虐待动物控罪，被告 Kelvin Cashmer Lulua 被控违反防止虐待动物控罪。事发喺2024年7月11日，犯案地点喺列治文市内。被告被控令到犬只带嚟痛苦，并喺2026年5月13日被正式起诉。佢喺5月26日认罪，预计被告会喺8月11日判刑。本港奥地利裔加拿大亿万富翁商人 Frank Stoner。被控数十年前性侵犯多名女性案件，被控性侵及猥亵罪名成立。现年93岁的被告对涉及7名受害者的12项控罪全部拒不认罪。审讯在今年2月开始，到4月辩论结束时候，检控方面撤销其中一项指控，并同意被告在另外4项指控里面无罪。负责审理此案的高等法院法官随后表示，他无法任凭一名受害者的证词就定罪，因为他认为该名受害者的证词不可信。这个使到 Stoner 只需要面临3名受害者相关的5项指控。在星期五的听证会上，法官裁定被告与2名受害者相关的2个控罪罪名成立。一名加拿大公民在南非意外中枪死亡。根据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官员说，一名加拿大游客在公园内怀疑因为意外遭枪击身亡。南非国家公园局表示，事发当时是星期三晚，一名导游估计是意外失火，导致一名69岁加拿大的游客不幸死亡。南非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名加拿大男子当时询问公园导游其枪械是否是真枪时候，结果被击毙。据称死者走近一名手持步枪特许经营工作人员，询问枪械是否是真枪。当该名工作人员展示枪械是真枪时候，枪械突然走火，子弹击中该名游客的上半身。警方确认该名男子当场死亡，被经已就误杀和鲁莽使用枪械等方向展开调查。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个电子媒体机构访问，被问到会否连任时候，话言之尚早。
3: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话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4: 今届政府仲有一年的时间，谈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因为应该我们就聚精会神去在这年里面做我们的工作。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我又好，我的同事又好，如果获得认同，当然是一个鼓励，但这个不是表示我们就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每个人都要继续努力。我的宗旨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发至今超过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9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4: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确保个过程要公正，确保我们的处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確保我哋最後嘅懲罰咧，係會按住事實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佢有一個相稱性嘅，去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公道嘅。
3: 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系四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加拿大滥药致死人数喺2025年跌咗23%，是否系监管注射屋嘅功劳？喺2025年嘅5630个滥药致死个案中，78% 是来自安大略省、Alberta 省以及 BC 省。安省亚省陆续关闭监管注射屋，而多个 BC 省市镇拒绝接受新增的监管注射屋。2026年的滥药致死人数会否因此而剧增？联邦政府因避免青少年上网成瘾而 上司立法令16岁以下的青少年不能拥有社交账户，滥药成瘾可以造成身体伤害甚至死亡，政府可曾考虑立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接触毒品？今日社会中，我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9: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0: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1: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0: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11: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 湖站，行几分钟就到。
1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1: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1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7: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1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7: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7: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4: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0: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点20分，知形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15: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油水单剑蟹$9.98一磅，急冻龙江鸡$12.86一只，新鲜排骨$4.68一磅，纽西兰腐有翅$4.48一磅，紫心番薯$1.88一磅，蒜头一公斤$2.68一袋，急冻年头白虾$4.98一盒，急冻深海金鲳鱼$3.98一磅，金珠越南牛肉丸$8.48一包，美宜瑞士卷$4.48一盒。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Elliot 街。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5: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6: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5: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是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的团体套餐。
6: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
7: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8: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7: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8: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7: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8: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7: 黄金清
8: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81688。
9: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0: 为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其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这么自信的。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她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的。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二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春天小朋友生长的速度是其他季节的两倍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些非常有权威的研究可以证明到春天比其他季节是更加适合小朋友生长的。不过人类的正常生长又的确是具有季节性的，一般的确是在春季和夏季的生长速度是会比较快的。我们加拿大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就调查了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结果就显示男孩子在夏季的生长比率占了全年总生长量的 67%， 而女孩子也占了有 60%， 远比冬季的生长速度是快很多的。而另外在丹麦也曾经有过一项研究，整理了是8至11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季节的变化，结果就发现1月到4月即是春天，身高增长的速度是达到全年最高的。而中国的专家在2005年到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结果就显示8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增长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的，而最佳的增长季节就是春天，而3岁的幼儿身高增长的最佳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至于增长速度最慢的季节就是冬天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足球冷知识
2: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主持马丁。
3: 而家我哋见到嘅足球大部分都系白色，但系其实足球曾经用过其他唔同嘅颜色，甚至为咗天气而改变添。例如响落雪嘅时候比赛，白色嘅足球好难睇清楚，所以就会用橙色或者比较鲜色嘅足球。而喺夜间比赛或者早期灯光不足嘅情况底下，亦都会用比较强烈嘅颜色，方便球员同埋观众追踪。时至今日，虽然科技进步，但系某啲特殊嘅情况，例如大雪，仍然会用橙色嘅足球。所以足球嘅颜色绝对唔系设计嘅问题，而系同环境、可视性同埋比赛嘅需求息息相关。呢啲细节平时可能唔会留意，但系其实好有意思噶。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5: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58-598-5606 598-5606，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唔使等啦。The Bric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3: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2: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3: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嘅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i Gai Ha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Wan Go Wa Si, Yen Tai Chang Gon Kun Ham Lung Chiu Biu Sui Guan by Hoi Tan Sulan Sang Ado Mgo, Yama Yau Chui Sun Gai Sui Chi Yim Chak Hin Si, Gai Se Hoi Tan Gai Tai Chang Gon Kun Ham Lung Go Go, Yun Bun Tiao Hai Si Jung Sam Sai Dun Gai Sun Se Beach Yelang Hoi Tan, Si Lok Yu Sub Yi Ho Hei, King Yi Kam Chi Ao Wing。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水质检测结果显示，市内其他四处海滩亦都要实施游泳限制。Kiss Point 又称希顿海滩、史丹利公园的第三海滩和西温 English Bay 海滩，经已星期三列为禁止游泳。另外，温士东区 Trout Lake 的泳滩早在星期二经已实施游泳限制。官方说，在所有这些海滩，大肠杆菌含量均远超安全标准。其中史丹利公园的第三海滩及英吉列湾的大肠杆菌含量更加超过当局设定限值的四倍。与此同时， Pond Grey 社区的 Lacano 海滩海水样本中大肠杆菌含量高于预期，目前仍在调查当中。不过截至星期四下午，该个泳滩经已解除了游泳限制。大肠杆菌是一种常见于动物和人类肠道的细菌，但亦都可能存在在未经处理污水而污染的水中。意外吞下有大肠杆菌含量过高的水，会导致呕吐、感染和辐射，亦都会刺激到皮肤。长者、儿童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最容易受到感染。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他们发现一些常见的污染源头，包括是船只的排放物、在暴雨之后的污水和鹅、狗只或其他动物造成的污染，但很多时候局方可能最终无法确知是什么来源。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奥运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时候会见记者，表示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4: 他未看过爬龙舟，还有上回幼稚园的时候都有自己体验一下，所以都想看看带他来看看真的龙舟。他有拍手，因为刚才他们有观众喊，可能他都明白好像要加油。
3: 有摄影爱好者就专程来捕捉龙舟健儿的风采。
5: 香港仔这个位置和那个龙舟距离近一点，有时候可以捉摸到他们的表情啊，这样爬那下咯，即是我们要用慢快门啊去捉摸去那些动感咯。
3: 香港仔全日举行33场龙舟赛，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赛事都设有扮野大赛，参加者穿着哪吒、龙虾、咸鱼、水果等的装束爬龙舟。
6: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获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系啊，大家爱护海洋。
7: 今日咧，我就系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热咯，但系咧好值得噶。
3: 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几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他说香港的龙舟活动结合了多项元素于一身。
8: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with the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3: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时事风云，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1: 我是四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加拿大濫藥致死人數在2025年跌了 23%， 是否是監管注射屋的功勞？在2025年的5630個濫藥致死個案中， 78% 是來自安大略省、 Alberta 省以及 BC 省。安省亞省陸續關閉監管注射屋，而多個 BC 省市鎮拒絕接受新增的監管注射屋。2026年的濫藥致死人數會否因此而劇增？聯邦政府因避免青少年上網成癮 而上司立法令16岁以下的青少年不能拥有社交账户，滥药成瘾可以造成身体伤害以及甚至死亡，政府可曾考虑立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接触毒品？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燕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9: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5: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9: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5: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9: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6: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7: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16: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研缴嘅迷思，距离7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1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0: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2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3: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

0: 转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转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6: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 点止啊，冠宝有多款抵食套餐，你有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抵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同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3: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4: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 Daddy 的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俾 Daddy 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的礼物俾 Daddy， 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1: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0铺，预约热线6044-2031666。
5: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夹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 夏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5: 咁正。
0: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5: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4: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2: 经过一个礼拜繁忙的足球打了两场，加拿大都拿了一些分，希望继续努力拿多些分，争取一个更好的位置。当然这个礼拜华埠尤其是打球那天风街就会比较多一些，人流都是多很多的。尤其是穿了红色衣服，白色红色因为代表加拿大，所以令到华埠都很高兴。现在在这个 Kiva 和这个Columbia 就多了棵树上面多了一个彩色的足球，趁回这个 Science World 那个整个一个足球，如果大家未看过呢就不妨下去看一看。今天就已经昨天打了球了，今天没打球呢，街又松动一些，因为一打球的时候呢，因为有这么多人流呢，所以封街是封多了的，希望大家体谅一下。但是如果你是揸车走明街下来都是没问题的，停车场都没问题的。当然如果你搭巴士或者是搭 Skytrain 呢就更加是方便啦。所以呢没办法啦，好难得我们温哥华有份参与这个足球比赛，所以呢大家都将就一下啦。希望啲生意呢能够带多啲生意俾华埠嘅商户啦、餐馆啦、酒吧啦，希望人流多咗生意亦会好啲嘅。咁今年呢呢、这个华埠节呢我就会推迟到七月尾㗎啦。咁因为呢、这个打世界足球啦，所以六月七月都唔可以有任何嘅event。咁所以我嚟咗今年呢好多多謝呢、这個邊務啦，滿地銀行做我哋嘅 title sponsor 啦，咁同埋華僑之星咧係繼續支持我哋華埠所有嘅活動，例如好似遊行啊、華埠節啦，咁所以咧好多謝佢哋啦。咁希望咧能夠帶多啲贊助商或者帶多啲人落嚟我哋華埠喺七月尾嘅時候25、26，咁而呢、这個。八月咧，我哋呢个温哥华华埠基金咧就会做一个Light Up Chinatown 啦，燃点华埠继续。咁所以咧，华埠七八月咧都仍然系有活动，希望大家会有时间落嚟。咁喺呢个月咧，我哋都华埠都有啲叫做华埠大使啦，系由我哋温哥华华埠嘅商业促进会啦、啲义工啦，同埋呢个Chinese Canadian Chinese Museum 的義工啦，和中山公園啦，加埋嘅義工咧，我哋組織成一隊咧，係呢個華埠大使，令到啲遊客咧著曬紅衫嗰啲啦嚇，咁可以有咩問題啊，可以介紹佢哋去邊個餐館，想揾咩餐館食飯啊，或者酒吧啊，或者想買啲咩嘢咧，都可以介紹佢哋或者啲。方向啦，停车边啊咩，佢哋都会帮助啲游客咧，去介绍华埠嘅嘢。咁其实呢个 program 我都希望市府咧系继续咧支持我哋。呢两年三年咧，华埠系得到呢个温哥华市长同埋市员咧一致咧系帮助华埠，咁所以都有一个焕然一新啦，干净啲啦，又俾多啲资源，有翻啲graffiti 啦，啲涂鸦啦，咁所以多啲资源当然就会做好咗啦。咁希望咧，啲警力咧都继续会多啲。当然呢个月咧就系、是、特别好多警察，因为呢个 fever。咁但系以后咧，希望咧 drug 嗰个旧址咧快啲开翻咧呢个温哥华警察学校，同埋有一个 substation 即系一个小警察局咧，咁变咗多啲警察咧。行来行去啊，或者嚟食晏啊，咁着晒制服都系对华埠好嘅。咁大家如果想做义工咧，我哋华埠节啦，有好多活动咧，需要好多义工嘅。咁如果你有时间，学生啊或者退休人士咧，不妨打电话嚟我哋华埠商业促进会，就系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有朋友问，佛教徒是不是一定要食素的呢？佛教徒不是一定要食素的，例如西藏、日本、泰国的出家人，由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不同，很多都不是食素的。但是素食合乎儒家的仁爱，所谓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中国佛教提倡素食是要实践慈悲博爱的精神，信佛的人最好能够食斋如素。如果因为家庭或者工作无法持素，可以选择初一、十五或者六斋日食素，或者平日只食肉边菜、三正肉都可以。什么叫做三正肉呢？即是发心不食三种肉：第一，为我杀不食；第二，眼见杀不食；第三，耳闻杀不食。持素的人可不可以食蛋呢？有两种看法。第一，现代大多数饲养的鸡所生产的蛋不可以孵小鸡，因此是可以食的。第二的讲法呢，就是说佛教戒律里面有一条饥盐戒，是避免受人饥盐。如果食鸡蛋时逢人都要解释，为了避免饥盐，因此是干脆不食。其实食与不食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是说自己持戒严不严谨而已。西藏佛教的喇嘛食牛肉、羊肉，南传日本的僧人亦都是食鱼肉的，他们都是佛教徒。所以对某些人来说，食未受精的鸡蛋并不是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于认为可以食蛋的人，我们不必批评他们犯戒。主张不可以食蛋的人亦无需刻意自我标榜、自我称赞的。至于五辛，出家众是不吃的。五辛是葱、大蒜、小蒜、绞头、韭菜，五种味道强烈的蔬菜。据大佛顶首楞严经讲，此五辛熟食者能令人产生淫念，生淡者令人增加嗔威，十方天仙嫌其臭污，皆远离之。所以佛门是不吃五辛的。各位，素食的意义是在于培养慈悲心和柔和的性格，是自律的一种修养。素食者不应该批评别人不持素，或者不愿意和食荤的人同坐一台，或者排斥责备别人用些煮过荤的锅煮给你吃，因为这样是会令人觉得你自鸣清高，令人难堪或者引起不便。虽知唐朝六祖慧能大师，他是禅宗泰斗，当他在十几年同猎人生活的时候，他都是食肉边菜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省运输厅厅长范和夫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专访，张逸良报道。
12: 省运输厅长米花或范和富就巴士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他解释话，现时承包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联合机构与省府未能达成隧道项目最终工程的双方能够接受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转移改变承包商的采购模式。他说这个现有合约经已存在的终止条款，该条条款专门用于最终解决财务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下的情况下使用。
13: In the contract,there is a clause that says if we're not able to agree on final commercial terms, then we can take an off-ramp. And so we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final commercial terms, and so we took the off-ramp.
12: 范华富表示改变的方式可保障纳税人利益，因为之前不同原因，包括新冠疫情、供应链问题、特朗普关税，旧有估计的成本经已不合时宜。恢复竞争性招标流程能够确保对纳税人以最负责的方式完成这个专案，因为省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竞争能力将剩余的工作工程分拆为多个较小部分，而不是一份大型合约，在现时基础建设市场激烈竞争之下可以对省民有利。
13: Because right now, many companies are hungry for work and are prepared to, have very competitive bids, which we think is a good thing.
12: 他说新的安排更可以鼓励本地企业加入竞标，因为生定后的模式可以为本国及本省企业创造更多投标机会，否则一些承包商可能只会因为价格过高而无法参与合约招标。
13: And it ensures that right now, we can have, more Canadian companies, more British Columbian companies.
12: 当他又被问到公众担心是工程将会出现进一步延误，不过范和富就解释说工作经已正在进行当中，省府并会保持先前已有的进展，省府从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里面经已获得良好的设计及早期阶段工作，已完成的设计及其他工作将会继续，不会影响时间表进度。他仍然认为隧道更换工程时间表可以按计划进行，主要建设工作计划在2027年开始，2030年底可以完工。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省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反映省府管理不善，最终延误超支将由省民承担。张逸良报道。
12: 省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谈及省府更换巴士工程承包商的问题。他说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但并不感到奇怪，只是反映省府的管理不善。
14: 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呢有一次证明新民主党的无能、管理混乱，还有他们一直是逃避问责的一个又、不停地拖延所有的工程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12: 他表示前自由党政府当时建造十线天桥计划经已获得通过，成本只是30多亿，而且经已通过了环评，亦都开始动工，但新民主党上台后就推翻原本工程转为隧道，至今一直拖延，如果不取消的话，条天桥数年前经已完工通车。
14: 咁大家都记得啦，其实已经开始咗动工㗎啦，当时就係、是、会我哋嗰个完工嘅日期係2022年，但係新民主党執政就为咗唔知係佢哋嘅意识形态定係为咗报仇，咁呢就喺5个月啦執政之后取消咗大桥嘅方案，咁然后就改咗隧道方案。
12: 屈杰冰表示天桥对环境嘅影响十分之少，一转为隧道，那么近十年嚟新民主党至今仍然未过到环评。
14: 而家你哋睇到呢，自从新民主党提出呢个隧道嘅方案之后呢，个环保一路拖延，环评环境评估都一路拖延，因为呢其实建隧道工程是更加复杂的。
12: 他说隧道当风险增加，成本自然增加，最终找数的都是纳税人。
14: 所有的他们答应的什么的医院、学校、道路建设，大家看 Highway 1已经知道了，只是不停地延误，不停地成本失控，最终的呢谁埋单呢？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的省民。
12: 郭杰冰亦都提到，省新民主党政府若经常更改原本计划的成本、时间表和取消合约，不但影响省民信心，更会影响年期不会超支，现时经已十分难去令人相信。
14: 就算傻的人都知道啊，你重新找过一个新的承建商，怎可能会是 同一个时间是、员工呢？同时怎可能 嗰個成本都係一樣咧。咁所以我覺得新民主黨真係當我哋啲散民係傻嘅。
12: 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1: CHMB AM 320華僑之聲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
15: 1320天氣報告。
0: 2026年的6月19日星期五下午3:05，我跟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有阳光，午夜之后天清，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的12度，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1。听日星期六预测都是天色晴朗的，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只有 1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主要是天晴的，星期一和星期一就有阳光先，间中见云层，去到星期一调翻转就多云先，就间中见阳光。嗱，气温就由23度去到28度嘅，咁啊落雨机会最高30%。现时出边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30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46度，系20度嘅，相对湿度64%。
15: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星期五下昼个3:06啦，交通消息方面有一宗嘅交通事故是1号公路啊，应该系讲紧西行嘅方向啊，夹住 Canada Way 嘅，夹住呢一个一号公路夹住 Portman 桥嘅西行方向系有交通事故，冇影响东行嘅，不过西行嗰方面嘅啫。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咧，等我睇睇先吓。有火警的地点就在 Langley 的232街夹住 40 Avenue 以南的。232街夹住这个40 Avenue 以南呢，那里是有火警的，现场有火警的情况出现了。那请大家要留意一下。OK， 咁另外嘅其他嗰啲公路同桥梁方面咧，包括马斯登路现时南行嘅方向非常之麻烦啦，好挤塞啊。咁车龙一定系去到呢、這个B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咁丽街桥北上咧，依然系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系多车嘅。另外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见到有慢车嘅情况出现啦噃，一路咧延伸到去8号路同埋7号路嘅。咁有嗰個機會咧，就係車龍嘅龍尾向東行嘅龍尾咧，就已經塞到落去 Shell Road 嗰個嘅火車軌嗰度噶啦。好啦，咁另外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會係車多噶啦。另外咧就喺 Cassia Tunnel 出嚟之後，向一號公路嘅 Portman 橋方向進發咧，亦都會係車多，但目前未算話好擠塞，那遲下就好難講啦。咁Lions Gate 橋咧、獅門橋咧，目前嚟講南行嘅方向咧，多数在北端的桥面上面是比较挤拥的，因为只有一条的南行线，北行的线就好一点，因为两条线是北行的嘛，所以那个的情况就是会较为缓和一点，但是迟些也可能会非常繁忙，请各位记住今天天气不错，都仍然要小心驾驶。
15: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 apartment、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啦。
16: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下午3:10，即是2026年的6月19日啊，端午节啦，正正是端午佳节的星期五下午3:10啦。诈骗照镜又同大家见面，小弟陈建邦在直播室里面同我呢个拍档就是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 张大哥、张师兄、张老师。
18: 哇，张老爷咯，
0: 我冇讲过。
18: 各位，阿帮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啊，即系唔知点解会即系乱咁加啲名称落去，又同维哥拜，
0: 通常你
18: 同维哥拜功嚟嘅啫。
0: 通常你同我做节目，我都乱嚟噶啦。
18: 啊，咁我咪即系好兜得好难兜。嗱，今日咧我就。聽到一日，我覺得咧，阿邦主你可以做總理喎，加拿大總理。
0: 我乜道理啊？
18: 因為你醒，唔係乜道理，而係你醒過我哋嘅總理。因為你起碼唔會同個大哥講話個咩斯坦奴喺開唔開啊，起唔起啊，建唔建設啊，甚至話俾人領徵求意見啊。你買幾多電動車關人鬼事咩？都風馬啊，毫不相及。所以真係呢度政府咧，上梁不正啊，下梁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言噶啦，上即系越嚟越祸噶啦。我哋而家唔好讲嗰啲咁嘅嘢，就讲翻正题啦。嗰啲嘢我哋无能为力噶啦吓。
0: 嗯，
18: 唔系讲下你系咩种啊你？
0: 我系咩种？
18: 你咪上海种啊？你今朝
0: 我哋系啊，讲上海种咯。系上海种。
18: 系今日系五月初五。
0: 系啊，
18: 咁啊，点解要食种啊？
0: 因为系纪念屈原啊嘛。
18: 哦。
0: 啊，俾人屈嗰个啊。
18: 哦，俾人屈完之后，咁佢食咗种都系一样俾人屈嘅啫。
0: 跟住屈到扁啊。
18: 嗱，你上海種有咩同啊？我廣東種啊，有啲差距啦。我哋廣東種好似菱形性咁樣噶啦嚇。
0: 其實佢係包嗰個嘅種嗰個嘅外嗰、那個外貌係唔同咯。我哋上海人咧，即係外省嗰啲種咧，就係有少少三角形嘅。即係你知道佢包個種之後咧，你係唔係平喺唔係平嘅？
18: 三角形
0: 嘅。而家見到有時賣啲果晶種啊嗰啲成咧，佢係差唔多可以長方形咁嘅樣，咁一嚿嘅，就唔係一個好似嗰啲三角形。我都見過有，但係就少。
18: 咁仲有一種種啊，好似手臂咁長喎，勞兜種喎。
0: 哦，嗰、那个我未见过，
18: 未见过，成个手臂咁长。
0: 冇错，我未见过，
18: 成家人食嗰只。
0: 系，我未见过，我未见过。
18: 果晶种啊，又见过啦，有个。咁果晶种唔系俾翻原嗰啲抌落河食噶啦，
0: 系
18: 而家抌啲平价嘢落去啦，
0: 系咪？系啦，
18: 啲鱼一蟹唔会分辨你系靓种咁曳种噶嘛。
0: 嗯，
18: 啲撑饱个肚啊，算噶啦嗰啲。咁系咁样噶嘛。
0: 咁啲种嘅。种咗啦，系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种包种嘅方法嘅吓。
18: 咁啊嗱，好啦，讲咗误会啦，讲个鸡啦吓，讲个鸡嘅误会，全部好多事物咧都系因为误会而起嘅。咁有人去买鸡，买只鸡，佢话鸡头鸡尾俾亦都唔要啊，鸡头鸡尾你俾我亦都唔要咁解。
0: 哦，明白。
18: 意思即系话鸡头同鸡尾，
0: 嗯。
18: 你俾我亦都唔要，但系嗰个斩鸡嗰个就听到鸡头、鸡尾、鸡翼、鸡髀都唔要，得翻个壳，即系只鸡壳俾你。
0: 哦，哇！呢个冷脚都几紧要，你冷脚。
18: 另外一样嘢系差唔多系误会嘅点啊？咁啊有啲啊做大襟者嗰啲咧，就唔系话佢诈骗个新郎哥，佢介绍嗰个新郎哥或者俾人啦，俾个女家啦，咁人哋咁通常都问你个男家有冇咩身份，有冇咩钱啊，有冇咩身家咁样噶？佢又好坦白讲嘅。亚卯天亚卯地亚卯鱼汤荔枝鸡，咁佢你听唔到？
0: 即系一亩地啊，一亩
18: 天，唔系亚卯啊！佢以为佢有亚卯田、亚卯地，佢原来亦冇田，亦到中广东话嘅文字嚟写，亦冇田，亦冇地，亦冇鱼汤荔枝鸡，咁即系话嗰啲人好穷嘅啦。咁你都嗰个相睇过，你都肯嫁佢。咁我冇诈骗你，呢个真系误会咗造成噶啦。
0: 咁佢大家同系乡下嘅，应该冇理由唔识听佢哋啲。
18: 唔系，嗰大冚姐系阿姐嚟嘅。
0: 大冚姐同媒婆唔同。
18: 媒婆嗰类啦，系。咁但系佢读佢兼职咯，或者系。
0: 哦，可以兼
18: 职。大冚姐兼埋啦，系。咁佢
0: 哇，张师兄真系识得立啊，即系反应几快啫。
18: 唔系，嗱，当时咧，我真系识个大冚姐。我嗰大冚姐，我做十几次伴郎。咁我十几次去做伴郎都撞见嗰个大冚姐喎，佢话张生，我系职业大冚姐，你职业伴郎啊？我系啊，我好啲老友嗰啲兄弟个个都结婚，我迟婚啊嘛。佢话张生，第日你结婚，我一定帮你。
0: 系
18: 咁样啊？咁我话好，我第日我结婚一定揾你，我唔揾佢笨喎。
0: 系
18: 哇，大冚姐，我第日结婚一定揾你，咁足之咧，我结婚嘅揾翻佢做大冚，咁啊真系好好嘅，咁啊样样都交代，咁啊足之佢拎双倍人工喎，男家俾咗佢之后，我女家又好 happy。咁就照俾翻佢，咁所以做人咧就敬业傲业。你忠于嗰份职业咧，人哋都系赞许你嘅。如果你样偷鸡啊、偷鸡摸狗咧，就偷头换尾啊，唔俾人咧，咁啊，
19: 人哋會始終、
6: 哦、
19: 你冇生意嘅。
6: 哦 ，OK。
19: 嗱咁講雞嚟講咧，就係有誒唔值得原諒嘅，冇咗個髀啊，或者係燒鴨冇咗個髀係唔
6: 係？
19: 但如果買燒肉咧，佢俾啲下，你買燒骨，佢俾啲少少下腩你咧、
6: 嗯，
19: 我覺得情有可原喎。
6: 哦，
19: 嗱，成隻豬咁多，你個個買肋骨，冇人買沙梨篤，冇人買嗰啲近豬頸墜落嗰啲肉，佢、
6: 嗯、
19: 咪、
6: 嗯、
19: 當垃圾抌咗佢啊？
6: 哦，唔會，
19: 佢咪要搭多少俾你咯？搭、嗯、你買一斤，佢係俾多搭多二兩落去，咁、嗯、就合情合理啦。
6: 咁、但係有啲人話買一隻鴨翻嚟，冇咗兩隻髀之後咧，就即係佢偷咗兩隻髀走喎、
19: 哦。哦，如果係呢個方法咧，佢一定無所遁形嘅。
6: 哦、
19: 詐騙二號鏡之下，佢無所遁形。你入去買嗰陣時咧，影咗佢一路影，用錄影影住佢，影住佢俾咗盒你之後咧，就問幾多錢好啦。打開個盒睇，唔見咗個俾咧，又影住，跟住行出鋪頭門口，再影埋個門咩大號擺上網，佢即刻向跪住向你求救啊！
6: 哇，會唔會追俾人追住打你十條街啊？
19: 唔會報警啊嘛，人打你
6: 報警，
19: 呢度冇咁多黑社會。
6: 咁你唔係咁，你如果做到咁嘅，佢一定唔會有任何。
19: 佢見你影緊相，已經唔會咁做啦。俾、
6: 啊、
19: 多隻俾你都得啦。
6: 係。冇呢個其實你一路咁講咧，我哋同啲聽眾朋友都有分享噶啦。無論咩都好，自己消費者咧都要醒啲、啊、尤其是斬料啲尾嘢咧，因為個師傅嗰個手法好純熟
19: 嘅，慣嘅一隻雞斬廿幾個，唔知廿四。
6: 佢斬咗之後咧，佢會同你砌翻好
19: 嘅，砌得好靚。

0: 都算啦。
1: 系呢样嘢，我觉得都应该。
0: 因为人哋点先推销啫，系咪啊？
1: 人哋都系做生意。咁我谂佢哋自己本身咧，未必一定系想嘅。不过有时都系啲诱惑太大。
0: 啲拉货先紧要拉埋俾你噶啦。
1: 有可能系啦。
0: 初俗语有讲，买猪肉送搭猪骨，梗系咁噶啦。
1: 买菜搭条葱咁
0: 啊。系搭条葱咁讲，原谅下人哋。
1: 而家唔得啦，而家一讲紧一扎葱都两个几。
0: 即系如果调得翻转，自己咧企喺立对方立场咧，就多啲原谅。如果唔系呃得离谱咧，就算数啦吓。
1: OK， 同意啊，师兄即系呢一个讲法咧，我绝对同意吓。咁我哋去广告之前咧，我有一个嘅分享，就系、是、有一个听众咧，佢弹咗个电邮俾我。啊，呢样嘢咧，我都第一次睇啊。
0: 系点样咧？
1: 嗱，就系讲嗰啲柜员嗰啲提款机，银行嗰啲提款机。
0: 系
1: 而家咧，嗰啲咁嘅贼人咧，真系天才到专业到不得了。嗱，我哋嗰阵时讲，你插卡嗰个 slot 咧，
0: 系。
1: 好可能會俾人哋咧裝咗彈弓，咁、你個卡插入去嘅時候咧，佢攞咗你嗰啲卡嘅資料，再攞埋你撳嗰個密碼嗰啲資料，咁佢咧就可以冒咗你張卡出嚟咧去做嘢啦。嗱呢個咧就我哋早好多個月之前，早好幾年我哋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喺街頭都見過佢哋點樣做啊。以前嗰啲，而家我都見到歐洲咧街頭仲有呢一類咁樣嘅提款機咧，係一個好大頭嘅一個嘅插座，咁、嗰個插座咧嗰啲賊人咧可以換咗佢嘅。換咗佢之後咧，就擺過佢哋自己嗰啲有暗格嗰啲大頭嘅一模嘅咧。你擺咗落去之後咧，你嘅資料全部入曬佢嗰度。而家咧就轉咗啦，因為好多嘅櫃員機咧係平噶啦，即係你冇嘢可以做到，暫時嚟講嚇。除非佢係有一啲嘅手法咧，可以喺嗰個插卡嗰個 slot 入邊咧係做到手腳嘅啫。但係而家嗰個最新嘅做法咧，係有聽眾話俾我哋聽，喺温哥華嘅 Victoria Park。
0: 哦、
1: Avenue Victoria Park Avenue、就有一间银行咧，佢嗰两部嘅提款机都俾人做手脚。
0: 哦，
1: 点做手脚咧？就系你嗰张卡插咗落去嗰个 slot 度提钱啦。咁我要攞200蚊咁，咁佢做好晒噶咯。好啦，你揼一声咁啊，200蚊，你佢问你仲有冇要攞冇啦嘛？佢攞走张卡啦，跟住咧佢应该啲钱慢慢褪出嚟噶嘛。
0: 啲钱出唔出先？
1: 但你钱出唔到嚟。
0: 系啦，个
1: 钱出唔到嚟，好啦，出唔到嚟啦，咁、以为部机坏咗，咁、嗰个机主咧，那个卡主梗系走去银行问嘅，可能有问题啦，咁、原来嗰个嘅贼人咧，预早咧喺呢个出柜员机出口嗰个出银纸或者出手出
0: 阅读咗你嘅内容啊，
1: 出银纸个位咧，佢系落咗一个嘅同呢一个。银行出即系嗰、那个
0: 出钱
1: 嗰、个位有一块铁冚嘅，嗰、个铁冚咧系一模一样，佢就套咗上去，
0: 系
1: 套咗上去咧，佢就塞住咗嗰个窿位，嗰啲钱啊出唔到嚟，
0: 去咗下边嗰度，
1: 佢冇去到啊，
0: 完全唔出添，
1: 啲钱系唔系啲钱系出咗嚟，
0: 出咗嚟去咗佢嗰度，
1: 佢冇攞到，因为嗰个人以为冇钱啊嘛，卡主真正咪走咯，佢跟手就喺下边咧揭起嗰嚿假嘢，
0: 就攞
1: 佢啲钱走啦，
0: 系。
1: 嗱呢一個咁嘅咧，就喺 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咧，有人報告咗嘅。咁當日一報告咗之後咧，警察已經封咗嗰兩個提款機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去攞提款嘅時候咧，你留意一下提款機佢哋嗰個嘅設施有冇俾人做過手腳。第一插卡嗰個位，第二咧就係撳嗰個 keyboard 嗰個位，即係撳數字嗰位，會唔會有一啲假嘅 keyboard 冚咗上去？
0: 我想問下你，我哋。发生呢件事喺自己身上，我哋应该点去做先？
1: 如果你系有嗰个机会，你话嗰啲钱揿咗出嚟出唔到咧，除非嗰个咧系银行嘅 office hour close 咗，
0: 系
1: 咁你就即时就要喺嗰度打电话话俾呢一个嘅即系机嗰个
0: 银行咧，
1: 银行嘅办事处，
0: 即
1: 系嗰有个电话叫话俾你听，出唔到钱噶嘛，咁嗰边咧就会 mark 低咗你呢个记录嘅，咁你影埋相俾你听，冇钱出嚟啊嘛，系咪？但系可能你打咗电话之后。那個人會問你，你睇一睇，再睇深啲，或者喐一喐佢，可能你會攞翻啲錢出嚟都唔頂。但係好多人一見到唔出就以為冇錢。咁係咪銀行個提款機入邊啲錢俾人提曬咧？咁所以咧，你最好就打電話，即時喺嗰度打電話，唔好行開。呢個第一樣嘢。
0: 我覺得仲有一樣要做嘅，即刻通知卡公司，我取消張卡，我唔要，我換嗰張卡俾我，為保安全啊！你啲客人攞咗你資料啦嘛，已經。
1: 你點知佢攞你資料啊？
0: 你頭先嗰度係佢套咗落去啦嘛，你話。
1: 佢唔系套咗你噶，佢唔系套个卡入去啊嘛。
0: 你套摆个卡入去，贼人安装嗰个冇。
1: 唔系呢个 case 唔系呢个 case 就系你插咗张卡入去，嗰张嗰个 slot 系冇问题嘅。 你按了之后你按你的密码跟着你去拿钱，你钱出不到来，那你就你拿张卡出不到

0: 因为你揿钱嘅时候咧，佢就会先弹翻你张卡出嚟噶嘛，你先再攞钱噶嘛，佢唔会俾你攞钱先攞卡走噶，除非你话我仲要做第二个 exercise 第二个，如果你话我唔使啦，我要可以我登噶啦，我唔要攞要攞其他嘢咧，咁你嗰张卡会弹翻俾你先，咁你然之后咧钱先再出嚟噶嘛，咁但系咧你攞咗张卡之后，嗰个钱唔出嚟，咁你就以为咧佢入个机入边冇钱。
1: 是我有殺錯冇放過，我寧願不要張卡申請過一張。
0: OK，
1: 以絕後患。
0: OK， 得。
1: 蠢啲個人係蠢啲嘅。
0: 好，得呢、這個係你自己一個
1: 保障自己係最
0: 我同意，我同意。呢、這個係個人個人做法啦。
1: 我驚啲啊嘛，我寧願驚青啊。
0: 所以如果你出唔到錢嘅話，我自己覺得咧，我第一件事打電話去嗰個 helpline， 話俾佢聽，你呢部機喺邊個 location 冇錢出。
1: 當然做呢件事，
0: 佢哋就應該會 check 到嗰個機係咪有冇錢嘅，佢哋應該知嘅，佢哋有個 data 喺度嘅。咁如果真係啊冇錢，佢會記低咗你嗰個電話同埋你個人個名字。
1: 個交易係咪唔進行啊？唔算做啊？交易唔認
0: 唔？唔係，佢一樣會入卡入個記錄，但係你冇錢出咁解啫。
1: 哦 ，OK，OK，、
0: okay. okay, 我哋去廣告，跟住翻嚟係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3: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2: 廁所漏水、汽車死火，簡直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點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6: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普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嘅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嘅 ，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1: ，Hello， 李小姐 ，Hello，
0: 喂，系咪李小姐啊？
1: 系咪啊 ？Hello，
0: 喂，系咪李小姐？
1: 有
0: 喂，我有声但好细声喎，李小姐，你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喂，
1: 好细声，
0: 喂，哇，唔好意思吓，我听唔到你把声啊。跟住有吴先生嘅 ，Hello， 吴生你好，吴先生，
10: 系 ，Hello， 你好，
1: 吴生，
10: 想同大家分享两件事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0: 第一件事系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嗰单嘢喺多伦多发生嘅。所以仲未傳到過嚟溫哥華，大家唔使驚。
0: O K，
10: 唔使驚，
0: 多謝多謝你提醒。
10: 另外一個問題係最近西區咪開咗間新嘅摩個 food court，
1: 係
10: 好熱鬧嘅。
1: 嗯，
0: 哦，係。
10: 就有個問題就係、是。 呢个 food court 唔收 cash 噶喎。
1: 哦，
10: 咁好难搞喎，哦，因为cash 应该系加拿大政府嘅 legal tender 嚟噶嘛。
0: 冇错，
1: 啱。
10: 咁你唔收，咁即系
1: 免费咯，即系免费。
10: 你净系收银行嘅信用卡或者
0: debit
1: 卡，
10: 呢两样嘢只不过系银行生意嘅附属品或者衍生出嚟嘅产品嚟嘅啫。
0: 嗯，冇错，冇错，冇错。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10: 真系讲唔通。
0: 我知你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cash 啊
10: ？No, we don't receive cash.
1: 哦，
10: we don't accept cash，
1: 嗯，
10: 即系点啊？
0: 啊，咁我哋可以去警察度去 report 噶噃，我哋可以 report 噶喎。喂，你唔收我 cash 嘅话，我咪走去同警察讲咯。喂，你唔系我买嘢，你唔收我 cash 嘅咩？你唔收 cash 嘅，咁你跟佢做咩？
10: 系咪需要开咗个录影，然之后有埋证据就去
1: 投诉？
0: 你可以咁嘅，吴先生，其实大家无需要做到咁抹晒面。我话如果你唔收我 cash， 我又冇卡喺身，咁即系第一，你唔做我生意嗰个冇问题。但系你话你唔收 cash 嘅话咧，肯定喺加拿大咧就系唔合法嘅，因为你唔收 cash 嘅话，咁我啲 cash 政府印整嗰啲 tender note 出嚟啊 ，tender note 出嚟做乜嘢啊？
1: 嗯，
0: 系咪呢高 tender note 嚟噶嘛？
10: 呢、這个问题是新冠疫情之后已经开始衍生出嚟噶
0: 啦。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10: 跟住啲拉面店就一路都唔收噶啦。跟住而家蔓延到呢个 food court 都唔收 cash。我嗰日见到我前面嗰两位夫妇，佢哋揸住一大沓银纸，跟住冇晒付啊！佢哋话佢哋冇卡。
0: 哦，系全部都唔收系嘛？入边嘅 food court。
10: 系啊，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啊，
1: 咁冇乜生意啦。
0: 成个 food court 都唔得，咁我谂呢样都要 report 俾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先得啦，或者系去 BBB 度投诉啦。你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 cash 嘅，呢个系 unreasonable， 即系
10: 就系咪全个 food court 咧？我就唔清楚，但系我净系知道烧腊饭唔收，咖啡馆唔收，泰国嘢唔收，越南嘢唔收。
0: 哦，佢就冇讲咩 reason， 佢冇讲咩原因，佢净系话唔收 cash，
1: 啊，
10: 系啦，
0: 哦 ，no cash，OK，、okay， 好，我谂呢样嘢，我谂我哋需要深究一下，吴生，好多谢你俾咗呢个资讯俾我哋，等我哋多咗一重嘅吓，多谢晒你，吴生，多谢你电话先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1: 多谢，
0: 啊呢样嘢我都第一次听，
1: 我谂有一个答案，
0: 你讲，
1: 佢惊生意太好，惊俾人打劫啊，现金。
0: 傻啦！做生意喺个咁日光日白，
1: 即系冇理由嘅理由，
0: 冇理由唔收 cash
1: 嘅，呢个系冇理由嘅理由咯。
0: 嗯，咁
1: 佢见佢太多太多钱，拎入去银行入钱唔方便，又惊人打劫。唉，
0: 我谂，如果咁样讲法嘅话，即系话
1: 系冇得解释噶。
0: 以后你带 cash 喺身都冇用啦。咁样我唔觉得呢个系理由，唔系理由嘅理由。
1: 呢个唔系理由嚟噶。
0: 总言之，如果佢话佢唔收 cash 嘅话咧，我系应该可以 report 去一啲 authority 度。第一先同佢哋嘅 management 讲，
1: 讲咗系犯法个，唔合法个。
0: 你点解唔收 cash？ 因为加拿大嘅货币系一个 legal tender note 嚟嘅。
1: 你系咪唔承认啲货币先？问佢吓。
0: 除非你系唔承认货币吓，呢个好大嘅问题嚟噶。而家连中国都话你一定要收 cash。中国就话我唔方便啊，我冇钱找啊，咁可能佢哋话收 cash 要找零碎嘅散纸，可能佢哋嫌麻烦。但系如果咁嘅话咧，你只系斩脚趾被沙虫。
1: 好多游客要俾 cash，
0: 冇可能。我觉得佢唔收，除非佢个理由真系好充分，充分到你冇办法可以抗拒，
1: 系
0: 或者你已经系得到咗咧有一啲嘅授权，系话你真系唔可以收 cash 嘅。
1: 我对 cash 有敏感嘅，咁点样？
0: 唔系有啲人就话惊住嗰啲员工会贪嘛，
1: 系贪
0: 呢个，但系做生意嘅嘢。冇可能话我有钱唔收，我就收 credit card 噶嘛？呢个完全我系讲唔通噶吓。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
14: 氛好热闹。
1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6: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有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兄、张师傅、张大哥。
1: 好，
0: 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同李小姐倾下先吓。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1: Hello。
18: Hello， 你好。
1: 李小姐，
18: 我上次咧听到刘太打电话上嚟，佢讲嗰个 name change， 我都想佢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啊？记唔切啊？
0: 我要抄翻个资料俾你先，
1: 先得嘅要。
0: 李小姐，麻烦你，
1: 等
0: 你
1: 间间
18: 经常打上嚟嘅，好似佢经常都有打上嚟。
0: 系。
18: O K O K。如果下一次佢再打上嚟，可唔可以麻烦佢再讲多次？
0: 你得冇问题。如果佢打翻上嚟，关于呢个 name change 嘅资料咧，希望你到时你会听得到，因为我都唔知佢几时会打上嚟，系咪？好多谢你，李小姐电话，多谢你 ，thank you，
1: 多谢你，
0: 拜拜，
1: 多谢。
0: 好啦，咁啊，啱啱就收到一啲嘅资料，就系关于呢一个嘅现金吓。嗱，吴先生就话喺某一个商场咧，新嘅商场咧就话全部唔收 cash 嘅，即系话唔系度度啊，我哋有一啲嘅商铺唔收 cash 嘅。咁我就收到有个消息咧，就系由其中一个嘅朋友咧吓，啱就话俾我听，究竟喺加拿大我唔接受cash for payment 嘅。是不是 illegal 的，是不是不合法呢？
1: 是不是合法呢？不合法。
0: 那不是，他说原来呢加拿大的商业呢是有权可以不收 cash 的。
1: 哦
0: 啊、那因为呢这个呢是加拿大政府呢，他是没有一条法律说不给你。
1: 哦，譬如我又没有碌卡那我怎么加现金就通街行。
0: 他说因为现在呢很多的社区很多的商业呢，他们都已经是用一些叫做 cashless， 即是无现金的交易。嘅一個嘅transaction 啊，咁所以咧佢係唔需要一定咧考慮咧，我要用 cash 接收 cash 嚟到 pay for 嗰個嘅咩 payment 嘅，咁但係呢一個嘅legal framework 咧，就係關於現金嗰個嘅交易咧，喺加拿大就係好影響，就係點講咧，就係受影最受影響嘅咧，就係睇下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佢哋嘅立法嘅。
1: 哦
0: ，OK。咁當然而家冇一條嘅聯邦法例一定係你要接受現金。但係加拿大嘅批，即係個所謂嘅付款嘅條例咧，個法例裏邊咧就強調一樣嘢，現金仍然係正統同埋合法地咧，
1: 係
0: 被認為咧係一個流通嘅政府嘅貨幣。
1: 係啊
0: ，OK。咁但係咧，即係做生意嗰班人咧，就係準。即係可以咧 ，permitted 咧，個意思就話咧，可以拒絕用接受咧呢個現金嘅付款嘅。
1: 係，
0: 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呢一個嘅政策咧，係要好即係公開性話俾出邊嘅消費者知，同埋佢係要有一個嘅保障條例，係保障嗰個消費者嘅權益。
1: 係。 好啦，譬如我問下啦，如果大額交易你就話唔需要帶，唔俾現金啫，十萬銀咁唔通拎十萬銀現金出嚟咩？咁梗唔通啦，你咁少額嘅消費梗係應該通用嘅，咪啲錢用嚟做乜用啊？
0: 咁而家冇，所以而家嘅問題就喺呢度咧。加拿大嘅政府冇一條法例話你我唔收 cash 咧係犯法咯。OK， 咁但係呢一個嘅human rights 嚇，你知道啦，人權組織咧就話到明咧就希望政府能夠係立例咧，話俾嗰啲商業知咧係一定要有一個嘅可行嘅方法嚟到去即係收取呢一個嘅費用，現金代付，因為而家有好多嘅社區入邊嘅人士咧，可能佢哋根本上係冇一個嘅信用卡，亦都冇銀行卡嘅，係嘛？咁所以佢哋一定係得 cash 喺身嘅啫。咁如果你唔用 cash， 佢哋用唔到嘅 service 咧，咁就好可能令到
1: 好不便啊啲人
0: 嘅不便之餘，可能有好多嘅即係點樣講啊？不平等嘅對待咯。
1: 啊，可以係輕視咗人哋。
0: 咁因為而家就咁講講呢個 cashless society 咧，已經係開始非常之流行噶啦。如果你去中國大陸，大家都明噶啦。
1: 啱啦，係啦，
0: 係嘛？你連
1: 你唔收 cash， 咁你外國遊客嚟到，人哋點俾你啊？
0: 連係啦，冇錯。咁佢咪咁而外國遊客嚟，佢叫你用一個嘅應用程式加埋你張卡，
1: 咁
0: 咪
1: 繁複咗手續啦。譬如嗰啲九啊歲嗰啲唔識用嘅，咁你點搞咧？
0: 咁所以而家中國政府都規定唔能夠唔收 cash 啦。中國政府可以出條例話唔能夠唔收 cash。
1: 是啊、
0: 一定要收，咁、但系加拿大冇呢条咁嘅法例，
1: 佢慢人一步咯，我哋慢人一步。
0: 好，睇下李生有咩分享先吓。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1: Hello， 李生。
19: 你好，就系讲你话收 cash， 咁我有一次去入油，入80蚊油，其实而家啲油咁贵，好平常啫。
1: 系啊，
19: 我讲话我哋唔收大纸。
1: 哦
0: ，OK，
19: 即系我一定要碌卡咁样咯。咁即系其实，如果你觉得大纸容易搞。我唔知啊，其实大纸100蚊唔系好多嘅啫，而家
0: 对佢哋嚟讲系好大纸，对佢哋嚟讲系大纸嚟，大钞嚟嘅咯，
1: 即系佢歧视啲大纸啦。
19: 即系加币最系 sorry 你讲啊，
1: 佢歧视啲大纸啊，佢接受20蚊，唔接受100蚊啊，即系。
19: 即系我觉得你加拿大攞翻出翻1000蚊啊，咁我咪咁100蚊咪唔系大纸，你啲嘢咁贵啊，你
1: 啱啊啱啊
19: ，cap 咗佢有最多20蚊，咁唔
1: 全部出20蚊啫，系啊。
19: 我话我有一张，我可唔可以俾一张由你80蚊咧？我真系我真系咁讲啊！有啲嬲我老婆啊！你唔好玩嘢，人哋打工啫。我拍卡咧，我想同佢讲，我啱啱 bankrupt 咗，因为俾我俾20蚊你，你俾我80蚊有。不过我老婆叫我唔好玩嘢，我佢话真唔系。
0: OK，
19: 多谢
1: 晒，多谢。
0: OK， 好，你啦，多谢你。
1: 风趣喎
0: 吓，即系好难讲嘅啊，你話唔收大鈔，咁啊有幾個因素嘅。第一，有啲油站咧，亦都確係唔想嗰啲 staff 咧夜晚黑收咁多 cash 喺身，因為驚真係俾人打劫呢樣嘢啦。
1: 我哋入都入寫字樓交嘅喎，唔係俾出邊嘅喎。
0: 咁唔係有，而家夜晚嗰啲入唔到寫字樓添啦。
1: 我1:30、12:00都已經唔開門。
0: 有啲10:00已經唔開啦。
1: 係啦係啦，
0: 係咪？咁所以咧，佢未必收你大鈔。第二，驚嗰啲大鈔咧有假。
1: 假，驚收到。
0: 係咪？咁又驚收咗啲假鈔。嗱呢啲咧，其實
1: 斬到紙被沙蟲喎。
0: 係。咁冇計嘅喎，你冇計嘅喎，你真係冇卡。
1: 搞到咁樣。
0: 係咪？咁而家如根據頭先嗰啲資料嚟講咧，老實講句，如果佢哋話我唔肯收 cash 咧，你亦都冇。即係冇符 fit，
1: 冇符
0: fit， 咁你唯有點啊？你真係要用佢買嗰啲嘢，你咪揾人有卡嗰啲，你同你做咯，你俾錢佢咯，
1: 真係難搞啦，
0: 係咪啊？咁可能有幾個因素令到呢一個咁樣嘅情形咧，係唔可以即係用現金嚟到俾錢嘅話，大家要自己要去留意一下，
1: 係咪市面上傳話假鈔太多，所以佢斬腳趾被沙蟲咧？
0: 大钞就系即系细钞，就一样照收嘅，冇理由唔收嘅，系咪？咁你120蚊，有啲人真系唔想俾卡嘅，
1: 系啊，
0: 系咪？咁你话我俾得到你嘅卡嘅话，我咪又要牵涉啲费用喺里边，有好多人。咁有啲就话，我你唔收，你收唔收加价？你收加我先嚟啦，咁亦都有咁嘅情形，你点睇？
1: 咁佢应该动个牌喺度，本店只收卡咯，唔不收现金咯，动一只牛咁大个字，我哋咪唔入去咯，讲明咯。
0: 咁其實你咁樣做法，
1: 佢自己定立呢個，
0: 你可能你影響到自己嗰個生意，係咪？係
1: 咯，佢自己不智啦。
0: 但係最唔好嘅咧，就因為而家目前咧好多地方咧都係嗰啲消費者都係用卡，
1: 哦，
0: 好少用 cash。 好少代代 cash。
1: 我就係少部分嗰啲人嚟嘅
0: 喎。你就係少部分嗰啲嘛，你現兜兜咁一齊。
1: 係啊，即係足足搏冇兩頭望，俾現金交易，一銀貨兩物兩銀，唉。
0: 總言之，而家咧，我哋想頭先更正翻我哋剛才之前所講嗰個説話，就係話你唔收 cash 係唔得嘅，呢樣嘢咧係錯嘅。原來聯邦政府係冇
1: 規定，
0: 有規定，亦都冇立例話你唔去收 cash。但係聯邦政府講到明，政府出嘅貨幣流通嘅貨幣咧係一個嘅。流通的政府核准的一个货币、你如果你说要用现金去找数而去接受现金的话，那个是一个正常的
1: 交易、哦、他可以立例的，政府说规定了几多万三万以上 不可以用现金，一定用支票或者碌卡，如果有个限额以下嘛，难道十万那些要拿十万银现金来吗？他说两万银以下就可以，他定了例子让你的市民有所依从嘛。
0: 這個我相信都是看看政府的立法的，但是現在因為、社會上面很多的地區都已經是、興了是用卡給錢了，拍卡、用那些支付寶、啊、類似這些應用程式給錢，變成那個的、紙幣的流通或者、錢幣的流通呢可能是日益減少咯、
1: 政府的消費即是少了省回了印錢，
0: 你印錢嘅，你印銀紙嗰啲咪少咗咯。
1: 係啊，佢慳翻錢
0: 啊，流通紙幣啊、錢幣嗰啲成本，你咪減輕咗。
1: 係喎，完全都慳翻好多喎。
0: 但係你就罔顧咗一班嘅 senior 咯，佢哋成世人都係用現金執交。
1: 我哋認錢唔認人噶嘛。
0: 好啦，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2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下午三点四十三分，
20: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2: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麦田六月份黄带蟹特价398一只，凡叫黄带蟹送一只乳鸽。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无街，即奶奶无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我哋就收到有一啲嘅投诉、就话咧，我哋讲呢个嘅 cash 嗰个问题。咁、我相信听众朋友系一出一番好意，我唔介意你打电话上嚟纠正我哋。
1: 系冇错，
0: 我哋冇可能样样都知嘅，呢个第一样。
1: 唔系样都啱嘅，有
0: 第二喺我哋嘅认知范围里边，有现金唔收都得嘅。咁呢个我相信系俾好多朋友都未必知，连打电话上嚟嘅听众都话唔收 cash 都冇乜理由。大家会用同一个同理心去想。当然你说啊，我哋应该去抄好晒所有嗰啲咁嘅条例，我哋先至噏。咁如果係咁嘅话，我咪变咗要你早话俾我听嗰样，我先至可以去查。我唔可以即时同你揾到㗎嘛。
1: 係啦，如果我买咗嗰包嗰个食物，我俾钱嘅，我俾钱嘅，而佢唔收钱，要卡咁，我兜嘢点样啊？
0: 咁所以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呢，你上嚟你可以打电话上嚟，你可以喺电话里面去澄清。我哋头先所讲嘅嘢错，我完全唔会有任何芥蒂。
1: 啱，
0: 呢个系大家即系开咗个
1: 增长我哋见闻啫，
0: 俾大家去即系点样互相交流噶嘛。
1: 啱，
0: 你话我讲错唔紧要，我冇可能样都识噶。
1: 孔子都有错啫，
0: 你估我真系乜都晓咩？喂，
1: 包包晓啊你！
0: 但系我哋系用一个叫做common sense 嘅睇法去睇。哦，原来我哋嘅 common sense 咧同嗰个法例咧系有唔同嘅睇法。咁我哋咪接受法律咯，因为联邦嘅法例先。就是可以凌驾我哋嗰个睇法噶嘛？我哋认为你唔收 cash 啊，你戆居啫，系咪？有钱你都唔收。
1: 政府可以话用2020-2080年之后，冇全部冇现金噶啦，全部要碌卡咁又唔同啦。
0: 即系你喺其他啲嘅渠道，你又唔够胆打电话上嚟去澄清嘅话，就喺隔篱有鼻拎棒林喺度话我哋错，唔紧要，你咪上嚟同我哋讲咯。我哋唔会话我哋样都识噶。我哋好多时都系希望将一啲嘅信息系同大家分享咗。啊，原来有咁样可以纠正。大家咪了解咯，
1: 大家有進步啦，了解多啲。
0: 當然我哋都希望能夠係盡量提供 正確的信息俾大家，但係
1: 唔好誤導啲市民啦。
0: 我哋絕對冇嘅意去誤導
1: 嘅，我哋唔啱咪糾正我哋咯，係咪？
0: 咁你都可以同好多有啲有關嘅即係機構啊，咪詢問佢咯。喂，你收唔收 cash 㗎？
1: 我聽日問下銀行家先得。
0: 不過有一啲嘅鋪頭咧講到明嘅，we only accept cash 嘅啫。
1: 一只係只收現金啊！佢佢見錢開眼嘅老闆啊，喺
0: 咁我淨係收 cash 嘅啫喎，我有卡我都冇用嘅咯。
1: 啊，冇現金過去點去食嘢咧？我又啊，而家社會矛盾。
0: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兩方面都有唔同嘅拗撬喺度。咁啊，大家點樣去睇咧？就揾翻條中間路出嚟啦。我睇下陳生有咩分享啦。Hello， 陳生你好，
1: 有咩意見，陳生？
2: 是我呢就是想讲讲呢有个 points 呢就因为银行呢佢係收你一个费用，如果你用 debit card 超过12次所以有好多人呢佢都係以揸 cash 㗎。
0: 是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2: 因为你超过多一次呢你可能俾两个半银钱㗎。
0: 只不过啲嘢买贵咗。
1: 买贵咗嘢。
2: ok, 就係咁多啫。
0: 好好好多谢你陈生，多谢你电话。Thank you。嗱，咁我咪覺得即係消費者有佢嘅睇法噶嘛，係咪？
1: 另外一個俾現金有一個好處啊，唔會使過濃啊。我買呢件嘢，我得十蚊，我十二蚊我咪唔買咯，我咪唔會買突兩蚊啊嘛，樣樣都買突咗，變咗高超額消費，變咗每個月都唔掂噶啦。
0: 咁我覺得即係
1: 個人用錢嘅方法啦，係咪？
0: 呢個係一個用錢嘅方法，但係同我收 cash 同埋我唔收 cash 咧。嗰、那個
1: 兩碼子
0: 直接關係咧就唔喺度嘅，只係我覺得有啲商鋪話我可以收 cash， 我可以收 credit card，但係有啲商鋪我就唔收 cash， 我就費事免咗嗰啲找續麻煩。可能佢係有咁嘅情形嚇。咁政府都幾乎自己，既然政府都容許咯，喂，咁我哋啲消費者冇計嘅喎。一係你就去，
1: 我有小人之心，我忽然間諗起，你知我講出嚟知道我係小人嚟㗎啦。因为他不收现金啊，净系碌卡嘅。佢碌咗个要叉住你12%、15%，你冇股冇压冇得拗。我俾现金唔同，我俾现金之后，我先读过现金数俾你，俾几多贴士你嘅事。
0: Okay.
1: 我谂到一样，我小人嚟噶系。
0: O K
1: 啊，啱唔啱啊？
0: 嗯，
1: 我咁谂嘢，我谂起埋一边噶。
0: 基本上咧，我暫時都未去見過有一啲嘅即係商鋪咧就唔收現金嘅，大部分都收嘅。
1: 我哋都係去探險啊，去嗰個探險
0: 啊。我會再去問下嘅，我話點解？即係我都好想知道點解你唔收 cash。
1: 問下佢俾個答案我哋咯。
0: 啊，咁如果佢俾個答案你，其實個作用不大咯。我唔收就唔收噶咯。
1: 係，佢話我唔收就唔收，咁你冇佢付。
0: 冇佢付噶嘛，係嘛？
1: 咁我唔買就唔買咯。我話嚇你，我唔買就唔買咯。
0: 唔緊要啦。總言之，我哋更正咗我哋初頭嘅講法，就話係唔得嘅。咁原來咧係得
1: 嘅，可以嘅，
0: 係可以嘅。咁所以多謝聽眾朋友俾我哋有一個可以即係討論嘅話題啦嚇。咁但係呢個同詐騙冇關係，
1: 冇關係，
0: 大家要講清楚一樣嘢嚇。
1: 澄清件事實啫。
0: 嗱呢一單咧就有詐騙有關係啦。
1: 哦，
0: 就温哥華咧，警方近排咧就係公開咗一段嘅監控影片，係講乜嘢咧？就係話揭露咗一種咧係專門針對長者嘅祝福騙局，叫做 blessing scam。咁啊，有一位嘅老婦人咧，就誤信咗啲騙徒話佢屋企人會將遭遇厄運咧，就需要透過祝福嘅儀式去消災解難。結果咧，俾人哋呃咗過超過15,000元嘅現金加埋珠寶。係呢個咧。就同我哋有一個聽眾打嚟話咧，嗰啲迷魂黨咧有同工異曲之妙啦。OK， 嗱咁啊，警方就話咧，自從今年嘅5月底以嚟咧，温哥華至少有5宗啊接獲呢啲咁嘅類似案件，而且受害者嗱聽住嚇，受害者多數都係華裔或者係亞裔嘅長者，華裔或者亞裔嘅長者，損失嘅金額咧累計咧已經過咗幾萬蚊噶啦。案件咧發生喺6月6日，話好近啊！地點就喺温哥華嘅 Marine Drive 夾 Yukon 街一帶嘅。警方公布咗啲監視器嘅畫面，顯示咧有一位嘅老婦人喺離開一間超市之後，就俾兩個女士咧主動上前去搭訕啊！表面上睇啊，偶然係街頭對話嚟嘅啫，實際上咧係一個精心策劃嘅騙局。點樣係騙局法呢？警方就話呢兩位女士咧同受害人咧交談期間。就一路都话咧，咦？你同你屋企人喺面临紧一个好严重嘅厄运，或者会受到啲咒助嘅影响，诅咒影响。咁啊，甚至乎咧暗示可能会发生有病啦、有意外啦、或者其他啲不幸事件。你听咗之后点啊？
1: 我 我就如果佢就咁讲，佢讲系呢样啲迷信嘢，唔系我对唔住，我信基督教天主教嘅，答咗佢先，已经拒绝咗佢先啦。如果再捋住唔通咧，我话你迟啲半个小时之内你会受伤嘅，你会有血光之灾。
0: OK，
1: 你唔信啦，
0: 你系好醒，因为你系照妖镜嘅主持，
1: 唔系我唔信人呢样嘢嘅。
0: OK， 咁啊，因为呢两个女士咧。就睇到呢一个嘅老妇人咧，开始有少少嘅只有少少嘅疑惑咧。咁佢就进一步就话啦，有认识一位咧具有特殊能力嘅人士，可以透过嗰个祈福
1: 义工能力
0: 嚟到去咧，帮佢消灾解难。咁之后咧，呢两个女人咧就带住呢个受害人咧行几个街区，就去到第三名嘅嗰啲同伙啦，嚟到会面啦。
1: 嗰啲扒档。
0: 第三名嘅嫌犯咧就向受害人表示：，喂，你如果要完成消灾解难嘅仪式嘅话咧，你要将屋企嗰啲现金啊、首饰啊，同埋其他啲贵重物品咧带嚟接受祈福先得嘅噃。
1: 哦，
0: 咁受害人咧就信以为真啦。
1: 咁我冇钱咪冇得救？
0: 咁答佢，咁而家佢有啊嘛。
1: 第记住啊，各位听众，人哋话咁啊，你话我依冇钱，我咁啊冇得救，死咁。
0: 我知道啊，张先，而家就系呢个女人已经受骗啦。佢受骗咗之后，佢先至会觉得要翻屋企攞钱啦。如果唔系，佢就唔会有呢个事件发生啦。
1: 我请各位记住，一毛不拔啊，一啲钱无啦啦三唔识七嘅人，千祈唔好俾钱人哋。
0: 嗱，咁佢话咧，啲骗徒咧喺啲所谓仪式入边咧，就利用一啲掩眼法。同埋呢个分散注意力嘅手段，暗中咧将现金同埋珠宝咧调包或者攞走，直到受害人翻到屋企之后，先发现咧嗰个祈福包里边嗰啲财物咧已经系不翼而飞啦。
1: 好多年啦，呢啲招数
0: 不嬲都系啦。咁所以咧，劝大家而家社交嘅媒体上边咧，警方喺社交媒体嗰度贴文咧，就话俾大家听，同啲陌生人咧保持距离。唔好俾佢哋咧，接近咧个人嘅空间。即使佢哋好似睇落好 friendly 啊，好友善，或者佢有一啲嘅小礼品嚟都提供俾你。
1: 距离三尺啊。
0: 第二，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针对或者觉得唔安全咧，就大声叫，大声讲嘢，就吸引其他人嘅注意。你做咩嘢啊？我唔识你啊。
1: 咩话？
0: 你讲咩啊？咁
1: 你讲乜嘢话？
0: 第三。保留你的贵重物品，千祈不要将金钱或者贵重物品交给任何一个陌生的人。你没理由将它无啦交给你不识的人。如果你觉得有危险，即刻打911，向警方报告。正所谓他们如果有都缠住你的话，你就最好拿手机打911。他一见你打911，他就了手散。
1: 你九字头已经走啦，佢
0: 咁啊！再讲多次，任何嘅真正嘅宗教同埋慈善嘅组织咧，都唔会要求陌生人喺街头咧交出大量嘅现金或者系贵重物品咧嚟进行所谓嘅祈福嘅仪式噶。咁而咧最安全嘅做法咧，立即离开，拒绝佢哋。
1: 啱，
0: 呢个啱噶啦吓，所以政府提出噶。好，电话呢边有华哥，同华哥倾下偈先。Hello， 华哥你好，
1: 华哥好耐冇见。
3: 喂，系好耐冇见啦，系阿成哥帮埋
1: 你好啊，
0: 系你好，
1: 有咩高见啊？
3: 我想讲啊，出咗或者未必系同诈骗嗰啲问题啦，不过讲啊，领单啊，你讲讲嗰啲咩鸡嗰啲咩比啦，但系或者仲差过比啦，
1: 买鸡冇呢个比系。
3: 咁啊，另外一单咧就系关于狗噶，咁咧啊讲关于狗或者狗子嗰啲啦，差唔多係有一單咧，幾日前差唔多係睇睇大家點睇啊，少少咁樣啊，或者個狗啊、狗子啊，以後係點啊？你話因為我行緊條路啊嘛，行緊條街道啊嘛，咁你知道差唔多係喺條路啊，揸車因為喺屋度差唔多有條路俾人行啊嘛。咁樣有架車咧，就去翻嚟。佢翻嚟嗰陣時咧，入個約嗰度，但係個狗話吠嘅，行經過咁啊，咁啊唔知啊主人係點啦，六啊零歲咁啊，兩公婆，咁啊白人嚟噶，咁啊我諗佢係好似做人咁，唔係好識做咁樣，未見過係咁樣。大佬話，差唔多你有啲人啦，差唔多你警親人乜嘢，唔好意思聲嘛，唔係啊，佢只狗佢一撲出嚟嗰陣時啦，我企喺度即刻講啊，做副狗我知道嘛。再一扑嚟，我一做咗 U 咗，但系佢讲点讲啊？话呢批咪窿，
2: 咁啊，冇讲乜嘢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乜嘢都唔讲声话，讲英文嗰啲啊，即系咩 excuse me sorry 啊，佢冇讲到嗰啲嘢，好嘅呢单嘢就咁简单。咁啊，食饭嗰度啦，你知道我喺餐馆嗰度啦，我啊二佬啦，咁啊油包顶颈啊，帮个工友啊，埋老细。咁啊，讲又好嘈嗰啲就系少少热情啦，但系真系好似自己人咯。咁啊，但系我知唔知啊？去食嘢啊，嗱，我话去食嘢，去攞餐啊，帮啲纸帮埋对筷子啊，去食紧嘢，但系弹咗啲嘢又有我筷子度咁啊，我同我讲啫嘛，同我讲咁样，咁啊，哦冇嘢啦，哎呀，弹一弹话冇嘢。哦，喂，你帮我换都换翻就另外一套啦，系嘛？咁我话先至同我个识嗰个头讲嘅啫，我讲咗就散咗啦。我话我喺度同我讲嘅啫，定系咁样唔好，我又咁啊，收尾我俾另外一个，即使我话我欣赏你服务咧，但系另外一个咧，知唔知啊？我坐紧喺度。佢食件嘢，点解佢用咗撩完牙？佢手又唔洗喎，大佬啊！你我话你啲卫生，你应该洗咗先啊嘛。
0: O、okay, K， 好，华哥到啦，多谢华哥先，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你电话。O K，
1: 诶，收到。
4: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5: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二百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九月十一号及十月九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5: 九月十一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4: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7: 避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8: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7: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研缴嘅迷思，距离七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25: 政府出钱助你投身医美行业，
4: 30年办学品牌斯尼亚国际美容训练学院正式获加拿大政府批核医学美容技师课程，
5: 三语教学实操训练，毕业更有机会直接加入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诊所，
4: 学专业考资格接轨就业，
5: 请即参加6月20号免费说明会，立即登记留位604-244-7633 604-244-7633。
2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5: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9: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对部分进口罐头蔬菜实施临时 10% 的关税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协助加拿大本地蔬菜种植和加工业应对市场压力。财政部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本国罐头蔬菜产业面临的迫切挑战，稳定市场环境，减轻贸易转移效应对本地生产商造成的影响。不过，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的罐头蔬菜将会获豁免，不受新关税影响。 同时，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在今年三月已经展开调查，研究全球罐头蔬菜进口增加是否会对本国种植商和加工商造成损害，预计将会在九月完成调查并公布结果。去年发生塌方事故，三名工人受困超过两日的 BC 省西北部 Red Chris 金铜矿场获省政府批准扩建地下矿场。营运商表示会根据事故调查结果改善安全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省府日前批准矿场采用宾诺式采矿技术，意味着现时的露天矿场将会逐步转型为地下开采。Newmont 公司完成调查后发现，岩体经过多年的恶化，令地面支撑系统承受更大压力，而矿场之前的营运商未有采取业界领先的岩体分类标准，高估地质稳定性，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公司表示，通过重新评估已经安装的地面支撑系统，更新工程标准，并采取多项纠正措施，可以确保安全感建设和采用崩落式采矿技术。省长尹大卫表示，省府正在对这宗事故进行独立调查，计划从该案例中吸取的任何适用经验教训应用于全省的矿场，目标是建立全球最安全的采矿业。矿务厅长贝振国就表示，对所有报告完成之后，调查结果将会向公众公开。去年七月，矿场在进行探测钻探期间，先后发生两次塌方，三名工人被困在避难站超过两日，其后全部安全获救。兰利一个位于232 Street 和40 Avenue 附近的仓库，星期五早上约十点钟发生火警，大量浓烟升上半空。232 Street 介乎40 Avenue 至42 Avenue 一度封闭。兰里消防行动副总长 Scott Brewer 表示，消防员接报到场的时候，火势已经烧穿屋顶，并启动混水车支援机制，以确保现场有足够供水。目前共有10架消防车和相关设备在场灌救，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当局表示，起火的仓库当时似乎没有人使用，事件中亦都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调查。国际消息方面，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由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缠绕在一起，车厢似乎仍然直立在路轨上。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于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似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1320马路情报，
0: 好，欢迎翻返嚟诈骗小嘅时间啦。咁喺呢个时间先同你讲下咧，就4:05嘅交通先吓。有交通事故嘅地点啊，第一个咧就喺素里市，就系84 Avenue 夹东行夹住144街。嗱，呢个系 Avenue 同街唔同噶吓，系84 Avenue 夹住144街，就系84 Avenue 嘅东行咧嗰度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一个地点呢，就是1号公路的西行搭住 Portman 桥的较早之前那个交通事故呢清理了，非常之好。咁应该那个即交通情况呢会回复返正常的啦。咁除此之外呢，较早之前那个火警呢仲喺度处理緊，就是喺边度嚟呢，等下先啊，喺呢一个嘅232街搭住40 Avenue 以南咧，嗰个火警咧仲喺度处理紧嘅现场，所以未曾有迹象咧系松翻嘅。好啦，其他嘅公路段桥梁咧已经系车多噶啦，包括马斯吞路嘅北行方向咧，南行会好啲啊，因为三条嘅隧道线开咗啦。咁 丽佳桥北上依然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非常繁忙的。91号公路东行的方向已经见到有车龙了，慢慢来的行紧，就未话即系大塞车，但系就慢车，大家要留意。另外咧，卡斯特路出嚟咧已经车多噶啦，向住一号公路嘅方向咧，进发嗰度应该非常繁忙。另外，呢个狮门桥嘅喺北端嗰方面咧，亦都系好繁忙啊。由 Taylor Way 一路落到去 Marine Drive 嘅东向东，同埋 Marine Drive West 咧，一路汇聚翻去呢个嘅Lions Gate 嘅狮门桥南行嗰个嘅入口位咧，系非常之非常之嘅挤塞。咁啊，另外咧就要讲下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 ，Stoller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都系繁忙噶。大家都知道啦，礼拜五啊归心似箭噶啦，大家都会揸车嘅时候咧，个个都想早啲翻屋企嘛。咁但系一样系要记住小心驾驶。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3: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善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6: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3: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扎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26: 尖善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琴，订座604-336-2118。
14: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9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同我拍档咧，梗系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师兄。
1: 好，
0: 好啦，嗱嗱声接下刘太嘅电话先。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16: 嘿、hey, 你哋好，张先生帮主你。
1: 你好，刘太
0: 你
1: 好，
0: 你好，你好，最开心听到你把声。
1: 你更好。
16: 好啊，多谢你。咁咧，我想讲两样嘢嘅，可能三样。咁咧，第一样咧就系头先好似听到话有人问阿刘太讲个
0: name change
1: 系啦，系。
16: 在我的印象中 我好像没有 touch 过这个 topic， 有可能有或者我都唔记得咗啦。不过咧就可以去做一样嘢啦，你 Google 啦。就legally change your name in BC，
0: 系啊系啊，
16: 你系啊，你写住 legally change your name in BC， 咁样就出咗 BC government 教你嗰个系最正宗嘅方法啦。
0: 冇错冇错，
16: 政府教你嗰个
0: 系冇错，
16: 咁可以 refer to 嗰度啦。
0: 系
16: 咁，如果你话哦，我想睇中文，咁你 translate， 咁佢就已经变咗中文啦。
0: 系
16: 咁就呢、這个即系系官方嘅说法，咁我谂系最稳阵。
0: 冇错，啱，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16: 吓，咁以前我有冇讲过，或者唔知讲咗咩，我唔记得咗啦。咁咧就第二样咧就系、关于阿帮主啦。
0: 系
16: 咁咧，我觉得帮主咧，即系佢唔系专家嚟噶嘛，即系佢唔系一个 professional 嚟嘅。咁所以咧，佢 provide 啲 information 咧，即系我谂系佢系谂住大家交流嘅。
0: 啱。
16: 咁佢尽可能去帮到大家。咁我谂我哋都唔需要去 challenge 佢咯。
0: 系。
16: 咁即系咁，我都有揾到系啊，legal tender 系一个commercial contract 嚟嘅。咁就冇话一定要接受，但系咧就如果你喺去 solve 一个 debt 嗰阵时咧， 如果那個 debtor 呢去給錢給 legal tender 呢，他就一定是要可以 dismiss 了 discharge 了這個 debt 啦。這個就是我看到的啦，我也不是專家，所以呢就即大家看到的資料可以交流咯。所以幫主就即我想我們不要加重的負擔，就是哇你主持人你一定要講的東西就一定要啱晒的，我想如果是这样的没人肯去做主持人啦，是
1: 错是要认阿帮主认了错啦，
0: 我被人闹企定
1: 的闹了啦
16: 就我觉得不是认错的，即是人家会有即是不是百分百准确的，那就即是可以有 amendment 的嘛，啱唔啱啊？
0: 啱，可以是可以补充的。
16: 所以即係我覺得我哋作為聽眾都唔想加增啊幫主嘅心理負擔啊。咁另外一樣嘢想分享嘅就係 AI 都有錯啦，佢講咗啲嘢同我知道嘅嘢事實有啲 discrepancy 嘅。
0: 係啊係啊係。
16: 咁我就寫住就話，即係佢下底有條問題噶嘛，你有咩想再想問？我話你佢，我話錯佢。嗰、那個資料咧就唔係人哋個時嗰個資料唔係講依樣嘢，係咁樣咧就我話你係錯嘅，咁佢就跟住咧佢答翻，我係啊係啊對唔住，更正即係更正翻個真嘅正確嗰、那個，咁係咯。即系喺 AI 我都可以话佢错，
1: 你好嘢。
16: 因为你喺嗰度嘢咧，同嗰个事实咧系有啲唔同，即系同电视佢disclose 出嚟嗰啲系有啲唔同，嗰、那个古仔有啲唔同。咁佢话诶系啊系啊，对唔住，我睇漏咗，即系AI 都会错咯，同埋 AI 都会认错咯。
0: 嗰个系人吓人扮嘅刘太，人扮AI
1: 嗰个系。
16: 我真的说他错了，
0: 那他要即刻找料啊，是啊，你啱啊，刘太，
1: 不用惊，刘太说帮主没错就没错了，不用惊，不是这样
16: 说，所以很多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有错的，
1: 人才没错，
16: 要求
1: 这么完美，
16: 严格，那
0: 不要紧，
16: 所以我都很，还有陈建邦已经很即係好
1: 好客氣啊！
16: 即係好 vigilant 咁去 solve 到好多問題啊，同埋都好 knowledgeable 咯嚇，即係依啲係我嘅睇法。係
0: 多謝你咁諒解我，多謝曬你劉太，
1: 君子嚟㗎佢係。
16: 多謝，拜拜。
0: 多謝，拜拜，拜拜嚇。好多謝阿劉太嚇，即係喺呢方面比較講，即係公衡啲、中肯啲嘅一啲嘅意見啦。我係完全接受嘅。我並唔係專家，我自己亦都係並唔係通天曉。
1: 你唔係萬能，不過你9999
0: 點都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2: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6: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7: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6: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7: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要多谢阿刘太咧，喺佢嗰个嘅分析啊，同埋分享上边咧，我自己觉得咧就好中肯嘅。佢亦都系要接受一个事实咧，就系话我唔系即系陈建邦唔系一个全部晓。得曬嘢嘅人，
1: 唔係通天曉，
0: 唔好話通唔通天曉，有好多嘢，我哋好多聽眾朋友打電話上嚟同我分享去交流，係啦，所以阿劉太講咗佢去交流，咁其實呢個節目本身咧，一路講緊詐騙嘅嘢咧，都可能牽涉到有啲咧係同詐騙已經係離開咗個主題嘅一啲嘅分享，譬如頭先就講緊呢個name change 咁，legal name change， 其實都唔係我哋詐騙嘅範圍。 不过因为有一啲嘅渠道可以俾大家去
1: 方便啲听众，
0: 方便到你，我都唔介意。咁、所以咧，第一位嘅听众当我打电话嚟问啊，点样去进行自己个 name change 嗰个嘅问题咧？其实啊，谷先生咧已经有一个好详细嘅资料可以话俾你听噶啦。咁、你可以打去 Google 度啦，就 legally name change in BC。咁、你一打咗上去之后咧，有个政府个嗰个嘅网页出嚟，可能会俾你去 tap 落去，咁你睇到晒啦。希望呢个可以帮到你啦。是不是复杂啊？是不是成呢？你看看那个步骤你就知道了。这样是第一。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讲到他会分享到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所提供的一些资讯都是需要大家互相来到去补充的。不是我讲的东西一定对或者你讲的东西一定
1: 对。听众可以补充執漏了有我讲漏的东西这样。
0: 因为刚才所讲的那个、交易的即用什么方式交易的方式

0: 未必要再使多啲錢嚟到去用嗰張卡嘅時候，我咪用現金咯。咁呢樣嘢咧，就點知道原來政府話原來我係冇規定，
1: 冇明令規定
0: 立法，冇立法話你係唔可以一定，你一定要去收 cash 嘅，你一定要唔收 cash 你就犯法啦。咁呢樣嘢
1: 冇呢個冇例。
0: 當然我哋嘅反應咧，當初就好快嚇，
1: 有啲奇怪啦。
0: 唉，我話啊，冇理由喎，犯法嘅喎，因為legal tender嚟嘅喎，即係你唔信政府，我哋
1: 合法貨幣嚟噶嘛。
0: 我哋係行錯咗嘅一步，去諗錯咗嗰個嘅思路，同政府嘅思路係唔同，係咪？咁頭先我哋都有一位嘅朋友咧，佢親自同我講，佢話佢係即係贊成咧係 cashless 嘅 society， 即係佢贊成係唔收 cash 嘅一個嘅付款方式。佢話因為佢就舉個例，佢個酒係非法，咁點知道咧？嗰個非法鋪咧，淨係收現金，佢話12蚊，點知佢得10蚊喺度，咁佢話佢又唔收卡，咁啊點咧？即係唔同我剪法啦，咁即係換句話講，佢自己終於就要揞多2蚊，即係喺個車度抽，
1: 喺車抽2蚊出嚟，
0: 咁啊變咗咧就俾到錢就可以非法啦。咁但係亦都佢亦都解釋過點解有啲人唔收大抄，因為驚大抄咧係有假嘅。假抄出嚟，咁亦都有機會咧。有一啲人咧就用想要散紙，但佢又唔想去銀行唱，佢就話我買一蚊嘢，
1: 買一蚊兩蚊嘢。
0: 咁對方要找99蚊，
1: 九啊八蚊俾你嚇，唔係即係紙幣都蝕埋俾你。
0: 咁所以喺好多嘅情形之下咧，變咗有一啲嘅商鋪咧話我唔收 cash 咧，亦都有佢一定嘅理由喺度咯，係嘛？而且反正呢個又唔係政府話你唔合法嘅，咁我咪大條道理話我唔收咯，我淨係收 debit 卡同埋收 cash， 收呢個 credit 卡咯，係咪？
1: 佢一蚊店都收現金喎，而家我覺得。一蚊店如果咁講，咪一蚊店喎，唔收現金。
0: 佢收。
1: 我一蚊嘢過零銀錢兩蚊嘢，我又個個都俾100蚊繼續，佢咪大劑又。
0: 不過咧就唔係話好多鋪頭咧。唔收 cash 嘅，啊，即系我谂系有一啲可能，因为嗰，那个摩里边系新嘅摩，可能佢有啲新嘅系统，佢觉得佢唔需要收咁多 cash，
1: 同埋佢惊危险走俗流动性多人，
0: 可能啦。嗱呢样嘢咧就系佢哋自己去计啦，
1: 有佢原因啦，
0: 系啊，我哋无谓去揣测佢啦。咁点都好，今日嘅议题咧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分享啦。我再提多一次咧，就系，是。祈福黨咧，而家度試藥緊嘅，咁就千祈就唔好即係中計啦，啲尤其是亞裔啊，同埋啲年長嘅啲華裔啦。好啦，咁啊頭先講嗰個提款機嗰個嘅嘢咧，佢話喺多倫多，咁如果喺多倫多可以發生咧，温哥華都可能
1: 都可以發生喺呢度。
0: 咁只不過就俾多一個嘅信息俾大家咧，係留意呢一樣嘢，同埋呢個嘅油泵。
1: 是
0: 我哋有冇讲到？
1: 我哋讲咗，我哋早知咧，我哋早知咧就要早啲防范啦。
0: 系啦，早啲防范啦吓。咁啊，佢话嗰个油泵咧，佢都好蛊惑嘅。佢可以系点咧？你如果入去俾咗钱先，咁冇得讲啦。咁你有冇嗰啲咁嘅手脚做咗喺个油泵嗰个油枪嗰个位度咧，都冇问题嘅。因为你已经用晒啦嘛。
1: 用晒俾钱。
0: 但有好多人就话咧，我唔知入几多油咧，我摆200蚊落去。點知道你入咗50蚊，咁咪仲有150蚊噶嘛？咁只要嗰油槍係未曾 close 嘅話咧，你走咗之後，嗰個人咧就可以入嚟入呢。
1: 做下家啊！
0: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
1: 咁小心啲啊，
0: 都係要小心啲嚇。我會詳細啲講嘅，禮拜一再同大家分析呢樣嘢嚇。好啦，時間差唔多，今日嘅詐騙小鏡到呢度要同你講聲再會啦。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多謝咁多位聽眾朋友，唔該曬師兄。禮拜一見，拜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威哥，你在哪里啊？
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0: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麦田海鲜中菜馆 Jason 聊天。 Jason 好。
1: 威哥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就端午节了，开讲话了，端午节呢即是过了之后呢就可以将寒衣放入笼了，即是说天热真的到了。跟着来跟礼拜日父亲节了，Jason 父亲节有什么好的靓送介绍给我们啊？
1: 是我们麦田海鲜中菜馆父亲节最近推出有两款套餐介绍给大家的。
0: 是
1: 第一款是
2: 超值乳鸽四人餐和六人餐。乳鸽四人餐呢

0: 包括蟹肉鱼肚羹、红烧乳鸽一只、秘制蟹啊足两磅嘅、碧绿油泡带子虾球、海鲜炒饭。另外六人餐咧系包括蟹肉鱼肚羹、红烧双乳鸽、姜葱龙虾生面底、碧绿油泡带子虾球、京都猪扒、蒜蓉豆苗王、海鲜炒饭。
1: 呢个超值嘅乳鸽四人餐、六人餐个价钱系点样嘅呢？
0: 系四人餐价钱系148.8元，超值六人餐价钱系248.8元。
1: 嗱 ，Jason 啊，趁住系父亲节啦，皇帝蟹你哋麦田啊，系有咩特价咁样俾我哋嘅？卖点系点样嘅咧？吓、啊，
2: 哦，最近皇帝蟹好抢手啊，不过我哋都大量翻咗皇帝蟹。系我哋而家父亲节呢几日咧就408元一只，足七磅嘅，包三食。就送埋乳鸽添，如果系1320嘅听众过嚟咧，送一只乳鸽。
1: 哦，咁啊包三食噶噃，仲送乳鸽、哦，多谢啊 Jason 啊！包三食系边三食啊？
2: 足七磅嘅包三食，
0: 蒜蓉啦、啊、椒盐啦、啊、皇帝蟹炒饭。
1: 咁即系如果我啊想我食大只啲嘅，唔止七磅嘅，咪早早打电话俾你通知你咯。
0: 系啊，冇错。
1: 嗱，即系十分之唔错啦。嗱 ，Jason， 咁啊，听讲而家咧系小菜方面系咪都仲有12%off 噶？
2: 系啊，而家系外卖小菜系有8%折啊，少量条件限制，各款小菜十份量十足。好似有啲客人咧中意 party tray 大份量一啲嘅，都可以选择外卖 party tray 嘅，有数十款供选择。
1: 咁我都要问下价钱噶。
2: 一般就49.8起啦，例如扬州炒饭、干炒牛河就50.95元，咕噜肉就59.8，华梅猪扒就69.8。凡系餐牌入面有个菜式咧，都可以改成 party tray 嘅。我哋会根据客人需求咧，就帮客人安排坐档。具体各款菜式同价格，就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嚟咨询。
1: 啲朋友反映话你哋嘅煲仔饭做得唔错噶噃吓。
2: 是啊，我哋有定中嘅财山黄鳝煲仔饭啦 ，size 有大中细选择，全日供应嘅。细嘅煲仔饭咧就30.95元，中嘅咧就56.95元，大嘅就76.95元。
1: 除咗黄鳝煲仔饭，其他有咩选择嘅？
2: 有好几款啊，譬如北菇滑鸡煲仔饭啦、虾酱花肉啦、白鸡排骨煲仔饭等等，价钱都系23.95元起，同样有大中细选择嘅。
1: 啊，使唔使预先提前预订嘅咋？真系
2: 哦，各款煲仔饭最好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预订啦。各位顾客嚟到就唔使等，咁啊好啲。今日仲有推荐俾大家嘅有招牌秘制蟹、金沙蟹。
1: 喂喂，你仲要讲埋嗰只金蒜鸡好嘢先得噶？
2: 系啊，金蒜鸡我哋都整得几好嘅，系特价42.95元一只，皮脆肉嫩嘅。
1: 咁都系中午先嚟嗰处食下嘢先噶嘛？中午有咩套餐俾我哋噶？
2: 中午午市时间咧，我哋系11点开门嘅，开到3点。每款套餐咧就13.95元起，有粥粉、面饭，又配送奶茶、咖啡嘅。午餐仲有100款小菜咧，任君选择，每款咧只系介乎13.95元至16.95元之间。我哋仲有多款8人套餐、10人套餐供选择。例如欢乐满堂宴啦，368，喜庆酬宾席啦，468。
1: 我上去你哋麦田嘅网站嗰度，系咪可以睇到晒全部嘅菜式嘅咧？
2: 系啊，我哋嘅网站就系www.goldenspring.ca， GoldenSpring.ca。
1: 嗱 ，Jason 啊，而今日就礼拜五啦，咁听日礼拜六啊，礼拜日啦，即系父亲节噶啦嘛，咁周末大家出嚟食嘢，梗系嚟你哋麦田噶啦。订位点啊？情况而家
2: 系而家系星期六日，仲有位星期日就第一轮差唔多满啦，第二可以第二轮好。
1: 系咁啊，就听到你咁讲就而家4点零钟，快快脆脆打定电话，听日礼拜六或者礼拜日订位啦嘛，电话号码揾你哋啦吓。
2: 是啊是啊，我哋电话是604-258-9018，604-258-9018。
1: 地址
2: 是2461 Nanaimo 街，温哥华。
1: 父亲节快乐，听众朋友记住麦田海鲜中菜馆揾阿 Jason 啊。
2: 系各位 Happy Father's Day， 拜拜。
1: 请啊。哈哈，
3: 财经日志。 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857点，跌111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7.47，升3.6 ；Manulife 报57.03，跌3.9 ；TD Bank 报169.33，升7毫子 ；Suncor Energy 报78.32，升1.4 ；TSX 指数收市报2043点，跌5点。美股假期休市。加元兑换价方面，兑美元是70.66，兑港元是5.54，兑人民币是4.78，兑新台币是22.4，兑欧元是61.61，兑日元是113.88。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市1,172.9美元，跌73美元；九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5.38美元，跌1.42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667.63美元，跌30.9美元。九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40.15美元，跌4.8美元。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0.57美元，升7毫二。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6: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6: 价钱又点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有咗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by 你好，
12: 系嘉文兄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1: 有位嘉宾咧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3: 两位好啊，华侨之声听众下午好，
12: 开心姐好，
13: 你好啊，姚崇英兄。
11: 大家好啊，就客气话就唔使讲咁多啦。咁我亦都系讲一讲我哋喺时事风云里面咧，就有一个新嘅政策出嚟啦。就系话咧，各位听众如果打电话嚟，系非常之欢迎嘅。我哋电话系604-271-32嚟。而咁你打嚟嘅时候咧，就最好系两分钟之内咧讲晒你要讲嘅重点啦。如果你未讲完嘅话咧，唔使嘅，你仲可以咧再打过嚟，就用一分钟咧，你系补充翻你自己所需要讲嘅重点。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華僑之星嘅新嘅時事風雲嘅政策嚟嘅，咁而希望咧大家有多啲嘅朋友咧係有機會發揮你哋嘅意見，亦都同時嚟講咧，亦都俾多啲機會嘉賓咧，亦都係表達翻佢哋對於當日嗰個題目嘅意見嘅。咁所以大家都應該嚟講，希望將個節目咧搞得更加好嘅。嗱，今日咧我哋所講嘅嘢咧就係究竟係好消息啊，亦或係壞消息咧？咁喺加拿大首席醫療官喺他就話咧，喺2025年裏邊咧，鴉片類藥物致死嘅人數咧係下降咗23% 喎，咁咧令到佢一個審慎嘅樂觀。嗱，依個下跌咧，其實係一個持續性下跌嚟嘅，係同2024年嘅相比咧，咁喺去年啊，加拿大全國鴉片類藥物死亡致死人數減係下降咗接近1/4啦。佢就讚呢個數據咧，顯示咗聯邦嘅毒品政策咧正係發揮緊作用。呢一個咧，我一陣間咧，我會同兩位嘉賓咧係會討論一下，究竟係抑或唔係啦。而根據最新發表嘅數據咧，2025年全年記錄咧就係有5,630個病例咧係鴉片類藥物致死嘅病例嚟嘅，比之前咧減少咗23% 啦，亦都係降幅咧係喺基於係2024年咧過量死亡減少咗，已經減少咗17%，即係話係持續減少嘅。咁究竟呢個下降咧係有一個進步嘅，但係咧好多醫療衛生部嘅官員都話咧，係雖然係令人樂觀咧，但係表明咗數據咧採取咗行動嘅時候咧，係能夠產生真正嘅影響。我哋喺基礎上邊咧係繼續努力同埋拯救更多嘅生命。嗱，我哋有好多嘅問題就出現咗啦，5,630個病例啦，雖然嚟講係有所進步，但係咧仍然咧，只不過佢所俾出嘅病例係死失人少咗啫。死失人少咗嘅話，根本嚟講，即係話依一個 一個政策究竟嚟講，真唔真正能夠幫到依個有吸引人士咧？佢哋由始至終只係覺得咧，係維持翻吸引人士嘅生命先係非常之重要。而家重要係去到咩程度咧？就話每一條命都係重要嘅，我哋唔可以否認呢一點。但係究竟呢個方向係咪正確咧？因為當你係一個中心裏面咧，可能咧一日有一千幾人咧係入去中心裏面咧，其中你都有人咧係重複去完一次又一次嘅。咁其實係咪變咗一個叫做係令佢哋打針俱樂部啊，或者吸毒俱樂部咧？因為佢依個完全係政府資助嘅喎。咁而會唔會令到個毒販嚟講咧更加有理由咧？就係話俾佢嗰啲客仔聽就話，嗱我呢啲包藥咧係好有成效嘅，嗱你唔信我唔緊要啊，信政府啊，你揸住包藥去政府驗一驗先食 ，OK？ 嗱就算你可以係臨死邊緣都唔緊要噶，因為入到入邊嘅話咧，你玩到玩命嘅時候，政府咧會喺側邊會救你嘅。喂，咁依一個 selling point， 我作為嗰個賣家都話，喂依、這個真係的而且確一係唔會有問題嘅生意嚟嘅，因為你唔會死得噶嘛入得去。咁但係依一個係咪正確咧？亦都係咪我社會需要依一樣嘢咧？我覺得嚟講就真係唔係啦。咁但係喺我哋聯邦政府裏邊咧，啲醫療衛生官就話，喂依一個我哋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喺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有一個好消息出嚟嘅，佢哋咧就係唱反調。佢哋覺得嚟講，佢哋覺得依個安全注射屋啊，或者係預防濫藥死亡中心咧嚇，佢哋根本嚟講成效唔係我哋一般市民咧所期望嘅，因為咧當你入到去嘅時候，會變相就係政府資助毒販去俾一個一條龍服務，依一個根本就唔可以接受嘅。我又想問阿 Hubert 啦，你覺得？呢、这個死亡人數減低最主要原因係乜嘢嘢咧？
12: 嗱，咁其實你話個數字係減低嘅啫，而家講係2016年嘅減低。好啦，其實你係增長咗好多嘅。喺2016年嘅時候，我哋嘅死亡人數咧係1800人嘅，即係呢個死亡人數嘅。啊，唔係，對唔住，係2016年嘅每年咧就係得922人嘅啫。但去到而家2025年啦，唔好話2026、2025年啦，我哋係1800人死亡嘅。其實嗰個數字咧喺10年之間咧係跳咗一倍啊，有多嘅。
11: 嗱，但係佢哋衛生部咧就話咧嚇，佢哋而家數字咧都仍然係高，仲係比翻二喺 Covid 之前咧仲係高嘅。
12: 係。
11: 咁所以佢哋有承認呢一點嘅。
12: 但係呢一點其實話你唔好用一兩年嘅時間嚟到講話你呢個數字高定低，其實係死十年前比十年前係死多一倍人嘅。咁你呢個政策好唔好咧？嗱，我又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即係揾到嘅資料，就係話我哋其實而家咧全實呢個今年四月2016年去到2016年嗰個十年之間咧，我哋就我作為咧宣。即係 BC 省標注咩藥物過量危機被宣布為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咧，十年啦。喺嗰陣時開始咧，嗰啲即係加強毒性嗰啲鴉片類毒物咧，湧入我哋嘅 BC 省嘅即係街頭啦、毒品市場咧。當時咧係到即係而家十年啊，係超過18000人咧係死亡嘅。政府咧就設立咩咧？就 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 簡稱就係 SCS， 係針對 overdose 死亡人數啊。希望咧呢個 SCS 可以降低呢個 overdose 嘅死亡人數嘅。咁啊，其實有兩種嘢嘅，一種就係叫做咩咧 ？overdose 呢個 prevention site， 另一種咧叫做咧呢個就係省政府嘅。咁啊，省級政府管理嗰個咧就叫做咩 ？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 而家我哋簡稱嘅安全注射屋啦。咁啊，其實呢兩樣嘢嘅作用係一樣，但係喺呢個省級政府嗰個 supervised 嗰個 consumption site 入邊咧。是有醫護人員住的喺度嘅，但係呢個 overdose 呢個咧係用咩人管理嘅咧？係嗰啲過來人去管理嘅。
11: 哦，
12: 有某程度上有啲係即係吸過毒嘅人啊，好翻啊去管理嘅。跟住兩個有少少性質嘅唔同嘅。咁啊，根據聯邦嗰個受監管藥品同埋物質呢個法則嘅豁免規定咧，沿岸衛生局咧，而家我哋有3間嘅 BC 省嘅 SCS。其中一間大家好熟悉噶啦，就喺希斯廷街嘅139號嘅 Inside 嘅，
11: 第一間嚟嘅，
12: 第一間嚟嘅，
11: 第一間啊，
12: 第一間。至於呢個 OPS 啊，或者啲同埋呢個 SCS 唔同咧，就係佢哋係根據咧，即係 OPS 係根據省公共衛生過量緊急狀況而有嘅，啊叫做public health overdose emergency 而運作嘅。
11: 嗯嗯，
12: 所以喺頭先你所問個問題就話，我哋其實你唔好話個數字低咗今年，而係喺十年內嚟比咧，我哋個數字係翻倍嘅。
11: 哦，咁嚴重嘅。嗱，開心姐，究竟嚟講，若果佢話點解個數字會低咗咧，可能有幾個原因嘅喎。會唔會話嗰啲納洛酮咧有效咧
13: ？Well， 所謂低咧，即係頭先 Harry 講嘅，係你用咗安全藥物，叫做安全藥物。其實我就好反對用呢個字。
11: 嗰啲叫做解毒藥。
13: 我咪唔係，淨係毒藥啊！
11: 解毒啊，
13: 冇得解毒嘅毒藥就係毒藥。中國人好清楚，呢個係毒品，係毒藥。所以咧，用呢一種嘅方法去治療成骨啊、成引子咧，根本上就唔達到我哋應該將佢挽救翻嚟。你俾藥，你呢種所謂安全藥物嘅食，你只係拖延佢嘅死亡時候。OK， 就算你話而家我去到醫院 emergency 先救佢，係啦，你可能仲係 ICU 深切治療嗰度救咗佢出嚟，救咗出嚟之後，嗰、那個人係咪真成為一個健康嘅人咧？係咪有得醫咧？Huber 在擰緊頭，我都話俾你聽，我都擰頭。啊，點解咧？因為你唔係真係醫療到佢，只係救佢當時嗰個生命。呢、這個生命係壞了的生命，
12: 叫佢唔好死住啫。
13: 係啦，唔好死住，你等等，我未批證俾你啊，你等等添啦。咁你救呢種人，你唔好忘記，佢可能喺 ICU 出嚟之後，佢係一個重病嘅病人。呢、這個重病嘅人，你知唔知使我哋省政府或者我哋政府幾多錢啊？而呢個錢係無底深潭嘅，所以我哋唔能夠用一個咁嘅方法去治療。其實我哋一路講緊嘅社會問題咧，我哋除咗呢個救命啊，或者用呢個藥物，其實我哋仲有康復治療嘅計劃，亦都要有一個執法嘅計劃。你冇執法，你係冇用嘅。所以我哋而家所謂人減低咗個死亡，唔係等於呢啲人嘅問題係減少咗。剛才我所說的，他就是一個重病人，根本上他是沒有翻身成為一個可以成為一個健康人。所以 我的說法就是救命要救，治療要治療，執法都要執法，要三管齊下才有成效。
11: 其實呢，執法，你剛才提到執法是非常好點，救人呢，我們無論怎樣都是生命都是重要的，無論你是就算是什麼原因什麼背景，你的命是係危在旦夕嘅話咧，都一定係要救嘅啦。呢、这、一個咧就我哋加拿大嘅精神嚟嘅。咁而喺執法方面咧，有最大嘅面對的問題咧，就係話：喂，如果當我哋做呢個監管注射又好，或者係防止濫藥死亡嘅中心又好，你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你本身毒品咧就未必係合法嘅。咁如果你話去到執法嘅人士，又要喺人一個人道立場裏邊咧，若果你喺門口守住你話唔准你帶毒品入去。咁嘅時候，佢嗰啲中心人做乜嘢嘢咧？即係執法人士咧，其實有一個兩難局面，就係去執法又唔啱，唔執法又係唔啱。啊，開心姐，
13: 嗱，你講我完全同意，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用翻一個治標又要治本嘅醫療方法制度去幫助嗰啲成癮嘅君子或者係所謂病人？我哋如果唔能夠杜絕咗佢哋嘅吸毒品，食毒品的問題，我們永遠是翻身不到這班人的。而且我們不是單單跟他戒毒那麼簡單，你是要需要給他一個叫做培訓社會的機能，因為你不能夠培訓他從頭回入社會，他是永遠走回條 這個不歸路之途。為什麼呢？因為你跟他戒毒了之後，當時因為被你困住，他沒辦法戒了他，但是如果他走出来，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没有适应能力，这个社会的话都是等于还回个零。所以我觉得在香港那个戒毒的制度呢，我觉得是成效的。
12: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你问我的问题，为什么 reduce， 就是死亡人数 reduce， 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新的这个温哥华市的政府出现之后，他就將呢個毒品啊，那個街頭啊，啲 town city 啊，冚唪唥就打散咗佢咧，就去到其他嘅全省嘅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就係我哋以前咧係標誌住咧，我哋 BC 省嘅唐街個温東區咧，係全國嘅毒販啊，全國嘅流浪者啊， overdose 的人的濫藥者是一個集中地來的。那時候我記得就是無論你多倫多又好 Calgary 又好，美國就算的西雅圖那邊人都就走過來我們這邊，在這個區。但是自從我不知道對不對，我是揣測的，大家可以打電話上來告訴我，喂姚崇英你說得不對，會不會就是因為我這個新的即溫哥華市政府打散了這些之後，那些人要回到多倫多或者回到美國，令到這裡的 number 是縮小了。你現在想想，你在多倫多 Ontario 都要想個辦法，就哇我們太多了，我們要一個新的方式，有一個叫做 Heart Center、即這些 create 了這些出來，會不會是這樣其中一個原因、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上來大家討論一下，你也可以告訴我是不是這樣的原因呢？我覺得是有少少的。
11: 這個我一會先回答你，我想聽聽陳先生的意見先、陳先生兩分鐘，麻煩
9: 你。是大家好、其實講這個話題、我真的很拗頭。 一個政府呢 是希望多些資金去放下去支持啲毒品，即係支持啲人咧，嗰啲邊緣嗰啲人咧食毒品，而唔係幫佢解決佢自己本身呢個癖癮，或者佢本身心底裏邊嘅一個問題。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好搞笑，同埋啲錢嗰個數目唔係細嘅噃。咁點解唔去幫佢解決佢呢一樣嘢，而不停咁投放？咁係咪將來要諗下嗰個人癖癮係嘛？佢有問題？賭博問題，賭博咁你係咪政府又俾夠錢去賭博咧？即係其實我想走翻轉頭問翻政府係咪咁樣去解決個問題咧？即係我哋嗰個首席衛生官即係 Doctor Bonnie Henry 咧，諗啲嘢好天真嘅，即係俾啲靚啲嘅藥佢食，俾啲靚嘅毒品等佢延長佢嘅生命。佢解決個問題係唔應該再吸個毒品，解決唔好再掂呢個毒品先係一個根本性問題啊嘛。為什麼會是給一些漂亮的東西而延續他的生命呢？為什麼那個看法差十幾個小時飛機的 坐十幾個小時飛機的時間 是這麼想的想法 是倒轉了，和亞洲的情況是倒轉了呢？就算你不跟足亞洲的情況去走，你自己本身都要想想，現在今時今日我們交到稅去維持這一樣東西，將來我們沒有能力的時候，現在經濟這麼衰退的時候，冇咁多税收翻嚟嘅時候，有冇能力再支持呢一個諗法咧？呢、這個概念咧，點解諗嘅嘢係咁單純嘅，咁可愛嘅？其實有錢就解決到個問題。同埋你要記住喎，你俾啲靚藥佢食咧，佢嗰啲藥走咗去學校喎，害死咗啲學生喎。咁又點計咧？嗰啲 number 低咗係咪因為你本身俾咗靚藥佢食，佢死唔去咧，而維持咗個生命多三個月、六個月、十二個月咧？好多嘢要諗啊，唔係淨係睇個 number 噶嘛，大佬啊！
11: 好，
9: 即係坐喺冷氣房諗嗰啲。OK，
11: 好，多謝嘅意見啊，陳生。咁其實頭先話，即係我哋加拿大啲政客又好，衛生官又好咧，就似乎就非常之天真啊。咁冇無他嘅，因為我哋嘅個要去解決嘅問題就係話。因為我哋加拿大濫藥致死嘅人數飆升，點樣可以減低曬致死人數？咁佢哋出嚟嘅意見，的而且確係有效嘅喎。好嗱，我先聽講嗰個效再咧，翻嚟咧就聽下開心姐嘅回應。
14: 足球冷知識
15: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14: 主持馬丁。
16: 现在我们见到的足球大部分都是白色，但是其实足球曾经用过其他不同的颜色，甚至为了天气而改变。例如在落雪的时候比赛，白色的足球很难看清楚，所以就会用橙色或者比较鲜色的足球。而在夜间比赛或者早期灯光不足的情况下，亦都会用比较强烈的颜色，方便球员和观众追踪。时至今日，虽然科技进步，但是某些特殊的情况，例如大雪，仍然会用橙色的足球。所以足球的颜色绝对不是设计的问题，而是同环境、可视性和比赛的需求息息相关。这些细节平时可能不会留意，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
1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赛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 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7: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18: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1866-6904888。
19: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0: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21: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20: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21: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22: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毒品注射屋，究竟它是有没有成效呢？开心姐，刚才有嘢想讲喎。
13: 冇啊，回应下Hubert 讲，就话即系死亡人数系减低了，但是我哋政府有冇提过一样嘢？你即系仲系吸毒紧嘅人数有几多？佢冇报告一个数目字，清楚话俾我听。咁如果你话单从做一个科学性嘅，哦，我边一年嘅人数死亡几多？而家我呢一年咧人数死亡咧减低咗，系咪等于个绝最系一个好消息咧？我系绝对唔系同意咯，因为我哋最紧而家话，怎样将这班瘾君子带回到社会正规健康生活呢？这个是个政策上是很有疑问的。
11: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就是说究竟他是在这个安全注射屋的 program 之下呢，是增加了的死亡人数，我知道是减低了，但是呢增加了的吸毒人数有多少呢？这个才是我们大家正正想要探讨的问题。好，我想听下陈小姐的意见先。陈小姐你好，
23: 你好，
11: 系陈小姐，两分钟。
23: OK，
11: 系，请讲。
23: 我想话咧，其实系而家啲毒品咧越嚟越多，尤其是啲大麻店咧越嚟越多啊。喺街嗰啲流动车都卖大麻，根本呢个毒枭咧真系唔放。其实我觉得加拿大啲政府嘅政策咧就系假好心。我难为人就喺医院做嗰啲人啊，因为嗰啲人咧都系丧丧癫癫、污糟邋遢咁走入去，即系要服侍佢大爷咁。又同埋咧，啲公共巴士系经过厂家啲啊，嗰啲大爷多过啲真系俾钱嗰啲咯。根本就系蚀晒本，根本呢啲人咧就系、是、你所谓医好佢系唔系好，系只不过放佢出嚟，争几个月又翻入去或者长噶啦。你俾咁多资源去服侍呢啲大爷，有咩好呢？好似我有啲朋友住嗰啲资师后城咁，整两只喺度，佢又话成个个月啦，日日啦，一系就漏水，一系就火烛，一系就火警钟响，成日都三更半夜又响，10点8点又响， 真係整到咧一兩隻，你整到根本有我啲朋友話真係有錢都唔好嚟做生意啊！做生意啊，等於倒落垃圾垃圾大大海度嘅啫，嚇死人啊！根本加拿大啲細度。
11: 嗯，好，多謝曬陳小姐意見。我哋再可以聽阿丁生嘅意見。阿丁生你好。
0: 係咁多位好。
11: 好。
0: 喺過去二十年咧，講毒品呢個 topic 咧，我相信超過八次以上嘅。
11: 一百次啊！我哋未用
0: 嚇。O K。
11: 一百次啊！
0: 你有你講，政府係唔聽嘅。O K。只要一日我哋將毒品認為係藥物咧，呢、這個問題永遠解決唔到嘅。我有一個最簡單的 solution 啊！你就喺咩靚起醒整個大電視機，至今日為止啊，6月18日已經死咗幾多人，日日都改變個數字嘅，一定有效嘅。但係政府唔會做啲咁嘅嘢嘅，因為一日我哋唔改變，毒品就係毒藥嚟嘅，唔係藥物嚟嘅。呢、這個解決唔到嘅，同時你睇下政府有冇 put 啲好似香港話毒品啊乜嘢乜乜乜咧，亦佢根本都唔將個問題去乜嘢嘅，係嘛？都唔去解決個問題嘅，係嘛？我哋要教育啲人，毒品就係毒品，食毒品咧，嗱你好多時過唔到35歲㗎啦，你直情老實實話俾佢聽。咁啊！你即嗰啲人聽得多咧，可能會突然間會黐啱條線嘅，係嘛？咁啊！你我話俾你聽，你以後再講10次咧，亦都係冇答案嘅。OK， 多謝。
11: 好多謝丁生。嗱、啊，丁生咧就話我哋講咗10次都冇答案。不過我哋一陣5點鐘翻嚟之後咧，我哋會講個答案俾你聽嘅。阿 Hubert， 對於咁多位聽眾，你有咩回應咧？
12: 我覺得就喺呢個毒品問題咧，就係老生常談。但係如果我哋嘅政府尤其是而家我哋嘅省政府咧，對而家佢個毒品嘅政策，佢唔去改變咧，這個情況係唔會有改變嘅。因為如果我哋係以人權啊、啲自由啊、以個人嘅尊嚴啊嗰種方式嚟到對待咧，毒品政策尤其是而家我哋四處方案只係行一處咧。在未来的日子呢，是只是在我们正常的居民或者正常的公民那里呢，是越来越受到这些这样的政策去侵蚀，也都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没办法无可奈何。
11: 其实呢，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是可以庆幸一件事，就是 Downtown East Side 呢分散了去不同的区域，
12: 没错，
11: 那也是一件好事来的。嗱，我點解話係好事呢？起碼令更多喺我哋 BC 省入邊嘅人咧，係了解到咧，
1: 感受到呢啲咁嘅
11: 感受到佢嘅傷害啦，社區嘅傷害，同埋佢自己本身咧嚇對吸毒者減低傷害，變成咗對我哋社區入邊每一個人嘅傷害咧，好多人會質疑翻毒品注射屋咧嘅成效咧係有幾多，而好多人咧真係都係身受其害嘅，就是、直接身受嘅損害係咩咧？你屋價驟跌啊！你自己辛辛苦苦買翻嚟嘅屋咧，因為依個社區嘅改變咧，而你嗰個價格嘅下跌咧，好多人都會覺得真係切膚之痛啊！
12: 同埋醫療資源嘅分薄啊，即係我哋好似而家我哋以前去即係緊急中心，我哋去睇去哇！突然間話心痛啊，因為佢咧，我哋2-3個鐘頭就搞掂嘅，而家我哋要10幾個鐘頭先搞掂，點解？就係因為個資源俾咗呢一班人啊嘛。我哋唔係話唔去理呢班人，又話呢一班人係今日我冇事啊，食完之後我整入去突然間入去整咗2-3日之後，我出翻嚟咧，一個禮拜之後我又 overdose， 我又去又用咗，佢係用緊我哋嘅資源噶。
11: 最主要嚟講，因為佢係臨死邊緣，想用嗰啲緊急嘅服務啊嘛，開心啫。
13: 即係我上次自己一個小意外去入院，我足足花咗11個鐘頭，咁就喺個病房等。
12: 你咪叻過我啦！我14個鐘頭啊！
13: 但喺醫院裏邊咧，其實有好多病人喺度等緊嘅。
12: 嚇
13: 咁、啊、我睇到個環境咧，就係我嗰日上次我係入 VGH 啦。咁個等候嘅人咧都係比較即係似係癮君子多啲啦。咁變咗咧喺呢方面咧，即係話個數目字啊，入得醫院嘅癮君子，佢嘅死亡率可能係得4%左右，但係活存率我聽嚟嘅咧。 哇，有90%活存率，是很漂亮。但是这96%给到我们的承担是怎样？很大的医疗服务啊。
11: 好，我们先听新闻报道，回来再继续讨论。
1: 父亲节想吃片皮鸭，去哪家好？
2: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啊！在这个礼拜日的父亲节当日，来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1: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小都咁开心。
2: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1: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3: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4: 唔使等啦 ，The Bric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3: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4: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3: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4: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26: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5: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9: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 BC 省一名拍卖业主因为在窗户悬挂不符合规定的彩色窗帘，被公寓管理委员会罚款200元，他不满入品民事审裁处，但是最终败诉。案情话，涉事的业主住在一栋3层住宅大厦的一楼单位，早在2018年已经挂上有颜色的窗帘，但是直到6年之后，公寓管理委员会接获投诉，要求他拆除，指有关的窗帘违反附例规定。业主辩称，窗帘已经悬挂多年，管理委员会一直都没有提出异议，不应该突然执法。不过民事审裁处的副主席就裁定，虽然该公寓的附例在窗帘安装1年之后才进行修改，并称有关的附例条文写得不够清晰，但是规定明确指出业主不可以安装任何不美观的窗帘，从外面可见的窗帘只可以使用白色、米色、灰色或者是浅啡色。裁决文件显示，最初有住户投诉窗帘是蓝色，但是提交的照片就显示窗帘是粉红色或者红色。审裁处最终驳回业主的索赔申请，维持罚款决定，业主需要缴付200元。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表示，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产妇及医疗雇主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 会员工会主席兼谈判委员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虽然协议包含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对很多护士而言，今次的投票不只是关乎合约条文，而是希望政府和雇主真正重视护士的工作价值，并让前线人员有机会表达对工作环境的不满以及要求改变的决心。今年5月 BC 护士曾经